0: 所谓的双边关系恶化跟战略焦虑加剧的一种格局哦。中国大陆呢，为了打破美国的围堵，积极的修复中美关系。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啊，这个接待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的到访啊，是以非常高规格的方式来接待，希望呢能够稳定中美的战略。但是呢，这个部分对于日本来说，是不是加深了日本对于美国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妥协这样的一个担忧？请教教授几个问题，包括为什么日本对于台湾议题这么样的敏感，尤其是高市早苗首相呢，认为这个是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危急存亡事态，这么样的严重，这是为什么呢？另外，因为美日同盟的关系，美国当然跟日本一直以来也都是关系是很不错的，一直以来日本也是都以美国马首是瞻，不管这个美国总统是谁啦哦。但是川普的态度非常的明显，尤其在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之后，跟习近平主席之间的一个互动，如果说他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话，照道理说应该美国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那他是会跟着美国做，还是他会有什么样的担忧，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战略考量是什么？因为如果美国的亚太战略有所改变的话，那日本是会跟着美国走，还是日本有他自己的一套战略模式呢？
1: 那当然，这个日本在外交安保上面哈，从战后那个就日本不得已的这个选择了、这个就一定要美国、那虽然他们在这个太平洋战争，他们跟美国打了一架，所以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当然日本想要挣脱这个。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就是1854年，对不对？那个裴里将军到了这个日本，跟日本签的这个神奈川条约。那日本事实上始终这个认为美国跟东亚的关系，或者是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关系，哈，是一种不正常的这种关系哈，日本一直想要摆正这样的一种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就是说我们上次在节目里面，如果从高市首相的他这样的一种想法哈，虽然他那种想法的话，我们经常在日本比较常听到的地方是在靖国神社的游旧馆啊、对啊，他讲说自存自卫，对不对？这个中国大陆也非常恼怒这句话哈。那事实上我们也不会承认那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我也经常跟日本朋友讲嘛，对不对？如果你们认为不打这场战争会死的话，那战争结果你们是输啦、那输了你们有没有死？输了也没死啊。我说那既然输了没死，你们为什么要打呢？对不对？所以战争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国际政治里面，我们又被这个战争所困扰，对不对？战争真的是这个让问题更加的这样的一个难以解决而已，它不会让这个问题获得这个根本性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的，不会的。那不过就是说日本基本上这个就是说他们在二战之后确实这个就是说他们的，我们上次讲到宪法哈，宪法确实限制了日本的这样的一种在军事上面的这种作为，或者是说他这种采取这种军事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哈、那因为这个宪法第九条所在的那第二章是让白纸黑字一个简短的标题哈，就是戦争の放棄，战争的放弃。那所以日本事实上这个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安全上面哈，他必须要依赖这个美国哈，那所以他在外交上面哈，他也必须要保持跟美国一种亦步亦趋的这样的一种距离哈。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他要实时的这个关注美国外交的一个转变，然后也始终的这个保持在美国外交转向的时候，自己也能够这个随着这个美国哈这转，他等于是一台车子开在美国的后面嘛哈。那不过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日本这部车的一个司机啦。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齁、这个当川普齁、这个跟中国的一个关系进行调整的时候，日本可不可以跟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日本很怕这个，在外交里面他们始终担心的一个字就是 Japan passing。这以前这个我们在1972年那个时候这个在研究日本外交的时候齁、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词就是这个叫做越顶外交齁、那川普当然，其实我觉得川普他这一次当然做的没有像上次尼克森做的这么的这个无情啊。在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不对？这个他在访中之前，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对不对？这卢比奥先到了这个日本，我想这个到日本之后，这个除了跟日本安日本的心啊，也跟日本讲还是不要担心啊，这个你这个之前到美国去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我们的美日关系多么的融洽，对不对？还有这个在现在的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里面齁，有很多 欧人基本上跟日本是非常的友好，包括的这个他们讲这个像内阁里面的这个在川普内阁里面的这个日本通贝森特，那这些都他们在过程里面都跟日本保持了这个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哈。那川普从北京离开之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来自于高市的电话，后来这高市讲说我们有默契啊，电话川普告诉我很多事，但是我不能跟你讲。那我们也不晓得这个就是说这川普到底跟高市讲了什么哈。那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推测啦，应该是川普还是重申对日本的这个支持哈。那这个希望这个日本不要疑心暗鬼哈。我们不能讲说这日本哈是不是会以美或以川啦、啊、就是但是美国一定要防范这个日本不能够对我，就是说日文叫做疑心暗鬼哈，就疑心暗鬼。不过就是说川普哈这个跟这个中国这个要达成这个交易，我想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他在北京的这些作为哈。可是日本非常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川普被这个习近平牵着鼻子走，然后特别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刚刚慧芝问到说日本为什么那么在意台湾问题，那北京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你看这个就是以前啊这个旧殖民，他们对这个旧殖民地还是
0: 眷恋，
1: 这个不能够忘怀哈，而且在这个旧殖民地上面还是有一批人，对不对？还是想望着这个日本哈。其实这也是北京的疑心暗鬼啦哈、嗯。那不过我并不认为就是说这个也不是希望这个听众不要误会。哎，何老师，你看你们研究日本的哈，学日文的，你们这些这个霓虹国景日本语人哈，都亲自。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冷静下来去理解去分析日本的话，就是说日本是不是对台湾还有这个所谓的领土野心，我认为它没有啦、那但是就是说他希不希望这个就是说两岸这个现在靠在一起走在一起，我觉得坦白我说实话他也不希望，
0: 不希望。
1: 换句话说对日本来讲、哦、就是说现在的现状对他来讲是最好的，对不对？那听众一定会在追问就是说那好在哪里，对不对？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不能够这个就是说这个这持续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啊，如果把这个问题拿掉对日本不是很好吗？那中日关系就可以大步走啊。但是不要忘记了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在明治维新之后就拿了这个冲绳，拿了琉球，然后日本怎么去确保这冲绳这样的一个他们叫做西南群岛，西南群岛从安美大岛到琉球本岛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这个2600座的这个岛屿啊，它2600多座的岛屿里面这个日本知道这是易攻难守哈，那所以就是说日本向来很重视它的这个所谓的南面安全。这个我还记得当时这个我们马前总统要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日本就对马前总统有很多很多的疑虑，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哈佛大学就是写这个钓鱼台问题嘛哈。那有人认为这个马前总统对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可能跟过去国民党传统的特别是个像李登辉不一样。不过那时候马前总统到日本这个去演讲，那时候这个应这个当时的同志社大学的这个春田晃士教授，他后来也当了那个学校的这个校长哈，这同志社大学的这个前校长。前几个礼拜我跟春田前校长在台北碰面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聊到这一段。当时马总统那时候他还不是总统哈，这个先卸任的这个市长，然后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这马总统在日本的这个演讲是成功的哈，因为他这里面开宗明义就是让日本人安了，就是说我要改善两岸关系的同时，我也不会让日本的南面曝险。所以其实我也借这个机会哈，虽然这个赖总统跟马总统的党派不一样哈，可是我们台湾面对的这个安全环境基本上是类似的，对不对？因为这地理条件不变嘛，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日本为什么这么的这个担心两岸靠得太紧，或甚至于就是说未来如果中国大陆对不对拿了台湾之后，这个对日本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是这个这北京的朋友事实上这个应该很容易了解哈，日本就怕就是说它的南面空虚啦，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日本跟这个中国之间哈，他们虽然在1972年这个日中国交正常化，对不对？他们讲正常化，我觉得他们哪有正常，一点都不正常啊！日中虽然建交了，可是他们的关系始终没有正常哈。那既然这种关系很难正常的话，你要谈这个所谓的友好就很困难。那甚至于现在这个连友好都难了，这个情况之下，和平就摇摇欲坠哈。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日之间如何的去降低他的彼此之间的所谓的安全困境， 那这个才有办法，就是说让他们彼此知道这个问题所在的背后的这种真实的一个意义，而不是一种就是说基于意识形态的这种想象啊。当然这个对日本现在的这个外交来讲，他眼前这个要解决的就是赶快要跟这个华府

0: 之间取得更多的这样的一种中美关系的细节，因为对高市早苗而言的话，他讲的这个我们上一集讲到的台湾有事之后，他有一件事情他心里是不踏实的。为什么？川普总统始终没有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在国会的一个发言去做任何的 echo， 就是给你站下啦、就是说这个你讲这句话对不对，然后受到这样压力对不对，我帮你讲两句。连这个他之前去访美的时候，他希望跟川普讲这个，但川普四两拨千斤，我根本不想跟你谈台湾问题啊。他们这个在谈的时候，川普顶多讲了一句安慰他的话，就是说，哎，我马上要去北京啊，在北京的时候啊，我会帮你讲一些好话，因为我知道啊，你们现在的这个关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对高市早苗而言的话，我不知道他那一通这个电话，那时候这川普人还在飞机上，那个到底讲了什么，是不是这个高市早苗要确定说，哎，你那时候答应我的帮我讲好话到底讲了没有，我们也不晓得，就是说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对不对，那个一天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聚，他们除了谈到贸易之外，当然也谈到台湾哈。那在中日关系他们说了什么哈？那对日本而言的话，他们当然希望就是说在中美靠近的时候，那日本不要被丢掉，那日本川普也必须要这个顾及到日本，把日本这个也带上哈。那不过这个对于中日关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靠川普没有用啦，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个这高市自己所造成的一个问题，最终还是要高市自己解决，不然没有人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对，这是川习会日前在北京峰会展现一种非常友好的气氛哦，那引发了日本政界强烈的不安。这个之前教授有提到过哦，就是东亚国际关系期刊的外交家5月19号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就指出啊，东京部分人士已经开始把这场峰会称为川普震撼，这教授有特别提到哦。那担心呢，这个中美关系啊，重新朝所谓的 G2， 就是两国集团的模式靠拢，日本恐怕会再度被排除在亚洲战略的重组之外。这要请问教授，为什么叫做再度排除？然后他被排除在这个战略之外，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的隐忧？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就刚刚哦，教授特别有提到，日本很害怕会面对所谓的南面空虚。您提到就马总统时期有特别到日本去演讲的时候提到这个部分，就说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的同时，那么台日关系也是相当的友好等等这些啊。那我就很好奇，在两蒋时代哦，这个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错，但是呢，事实上这个民众对于日本的态度可不一样了，他们没有像现在好像哈日重日的这种氛围，那时候就是二战时候那种八年抗战的感觉还是很强烈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氛围是这样子。可是呢，当时日本觉不觉得南面空虚呢？因为当时的台湾的政治氛围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政治真的是瞬息万变的事情，国际情势就变化得很快，到现在突然台湾是非常的挺日本，跟这个两蒋时期是完全不同的，就非常的挺日本又很哈日本，然后整天很多人到日本去旅游等等的，它的天平事实上也不平衡了，也是很偏的哦。就是如果说跟两岸关系比的话，所以这种变化就是随时都有的。所以很好奇，就日本对于所谓的南面空虚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就是以往台湾的态度不一样的时候，他有没有南面空虚的感觉，这是什么样的情绪啊？
0: 不过这个就是在两蒋时期，甚至于就是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得更小，在1972年之前，对不对？我们中华民国这个跟日本是有邦交，不过当时日本在
1: 我们退出联合国，
0: 日本在1951年签订这个旧金山合约之后，为什么选择我们中华民国作为缔结跟中国的这种战后的和平条约的这样？当然那个是美国，是美国的压力啊，那真的是美国压力。这个我们在外交里面还有一个这种文件叫做吉田书简，那时候这个美国的外交顾问，那时候杜勒斯还不是国务卿，他嫌命到东京，然后叫东京画押，叫当时的首相吉田茂画押的这个文件，就是承诺你的外交政策必须要跟着我美国走，那怎么样保证？就是说听我的话，跟台北缔结和平条约。
1: 美国一跟中国大陆建交了，日本也就赶快跟中国大陆建交了。
0: 对啊，那个1972年那个 Richard Nixon 这个态度转变，再加上前一年。但这个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对不对？那个联合国的这个中国代表权的这样
1: 的
0: 一个这个
1: 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0: 那日本基本上你看、它的外交是很务实很灵活的、它这个你看那个佐藤荣作、这个那时候在联合国里面、拼命的 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要求之下，跟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老布希一起，这后来这布希也当了总统了哈。
1: 是的，
0: 这老布希总统那就说带着佐藤荣作帮我们拉票。可是你看啊、哦，当我们退出联合国，再加上尼克森到了北京，对不对？跟周恩来、跟毛泽东这个把感情、博感情之后，你看他马上就换投手，对不对？换了田中，七月上来之后不到两个月就跟他建交了。对不对？所以日本基本上他的一个这个外交里面哈、哦，就是说，他当然重视这个台湾哈、哦，而且他重视台湾可能跟美国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意义不太一样，因为这是地理条件所构成的哈、哦，就是说，所以对日本而言的话，这个就是说台湾对他安全的意义是什么？我经常引用这个福泽谕吉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曾经他有台湾领有论。这个他那时候在1894年那时候这个甲午战争之前齁、哦、他就开始这个在他的这个时事新报里面一连串的去写这个有关于这个台湾的议题齁、哦嗯、那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叫做台湾领有论。那个是福泽谕吉弄的齁、哦嗯、那福泽谕吉在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台湾领有论里面他那句话是蛮经典的齁、哦嗯、而且到现在都我们可以透过那句话来理解为什么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为什么日本那么的不要这个两岸齁这个走得太近，或者是最终走向所谓的统一齁，那因为福泽谕吉讲啊，这个如果台湾在日本的手上，他用什么东西形容，宛如踏旁之鼾声啊，换句话就是你旁边有一个人，就是换句话就是等于中国就睡在你旁边，而且还打呼打得很大声，意思是日本会寝食难安。福泽还讲了一句话我也看不懂、哦、那时候日本已经并吞了琉球，他已经把琉球改为冲绳了，对不对？他说可是我这个要拿台湾了、啊、这不是为了我日本啊，这是为了冲绳。我说奇怪，那冲绳都已经被你并吞了，这不是为你日本，是为谁？可是这里面福泽这个讲的这句话，大概大陆的朋友如果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台湾的这个听众大概就很容易这个体会到台湾跟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的关系，基本上这个是就是说一直到今天齁，日本在外交上面或者安全上面那么重视这个台湾问题的一个原因齁。不过这个听众事实上就是大陆的这个很在意，就是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这是是不是就是说日本他对于台湾这个万一这个台海冲突的时候，日本真的可以啊，这个就是自行其事的介入这个台湾问题。这个不要忘记了，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美日同盟有事、嗯、所以其实日本要怎么动还是要看美国啦。在冷战之后的这个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的关系里面，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也不是讲的这个就是说令我们中华民国最窝心的一句话。可能大家都忘记一件事情，因为我研究这个日本外交，在当时佐藤荣作首相的时候，对不对？他挺台湾挺到什么地步？他访问我们中华民国，现任首相访问我们中华民国，然后觐见蒋介石总统。那当时他跟蒋介石总统举行会谈，我经常在跟大陆的学者讲，我说这个就是二战结束之后的第一次中日首脑会谈，他当然不承认啊，对，我说这个我管你承不承认，那时候日本跟中华民国有邦交，而且当时佐藤荣作到我们台湾来，对我们的蒋总统他讲什么，他支持我们反攻大陆。我经常问日本朋友说，那他支持反攻大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老蒋想反攻大陆，日本能帮老蒋什么？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说很多的时候这里面或许它只不过是一个就是说外交的这种辞令或是一个外交的一个表态、嗯嗯、那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日本这个在整个这种军事行动上面或者是在整个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行动上面哈、嗯、它做了什么样的一种这种预案，或者是它对于台湾有了什么样的一种新的这种外交承诺。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大家也不要这种就是说想的太多、嗯、或者是想的太远。
1: 嗯，是。那你觉得日本他怕会再度被排除在亚洲战略重组之外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觉得现在川普主政下的美国对于亚洲的这个战略可能会进行一个重组，他怕被排除在外，这个担忧会不会太过虑了？因为怎么可能日本会被排除在外呢？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啊，5月18号在出席参院决算委员会会议的时候，他重申今后也将要坚持扩大日中两国共同利益的战略互惠关系理念、嗯、那他这个部分战略关系互惠理念是2006年由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嗯、跟当时担任大陆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为了谋求双边关系的稳定跟发展所提出来的。茂木敏充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意涵呢？那另外一个部分还要注意到，就是前段时间 继这个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丁他也马上访问了中国大陆，而且所有的规格什么全部都跟川普都是一样的。好，那访问完之后呢，他们特别还针对日本提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再起这个话题，所以这个部分日本是不是也要有所警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而且中俄如果联手的话，我们知道看到很多的军演是如此，那日本当然都是跟美国的一起的军演，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0: 当然这个综合起来讲的话，现在但美日同盟对他来讲还是重要，
1: 是啊，
0: 那他不会抛掉，但是就是说日本越来越不能够相信他以后可以靠美日同盟去维持自身的安全，那这个是一个铁铮铮的一个事实。那所以日本怎么办？他现在就是一个中型国家啦，这个按照这个日本的学者天谷方秀，他就是一个冲击量只是一个 middle power 而已，那他作为一个中型国家，他就只能够这个就是说去这个等于是跟加拿大的总理讲的一样，我们中型国家自己团结起来，然后跟 G2 之间保持我们的这种相对的这种自主性。但是这个对美国梳理整个这个印太，这个事实上这惠芝讲的也没错，就是说美国永远不会离开西太平洋，美国也永远不会放弃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权，那因为这个是美国这个强大的这个保证。那就是说美国在整个这个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这没有错。那目前当然跟日本跟菲律宾都有安全同盟关系，可是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也是在整个这个区域安全里面他要多边化，而且这多边化里面日本似乎发现自己不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跨的美日印澳，但是美日印澳对川普对他是意兴阑珊，因为里面有个印度啊，这印度经常这个对美国来讲你是个
1: 骑墙派，
0: 对啊，对不对？我很难相信你，对不对？那美国比较相信的是他还是这个盎格鲁撒克逊的人，就是英国跟澳洲，对不对？在英国跟这个澳洲跟这个日本之间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合作关系，这也是日本这个在防，就是说如果你美国强化了跟澳洲的安全关系，对不对？然后还有你的老家英国，然后我日本会不会被纳掉？所以日本现在也自己，对不对？他之前不是说要把这个防卫的这个装备，对不对？要出口吗？那他松绑之后一个大单就是跟澳洲，那这里面当然他希望整个就是说英国美国跟澳洲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结盟，把日本给带上，换句话说在这个 Australia 之前那个 A 之前再加上一个什么 Z 就是日本，但是目前这个 Z 摆不上去了，所以就是说澳洲基本上这个日本对他是既爱又恨，就是说美国一直在拉这个澳洲，对不对？但是如果澳洲真的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不对？对日本来讲这个会稀释掉他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这个角色。换句话说现在高市他是在维持住这种局面，你看他在南海这么的积极，对不对？然后拼命在拉菲律宾，然后再拉这个越南，对不对？他这里面当然他真的是怕就是说美国有一天自己走自己的路。
1: 对，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川普现在的一个走向是有点就是说美洲归美洲，欧洲归欧洲，亚洲归亚洲，非洲归非洲，他有一点这个我们说的所谓的唐罗主义 Donald Trump 唐罗主义，所以他是不是也有一点这样的走向？所以当他不太要去干预这个亚洲事务的时候，当然现在还不是啦，现在看起来就是他还是一样每个地方他都要有所掌握，但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过，那这个对于各该地区国家可能就要有不同的盘算了，那你这个地区谁是老大，谁可能就出来讲话了。
0: 对啊，那个刚惠芝讲到，对啊，唐罗主义当然那个是一个老东西，对不对？但是他有新的战略意涵，那对日本来讲的话他还是发现这个我还不是你的 family， 对不对？因为你还是怎么样，这个用我们的闽南话讲就怕后两亲兄弟，就打虎捉贼亲兄弟，
1: 还得亲兄弟，对不
0: 对？对，那日本基本上他这种白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
1: 优越感
0: 这种铁血关系他是进不去的那日本就回过头来事实上还是一样去重温他以前在那个亚洲主义，但这不见得就是像大陆经常用这贴他一个叫做什么新型军国主义 不过我认为这个日本的现在跟战前还是有不同，
1: 军力各方面还是不及，而且现在韩国也起来了，
0: 还有整个社会的结构跟他的一个条件，这个距离军国主义还非常遥远。而且就是说高市早苗虽然他对历史有一种特别的解释，对，这都是事实，他当然是一个保守派中的保守派，可是他是不是一个像东条英机那样的一个右翼，我觉得我经常讲，如果你把他这个讲成是右翼或者讲军国主义，那东条英机应该会很生气啊，为什么他哪里像
1: 我，所以这些定义还是要很明确的，
0: 所以我觉得说中国大陆不应该这么的这个用一种拿来主义。

0: 我就说反正这个词很方便哈，我就贴在你身上，那顶多加个心形，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好好的去，不管高市未来要做多久哈，就是说这也不是只有高市的问题，就是对于现在的一个日本，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它，怎么样去定位它？这个中国大陆，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一个工作要做。如果自己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只会贴这个日本的一个标签的话哈，那很多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是没办法解决的。
1: 目前民众对于高市早苗的支持度还是很高，那就是表示说对于他走的路线是认同的，可以这样定义吗？
0: 当然，这个目前日本国民对于高市的支持也并不全然都是因为安保政策啦，很多东西还是对于高市在整个财政跟这个经济上面还是有期待。虽然他目前我们在上一节目说他乏善可陈哈，但是希望他未来的执政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这种成绩哈。不过高市是有警讯的哦，在5月的最新的这个民调，虽然他还在高档哈，那各家反正就是他还是维持差不多在这个50%几、60%几都有哈。看那个，因为不同家的民调是有差
1: 会有
0: 距
1: 误差，
0: 但是这个趋势我们是看趋势哈。最近一次的这个民调，就是5月的这个民调哈，在坚定支持高市的人的这个部分已经掉下来，已经少于3成。这代表就是说，对于高市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它的力度是降低的哈。
1: 就蜜月
0: 对
1: 期
0: 啊，
1: 已经过了。
0: 对。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说电话民调，现在的这个50%60%电话民调，如果让接受调查的人是躲在那个他认为很安全的网络后面哈，就是你不知道我是谁哈，因为我声音都听不到的时候哈，高市的民调不到4成。所以这个我也是提供我们台湾的听众跟大陆的听众的参考啦，就是说，当然这个自己的民调要自己救，这个别人也帮不了你嘛，别人也害不了你
1: 说得
0: 哈。
1: 很
0: 就是
1: 好。
0: 说，这高市这个应该要知道自己这个就是说老百姓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事实上也不是这个要你哈，这个耀武扬威啊，这个在整个东亚。特别是，即便是不是最重要，两国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邻邦嘛。
1: 不要把自己变成箭靶，
0: 对。
1: 这蛮重要的。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的何思胜特聘教授，就川习会后的中日关系，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做了深入剖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这一期继续请这个，我发现我上一期都完全没有介绍你不过我发现因为你也来我们节目，
2: 对，
1: 上一次是今年初，今年一月的时候。

0: 走，然后去年底也来过，所以我想说，听众朋友应该对你还算熟悉。邱老师是我觉得台湾少数真的专门在研究美国政治的哈，然后他也在美国待了很久，所以这集节目会比较想要听他谈说他认识的在美国生活经验，或他认识的朋友对两岸关系，或者是对美国的国际地位的一些看法哈。首先想接着上礼拜的讨论，接着问邱老师哈，我觉得川习会的时候，习近平讲了一番话，大家都很关注哈，就是习近平又再次讲到了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哦。那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啦。那修昔底德这个是一个人名，他是希腊时代一个历史学家。那大家可能比较听过是希罗多德，他是历史学之父。那修昔底德大概算是晚希罗多德一点，那差不多是同辈吧，但是稍微晚一点。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波罗奔尼撒战争史》，啊，就是讲雅典跟斯巴达哦，这个希腊世界是很多个城邦组成的，那这个所有城邦里面最强大的两个就是雅典跟斯巴达。那一般大家可能对雅典比较熟啦，因为雅典就是一个黄金时代哲人辈出的一个城邦。然后他有很多的艺术家、哲学家，然后他最重要是他带领的希腊城邦打赢了这个波斯战争哦，所以他因此他有一个霸权的地位，然后他养了一批这个海军，然后雅典很多城邦都要缴，我不太确定税金还是贡金给他，让这个养一批海军。那但是同时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很强大的城邦叫斯巴达，所以这个雅典跟斯巴达两个就在争雄这样子。那波罗的奔尼撒战争时，最后的结果就是雅典打败了，但是斯巴达也是惨胜，所以最后这两个国家基本上都后来就被马其顿给并吞掉，不能说国家城邦。那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体系里面有两个强国的时候，这个比较强那个寄存的霸权，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压制崛起的人。那崛起的人他会越来越强，那这个寄存的霸权他可能会感受到压力之后，就会心生恐惧啊或慌张啊。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你我如果再容许你成长，你就会来挑战我，所以我就要先打压你。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战争。所以那这个而且这个时候发生战争的几率还蛮高的。哦，那个哈佛大学的 Graham Allison 这个教授，他研究了过去500年欧洲或世界上的主要的战争史，他就发现，他是找了16个案例，然后有12个案例是发生的战争，所以他就认为说，哦，当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发生战争的几率非常高，所以叫修昔底德陷阱。那这个理论到底本身在史学上或者国际关系上成不成立，那有很多讨论啦。那我们不会去讨论这个东西啦。那我只是觉得说，很有趣的是说，为什么中国会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中美关系呢？哦，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他很有自信，所以他认为说，哦，我现在是有能力挑战美国，你美国不要想要欺负我，或者说不要做错这个你的国防外交安全关系要做好，你一不小心失控了，我们两国之间就爆发战争哦。但是他这样讲的意思好像不像是说你不要来打我，比较像是一种威胁的样子，虽然这个气焰还蛮嚣张的哦。对，那在讲这个话的同时，他也在暗示你美国是一个衰弱的、衰退的、慌张的霸权。那你觉得这个用这个架构来理解美中关系，美国人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吗？
1: 这一次川习会的时候，有一幕很有趣，那个 TVBS 跟有些媒体有放出来，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他们好像在参观一个好像一个充满那个参天老树的一个花园
0: 你有贴在脸书上。
1: 好，然后那个习近平就跟川普说："哦，这棵树250年，那棵树400年，那么还有1000年的。"
0: 对。
1: 啊，川普傻傻的不知道说："哦，好美哦，好厉害哦，I wish I could live here，我希望我能住在这里。"这样，他完全不知道习近平在酸他。好，也就是说，你刚刚讲的没错，中国正在崛起。他有没有可能取代美国？习近平这一幅的老树说，两个老人在谈老树，哈，好，然后把好像在当兵在比几梯的一样，其实就是在呛中国有可能会取代美国。好，那你刚刚
0: 就
1: 提
0: 我
1: 到，
0: 们历史很悠久，我们文物非常的这个地大物博的意思。
1: 对，那像我们这个上一集提到，就是说川普很粗糙的人，他可能也知道说他是在酸他，或者他是在呛他。可是那种呛的方式跟那种大放厥词、那种华尔街那种、
0: 又不一
1: 那种又不太一样，他不是很 care，我感觉啦。我感觉看川普对这种很细微的中东的华人的这种，他好像不是那么 care，他好像不会痛，打不到他，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你讲的，就是说你提到当年雅典跟斯巴达后来这样子两个人走向的毁灭，

0: 好，被马其顿最后这样取代。这美中竞争就问一个问题，说中国一定会取代美国吗？嗯，那我的看法是说，
1: 也有人说不会。
0: 在权力移转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双方的恐惧误判跟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安全焦虑，是让这个风险战争风险上升啊、嗯。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反而应该是说，美国是不是认为自己的优势正在流失当中？
1: 是
0: 啊，自己认为啦。那美国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焦虑而过度反应？嗯，那更重要的是，中国会不会误判美国衰弱而过度冒进呢？哈，我们了解几个事实。第一个，美金哈、仍旧是全球主要储存的货币，美国仍旧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1: 对，
0: 全世界最顶尖的 AI、半导体、金融跟科技创新还是在美国，在纽约，在华府，嗯，在矽谷，嗯，然后美国的盟友体系，比如说北约啦、日本、韩国啦、AUKUS 啊、QUAD 啊，还是比中国强盛很多，
1: 是是是，
0: 所以中国快速崛起是事实，嗯，美国仍旧是最强的国家也还是事实，
1: 对，
0: 好，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总评呐、那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会不会产生这种所谓的替代？其实我还是要稍微调一下书道，我们讲几个不一样的看法啊。比如像那个Charles Glaser， 他会说美国仍然强，但是应该避免把中国当成敌人。嗯，那这 Glaser 是比较那种现实主义，他认为说东亚某些区域你就应该给中国去管。哦，有点像马斯克认为说，那你台湾就不关我美国的事。那又例如说像 Robert Jervis 啊，叫 Zervis， 他认为说美中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在误判。好，这误判这件事情有可能让两边的这个国家的领袖发生一些地缘政治上比较零星的冲突，乃至于演变到一个比较大的全规模的冲突，
1: 都被卷进去了。
0: 但是我讲川普，我不认为川普想打战跟中国，我也不认为他有那样的一个认为打战对美国带来利益。你看伊朗就知道，因为伊朗其实伊朗讲回来反而是以色列很厉害，他把川普拖进来、那我们台湾有没有这个能耐？我们要去想有没有一天我们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AI 在亚利桑那、在 Wisconsin 的这些厂，能够让美国认为说，哇，台湾那个你如果不保护台湾，美国所有军工复合全部完蛋了。
1: 对，
0: 我们能够做到以色列这个地步，那我们就有办法让美国去发动一场对中像伊朗这种战争吗？我们反过来想嘛，那台湾你有没有办法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太温良恭俭让，
1: 是是是，
0: 我们敢要好、敢给，敢牺牲，但是也敢反咬。嗯，那美国川普喜欢强人嘛？嗯，我们上一集也提到泽伦斯基嘛。好、他也许不是实质的强人，可是意志上他是个强人嘛。那我们台湾要这样去思考。
1: 那个纳塔雅胡，我觉得他的那个
0: 太厉害了，极右的，
1: 真的非常厉害。
0: 对，
1: 他去这么小一个以色列去打伊朗，他完全没有在怕的。对，而且他把他周边所有的威胁都，
0: 对啊，
1: 虽然他的从人道角度来看，或者是
0: 他当然饱受批评，
1: 对，但是至少说你一个政治家捍卫自己国家的生存可能还是第一要务啦，对对，这点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几个说法就强调说，其实美国的霸权，其实我觉得在西太平洋部分其实有讨论的空间、有的人像我这边看那个高市早苗的传记，采访路啦，他就说其实美国的整体国力还是远远超过中国，这没有话讲，但是问题是在第一岛链，也许他的军力或者什么，毕竟就像川普自己常说的嘛，如果他要接防台湾，他的海军要跑9500公里 mile， 对，这个距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中国要超过美国，其实你光别的不说了，光它的人口问题可能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对，然后我这边列几个数据，我觉得蛮有趣的。就其实很多这个 CNN 有一个主播叫 Farid Zakaria，、我不知道
0: Zakaria，
1: 我不太确定他名字怎么念。他在他也好几本书在台湾出过哈。他其实去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分析哈，就是这个川普在发动贸易战的时候，这个 Zakaria 他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这川普一直在抱怨说，这个其他世界国家都骗了他，然后抢了他们的产业啊，然后所以要对各国课税。他说，如果美国真的被人家骗了那么多，然后挖掏空怎样怎样，如果真的是这个样，他就没有能力去对人家发动关税战。美国之所以可以帮人家对人家发动关税战，就是因为美国还非常强，其实各国的经济都比不上他，都要靠他，所以他才跟人家发动关税战。所以然后回到我们刚刚说美国到底有没有在衰弱，其实我觉得你从经济上来看，美国其实

0: 比英法日本高，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然后他说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人均 GDP 是日本的一半，美国是日本的一半哦。90年代的时候，如今美国是日本的两倍哦，所以这个美国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强。你去年才去美国待一趟，
1: 对啊，
0: 所以
1: 他们薪水给的很高啦，
0: 是
1: 很有竞争力啦，所以说他们还是有那个磁吸效
0: 应，优秀的人才还是。
1: 事实上现在刚好相反，是现在是 J.D. Vance 跟川普想把这些磁吸过去的人把他赶出来嘛。好像现在美国
0: 他们真的想把他赶出来，
1: 错，最近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你现在在美国，像我们当年在美国拿博士，好，一般来说当然教育的单位你可以直接就拿到工作签，然后你可以换绿卡，现在不是的，现在是说如果你除了你还是博士这一块，如果你是民间企业的话，你拿绿卡以前是抽到 H1B 之后你可以就地就等，然后在美国申请绿卡，现在不是，现在川普政府之后要你离开美国等绿卡，等到之后再回来
0: 啊，
1: 变这个样子啊，所以
0: 那就对外国人才就少了很多
1: 吸引力。其实 J.D. Vance 的立场就是你们都不要进来最好啦，他说把这个工作矽谷的工作，把这些劳动的工作留给我们白人嘛。问题是这边说在、
0: 是 白人就不念理工，
1: 对啊，而且说真的也比较没有那么努力啦，他们讲白就是比较懒散啦、白人会笑黑人，会笑那个拉丁裔的，或者说会笑印第安人，像白人自己很懒散啊，相对于华人来讲他怎么跟我们比啊，所以你美国的强盛就是靠这些移民嘛？我记得我们今年一月好像在你节目有谈过类似的话，
0: 是，
1: 对，所以说是美国的这移民真的不断在紧缩当中，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你讲的这个美国的强盛是这样来的。那现在它源头上它要这样去切断，那我真的是会担心美国
0: 不以为然，
1: 对，你就有可能在中国这一块，就事实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美国的很多的学者认为说美国人强。好，他只是说中国不断崛起。我讲两个中国学者的看法，一个叫袁学通，袁学通是认为美国是在相对衰退，看法跟习近平是一样啦，但是人就是强权啦。那另外一个学者叫做黄玉顺，香港学者，玉顺就是那个雨顺那个顺，他说今天的美中竞争已经不是在比航母、比 GDP、比飞弹，那而是呢哪一种制度呢比较能够吸引全球南方。
0: OK，
1: 好，这个其实是很 Chinese 的看法。
0: OK，
1: 但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参考啦。
0: 你说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1: 叫做黄玉顺，玉就是那个
0: 出玉的玉，
1: 就是黄玉顺，对。好，然后顺就是那个雨顺那个顺、
0: 哦。哪一国学者？
1: 香港的学者。对。所以说，其实现在有蛮多的这种美中之间竞争的看法，不太可能会认为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啦。
0: OK，
1: 但是认为说中国在快速崛起，美国在很多地方是有
0: OK
1: 是有衰败，是
0: OK
1: 是也是有些迹象、啊。
0: OK， 好，那个非常谢谢这个邱老师跟我们分享不同的学者对美中争霸之间的这个现在的局势分析哈。那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怎么样让台湾人可以投入更多资源去了解美国，我觉得这个问题蛮重要的。谢谢你，我们待会见。

0: 欸，那个邱老师，我因为我想你跟其他研究美国学者不一样，是因为你自己长期在美国待过很多，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最佩服你的是，大部分的台湾人对美国认识就停留在沿岸啦，或者是芝加哥这种大城市，但是你是深入美国中西部的。那你以前是在 Nebraska 念书多少年？五六年？
1: 将近六年。
0: 六年，然后去年又去德州一趟，这样子。你觉得你像你在美国生活之后，会跟一般的你的同学或者是邻居聊台湾吗？他们对台湾的可能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对台湾认识不多，但这几年可能好一点，
1: 非常好，好很多。
0: 那他们一般美国老百姓对台湾的看法会是什么？
1: 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说在我们在留学在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台湾跟泰国美国人是搞不清楚的啊。在去年我在德州待了五个月嘛，然后我每年都回美国，有时候回去两个月，有时候回去十天，好十四天等等不等。那几乎可以讲，从三年前开始，疫情之后，不要讲说沿岸的美国人对台湾的认知大幅提升之外，甚至在那个中西部哈，比如说在那个什么伊利诺伊州哈，在那个什么 Springfield 那个很乡。

0: 下的地方的一个图书馆，随便一个白人的，
1: 你说林肯的故乡，
0: 对的那个大叔啊，一个退休的公务员，一提到台湾就说哦，他很担心台湾的安危。
1: OK，
0: 好，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美国人对台湾的认识已经提升非常非常多。
1: OK，
0: 那去年更酷，去年我接触一堆黑人，
1: 嗯，
0: 一堆我的邻居都是一些非裔美国人，
1: 嗯，
0: 那我跟他聊到了很多一些奥巴马的问题啦、川普的问题跟台湾的问题，他们在台湾也多少都有认识，
1: 嗯，
0: 而且那个认识通常是比较正面的。
1: OK，
0: 他们会认为说台湾就是美国的朋友，然后
1: 哇，
0: 台湾就是民主的国家，如果被中国并吞就很可惜等等之类的，几乎都有这个认识。而且我遇到那些老美。都是一般人，
1: 嗯，
0: 也不是说学历特高，还有那种高中只毕业的，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就是劳动阶层的，他们都知道，
1: 嗯，
0: 都知道，因为其实美国的媒体这几年
1: 报很多，
0: 几乎是常常在报，
1: 嗯，
0: 好，那以前台湾要出现在美国媒体是很少见的，
1: 对，
0: 现在你随便在美国的国内的 CNN 啊、NBC 啊，好，这些他们的国内新闻台常常在报，
1: 嗯，
0: 网络也在报。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美国的能见度其实是好很多，
1: 是好很多。那我想请问你，接着问你，你最早去美国念书是哪一年？
0: 在2003年，
1: 2003年，
0: 就是在91之后，
1: 23年前。
0: 对
1: 对，你自己长期都是研究美国的，然后你会觉得说，台湾人在，因为我们回到先谈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很可惜，那个台湾一直照理说啦。美国先不管他这个国家本身怎么样，他对台湾来说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密切，嗯哦啊，你在别的地方也说过，其实很多台湾人是有美国国籍的，
0: 哦，
1: 或者是你没有美国国籍但是在美国念过书工作过，哦，或者是常常去旅行，然后再加上你就算都没去过美国，你至少看过大联盟，看过 NBA， 看过好莱坞电影。可是学术上来说很妙，台湾现在除了中研院的欧美所，但好像没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的研究所。那欧美所也不是专门研究美国的，它是研究美国跟欧洲的。那我记得台湾最后一个美研所好像是淡江，
0: 对，
1: 然后到2018还是2010几年收掉了。所以变成我前几年在，应该去年吗？还前年？我那时候还在左转办了一个活动，就是一个来台湾。他是 George Town 的一个博士，他来台湾做台大做学术访问，他就说其实中美之间官方是怎么样是一回事，但是民间能够做的学术交流相对来说那个能量还是不够，因为台湾就是没有太多的资源或者也没有太多的人才去专门研究美国，所以双方之间其实当然你说台湾学美语的人一大堆啦，然后对美国文化也不能说完全陌生，但是对政治历史其实是相当
0: 对很缺乏的。
1: 对，就是你说有多少台湾人搞得清楚民主党跟共和党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也很难。对，你觉得要你举例，假设我问你，台湾人对美国人最大的误解，你会觉得是哪一个，或者美国人有哪些方面是台湾人真的不太了解？
0: 我觉得台湾人对美国人的个性普遍不太了解，
1: 不太了解。
0: 那而且这个对美国人的个性普遍不太了解，不是只有对一般人，是对美国政治精英的个性尤其不了解。
1: 哦，
0: 你光是看到我们政府怎么去看川普，跟所谓的川粉看川普，你就可以了解说，这些人大概大部分都没有长期跟那些。不管是精英白人或者是蓝领白人长期去相处过，我这样讲不是说我好像我很长期相处过，可是我敢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就是大概很少人像我这样可以跟他们喝酒喝到天亮，去打猎哦，去打猎，
1: 你跟他打猎，
0: 打猎，然后呢，去跟他们讲一些垃圾话，然后听他们怎么去嘲讽那些黑人，嘲讽那些印第安人，嘲讽那一些，就是我看过白人。最裸露那一面。
1: OK。
0: 那因为我如果
1: 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吗？
0: 其实我会尝试抽离我自己，
1: okay.
0: 然后假设我是他，我为什么会这样看？所以为什么当川普上任之后，他有很多的作为，我仿佛看得蛮清楚，就是因为我过去有那样的一个经验跟训练
1: 啊， okay.
0: 然后又加上我这些经验跟训练跟我的判读，我其实都有跟我一些比较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或者很聪明的美国朋友，还有 ABC，我们都有交换过心得，他们都认证，就是阿伯，你这个看法其实是准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台湾最缺乏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
1: 你说准是哪一方面？
0: 就是说，比如说，到底白人的斗争是长那个样子，跟我们华人斗争不太一样。好，那是因为很多故事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一个个讲。那但是白人斗争是非常狠的。好，那种斗争，
1: 你说学术圈里的吗？
0: 学术圈的啦，公司里面的，
1: 哦、
0: 社会上的，是他们的黑帮。
1: OK，、
0: 哦、我甚至都遇过白人黑帮，真的。我有一次在我们学校附近，我们有一个那个很大的那种轮胎厂，就遇到黑帮老大在教训小弟，那是非常恐怖的。我常常遇到他们在打架， 喝酒的
1: Nebraska 那边吗？
0: 对对对，然后像那个 Iowa 我也去过，然后

0: 美国那种种族之间的冲突之恐怖啊。那个我觉得不是一般台湾人那种习惯安全环境可以承受的。
1: 哦、okay, 是是是，
0: 所以我常觉得台湾人对于美国的那种，美国就是 everything is bigger, stronger,
1: 对、
0: 哦、然后呢比较更邪恶更深。所以很多人说哦华人那么习近平觉得自己很会斗争，你要知道了解一件事情，白人才是真正会斗争。你想想看英国的皇室怎么样慢慢走到今天能够有西敏寺把它让渡给民众的权利，他们怎么去斗争皇室那个历史，你还有去读。绝对不会输给你中国五千年文化那种斗争的强度跟狠度，
1: 是，
0: 只是我们一般人很少去注意而已。
1: 是是是是。
0: 好、哦，那当然是盎格鲁撒克逊是一块，黑人又是另外一块。
1: 啊，
0: 那黑人那一块又涉及到这个所谓黑奴的问题，黑人自己内部有内部的矛盾。
1: 嗯，
0: 那还有拉丁裔的问题。
1: 嗯，
0: 哦，那些偷渡客啦，或者说那些从古巴，像那个卢比奥他爸爸是从古巴来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好、哦，那还有印第安人的问题，美国人杀了多少印第安人？
1: 是是是。
0: 那你要了解这些东西，这就除了你要去。有生命经验，其实我们在台湾，在美国很多台湾人啊，
1: 对，
0: 但是活得都很自己啊，就在中国城里面，
1: 对，
0: 朋友讲中文，吃火锅，吃水饺，
1: 对 对, 对，
0: 他这边生活三四十年，他还是台湾人啊，
1: 对，
0: 可是真的能够去 expose 到他们有这一块人，他
1: 下一代、啊、第二代
0: 都是不多，所以回来台湾，我觉得就像回到你刚刚讲的，我们其实要有一块的单位是在研究美国内政，
1: 嗯 嗯，
0: 那中国都有，
1: 嗯，
0: 中国当然这一块人他们也是
1: 很多、哦、
0: 也是黑五类，因为他们怕说回去影响到中国，
1: 是。
0: 那你刚刚讲到中央欧美所或者是说政大国安中心，或者淡江的美研所啊，或者文化以前我记得也有美研所
1: 啊，对对对，
0: 好，最早期的时候，那以前研究美研所研究美国大部分还是外交啦，
1: OK，
0: 好，你像黄介正老师他们都是我们都好朋友，他们的老国民党时代都是外交，
1: 对，
0: 都华府的思维，
1: 对，
0: 哦，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啊、其实这个东西都是
1: okay, 没错，你说
0: 都是过去都是很那个味道的、
1: 嗯、
0: 可是说真的能够真的进入到民间跟他们这样打交道，现在有一些台籍的学者还不错，像叶耀元啊翁吕中，虽然说他们立场可能不一样，但是蛮近的。那另外我觉得老一辈人真的有做到这个地步，大概就是什么，就是严正声老师，
1: 对，老师
0: 好、哦、我也是很推崇他，虽然说他的立场可能不见得跟我都一样，但是他真的就在美国生活了18年，
1: 他在阿拉斯加教书，
0: 对吗？那么白的地方，而且那么的乡下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台湾是需要有一块研究美国内政。
1: 嗯，
0: 那也就是现在我自己的研究，我在跟那个政大国安中心的那个副所长，就陈志杰老师
1: ，OK，
0: 我们在做这些研究，我就负责美国内政，
1: 嗯，
0: 他就负责美中关系之间的那个比较具观的大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研究。
1: OK，
0: 我觉得就可以补足这一块。
1: OK， 哎、欸，我要问你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你们去打猎是打什么东西啊？
0: 他们都什么都打、啊，他们有时候会 打那些野生动物、啊，
1: 鹿
0: 儿啊，打鹿儿，其实还蛮残忍的，蛮血腥的
1: 啊。
0: 打鹿啊，打鸟啊，
1: 会有危险吗？
0: 嗯，你如果你像那个 Dick Cheney 不是
1: 对
0: 这个他不是打到他自己朋友吗？
1: 对，
0: 射穿他自己朋友的脚嘛，
1: 好可怕、
0: 啊。对，其实是很危险 啊。我太太偏偏喜欢这种活动，她每次去美国就跟我吵说一下他打靶。好、哦，那我们就要花钱去打靶。去美国打靶是很方便的，尤其红州。
1: OK，
0: 对，然后你一颗子弹大概新台币大概是
1: 打猎比较刺激。
0: 对，打猎还有打熊啊，他们会打熊啊。对，所以说像我的朋友家那些共和党的川粉 MAGA 的派的，家里挂个熊的头，他真的就是熊的头啊啊！而且他不是买，他自己打的。好、哦，那很多年前我一个学妹从南科塔州来的拜访我。好、哦，然后呢，也带了一只鸟、真的活标本，从美国这样搬来台湾给我，现在还放在我们家，
1: 哇，
0: 感觉快要腐化
1: 烂掉了，
0: 因为台湾很潮湿嘛，
1: 啊，
0: 对，所以说你要了解美国人的那种思维，你就要进，哎呀，另外
1: 是是是
0: 宗教，
1: 是是，
0: 你要跟他去上教会，
1: 是是是是，
0: 好、哦，然后你要参加过他的这种婚礼也好，丧礼，
1: 是
0: 他丧礼我也参加两三场，
1: 是是是是，
0: 我说我指的不是台湾人、华人、台美人上，
1: 我懂你，
0: 真正白人的丧礼，
1: 对对对对，
0: 他们怎么样把丧礼当成喜事在办？然后呢，大家进去里面摸那个往生者的脸，去亲他，旁边喝酒，有说有笑，完全跟我们台湾那种
1: 不一样
0: 丧礼的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1: 对，
0: 他们不是不会哭，就最后一天他们还是会哭。那这个其实都是很扎扎实实，你要进入到美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1: 嗯，
0: 但我敢讲，台湾很多到美国去留学的老师，不是说他们不愿意，他们太忙了。
1: 是 是，
0: 哦，他们因为要有些学校很顶的学校，我们学校那是一般的州立，他可能为了要奖学金，他没办法那么投入。
1: 是，
0: 那我是真的是活得很进去。
1: 是，
0: 那我也很开心，我有这些经历。
1: 对啊，
0: 那累积我今天对美国政治评论的一个感受，
1: 听得瞠目结舌。我觉得还可以去打猎，真的太帅了。
0: 打猎，然后我们去 kayak 哦，然后去山上去爬那些他们的人造湖、人造山
1: 啊，
0: 然后去看总统山。以前我其实几年前我也写过，我说我以前跟老美的交往是，像他们都老来都有小孩了，打一通电话，他们就让我有住的地方，然后反正吃住他们会

0: 处理，相对上我们也要帮忙，他来台湾我们就帮他 okay, 对 okay. 那这些朋友都还是有联络，都还非常非常好。
1: 这些是你的同学吗？
0: 有同学，也有以前的学弟妹，也有我这边认识的一般民众，
1: 也有民众，
0: 也有民众。像我这次去，我有个厉害的一点是，我只要去我认识人，我交换联络方式，我就会一直联络。
1: OK，
0: 像我这次认识几个 Houston 的一些黑人的家庭，还有一个叫 Stephanie 他们家庭跟我非常非常好，他们在联合航空工作的，我们都还是一直有在联络。
1: OK，
0: 好，因为我不想断任何跟美国人连接这个线。
1: 那你要找话跟他们聊，这也其实有点不容易。
0: 有酒就可以，有酒就能聊，没有什么语言是酒不能沟通的。
1: 哇塞，好。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点很有趣哦，就是其实很多在美国念书的人，他因为你在美国念书其实压力很大，然后又很
0: 忙，尤其班，
1: 然后你再像外国人去，其实那个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你真的去像你，我有点好奇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但是这个以后再聊。
0: 硕士班就去，因为我硕士班就去。
1: OK，
0: 对。
1: 那有些人是根本没有机会真的去认识当地的美国人，所以我那时候我在美国也念过几年书，我那时候老师有说过一件事情，他说大部分来美国念研究所的外国学生。好像是四分之三吧，他举个数字我现在忘了，从来没有真正进到美国人家里。嗯，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就在大学城在学校里宿舍里晃一晃，但你念了很多书拿到学位学到美国技术科技学问，但是你没有真的了解美国文化跟美国人，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点。
0: 我觉得主要是台湾人自己害羞啦，
1: 这也是
0: 因为他们会邀啦，
1: 然后英文也不够好，
0: 其实也都没有不好啦，不要这样想。对，你去那老美他也不讲中文啊，他语言就是沟通而已、啊，
1: 就拿累就好。
0: 对对 对, 對，我觉得不要，就是有机会去美国，就尽量去美国人家，他们都会邀，他们很乐意让你到他家里面。
1: 是，
0: 他有活动你就去参加。
1: 是，
0: 对，其实蛮好玩的，
1: 很好玩。而且美国人很 friendly，
0: 对，
1: 他也大拉拉的，不在乎很多细节这样。好，我们非常谢谢邱老师，下次有机会听你来聊在美国打猎的事情。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擦干头发，人生一下子明亮起来。在日本的经历是刘家堂此生最悲惨的痛，整船的人因为一句有内鬼就被杀干抹净。那些偷渡客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只因为活不下去才选择出逃，却命丧黄泉。日本警察更是刘家堂走不出来的原因，他死了，被杀了，从船上被扔下海，这些对一个平凡人来说都太沉重了。如今李文豪重新点燃希望，他说会还刘家堂公道，日本的事有蹊跷，即使人死不能复生，却让刘家堂的情绪有了出口，也不再是任务失败四个字就能盖瓜的，他仿佛得到了救赎。刘家堂望着镜子憔悴地笑了一下，外面忽然传来动静。
1: 是谁？
0: 刘家堂立刻转身扭开门把，后厅明亮，空无一人，但刘家堂用眼角余光锁定楼梯间，对方立刻不敢动弹，好像被雷射光扫到一样。是陈洁瑜，他一直躲在门外偷听，被抓到了还想跑到楼上去。刘家堂疾言厉色地问道，
1: 你怎么进来的？你听到多少事情？
2: 你先把衣服穿好吧。没有啊，就听到你跟一个男的在聊天。
1: 别装傻，你从哪里开始听的？
0: 刘家堂既急又气，都怪自己太疏忽了，他跟李文豪聊的可都是机密中的机密，从人事室只能够查出他来自刑事局，没有记录说他派驻日本。现在可好了，被一个大嘴巴听到了。陈洁瑜抱怨，
2: 你自己爱在派出所洗澡的，怪谁啊？我就听到他骂你一无是处，还说你没办法独立，内衣裤都放在警察宿舍。你是不是会怕鬼啊，才不敢自己住，一直窝在派出所？
0: 被曲解成这样，刘家堂自然听得满肚子火，但换个方向想，代表陈洁瑜真的没听到什么，否则以他那张嘴早就逮住了关键字眼，穷追猛打了，哪那么好心还在聊内衣裤。刘家堂套了件上衣往陈洁瑜走去，再次问道，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2: 用钥匙啊，我8点就上班了。
1: 你有派出所的钥匙？
2: 有啊，派出所本来就是我在管的，在你来之前。
0: 刘家堂不问了，越问越心虚，人家上班时间进公司理所当然，他刘家堂把大门锁上还用卫生间洗澡才是莫名其妙。李文豪在电话里的提醒逐渐变得刺耳起来，他没说，刘家堂都不知道原来自己的行为这么古怪，占用派出所的公共空间还以为是尽责的表现。刘家堂想起了一件事，瞬间更加焦虑。
1: 对了，那影片你到底删了没有？为什么有其他人看到了？到底有多少影片？
2: 就一只而已啊，但可能被转发了吧。说到这个，我帮你争取到机会了，公关是没经过你的同意就上传影片，他们理亏，而且你根本还没上任，他们再嘴硬都没用。
1: 转发？都删掉了，为什么还能转发？
2: 有人看就会有人下载啊，才几秒钟的影片而已，随便一滑就上传到抖音去了，观看数好几十万又不是假的。
0: 这下完了，头大了。刘家堂捂着脸，知道覆水难收。网络这种东西一旦传出去就无力回天了，传到天涯海角，传到他死都不会结束。陈洁瑜得意洋洋地点出问题，他今天这么早来就是要告诉刘家堂这件事。
2: 所以说公关室亏欠你，你连个人资料同意书、肖像权那些的都没签，他们就随便上传，你可以一辈子用这件事来打他们了。
0: 陈洁瑜已经替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点，能够各方都捞好处占便宜，长官们吵架对他而言也不算坏事嘛。主任是不可能认错的， 也不可能向刘家堂低头，因此往后只会有小警官跑草山所，那话事权就在陈洁瑜手上了。拍照的事除了主任以外没人敢跟他叫板，况且几十万的观看数摆在那里，公关室跪着求佛也求不到这种绩效，他们肯定得牢牢抱住这对草山姐妹花。主任不爽那是他家的事，底下的人该怎么做仍然得怎么做，哪天长官调走又是一番新气象，草山所不可能被放弃。陈洁瑜窃笑开始得意忘形，
2: 我照你，你听我的准没错，你不拍照可以急死他们，那只影片走

0: 我就传出去了，早晚必须拍下一支。等到大长官开始追问，他们跪着、爬着、舔着也要过来。
1: 我说你啊，一个女孩子家，说话可不可以修饰一点？你也不是没有能力的人，脾气改一改不好吗？
0: 真是笑死人了，像我这么好看的人啊，要是脾气改了，那还得了？天底下没这么好的事儿，想得美。
2: 刘家堂脸上三条线，实在无言以对。他看着陈洁瑜在前厅忙东忙西，收拾杂物，整理垃圾，准备开张，顿时有一股奇妙的感觉。经历了昨晚的交谈，陈洁瑜在刘家堂心里的形象已经不一样了。刘家堂一直把他当白痴，但人家可不是白痴，脑袋精明得很，对上能够揣摩长官，投其所好，对下能把小云他们都拉成了亲信，铁板一块。对自己更厉害，迟到早退都没人敢说话，日子过得爽歪歪。这哪里是白痴啊，这根本是管理界的天才，三两下就能把所有人摆平，连刘家堂也快被他摆平了。陈洁瑜拉开后壁内侧的窗帘，室内霎时变得更明亮。
0: 好了，完美。管理处说了，今天故宫爆满，天气又好，三大国宝都出来了，大家终于可以好好欣赏这美丽的我才是镇山之宝。
2: 陈洁瑜笑嘻嘻地从纸箱当中拿出了她的备用立牌，推门而出，摆在外头的台阶上，瞧了老半天也没瞧出一个满意的角度。刘家堂默默地上楼，随便他去胡搞了。但是被他一提醒，刘家堂这才想起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在士林，就在阳明山脚下，离他们不算远，游客逛完展览很有可能继续上山游玩。刘家堂走进他二楼的所长室，锁上门，开始想着要怎么样面对接下来的日子。李文豪说的没错，刘家堂不能够把工作当成一切。这些年来，他活得像个军人，私生活几乎是零。他不是没有家人，但从18岁独立之后，他跟那个家就没什么连结了。我有表兄弟，多少还会联络。在日本2年的卧底生涯，更断了他所有的音讯。通讯录打开，找不到一个朋友，全是上司、同事、机关的电话。想到这里，刘家堂又烦躁起来，只能拿着烟到阳台解闷去。

午后，原本晴朗的天气骤变，山峦之间风起云涌，天色一下子暗淡，要下西北雨了。刘家堂刚从游客中心回来，视察了一下陈洁瑜的上班情况，结果不出他所料，就是坐在柜台滑手机聊天。有民众要拍照，陈洁瑜自然乐意，但一旦问起麻烦事，诸如走路跌倒、钱包不见、野狗咬人、夫妻吵架，陈洁瑜一概推给游客中心或者保期去处理，完全不沾锅、不管事，把闪避的功夫贯彻到底。今天小云放假，陪陈洁瑜上班的是谢棠，两人叽里呱啦的更有话聊，一个八卦能够聊三个小时。论起这三位女警，陈洁瑜是最会装糊涂的明白人，属于假公主病，而谢棠就是真公主了，她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跟着陈洁瑜东瞧西瞧，却连官场的变化都瞧不出来，依旧把刘家堂当成敌人，永远在状况外。小云则是最老实的，她懂得很多，经常替陈洁瑜善后，却很安静，是陈洁瑜的最佳助手。刘家堂用跑得回派出所，生怕淋到雨，结果一道雷打下，噼里啪啦，他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远处有警车的鸣笛声呼啸而来。天地色变，山里已经非常暗了，

0: 寺木交接。警车刷的一声在柏油路边停下，后座车门打开，李启阳伸手就向刘家堂厉声招呼：“
1: 上车。”“
2: 哦。”
0: 刘家堂恭敬不如从命，立刻冲过去。一上车，他身旁还挤了两个人，但不重要。刘家堂便问道：“
2: 怎么啦？”“
1: 故宫那边出事了，说发现尸体。”“
2: 不是游客？”“
1: 听起来不像。”
0: 刘家堂猜测道，因为宝七是抓山贼的，普通人死掉轮不到他们出马。李喜阳回头望了刘家堂一眼，短短几句话就已经建立起两人的默契。刚才视线交汇的瞬间，李喜阳就知道刘家堂想跟了，而他也很大方，跟就跟。他记得刘家堂是刑警，从刑事局里出来的。警车一下子开进故宫博物院的园区，这里地大物博，服务员辽阔，巨大的牌楼直入天际，得绕过棕榈树和草坡草坪主建物才映入眼帘。远远一看并无异状，游客们沿着大白阶梯走动进出博物院大门，脚步是比较紧张，因为雨下着，或多或少都在撑伞或者找地方躲，但绝不像是发生了命案。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欢迎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的进行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的介绍，我们今天就先 focus 入围最佳作词奖的精彩乐声吧。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张震岳所唱的《妈妈的眼睛》。

由张震岳所唱所写的《妈妈的眼睛》这首作品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词的这个项目。我们也多次提到张震岳今年的作品呢，真的是获得金曲奖评审的一个青睐啊！从年度的专辑、国语的专辑，再到他个人男歌手的一个奖项。不过对于一直以来做歌不是为了得奖的张震岳来说，奖项有点像是意外的礼物，而他更在意的事情是歌到底能不能够说出他真实的人生故事。我记得在五月份我们进行母亲的歌专题的时候，当时就选播了《妈妈的眼睛》。咖啡猫也接到听众朋友的回馈哦，都说在听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激动啊，甚至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如果你的妈妈也不在你身边，甚至她已经到天堂的时候你会对这样的一个

歌曲哦，有更深刻的一个感触。妈妈的眼睛这首歌是张震岳在人生低谷当中走进一个孤独，走进一个安静之后的深层的告白。在好些年前，张震岳面对妈妈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决定走进山林，独自的面对失去，也在那与自己相处的过程，在黑暗当中慢慢看见生命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道理。而在这个音乐制作上面也保留了很 demo 的一个感觉哦，他希望能够忠实的呈现他起初啊，他的情绪是如何在述说的。那么最终我们也听到他跟孩童合唱团的和声一块来互动啊，这也是述说着妈妈跟孩子之间的那个紧密的爱。有人说，当你想起一个人，就是他来找你啊。那他就说，原来他这么想妈妈，是因为妈妈也一直都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他写下了这首《妈妈的眼睛》。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要继续和大家来咀嚼的音乐作品呢，我们特别聚焦在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项的这些入围作品啊。接着要介绍到的也算是一个得奖常胜军，不过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跟张震岳一样，写歌都不是为了要得奖，而是他真的有一些话想要说。这号人物就是资深的作词人伍雄老师。我总觉得伍雄老师常常带着一个摄影机在记录着他生活周遭的各种的人世间的一个变化，非常细腻的那个镜头非常好的，而且他也可以用非常恰当的文字把它给记录下来。伍雄老师在先前接受了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的邀请，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矿工兄弟》。那《矿工兄弟》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的这个项目。那说到了《矿工兄弟》呢，也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个人的首张台语专辑啊。那么在这里面说到了矿工之子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伍雄老师跟吴永吉他们两个人的爸爸刚好都是矿工，所以可以说是深刻描绘了矿坑底层兄弟之间生死相依彼此照应的一个友谊的情感啊。那吴永吉在筹备这么一张以矿工作为主题的专辑的时候，就找到了伍雄老师来讨论。那伍雄老师也提到自己的父亲曾经在煤矿工作啊，也因此罹患了属于矿工的职业病。那有感于这段家族的记忆啊，两个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就完成了这首刻骨铭心的《矿工兄弟》。那歌里面大概是说到了矿工们在暗无天日的黑暗坑道当中，把命都交给彼此，是必须共同打拼，是具有硬汉精神以及深刻兄弟情谊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音乐风格交由吴永吉来谱曲，也完美带出了一种沧桑或者是很坚强的台语摇滚的曲风。希望这首《矿工兄弟》是可以向为台湾经济打拼的基层劳工来致敬。那歌里面说些什么呢？也许我们念一两段歌词给大家听。那这歌里面就唱到了，人还没有到，声音就已经先到了，因为他一直在咳嗽。他晚上的时候必须睡在公寮里面，白天的时候必须带便当去上班，他的肩膀上面总是有很沉重的压力，而且汗总是一直流不停。但是在这个矿工的领域当中，他碰到了非常好的伙伴啊，甚至是生命交关都可以彼此互相帮忙的伙伴，他们一起在社会当中走跳。虽然他们老是看起来脏兮兮的一笑牙齿看起来还是白白的，但是这黑色的世界有黑色的感慨，在黑色的矿工的环境里面，心情也许可以放得更自在一些。这首歌曲非常有味道，如果你更懂得台语文的韵味的话，你真的会非常佩服伍雄老师所写下来的《矿工兄弟》。

来自于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在出道多年之后呢，发了一张自己的台语歌的创作专辑，其中他找来了同为矿工之子的作词人吴雄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矿工兄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一个奖项那其实吴永吉也曾经差一点就要当矿工了，他国中毕业的时候呢，考到的是瑞芳高工的矿眼科，反正就跟矿工有关系的。不过他突然念头一转觉得家里面有个当矿工的爸爸已经够苦了，他也觉得做工的人好像都很容易弄脏，于是他就跑到蛋糕店去当面包学徒。但是他也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所以吴永吉呢就跑到了南墙影视科。一开始他念这个影视科不会乐器，只可以清唱，他就跑去考试了。但是呢好像也还可以不过在那一段时间呢，他重新去整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后来发现音乐是他真的很喜欢的，也就有后来所谓的董事长乐团。不过每一个人走到当今的这个位置都有他曾经走过的路吧。今天来向矿工的家庭致敬也介绍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的这个作品《矿工兄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年轻一代的歌手了，就从大嘻哈时代出道的嘻哈歌手 Gumi B 简称 GB， 这位歌手以《更好》张专辑呢，今年也是备受肯定。他所写的一首歌叫War and Love 关于战争以及爱，入围了最佳作词人。说到了嘻哈歌手的歌词当然都超级厉害的毕竟文本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是在这么一大票的嘻哈

音乐的创作当中，哎，为什么Gummy B 啊 GB 他会获得评审的一个肯定呢？哎，其实里面他所写的 War and Love， 他提到相信战争也相信爱，相信两者都必须存在，相信现在不过是阵痛，相信未来已不是正在。哇，我觉得哎，我是没有办法念饶舌，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某种诉求吧。那其实这歌也是在谈论着他对时代的观察，他身为一个嘻哈歌手对于自我认同等等的一个议题，他的一个反思哦，里面是非常有层次的。我们就一块来听听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奖项的 Gummy B GB 所写的 War and Love， 来自于更好专辑。

来自于当今在嘻哈乐坛哦，绝对不容忽视的一位创作者郭米 BGB， 他所写的 War and Love 这首歌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的这个项目哦。其实很多人觉得嘻哈歌手好像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表达立场，但是呢郭米 B 他一直说他不是以表达立场作为目的，他是希望透过自己的创作，因为他的创作也是反映时代的一些状况，他希望可以引发更多听众朋友有一些自我的思考，进而产生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哦。我觉得他不是强迫别人一定要理解他在说什么，而是他说出一个现象，让大家一块去动动脑筋，或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可以来互动一下，这是他觉得身为一个嘻哈歌手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吧。收到了本名为黄丽瑶的郭米 BGB 是来自于台北的饶舌歌手，因为他的求学经验常年都是在大安区信义区这个地方，所以他曾经写一首歌非常有名，叫做敦化南路啊。那么让许多人就对台北很有感觉的朋友都对这个歌是心有戚戚焉。大学时候的GB 读的是台大生物产业传播暨

发展学系，那在大学的时候加入了台大的嘻哈研究社，成为台湾所谓学院派饶舌代表的人物之一。那2022年发表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安泰，2023年参加了大嘻哈时代第二季的节目，获得了亚军哦。所以我想他未来所发表创作真的是值得大家持续的来 follow 一下。好，换一个情绪吧，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作品集，我们聚焦在第37届入围最佳作词的这个项目的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票入围作品当中唯一一首是以女歌手来做诠释的作品，这是铁肺歌后彭佳慧所唱的《成人之美》啊，来自于一张名为《完整的大人》的专辑。《成人之美》呢，作词者是小韩，作曲者是陈绮贞，那编曲呢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好朋友守夜人的主唱秦旭章啊。所以这歌真的在整个画面，我是觉得非常的有层次。仔细介绍一下《成人之美》这首歌，由来自新加坡的作词人小韩填词，那么交由彭佳慧来做演唱。这歌最早出现在一部名为《整形过后》的影集，成为插曲，后来又收入在《完整的大人》的专辑啊。这首歌呢，是以独特的视角刻画了在爱情以及婚姻当中的无奈以及拉扯。那其中陈绮贞在作曲的部分呢，设计了双副歌的结构，第一遍副歌成为了第二遍副歌的和声，就营造出一种自我对话跟内心拉扯的层次感。而在作词的意境上面呢，小韩则是以非常犀利的笔触描写了有一些伴侣就像室友一样的这种关系。歌词呢就探讨着所谓的成人之美的一种残酷以及无奈。好，大家知道成人之美可能听起来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成语，但其实他所运用的成人之美是在谈论着大人世界的这种一种心酸吧，也点出了爱情在褪去激情之后所谓的妥协或是成全，往往伴随着一种自我蚕食或是一种委屈感。在歌里面大概说到画面是非常生活化哦。他说医生吩咐发炎的颈椎不宜长时间低头驼背，忍住累坐着不睡，盼你回简讯等到天黑。我算称职室友吗？考虑你可能想家，重新将微笑粉刷遮掩一屋子的匮乏。称职室友吧，提醒钥匙别忘了拿，论伟大未免也太廉价。沙漠里的沙开得出的花，习惯荒芜也想经历一下。绿洲的奢华，昼热夜冷我只害怕孤枕的脸颊。或许成人之美，成人的美是懂谁都会成为戒满的宝贝。哇，我觉得这两句话有点痛诶。笑而不答带货去哪，都不该连孤独都合理化。揭露了一些成人之美的歌词给大家感受一下，接着我们就来听彭佳慧唱这首《成人之美》。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些时间和大家持续来关注的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啊。那么我们今天聚焦一个奖项，就是最佳作词人的这个项目啊。那我非常在意一首歌到底好不好听啊，当然除了要有悦耳的或是抓耳的这个旋律之外，有着故事性的歌词走向，有着想象空间的歌词的一个陈述，往往也是会为我留下非常深刻聆听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其实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入围作词奖项的作品啊，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歌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入围最佳作词，也入围最佳作曲、编曲，还有像是这个华语专辑、男歌手等各个大奖。这就是裘德在2025年10月份所发表的一套作品，叫做《银色荒原》，来自于他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个精彩之作。那这首《银色荒原》的歌词是由李格弟所写的，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词人也是诗人夏雨。那是一首探讨着永恒与短暂的关系，这也是裘德跟夏雨第三次的合作。那专辑概念的故事呢，其实讲到了人类跟机器相恋，为了追求永恒而进入到冬眠，这是一个基本的故事的梗概啊，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充满着科技感，或者充满着一种未来感。据闻在写作过程当中啊，裘德非常在意细节，歌词有很多个版本呢，不断的在修改，混音也多次的去做调整，也因为这样的慢工出细活吧，让这首歌真的是备受评审的一个肯定啊。那在歌里面说到的画面，真的是很像科幻小说一样的，好比说他一开始的歌词的描述是这样子的：你刚解冻，血液开始流动，像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你潮湿的眼睛里长满苔藓，你枯萎的毛发重新发芽。我终于进阶为一个人类，为了约定的醒来让你遇见。你问是谁把锡箔纸揉皱了，折叠出这整个银色荒原。我拥有了皮肤以及很长的体温，那时我远远还不是人类。宇宙中悬浮着我们相爱引力无法触及的永日永夜永生永恒的爱，你很快就厌烦了，比想象中更快。这科技跟人类之间的情感到底是如何呢？也许你可以多次咀嚼一下这首《银色荒原》。其实这首歌真的是延续了裘德这位歌手整体性以及概念化的一种创作风格音乐的叙事是浪漫凄美的，甚至也充满着一种辩证以及思考，探讨了永恒与短暂、机械以及人性，还有爱与自由之间的挣扎，甚至是一种觉醒啊。而若你有机会听裘德的这整张专辑，你会发现到他的歌曲曲风有爵士的流行以及 R&B 不同的风格，也展现了他独树一格的美学。那在编曲上，这首《银色荒原》开头的弦乐有点像是昆虫透明的

翅膀，带出了一种好像是大地万物复苏的一个氛围。而在结尾的部分，那钢琴的滴答声非常的清晰也很有力道。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银色荒原》，不晓得朋友们到底会有着什么样的想象呢？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裘德所诠释的《银色荒原》，这首歌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项的肯定，同时他的曲子也入围作曲奖，编曲也入围了。那讲到裘德，我就会想起我一个音乐好朋友非常喜欢的创作歌手，是许哲佩。许哲佩在去年发表的专辑哦，对我来说每首歌都是有金曲的分量的啊，只是比较可惜今年他入围金曲奖的奖项不是那么多啊，但是我真心喜欢树洞里可以悲伤的这套作品，是许哲佩的第11张创作专辑。那么里面呢，其实裘德就接受了许哲佩的邀请，一起合作了一首很可爱的歌，叫《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来听一下。那我记得

Peggy 徐哲佩跟我说，他有机会受邀成为裘德演唱会的表演嘉宾。这两个人在聊天过后呢，真的是一拍即合，觉得彼此的音乐痛调很像。的确，这个在音乐的象限当中，也会有很多靠近可以对话的音乐人。他们虽然可能是八竿子打不着在一块的音乐人，但是就因为频率相同啊，总有一天可以靠近，而且可以一起工作的。我们也很期待之后徐哲佩再找裘德这个很有才气的才子一块再来玩音乐。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聚焦在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啊，其实最后要送上的是入围作曲类的奖项啊。那当然作曲类可能之后我们再来安排其他作品的播送，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作词奖的一种遗珠吧哈。不过要在这几万首歌里面挑选到入围作词或作曲，我觉得评审肯定是伤透了脑筋。这首歌是黄绮冰所唱所写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会去哪里啊。我现在是用中文讲，不过它是一首台语歌，歌词是相当有意境的啊。不过最后它是以曲子的部分入围了金曲奖。那这是来自于电影96分钟的主题曲啊。那有乐评者曾经用不同的层次来解析这首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这个乐评者用了五个阶段来说这首歌。第一个阶段呢，是说到了困顿以及执念，就是说到了主人公困在回忆的漩涡里，像歌一开始所唱出来的，如果没有你我要去哪里呢？这不只是一个问句，也是一个失去重心迷失方向的灵魂在原地打转。就好比你曾经是我的地图，但是现在地图丢了，我哪里也去不了啊。这是第一个阶段，这歌所阐述的就是困顿以及执念。第二阶段呢，他所提到的是日常的崩塌，有一些留下来的东西呢还是有一些温度的啊。那像是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们一起生活曾经用的那个皮箱还写上了你的名字，我每次看到那个皮箱呢就好像我们还在一块啊。所以面对一些失去哦，看到那个留下来的东西那种想念哦，可能会让日常会有所崩塌。第三个阶段，这个歌提到了一种生气啊，突然之间悲伤化作愤怒的火主角唱着是你把我们的爱情变得不得不结束变成一种悲剧啊。那所以这是一种呐喊，一种这个狂放。那第四个阶段，这个歌又提到了一种虚脱还有认命，也就是说他在暴气之后呢好像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当情绪炸裂之后人就虚脱了，吼完了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回应啊，只好对自己说够了，是一种被迫接受现实的无奈啊。这也是许多人痛过才懂的一个心情吧。那这个歌第五个阶段是谈论到沉沦以及终点啊，最终是自我放逐了其实歌里面就说，你说过我们没有办法再改变了，那我也不知道你原来再也不回来了哈，原来最后都是我自作自受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有一种认命的感觉所以这歌其实真的蛮有层次的，所以我也蛮意外这作词类没有入围反而入围了作曲奖。黄绮冰所唱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会去哪里呢，这首歌搭配在电影96分钟当中，结合了剧中的一个对白说，任务完成辛苦了，当这歌一下哇，我们如果你有看这个电影，你会意识到人生里最痛的从来不是失去，而是那一些还留在日常却再也回不来的人事物。就像刚刚歌里面提到的，皮箱还在，名字还在，房子还在，甚至连回忆里说过的承诺都还在，但唯独你最想念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如果没有你我会去哪里，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也不只是闽南语歌词独有的情绪浓度，他也把所谓的失去写成一种日常感，你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而是可能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被提醒，原来有一些人离开之后，我们的生活表面上没变，但是内心却缺少了一块。这是黄绮冰在离开乐团之后的第一首创作，他没有用复杂的文词堆砌他的悲伤，而是用非常生活很接地气的台语的语感啊，
让我们想起了我们

都曾经是那个在原地打转会弄丢地图的人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我觉得很有味道的歌啊，如果没有你我会去哪里，黄奇斌的歌声。今天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周，下周同一时间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您继续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八珍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周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想这个美兰一开场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这个声音有一点跟平常不大一样比较有磁性。对，听说最近咳嗽感冒了。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现在全球气候真的是剧烈的变化，热很热，冷很冷，然后有时候呢该热的季节它不见得那么热，它反而是冷的，然后冷的季节呢它又很热所以是非常的变幻莫测，很多病很容易上升是不是谈谈你这一次为什么感冒咳嗽，这个跟我们的养生也很有关系的。
2: 对啊，其实这次咳嗽的酝酿期应该是蛮长的我记得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就有一回合，就是像我先生还有几个学生就开始咳嗽咳一阵子然后我没有事，然后慢慢一阵子累积下来，应该是最近也是又一波的那个感冒此起彼落所以我在去香港上课之前就有点感冒，我害怕是感冒带到了香港，真是不好意思。对对对。

0: 对，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感冒，譬如说这次出现的现象，包括发冷啊、发热啊，然后咳嗽啊，然后喉咙痛，还有就是鼻涕，那个鼻涕应该是直接倒灌的那种概念，
1: 你有看医生吗？
0: 我完全不看医生，然后还有就是咳嗽等等的哈，那痰非常非常的多，那基于自己对身体的一个期待。当然是希望自己能够恢复，所以我在这个起承转合的过程里面有好几个起承转合啊。也就是说，当我从台湾出去的时候，在香港当天晚上就开始有点发冷发热了。然后，我的做法就是先补充电解质，电解质包括就好好吃顿饭哦，一定是先养好血气，然后补充电解质啊，然后好好睡觉。所以
1: 可
0: 我。
1: 是很多人在这种症状发生的时候会没有胃口
0: 对，但是无论如何哦，我可以不要吃得多，但是我一定要吃到能养血气。譬如说，我
1: 就维持那个体力。
0: 那天晚上跟学生去吃烤肉，那是就是和牛，吃烤和牛，因为3个月去一次嘛哈，有的时候他们有空的话，我们就到的那天晚上先聚个餐吃吃饭这样。然后那天呢刚好最近有去到一个觉得不错的地方，那就带我去。是嘛哈，然后我们就第一天晚上就吃了和牛，吃完和牛，其实吃完和牛还要吃他们的那种炒饭，这都符合我平常的饮食习惯，就吃了炒饭，然后吃了和牛，晚上很早就回去睡，大概对我而言早睡都是7、8点，七八点就睡了，对，7、8点就睡，然后第二天又去上课，上课上一上之后到了下午。我开始练功法，带学生练功法，练个心肺的功法。哇，不得了了！心肺功法一练下去之后，鼻水是直接全部滴下来的，就整体下。那时候状态其实就是身体已经是被病毒侵入啊，然后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作战的状态。所以那个整个课程一结束之后，当天晚上我又也是一样。先回去，那天晚上没有跟任何人聚餐，我就跟我先生两个简单的吃了饭，对，吃的不多，但还是一样要吃到位。就比如说他们的叉烧，简单的吃了一下，之后晚上回去还是一样补充电解质，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我们住的地方，它有卖那个咸柠檬啊，
1: 那
0: 咸
1: 很
0: 柠
1: 棒，
0: 檬片，对对对，咸柠檬片也是就是泡
1: 泡
0: 热
1: 水
0: 的
1: 喝，
0: 来泡热的来喝。之后就睡觉，但当天还是有点的胃刮，还是有一点。
1: 胃寒，
0: 对对对对，第三天的上课，第三天是讲座，是半天的讲座。当天因为我们提供给学生，哦，应该这样讲，上课的时候我们提供给学生，提洋餐嘛。然后这次就是说，提洋餐里面的神烧饭，然后我们这次还带去了一个细胞修补极品粥的概念，然后。还有一道比较是提阳的汤品，所以其实上课那天跟讲座那天我都一样都有提供大家这些东西，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有吃到，也有吃到啊。那当天晚上就大家身体觉得比较好一点了，那晚上大家邀我吃饭，我觉得这应该不要去吃的，因为我发现太多同学我怕传染给他们，对，所以也是一样，就是保持一个那个。公筷母筷啊，然后吃完就早点回去。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啊，千万不要发烧哦，不然我回台湾有困难哦。我飞机我不知道现在严不严格啦，就是发烧总是一个
1: 会哦，机场不是都说如果有发烧症状的
0: 对
1: 话，
0: 对
1: 都
0: 对对，
1: 要特别注意的。
0: 就是还是有所顾虑啊，所以还好都没有事。回来之后其实剩下咳嗽。
1: 咳嗽是最久的，
0: 对，剩下咳嗽，因为咳嗽其实最重要的也是忌口。大家所认知的就是咳嗽的时候要多喝水，这件事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对，我在咳嗽的这个时间里面喝很少的水，喝很少的水，而
1: 可
0: 且
1: 是有些人他咳嗽喝了水，他就会好一点呢。
0: 其实哈，在那个咳嗽的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你在作战，你是要用你的血气去吃掉那个病毒，不是水的概念哈。也就是说，你如果有血气的话，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成为养分，能够被身体吸收，然后你才能够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去改善这个现况，才能 打赢这场

0: 上。
1: 嗯，
0: 可是通常会感冒的人都是肠子湿了，然后身体容易外邪侵入，也就是说里应外合的一个情况之下，身体才会被病毒攻入。这个概念一般来讲很难接受，可是事实上就是说，当你身体是属于比较湿寒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内在环境比较容易跟病菌结合。
1: 嗯，
0: 可是反之，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是温阳有血气，事实上它会吃掉病毒。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如果像我们现在病毒充满在空气当中，无时无刻的，你走到哪里其实看不到的那种隐形的那种病毒太多太多了，所以保护自己的方式绝对不是多喝水，而是要有一个提阳跟养血气的概念，它才是你的本。它才是你的本。所以我回来之后就赶快去吃牛排啊。对，
1: 你的做法真的跟一般人都不大一样哎。
0: 对，但是你会知道吃了牛排之后，你的喉咙是轻松很多的。轻松很多，那喉咙是跟胃是相通的。跟胃是相通的，这个真的要亲自去体会。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去吃那个，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熟成牛排。然后就赶去吃牛排，然后接下来的几天还是因为还是痰很多。所以就一样。最近就做那个鲑鱼神烧饭，有印象吗？这个鲑鱼神烧饭最近演变到是鲑鱼多葱白多饭少的那种神烧饭。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的胃气养起来。然后胃气养起来，然后所以我虽然没有去打针吃药，但是我自己知道它的那个恢复可能需要点时间。
1: 你从发病到现在已经多久了？你现在还在恢复期吗？
0: 大概十天左右。
1: 哦，十天左右。
0: 十天左右，我现在还在恢复期。
1: 是，
0: 还有一点点的痰。对，
1: 所以还不到两个礼拜。
0: 对，但对我来讲，就是很多的状况已经解除，但是咳嗽通常要有耐心一点，多花一点时间去面对。可是我的饮食习惯就完全是在提升自己的一个血气的一种概念之下，所以我在这过程中喝水喝的比较少了，然后就完全不碰蔬菜水果。
1: 这也跟一般的想法很颠覆哎，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感冒的话，你蔬菜水果就是要多吃嘛，要维生素 C 嘛。
0: 但是因为感冒的先前是因为我们的肠子的吸收力变差，然后等于是你的脾胃的环境对于营养的吸收，还有所有的那个循环的一个运作，都已经不像正常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反而是在一个作战的前提之下，需要强力的拉起这方面的能力，所以我是给他大量的那个资粮啊，就是作战的资粮啊，去强化它。所以这当中都是还有一个重咸。重咸啊，就譬如讲说，最近又有学生他脊椎僵直啊，这也是都是脾胃受寒的一种状态所引起的就是身体可能也是累积了一段时间，因为天气热，难免就是冰冰凉凉的东西多，然后它的最后致命一击是西瓜，西瓜，然后整个人就卡住，
1: 西瓜太凉了，然后看吃的时间还分量，
0: 前期就是几个月可能下来，难免已经开始天气热，冰冰凉凉的，它已经算是吃的不多了，可是还是因为累积的状态嘛，然后慢慢累积到之后，血路就不通了，血路不通之后，那平常它比较弱的那种脊椎的那个尾椎的位置就开始出现僵直，都动不了就动不了了，所以昨天也进入了帮他做一个调整的过程，就是帮他做强力的心血热敷，心血热敷休息，大概半天左右，他已经好非常多了，今天的状况在八九成吧，就能恢复自然的活动。所以他说因为那时候我们下去讲座，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先到了南部其他的地方，才回台北。所以他先回台北的， 的那天就先去找别人做整复什么的，整复师他跟他讲说我要帮你冰敷，
1: 嗯哼，
0: 啊，那因为学生有概念，他说我不要，
1: 嗯，
0: 我不要，那一旦冰敷下去之后更是惨之又惨哦，就是要让身体活络起来，循环带动起来。那时候我就开始煮那个药炖排骨，
1: 嗯，
0: 啊，还有煮那个蓝庄牛肉，
1: 嗯，
0: 这些那个热型血的东西一定要先垫底，然后才开始去那个帮他热敷，精油热敷，精油热敷，精油热敷，还有先生做一些那个帮他做一个循环带动的一些动作哈，这些都是平常比如说掌心类等等这些都要带进去就好很多了。所以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可能觉得说啊身体僵硬不通，可能先让舒缓或什么的，但事实上当时那个状况可能最不适合这样做。
1: 嗯嗯，对，而且还有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什么各方面的哦，就人体是一个蛮复杂的哈、哦，要很细腻的去对待。那你觉得像现在这种天气很热，大家都会吹冷气嘛？你觉得跟吹冷气有没有关系？那我们对吹冷气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你认为？
0: 绝对有关系啊，
1: 是
0: 因为像感冒的时候的人最清楚。一有点风，
1: 嗯，
0: 喉咙就受不了了，
1: 嗯，会很敏感那个时候，
0: 很敏感，
1: 对，
0: 如果真的就弱不禁风了，
1: 对，
0: 事实上就是身体不能一直保持冷的状态，
1: 对，
0: 哦，就譬如说从外面热腾腾的回来，
1: 嗯，
0: 然后就立刻就进了冷气房，好舒服哦，
1: 嗯，
0: 可是你的身体就是快速吸收那个冷气，
1: 对，
0: 因为那个热胀冷缩哈，那个整个身体的寒气其实就很容易被包住，
1: 嗯，
0: 啊，所以在中医里面常常讲说，那个很多冷其实是被火包住，反之就是因为你的冷在身体里面，然后外在环境就一直是很闷热，或是你的体内环境一直是很闷热，你越是没有办法让它疏通，它就是越包越紧，
1: 嗯哼，
0: 就越包越紧，所以如果一直不断的是冰冷饮啊。或是说一直不断的是冷气狂吹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没有好好的饮食，
1: 嗯，
0: 所以身体的那个状况，现在发现急症哈，大家都认为是急症哈，
1: 嗯，
0: 其实真的都不是急症，
1: 嗯，
0: 大多数都是累积到一个临界点，
1: 嗯，然后它发出来，你以为是它突然发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它累积很久。
0: 你觉得你平常都好好的，
1: 是
0: 这样，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告诉我自己说，如果不是你。有内因绝对不会有外感，
1: 嗯嗯，
0: 好，所以一定是可能从过年的时候开始，哎，我还可以，旁边知道很多人生病我都还可以，平常旁边很多人生病我都还可以，
1: 嗯，
0: 但是事实上病毒一定是在你最弱的时候才会爆发，
1: 是的，
0: 对，嗯，所以你一定是这一阵子，譬如
1: 太累了也会吧，
0: 怎么的，嗯，可能很多很多种情况，
1: 嗯，
0: 然后你就爆发了，
1: 嗯，
0: 对，所以平常的日子里面的那种。奠基啊，打基础跟概念，
1: 嗯，
0: 这是相当重要的。
1: 嗯嗯，
0: 对，像我们这次前两天在台中讲座啊，
1: 是，
0: 然后正好我们是开车下去嘛，哎，那天很好玩哦，就是哎，其实虽然台中讲座是2点，
1: 嗯，
0: 可是我们其实我9点就出门了，
1: 嗯哼，
0: 然后哎，我想说早点到哈，
1: 对呀，
0: 然后可以跟工作人员一起吃个饭休息一下，然后提早1个小时左右继续准备，就遇到车子抛锚。我们家车子抛锚，
1: 是
0: 还好我们家车子
1: 还好提早出门了，
0: 对，还要下高速公路之后，哦，整个电路板全部，嗯，所有的那电路板上面的系统全部都跳动，
1: 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0: 然后对对对，然后先生就还是一口气给他撑着，然后转弯之后停在路边，
1: 对对，
0: 就熄火了，
1: 嗯，
0: 之后就叫拖吊车嘛，
1: 嗯，
0: 然后送去修车厂，修车厂就跟他讲说，就是电路整个断电，
1: 嗯，
0: 电路板坏掉，应该是说电路系统坏掉了，
1: 嗯嗯，
0: 对，然后就修理，然后这件事情就被他写在文章里面了，
1: 嗯，
0: 对，写在文章里面，其实身体会断电之前一定有些前兆，
1: 嗯，
0: 对，就像我之前有听到一点咔咔咔的声音，车子有点咔咔，但是找不到原因。偶尔听到一点咔咔的声音，我觉得怪怪的，
1: 嗯，
0: 但是也找不到原因，嗯，他有去请那个人家看，找不到原因之类的，嗯，那就像是同学说我突然这样子了是因为我吃西瓜，其实没有哦，真没有哈，其实那个我们的概念里面是你肠子变冷的时候，你随时是猪羊变色，
1: 嗯，
0: 随时是猪羊变色，
1: 对，
0: 可是你还可以的时候你还挡得住，可是一旦肠子真的冷到一个临界点，就猪羊变色，这当中已经作战一 段日子了，我们作战一段日子，所以一样啊，我们就是车子坏掉了之后就拿去修理嘛，还好那个修理时间只要几小时，所以当天又把它开着就回来了，所以找到原因呢，对症下药，就是跑得会很快，方向是正确的，一旦还是一样执迷不悟哦，就比如说我没有错啊，我只是吃了一个小西瓜一样，那前面那些生活习惯可能已经影响蛮大了。
1: 没有错，没有错，这都日积月累的啊。你的健康也是日积月累可以得来，可是你的生病可能也是某一些日积月累哈、啊，
0: 对，
1: 然后累积来的。
0: 没有错。
1: 那很多人都说生病就是一种排毒哦，很多人感冒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好像把平常不舒服的一些东西一次性的把它发作完毕哦，那好了之后也是比较清爽了哦，但是当然你会有点虚弱的时期，但是慢慢就调养过来了。那你觉得是这样吗？那还有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看有些人不生病，生病就是大病哦。所以有些人觉得，哎，有一些感冒，虽然说这是一个所谓免疫力的低下，但是它是不是也可能是一种轻微的排毒？这是一种说法，请教你。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同事练太极拳之后，他突然脸上都冒痘痘，就是说今天练完，然后就有痘痘，那个痘痘就掉了，这样子，他的这个身体的变化挺明显的、哦、所以说有时候练一些功法啦，或者我们做一些瑜伽也好、哦、或者是饮食的改变、哦、我们的身体都会有一些变化，你自己可以感觉得到的。
0: 对对对，其实你刚刚问的问题就非常好，因为像平常不生病的人突然一生病就是大病，这听起来好像就是平常很健康哦，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就生了大病，类似这个意思啊。但是事实上有些人他可能先天体质不错哦，或是说有些人他年纪轻或是等等的一些原因哈、哦但是平常感觉好像身体是活蹦乱跳的，但事实上一旦发作的时候就是蛮严重的，通常我们称这样的人比较是属于对身体没有感觉的人。
1: 是，
0: 对对对，
1: 也是有的人比较钝，
0: 所谓的，因为我们常常在泛分里面哈、我不知道应该无数次跟慧智聊过，
1: 是
0: 就是，泛分里面哈、我们在讲座的时候，每次就问说，觉得自己的胃不太好的举手啊哈，或者说有胃不舒服的人举手啊，这样每个来听讲座的人80%都说没问题，你知道吗？但是事实上哈、一旦泛分下去之后，问题可大了。问题可大了。就譬如说，吃吃喝喝都习惯了，都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吃喝没有问题，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但万一有个不舒服，最多吃个胃药之类的，就这样。事实上，长期的一种饮食习惯，它已经让很多人不去自觉到某些小的现象，其实已经开始警讯于你啊，就譬如说容易打嗝，那个嗝是指很多胃气，这是一个，就表示你的消化是很有问题的嘛，就是吃下的东西没有办法好好消化，那形成的那种胃气一直囤积在你的那种脾胃里面哈、那肠气胃气很重，那就一直不断的在循环着，那种胃气严重的人就不太敢出门了，因为他会让人家觉得很受影响，有的人会讲话比较重一点，会伤到人家，可能觉得说啊，你太吵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这隐隐约约所影响的层面还蛮大的。另外，有些人会觉得胃胀啊，胃胀气，或是就是容易反堵哈、就是胃食道逆流，或是有的时候便秘啊，有的时候拉肚子啊，这些都是一种现象。所以其实，他不是没有告诉你，只是说很多事情变成是淡化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啊，这种小事情哦，日积月累之后，它就变成大事情。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说啊，我平常没有什么事情，但为什么一发生就是一件大事情？这种可能性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身体不好的人反而身体会比较健康。
1: 对，因为他很注意自己。
0: 就像我先生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体质太差的人了、我常常在跟他讲说啊，你妈妈对你最好，因为你从小问题最多了，一天到晚要照顾着你啊，一下子这不行，一下那不行，一下子哪里不舒服等等的嘛。所以他是我所有认识的人里面最会吃药的人，中药。我所谓最会吃药是指，再苦的药他都啃得跟针刺一样的，就好像都不怕苦的那种，因为从小吃药吃习惯了。
1: 对。
0: 等等的哈。那另外就是说练功有没有用，当然非常有帮助哦。
1: 嗯、
0: 就像我说我在不舒服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练功，
1: 嗯、
0: 我还是一样练功，我会练心肺功法，调、
1: 嗯、
0: 整我的肾气啊等等的。哦，因为再怎么样，身体吃进去的东西，它都要进入一个正向循环。
1: 嗯，
0: 身体弱的时候，其实你真。

0: 疲惫感哦，还有就是那种不太想动，可是我就是早睡，然后让自己起来之后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就练练功。那像有很多朋友他会去练太极啊，或是说是练舞蹈啊等等，我比较强调的是，因为太极可能还在大自然里面练嘛，但练舞蹈就比较要注意了哈。因为像我的同事他就是去练舞蹈，因为现在坊间里面开着各式各样的班，
1: 没错，
0: 那各式各样班有的是针对那个长青组的嘛，
1: 对对，
0: 那长青组有打鼓啊、乐器啊，然后舞蹈啊各方面等等的哈，但是大多是在冷气房里面，然后舞蹈就更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包括老师在内，可能就跳跳就流了很多汗，就叫大家喝水，然后问题是都喝冰水。等等可能比较多，可能比较多。那我的同事是我特别跟他叮咛过，我说因为你跳跳跳之后又在冷气房跳，然后跳完之后热得要命又灌冰水，你又在冷气房里面，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健康的活动，事实上你的那个湿寒气的累积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是包括老师在内可能都是健健康康的，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一种累积效应啊，现在讲大家听不进去啊，但是真的听不进去，但是受过一两次罪
1: 教训，
0: 对对对对，实际上我的学生是因为他长期有这个概念，他喜欢跳舞，但是他知道说在冷气房里面他再怎么样他都要喝可可，你知道
1: 啊，热可可，
0: 对，至少热可可啊，或是红豆汤之类的
1: 啊，那会
0: 很怪异啊、但他会这样做，对，那打太极拳他其实在身体整体的那种运行的时候，他带动身体的循环，会把身体的比较深层的毒素是可以调开的，但前提就是事后的饮水也要特别注意，尤其不要喝冰冷饮。
1: 对对对，所以谢谢美兰的提醒。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啊，稍微休息片刻。在下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要跟美兰谈到一本书哦，是《随想集》，那么有一些生活态度等等跟大家分享哦，也是养生的一个部分。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指导瑜伽老师仲美兰。前半段的节目里跟大家谈到了一场感冒，美兰所生出的一些感触，当然告诉大家怎么样的饮食，还有对疾病的看法等等啊。那接下来下半段节目里呢，要介绍一位作者跟他的书啊。为什么会介绍这位郭老师啊？因为他已经在八正文化出版12本书了，那我想他一定有他非常值得推荐的地方，不然你们不会帮他出这么多的书哈。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深刻的信任跟缘分，就是作者跟出版者之间哦，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才可以的哈。那么是不是也介绍这位郭鸿运老师？
1: 对，今天是可以在节目里面谈到郭鸿运老师，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作者里面是属于最为文青啊，最有理想，然后最坚持，然后是一个天真可爱的老师
0: 哦。
1: 然后我喜欢他的文笔，就是因为他也不管别人怎么看这本书，也不管这书到底能卖几块钱哦。
0: 嗯，
1: 他总而言之，他是觉得他就是想把自己对于这整个整个社会哦，整个大自然，甚至整个人与人之间很多很多的细节去表达出来。
0: 嗯，
1: 所以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从他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啊，我也不觉得你会懂我，但是我就是希望懂我的人能成为我的知己。
0: 嗯，
1: 然后就像他在随想集出版的时候特别就是签名送给49位是被他筛选过，觉得这几位是真的会看书的人，
0: 嗯，
1: 哦，然后真的是有兴趣的人等等的，嗯，所以我喜欢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一个呈现。
0: 嗯哼嗯哼，对。那么还有他的生活态度也是哦，比如说他在自我介绍里面有写到他是时时徜徉于田园，然后还围观宇宙啊，或者是呢身处斗室跟古人精神相往来哈。那么他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哦，其实给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启示？你觉得他是这样生活着的吗？
1: 对，他是这样生活的。
0: 嗯哼，
1: 就是郭鸿运老师其实是一个空军家庭出生的一个小孩，
0: 嗯，
1: 就说在新竹一个早期小时候吧，应该是住在眷区里面
0: 哦，新竹的眷村，空军的眷村，
1: 对对对，空军子弟哈，
0: 嗯，
1: 然后父母亲也是是近几年就是过世了，
0: 嗯，
1: 他现在是一个人独居，
0: 嗯，
1: 然后在他的家里面，因为我还蛮常去拜访他，我很少去拜访作者，想当他的饭友，你知道，
0: 这个待会我们讲，其实他对美食也很有兴趣，
1: 这个待会再聊。
0: OK，
1: 就是我会常去拜访他，第一个是。有些东西要拿去给他看，书稿要拿去给他看，见面要稍微聊一下他的想法，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再做些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顺便去看看他最近身体怎么样这样，然后每次去他家的时候都会看到说，哎，他是一个虽然他一个人哦，但是他常常在改变他的环境啊，你知道吗？他是一个70多岁，然后以前刚开始看他的时候身体比较圆润，然后现在就是越来越瘦这样，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房子常常在变啊，然后就每次就告诉我说，美兰你看看这里现在有什么改变吗这样，哦，就哦这里好像少了什么的，哦，对对对，我最近我就把我们家里面整理了一下，他哪里是我的书房，然后他本来就有书房，那书房又格局又改变了，哪里怎么样，他常常在做一些改变。那我发现就是说对他而言万物有情啊，哦，从他的言谈或是他的字里行间，你常常就会从他很细微的观察里面发现他发现了好像宇宙人生大道理这样，然后也不会枯燥，因为他会引经据典，因为他是台大历史系毕业嘛，那出国读书，然后回来之后做教职做了一阵子，然后你就发现说，哎，从他口中讲出来的什么东西都很好玩呢，那看到了小鸟观察小鸟，看到了猫观察了猫，看到了附近的植物，甚至他在开车走远一点到哪个森林里面去走走看看的时候，他的观察都会跟他脑袋里面的素养完全融合在行云流水般的流露出来，就比如说他想到哪个诗人啊，他想到了哪一个故事啊，他想到什么音乐啊，他脑袋里面就有一幅画，所以是个很生动很有趣的人。那住的地方虽然简单，脑袋里面不简单，
0: 对，其实从刚刚美兰的描述，他就很有一个作家的特质啦。现代的人其实不太爱看书的，那么当然郭鸿宇老师绝对不是哦。他的书中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他的阅读心得，尤其呢他是在阅读之后，在从这个心得里面可以看他哦，就是他很有自己的看法哦，然后他去观看人生或者观看世界的一个心得。美兰，你对他的阅读心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是其实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先谈我的阅读心得。
0: 好啊，
1: 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就以随想集来讲，你看他2013到2022是随想集嘛，2023到2025是随想集序嘛，那随想集序两年的光阴他的随笔，这本书只有96页、可是每一天可能有长有短嘛，那我就讲看到有一天是5月3号，是2025年5月3号，他想了说读书若是请心请情地读书，将会改变你的生命。然后我觉得光是要请心请情读书，现在这

0: 这个资讯那么发达哈，能够屁股坐得稳来读书，能够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咀嚼文字，不是很容易。那当然爱读书喜欢阅读的朋友也是非常多，只是现在整体来讲我要自己去观察自己了哈。那我在阅读他书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很短的文字，可是都要把笔记抄一下。哎，我对老师现在提到了叔本华啊，老师现在提到了莫扎特啊，又读到了日本的诗人呐、然后谁谁谁说了什么话、然后那个现在讲到什么音乐啊，哪个乐曲里面有什么样的情感流露啊什么的，我要来听听，我要来看看什么的哈、有的时候几页搞好多天了，因为你喜欢嘛，就是顺着这个流动多去了解，所以他说的没有错，就是要了解他。要成为他的知音哦，就是要懂得这一个喜欢音乐啊，喜欢阅读，不然走不进去他的心里哦。我想这是他由衷的去表达他自己的心意啦。像阅读心得里面，他在书本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表达，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就比如说啊，我忘了是基于什么动机，我上个月买了一本书，这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一个诗集，叫做《巴黎的忧郁》。其实他也做了另外一本叫《恶之华》。那《恶之华》是诗，《巴黎的忧郁》是散文，两本书都是他的文学作品。然后其实他看着算着书，他就说我乘着他飞去了巴黎。然后波特莱尔引领我去看了一位老妇人的绝望，那绝望令我心中为之一震哈、然后我的生命的某一个部分就开始融化了。他说虽然我自己也会老，但还有一些比我更老更老的老朽。他或他就是男的或女的，独自坐在广场或公园的一角，天黑了，然后天又亮了，然后又日复一日，生命究竟有何盼望。现在的我会为他们停下脚步，以柔软的心倾听，并与之交谈。等等啊，若是以全然的心阅读一本书，它将使你的生命就是很自然，很坦然的继续的流动着。这样的一个呈现哦，我觉得阅读对他来讲真的是用整个心去感受它，所以对他当然有一个也有非常多的启发，所以他深爱着。
1: 其实你刚刚提到他已经70多岁了嘛，前面讲到他会帮家里做不同的布置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给现代老人家或者退休人一些很好的启示。因为有些人他就是退休之后在家里什么都不动，或者他就开始离开职场以后，他的整个生活就变得很无趣啊。那我觉得这个郭老师是因为他有一贯的他的这些涵养，不是一朝一夕来的，就是长久以来他的培养，也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哦，大家可以向他学习。因为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嫌晚啦、啊，很多事情。那特别你刚刚也提到他在阅读的部分啊，讲到叔本华等等，我都想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是谁哈、哦，除非你是哲学系的人。他提到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是长久以来的累积。那现代人我刚刚也讲，比较不读书了，都是很浅碟的一些东西的思考啦，或者看的东西。好，那现在的出版的书也都是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值得看，虽然以前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好书占的比例多，可是现在虽然出版一大堆的书，可是好的比例就比较少、那接下来就是谈到音乐、我们诗书礼乐、他很有古人之风。谈到音乐、郭宏运老师、他在书里面这样子讲，就说朋友，如果呢你自称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却自绝于音乐，真正的音乐可以达到灵魂深处的音乐。好，他是说你自觉于这个音乐，还不是一般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是达到灵魂深处的音乐。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是我的朋友呢？可见他对音乐是非常重视的啊。看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我看到一个影片，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大师弹得非常的好，那当然他程度或者思维等等都是非常，就说是很够程度的，他就觉得在教学生的时候会觉得很落寞的感觉。因为他觉得一个乐曲的表达你必须要到某种层次，就当他跟你解释说这段音乐应该要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他会跟他解释一种意境，可是他发现那个意境是学生没有办法领略到的。那当然他也有一种就是音乐家的骄傲吧，他就会觉得说你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可能我根本都没有办法跟你谈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多人会这样，就是 我到了某一种层次，可是好像对方如果没有办法跟我这样谈的时候，好像

0: 那你就没有资格当我的学生，或没有资格当我的朋友了哈。当然，我觉得这是有点极端，就是比如说以这位音乐家来说，我觉得学生本来他就经验各方面是比较没有那么丰富的，除非你要遇到那种天才早慧型的学生，那当然就不一样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一点包容心。
1: 嗯，
0: 但是这一种知识分子的骄傲，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他已经在那个层次，就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哈。那没有人懂我，没有人理解我，要跟我在同一个地方，我们才能成为朋友。那美兰，你谈谈啊，这个郭老师。他对于音乐的重视好吗？
1: 对，我听过他讲，就是说从小他有个长辈应该也是因为喜欢音乐，然后就给了他很多的相关的，当时可能是黑胶唱片或是开始有卡带等等的哈。慢慢长大，他就因为喜欢嘛，我们都会只了解，就是说你如果喜欢一样东西，你就会一直钻研下去。我扯开话题就聊一下我女儿，她是日文，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听动漫然后因为她喜欢动漫，然后越听越喜欢，越听越喜欢，然后长大之后才会自己再去多学这方面，然后无形之间她就变得好像日文是个很自然的语言哈。那所有的培养，就像我们现在的教育，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在谈素养教育嘛哈，但事实上素养这种东西不是你到了要用的时候才开始丢东西给你，好像你多知道一点东西，就像背历史背地理哈，多知道一个人，多知道一个乐曲，或是多知道一幅画，好像这就是素养，其实不是这样哈。因为真正的素养它比较是一种酝酿的过程，就有点像是从开始酝酿当中发现了它的特别之处，或是发现着吸引你的地方，然后你就开始一路沿着这个味道，或是一路沿着这种音律慢慢慢慢往下走，走到越开阔越开阔越开阔，东西就越来越多进来了，然后你就开始在那当中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了解或是说你的喜爱的程度就因此而扩展了，是这样子。但是很多大师当然他们会所谓的得意门生呢、那当然这都是一个就是缘分哦。也就是说我曾经在看过一部韩国片，是棋王，我忘记名字哈、下棋的围棋棋王，他也是在三十几岁他就成为棋王，然后在找弟子的时候，他也是要找那种他认为是天才，然后是可造之才的人，然后全力去教，这是一件事。但是至于是不是只教这样的人，当每个大师的一种方式不一样，可是很多的老师其实他们从一种培养教育开始着手的老师还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就在岔题，我们在讲范芬哈、范子芬讲了15年嘛，但是每次来的朋友可能有人已经跟着我们翻分多年，然后断食多年，但是还是很多人才只实行一天的就像这次台中讲座里面来的人有13、14年的饭友，也有才实行3天的但是问问题问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3天的。
0: 对
1: 我们觉得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你执行久了之后，你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没有蜜月期，没有那种感动了也没有那种反过来再检视这样的一种动力都没有了但是一个新人在你面前讲说，我执行了几天，我马上怎么怎么样，马上怎么怎么样，甚至一天我就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情况说出来的时候，你还会说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耶，好像有点联想起来了类似这种，就像说在教导音乐或各方面的老师，当然要保持一个热忱的心也就是说不管来的人是不是很厉害或是怎么样，我觉得只要是有那个心意也许都可以好好对待看看，就是尽量去引导，这是个还蛮重要的事情
0: 他现在也讲到这个对于艺术还有对于美学哦，这创作者这必须要他有独特的体会。美兰跟郭宏运老师合作很多次了，他有很多充满童心的创作，甚至这次的随想集序的这个书封啊，也是采用少见的灰色，哎，这个是他的自己的一个美学的想法哈，是不是谈一谈他对于艺术美学有哪一些观察角度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嗯，郭宏运老师其实他很善于写书法，
0: 嗯，
1: 然后也很喜欢画画，
0: 嗯，
1: 然后画画可能有些就是炭笔的素描，
0: 嗯，
1: 那早期可能还有一些彩色的一些画作，像这本

0: 单纯，
1: 嗯，
0: 哦，就是色彩也很简单啊，也没有什么设计感可言啊，但是这是他要的味道，
1: 嗯，
0: 就像是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说我为什么要灰色，他是这样写的，他是说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世界，
1: 嗯，
0: 至少我们希望它不是，在黑与白之间有无穷的层次回接，那是生命中的大美，是作者的追求，因此书的封面以灰色做底。
1: 嗯，
0: 哦，你看我们在那个出版的世界里面一定要醒目啊，
1: 嗯哼，
0: 哦，一定要有那个人家看到美丽啊，
1: 对，
0: 但是美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意似乎都要你去琢磨，
1: 嗯，
0: 你去了解，然后才知道说这个灰色的意涵是什么，
1: 嗯，
0: 我能体会他希望这个世界不是二元对立啊，
1: 嗯哼，
0: 也就是说不要是不是错就是对，不是对就是错，这中间应该有许多的层面是可以互相包容啊，
1: 嗯，
0: 对，那种对立感，个人的那种自我的意识的这个层面，
1: 嗯，
0: 希望能够有一个缓和的空间。
1: 从书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嘛，他比较是向往田园生活的一个学者哈，
0: 嗯，
1: 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归类会比较淡薄啊，可能吃的也比较清淡啊，不会追求什么美食的，那但是呢他也像我们一般人会追求美食嘛，他对饮食的看法是什么，因为你也常跟郭老师相约吃饭，你的观察又是什么呢？
0: 对，其实我真的很少约人吃饭
1: 啊，
0: 但是为什么约他吃饭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觉得郭老师有我这个饭友应该不错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吃饭比较乐趣
1: 啊，
0: 因为一个人吃饭，嗯，吃的很少，你知道吗？
1: 对，会容易长。
0: 我从以前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刚跟你讲说他以前看起来比较圆嘛？
1: 对，现在比较瘦啊。
0: 后来就说什么高血压啊，然后又什么血糖过高啊，他就开始就是要那个控制饮食嘛。
1: 哦，嗯。
0: 所以控制饮食之后，我就渐渐发现他就是一阵子一阵子又会改变了哈，就是不吃主食啊，不太吃饭啊，然后肉也不太吃啊，都吃些清淡的，然后蔬菜多一点。最近一次跟他吃饭的时候，也发现还是这个样子哦。然后他有他喜欢，就是说对味道的喜欢，也就是说美食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应该是最好是颜色啊，口味是符合他的期待的，然后他吃的非常的简单，可是他最近因为出现的情况包括胃不好啊，包括胃不舒服，他很容易胃不舒服，也包括那个眼睛又开了眼疾然后又开刀了，
1: 嗯，
0: 等等的。我其实跟他，你知道吗，谈饭分都是自己谈，对方不做也没意思嘛，
1: 对，
0: 所以我也很少跟他谈这个，
1: 嗯，
0: 但是跟他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提到我就简单聊个两句，
1: 嗯，
0: 就真的营养不良哦，
1: 嗯，
0: 他真的营养不良哦，
1: 嗯，
0: 对，然后现在的情况就变成说因为眼睛不好嘛，所以这本随想集后他大概只剩下一本，那个小山羊是他已经写十年了，小小的儿童的寓言书哦，
1: 嗯，
0: 但那本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1: 嗯，
0: 就大家只说他也不太能写了，
1: 嗯，
0: 也不太能画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个对生命充满热情的人，他真的是对生命对整个周遭的一切哈，都是充满着热情的人，可是在身体的照顾这一方面还是有他自己，我觉得是受制于整体观念了哈，
1: 嗯，
0: 所以我只能尽量就是有空的时候去陪他吃个饭，
1: 嗯，
0: 我们陪他吃饭的时候他吃的比较多，
1: 嗯，
0: 吃的比较开心这样，
1: 嗯，
0: 对
1: 对，所以有些人他的饮食喜欢色香味俱全，还有就是也要有人陪伴的时候胃口会比较好哦。那么谈到写作哦，这个郭宏运老师他是长期以文字记录他所思所想，那么对于他而言写作就是一种所谓的救赎吗？或者他怎么看待写作这件事情？那很多人写作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就像写日记这样子，那但是每个人对写作的看法不同，这是一种写作方式，那有的人是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理想或者目标才会进行写作，就是写作是有目的的啊。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待写作的？
0: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很有目的，但是又看起来是完全没有目的
1: 啊。
0: 怎么说哈，
1: 嗯，
0: 当然用他几十年的光阴

0: 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的去认真的生活啊、
1: 嗯，
0: 就是说他的所有的感受是这么样的融入在时时刻刻里面，然后他所表达的一切，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给有缘人的一种礼物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当我表达出我对这件事情或是对一个人事地物的一种感受的时候，如果对你有所启发，恭喜，这就是你应得的。所以看起来他出书绝对不是为了赚钱啊，我觉得赚也赚不到任何钱啊，不是为了赚钱。
1: 嗯，
0: 但是他的目的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做我想做的事，他很自在的。
1: 嗯哼，
0: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到他。
1: 嗯，
0: 即便人家说你好傻，为什么都不赚钱你还要继续写、
1: 嗯、
0: 他又不是为了赚钱，他为什么不能继续写、
1: 嗯、
0: 哦，所以他是一个很心很自由自在的人，他也永远不愿意被绑住、
1: 嗯、
0: 所以再多的一种言论上的去质疑他，对他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写作的结果，就是他也不知道有影响多少人，他只希望在世界上真的有心灵交汇之处。
1: 那最后要请教美兰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已经退休了嘛，就独立生活，那可能有很多人就是很惧怕孤独的老后生活，很多人退休之后他的生活跟平常就变得很多哦，就跟之前差很多的，当然也有人他会去培养多种兴趣啊，也活出很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啦。您觉得从他的书里面有哪一些生活思维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尤其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老人越来越多了。
0: 我从他的身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在生活中寻找乐趣，
1: 嗯，
0: 然后让自己在多变的一种环境里面每天都发现新知。
1: 嗯，
0: 哦，为什么？就像我刚刚所聊到的，你去他家就发现他会跟你分享说最近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哈、
1: 嗯、
0: 然后他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走远的话，他就会常常在附近走走。
1: 嗯，
0: 他不是只是为了走路而走路，
1: 嗯、
0: 他只是为了多观察、多看看。
1: 嗯、
0: 然后，如果是真的要开车去的话，他可能会就是去看看海、看看河流，或者接近一些植物等等的哈、
1: 嗯。
0: 那些对他来讲是生活的日常。他走得出去，而且让他生活得很愉快。
1: 嗯，
0: 那我最近听说他又要到别的地方去旅行，
1: 嗯，
0: 别的地方去旅行，所以对他来讲，嗯，年龄好像没有绑住他，
1: 是，
0: 就有点像我说写作不赚钱也没有绑住他，
1: 嗯，
0: 哦，心在我身上，我心自由，哦，我不管我是几岁，我也很少听到他在讲他几岁，
1: 嗯，
0: 我也不管我是几岁，
1: 嗯，
0: 我在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里面，我尽量去做，然后我开开心心的生活，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我目前所看到他生活里面对待自己的一个方法。
1: 嗯，谈到这里我们就觉得这个郭老师的很多生活的方式也许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对老年后生活的态度、长期的涵养、他习惯的一些培养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心态，当然还跟个人的个性有关。不过不得不说，这个也是他有他得天独厚的地方，比如说他的身体可能还可以，所以他就可以去旅行，那么还有就是他有很多的兴趣，而且他的金钱不予匮乏，所以他要写作不是为了赚钱。可是你知道现在有所谓的这个日本，不是之前也有一本书就下流老人，现在变得就是大家对于这种金钱是疯狂追逐，我觉得不是好的现象，但是就是很多人就很担心他老后要多少多少钱才能够够用啊，那甚至很多人呢他在离开职场之后又去再寻找职业的第二春，然后继续工作，然后现在也在鼓吹一种就是说你老的时候还是去工作啊，不管是日本哪里都很多这种现象啊，欧洲也有，就是很老的人不管他可能在服务业啊在哪里他还是继续在工作当中，这个跟郭老师的感觉就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是因为生活的关系而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那美兰对这个现象有什么观察？这个是从郭老师的一连串的对照，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是过这样的生活。
0: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严重的。
1: 嗯，
0: 这个问题其实还蛮严重的，因为我觉得是整个社会氛围营造出来一个让人很恐惧的一种氛围哈。我就心里想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存那么多钱才能退休，然后为什么我在

0: 我现在这个是，我现在62岁啊，为什么不能在我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一样好好的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也去赚取我可以赚取的生活的一个所需等等的，那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平衡的话，我为什么害怕我将来会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像我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记得我跟你提到一个故事，范芬刚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计程车司机的一个饭友，他你有印象吗？
1: 嗯，
0: 他每个月。每天吃烤饼120片，
1: 对，
0: 然后早餐100片的那一个，然后后来他好像身体比较好了，然后我就再问他说，哎，那你最近有没有那个工作比较轻松一点？他说没有，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我花18个小时工作。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保险费很重，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存那么多保险费？他说因为我怕我老的时候生病了没有办法，那个没有人照顾我之类的。可是我那时候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身体如果没有照顾好，你老来的时候用那个钱来做保险其实还蛮辛苦的，因为你错过了很多年轻时候可以生活的那种很多的层面的一种缺乏，很可惜，人生好像跳过了很精华的那个时段了。那所以生命这件事情不要让自己身在恐惧当中，你就好好的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该吃该喝该玩该休息，你就好好的这样子过。时间跟金钱它一定是一个自然的流动，该是拥有时间，该是拥有金钱，该是拥有健康，它都是有一个自然律。
1: 好，非常的感谢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跟大家谈到了一场感冒之后的感触，也介绍了郭宏运老师他的书，给大家一个生活不同的层面的体验，老后的生活可以怎么过，这个是看大家的智慧选择的。非常的谢谢美兰的分享，
0: 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啊。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37周年啊，陆委会发表声明啊，呼吁北京当局正视啊这个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以及回应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基本权利跟公民参与的呼声啊，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不再以党专政啊模式来控制国家专制独裁，然后这个能够确保基本人权，实现真正的文明社会哈。不过我看这是鸡同鸭讲啊。那个陆委会指出啊，北京当局每一年啊都高调纪念五四运动啊，赞扬青年进步精神，始终未能正确评估37年前同样怀抱爱国赤诚、还虎求变的六四青年啊，还给他们公道正义，这个双重标准对历史记忆的集体封锁，无助于化解当前中国各式社会的问题跟深层矛盾，更拉大的与普世价值的距离。没有错哈，这个30多年来中共啊对历史记忆的集体封锁，导致年轻一代对1989年6月30日到6月4日清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曾经发生军队向平民百姓开枪的血腥屠杀几乎全然无知啊。但是历史的真相还是无法掩盖，去年年底啊六四

0: 这个抗命军长啊，徐勤先受审的影像首次公开。不久之前，中国政法大学五名罹难当年罹难学生的遗体在校园陈列的影像也在网上曝光哈。那这些无法否认的铁证在三七六出现，也代表人心不死。那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和香港，公开纪念活动已经没有办法举行哈，都被共产党压制。可是，在海外，在台湾仍然高举六四烛光啊！除了昨天晚上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之外，下星期台湾的教会也要为六四来举办纪念祷告会。今天节目我们要把焦点拉回来到台湾，为什么台湾要纪念六四？37年来在台湾六四纪念活动有哪些变化？在实际上又遇到哪些困境？哈，我们再度邀请吴仁华老师来，因为他已经住在台湾很多年哈，他已经观察很多次的六四，来谈谈这个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成荣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成荣。我们节目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我在线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谢谢吴仁华老师接受访谈。今天我想请你去谈六四纪念在台湾，在台湾哈，为什么台湾会纪念六四哈？我记得1989年学生跟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示威的时候，在台北有很多的连线报道哈。同样是在今天的自由广场，聚集了很多人为北京的示威学生来集气。那时候的六四枪响后，台湾的媒体曾经大幅报导这个活动哦，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哦，很多的当年在广场上的人啊，不是遗忘就是不纪念的，不然的话这个态度完全转变。有些媒体当年是多么认真的在纪念对六四抗议，今天却完全晋升哈。不讲沉寂下来。那你是在6年前来台湾的，你怎么观察台湾这个变化？
1: 我对台湾这么多年来哈，关于今年六四的情况算是比较了解的。因为从1991年到2005年哈，我在美国一直主办新闻自由导报哈，前后15年。所以每年六四报道的时候哈，都是我亲手写的，就是头版头条是写全球各地纪念六四的情况，当然其中也包括台湾。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台湾纪念活动是由血脉相连后援会来主办的哈，他们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还主要还都是女生，所以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哈，我印象还挺深刻。所以在早期台湾有血脉相连后援会举办的六四的纪念活动的时候哈，有两个哈知名的政治人物，他都是会参加的一个是国民党的马英九先生，一个是民进党的林卓水先生。所以我当时对，因为我亲手写的报道每年都会写，所以对这两位先生啊，当时我是比较熟悉，也心存感激哈。因为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哈，他能够坚持参加六四纪念活动，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啊。后来马英九先生在当选台北市长以及后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哈，他每年还是会发表六四的相关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声明当然那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的职位不断升高哈，他那个关于六四的声明的调子哈就越来越低哈，我们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啊。
0: 那现在好像就没有了哈。
1: 我不知道他今年会不会发布，我不知道，反正前几年他还都有有发布一份关于六四的一份声明，就是但是台湾就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还有一些纪念活动，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

0: 关于六四纪念活动的话，只有由血脉相连后援会在自由广场举办的六四当天晚上的一个烛光晚会啊，但是参与的人人数非常少，所以前两天还有一位曾经去参与过的台湾朋友告诉我，他有一次去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只有六个人啊，所以说情况比较不令人乐观哈。但是后来有这个台湾的民间的团体啊，包括我记得包括杨先生你创建的台湾关注中国人权联盟哈，也曾经参与过在自由广场的
1: 主办过了
0: 六四晚会的那个主办，对吧？后来啊，后来主要是由华人民主书院，
1: 对，后来他们接手，我想那就是一个传承嘛，嗯。
0: 对，后来就由华人民主书院这个民间的社团来接手主办六四的纪念活动像我是2018年4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台湾，所以从2018年到现在连续八年在台湾参加了六四的纪念活动，包括讲座，包括六四摄影展，包括六四资料展，包括六四这个研讨会哈，以及在自由广场的六四烛光晚会，所以对台湾这八年来这个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我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这八年主要都是华人民主书院在主办，所以情况比较就是发展的趋势哈，我认为是越来越好。因为2018年6月4号在自由广场我第一次参加烛光晚会的时候，当天大概也不到100人但是从2019年开始人数不断的在增加，所以通常都有几百人参加，多的时候会超过1000人所以整个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1: 是，那当然这个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在台湾六四纪念活动参与的人数果然达到顶峰当时候蔡英文总统还是亲自接见的，我记得吴仁华那时候你有来嘛那还有其他的重要与会者，具体过程如何呢？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状况。
0: 对，2019年因为是六四屠杀事件30周年，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按照传统的习俗的话，逢五逢十都是一个重大的纪念的这个日子，所以2019年5月份的时候，香港智联会跟华人民主书院就共同主办在台北的六四30周年国际研讨会，所以那一次国际研讨会经过大概将近一年的筹备包括这个会议的主题因为三天的会议有分很多阶段，所以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然后有不同的那个主讲人跟评论人，所以说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办，所以整个过程我都是参与的，包括我推荐一些主讲人跟评介人，所以那一次国际研讨会在台北召开的这个研讨会非常成功吸引了58家的各国媒体到场采访跟对与会者进行专访，所以他每次的那个他们的报道跟专访里头当然会提到台湾提到台北，因为研讨会是在台北召开，然后他们的报道跟专访也是在台北举行，所以等于是帮助台湾做了一次很好的国际的民间外交，所以这样由于影响到台湾执政当局当时当然是民进党在执政所以也引起了他们的重视，所以与会的其中八个跟中国民主人权相关的人士在研讨会之后有一个代表团也就是访问团，所以后来蔡英文总统打破这个政治禁忌，第一次在总统府正式接见了这八个人组成的中国民主跟人权的代表团我很荣幸的是其中一员，所以说那一次的接见是 非常有影响力的，因为过去不管是国民党级的总统还是民进党级的总统啊，都不敢得罪中共，不会在总统府正式的接见中国民运跟人权背景的这部分代表团。所以在2019年6月4号当天晚上，在自由广场的烛光悼念晚会，就现任的副总统陈建仁先生跟行政院陆委会的副主委陈明奇先生，他们出席了烛光晚会，而且登台发表讲话。这也是第一次在台湾，是第一次就这么高层级的政治人物啊，参加六四纪念活动，而且公开发表演讲。所以2019年啊，六四三十周年啊，华人民主书院在台湾因为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在自由广场摆设了一个坦克人的一个模型，包括在中正纪念堂的那中央通览举行六四资料展，所以一系列的活动哈，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应。所以在台湾来讲哈，第一次官方开始引起重视，官方的高层人士直接的参与六四的纪念活动。
1: 是，那这几年呢又开始有一些转变啊，有一些人会问说台湾为什么要纪念六四，他们认为说这发生在台湾以外的地方的事情啊，年代也发现说纪念六四活动在台湾啊，遇到蓝绿白啊这些阵营啊都保持距离啊，这些政治势力啊本身其实都有一些距离啊。那这个你觉得这个跟整个两岸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影响吗？
0: 因为2018年以来我连续八年都在台湾参加六四纪念活动，而且是华人民主书院重点邀请的一个对象，因为我是六四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也是一个权威的研究者，所以这八年来哈，我都会出席他们的各种活动，所以同样的也会受到一些这个质疑，就是说六四屠杀事件是发生在中国，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我们台湾人为什么要参加。所以我通常的答复就是说人权没有国界就这六四屠杀事件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的人权灾难事件那一个民主的台湾为什么不应该去关心它，不应该去纪念它那同样的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不管是过去的228事件还是美丽岛事件，有很多国际人权组织，包括国际人权国际各界人士，包括媒体也一直在关注，也一直在支持台湾人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那么今天台湾民主了自由了，有了人权了，那你为什么不应该去关心中国的灾难性的屠杀事件如果你不去纪念，因为他中国的我不去纪念，那只能去反映了你某些抱这种观点的台湾民众的自己的狭隘心理也表明你没有真正的人权观念。因为刚才我谈到人权是没有国界的，你包括我一个中国出身的一个背景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一直很关心台湾的党外运动以及台湾的民主转型我阅读了很多在党外运动的资料当然包括美丽岛事件我对党外运动时期的很多人物跟世界的了解相超过了很多台湾人。那我为什么？那也是因为人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才会去关心。那同样你今天台湾的民众跟台湾的社团也应该保持着人权无国界的态度去关心六四事件。更何况今天对台湾唯一的威胁最大的威胁那就是来自中共这个体制 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纪念六四啊，让大家去了解中共体制的残暴性，那对于教育台湾的年轻一代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实话，今天在台湾很多人啊，受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迷惑，包括一些红色媒体的不断的那种认知战的影响啊，很多台湾年轻人他认为中国今天很不错呀，所以他忘记了中共体制的残暴性，忘记了中共体制是台湾的唯一而且是最重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强调说在台湾纪念六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
1: 是，那当然这个六四的活动啊，这个纪念在台湾有很特殊的意义的啊。那当年我们这个出面啊，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出面出来主办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看到六四到的时候，居然台湾的社团或是政党没有人纪念，所以呢，当时就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啊来主持啊，来主办。那我们当时候主办的原因就是说，在那时候已经这大概是已经看不到了啊，二十几周年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了，那所以我们出来主办了纪念。那后来华人民主事务院接手啊，我觉得这个是等于是大家一棒接一棒的。但是勿忘六四哦，在台湾来说其实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包括马英九、赵少康，他们在37年前曾经就在自由广场啊大声疾呼啊，然后纪念六四，也是由国民党的这些当时反共派的这些人啊特别来主导啊。那可惜的是，这些反共派今天啊落于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境啊，特别是最近马英九啊这种被失智的状态发生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来说，其实某种程度是已经被中共整个深入毒化，还捧着钱呢，还被拍了照了，在中国拿钱还被拍照，那这些拿红钱的这个国民党，这个看起来是其实非常的不堪哈。从37年这样子，就从第一声枪响，然后马英九在场，赵少康在场，哈，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到今天呢，他们的内部起这么大的纷争哈，然后这个对这个国民党，如果说蒋经国现在还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气的这个。这个拿棒子要打人了哈，那所以你怎么看呢？就是像国民党这个转变哈，其实是一种悲哀。
0: 因为今天在台湾哈，特别是2018年我在台湾参加六四纪念活动以后，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今天像华人民主书院啊这些在台主办六四纪念活动的话，他们是非常艰难的啊，因为他们等于是在夹缝当中。去找一个生存的方式，因为说实话，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今天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当年的国民党，啊，要当年的国民党啊，在两蒋时期啊，他是坚持反共理念的，所以像纪念六四这些活动，他们当然啊会支持，所以这也是当年啊六四屠杀发生的时候，也是在八九学运发生的时候啊，执政的国民党哈、啊，当时的主席李登辉先生也是中华民国总统哈、啊，他们都是啊公开的呼吁哈、啊、台湾各界民众要站出来支持八九民运，然后站出来抗议六四屠杀，甚至号召大家捐出每一天的那个薪资所得，所以当时他们给了那个民运很大的支持。但是后来因为随着两岸情势的变化，包括台湾的政治变化哈、啊、政党轮替什么，所以国民党想已经说句坦率的话哈、啊、他至少说已经不会公开的去反共啊，他 其中极少部分的人，他们心中可能还有反共的理念。因为我在台湾也接触到一些，包括最近这一年多哈，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后，公开的走亲共的路线啊，他公开的去吹捧习近平，吹捧共产党，所以也激发了国民党一些少数人的不满，包括赵少康啊。

一些人的不满哈，所以国民党内部还有可能有少数的人还在坚持反共的理念，但是国民党的主流今天已经是放弃了反共的理念啊，已经开始公开的走亲共的路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他不可能去啊支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他们有关的人也不会出席任何六四的纪念活动。所以这八年在台湾，我没有看到说有国民党的人士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甚至他们表达一下对六四屠杀的态度，他们今天都不会去做。所以这也是这八年来我在台湾感到困惑的一点。所以今年就是前几天华人民主书院特意在立法院会议室举行一个关于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个记者会，就介绍今年的六四各项纪念活动。所以其中他们有一项就是要给立法院的各个党团送一份邀请函邀请他们出席今年6月4号晚上在自由广场的六四烛光晚会当然这个党现在立法院党团当然就是包括国民党党团，包括民进党党团，包括民众党的党团但是我心里我很清楚我就跟华人民主书院的秘书长说，我说这三个党团都不会出席今年六四自由广场的晚会的。本来为什么要选择在立法院的会议室举行记者会，就是希望有立法委员能够出席记者会至少表达对六四纪念活动的一种支持。因为在过去曾经我记忆当中有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出席记者会包括那个大概两年还是三年之前在立法会有个记者会有五个发言人，其中三个是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包括范云也就是1990年3月台湾野百合学运的主要的那个学生领袖之一所以三位，然后其中另外是由我跟一个台派的学者吴瑞仁先生，说五个人。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记者会结束之后，消息报道出来之后范云女士在脸书上的她这个专页遭到了成百上千的所谓台派人士的谩骂跟攻击主要的理由就是说六四是中国的事，你是台派人物，你为什么要去关心，你为什么要出席这个记者会，所以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所以我坦率地说，今天华人民主书院坚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它不仅得不到国民党的支持，就是包括民进党的很多人，包括民进党的很多支持者，他们也不赞同在台湾举行这种六四纪念活动。所以我当然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有机会就是告诉他们，就刚才说的，就是你去关心中国的人权，就表明了台湾的民主价值，表明了台湾对人权无国界的认知通过六四纪念活动也会让世界更多的看到台湾。因为今天在中国是不能有六四纪念活动的，在香港2019年以后也不能有六四纪念活动了今年六四的话成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所以支联会的最后一任主席李卓人两位副主席周新彤、何俊仁今天都在狱中，已经关押了四年多很快就会判刑。所以今天只有在民主的台湾可以举行六四纪念活动，那你作为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作为台湾的社团也好，台湾人也好，你为什么不支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如果说自由广场的六四晚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那不是让世界更多的看到台湾吗？让世界更多的感受到台湾的民主价值吗？所以我今天比较坦率的说，这八年当中我在亲身参加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我真的有很多感受，也很多不理解。

0: 因为他们会感受到说支持者的压力啊，他们本人倒不一定不愿意，会感受到支持者的压力啊。他一旦上台讲话，很可能会遭受到当年范云女士出席啊记者会的那个后果啊，因为他们现在是啊民主政治，立法委员也好，一个政党要执政也好，都需要选票啊。所以我就觉得，在台湾今天的氛围之下，不仅有亲共的这种气氛哈、越来越浓烈，这当然是很糟糕。另外一个就是有所谓台派的意识啊，有时候变得心胸有点狭窄，这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
1: 是，所以台湾今年六四不但是一种台湾的权利，其实也是台湾的义务。那关心六四这个话题，其实对台湾来说，就是一个一边一国非常清楚的表示，中共屠杀台湾悼念，这就是一边一国。这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台湾人不会听不懂了，可能被煽动了，才有这样子的举动。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吴仁华老师带来这个话题也是对台湾来说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六四37周年了，我们还是要继续纪念，我们勿忘六四，不能忘记六四这种屠杀，台湾才能走向民主自由之路。谢谢吴仁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就因为我的家人还有亲友就在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在这几年特别在今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点名的合作伙伴工作了所以就像黄仁勋他说 会很忙，常常加班那又忙到什么时候呢？那也等于是说今天我们要特别探讨 AI 所带来的发展会有多看好那这几天在台北真的好热闹，就因为这项年度大展，像 Intel 啦等等这些国际大厂都来到台湾，卡位或是他们谈什么样的生意呢？好，这个产业竞合就这样给拉开了。我们在今天再度为听众朋友邀请到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跟探讨，非常欢迎主编，你好。
2: 听众大家好。
1: 你真的好忙齁，我们也跟着你这个忙的步伐呢可以看到台湾的 AI 这一块的产业的拉动了又有新的一个变化了呢。我们两周前节目是谈联发科花了15年时间组了一支团队在美国插旗，那开场场景当时我们谈的是他们4月份在美国举行的年度海外分析日。但今天我们谈的重点就是场景就要从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呢，你非常专业的观察有什么样亮点，我想是不是这个重要的产品的主角玩起大风吹因为过去三年好像最热门的关键字就是 GPU 嘛，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好像是这个 CPU， 你真的是观察入微耶，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使用度这么的高啊？
2: 对，其实 AI 这个东西，就是生成式 AI， 它其实有所谓的训练跟推论，那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那我们也就是因为有看到说，其实生成式 AI 从 GPU 它要做所谓的大规模的平行运算，慢慢的开始要朝向可以帮你做分析、做决策、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 CPU 的重要性就跑出来。但是也不是我们开始说的，事实上从大概是去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个推论式的 AI 就是所谓的 Agentic AI 代理式 AI。

0: AI 的需求在很多 AI 模型里面跑出来，那大家就会发现，哎 ，CPU 好像配比上面来说也有些不一样。那反映到这次的 Computex，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晶片大咖，他们呢不只在讲 GPU， 他们更重视的是 CPU。那这件事情，我们因为从这些像刚刚讲的晶片大咖，辉达或者是传统的 X86 的就是所谓的 Intel 跟超微，他们这些大佬们，他们都在不管是 Investor Day， 就是所谓的法说，或者是他们受访的时候，都已经开始隐约提到，我们就发现不太一样了。后来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AI 供应链，也听到了很多问题，就是说 CPU 正在缺货，对，那 CPU 到底它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就开始探讨。而且他们会很担心的是，如果没有 CPU， 你再好的机柜你也煮不起来。CPU 以前是冷门的哦，就是在 AI 时代好像就大家觉得好像就是一个配角，
1: 对，
0: 可是现在竟然从冷宫回到江湖地位。以前大家就觉得说，哎，不对啊，我的甚至是 AI 就是要用 GPU， 为什么我现在这么需要 CPU？ 那 CPU 它真的是重返主场，然后呢强势回归，就会让我们更想要知道说，这个局势下面到底这些晶片大咖他们在做什么角力，台湾的供应链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你说的很好，什么样的角力，所谓饥饿形象应该不至于会这样了。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大的一个转变啊，就是说从 GPU 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探讨过，哇，很夯，关键字很热门，可现在换成这个，刚刚您大概有谈出一个重点，就是它是不是有某方面解决了，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是被拉上来吗？
0: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强调，就是所谓的推论代理 AI。那推论代理 AI 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我们讲一个实际的模拟，就是比喻的话，就是如果现在的 AI 资料中心，你可以想成它是一家公司。那过去几年呢，大家用 GPU 是因为我就是要用一群顶尖、很会做复杂运算工作的研发工程师，我聘请了这么多人帮我做这些比较复杂。但是呢又需要大量规模的事情，可是呢 CPU 它就比较像一个总管哦，它就是一个管理流程，帮你调度这些工程师该做什么事情的系统运作。那以前呢，就是因为我比较重的是找一群很会把这些书啊，把些网络上的资料读一读的工程师，让你做最好的所谓的对话能力的这个所谓的 ChatGPT 啊、Gemini 这种东西，那我这时候真的是需要打这些 GPU 的工程师团队帮我做这些事情。可是呢所谓的 CPU 它的配比呢，可能就是我只要一个总管我就配八个，就是传统的 training 的模型，就是训练模型。可是走到 agentic AI， 就是所谓代理式 AI， 它不只是要理解你的需求，不是只有生成对话而已，它还要规划步骤，甚至它还要叫很多 APP 出来哦，存取任务，执行任务之后还要看你验证的对不对。那这时候呢，我们现在一直很流行一个叫做异质运算，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交响乐团，就是我可能有时候会扣扣GPU， 有时候可能我 Coco AI 加速器，可能有时候我自己的 CPU 就要自己先做好各种的步骤规划。那这样的一个流程接下来呢，就是比方说我的 AI 就是不是只有回答问题而已，我还要会思考，还要规划执行跟验证。所以呢以后我们的 AI 模型就会变成说，只要我用一个语音也好，或者是用打字说，哎，你帮我安排下这个礼拜我要东京的出差。这时候的 AI 它不只是会帮你先搜寻饭店或航班飞机，它还要会帮你检查你的行事历有没有冲撞到，甚至呢可以帮你做一些 conference time 的 check， 然后最后呢还可以帮你直接付费完成计划通知，而且这个过程是很快速的，不是今天要等明天这样子。那这个琐碎复杂背后呢，大家都以为是 GPU， 事实上它背后都有大量的 CPU 的参与。所以呢当我们的 AI 能够真的进入到所谓的工作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CPU 这个总管的位置的重要性就提升了。那这个部分也成为我们这次的主轴，就是这个感受的变化从云端客户或者是从供应链都可以看到这样。
1: 好，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诶，有些角色呢被仰赖了，那有些就可以替代它了。CPU 就像一个总管，你刚刚举个例子非常好了，管理它的流程啊，调度所有资源啊，你要订房啦、或什么样日期的一些安排的考量，它都帮你做最好的一个考虑哦，这样真的很好。不过写这个的程序的我想是非常厉害的哦。那谈到这里就是说，可以想见在本周的这个 台北国际电脑展，你看黄仁勋来了好几天了，嗯、那苏之峰、
0: 就是、
1: 超伟、
0: 啊、对，
1: 所以他们都着眼这个吗？
0: 就是我们这次当然啦，都一定会想听很多大咖的 keynote， 你就会发现大家瞄准也是这一个趋势，就是 CPU、
1: 嗯。
0: 那比如说像苏之峰，他是第一个来台湾的，苏之峰就是 AMD 的执行长嘛，然后呢，他就是也在讲说，这个未来五年资料。

0: 中心用的 CPU， 它的五年成长复合率可以上修到35%以上。去年底它还只是预估的18%到20%，现在几乎是翻倍。那不止苏之峰啊，第二个辉达，他也是觉得说 CPU 他自己除了那个 Rubin 就是现在讲那个 GPU 之外，他还把他的 Vera 就是自己开发的 Vera CPU 独立成一个机柜要卖出来。而且呢他已经讲了，以前传统的训练模型 GPU 配 CPU 是8:1，现在可能4:1，未来会朝2:1这样的一个比例。那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他更讲，他说有可能在朝1:1甚至翻转。这个乐观的情形连 ARM 就是本来是一个所谓的 IP 授权商，其实现在很多不是 X86 架构的处理器都是用 ARM 的处理器，因为它很省电。可是 ARM 自己他也看到这个商机，他在今年3月就打破他过去35年的商业模式，他就跳进来说我也可以自己做 GPU， 因为这块市场就是整个水池很大，他也觉得他可以跟到一些 market share。
1: 哦，仔细算一下，辉达嘛 ARM 好，还有 Intel 超微，
0: 对，
1: 都好像来抢这块大饼水很多。
0: 对，就是如果我们以调研来看的话，就是刚刚已经回应，就是苏之峰还有提到未来五年成长不和成长率是35%。其实伺服器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开始，可是因为 AI 带动的伺服器，它却是未来成长的动能。那整体的伺服器需要的 CPU 市场规模，到了2030年可以看到1250亿的商机，年复合率这就真的超过30%。其中呢，由 AI 伺服器带动的 CPU， 它可以高达77%，就是在2030年五年内就可以高达77%。所以这一块本来以前没有的，现在都会变成是新的空白区。那一般来说，我们传统的伺服器就是以前是属于 CPU base， 只要搬运啊，只要储存这种0101的这种伺服器还是存在。可是它这种 CPU 可以搬过来到 AI 伺服器，它就有任务上的不同。它大概可以分3类，一个是我们还是要做传统的运算，就是叫做 general compute， 这个呢占了大概39%，未来5年内。可是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支援 GPU， 就是因为 GPU 它在做所谓的训练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要跟它一起协作，这部分会可以占到16%。可是刚刚讲了，如果你要快点执行各种任务，包括我刚刚讲收发信件啊，呼叫 APP 啊，确认 email， 这个同时要运转，这些功能呢，它要的是快又准，这个可以在未来的 CPU 的占比任务最高，上看45%，而且这个任务的未来需求五年内复合成长率是这三种任务最高的108%，是最有爆发力的。
1: 所以我这么猜想呢，过去伺服器有一段时间好像被冷落了，那现在又被唤醒了哈，这种感觉就是它还要有进阶嘛，才有办法支援 GPU 嘛。
0: 因为我们讲所谓的 CPU， 大家都停留在笔电或是 PC，
1: 对，
0: 就是我们都看得到。可是笔电跟 PC 它处理的任务不同，都是单机使用。可是如果放到资料中心的话，就是所谓的伺服器用的话，它是上云端，或者它就是要属于机房内的，这种机房内的是需要高稳定性，而且生命周期比较长，那也是可能企业规模不同，可能100人或者是1000人都可能会用得到，所以它的量或者是它的单价都比较高，门槛也比较高。那进入到就是所谓的 AI， 它要的东西呢更是复杂，所以才会有说，其实以前传统的伺服器 CPU 并不是没有，但是因为 AI， 尤其是 Agentic AI 的带动，它未来的空间是不可限量。这也让就是芯片大咖他们看到，就刚刚讲管家概念，我需要的任务越多，需要帮我分配任务或者是控制系统流程的管家越来越多。所以这也会变成说，导致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然后也因为知道 Agentic AI 需要的 CPU， 就也会颠覆过去的模型哦。因为传统的伺服器就是老大就是 X86 系统，而且是 Intel 跟超微，你知道吗？这两家其实在过去的传统伺服器是长期来看是90%，其实没有 ARM 的智慧之地，可是现在可能不一样，这也是我们这次看到的重点。因为大家都知道 Agentic AI 它还是要搭配 GPU， 所以如果你有 GPU 的销售的，应该说你有自己的生态器 GPU 生态器，你可能要搭售 CPU， 你会有很多的优势。所以像超微他自己有 GPU， 那辉达更不得了，他现在根本就是算力之王，所以为什么辉达会想要跳进来？那辉达用的就是 ARM 架构。对，那第二个就是云端业者，他也是因为他自己有自己商业模式的需求，所以他除了自研 GPU 之外，他也因为看到 Agentic AI 的需求，所以他也开始在慢慢的做自己自研的 CPU。这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要非常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做好最佳的CP 值的部署，所谓的叫 total 整体效益 最好的一个部署的企业，它不需要大量花钱去买最贵的 CPU 或 GPU、
1: 哦、
0: 那这个势力都是 ARM 阵营、
1: 哦、
0: 所以回到刚刚讲说原来的传统伺服器 CPU 是 X86 垄断，
1: 对，
0: 是到了 AI 时代已经可能会重新颠覆，可能是两大阵营互相角力。
1: 哇，
0: 那很有趣的是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GPU 的时代你要搭配 CPU这件事情，如果你有 GPU 的销售能力你可能会更有优势，所以光是

0: GPU 啊，过去谈的比较多，
1: 对
0: 对对对，图形处理，那现在 CPU 是强势回归，这个样子的话，那刚刚说 Intel 跟超微可能会互打是吗？
1: 因为Intel 大家都知道它是 CPU 起家，超微其实也是，所以超微后来就是进军 GPU、嗯、那他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多讲的是系统级的服务嘛，其实现在的辉达也不是单纯的所谓的 GPU 供应商，它连 Rack 它连交换器都一起做、
0: 哦、
1: 那超微其实也是在学它的路，因为超微自己有 GPU、
0: 嗯、
1: 所以超微它其实在这边它就相对来说比较是属于在大家的眼中是它是可以直接抗衡或者是直接、嗯、力拼辉达的很重要的一个对标的业者。
0: 嗯，
1: 那这不代表 Intel 没有胜算，但是如果以光伺服器 CPU 来说的话，因为 Intel 它过去擅长的就是所谓的x86架构的 CPU， 它长期以来、嗯、不管是消费性或者是伺服器，它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垄断的地位。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很有趣，自从超微它在它所谓的伺服器 CPU 就是骁龙系列问世之后，它真的不断的在蚕食鲸吞 Intel 的市场。嗯，那 Intel 我们也知道它有它所谓的自有晶圆厂的负担嘛，所以它其实如果一旦遇到它自有晶圆产能不顺或者是良率不好，它就影响它的销售。再加上超微的骁龙系列真的是就是听说是在效能上是还蛮有 CP 值的，所以今年第一季所谓的有一个 Mercure 的一个研究就有直接勾勒出来说，在 X86 的架构里面的伺服器产品的市场，其实超微已经进入到三成甚至四成的市占。这个代表什么？虽然 Intel 是老大，可是我刚刚讲这七年来不管是 Intel 自己因为自有晶圆厂的问题还是怎么样，这个整个往内互打的结果就是超微其实还是有真的侵蚀到 Intel 的版图。
0: 哦，对，嗯，策略不一样，但是他们就还是有些条件本事的哈，所以可以再在市场互相竞争哦。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在今天节目当中把最新一期的这个产业发展趋势再带给我们哦，就是 CPU 已经强势回归 AI 伺服器有一个新的赛局哦。谈到辉达呢会跟安谋来抢这个大饼市场，那 Intel 超微呢他们的执行长都到了台湾哦，想不到呢也其实在互相竞争哦，那情况是非常的激烈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因为就在我们台湾啊，特别还来到这里，其实这几年台湾这边有国际大厂都会来，显得非常的被看好哦，所以这样来看的话，那台厂呢应该就是不会拱手让人把我们的机会给其他人
1: 了、也没有其他机会了，就是台厂就是这些互相校正的大咖们需要依赖的对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 CPU 的大战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台厂，但是也未必只有 CPU 供应的相关供应业，因为这些都是要搭配 GPU 然后所属下，所以各种零组件业者尤其是现在所谓的封装也好啊，载板从上游到下游其实都很缺很多产能，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一块在 Agentic AI 下面 CPU 多出来的需求也会带动这些零组件业者。为什么？因为再好的强大的 CPU 其实你也必须要知道说，如果没有网络或者是记忆体这些的电力基础的跟上，你还是没办法发挥很好的效能。就像你在厨房里面，就算你有再好的锅子，你的瓦斯炉不够强，你还是没有火候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对。然后这就是今年 Computex 我们也觉得是最值得观察的新现象，就像您刚刚讲，就是这些大咖们他们来，其实你会发现他们都在谈 CPU， 对，因为他们知道 CPU 很重要，而且现在听说新的订单交期是30周以上，这很长，是半年。然后呢，而且呢，有钱还不见得买得到，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像精品一样，就是如果你的量不够大，而且你开玩笑说你如果不是贵妇等级的买家，还不见得是你是第一顺序的交货者，就表示这一个东西其实真的很缺。那你问我说另外一个缺还有个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现在 CPU 它还是走先进制程，所以过去以来大家都知道也就台积电供货的出来，那台积电供应这些高算力的 GPU 都来不及了，它怎么会再有能力有余提供 CPU 的产能，所以它是一个连环期的瓶颈出现，所以也就是回应我刚刚讲，听说现在的 CPU 如果是新的订单可以拉长到30周的交期，这就是为什么。
0: 好，拉了那么长，大家还是要等待哦。就是
1: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嘛，那我们来看说今年 Computex 我觉得有点热闹的是，就是变成它的 GPU 光环会外溢到刚刚讲除了 CPU 还有所谓的储存啊， memory 啊，或者是交换啊，高速传输。

0: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配件，一个配搭。然后如果你没有把这些所谓的周边先配齐，其实你真的你有再好的锅子，你也炒不出好菜来。
1: 嗯，这些大厂呢，这些业者呢，应该非常的惊喜吧？只是说能不能做得出来？
0: 哦、
1: 嗯，他们怎么样？就是忧喜参半。我的意思就是说，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未来五年都被看好的。那现在如果说有钱都买不到，这么的贵的话，形成你的产品在市场上就很贵咯、那这样子是在消费端的另外一个、角度的探讨咯、
0: 市场对，就是。现在因为整个 AI 大家是看好，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最重要还是指标就是 CSP 业者的资本支出。那你当然说很贵很贵，可是事实上现在的整个 return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落地把这些 agentic AI 做成一个所谓的可以收现的商业模式，你也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做好最大的投资报酬率。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浪潮，就是它就是一代换一代，上次是 GPU，这次要加结合 CPU 下面的所谓的落地的开始，那以后大家都会更期待的是所谓的实体 AI， 只要你发生在你我周遭看到这些边缘装置。所以你知道这次的辉达最有戏的就是他除了喊出他在他自己的自研 CPU 他要去抢做 ARM， 应该说在 AI 加速 AI 伺服器里面他希望能够做最大的伺服器 CPU 的供应商之外，他也跨到踩到原来 PC 的地盘，就是本来 PC 一直以来都是 Intel 跟华为当老大，结果他这次也跟微软携手，他也要踩过来做这个所谓的 RTX， 就是第一次发表自己在 PC 相关的 CPU 的产品。这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辉达他其实想要通吃，他不只是要做云端的老大，他连装置端他也不放过。对，你知道他的威力，他的
1: 企图心跟他的
0: 企图心非常强。对，那当然业者他们的回馈就是说，反正有老大在
1: 带着走。
0: 对，竞争虽然很激烈，但是有人喊声，就表示这个市场其实是热闹的这样。
1: 哦，好，这样听起来。
0: 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天 Tommy Trace 真的是人满为患，然后万头串动，就是大家都在看，其实不只是看 GPU 机柜，大家都在看各种零配件，就是光通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零件其实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 ecosystem。
1: 嗯，好，所以所带动的有载板、被动元件，你们的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有帮我们做一些整理啦齁，储存跟网通都会一起来受惠齁。那我不免好奇，这个进入的门槛不会很高吗？就说你刚刚有提到，就是
0: 会啊，就是越到 AI 的话，就是一个高速嘛，然后这个就是像光，就是要减少光耗损的问题。然后记忆体就更不用说了，现在高容量的记忆体都抢翻了，所以大家现在就是怎么样去对高自己的就是所谓的竞争门槛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有先卡位的优势，大概就换不掉了。对，所以我们去翻一下这个 AI 供应链，基本上仍然如出一辙的是 AI GPU 那一块的供应链，可是很有趣的是，如果又有扩大提供到所谓的 CPU 这相关的市场，你就会双赢。所以为什么其实像最近比如说像组装的鸿海啊，或者是广达，他们其实又回神了，股价又回神，就是因为有多的市场可以做，而且这些供应商还是都是这些生态系最好的伙伴。
1: 对，大家如果仔细观察最近这几天台股的反应呢，就正如主编你所提到的，
0: 对，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 CPU 是有戏的，那 CPU 的重要性提高之后，它就是多的这一块，刚刚我讲有千亿美元的商机。
1: 我看到一些大厂的老板的执行长，他们都说台湾在各方面的
0: 他们现在都自己有自己的一本台湾经，
1: 自
0: 从辉达在这个北流，你看他
1: 对一场演讲，
0: 我记得演讲完之后还用 AI cue 了一首歌，然后用台湾的夜市的素材，然后呢带到就是这个那跟大家讲辉达的布局，其实蛮感动的，因为三年前黄仁勋在第一次演讲的时候，他是编了一首曲而已，就经常觉得 AI 的威力是可以期待，结果三年后才短短时间，他就用一首歌来感动大家，然后后来 ARM 的执行长 Hive。他也是他也做了一个影片，然后呢就是行说台湾是最好的朋友之类，而且他也讲说是没有台湾的话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地位，然后 Intel 跟陈立武也是啊，还在演讲前一天晚上九点半去爬象山，然后呢就是很接地气就对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公司他们在国际市场能见度很高，也把台湾带起来，我觉得是蛮感动的。
1: 对，我想跑产业的我们主编呢感受非常的深刻。对，
0: 如果大家有空来

0: 操作流量也不错了。
1: 啊，对，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哦，你会觉得，我是身处在台湾还是在国际间的某一个场合哦？但是这就是确确实实就在我们台湾哦。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 CPU 又在强势回归哦，未来五年，像超微他就这样看好。那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之下，业者你们有机会在这样的场合跟他们稍微聊一下吗？他们
0: 是啊是啊，
1: 大致上就是一致的看好，或者说有哪些是还可以再延伸出去的一些商机呢？或者说
0: 基本上业者他们当然就是刚刚讲回应到这一次的主轴嘛 CPU、他们当然会觉得说，因为过去的 PC 时代，而且甚至连 Computex 以前就是 X86 架构上面的竞技场，所以大家都知道 Computex 是从笔电开始或是 PC 市场才被重视的、那现在走到 AI 又回到 CPU 的时代，所以他们是乐观的。那你说商机的话、其实就是刚刚点到那几个零组件的族群，尤其是现在上游的产能这么缺，基本上我觉得第一个那是无可厚非，就台积电还是大家最依赖的就是晶片制造来源嘛，然后衍生出来的所谓的封测啊、载板啊，然后甚至机柜的被动元件，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了解的，对啊。我是觉得光通讯在这一次的展上也是蛮被大家询问，尤其是不管是如果再基础讲一点的话，就是像硬光学封装，或者是所谓的 LPO， 就是所谓的只是线，就是这有不同的距离，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询问度都蛮高的。
1: 好，最后我想请教主编哦，或许这是我们政府该回答的问题啦、但是我真的还蛮好奇的，在这个产业端哦，他们会怎么样来看这个缺工的问题？我刚刚一提到就是说家人或亲友就在这个黄仁勋所点名的合作的伙伴、也的确他们在找这份工作机会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是用高薪在抓人的呢。那
0: 因为台湾像辉达这次来台湾大概总部，然后2030年落成，其实他们也真的是想要大量吸收大概 local 的3000多名的人力，算是蛮高的。所以大家都少子化趋势大概多少，可是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研发能量也很高，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悲观。然后他们其实就像你说的，有钱好办事，这些公司他们既然赚了这么多钱，所以他们也应该知道，如果要让台湾的人才就是留在这边，或者是为台湾的不管是 IT 能量或是 AI 这边做好更大的发挥，所以他们我觉得有外商他们愿意来台湾做这件事情，对整体的薪资或者是整体的缺工问题应该是还蛮有帮助的吧。
1: 好，我想呢我们的企业呢他们有信心这么做的话，我们就继续乐见未来的发展吧。
0: 好，
1: 那有一些政府必须要去面对去处理的问题，让厂商投资没有后顾之忧，我想政府都应该想好了。那人力的部分的话，我们企业自然也会找出一个最适合他怎么样很快的来交货的一个方法吧。好，那个技术一旦的提升，好，我想在今天我们又瞄准了怎么样抓紧 AI 带动的产业供应，今天是这波最新的 CPU 大战，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的第一手采访观察带给我们，谢谢你，谢谢。
0: 好，好，谢谢你。
1: 好，我们今天特别关注这几天在台北所举办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焦点非常的多。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一两天，台湾的这个焦点蛮多的财经话题，除了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在这几天都待在台湾之外，其实他下一个行程呢，韩国，那么传出将跟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高层会面，而就在昨天呢，台积电召开了股东常会，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那么在这样的场合呢，魏哲嘉说台湾在 AI 产业呢会有非常大的优势，其他国家要跟台湾竞争并不容易。他知道黄仁勋在结束台湾行程要去韩国，是因为辉达需要有记忆体，那么现在韩国是记忆体最大生产国，不过呢黄仁勋要去韩国是有跟台积电商量，包括要吃哪种鸡肉他都知道，要有信心一点。那事实上昨天在这样的场合呢，魏哲嘉跟媒体交流，针对媒体问到了台湾半导体跟科技业的优势能够保持多久呢，他说保持永远。

作者家是强调他不是乱讲话哦，因为半导体逻辑晶片最大生产的厂商是台积电，后面还有整串的生态系，这不是韩国可以复制出来的，这是台湾几十年所累积下来的。他指出从台积电开始到后面的封装测试，一直到鸿海和伟创，这是经过很久努力，因此他才这么的有把握。台湾会不会几年后就被赶上呢？他说不会，绝对没有那回事。魏哲家举例说，台积电对手在20年前说十年后就要赶上台积电，10年前又讲十年后会赶上台积电，最近呢又说十年后会赶上台积电，而他给对手的评语是做梦啊，做梦这两个字。魏哲家是表示，台湾在 AI 产业永远会有非常大的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他国家想要和台湾竞争不太容易，纵使台积电、鸿海跟伟创会把生产线搬到美国，可是真正的研发都在台湾，而且一切大量生产都是从台湾开始。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近期空军 T-34 出教机发生不幸失事的憾事，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8号对此表示，虽然 T-34 的机龄已到40年，但全寿期是到2033年，空军也将于明年2027年完成后续机的建案，预计纳入2028的年度预算。另外，有关外界对于空军新购的 F-16E Block 70战机电战系统的疑虑，他则强调经过评估后确实符合我方的作战需求。请听央广记者杨恩祥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八号邀请国防部针对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换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进行专报并备询。由于近期发生机龄已高达40年的 T-34 出教机失事以外，相关报告中却未提及其汰换更新规划，引发关切。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于会前受访时重申 T-34 出教机全寿期是至2033年，目前尚未接受，机务妥善率皆正常无虞，空军也已开始着手规划后续更新计划。顾立雄说，
3: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1号以前完成建案，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货付预算，我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2: 另外，我国向美采购66架 F-16B Block 70战机，传出机上将搭载内置式 ANALQ-254 电战系统，但美军同型机型明年将开始换装另一款 ANALQ-257 系统，违反立法院需与美军同款的主决议要求。对此，顾立雄说明，当初立法院的主决议是针对 Block 20机型的升级案，而非针对 Block 70的机型。至于目前所使用的254电战系统，也是经过评估并符合我方作战需求。顾立雄说，
3: 其实不只只有我们这个国家，相关这个 F-16B 这种构型的都使用254。那事实上美军也还没有确定他要使用250管，但是详细的电站的能力的状况，我想因为涉及机密，我们没有办法对外做报告，但是确实是符合我们的作战需求。
2: 对于因日菲海域划界谈判，中共海警船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所谓的执法，顾立雄则强调，相关行为就是一种挑衅的认知作战。北京宣称台湾东部海域是他们的执法区域，这是对我国国家主权的严重伤害。国防部会与海巡保持密切的情报共享与协处，维护台海的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恩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2026年底地方

0: 选举进入备战阶段，台湾民众党今天8号举办民众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正式推出北市六席市议员的参选布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指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稳定团队脚步。至于台北市是否启动蓝白合，他表示现阶段会先把自己的脚步踩稳，下阶段再与市长蒋万安讨论是否合作。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2026年底，九合一地方选战逐渐升温，台湾民众党8号举行民众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由前党主席柯文哲、党主席黄国昌率领现任台北市议员黄静莹、陈佑成、林真宇、张志豪以及议员参选人吴怡萱、徐福等人力拼年底选战。黄国昌表示，民众党现有4位台北市议员的表现有目共睹，如今再加入2位长期投入公共事务的新战力，让台北队阵容更加完整，期盼年底选战交出好成绩。日前，柯文哲、黄国昌与国民党新北市参选人李四川同台成立联合竞选，被外界视为蓝白合作的讯号，各界关注在台北市是否也启动蓝白合，邀请台北市长蒋万安辅选。黄国昌回应指出，目前民众党在台北市议员布局相当完整，6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都按照节奏持续推进，下阶段会再与蒋万安进一步讨论合作。他说，
2: 那我觉得现阶段呢，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整个民众台北队整个团队啊竞选的脚步给走稳。那至于说未来跟蒋万安市长彼此之间是不是有要再进一步的合作或者是相互的配合，那我想可能下一个阶段再来跟万安市长这边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1: 柯文哲则表示，虽然外界经常讨论民调变化，但政党发展最重要的仍是组织经营与地方服务。他指出，民众党在台北市选区采取选区单一提名策略，希望让支持民众党的选民能够集中选票。他也强调，无论是现任议员或是新人参选，都具备多年的市政与公共事务经验。他期盼候选人持续深入地方，透过服务累积知名度与支持度，争取选民认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近期梅雨陆续为全台带来降雨，经济部水利署今天8号指出，截至上午，这波降雨已经为全台水库带来超过 1.59 亿吨水，尤其是旱象显著的南部水库，包括曾文、乌山头、南化等水库，共溢注了4170万吨的水。其中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 12.83%。 水利署也期盼这个礼拜的梅雨封面可以让曾文水库蓄水率一举回到20%以上。请听央广记者谢佳欣的采访报道。
3: 新年气流加上对流云系旺盛，六月初接连几天全台都降下甘霖。根据水利署统计，自4号上午7点到8号上午7点，这波降雨共为全台水库带来1亿5920万吨水，并以桃园石门水库获益3410万吨最多，其次为南部的曾文与乌山头水库进账2270万吨，而南化水库以及日月潭、雾社等两水库合计都获益1900万吨水，并列第三。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表示，南部几个重要水库合计进账4170万吨水，对舒缓旱象有显著效果。尤其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到双位数，希望本周的梅雨封面能让水位更上层楼。他说：“
4: 那我非常开心，今天的这个曾文水库的蓄水率已经在往上攀升，已经接近了20%。我们是期待这个礼拜下完以后能够突破20%以上。”
3: 王义峰强调，水利署会在这波梅雨结束后检讨各地水情，而接下来除了夏季典型的午后雷阵雨外，六月底前可能还有新的梅雨封面，后续也可能有台风生成，因此对于水情并不悲观。不过考量气候变迁造成的降雨不确定性，水利署会做好万全准备，审慎以对。王义峰也提到，水利署今年初已依照程序办理防汛准备，包括水利建造物安全检查以及清淤疏浚等工作。考量此波梅雨可能致灾，尤其县市政府管辖的河川区域排水及都市下水道料将首当其冲，经济部次长赖建信也会在8号下午召开防汛准备会议，再次确认各项准备与相关县市沟机，包括动员移动式抽水机等设备是否预布到位。央广记者谢佳欣采访报道。
0: 今年首播的滞留性梅雨封面镜。

0: B， 带动西南风逐渐增强，预估将在明后天升级为西南气流，与梅雨锋面南北夹击，为台湾带来惊人的豪雨。另外，中央气象署将在今天8号下午启动大规模的豪雨预报作业。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今年首波可能也是最后一波滞留性梅雨锋面来势汹汹，伴随虎视眈眈持续增强的西南风，台湾中南部8号整天都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出现大雨或强降雨，其他地区包括北部及东半部白天感受依旧是高温闷热，高温大约落在摄氏30到33度，花东纵谷甚至可能飙到36度，但午后在旺盛对流发展下，北部地区及宜兰花莲山区都可能出现大雨，桃园以北更可能出现短延时豪雨。需留意的是，气象署预估未来一整周台湾都将饱受这波滞留性梅雨锋面和西南风南北夹击的影响，尤其9号到10号除了梅雨锋面盘踞在台湾上空，西南风也将于这两天增强为西南气流，在南北两大雨神发威下，各地恐将出现致灾性豪雨，因此气象署也将于8号下午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预报作业，提醒民众严加戒备。气象预报员黄恩宏说，
2: 明后两天是周二周三，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都是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是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所以明后两天降雨是最明显，天气也最不稳定，都可能伴随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外出特别要注意积淹水的现象，然后留意安全。
1: 到了11号周四，由于锋面将稍微南移至巴士海峡，因此整体雨势渴望稍微趋缓，但各地降雨几率依旧很高，除了中南部仍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都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12号起梅雨锋面又将北台，而且将持续影响到6月中旬，只是西南风强度已未达西南气流等级，带来的水汽也较少，不过降雨几率依旧非常高，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仍是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仍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依然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9号起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各地高温普遍只剩26到30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伊朗7号对以色列发射数枚飞弹，自4月8号停火以来首度攻击以色列。市场在经过周末后，在今天8号重新展开交易，油价涨幅超过 3%。在早盘的交易中，国际指标布伦特原油价格来到每桶 96.15 美元，美国西德州终极原油则来到每桶 93.48 美元。而为了回应伊朗的飞弹攻击，以色列今天8号上午再次对伊朗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动空袭。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在首都德黑兰中部的伊斯法罕以及西北部的大布里市都传出了爆炸声响。在以色列发动攻击后，伊朗已经关闭了德黑兰的荷梅尼机场。伊朗官员尚未透露有关遭攻击目标的具体细节或是任何损失的资讯。美国总统川普7号稍早曾经表示，他希望伊朗停止发射飞弹重返谈判桌。他也表示，以色列7号空袭黎巴嫩的行动并未与美国协调，他对此很不高兴。另外一位美国高阶官员透露，川普曾经致电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敦促他不要立即对伊朗的飞弹攻击进行报复。菲律宾南部外海在台湾时间今天8号早上7:37左右时发生的 7.8 的强震。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表示，震央位在明达纳尔岛的沙兰加尼省以西约24公里，深度35公里。 根据圣托斯将军市的警方消息指出，当地有许多的建筑物受损，部分民宅倒塌，目前已知至少一死四伤。而根据我中央气象署于10:23发布的新闻稿指出，根据太平洋海啸中心更新的警报内容，地震规模由原本的 8.2 调降为 7.8， 因此影响范围没有列入台湾。加上我气象署计算，预估这一波的海啸抵达台湾时，波高均在30公分以下，所以未达到发布海啸警报的标准。不过气象署仍将持续监控，并是需要对外发布。另外，日本气象厅在今天上午的9:05已经针对茨城县到冲绳县共10个地区发布海啸注意报，有181,500人已经接获了避难指示，多地的娱乐设施与交通也都受到了影响。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股市上周五遭到血洗，导火线是强劲的就业数据，市场担心联准会因此升息，连美国总统川普都感到意外。亚洲股市包括了台北股市，在今天一开盘全部呈现重挫，台股一度狂泻近2700点，贯破月线关卡，但是低阶买盘趁势进场，台股在午盘之前跌幅缩小，指数回升至43500点之上。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2: 美国晶片公司博通发布财报，客制化 AI 晶片需求未达华尔街期待的高标，成为半导体股崩跌的引爆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重衰 10.3%， 创下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除了科技股惨衰，美国公布的就业数据优于预期，市场担忧联准会今年可能升息对抗通膨也让市场恐慌。美国总统川普质疑为何强劲的就业报告反而导致美股崩盘后，周日7号他也强调，联准会 FED 若选择升息将是错误的决定。美股强烈修正冲击亚洲股市8号开盘表现，南韩股市一度重衰超过 8%， 触发暂停交易机制，日股也重衰，台北股市一开盘就狂泻近2700点，最低跌至42376点，贯破月线关卡，但低阶买盘趁势进场，台股跌幅缩小，午盘前跌点在1500点上下，跌幅约3.5%，指数回升至43500点之上。国内投顾分析，以目前市场多数来看，短期美国不至于升息或是暴力升息的可能性。毕竟到目前为止，即便通膨短期可能升温，但取决于美伊战事变化的短期性影响。目前美国的基准利率仍在可忍受范围，也就是现阶段利率维持不变的可能性较高。另外 AI 发展科技类股表现到目前为止趋势仍没有改变，唯一就是股市涨多乖离率大，势必得面对修正的可能性，但这是良性的技术性循环，并非 AI 趋势反转。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说。
1: 台湾在内，根据路透社报道， SpaceX 这一次的 IPO 开放多国投资人参与，包括台湾、新加坡、韩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具体申购资格必须是当地监管机构和券商的规定而定。尽管 SpaceX 尚未实现获利，但是这次 IPO 已经成为今年以来最受瞩目、害怕错过的投资题材之一。报道也提醒投资人必须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SpaceX 当前的估值约为过去

0: 12月营收的110倍，反映未来多年快速成长的市场预期。一旦成长不如预期，那么投资人面临的风险将会升高。关注国内的医疗政策，三班护病比已经正式入法，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在今天举行记者会，提出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特地出席这场记者会的卫福部长石崇良则是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齐全，并且宣布将以三把钥匙同步推进留任和回流政策，避免医院关床，以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已正式纳入医疗法，并将于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面对新制上路，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8号举行记者会，提出三大精进诉求。全联会理事长陈立勤指出，三班护病比入法是护理改革的起点，而非终点。全联会主张提升护理人员的实质底薪，落实专款专用、透明监测，并建构友善留任制度。在薪资改革部分，陈立勤呼吁政府提高护理相关健保给付，引导医疗院所由短期补贴走向固定薪资提升。在资源监督方面，全联会呼吁建立更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全联会也建议政府协助医院建立弹性人力制度，同时扩大智慧医疗及护理减负补助，并在现行12项护理改革外新增设立留任专款，鼓励长期留任。
2: 我们在这边也要跟政府商量，也许我们应该再多一个留任的奖励。这个医院他留任人越多，你应该给他的奖励越多，因为留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新进人员来一个月来两个月就走掉，其实对职场没有什么帮忙。那我们希望他一旦进来以后，他都可以留下来很久。
1: 出席记者会的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卫福部最快9号就会预告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将明定三班护病比的标准跟实施齐成。三班护病比将以2024年所公告的数据，由医学中心在明年5月20号率先上路，其余医院最慢2028年实施。
3: 实施的日期呢，我们就确定是以医学中心在明年，就是116年的5月20号那么开始实施，然后区域医院呢，以117年1月1号实施，地区医院，那么以及在山地、离岛还有花东地区的医院，不分层级，都在117年5月1号实施三班护病比，所以就是分成三个阶段，分阶段上路。
1: 针对护理师工会提出的三大诉求，石崇良表示卫福部都相当支持。他指出，护理师执照人数共有31万多人，但截至今年5月，护理执业登记人数只有198000多人，虽比去年同期增加约4900人，但跟执照人数仍有很大的落差。所以他提出三把钥匙。在预算方面，卫福部将连续4年增加急性一般病床的护理费，而今年第一季健保点值已达0.993，因此未来卫福部不再着重强调提高点值，而是走向不同工不同酬，调整相关支付。此外，石崇良指出，卫福部也将建立监测机制，以投保薪资作为监测标的，确保政府挹注的资源确实用于护理人员。在制度方面，除了现有护理职场改善措施外，卫福部也将鼓励推动弹性工时制度，留才跟吸引人才回流同步并进。至于新增留任奖励，石崇良认为现行政策已鼓励三班护病比达标医院，未来将持续奖励达标的医院，并考虑奖励优于三班护病比标准的医院。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赖幸德总统在今天与总统府接见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代表，总统致辞时勉励即将出发的青年志工体会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谛，并且学会更深刻的倾听与包容。对于这次将前往友邦史瓦蒂尼的青年志工，总统也特别献上祝福，并强调史国是非洲瑞士，是友好邦交国，值得年轻人前往看看。今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4: 赖幸德总统在接见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代表时致辞表示，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人的视野与胸襟，青年正是台湾走向国际舞台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代表。总统指出，今年暑假由教育部补助的志工团及其975位青年将前往亚洲、非洲、欧洲投身海外与数位服务， 青年的热

0: 勤跟善心将在这个夏天遍及全球20个国家。总统说，
1: 接下来的日子，各位即将以双脚丈量世界，以双手服务他人，以最诚挚的心连接不同的文化。无论是在偏乡教学、基础医疗、数位贝利，或是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你们都是以台湾为名，跟世界深化连结的最佳体现。我相信，当青年朋友怀抱梦想，希望走向世界，政府更要助大家一臂之力，勇敢出国追梦。
0: 总统进一步说明，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去年已有1400多位青年通过申请，今年更扩大规模，提供超过3000个机会，前往50多个国家的机构、组织、NGO、企业或想要去学习的地方开拓视野，欢迎青年踊跃参与圆梦计划。总统另也提到，青年基本法已完成立法工作，将从国家制度来保障青年权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资安院与台湾微软在8号签订合作备忘录 MOU， 将聚焦资安威胁情资、AI 赋能、强化资安防御、零信任架构等等，透过公司协力深化合作。微软指出，面对 AI 带来的新型威胁，将结合为微软全球威胁情资网络以及台湾政府所掌握的在地情资，并运用多模态与多代理人技术，提升防御攻击的效率。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3: 为强化台湾资安以及数位韧性，资安院与台湾微软8日签订 MOU。微软全球公共事务北亚区负责人 Marcus Barley Jones 致辞时表示，这项 MOU 象征台湾以及微软合作的里程碑。微软深知资安防护无法单打独斗，需要跨政府、跨组织共同携手强化生态系。特别是在 AI 时代 ，AI 不仅带来庞大商机，也带来各式威胁，因此必须善用 AI 力量，快速侦测资安弱点。Marcus 指出，双方合作重点之一是整合重要情资与数据。微软凭借全球布局，每天可以搜集超过100兆笔资安讯号，而台湾政府以及资安院也掌握重要的国安相关资讯。未来将透过工具以及专业能力整合情资，提升防护能量。他说
4: ：“Is there two things that we can be doing together to really strengthen our cyber defense in this age of AI?” One that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is thinking about data. How can we be pooling our data and our insights? Where Microsoft has access to more than 100 trillion signals daily across our global footprint, and we know that there's important data and insights th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ybersecurity and your other partners have across threats in Taiwan. So how can we be combining that data?
3: 此外，微软也测试运用多代理人以及多模型架构，进一步强化资安防护能力。资安院院长林英达表示，未来将聚焦三大技术合作，零信任 AI 代理管理以及强化 AI 在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能力。面对日益复杂的资安威胁，单靠传统防御思维已经不够，透过与微软的合作，让威胁情资网络得以引入台湾，提升台湾主动侦测、快速应变以及强化资安韧性的能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瑞士将于14号举行全国性公投，决定是否将常住人口限制在1000万人以下。如果提案通过，瑞士将开创以宪法设定人口上限的先例。由于瑞士常年是德国人最主要的移居国家，公投案在德国备受关注。这项修宪公投是由极右派政党瑞士人民党所发起。他们认为，如果不及早控制移民规模，瑞士的生活品质、自然环境以及公共服务将面临压力。然而，瑞士联邦政府以及国会多数政党、企业界和工会均反对这项公投案。他们认为，瑞士经济高度依赖外国劳工，如果限制移民，恐怕加剧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冲击经济发展。报道另外指出，这场公投受到欧洲其他极右派政党的密切关注。如果这一次公投获得通过，恐怕将鼓舞德国另类选择党等欧洲极右派政党提出更排外的人口和移民政策。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呢，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的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1: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何教授有关于川习会后的中日关系观察哦。有评论认为呢，川习会后的中日关系呈现一种所谓的双边关系恶化跟战略焦虑加剧的一种格局哦。中国大陆呢，为了打破美国的围堵，积极的修复中美关系。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啊，这个接待这次这个川普总统的到访啊，是以非常高规格的方式来接待，希望呢能够稳定中美的战略。但是呢，这个部分对于日本来说，是不是加深了日本对于美国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妥协这样的一个担忧？请教教授几个问题，包括为什么日本对于台湾议题这么样的敏感，尤其是高市早苗首相呢，认为这个是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危急存亡事态，这么样的严重，这是为什么呢？另外，因为美日同盟的关系，美国当然跟日本一直以来也都是关系是很不错的，一直以来日本也是都以美国马首是瞻，不管这个美国总统是谁啦哦。但是川普的态度非常的明显，尤其在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之后，跟习近平主席之间的一个互动，如果说他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话，照道理说应该美国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那他是会跟着美国做，还是他会有什么样的担忧？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战略考量是什么？因为如果美国的亚太战略有所改变的话，那日本是会跟着美国走，还是日本有他自己的一套战略模式呢？
1: 那当然，这个日本在外交安保上面哈，从战后那个这日本不得已的这个选择了，这个就一定要美国哦。那虽然他们在这个太平洋战争，他们跟美国打了一架，所以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当然日本想要挣脱这个。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就是1854年，对不对？那个裴里将军到了这个日本，跟日本签的这个神奈川条约。那日本事实上始终这个认为美国跟东亚的关系，或者是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关系哈，是一种不正常的这种关系哈，日本一直想要摆正这样的一种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就是说我们上次在节目里面，如果从高市首相的他这样的一种想法哈，虽然他那种想法的话，我们经常在日本比较常听到的地方是在靖国神社的游旧馆啊，对啊，他讲说自存自卫，对不对？这个中国大陆也非常恼怒这句话哈。那事实上我们也不会承认那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我也经常跟日本朋友讲嘛，对不对？如果你们认为不打这场战争会死的话，那战争结果你们是输啦，那输了你们有没有死？输了也没死啊。我说那既然输了没死，你们为什么要打嘞？对不对？所以战争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国际政治里面，我们又被这个战争所困扰，对不对？战争真的是这个让问题更加的这样的一个难以解决而已，它不会让这个问题获得这个根本性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的，不会的。那不过就是说日本基本上这个就是说他们在二战之后确实这个就是说他们的，我们上次讲到宪法哈，宪法确实限制了日本的这样的一种在军事上面的这种作为，或者是说他这种采取这种军事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哈。那因为这个宪法第九条所在的那第二章是让白纸黑字一个简短的标题哈，就是戦争の放棄，战争的放弃。那所以日本事实上这个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安全上面齁，他必须要依赖这个美国齁，那所以他在外交上面齁，他也必须要保持跟美国一种亦步亦趋的这样的一种距离齁。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他要实时的这个关注美国外交的一个转变，然后也始终的这个保持在美国外交转向的时候，自己也能够这个随着这个美国齁这转，他等于是一台车子开在美国的后面嘛齁。那不过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日本这部车的一个司机啦，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齁，这个当川普齁这个跟中国的一个关系进行调整的时候，日本可不可以跟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日本很怕这个在外交里面他们始终担心的一个字就是

0: Japan Passing。
1: 嗯，
0: 这以前这个我们在1972年那个时候，这个在研究日本外交的时候，哈，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词就是这个叫做月顶外交，哈。那川普当然，其实我觉得川普，他这次当然做的没有像上次尼克森做的这么的这个无情啊。在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不对？这个他在访中之前，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对不对？这卢比奥先到了这个日本。我想，这个到日本之后，这个除了跟日本安日本的心呐、啊，也跟日本讲，还是不要担心啊。这个你这个之前到美国去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我们的美日关系多么的融洽，对不对？还有这个在现在的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里面，哈，有很多人基本上跟日本是非常的友好，包括了这个他们讲这个像内阁里面的这个在川普内阁里面的这个日本通贝森特，那这些都他们在过程里面都跟日本保持了这个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哈。那川普从北京离开之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来自于高市的电话，后来这高市讲说我们有默契啊，电话川普告诉我很多事，但是我不能跟你讲。那我们也不晓得这个就是说这川普到底跟高市讲了什么哈。那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推测啦，应该是川普还是重申对日本的这个支持哈。那这个希望这个日本不要疑心暗鬼哈。我们不能讲说这个这日本哈是不是会以美或以川啦、啊、就是但是美国一定要防患这个日本不能够对我，就是说日文叫做疑心暗鬼哈，就疑心暗鬼。不过就是说川普哈这个跟这个中国这个要达成这个交易，我想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他在北京的这些作为哈。可是日本非常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川普被这个习近平牵着鼻子走，然后特别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刚刚惠芝问到说日本为什么那么在意台湾问题，那北京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你看这个就是以前啊这个旧殖民，他们对这个旧殖民地还是、这个、
1: 眷恋
0: 这个不能够忘怀、哦、而且在这个旧殖民地上面还是有一批人，对不对？还是想望着这个日本、哦、其实这也是北京的疑心暗鬼啦、嗯哦、那不过我并不认为就是说这个也不是希望这个听众不要误会、哎、何老师你看你们研究日本的、哦、学日文的，你们这些这个霓虹国景日本语人、哦、都亲自，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冷静下来去理解去分析日本的话，就是说日本是不是对台湾还有这个所谓的领土野心，我认为那没有啦、哦、那但是就是说他希不希望这个就是说两岸这个现在靠在一起走在一起，我觉得坦白我说实话他也不希望，
1: 不希望。
0: 换句话说对日本来讲、哦、就是说现在的现状对他来讲是最好的，对不对？那听众一定会在追问就是说那好在哪里，对不对？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不能够这个就是说这个这持续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啊，如果把这个问题拿掉对日本不是很好吗？那中日关系就可以大步走啊。但是不要忘记了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在明治维新之后就拿了这个冲绳，拿了琉球，然后日本怎么去确保这冲绳这样的一个他们叫做西南群岛，西南群岛从安美大岛到琉球本岛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这个2600座的这个岛屿啊，它2600多座的岛屿里面，这个日本知道这是易攻难守哈，那所以就是说日本向来很重视它的这个所谓的南面安全。这个我还记得当时这个我们马前总统要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日本就对马前总统有很多很多的疑虑，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哈佛大学就是写这个钓鱼台问题嘛哈。那有人认为这个马前总统对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可能跟过去国民党传统的特别是个像李登辉不一样。不过那时候马前总统到日本这个去演讲，那时候这个应这个当时的同志社大学的这个春田晃士教授，他后来也当了那个学校的这个校长哈，这同志社大学的这个前校长。前几个礼拜我跟春田前校长在台北碰面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聊到这一段。当时马总统那时候他还不是总统哈，这个先卸任的这个市长，然后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这马总统在日本的这个演讲是成功的，因为他这里面开宗明义就是让日本人安了，就是说我要改善两岸关系的同时我也不会让日本的南面曝险。所以其实我也借这个机会，虽然这个赖总统跟马总统的党派不一样，可是我们台湾面对的这个安全环境基本上是类似的，对不对？因为这地理条件不变嘛，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日本为什么这么的这个担心两岸靠得太紧，或甚至于就是说未来如果中国大陆，对不对？拿了台湾之后这个对日本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是这个这北京的朋友事实上这个应该很容易了解哈，日本就怕就是说它的南面空虚啦、啊。 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日本跟这个中国之间哈，他们虽然在1972年这个日中国交正常化，对不对？他们讲正常化，我觉得他们哪有正常，一点都不正常啊。日中虽然建交了，可是他们的关系始终没有正常哈。那既然这种关系很难正常的话，你要谈这个所谓的友好就很困难。那甚至于现在这个连友好都难了，这个情况之下和平就摇摇欲坠哈。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日之间如何的去降低他的彼此之间的所谓的安全困境，那这个才有办法，就是说让他们彼此知道这个问题所在的背后的这种真实的一个意义，而不是一种就是说基于意识形态的这种想象啊。当然这个对日本现在的这个外交来讲，他眼前这个要解决的就是赶快要跟这个华府之间取得更多的这样的一种中美关系的细节，因为对高市早苗而言的话，他讲的这个我们上一集讲到的台湾有事之后，他有一件事情他心里是不踏实的。为什么？川普总统始终没有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在国会的一个发言去做任何的 echo， 就是给你站下了，就是说这个你讲这句话对不对，然后受到这样压力对不对，我帮你讲两句。连这个他之前去访美的时候，他希望跟川普讲的，但川普四两拨千斤，我根本不想跟你谈台湾问题啊。他们这个在谈的时候，川普顶多讲了一句安慰他的话，就是说哎，我马上要去北京啊，在北京的时候啊，我会帮你讲一些好话，因为我知道啊，你们现在的这个关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对高市早苗而言的话，我不知道他那一通这个电话，那时候这川普人还在飞机上，那个到底讲了什么，是不是这个高市早苗要确定说哎，你那时候答应我的帮我讲好话到底讲了没有，我们也不晓得，就是说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对不对，那个一天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聚，他们除了谈到贸易之外，当然也谈到台湾哈。那在中日关系他们说了什么哈？那对日本而言的话，他们当然希望就是说在中美靠近的时候，那日本不要被丢掉，那日本川普也必须要这个顾及到日本，把日本这个也带上哈。那不过这个对于中日关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靠川普没有用啦，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个这高市自己所造成的一个问题，最终还是要高市自己解决，不然没有人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对，这是川习会日前在北京峰会展现一种非常友好的气氛哦，那引发了日本政界强烈的不安。这个之前教授有提到过哦，就是东亚国际关系期刊的外交家5月19号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就指出啊，东京部分人士已经开始把这场峰会称为川普震撼，这教授有特别提到哦。那担心呢，这个中美关系啊，重新朝所谓的 G2， 就是两国集团的模式靠拢，日本恐怕会再度被排除在亚洲战略的重组之外。这要请问教授，为什么叫做再度排除？然后他被排除在这个战略之外，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的隐忧？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就刚刚哦，教授特别有提到日本很害怕会面对所谓的南面空虚，您听到就马总统时期有特别到日本去演讲的时候提到这个部分，就说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的同时，那么台日关系也是相当的友好等等这些啊。那我就很好奇，在两蒋时代哦，

0: 非常的挺日本，跟这个两蒋时期是完全不同的，就非常的挺日本，又很哈日本，然后整天很多人到日本去旅游等等的，他的天平事实上也不平衡了，也是很偏的哦。就是如果说跟两岸关系比的话，所以这种变化就是随时都有的，所以很好奇，就日本对于所谓的南面空虚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就是以往台湾的态度不一样的时候，他有没有南面空虚的感觉？这是什么样的情绪啊？
1: 不过这个就是在两蒋时期，甚至于就是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得更小，在1972年之前，对不对？我们中华民国这个跟日本是有邦交，不过当时日本在
0: 退出联合国，
1: 日本在1951年签订这个旧金山合约之后，为什么选择我们中华民国作为缔结跟中国的这种战后的和平条约的这样？当然那个是美国，是美国的压力啊，那这真的是美国压力。这个我们在外交里面还有一个这种文件叫做吉田书简，那时候这个美国的外交顾问，那时候杜勒斯还不是国务卿，他嫌命到东京，然后叫东京画押，叫当时的首相吉田茂画押的这个文件，就是承诺你的外交政策必须要跟着我美国走，那怎么样保证？就是说听我的话，跟台北缔结和平条约。
0: 美国一跟中国大陆建交了，日本也就赶快跟中国大陆建交了。
1: 对啊，那个1972年那个 Richard Nixon 这个态度转变，再加上前一年。但这个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uh-huh. 对不对？那个联合国的这个中国代表权的这样
0: 的
1: 一个这个
0: 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1: 那日本基本上你看啊、哦、它的外交是很务实很灵活的哦。它这个你看那个佐藤荣作、哦 uh-huh. 这个那时候在联合国里面、哦、拼命的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要求之下，跟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老布希一起，这后来这布希也当了总统了、哦、
0: 总统，是的，
1: 这老布希总统那就带着佐藤荣作帮我们拉票。可是你看啊、哦、当我们退出联合国，再加上尼克森到了北京，对不对？跟周恩来跟毛泽东这个博感情之后，你看他马上就换投手，对不对？换了田中，七月上来之后不到两个月就跟他建交了，对不对？所以日本基本上他的一个这个外交里面哈、哦、就是说他当然重视这个台湾哈、哦、而且他重视台湾可能跟美国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意义不太一样，因为这是地理条件所构成的哈、哦、就是说，所以对日本而言的话，这个就是说台湾对他安全的意义是什么？我经常引用这个福泽谕吉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曾经他有台湾领有论。这个他那时候在1894年那时候这个甲午战争之前齁、哦、他就开始这个在他的这个时事新报里面一连串的去写这个有关于这个台湾的议题齁、哦那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叫做台湾领有论。那个是福泽谕吉弄的哈、那福泽谕吉在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台湾领有论里面，他那句话是蛮经典的哈、而且到现在都我们可以透过那句话来理解为什么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为什么日本那么的不要这个两岸哈、这个走得太近，或者是、最终走向所谓的统一哈、那因为福泽谕吉讲啊，这个如果台湾在日本的手上，他用什么东西形容？宛如踏旁之鼾声啊，换句话就是你旁边有一个人，就是换句话就是等于中国就睡在你旁边，而且还打呼打得很大声，意思是日本会寝食难安。福泽还讲了一句话我也看不懂、哦、那时候日本已经并吞了琉球，他已经把琉球改为冲绳了，对不对？他说、可是我这个要拿台湾了、啊、这不是为了我日本啊，这是为了冲绳。我说奇怪，那冲绳都已经被你并吞了，这不是为你日本，是为谁？可是这里面福泽这个讲的这句话，大概大陆的朋友如果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台湾的这个听众大概就很容易这个体会到台湾跟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的关系。基本上这个是就是说一直到今天日本在外交上面或者安全上面那么重视这个台湾问题的一个原因。不过这个听众事实上就是大陆的这个很在意这个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这是是不是就是说日本他对于台湾这个万一这个台海冲突的时候，日本真的可以啊，这个就是自行其事的介入这个台湾问题。这个不要忘记了，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美日同盟有事、所以其实日本要怎么动还是要看美国啦。在冷战之后的这个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的关系里面，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也不是讲的这个就是说令我们中华民国最窝心的一句话。可能大家都忘记一件事情，因为我研究这个日本外交，在当时佐藤荣作首相的时候，对不对？他挺台湾挺到什么地步？他访问我们中华民国，现任首相访问我们中华民国，然后觐见蒋介石总统。那当时他跟蒋介石总统举行会谈，我经常在跟大陆的学者讲，我说这个就是二战结束之后的第一次中日首脑会谈，他当然不承认啊，对，我说这个我管你承不承认，那时候日本跟中华民国有邦交，

0: 而且当时佐藤荣作到我们台湾来，对我们的蒋总统他讲什么？他支持我们反攻大陆。我经常问日本朋友说，那他支持反攻大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老蒋想反攻大陆，日本能帮老蒋什么？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说，很多的时候这里面或许它只不过是一个就是说外交的这种辞令，或是一个外交的一个表态、那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日本这个在整个这种军事行动上面，或者是在整个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行动上面哈、它做了什么样的一种这种预案，或者是它对于台湾有了什么样的一种新的这种外交承诺。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大家也不要这种就是说想的太多，或者是想的太远。
1: 是。那你觉得日本他怕会再度被排除在亚洲战略重组之外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觉得现在川普主政下的美国对于亚洲的这个战略可能会进行一个重组，他怕被排除在外，这个担忧会不会太过虑了？因为怎么可能日本会被排除在外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啊，5月18号在出席参院决算委员会会议的时候，他重申今后也将要坚持扩大日中两国共同利益的战略互惠关系理念。那他这个部分战略关系互惠理念是2006年由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跟当时担任大陆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为了谋求双边关系的稳定跟发展所提出来的。茂木敏充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意涵呢？那另外一个部分还要注意到，就是前段时间继这个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丁他也马上访问了中国大陆，而且所有的规格什么全部都跟川普都是一样的。好，那访问完之后呢，他们特别还针对日本提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再起这个话题，所以这个部分日本是不是也要有所警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而且中俄如果联手的话，我们知道看到很多的军演是如此，那日本当然都是跟美国一起的军演，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0: 当然这个综合起来讲的话，现在但美日同盟对他来讲还是重要，
1: 是啊，
0: 那他不会抛掉，但是就是说日本越来越不能够相信他以后可以靠美日同盟去维持自身的安全，那这个是一个铁铮铮的一个事实。那所以日本怎么办？他现在就是一个中型国家啦，这个按照这个日本的学者天谷方雄，他就是一个冲击量只是一个 middle power 而已。那他作为一个中型国家，他就只能够这个就是说去这个等于是跟加拿大的总理讲的一样，我们中型国家自己团结起来，然后跟 G2 之间保持我们的这种相对的这种自主性。但是这个对美国梳理整个这个印太，这个事实上这惠之讲的也没错，就是说美国永远不会离开西太平洋，美国也永远不会放弃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权，那因为这个是美国这个强大的这个保证。那就是说美国在整个这个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这没有错。那目前当然跟日本跟菲律宾都有安全同盟关系，可是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也是在整个这个区域安全里面他要多边化，而且这多边化里面日本似乎发现自己不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跨的美日印澳，但是美日印澳对川普对他是意兴阑珊，因为里面有个印度啊，这印度经常这个对美国来讲你是个
1: 骑墙派，
0: 对啊，对不对？我很难相信你，对不对？那美国比较相信的是他还是这个盎格鲁撒克逊的人，就是英国跟澳洲，对不对？在英国跟这个澳洲跟这个日本之间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合作关系，这也是日本这个在防，就是说如果你美国强化了跟澳洲的安全关系，对不对？然后还有你的老家英国，然后我日本会不会被纳掉？所以日本现在也自己，对不对？他之前不是说要把这个防卫的这个装备，对不对？要出口吗？那他松绑之后一个大单就是跟澳洲。那这里面当然他希望整个就是说英国美国跟澳洲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结盟，把日本给带上。换句话说，在这个 Australia 之前，那个 A 之前再加上一个什么 Z， 就是日本啊、但是目前这个 Z 摆不上去了，所以就是说，澳洲基本上这个日本对他是既爱又恨，就是说美国一直在拉这个澳洲，对不对？但是如果澳洲真的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不对？对日本来讲，这个会稀释掉他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这个角色。换句话说，现在高市他是在维持住这种局面，你看他在南海这么的积极，对不对？然后拼命在拉菲律宾，然后再拉这个越南，对不对？他这里面当然他真的是怕就是说美国有一天

0: 自己走自己的路。
1: 对，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川普现在的一个走向是有点就是说美洲归美洲，欧洲归欧洲，亚洲归亚洲，非洲归非洲，他有点这个我们说的所谓的唐罗主义 Donald Trump 唐罗主义，所以他是不是也有一点这样的走向？所以当他不太要去干预这个亚洲事务的时候，当然现在还不是啦，现在看起来就是他还是一样每个地方他都要有所掌握，但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过，那这个对于各该地区国家可能就要有不同的盘算了、那你这个地区谁是老大，谁可能就出来讲话了。
0: 对啊、那个刚慧芝讲到，对啊，唐罗主义当然那个是一个老东西，对不对？但是他有新的战略意涵。那对日本来讲的话，他还是发现这个我还不是你的 family， 对不对？因为你还是怎么样，这个用我们的闽南话讲，就怕后俩亲兄弟，就打虎捉贼亲兄弟啊，
1: 还得亲兄弟。
0: 对不
1: 对？对，
0: 那日本基本上他这种白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铁这种铁血关系他是进不去的、那日本就回过头来事实上还是一样去重温他以前在那个亚洲主义，但这不见得就是像大陆经常用这贴他一个叫做什么新型军国主义。不过我认为这个日本的现在跟战前还是有不同，
1: 军力各方面还是不及，而且现在韩国也起来了，
0: 还有整个社会的结构跟他的一个条件，这个距离军国主义还非常遥远。而且就是说高市早苗虽然他对历史有一种特别的解释，对，这都是事实，他当然是一个保守派中的保守派，可是他是不是一个像东条英机那样的一个右翼，我觉得我经常讲如果你把他这个讲成是右翼或者讲军国主义，那东条英机应该会很生气啊，为什么他哪里像
1: 我，还是要很明确的。
0: 所以我觉得说中国大陆不应该这么的这个用一种拿来主义，就是说反正这个词很方便，我就贴在你身上，那顶多加个心形，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好好的去，不管高市未来要做多久，就是说这也不是只有高市的问题，就是对于现在的一个日本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它，怎么样去定位它，这个中国大陆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一个工作要做，如果自己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只会贴这个日本的一个标签的话，那很多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是没办法解决的。
1: 目前民众对于高市早苗的支持度还是很高，那就是表示说对于他走的路线是认同的，可以这样定义吗？
0: 当然这个目前日本国民对于高市的支持也并不全然都是因为安保政策啦，很多东西还是对于高市在整个财政跟这个经济上面还是有期待，虽然他目前我们在上一节目说他乏善可陈，但是希望他未来的执政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这种成绩。不过高市是有警讯的，在五月的最新的这个民调，虽然他还在高档，那各家反正就是他还是维持差不多在这个百分之五十几六十几都有，看那个因为不同家的民调是有差距，
1: 有误差，
0: 但是这个趋势我们是看趋势，最近一次的这个民调就是五月的这个民调，在坚定支持高市的人的这个部分已经掉下来，已经少于三成，这代表就是说对于高市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它的力度是降低的，
1: 就蜜月期已经过了。
0: 对，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说电话民调现在的这个百分之五六十多电话民调，如果让接受调查的人是躲在那个他认为很安全的网络后面，就是你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声音都听不到的时候，高市的民调不到四成所以这个我也是提供我们台湾的听众跟大陆的听众的参考啦，就是说当然这个自己的民调要自己救，这个别人也帮不了你嘛，别人也害不了你，就是说这高市这个应该要知道自己这个就是说老百姓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事实上也不是这个要你这个耀武扬威啊，这个在整个东亚特别是即便是不是最重要两国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邻邦嘛。
1: 不要把自己变成箭靶，
0: 对，
1: 这蛮重要的。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的何思胜特聘教授，就川习会后的中日关系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做了深入剖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嗨，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如果讲到苗栗通宵，很多人尤其在春天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那就是白沙屯妈祖海线风景。不过呢，在苗栗通宵比较靠山区这一带哈，其实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社区，叫做平顶社区。这里多山缺水，没有大片的平原，但居民呢一步一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凤凰产业。哇，把这个凤凰产业变成了在地最具代表性的品牌。那最近几年，平顶社区不止推动产业，也积极投入社区营造，打造绿能疗愈场域。他们还有所谓的幸福小屋哦，甚至利用废弃的材料来创作装置艺术，让原本的农村空间多了点创意跟温度。来到平顶，不止品尝在地风味，认识这边的特殊产业，而且还可以安排一趟呢，结合山景、海景跟社区故事的小旅行。今天这厢游历系列，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苗栗通霄平顶社区。Formosa，咱们来去啦！

0: 一乡里，一城镇，一特色，一名扬。台湾故事地图，咱这乡有里。
1: 今天这乡有里系列，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是位于苗栗通霄的平顶社区。今天呢，我们访问到是平顶社区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嗨，总干事你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苗栗县通霄镇平顶社区的总干事邱东碧。今天很高兴接受柜台黄小姐的邀请，谈一下平顶的故事。
1: 对，
2: 谢谢大家。
1: 哇，谢谢我们总干事。总干事你做这个工作做几年啊？
2: 今年已经第十二年了。
1: 哦，第十二年，那对地方一定很了解啦。哇，今天呢我们要透过邱东碧总干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因为为什么介绍平顶社区？因为看到你们最近是准备要去参赛，是不是？
1: 对对，
0: 哦，是社区营造这一方面的比赛吗？
1: 对，我们有社区规划师哦，我们有做那个绿疗愈广场的参赛，对，
0: 哦，绿
1: 我们
0: 疗
1: 现
0: 愈
1: 在，
0: 广
1: 对的，
0: 场，这就是说对社区里面的长者，然后给他们比较多的一些，怎么讲，就生活的陪伴或一些课程，是不是？
1: 对对，我们
0: 哦。
1: 这个课程是因为我们平顶社区是农寨社区啊，
0: 农村再
1: 农寨，
0: 生是不是？
1: 对对，农村再生的社区啊，
0: 嘿，
1: 我们有承办那个水保署的
0: 的，
1: 绿色照顾，我们绿疗
0: 哦，
1: 愈广
0: 绿
1: 场
0: 疗
1: 绿
0: 愈
1: 疗愈
0: 广
1: 课程，
0: 场，哦，
1: 绿
0: 了
1: 疗愈
0: 解。
1: 课程，
0: 那
1: 对。
0: 我们今天会慢慢了解，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新闻，哦，我看到平顶社区哈，过去就在社区营造，其实成绩也做得很好哈。那总干事先跟大家介绍，因为包括我啦哈，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平顶社区。讲到通宵哦，第一个都想到白沙屯妈祖对吧？之前因为春天才刚过嘛哈。哇！但是其实通宵，我们先让大家了解。我知道通宵的这个环境有山也有海嘛，哈、哦，那就是通宵这边有所谓的海线，也有山线。你们是属于比较山这边嘛，哈、
1: 我们是靠山这一方
0: 哦？哦，
1: 面的
0: 靠
1: 啊，比
0: 山
1: 较靠
0: 这
1: 山。
0: 一边。那我请问一下，你们因为叫平顶哈、哦，平看起来就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平的地方嘛，哈、哦。然后顶在代表你们不是在平地哦，是在比较有一点海拔，是不是？
1: 严格来讲，
0: 嘿，
1: 通宵我们平顶算是最高的地方了，
0: 哦，你们是通
1: 所以
0: 宵
1: 是平
0: 最
1: 顶，
0: 高，所以叫平顶。哦，那这样算起来是你们还是算在半山腰这样的位置吗？
1: 如果整个山势的话，我们
0: 嘿。
1: 因为我们是那个我们这是山坡地，
0: 哦，
1: 然后
0: 山坡地，
1: 对，
0: 嘿，
1: 我们的平顶里的是那个面积很广，
0: 哦，你们
1: 那
0: 面
1: 么大。
0: 积很广，而且那个等于海拔跨度，等于是从是
1: 我们
0: 平地
1: 五
0: 到，
1: 百
0: 嘿，
1: 八十六公顷，
0: 哦，
1: 哦，
0: 这
1: 真的
0: 么
1: 很恐怖的
0: 大
1: 哈、
0: 啊，那请
1: 哦，
0: 问一下，大概多少人现在？
1: 现在有
0: 嘿，
1: 1230几户，
0: 哦，跟这个面积比起来，人是比较少一点呢，哈，
1: 因为
0: 哦。
1: 就是山坡地那种高海拔，算是
0: 是，
1: 中海拔这个区块这样，
0: 那不容易哦，人这么少哈、哦，社区营造还做这样有声有色。那我先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这边如果算是在半山腰哈、哦，那就是在这里在地的族群，但因为通常讲到苗栗，我们都想要客家乡亲，但是你们这边是闽南多还客家多？
1: 跟大家报告一下哈，
0: 嘿。
1: 我们原来我们算起来是有40%的客家的血统。
0: 哎嗨，
1: 60%的那
0: 闽南的血
1: 闽南
0: 统，
1: 的血统，对。
0: 嘿，
1: 但是经过这一段一阵那个很长时间来的话，
0: 嘿，
1: 我们那个闽那个客家有一点少了，
0: 有
1: 有一
0: 点
1: 点那个，
0: 少哦，
1: 对对对，从
0: 还是因
1: 你
0: 为
1: 好
0: 互
1: 像
0: 相会
1: 被
0: 通
1: 同
0: 婚
1: 化了，
0: 嘛，他说互相会通婚啊，
1: 所以我们这里大概都是闽南。
0: 嘿。
1: 现在维持的闽南比较多
0: 意
1: 了，
0: 思就是说，这里即便是也有客家籍的人，但是他们大部分是讲那个台语、闽南语就对了。
1: 闽南语
0: 哦，了解了解，好哦，这个是族群的一个比例哈。然后呢，我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一个关于平顶社区的介绍，好好玩哦，说你们这里山很多啦，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你说你们就是通宵的最高点嘛，哈。但是说缺水，哈、哦，缺水是说是怎样？没有水源的意思吗？
1: 因为水源比较，因为我们没有河川，
0: 嘿，
1: 我们平顶唯一就是没有河川，因为山
0: 哦，
1: 上啊、
0: 嘿，
1: 哦、啊啊就是山哎，就比较旱地的哦，但是旱地
0: 嘿。
1: 很多人想到说来农村最大的那个时候是。
0: 应该是看到水田稻田，对不对？
1: 对，稻田。但是平顶社区啊，因为山地啊、哦，山地多，所以我灌溉啊、哦，然后整个环境又比较山势，但是我们、然后我们造就我们这里有一个产业，就是凤凰产业。什么叫做凤凰产业？凤凰就是我们的养鸡产业。
0: 你们把鸡这个是你们想出来，因为如果说我讲社区说是养鸡产业，感觉好像比较普通哈。你们还把它形容成凤凰产业哈。
1: 凤凰产业。
0: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意思就是说这边因为是旱地，所以你们有没有耕种吗？就很少耕种吗？还是怎样？
1: 因为大部分讲耕种是稻田
0: 哦，稻田、哦、那因为山上你们这边比较缺乏水源，所以要灌溉的话没有那么多水可以灌溉，所以
1: 但是我们这边的有很多水果
0: 哦，因为在山区，
1: 我们不能种，不能稻田，但是我们
0: 可以种水果嘛。了解了解，来，那我先请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水果？
1: 我们这里有西瓜
0: 哦，西瓜、哦、
1: 冬瓜，对，西瓜、冬瓜，我们还有甘露梨。
0: 你们也有种甘露梨啊、哦？
1: 对，我们现在最夯的就是甘露。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啊，
0: 甘露梨，还有
1: 我们还有砂糖橘，砂糖橘就是口干的，平常大家是说一口干的，
0: 一口干，
1: 对，
0: 我知道砂糖橘就是很小颗，但是它甜度很高，所以大家都说俗称它叫砂糖橘啦，哈，
1: 对，
0: 所谓一口橘，因为它是小小颗的，哈，
1: 对，那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我们这里旱地种这个，因为那个水分少。
0: 对对对，
1: 水分少，
0: 对，
1: 它的甜分就自然就高
0: 哦，高。还有你们的日夜温差大不大？
1: 对，就是我们还差，就是温差大，所以我产量产出来的水果都蛮，
0: 就是特别甜。对，水果喜欢那个温差大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水分不多的话，对于水果来讲，它想办法生存下来，它真的那个果实会比较甜。
1: 对，就不一样了，跟平常跟那个就不一样。
0: 所以听起来应该说，像平顶社区，你们这边一开始就是开发到现在，是很早以前就开始，还是比较晚一些才开发到这里？
1: 因为我们现在比。算是，因为我当总干事是这样啊，算是我们晚期那先前的时候，因为大家我们的人口还算不怎么说老化的时候，感觉上大家还有一点那个去从事说我们那个原来的就是水果这些那个
0: 产业，
1: 产业，对，现在一人口年轻的已经走掉了。
0: 所以留下来年纪如果比较大的话，就说即便种水果也没办法那么多人。
1: 那个就是产销也有，因为太 没有那个啊，没有年轻人帮忙，所以产销也会有一点、那个、
0: 也会有出现一些那个，就是没办法去衔接啦，哈。那我知道，应该这样说，在你们平顶这里比较传统的产业反而是种水果，
1: 哈。对，
0: 还有种一些瓜果就对了啦，哈。
1: 对。
0: 但是因为就是现在那个人口也流失，因为年轻人一定往都市里跑嘛。那留下来的是比较年长的，体力上可能没办法负荷那么多，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产出就对了，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社区就是帮忙组团队，我们来看怎么说把我们的产业。
0: 要把它做起来，
1: 对，
0: 有，所以那个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请总干事来聊，因为他刚刚说这几年平顶社区就是在推所谓的凤凰产业，哇，这个跟养鸡有关，把鸡做成很多的这个食品，然后帮社区开出一条新的道路，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个部分，休息一下再回。

0: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好，刚才这一首歌很可爱，就是客家的音乐人刘少熙老师他所演唱，叫鸡屁股。好，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不懂那个客家话，对不对？但他这一首歌的节奏真的是非常俏皮很活泼，他这个刘少熙老师有种音乐顽童的感觉啦。好，今天呢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浙乡有礼系列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位于苗栗通霄比较靠山区的这一部分，这里有个社区叫平顶社区。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好，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刚刚讲到说你们最近这几年在推动所谓的凤凰产业嘛，我先问哦，就是一开始你们在地传统就是种水果种瓜果嘛，
1: 对
0: ，那为什么后来因为产业也很多啊，为什么会把它转成养鸡还有跟鸡有关的这个部分呢？
1: 好，这个就容我向大家报告一下，
0: 是
1: 原来那个整个由来，因为我们平顶是山区那个山坡地嘛，它那个地势比较高，它那个微风就是风呢就比较通风，养鸡，养鸡最适合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它就是怕闷热，来到山区，山区像我们这里就是偏乡地区嘛，人口不多，山坡地多，地势又比较高，
0: 比较高，所以真的不太适合耕作啦，
1: 对，不太适合耕作，
0: 不适合。
1: 对，那原来有一些那个养鸡的厂商就一直相中说大家说来这个山区这样在建厂这样做养鸡场，
0: 对。
1: 但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也蛮，
0: 但是可能社区居民有时候对养鸡场会有比较多的疑虑吧，怕第一个怕的是那个气味的问题啦，
1: 气味。
0: 第二个怕说环境会不会被污染的问题，对不对？
1: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政府规定说，气味你就在这离家200公尺，
0: 对
1: ，你如果离家200公尺可以建厂，你就是有梯厂什么的。我们平顶社区本来原先是还好，后来大家一直进来，发生了很多事情，说大家也想说去关心去怎样，请他说不要说来自己建厂，但是我们比较坦白讲，我们比较善良啦，有时候大家说这个是他们规定的，他如果厂商如果按照
0: 有符合政府的法令，你们就让他们进。

0: 来这样的意思
1: 对，
0: 是，
1: 大家这个召开你那个你们的会议嘛，就是说，
0: 哦，
1: 我们如果没办法去说反对他，为
0: 嘿，
1: 什么？我们何不大家说合作？
0: 对。
1: 对，合
0: 就是
1: 作，看
0: 说，
1: 到我的
0: 他
1: 案
0: 如
1: 子。
0: 果真的要进驻养鸡的这个产业，要进入到瓶颈，但是
1: 对，
0: 对社区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这一点比较重要，哈。
1: 对，哎，然后大家一谈，然后养鸡的那个那厂商大家也都蛮了解说，说啊，大家蛮哎呀，整个沟通下来说啊，
0: 是。
1: 这个哦，大家他们的那个现在的那个他们的设备
0: 嘿。
1: 都有一直在增进哦，生态哦都不像说以前这样说啊杂乱无章的。现在你盖那个机场的都要专
0: 哦，
1: 门
0: 现代
1: 那
0: 如
1: 个
0: 果
1: 证，
0: 现代化的鸡舍也是要非常干净的哈，
1: 对，
0: 因为
1: 说
0: 他也
1: 说，
0: 会考虑到，因为鸡如果健康的话，对他们的产业本身来讲是比较好的。
1: 对，他们也有认证过案了，还有带我们说全闽的那个整个里面啊，去观
0: 去
1: 看说
0: 参
1: 啊，这
0: 观
1: 个
0: 一下这样子，哈。
1: 对，然后后来大家慢慢的觉得说，哎。这样也不错哦，
0: 嘿嘿。
1: 反正那就像我们说啊，你坐飞机，哎，飞机有时候也会有出事啊，像你这样啊，啊，我们要不要坐？我们当然要坐啊，有时候就
0: 还
1: 是
0: 是
1: 这样
0: 要
1: 子。
0: 做，
1: 那你说，你鸡，我们去禁止它，禁止
0: 嘿，
1: 它养，哦，我们要不要吃肉？当然
0: 嘿，
1: 要啊，对呀、啊，但
0: 对，
1: 是大家，就是谈开来啊，慢
0: 嘿，
1: 慢的啊，跟那个他们互动，这样，
0: 对。
1: 哦，当然完了。大家都结合说啊，也许哦，我们在这里哈、哦、相亲的啊，怎么大家来沟通？后来我们慢慢的这几年，大家说相安无事，哎、啊、哎，建起那个连线，
0: 一
1: 有
0: 个
1: 什么
0: 合
1: 事情
0: 作
1: 对，
0: 的关系，那总干事，我先请问一下，第一个养鸡场进驻对你们会不会有工作上的增加，就业机会会增加吗？有吗？一个嘛。还有就说，那他们跟社区怎么合作？是说他们因为在这边养鸡，所以他的鸡可以比较便宜的卖给社区来做料理吗？还是怎么样？
1: 都有，
0: 哦，都
1: 好
0: 有。
1: 像嘛，有时候都还有回馈金，有什么
0: 哦，回
1: 都
0: 馈
1: 回馈
0: 金这
1: 金，
0: 是一定要的啦，哈。
1: 回馈金，
0: 哦，
1: 还有呢，还有我们现在是我们社区有供餐啦，
0: 共
1: 有
0: 餐
1: 可
0: 也
1: 能供
0: 是
1: 餐
0: 他
1: 什
0: 们
1: 么，
0: 会
1: 他们
0: 提
1: 会
0: 供
1: 提
0: 这个
1: 供，
0: 鸡肉，是不是？
1: 对，鸡肉然后是
0: 哦
1: 蛋啊，什么都会提
0: ，OK，
1: 供，
0: 哦，所以这个所谓的凤凰产业，并不是社区自己做出来的，而是说因为有比较多，这个是说一家还是好几家的那个养鸡场？
1: 好几
0: 哦，
1: 家
0: 好
1: 大厅
0: 几
1: 那边一
0: 家，
1: 起，
0: 你们这有一点像产业变成一个群聚啦，哈，哦，这反而变成你们现在平顶这边一个特色这样子了哈，
1: 因为
0: 嘿，
1: 养鸡是一个专业的呢。你说我们有低基金哦，我们现在有高
0: 是，
1: 基金，你没有专业的指导或是那个，这
0: 对，
1: 根本那个
0: 那
1: 就
0: 我
1: 是
0: 请
1: 帮
0: 问一
1: 安
0: 下哦。
1: 食安问题了。
0: 你
1: 你说，
0: 们的凤凰产业，我看到是说，你刚刚说那个低基金嘛，哈，那这个是你们社区自己有人就可以做，还是说是由养鸡场那边做？
1: 我们自己做，
0: 哦，
1: 他们
0: 你
1: 只
0: 们
1: 是
0: 自
1: 指导，
0: 己做，他们来指导，哦，等于社区可以开创一个品牌，属于社区自己的产业品牌，用低基金这样的一个食品来贩售就对了。哦，那变成说来你们现在来平顶社区，变成你们伴手礼都跟鸡有关就对了，是不是？
1: 大部分因为我们还不光是低级那
0: 哎，低
1: 凤凰
0: 基金，
1: 产
0: 然
1: 业，
0: 后还做成什么？你们还把它做成什么？
1: 我们那个养生餐，
0: 哦，养生餐哦，那我很好
1: 我们
0: 奇
1: 最推
0: 哦，
1: 的就是生餐，
0: 你们的养生餐是跟鸡肉是怎么样做？用鸡肉怎么做？
1: 我们跟我们那个水果餐，水果，
0: 水果，
1: 我们那个
0: 嘿，
1: 对。我们跟甘露里哦，
0: 哦，
1: 这个，
0: 甘露梨，然后跟鸡下去料理吗？哎，来，总干事讲一下，你们这个是什么？是甘露梨鸡吗？还是怎么样？
1: 你甘露里，我们是给它起一个，比如说雪梨鸡啦，哦，比较
0: 哦，雪梨鸡，
1: 对，
0: 哦，
1: 比
0: 那
1: 较那个这样子
0: 是
1: 好巧克
0: 说
1: 力，
0: 用梨下去入菜，做成鸡肉料理，哈、哦。
1: 我们那个甘露里，一颗好大
0: 对呀、啊，好
1: 哦，
0: 大一颗甘露梨，嘿，

0: 好，
1: 啊，
0: 大哈在那里。
1: 嘿，
0: 那我们就是那个中，那我第一个就是削皮嘛，好、
1: 对对
0: 哦，把皮
1: 对，
0: 这个削掉，然后中间就挖，它那个
1: 挖
0: 里面
1: 嘿，
0: 有一个离心嘛，
1: 对，要
0: 稍
1: 把
0: 微
1: 它
0: 有一
1: 挖
0: 个标
1: 掉
0: 准，
1: 嘛，
0: 挖掉，
1: 嘿，
0: 对，
1: 啊，然
0: 然
1: 后
0: 后
1: 嘞，
0: 我们鸡就是鸡块，
1: 嘿。
0: 然后如果养殖那个有的时候你如果应客户的要求，如果他
1: 有的
0: 要
1: 要
0: 鸡
1: 鸡
0: 腿。
1: 腿，有的要
0: 对对
1: 鸡
0: 对对，
1: 胸，
0: 就
1: 是不
0: 哎，对，
1: 是？
0: 就都放进
1: 哦，
0: 去，
1: 你
0: 放
1: 们
0: 进
1: 的
0: 去。
1: 鸡肉是切成块，然后把它放进去这个梨的中间，
0: 对对，
1: 好、哦、啊，然后嘞，下去炖吗？
0: 炖，对，就下去
1: 哦，
0: 炖这样。
1: 哦，下去炖哦，那炖
0: 对，
1: 起来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0: 那个很香甜，
1: 哦，香甜，就
0: 香
1: 鸡
0: 甜，
1: 肉里边会有
0: 嗯，
1: 这个甘露梨的甜味
0: 对
1: 进去，
0: 对
1: 哦。但
0: 对，
1: 是
0: 哎。
1: 你们就只是这样清炖，还是说你们还会加什么什么药材或加其他配料之类的吗？
0: 有那个是因为哈、哦、有所以哈、哦、你太加一些
1: 有加很
0: 那
1: 多
0: 个
1: 东西，
0: 东
1: 反而
0: 西
1: 不
0: 哦，
1: 见
0: 那个
1: 得那
0: 人
1: 么好
0: 家
1: 吃，是不是？
0: 对，有时候人家说哎，这个到底是来路的问题或什么的哈、哦，大家说我们就是主推就是这个
1: 就是你
0: 甘
1: 们
0: 露，
1: 就是很简单，用甘露梨把它中间挖空了，然后放鸡块下去炖，是
0: 对。
1: 清蒸啦，是用蒸
0: 对
1: 的还
0: 对，
1: 是用炖的？
0: 应是炖的啦。
1: 哦，
0: 我们
1: 用炖的，
0: 因为对用炖的，因为
1: 然后
0: 有一个
1: 就只有甘露，然后加一点调味，只有甘露
0: 对，
1: 梨，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样的鸡肉的
0: 很
1: 料理
0: 清淡，哎
1: 很
0: 对，
1: 清甜，
0: 哎对，很清很淡，
1: 哦，那应该这是很受欢迎的料理哦，
0: 对，我们所推的啦，平民生计
1: 哦，
0: 的，
1: 养
0: 哎
1: 生餐呐、
0: 呀，
1: 啊，哈，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哎，
1: 哦，甘露梨，这是
0: 对。
1: 要来社区做小旅行的时候，你们会有配合那个养生餐，哦，
0: 有
1: 还
0: 对
1: 是说
0: 对，
1: 平常我来到坪顶社区就有餐厅在卖这个呢？
0: 因为平顶没有餐
1: 没
0: 厅，
1: 有餐厅哦哦哦，那我知
0: 对
1: 道，
0: 对，
1: 因为
0: 哎，
1: 我
0: 平
1: 们
0: 山
1: 待会
0: 上没有
1: 儿，
0: 餐厅，
1: 我们在节目后半段会跟大家介绍，因为坪顶也有社区小旅行这样的行程哈，
0: 对，
1: 所以就说在他们来到社区小旅行哦，这是一定要来吃一下坪顶很有名的叫甘露梨，你说叫雪梨鸡是不是？
0: 对，水泥机，
1: 哇哦，名字也很会取呢哈。
0: 对对，水泥机，
1: 所以你们就在这边，然后你们自己把它滴成鸡精，可以来贩售，这样就对了。
0: 对，
1: 哦，那另外你们还有把鸡肉做成什么？
0: 鸡肉，
1: 嘿，
0: 我们通常就是做餐食的，
1: 哦，做成餐食
0: 因为我们
1: 啊，
0: 现在规模也不是很大，
1: 就是
0: 因
1: 慢
0: 为就
1: 慢才刚开始
0: 对。
1: 在发展
0: 对，
1: 哈。
0: 因为这
1: 嘿，
0: 还有，因为还涉及到那个食安问题。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哦，不过总是找到自己在地的特色，这一点很重要了啊，哦。那因为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养鸡场是来自于说这边等于是有那个业者在这边养嘛，但是对坪顶社区来讲，等于说鸡的你们的来源就像自己养的很像，因为从隔壁哈，哦，很快就可以抓过来，就是很新鲜的意思这样子啊
0: 对啊，
1: 哈，哦，哇，嘿。
0: 我们通常我们忘了一个那个，我们通常这里我们放山鸡，
1: 哎，
0: 哦，我们通常
1: 你们还有
0: 放，
1: 放
0: 对，
1: 山
0: 我们
1: 鸡？
0: 通常用的就是放山鸡，
1: 嘿嘿，
0: 因为我们那个地很宽嘛，整个
1: 对
0: 上
1: 对对，
0: 坡，整个那个都是
1: 哦，
0: 鸡，
1: 意思
0: 那
1: 就是，
0: 个，
1: 哎，放山鸡的意
0: 对，
1: 思就它可以在外面自由
0: 哦，
1: 奔
0: 怎样？
1: 跑，
0: 人家讲说
1: 土
0: 闽南话
1: 鸡。
0: 就是土鸡
1: 对，
0: 呀、
1: 那它
0: 啊，哦，
1: 是
0: 怎样？
1: 因为我们知道鸡的饲养有那种在笼子里的，哈。
0: 对，
1: 然后也有在那种就室内的，给它一个栖架，它可以在面活动的；但也有的就是让它放出去，让它自由在山坡啊、山地里面自由自己去觅食，不就是它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这里有这种鸡是在就是在这个山林之间，它自己在面跑动的嘛，走动的。
0: 我们这里
1: 哦，
0: 放山鸡很多哦，
1: 哦，
0: 还有
1: 那嘿，
0: 那还。我们不光这样哦，还有
1: 嘿。
0: 放山鸡，还有蛋鸡，
1: 哦，还有
0: 就是满山都是，对，
1: 蛋
0: 就是一
1: 鸡。
0: 个
1: 那
0: 蛋鸡，
1: 如果满山都是蛋鸡，那它下蛋你们要怎么捡啊？
0: 就是要急着的吃进去，
1: 拜托，那不要在下在太陡的地方。哦，所以你们自己本身也有那个鸡蛋，就。

0: 就是说对你们来讲，鸡蛋的来源就是产量也是有的啦，哈。
1: 对对，
0: 所以难怪整个说把它变成一个凤凰产业，哈。
1: 对，
0: 那，
1: 因为我们平顶还有果园嘛，
0: 对
1: 哦，
0: 对
1: 还有
0: 对
1: 果园，
0: 对，
1: 啊，果园树那个果园底下，因为那个有那个蚊蛋，然后是离那个
0: 对，
1: 都很大的嘛，
0: 对，
1: 那个树有的说数十年的，
0: 哦，
1: 那个
0: 所以
1: 很
0: 蛮
1: 高
0: 大
1: 很
0: 颗
1: 大，
0: 的，很
1: 所
0: 高
1: 以对，
0: 大，嘿，
1: 所以它底下我们都
0: 嘿。
1: 是。养数量的那个放山鸡，
0: 放山鸡它可以怎样？
1: 对，
0: 可以去吃那些病
1: 除
0: 虫吗？
1: 草，对对对，
0: 哦，还可以
1: 它会
0: 除
1: 去除
0: 草
1: 草，对对对对，哎呀，
0: 哦，
1: 我们这里就
0: 哦，
1: 有这一个特
0: 所
1: 色
0: 以
1: 下
0: 你
1: 去，
0: 们这里对环境，不管是说果树的栽种哈，这样就
1: 哎
0: 比
1: 对，
0: 较可以减少喷洒那个农药嘛，哈，
1: 哎对
0: 然
1: 是，
0: 后这个鸡又可以天然的，它是健康，比较有
1: 嘿
0: 锻
1: 嘿，
0: 炼的，所以你们这个
1: 对。
0: 放山鸡吃起来应该是比较有嚼劲的
1: 所以，
0: 哦，哈。
1: 我们用的都是放山鸡，还有山那个鸡蛋。
0: 哇哦，这个料理就变成那也蛮特别。这样 子
1: 对，
0: 发展大概几年了？就从养鸡场进入，然后到现在，你们把它变成料理，大概也花了几年时间？
1: 大概3年了。
0: 哦，三年了。
1: 成型这几年，差不多三年。
0: 那也不容易哦，
1: 对
0: 哈。
1: 对，我们
0: 那
1: 啊，
0: 这个凤凰产业这样确立之后，对平顶社区来讲，这个您觉得它是帮助在哪一些方面？
1: 我觉得对
0: 嘿，
1: 我们的平顶那个能见度提高了，
0: 哦，提高能见度，哈，
1: 对，然后对于一些长辈的话，
0: 嘿，
1: 他们有所期待，
0: 哦，有所
1: 哦
0: 期
1: 啊，
0: 待是
1: 对对，
0: 说觉得这个
1: 因为
0: 社区是有发展的，是不是？
1: 对。还有现在我们年轻人哦，一直在回流，
0: 哦，真的
1: 有
0: 啊，
1: 的
0: 对。
1: 对，
0: 因为你只要有就业机会嘛，哈，还有这边可以有鸡的产业，凤凰产业可以创造收入，哈，哦，那，
1: 还有现在长辈，因为
0: 嘿，
1: 长辈有时候我们这里都是有人工长条啊，就是有
0: 有
1: 土
0: 土
1: 地有
0: 地，
1: 什
0: 然
1: 么的
0: 后很
1: 啊，
0: 富有
1: 现
0: 的
1: 在。
0: 人，哈，
1: 大概都，你年纪大了嘛，你都要
0: 对，
1: 交给，就
0: 下
1: 传
0: 一
1: 承给下
0: 代
1: 一
0: 了
1: 代。
0: 啦，对。
1: 以前都比较少那个啊，都大概都一直在回流，会有
0: 哦，
1: 回流这个动作
0: 至
1: 的。
0: 少就说年轻的一代
1: 回来
0: 愿
1: 接
0: 意
1: 自己，
0: 回来接家里的工作哈，哦，那这个对社区来讲是真的蛮大的一个帮助哈，
1: 对，像我们那个甘露鱼那个产值真的是不错呢。
0: 对，真
1: 真的
0: 的
1: 是
0: 好厉
1: 蛮
0: 害，
1: 可观的，
0: 好哦，
1: 蛮可观的。
0: 那总干事，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在讲说你们社区这边有个幸福小屋哈，然后说还有做装置艺术哦，等一下我们
1: 对，我
0: 再
1: 等一
0: 来。
1: 下跟。
0: 聊这个部分哈。
1: 好。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幸福的小站》，天后的小站。那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这箱有礼系列跟大家介绍的是苗栗通霄平顶社区的故事。今天来跟大家做介绍的，这是平顶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哦。因为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幸福小屋嘛，哈，我看到说你们有在好像说社区里面有个达人，然后带着大家在做用一些废弃物，然后做成装置艺术，是不是？
1: 是是的，哎，这几年平顶社区推动很多社区总体营造及环境改善的计划，其中幸福小屋是我们最值得提起的。
0: 就是觉得是做得很好的哈，
1: 对对。
0: 那幸福小屋，幸福小屋是用原来，比如说人家荒废的那个房子，还是说你们特别找的哪一个点，把它做成一个空间呢？
1: 啊，这个原来，这个原来是一个，坦白讲，这原来是一个那个鸡的鸡舍。
0: 哦，鸡舍这个。这个鸡舍是很久以前的吗？还是
1: 对，很久以前的
0: 哦，很久以前了，啊这
1: 个、嘿。对，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哦，这个幸福小屋啊，占地有五甲多，
0: 这么大，五甲多，哦，你们这个不是小屋，你们这是大屋哦，哈。
1: 哎，对，
0: 那嘿，
1: 这个幸福小屋，哎，现在是我们的个绿疗愈广场。
0: 哦，绿疗愈广场。那总干事，我请问一下，所谓你说有五甲地，应该是说包括那个鸡舍本，就这个建筑，然后应该是有一大片的院子吧？是不是？
1: 对，整个空旷的地区就要种那个草而已。
0: 哦，五甲地。哦，这个光看就觉得好幸福哦，哈。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初那为什么会在这边？还有幸福小屋到底里面有什么？
1: 这要从那个十几年前，因为我们那个达人，叫做陈志煌，他的创造的达人啊，钢铁达人啊，
0: 钢铁达人，听说他自己本身是从事水电方面的行业，对不对？
1: 对。水电哪有汽修，
0: 但是他是很会去做一些东西出来吗？
1: 对，他就是把一些装置那个废弃的啦，
0: 废弃物，
1: 然后说砰砰撞撞，这样砰砰撞撞这样
0: 说。比如说他会拿什么，是用一些金属的材质做出了什么东西？
1: 对，像那个我们很难想象啊、哦，你那个我们那个汽车的排气管
0: 哦，排气管哦。
1: 对，排气管那个中间不是有一个小那个很大的那个、啊，它可以做出一只天鹅出来。
0: 哦，排气管 对，有一个长长的哦这样的管状的东西，它把它变成天鹅哦。
1: 对
0: 呀、
1: 啊，
0: 哦，这个达人也是蛮有创意的啦哈。
1: 对对，
0: 所以他应该这位陈志煌先生就说，他本来就是居住在平顶社区这边。
1: 对、
0: 哦、然后他自己本来就是常常就是在做一些、哦、这些创意的，他自己用废弃物，这个本来他一直都在做的啦、
1: 哦、他平常都在做、
0: 哦、平常都在做，那就是你们在发展社区营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小屋，那是怎样邀请他来教大家做还是怎么样？
1: 他现在我们聘请他是我们的创意总监、
0: 哦、创意总监，然后呢、是教大家做吗？还是
1: 教大家做，然后我们这个那个幸福小屋，我们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绿色植物的培育场，培养场
0: 哦，培养场，
1: 对
0: 哦，因为刚刚说这是一个绿色疗愈的基地嘛，哈，那绿色疗愈培养，我只是很好奇啦，在平顶不是一眼望出去都是大自然的景观吗？
1: 对
0: 对啊，那你们做绿色疗愈，你们还会特别来种什么？是不是？
1: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绿疗愈的课程哦，那我们跟大家做的有一点
0: 不一样，是不是？
1: 这样的方向，对对、哦。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广大的那个区块啊，这绿疗愈这一片真的是 是很
0: 五甲地好大好辽阔
1: 啊，又是那个整个平地，然后又种只有种草而已，整个平地草这样、所以我们想说来培一些那个植物的那个培育场哦，是哈哈、
0: 所以要种一些花或者其他的一些植物，是不是？
1: 对，让大家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来我们现在就是让我们平常就是让长辈在分支，就是培育啦，担任培育的工作这样哦。那个长辈也很高兴，你就来分支，你就长出的分支，然后就一层一层一层啊，一堆在这样叠出来这样哈、然后往后看。哦，那经过一个 A 两个 A 看他的成长
0: 哦，
1: 然后对，然后现在做到有一些规模了哦，现在看到整个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哦，然后我们再对外的开放啊，让家说来参观。
0: 你们等于说把它完成一个绿化哈。那有一些可能这边变成是说这个本来只是种草而已哈。现在就变成比较多植物的景观可以当成一个风景、那我很好奇这个所谓的培育的基地是说让社区居民自己来种的意思吗？
1: 对，就是、但是我们这个是那个要，因为坦白讲，这你如果 让年轻人那什么那个没那么太多人了嘛，
0: 对，
1: 我们现在也希望说照顾到我们这
0: 长辈啊，长辈本身有空、而且他可以慢慢来啊，是不是？
1: 对，就是长辈、
0: 这个对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呢，
1: 对，就是让长辈来，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广场，然后有一个每天都有一个有一个工作做这样，就是让他陪。
0: 他就是来帮忙来种一些这些植物哈，
1: 对，
0: 他可以把它当作手作，这个而且来也一群人嘛哈，大家还可以聊天呐、总比一个人窝在家里看电视好呢哈。

0: 只是单纯种，还要弄，还要让他可以研究可以怎么弄出造型来哦。
1: 那你做出来久了，久而久之，他们都会联想到说啊，什么什么种花，什么盆栽，什么什么样的那个，大家会比较嘛，久之后，大家那个。
0: 大家做出兴趣啦、然后因为为了要做得更好就更用心这样子齁。
1: 对。
0: 哇，那总干事我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介绍那个陈志煌先生，是你们社区的创意总监嘛。
1: 创意总监齁。
0: 那他在他的部分是说刚刚做一些废弃物做成装置艺术，就是装饰在你们幸福小那个小屋这里吗？
1: 对。对
0: 哦啊，你们现在请问一下，在幸福小屋这边可以看到特色的装置是什么？
1: 这是很多那个创意的、那个。
0: 刚刚说那个排气管可以把它做成天鹅嘛，哈、
1: 对。
0: 然后你们还可以还有做出什么？
1: 有那个螃蟹啦。
0: 哦，螃蟹。
1: 海会的对，海会的那个器具，都、是
0: 海
1: 费
0: 的一些浮球什么的，哈。
1: 各式的那个啊，就是废弃物啊，装饰的。
0: 那这些是说创意总监带着社区的这个长辈一起来做吗？还是哦？
1: 对，现在我们就是结合，以前是他自己做，现在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
0: 哦，好棒，好棒。那因为我们讲到说这个平民社区的幸福小屋哈，这个对在地来讲真的是无甲地嘛，然后很疗愈哈，长辈也有地方去，很有，然后可以发挥创意，大家一起用一些废弃物做出一些很特别很有趣的造型哈，这是一个。那所以就是说这样子各方面的发展下，然后你们又有自己的凤凰产业了嘛，这边又产水果，所以哈，我们接下来就请问一下总干事，你们的社区小旅行哈，你们是半日游还是一日游？
1: 我们是推一日
0: 游。哦，一日游哈，那可不可以请总干事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一日游，大概从早上到下午，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行程？
1: 好，我跟大家报告哈、我们平等社区的一日游、首先我们会让大家说啊，你游览车啊，你就开到我们那个活动中心，我们做个简介，
0: 是
1: 做个介绍，做个报告，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养生餐，我们会用。让大家说，
0: 马上等一下，马上就吃养生餐哦。
1: 不是的，那个养生餐
0: 哦，先让大家做，大家自己先大家动手，
1: 动手做，你才有那个成就
0: 哦。了解，那总干事，因为通常你们炖哪里拿那个甘露梨去炖鸡，大概要多久才能那一道菜才能完成？
1: 大概要3个小时啊。
0: 那难怪说一来一开始就先把那个做好。
1: 难道做个简报嘛啊，大家都啊，那哈，难道大家都动手做，
0: 把自己的午餐先放进去哈。
1: 主要的那个餐啦、啊，主要的就是我们那个凤凰那个
0: 对那个雪梨鸡啦哈。
1: 对，让你动手做，我们大概说一只大概一个人四个人就是一只鸡
0: 哦，四个人一只鸡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你先动手做，然后你要看你要有的时候你要加什么料或什么的，
0: 可以自己去斟酌这样子。
1: 做
0: 不错，这个来平顶那个小旅行蛮特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一开始来先搞定午餐的事哦，
1: 对，然后
0: 先把主菜搞定，
1: 对，然后我们会分成。看哪一个年纪层的，还有看他是什么需求的。如果是年轻人，我们那个有的就那个采果乐
0: 哦，
1: 然后先大家说我们都是采果嘛，采果乐哦，我们大概我们6月份就是有西瓜啦，西瓜香瓜啦。
0: 你们这里也有种到西瓜啊？
1: 对对有。7月份就是有梨呀、
0: 梨哦，刚好，所以夏天来，夏天来刚好水果可以接上就对了。
1: 对呀，对，接上我们就是会去采果这样哈、然后9月份白露以后就我们文旦。
0: 你们有文旦哈、
1: 文旦有文旦，
0: 你们这里好像台湾。

0: 的冰
1: 文旦
0: 箱
1: 盐，
0: 呢，哈，
1: 对，
0: 什么水果都有。
1: 哦，那个文旦盐底下就是鸡养
0: 鸡，就是放山鸡，哎，
1: 对，但是那个鸡不多啦，不是很多，你不用，大家不用怕，
0: 不用担心，
1: 对了，
0: 但是应该说这个很田园风光啦。哦、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来看到那个文旦树下，然后也有几只鸡自己在面齁、哦、在这边找它的食物，其实看起来真的是很典型。
1: 蛮疗愈的。
0: 对，很疗愈这种田园的风光，很好齁、哦。
1: 对。
0: 所以你说年轻的去采果齁、哦。
1: 对。
0: 啊，如果是比较年长的嘞。
1: 我们是算族群的啦，你如果这一车来就是大概就是
0: 齁、
1: 哦、就是。属于年轻人，就是、
0: 哦啊、
1: 如果家庭的、哦欸、对 是这样的分类啦，
0: 对、
1: 哦、对、啊、他 有的是比较年纪大的、哦、我想去拜拜啊参拜、欸、我们还有一个文化、嗯、我们还有一个文化区，
0: 文化区哦、啊、你们这里文化区是说有庙或者历史建筑吗？
1: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地母宫，地母宫
0: 哦，一个什么
1: 宫？地母庙，地母庙，
0: 地母啊，地母是、嗯、是拜什么样的神明啊？
1: 那个是那个是天，那我们现在我们最讲是哈、哦，那神明的时候那个我们最讲是最大的呢，就是上帝的地母。
0: 哦，这样子，你们这里还有这样
1: 的
0: 庙？
1: 对对，原来的、哦，但是它不大，
0: 不大，
1: 但是传承了很流传很。
0: 这历史已经很久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是不是说在你们平顶开发的当初就有这个庙了？
1: 就有了，对，
0: 哦，就有了。
1: 对对对，那、哦啊、慢慢的我们那个是不庙不是大的，因为那
0: 不大，慢慢因为在这个山上人不多嘛，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就是说它特别，是因为对在地来讲，这个在这边开发多久，这个庙就很早以前就有了，哈、哦，所以有的人来这边会去拜拜就对了。
1: 对，然后我们那个文化区就是我们地母，然后我们那边有成立那个女子神教班，哦，
0: 什么班？
1: 女子神教班，我们
0: 女子神教啊
1: 教班，对
0: 哦，那个白沙屯妈祖，这跟白沙屯妈祖有关系吗？
1: 诶，还好，不是同一个那个啦。
0: 哦，不是同一个，但是你们本来就有女子的教班，是不是？
1: 对，
0: 教班的意思是说神明出巡的时候要帮他扛轿子。
1: 对对对对。
0: 哦，都是女生。
1: 都是女生。
0: 请问一下，这是你们平顶社区这边本来就有的传统吗？
1: 在民国99年成立的。
0: 哦哦哦，比较99年，那还很新啦，哈。
1: 对对 对, 對。
0: 那为什么这个女子教班是说你们有得到，就是说可能庙方神明有指示，还是说你们纯粹是因为想要可能在地方上多一些亮点才成立这个女子教班？
1: 大家都有那个虔诚的那个共识、
0: 啊、哦，
1: 因为我们大家想说，既然是女神嘛，哦就是要、
0: 哦、因为祭祀的庙是女神，所以想说让女生来帮忙扛轿子，觉得是更加贴切，这样就对了。
1: 对，这也是我们苗栗县第一个成立的哦，苗栗
0: 第一个成立的女子教班，
1: 对。就是很平等。
0: 那这个在你们社区小旅行的时候，是来看教班怎么，就是他们会有表演，还是说怎么样？
1: 都有了，我们有神教，有什么的？
0: 哦，有神教的介绍。
1: 对，我们会介绍里面的啊那个
0: 一些特色哦，导览哦，等于是来到这个地母庙这边。然后会导览，也会让大家看到在地比较特别这个女子神教班。那是说会看到一些照片呢、啊，还是怎么样？
1: 都有
0: 哦，好，这个算是来平顶社区这边哦，也有一些不同的去处了哈。
1: 然后我刚跟那个说，我们小旅行第一个就是如果年轻比较年轻族群的，我们就采果嘛。
0: 对，
1: 如果比较说有宗教信仰的，我们就是去文化区嘛，哈。
0: 对。
1: 哦，然后我们 那个中午这个大概这个时间就中午就是回到那个我们那个活动中心，
0: 开始要准备享用自己做。

0: 的肌肉。
1: 对对，
0: 哇，这个很开心的。
1: 没有，这个想用一些啦，当然我们自动会会哎做手做的水泥派，然后什么的，就是应大家的你、哦、你说你要做什么，然后做亲手做的啦。
0: 所以、哦、这是下午就安排手做的行程吗？
1: 对对对、哦、对，大概差不多两点以前哦，都在
0: 两点以前吃完饭以后可以做手做。那两点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对
1: 对对，就是到我们幸福小屋
0: 啊、哦。那幸福小屋参观是说游客他也可以自己动手去栽种一些什么吗？
1: 对，像对。还有我们那边有下午茶
0: 哦，还有下午茶，
1: 对 对, 对、啊、
0: 哦，那这个安排起来听起来也蛮丰盛的呢，哈、
1: 哎。对，所以整个如果乱下来，一天都是、哎、整整的是蛮哇还蛮充，
0: 真的有这样已经很澎湃了，很丰富了，哈、哎哦哎。哇、哎，所以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为大家介绍是在苗栗通霄的平顶社区，哈、哦，社区很努力在发展自己的产业。然后呢也有这个开放所谓社区小旅行的预约，这应该要先预约啦，哈。
1: 啊对对，要预约。
0: 那就是透过社区发展协会的粉丝页来预约吗？
1: 哎对。
0: 好，了解。因为齁、哦、这个人家材料什么都要事先准备。哦、
1: 对，
0: 所以就是一定要事先预约，但是我们至少今天在节目里面让大家知道，下一回来到苗栗通霄可以到平顶社区来走一走、哦、也可以来
1: 对,
0: 对，一定要来进行一下平顶社区小旅行、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谢谢我们的邱东碧总干事，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那首先要来回复的这封信件，相信是很多听众朋友期待已久的，就是之前在三月份嘛，那志毅就举办了一个央广即时通十周年的征文活动啊，当时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参与，获得第一名的就是男主啊。那男主拿到了第一名之后呢，大家也很想听听他的获奖感言，这封信来了，我们赶紧来看看他怎么说。前几天听友红红黄家口在志毅姐的微博留言，让我要来说说获奖感言。知道自己获得即时通十周年征文活动一等奖的消息时，还是蛮开心的，有点小激动。学生时代的自己很少拿到奖状，收到这份沉甸甸的奖状证书，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裱起来挂在家里面。首先呢，要感谢评审组的三位评审老师，谢谢文哥在节目里对于我的文章的肯定。其实获得奖还是有点意外，觉得写的文笔一般，也只是讲了收听央广即时通这几年来我的一个亲身经历，还有蛮平常的很普通的故事。没有想到能够获得三位评审老师的首肯，事后想了想，可能还是故事里包含着两岸人民期盼着早日恢复正常交流的那一种期盼心情吧。联想到志毅姐的声音曾经在大陆一所普通小学课堂传播，那会还有50多个小学生和老师在聆听着来自海峡对岸的声音，确实让人感动。我想那篇日月潭的课文一定会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不一样的感受吧。征文活动虽然过去了，但是希望我和即时通之间的故事还能够继续走下去，也期待今后的十年，即时通和听众朋友之间能够产生更加温暖人心的故事。好的，非常的谢谢男主啊，差点这封信志毅就漏掉了，这么的重要，还好男主有提醒志毅啊。那其实我们在央广即时通这一次的征文活动比赛呢，比较强调的就是在于跟节目之间的互动啊，因为你听节目这么久，应该呢会有很多的感受性。那尤其呢，如果跟我们节目呢有做了很多的互动，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其实对我们节目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呢，应该是志毅要感谢男主啊，让志毅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非常谢谢您的用心。好，那继续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啊。这封信呢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你好，志毅姐，上次我写信中提到了网络爱情。”在红湖黄家口的呼吁之下，我也来写一下我与网友见面的经历。哇，红湖黄家口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当中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了。刚才呢，男主之所以会写这个得奖感言呢、也是呢受到了红湖黄家口的号召。虽然红湖黄家口呢加入收听广播的行列时间并不久啊，但是完全的融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的感谢红湖黄家口。那最近呢，也在红湖黄家口的微博上呢，看到家里有事情啊，所以他现在从菲律宾就飞回了自己的家乡。那这段时间可能要忙于家里面的事情，所以暂时呢就没有办法在网络上来跟我们做互动啊。那也把这样的讯息来告诉大家啊。继续呢来看乐祥的这封信。还记得第一次和网友见面是在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从学校毕业，在上海开始工作不久，还有点懵懵懂懂。后来在聊天软件上认识了一些网友，并且互相交换了照片。我有约了其中两位女网友见面，和我差不多年龄，都是约在饭店吃饭，只是时隔20多年，具体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一开始是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话题很多，但是见面之后话题比较少，有些尴尬，也许和我比较内向有关吧，也有可能是对方看到我本人比较失望。不过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还想着多认识一些网友，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联系了，有些可惜。 那时候比较流行在网上交友，我是男生，比较胆大一些。如果是女生在网上交友，出来见面的时候，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在聊天软件上的个人资料可能都是假的，所以要长个心眼。乐祥说的真的很对啊，其实网络上呢，真的是千奇百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啊。那很多的资料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光看表面，好像呢，觉得诶，这些人看起来很正常啊，就放心大胆的去见面。事实上有了 AI 之后呢，这个诈骗的行为更是很难去辨别真假了。所以做任何的网友见面的话，都必须一定要告知家人，最好呢还是有朋友相伴会比较安全一点啊。我觉得不只是女生啦，现在的男生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啊。我们真的是听过太多奇奇怪怪的诈骗事件了啊，千万要记得防人之心不可无哦。好，那说到了这个交友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在不同的年代会有一些不同交友的方式啊。比方说早年文哥跟沙姐他们在节目当中好像呢也有就是交笔友的这样子的一种讯息交换的机会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秋玲曾经有提到过当时呢也有交这个笔友啊。那我觉得交笔友呢最有意思的就是要来书信往返嘛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会比我们现在就是网络上交朋友来得更有趣一些啊，毕竟我们在挑选信纸信封的时候呢，就会展现出这个人的一个特质跟风格啊。那再来呢，就是因为要亲笔写信嘛，所以用这个手写的信，从字迹当中呢，大家也会去想象说，诶，这个写信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他会有一些线索，所以呢，我们的联想就会比较多。不像呢，后来因为这个电脑普及了，大家用电脑来聊天，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字体都是统一的嘛，反而少了那种猜测的趣味啊。那刚乐祥也有提到，就是在网络上交朋友，可以聊各式各样的话题，而且他的及时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啊，很多的聊天是呢就是立马可以做一些回应啊。但是乐祥说见面反而好像话题少哈，觉得好像是自己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乐祥想太多了，当我们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其实是透过文字跟别人来这个叙述嘛，所以文字是给大脑会有更多思考的空间哦。比方说我们在网络聊天的时候，你就会有时间去思考怎么回复，你可以呢修改你的文字，甚至呢你还可以删除你不要的这个内容，然后选择最好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呢你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必须是一种及时的反应，你没有编辑的这个空间了，因此你的压力就会变得比较大啊。那再来呢就是网络认识是想象中的对方，那你在聊天的时候大脑会根据文字呢来自行补充对方的一些形象。比方说你会觉得啊，这个女生好像很温柔幽默啊，很懂自己。那见面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声音啦，还有表情啊，还有肢体动作的出现，那我们的大脑它就必须要去重新的适应，因此呢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落差感啊。那再来呢就是文字聊天的话题也比较容易延伸，因为在网络上常常有一张照片啦，一篇文章啦，一个符号啦，都能够成为呢大家讨论的话题。但是见面的时候呢就少了手机的一个媒介，那你必须呢自己去创造一些话题，那很多人反而不知道会该说些什么样的内容啊。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害怕被真实评价，也就是说在网络上我们看不到彼此的表情，可是见面之后呢你就会开始在意说，诶，我今天穿得好不好啦，他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聊啦，我刚刚讲那句话是不是对方会觉得我很蠢啊。所以当这个注意力呢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很单纯的在对话内容的时候，其实人就很容易词穷哦。好，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很多人其实不是在聊事情，而是分享情绪啊。比方说有人喜欢聊天的时候会说啊，我今天工作好累啊，刚刚看完了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又失眠啦，那久而久之会产生一种很深的心理的连接。但是见面的时候呢，原本熟悉的文字的情境就会消失了，你反而会不知道呢从哪里开始啊。那再来呢就是聊天当中的神秘感它就被消耗掉了。如果你每天聊三四个小时，那工作讲完了，家庭讲完了，兴趣讲完了，你的人生故事讲完了，那真正见面的时候反而会少了一些这个新鲜的素材啊。这也就是呢很多网恋啦或者是远距关系呢会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 问题啊。所以网络聊天呢，靠的是想象的空间，那面对面相处呢，是一种临场的互动的能力。所以一个网友可以跟你聊天聊到半夜，并不代表呢见面就能够谈笑风生啊。反过来，有些人在网络上话不多，可是见面却是魅力十足啊。所以真正决定两个人是不是能够成为好的朋友相处下去，往往呢不是这个讯息能够聊多久，而是呢一起可以沉默的时候还依然感到自在。这也就是很多人见面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最舒服的关系不是呢有这么多的话题可以不断的聊，而是呢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也不会觉得尴尬的关系哦。所以乐享绝对不是你的问题。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段。最近志怡姐在抖音上传了好多的视频，我觉得抖音的界面上下滑动可以很方便的切换视频，而且抖音会根据我们所看过的视频以及搜寻的记录推荐类似的视频，这些视频也正是我们感到兴趣的。观看抖音时界面比较大，占据了整个手机的屏幕，看的时候比较过瘾，而且抖音上面的按赞很容易，观看同一个用户的视频时上下滑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给每个视频都按赞，这一点设计是很不错的。而且抖音上可以实时聊天，也可以加入聊天群，也许就是这些原因现在使用抖音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吧。希望志怡姐将来能够成为抖音大 V， 也期待文哥早日开通他的抖音。好的，文哥已经开通抖音了。当我第一天发现呢他加了我朋友之后呢，我立马截图啊，马上呢就放在微博上啊，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关注他啊。其实我第一时间发现文哥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啊，就赶紧呢想要去给文哥留个私讯，结果我发现呢他跟我的状况还蛮像的。一开始开通之后呢，其实我们的私讯是没办法用的，必须呢经过就是完整的一些资料的建立之后呢才让我们可以用私讯，现在我可以用了，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会透过呢私讯来跟志怡互动。好，说到了抖音要成为大 V， 我觉得好难好难。好，因为毕竟我之前没有使用过这种短影音为主的社群平台啊，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不断的要把过去呢在微博发文的那样子的一个概念呢给完全颠覆掉。而且到了抖音之后，我发现呢在这个短影音它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功能啊，那我只要看到别人有使用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我也会想要尝试的去来运用看看。所以呢我现在这个抖音啊其实是完全没有一个主题的。什么都有。其实不是说我不愿意树立自己的一种算是标签吧啊。那因为呢它是以短影音为主，那我手边并没有办法呢随时随地去拍这么多，但是我又很想测试它的功能，因此呢现在我都是截几个好朋友的他们的图哈，用这些现成的照片啦或者是视频呢来发抖音，然后呢在抖音当中呢也会看到很多所谓的大 V 啊，就是有什么百万粉丝啦，然后或者是他的观看数都绝对是破万的大 V 呢，他们会拍一些就是教人家如何使用抖音的视频啊，我都很认真看哦，而且都按照他们的步骤呢来学习，不但呢就是帮他们点赞啊关注，而且呢还要收藏，因为看一次呢记不了。收藏以后呢才不会呢找不到啊，真的是慢慢的去尝试。很多的大 V 都说啊，你只要照我这个方式呢一个礼拜就可以涨粉1000人啊，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那我就照着他的方式不断的做，努力的做，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呢别说1000人啦，连100人都没有。所以我都不知道啊，他一开场的时候就说隔壁的大神就用他的方式就成功了啊，但是隔壁的大神真的好厉害哦，那我们这里的大神还在努力的尝试当中。当然啦，还是要感谢很多听众朋友看到了志怡之后呢几乎都是每一则来按赞的，然后我也会点到他们的抖音里面去看，很多人其实呢并没有贴他们的作品啊，那看来就是纯粹的要来支持志怡啊，所以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再给我一点时间

0: 当然了，如果呢我们有这个大 V 的好朋友啊，或者是在这方面操作很纯熟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跟志毅说一声啊，那将来志毅碰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才好呢跟您来讨教一下，慢慢的能够进入到抖音的世界，也套用文哥常说的一句话，就可以抖起来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擦干头发，人生一下子明亮起来。在日本的经历是刘家堂此生最悲惨的痛，整船的人因为一句有内鬼就被杀干抹净。那些偷渡客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只因为活不下去才选择出逃，却命丧黄泉。日本警察更是刘家堂走不出来的原因，他死了，被杀了，从船上被扔下海，这些对一个平凡人来说都太沉重了。如今李文豪重新点燃希望，他说会还刘家堂公道，日本的事有蹊跷，即使人死不能复生，却让刘家堂的情绪有了出口，也不再是任务失败四个字就能盖瓜的，他仿佛得到了救赎。刘家堂望着镜子，憔悴地笑了一下，外面忽然传来动静。
1: 是谁？
0: 刘家堂立刻转身扭开门把，后厅明亮，空无一人，但刘家堂用眼角余光锁定楼梯间，对方立刻不敢动弹，好像被镭射光扫到一样。是陈洁瑜，他一直躲在门外偷听，被抓到了还想跑到楼上去。刘家堂疾言厉色地问道，
1: 你怎么进来的？你听到多少事情？
2: 你先把衣服穿好吧。没有啊，就听到你跟一个男的在聊天。
1: 别装傻，你从哪里开始听的？
0: 刘家堂既急又气，都怪自己太疏忽了，他跟李文豪聊的可都是机密中的机密，从人事室只能够查出他来自刑事局，没有记录说他派驻日本。现在可好了，被一个大嘴巴听到了。陈洁瑜抱怨，
2: 你自己爱在派出所洗澡的，怪谁啊？我就听到他骂你一无是处，还说你没办法独立，内衣裤都放在警察宿舍。你是不是会怕鬼啊，才不敢自己住，一直窝在派出所？
0: 被曲解成这样，刘家堂自然听得满肚子火，但换个方向想，代表陈洁瑜真的没听到什么，否则以他那张嘴早就逮住了关键字眼，穷追猛打了，哪那么好心还在聊内衣裤。刘家堂套了件上衣往陈洁瑜走去，再次问道，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2: 用钥匙啊，我8点就上班了。
1: 你有派出所的钥匙？
2: 有啊，派出所本来就是我在管的，在你来之前。
0: 刘家堂不问了，越问越心虚，人家上班时间进公司理所当然，他刘家堂把大门锁上还用卫生间洗澡才是莫名其妙。李文豪在电话里的提醒逐渐变得刺耳起来，他没说，刘家堂都不知道原来自己的行为这么古怪，占用派出所的公共空间，还以为是尽责的表现。刘家堂想起了一件事，瞬间更加焦虑。
1: 对了，那影片你到底删了没有？为什么有其他人看到了？到底有多少影片？
2: 就一只而已呀，但可能被转发了吧。说到这个，我帮你争取到机会了，公关是没经过你的同意就上传影片，他们理亏，而且你根本还没上任，他们再嘴硬都没用。
1: 转发？都删掉了，为什么还能转发？
2: 有人看就会有人下载啊，才几秒钟的影片而已，随便一滑就上传到抖音去了，观看数好几十万又不是假的。
0: 这下完了，头大了。刘家堂捂着脸，知道覆水难收。网络这种东西一旦传出去就无力回天了，传到天涯海角，传到他死都不会结束。陈洁瑜得意洋洋地点出问题，他今天这么早来就是要告诉刘家堂这件事。
2: 所以说公关室亏欠你，你连个人资料同意书、肖像权那些的都没签，他们就随便上传，你可以一辈子用这件事来打他们了。
0: 陈洁瑜已经替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点，能够各方都捞好处占便宜，长官们吵架对他而言也不算坏事嘛。主任是不可能认错的， 也不可能向刘家堂低头，因此往后只会有小警官跑草山所，那话事权就在陈洁仪手上了。拍照的事除了主任以外，没人敢跟他叫板。况且几十万的观看数摆在那里，公关室跪着求佛也求不到这种绩效，他们肯定得牢牢抱住这对草山姐妹花。主任不爽那是他家的事，底下的人该怎么做仍然得怎么做。哪天长官调走，又是一番新气象，草山所不可能被放弃。陈洁仪窃笑，开始得意忘形。
2: 我照你，你听我的准没错。你不拍照可以，急死他们。那只影片早就传出去了，早晚必须拍下一只。等到大长官开始追问，他们跪着、爬着、舔着也要过来。
1: 我说你呀、啊，一个女孩子家，说话可不可以修饰一点？你也不是没有能力的人，脾气改一改不好吗？
2: 真是笑死人了。像我这么好看的人啊，要是脾气改了那还得了，天底下没这么好的事儿，想得美。
0: 刘家堂脸上三条线，实在无言以对。他看着陈洁仪在前厅忙东忙西，收拾杂物，整理垃圾，准备开张，顿时有一股奇妙的感觉。经历了昨晚的交谈，陈洁仪在刘家堂心里的形象已经不一样了。刘家堂一直把他当白痴，但人家可不是白痴，脑袋精明得很，对上能够揣摩长官投其所好，对下能把小云他们都拉成了亲信，铁板一块，对自己更厉害，迟到早退都没人敢说话，日子过得爽歪歪。这哪里是白痴啊，这根本是管理界的天才，三两下就能把所有人摆平，连刘家堂也快被他摆平了。陈洁仪拉开后壁内侧的窗帘，室内煞是变得更明亮。
2: 好了，完美。管理处说了，今天故宫爆满，天气又好，三大国宝都出来了，大家终于可以好好欣赏这美丽的我才是镇山之宝。
0: 陈洁仪笑嘻嘻地从纸箱当中拿出了她的备用立牌，推门而出，摆在外头的台阶上，瞧了老半天也没瞧出一个满意的角度。刘家堂默默地上楼，随便他去胡搞了。但是被他一提醒，刘家堂这才想起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在士林，就在阳明山脚下，离他们不算远，游客逛完展览很有可能继续上山游玩。刘家堂走进他二楼的所长室，锁上门，开始想着要怎么样面对接下来的日子。李文豪说的没错，刘家堂不能够把工作当成一切。这些年来他活得像个军人，私生活几乎是零。他不是没有家人，但从18岁独立之后，他跟那个家就没什么连结了，唯有表兄弟多少还会联络。在日本两年的卧底生涯更断了他所有的音讯，通讯录打开找不到一个朋友，全是上司、同事、机关的电话。想到这里，刘家堂又烦躁起来，只能拿着烟到阳台解闷去。

午后，原本晴朗的天气骤变，山峦之间风起云涌，天色一下子暗淡，要下西北雨了。刘家堂刚从游客中心回来，视察了一下陈洁瑜的上班情况，结果不出他所料，就是坐在柜台滑手机聊天。有民众要拍照，陈洁瑜自然乐意，但一旦问起麻烦事，诸如走路跌倒、钱包不见、野狗咬人、夫妻吵架，陈洁瑜一概推给游客中心或者保期去处理，完全不沾锅、不管事，把闪避的功夫贯彻到底。今天小云放假，陪陈洁瑜上班的是谢棠，两人叽里呱啦的更有话聊，一个八卦能够聊三个小时。论起这三位女警，陈洁瑜是最会装糊涂的明白人，属于假公主病，而谢棠就是真公主了，她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跟着陈洁瑜东瞧西瞧，却连官场的变化都瞧不出来，依旧把刘家堂当成敌人，永远在状况外。小云则是最老实的，她懂得很多，经常替陈洁瑜善后，却很安静，是陈洁瑜的最佳助手。刘家堂用跑的回派出所，生怕淋到雨，结果一道雷打下，噼里啪啦，他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远处有警车的鸣笛声呼啸而来。天地色变，山里已经非常暗了，宝七的警车远远地开过来，不止亮

0: 四目交接。警车刷的一声在柏油路边停下，后座车门打开，李启阳伸手就向刘家堂厉声招呼：“
1: 上车。”“
2: 哦。”
0: 刘家堂恭敬不如从命，立刻冲过去。一上车，他身旁还挤了两个人，但不重要。刘家堂便问道：“
2: 怎么啦？”“
1: 故宫那边出事了，说发现尸体。”“
2: 不是游客？”“
1: 听起来不像。”
0: 刘家堂猜测道，因为宝七是抓山贼的，普通人死掉轮不到他们出马。李启阳回头望了刘家堂一眼，短短几句话就已经建立起两人的默契。刚才视线交汇的瞬间，李启阳就知道刘家堂想跟了，而他也很大方，跟就跟。他记得刘家堂是刑警，从刑事局里出来的。警车一下子开进故宫博物院的园区，这里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巨大的牌楼直入天际，得绕过棕榈树和草坡草坪主建物才映入眼帘。远远一看并无异状，游客们沿着大白阶梯走动进出博物院大门，脚步是比较紧张，因为雨下着，或多或少都在撑伞或者找地方躲，但绝不像是发生了命案。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前不久啊，我跟相识30年的几位高中好朋友相聚，在各式各样的话题当中啊，谈到了顶上危机，就我脑袋上面那个顶上危机，谈到说，如何避免掉发啦，吃什么擦什么能长出新发啦，植发会不会痛啊，有没有效等等的，大家七嘴八舌聊得不亦乐乎。今天这期节目呢，虽然不是延续这个头毛问题哈，但多少还是有点相关哦。要介绍的是更大范围的组织器官移植。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当面包超人不是梦？问号。小时候啊，看动画卡通《面包超人》的时候，对于那个换了头就恢复力气的面包超人啊，觉得好强好厉害。心想呢，如果读书读累了，换一颗能量满满的新脑袋，好像很不错哦。转念想想，许多器官移植，不就是这样做的吗？甚至啊，还有机械的干细胞生成的各种人造器官。这么一来，是不是每个器官都可以换，人类因此能够长生不老嘞？这话题是不是勾引了大家的好奇呢？这话题呢，就要邀请到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解答喽。所以邀请的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4: 大家好，东阳好。
3: 先讲一下说前面讲了个头毛问题，因为这个困扰嘛，我那个朋友讲到说会什么植发啦，然后生发啦，那也算是一个移植的或者说人造的状态哈。
4: 是，其实照我的遗传基因来说，应该是还有一点困扰，因为我爸基本上就是地中海，那我小我3岁的弟弟现在头发比我还少，对，然后也发现我那个发际线一直在往后，
3: 是，
4: 对，
3: 看得出来这个是遗传相关的，
4: 对，那事实上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刚好我就讲到一个药物，那个药物就叫秋水仙素，
3: 秋水仙素，
4: 对，那实际上是治疗那个，等下再说 ，OK，然后就让学生猜说，你这是叫什么？以前我上课有讲过，既然有学生很认真的回答我说，老师是秃头吗？对，
3: 有种哪壶不开提哪壶，
4: 没错，难道我真的有需要吗？就所以就是刚才讲的一个秋水仙素是治疗痛风啊，
3: 治疗痛风的秋水仙素，
4: 不是秃头，秃头是另外的，对的疗法啦，
3: 是，
4: 对，是，
3: 但是讲到疗法，如果我刚刚讲到是植发啦，或者是刚刚讲器官组织的移植，
4: 是，
3: 假设你没有目前没有这个头毛问题的话。
4: 是，
3: 你有想过说以现在的你自己来说，有想要换哪个组织器官吗？
4: 如果是我，
3: 现在
4: 我想可能现在吗？
3: 对，现在的你，
4: 现在有一个器官我很想要再把它接回去，
3: 接回去。
4: 对，
3: 是什么器官
4: 呢？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你失去了才知道它的重要性。
3: 这个好像不只是器官哦，很多事情都这样想。
4: 是阑尾。
3: 阑尾
4: 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3: 阑尾不是那种什么阑尾炎啊、盲肠炎、影响盲肠炎那个，你恨不得把它给一劳永逸的。
4: 没错，我就是小学上学第一天，然后就肚子很痛，就跟我妈说我肚子很痛，我妈说哦，第一天哦，不想上学吧，所以硬拖去学校，然后我说真的很痛，然后后来就在教室打滚啊，干嘛的，然后所以老师就只好把家长就再叫回学校，然后我妈只说也能再上一点，可是就真的很痛了，所以就只好带我去看医生，他就跟我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死定了。
3: 假发伺候。
4: 对，还好。听起来怪，还好真的是有状况，就是阑尾炎。
3: 还好妈妈真的有带你去医院啦。
4: 对。所以后来就是就住了院嘛。
3: 是。
4: 然后第二天那个护理师就过来说小朋友我们带你去游乐园玩耍。然后其实我就想说哇你骗3岁小孩嘛，我好歹也7岁了。对，然后就到了手术室然后起来就烧掉了这个阑尾。
3: 为什么想要接回去现在
4: 啊？对，很多人解阑尾是横级器官，对不对？即使到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学生问说：“人类为什么要演化出阑尾这样的横级器官？”
3: 横级器官什么意思？帮他科普 介绍。
4: 沉积气管的意思就是说，这过去有用，可是因为它在演化上它已经失去了功能，可是它已经变成、它只是留下来，只是因为它还没完全消失。
3: 哦，
4: 比如说我们的鸡皮疙瘩就是一种沉积气管。
3: 哦，
4: 对，因为鸡皮疙瘩经常是让我们毛竖起来，然后变蓬松，可以保暖嘛。
3: 是，
4: 什么看见没有毛了嘛？
3: 对，现在没什么毛了。
4: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让你毛竖起来，然后让你看起来比较大只，可以吓唬那个就是敌人或同伴同类嘛。
3: 对。
4: 一样嘛，我没有毛了嘛。
3: 嗯，
4: 对，所以这是横脊器官。可是阑尾不是横脊器官。
3: 哦，现在以前以为是，现在知道不是。
4: 对，没错，我们大学的时候解释，可是现在知道阑尾事实上是储存益生菌。
3: 储存益生菌。
4: 对对对对。
3: 过去我们可能益生菌是直接吃，或者说肠道里面本来有。
4: 对, 对, 对。
3: 就是阑尾地方是可以储存拿来储存用的。
4: 对对。所以他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一些肠胃炎会一些药物或干嘛的。所以导致他丧失大量的益生菌，他就可以从阑尾那边再适当的补充。
3: 嗯。
4: 那没有阑尾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那也有很多研究发现没有阑尾会免疫力会比较低一些啦。
3: 是。
4: 然后而且一个是拉肚子之后比较难康复，
3: 嗯，
4: 比如说我可能很多人他的一个，比如说食物中毒啊或干嘛拉肚子，
3: 嗯，
4: 那他可能就拉个两，就是可能两三天就好了，
3: 是
4: 啊，我可能抓一个礼拜，
3: 可以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比较高，
4: 对对对，可我就变成我就要拖久一点，
3: 是，
4: 对，要不然就是要服用大量的益生菌，
3: 嗯，
4: 对，那有用啦，不过就是这里就是要再去额外补充，
3: 但这样说起来，如果想把阑尾接回去的话，真的有办法吗？现在的科学技术，
4: 现在当然是没有。不过你问我愿望的话，我就是愿望清单嘛，
3: 嗯，
4: 对不对？愿望清单就是可能可以实现，也可能
3: 那搞不好五年、十年后这个技术出现了。
4: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我的一个愿望可是就是，所以我就很担心，所以我现在。就是吃东西同样小心，因为拉肚子比较难康复嘛。
3: 是，
4: 对，所以像刚才讲，不是一个药物叫秋水仙素，
3: 嗯嗯，
4: 那他吃了就容易拉肚子
3: 啊。
4: 对对，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吃，所以等他很严重的时候还吃，所以有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我之前就有时候痛风发作很严重。
3: 是，
4: 对对，因为就吃了都拉肚子，想说哎，再狂狂这样狂狂是不是真的痛风啊？等到发现真的是的时候，只要去哎，又来不及了。
3: 嗯，
4: 对，
3: 的确，刚刚我这个话题哈，讲到说人体的组织器官会想要去替换。会想去改造，会想要去接上去，可能没有的被有了，或是坏掉的把它给做好了，
4: 是
3: 真的有这种需求，供需之间有这个需求。但这个需求呢，我们话说从头吧，回溯过去的医学发展史，最早就是做这种器官移植的案例是什么器官，是什么样的时代呢？
4: 如果是最早最早就是人类有记录了文字记录，嗯嗯，那大概也算是印度一些像有一些肺活镜就记录一个鼻子的重建啦，用额头的皮肤之类，因为有一些他可能会犯罪，然后因为鼻子被割掉或者说，哦，对，所以就可以就是用这个皮肤甚至就是那个细节都记录得蛮清楚。
3: 嗯，
4: 老实说我是蛮佩服的，因为想说这个那个年代它的消毒啊麻醉技术都几乎不成熟的时代，嗯，然后竟然有人敢动这样的手术，其实我是觉得还蛮佩服的。
3: 欸，我之前也看过这个例子，但我在想说为什么人莫名其妙鼻子不见，因为第一个是刚讲惩罚，所以把鼻子割掉。對對對，如果遇到那个西方是为了因为决斗
4: 啊，对对对对，
3: 把鼻子给削掉了
4: ，
3: 对
4: 对。
3: 然后以及像比如说再更近一代一点，梅毒感染梅毒之后，然后鼻子那边鼻子的鼻梁啊那边会软骨被吃掉，
4: 对，
3: 所以鼻子也会变成有点不好看，
4: 对。
3: 甚至我还想说，你我都有戴眼镜，那个没有鼻梁的话，眼镜怎么戴嘞？我在烦恼的时候，的确有这种做假鼻子，
4: 对，
3: 这个做假鼻子，甚至我想到说，有时候这种假的东西也不见得那么的不常见，像比如说假牙。也是一个算是不算移植啊，就人造的器官啊，人造的一些让我们生活更方便的。还有哪一些你可能听来很奇葩的这种器官移植啊，或者是某些趣闻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4: 其实有，当你说真的，我个人啊认为最奇葩的其实是像脂肪移植，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3: 你为什么你刚讲一下阑尾一下脂肪，好像都是多数人不要的东西。
4: 因为阑尾刚才讲的是污秽嘛。
3: 对。
4: 那脂肪是
3: 也是污秽吗？
4: 是，对，因为它是有用的嘛，但是以前我们都还没有用。
3: 嗯，
4: 那脂肪是因为 这个有些医美他们会用一些就自体脂肪移植来形塑那个身材吧。
3: 是。
4: 对，可是我那个其实是某个程度上也还蛮危险的。
3: 嗯。
4: 因为脂肪并不是我们看到好像那个超市买的奶油这样的东西，它是是组织器官嘛。
3: 它不像说我们去市场，你刚刚讲说是奶油，我想的是像比如说一片猪肉。
4: 对 对, 對。
3: 啊，那一块脂肪。
4: 对。
3: 它不是只有那个我们可能来边油，
4: 对对对，
3: 或者是那个拿来做什么其他用途的，
4: 对，
3: 它是在我们人体当中，
4: 对，
3: 不是只有肥胖觉得它很讨厌，它其实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功能。
4: 没错，就是它依然是储存这个能量嘛。
3: 是，
4: 那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它是也就是像让我们身体承受外力的时候一个就是
3: 缓冲
4: ，对，对。那当然一些像医美，有时候他们是会做一些。甚至因为市场我就是在路上会看过，就他身材已经是完全就是像可以说成芭比娃娃，或者说就是对这样一个
3: 羡慕的身材了。
4: 对，我是不羡慕了，我是觉得那个已经是到不过哎呀，这是个人的价值判断，我们就科学上来说啦，我是觉得这个其实还也是有它其实有蛮多我们不知道的风险。
3: 是。
4: 因为像美国有很多这个抽脂哦，然后丧命的案例啦。
3: 是。
4: 对，因为这个它其实就刚才讲，它其实我们身体的器官组织都是联动的。
3: 对。
4: 啊，也不是说就是抽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换一个汽车换机油一样。对啊，那其实是也会有伴随着很多不同的问题跟风险，加上这些我们认为的像肌肉也好，或者脂肪啊，不就是像肌肉就是运动器官吗？不是哦。那我都跟我学生讲说，肌肉是我们身体上最大的代谢器官，
3: 代谢的器官
4: ，它涉及很多跟我们身体的代谢有关的一些调控。那脂肪某个程度上也是，对。那所以也不是说这个脂肪是越少越好。那现在的观念是，比如说内脏脂肪当然是越少越好，那这应该是对的。可是皮下脂肪不是哦，皮下脂肪它其实也该讲它保护功能啊，身上还有一些做一些代谢调控的功能啊等等等。所以它不是说少就好，而是说还要适当，所以有些人可能过瘦了其实是不好的。对对对。不过这个应该说就其他而言，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奇葩，因为有很多所谓我们叫器官的移植。
3: 是。
4: 那通常是有它的必要性，比如说它可能肾衰竭或者是心脏衰竭。
3: 是。
4: 那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有它的必要。那这个甚至最难移植器官之一啦，应该就是肺嘛。那可是有时候是真的有它必要。
3: 是。
4: 对，可是像这些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器官组织就是会坏掉。那如果一个想象的假设啦，假设我们就把一次可以把坏掉的器官给换掉，我们是不是几乎可以长生不老？
3: 对。
4: 你觉得可以吗？
3: 似乎有这个想象。
4: 对对对对。可是事实上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完全是，原因是因为手术的过程其实都是身体都会很大的那个损耗嘛。
3: 是。
4: 对，所以它不可能无限的一直换下去啦。对，所以可是某个程度上来说，它是可能在医疗上是有必要，比如说它已经严重的肝衰竭、严重的肾衰竭、严重的心脏衰竭啊，然后或者它器官已经完全丧失功能了，可是它可以用透过移植，然后让它可以至少过有一定生活品质的生活，那可能是一个真的非常造福人群的一个就是一个医疗上的革命。
3: 是。有这些需求，有这些供需，有这些可能因为健康也好，生命也好，造成的需求的时候，诶，这的确是我们在讲到人类的器官啊、组织啊，会有移植的需求，就源自于此。它不像是刚一开始有提到的面包上的换头，但这好像也是一个适合播放的歌曲哦。所以这边节目先休息一下，听的歌曲就是《面包超人》的主题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人造器官。虽然刚刚提到的音乐是用那个面包超人的换头，不过真的前不久，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看到有那种换头手术，把头真的拿去，不能说是整个头给砍掉砍下去接，但看到那种新闻出现的时候，想它到底是科幻电影的内容还是真的可行嘞？
1: 应该说就是把整个脑袋
0: 换掉。我换了以后就想说，他到底我还是我吗？
1: 对，没错。对，那就像一个哲学的比喻叫克修斯之船嘛，就是说这个船已经从头到尾每一片甲板每一片那个帆布都换过一遍了。那它是原本的那个船。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identity 就非常的自我，就是这个自我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联。不过我应该说换头这一个可能是有很多技术上的状况，其实不，现在有很多在神经科学有一个讨论叫意识上传啦，
0: 意识上传
1: 上传在一个云端，
0: 就跟我们在平常比如说打电脑的资料把它上传到云端，
1: 对，那你基本上就可以永生啦。那就是其实有一些科幻的影集，像黑镜就有一个是他们就上传到一个云端，然后就可以几乎是永生的状态，
0: 而且换了脑袋换了身体换了成另外一个人，
1: 但
0: 是你的记忆还是原本的自己。
1: 对，没错。不过那个当然是跟刚才讲的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换器官还是不太一样的啦。对啊，因为这个毕竟脑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器官。所以挑战性比较高，因为你身体要怎么接啊，那个
0: 血管神经的接法。
1: 对，没错。然后加上脑又非常复杂，像脑水屏障啊等等等接回去还要怎么正常运作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是这个复杂问题，如果是在比如说100年前200年前那时候人类可能想说那个不太可能会实现。
1: 是。
0: 但现在呢真的因为医学科学的进步，很多我们觉得那不太可能实现的慢慢的出现了，慢慢的有新的想法跟做法。也比如像在韦托文他提到干细胞的移植，甚至 3D 列印。
1: 对。
0: 这些新技术进入之后，是不是刚讲到这些人造器官啊、组织啊，是更容易去做到的呢？
1: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因为所谓的 3D 列印哈，
0: 是
1: 它跟我们比如说列印塑胶的那或产品是不太一样的。
0: 塑胶新出的那个就哒哒哒哒哒把印出来而已。
1: 对，那这所谓的 3D 列印，其实它某个程度上它是把这让这个就是干细胞分化出来的，是因为一个组织它是这个细胞是有排列，是有这个方向性跟那个就是连接性的。所以这个 3D 列它可能可以列出说让这个细胞拍好或者列印出它的这个细胞外的骨架，
0: 是
1: 让这细胞给堆叠整齐。然后它就可以做成一个类似我们真正可以用的这个器官。
0: 是。
1: 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器官它是像心脏也是一样，我们说心脏不是个换盆吗？我放一个马

0: 川普可以不可以、
1: 嗯、过去是有这样做，
0: 对，有这样做，可是市场是效率很差、嗯、
1: 是。
0: 那不要说心脏这么复杂，乘客心脏这么复杂，甚至连那个瓣膜，
1: 嗯嗯，
0: 我们人工那个瓣膜现在换人工的都一个问题，就是你大概十年二十年就要把它拿出来，
1: 是，
0: 就是要换新的。
1: 嗯，
0: 那现在唯一还可以撑久一点就是足新的瓣膜，对，那当然可会遇到一些像自体免疫排斥的问题嘛、
1: 嗯。
0: 那如果我用新三 D 电力出一个就是人的，而且是用、
1: 嗯、自己的
0: 干细胞
1: 对
0: 养出来的，那放回去，那当然是这是完美嘛。
1: 嗯，
0: 对，对啊，所以是理论上是可行，不过当然现在来说还是。技术上还是需要很多的突破，不过我相信，
1: 嗯，
0: 对，就是在现在又有 AI 的加持，加上医学进步啊，等等等，说不定是真的，再过十年后，
1: 嗯，
0: 说不定是真的有一个最基本的人造的这个器官可以就是供我们移植使用，
1: 是，
0: 那有可能是有肝啊，一肝。相对单纯啊，相对很多器官来说，
1: 嗯，
0: 那会不会是像人工的肝脏啊？
1: 嗯，
0: 对，这样子一开始，然后或者一个人工的胰脏啊，这样还可以就是分泌这个胰岛素啊，那等等等，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对，这个不是不可能。我们把时间往回推一点，就像你还记得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看过一张很震撼的照片，现在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 AI 做的，
0: 嗯，
1: 但当年看到说在老鼠的身上长出人
0: 的耳
1: 朵，
0: 对
1: 对，所以那个年代是用这种技术，
0: 对，
1: 是用什么技术做出来的呢？
0: 就干细胞啊，
1: 就用干细胞，
0: 干细胞，然后去诱导，然后当然它那个对，相对稍微简单一点
1: 吧，
0: 对，因为它只是软骨，然后所以、
1: 嗯、
0: 对，所以那个确实是我记得好像 Science Nature 的 paper 吧，那时候是蛮关键的，蛮恶心，
1: 对，
0: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重大突破，
1: 是，
0: 对，因为如果你就用别的动物，那现在有一个啊，就是像猪啊，
1: 猪，
0: 有人就用猪的器官做异种移植，
1: 嗯，怎么说？
0: 对，其实我最近就看很多跟刚好最近看一些跟猪的相器官或等等等相关演化的一些论文，我其实看完你就有一个感觉，人基本上都是直立的猪，对，
1: 你说身材嘛，
0: 对对，身就是对它器官大小排列它的位置。猪都跟人非常的相像，
1: 嗯，
0: 对，所以猪就很适合用来做可能器官工厂，
1: 是，
0: 对，那当然，因为猪它会有一些很多的免疫分子嘛，
1: 嗯嗯，
0: 那让我们变成是，因为你连移植人的都会有排斥，更何况是异种，那他们现在用基因改造的方式，把那些会引发免疫比较大的免疫的反应的那些分子给改造成人的，
1: 嗯，
0: 或者让它消失在这个器官里头。对，然后这个有可能就可以移植到这个人的身上。
1: 是，
0: 那这个某个程度上是可以造福，因为这个猪做这种所谓的人化的猪 ，OK，、
1: 嗯嗯、
0: 那 humanized 的 picker， 那这个移植我们叫异种移植啦，那英文叫 genus transplantation， 然后。这个一种移植现在其实像对岸就有在做了，
1: 嗯嗯，
0: 对，他们因为中国他们那个器官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因为在中国就是接着说死就是要全尸，
1: 嗯，
0: 那所以通常会去摘器官的都是犯人的，那变成是一般人就会认为说，哎，这就摘器官就是惩罚嘛，
1: 嗯，
0: 所以更不想要去捐献器官，所以这个变成是就是他们有非常大的市场的需求，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是就是他们做这样的猪，然后去，那这个道德上稍微也还好一点，因为猪就是一般的我们会常吃的肉品的来源嘛，
1: 嗯嗯，
0: 对呀、啊，因为说啊，你这个太门道，那你说吃猪肉就很人道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一样，只是说这可能在伊斯兰教国家或者犹太教国家，
1: 嗯嗯，
0: 现在他们还在讨论到底是不符合他们的律法了，
1: 是，
0: 对，不过但现在他们都倾向是符合，因为这是救命，
1: 嗯，
0: 对的，这个因素是可以通融的。
1: 说到这一点，因为刚刚提到很多科学医学上面的研究，可能会有所谓的疯狂科学家，
0: 是，
1: 很多理论走在前面，
0: 是，
1: 可行，是不是可以做就去做尝试，
0: 是，
1: 但其实回过来说，在讲到人体这种人造的身体零件，我刚讲这些器官，我就把它当成是零件一样去思考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在那痛苦的状态里头，

0: 真的需要，不要说器官了，像甚至像比如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它里面有提到人造的肛门，对，这些东西对于使用者来说，它也是一个算过渡期吧，有，但是它不是最好，
1: 是
0: 不是最方便的，我们总希望能够带给他们更符合他们需求的内容的时候，其实科学家转换到医学的现场，有更多是从病患病人
1: 是
0: 需求的人身上的痛苦，他们的难受辛苦的地方
1: 是
0: 来去思考的，
1: 是是没错，就是说因为刚才讲的一些像肛门造口或者这些某个程度上来说还是让这个病人可以就是
0: 延
1: 续生命，活下来延续生命，
0: 对， 对，
1: 可是你说生活品质的话当然就大打折扣了，
0: 真的，
1: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变成是要活着好像又变成是在尊严上也好，或者生活品质上来也好，就是一个妥协。
0: 嗯。
1: 那所以现在来说是因为我认识在美国做这个 3D, 器官的这个台湾人，他在哈佛医学院。
0: 嗯、
1: 对，然后做博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他说其实就是因为他妈有肾病。
0: 嗯。
1: 他的终极理想就是制造出一个 3D 打印的人类的肾脏。
0: 嗯。
1: 对，然后可以造福就是广大人群。当然他可能他妈妈没有办法等到这个，可是至少他说别人可以等到。
0: 是。
1: 我听的是蛮感动的。
0: 真的。
1: 是是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已经不只是需求，而是谁需求谁需要这一点、我们是更从一个人性的关怀，从一个对人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来去思考。
1: 是
0: 这点思考呢，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会对应到一本书，书名叫做可替换的你，副书名身体零件大闺蜜，窥窥视的窥，秘密的秘，大闺蜜。所以这样一本书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跟我们最后刚提到这一块病人的辛苦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这一点。你该怎么去看这本书，以及会想推荐给谁阅读嘞？
1: 哦，其实这本书真的很好读，
0: 很好读。
1: 对，就是说它你不需要任何的科学背景，都会觉得他说的东西很有趣。因为这个作者玛丽罗奇，他写作的风格非常的幽默风趣、轻松诙谐。对，然后而且他为了写这个，还就是参访了很多肝细胞研究的机构啊，或者器官上的这样子一个状况，然后他写作都是站在一个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个你知道说实话就是可能不适合在用餐的时候谈到的话题写的就是让你觉得说他真的很有趣，
0: 很
1: 感
0: 谢，
1: 对对，很感谢，然后也觉得说听起来就是很多黑色幽默啦，
0: 对
1: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那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因为这个毕竟是其实我想应该是我们迟早会面对的问题嘛。像我讲，我现在也跟我学生，大学部的学生说，我说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哦，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们活到120岁的机会真的蛮高的。
0: 是。
1: 对，所以你开始要去理解，包括是你的人生要怎么过。
0: 对。
1: 然后包括你是要终身学习，然后包括你事业要怎么安排。
0: 是。
1: 然后包括你的那个经济上怎么处理，然后还有一个是包括你在健康上的认识。
0: 真的。
1: 对，那都要很多方面都要去顾到。要不然就会变成说你可能假设像我讲过70岁也没多少年的嘛，或过80岁也没有几年，不是哦，你过80岁你还有40年的话，这就是一个你现在就开始要思考，不是等到80岁的时候再思考的问题了，包括你要怎么过一个有品质的长寿的人生。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叫人生苦短，我们叫人生苦长。
0: 的确我觉得这一点呢，也不只是说你在课堂上面的学生，一般大众也可以去理解认识的时候，今天介绍这本书，介绍这些科学知识，就有助于大家对于你的人生的生命，你的人生的健康，你人生的未来的品质，就在于你阅读书籍跟你今天收听到的内容咯。非常谢谢曾翔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带来幽默猎奇的取向，以及跟大家一谈人造器官的科学知识，还有各种疑问。谢谢曾翔，
1: 谢谢东阳。
0: 民政男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1: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4: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

0: 我名叫陈梦清，我13岁落落潜水啦。阮石花到海胆，我若落潜水，海底有物件，我若抓起，我就该抓。
1: 我的名字叫已故，从小跟妈妈去海边抓海贝、海藻类。
2: 我叫静怡，我姓吴，我今年52岁啊。从小就是跟爸爸妈妈在海底。离婚了，我就是海，就是我的靠山。
3: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和韩国有海女，那么台湾也有海女吗？台湾包括离岛的海岸线，总长1600多公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有许多沿海妇女在潮间带采集各类海产，增加餐桌的菜色，也支撑家庭的生计。大海对这些妇女而言是冰箱，也是银行。但这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以前并没有人称呼她们是海女。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吴奇瑞表示，阿美族人会说到海边采集是 Mizuku。
4: 那其实在不同地区底下的大家在说这个算是人物在做的事情的方式的名称不太一样，海女只是一个统称这样。其实我们会更希望说让大家认识这边的阿美族的真正的名字，对。所以像我们会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去部落里面去跟大家讲说，哎，你们部落有海女吗？那其实大家说什么是海女？那其实在阿美族里面我们所谓叫采集或是去海边捡拾螺贝类，我们叫 Mizuku。子 Q 是就是螺贝类的统称，那米就是在阿美族里面是动词的意思，采集捡的动词这样。我们如果你去问说，哎，你们有米子 Q 的人吗？那大家可能会说，哦，那家的阿姨有啊，那家阿姨有这样。早期就是家里的妈妈们其实都会去海边。
3: 在基隆八斗子研究渔村多元文化10多年的海洋大学周维轩老师则表示，东北角的渔村称呼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是海扫把。
5: 我问过非常非常多，我在访谈过程里面哈，大部分的人我有听过，没有叫海女，是叫海扫把，
6: 海扫把，
7: 海扫把，
5: 就是他很厉害，他到的地方就是可以去采的很，就是好像可以扫得很干净，就是采集的很丰富。
3: 澎湖群岛的海岸线总长有370公里，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之多。由于离海非常的近，所以这里的妇女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相当多。澎湖的文化工作者丽琪说，他们把这类活动叫做去海。泉州腔的发音呢，就是哭海。
7: 其实这个酷害这个音啊，是我们澎湖人的泉州腔的发音啊。那泉州腔大概在澎湖是一个最主流的一种台语的闽南语的腔调这样子。那酷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海边，去海边，我们没有讲 key 害，我们讲酷害。澎湖的阿嬷就会说我们酷害，就是说我要去海边做采集这样子的动作。
3: 曾经因为军事管制而限制海边活动的马祖，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不少。马祖文化工作者郭美君说，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那就是头辣。
8: 马祖话会叫做头辣，他们就称这样的一个行为叫头辣，
6: 就是我去采集。
8: 对对对，就是去采集的意思。
3: 那么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这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称为海女呢？大家都认为是从日韩传过来的。马钢文化工作者韩恩说，社区在盘点地方特色的时候，发现聚落阿姨们的采集行为和韩国济州岛的海女很像，才发现自己也是海女。
9: 他们那时候在盘点社区的特色的时候，就先找出了石头屋，然后来发现，其实聚落的阿姨们他们都会在海边采集。

0: 那时候就对应到济州岛的海女的采集行为，然后就说诶，其实他们也是海女啊。
1: 海大周文生老师则表示，台湾海女的定义也是各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称呼，只是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用海女这个名词来代表。
2: 学术上我们当然在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讲海女海女，其实这个定义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每个区域的称呼的方式或什么好像没有统一，所以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所谓的海女来做一个统称。当我们提到海女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哦，就是在朝鲜台采集的这群妇女。
1: 其实除了称呼之外，台湾海女和日韩海女的采集方法也有所不同。日韩的海女是透过自由潜水方式采集，而台湾海女则大部分在退潮后于潮间带采集。周维轩老师说，日韩海女呢是一种专门职业，有严格的行业规范，台湾海女则比较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2: 日韩跟台湾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日本的海女它有点像是那种职人，那韩国呢像济州岛它是一个男生是主内的，女生是主外的，所以他们是有工会，他们的女性出去做海女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其实台湾我们所谓的女性在做采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访谈跟研究过程里面它是她生活或者是生活方式之一而已。
1: 而正因为海边采集只是一个副业，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台湾海女并不像日韩海女一般受到重视。海大周维轩老师也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渔村多元文化的时候注意到海女这个族群，他发现台湾的渔业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和贡献。
2: 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渔种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诶，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诶，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
1: 台湾海洋文化当中缺失掉的海女数据当然应该补上，而且随着海女年龄老化，建立海女图像的工作呢也刻不容缓。所幸已经有地方工作者和海洋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陆陆续续记录着台湾海女的故事。台湾是个海岛，不同地域的地形也造就了不同的采集文化。台湾本岛最东边的马冈渔村有着广阔的海蚀平台，以及东北角地区特有的海藻石花菜可以出口到日本，因此与济州岛女主外男主内的特殊社会结构有些类似，马冈海女几乎都是养家的主力。84岁的马冈海女陈往事从13岁就开始潮间带采集工作，先生在民国69年过世后，他一个人靠着海边采集和打零工养大了6个孩子。
3: 来潜水哦，拢是辛苦穿衫的哦，啊水惊坐坐，啊条囡仔甲着头上的，头上较面淡落来，啊水惊挂落去，啊咱像即摆来捡紫菜衫吼，若落雨寒，拢穿羊衫羽衣啊，啊较早是无哦，较早13岁去捡，现阵也是无，到尾怎样？伊较早拢穿衫，穿脏水。穿只脏水头啊，尔啊，下边拢无，拢穿只内裤了呢。转下落去海边啊，足寒的。较早佫无通啊食，只讲讲无通啊食红烧，啊这是其实正样无通啊食，较早无当趁嘛。转来吼，捡到足寒，手拢唔知肉去了着。讲者较红烧，救大穿内裤，穿落放着真紧嘛，吼救大救啊，后尾救起来嘛较紧哦，要推开较紧，要起来要干吼，穿起来啊夹落条，这手定定哦。瞧我隔10分钟啊，隔袂好势。啊，尾啊嫁翁啊爱饲囝。啊，我慢石火嘛，海鹰拍落2-3摆。你头前慢啊吼，啊无看后边鹰全进来全落去，向怎佫大腹肚冲到海里，啊怎佫游泳起来，游泳起来石火倒嘞，怎佫去慢？
1: 今年71岁的吴凤娇是土生土长的马冈人，

0: 她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马钢。她的丈夫跟陈往事一样，都是招赘来的。她说，以前马钢这里水源稀少，稻米一年只能收成一次，滨海公路还没有开通时，居民只能靠海为生。
1: 我妈妈都没有生那个儿子嘛，所以以前有那个入赘的那个那个习俗，可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有，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像这样子就是等于是我们就女孩子比较辛苦了。嗯，我们这边没有水嘛，就是一年只有收成一次而已，夏天都没有水，以前没有自来水哈。夏天哈，拢去啊摆水桶啊，摆个等等等啊呢，一个礼拜以后没有下雨，它水就没有了。我老公他，我嫂子说，哎呦，不要住那边的，睡都不当家，都在那边冲啥。
0: 52岁的吴静怡是马钢最年轻的海女，家中五个姐妹，只有她一个人做海女。她说，父亲在去世前亲手织了8个装石花菜的袋子给她。离婚后呢，她就是靠海养大了3个孩子。
2: 我离婚的时候艰苦，没钱，我爱拼后囡仔读册，啊，就是海这地就是我的靠山，啊，我就是爱拍拼赚钱。就会第一是阮爸爸要死之前吼，我无分财产，我分八卡就会第啊。他去买房啊，转来，伊这边死的时阵，请好我，伊无只第啊，我无法度娶只囡仔。
0: 台东成功镇的海女以阿美族居多，原住民族乐天和亲近自然的本性，让潮间带采集就像是集体的游乐活动，所采集到的海产也大多自用或者是分享亲朋好友。尽管必须迎着太平洋的怒涛，在东海岸高大的礁岩当中攀爬，但阿美族海女吴冬梅说，她特别喜欢去海边，看到退潮就有出门的冲动。
3: 喜欢，特别喜欢，看到退潮就有那个心理说，哦，哎呀，我想很想很想去这样。我有一次看到退潮嘛，大概11点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越过八公桥嘛。我用跑的，我爸说等一下就涨潮了，就我都用跑的八公桥跑到那个三仙台那里去采。
0: 阿美族的海女大多从小就跟着妈妈到海边，由母亲或是部落妇女言传身教采集的技能。都立部落的文化工作者吴小凡说，亲近海洋似乎是族人血液里的 DNA， 一定要泡到水才会舒服。他更用逛百货公司来形容阿美族海女们的海边采集活动。
4: 这个可能是天生的 DNA 吧，就一定要到泡到水他才舒服。当初是跟着他们做记录的时候，那他们在讲说，哎，我今天有一个姐姐们跟姨娜们在讲，哎，我今天不想要采集那些东西，我主要的目标是要采集比方说可能新利螺，那比较好吃，他们会特别去采集那个，看到什么当然也会采，只是说我主要要拿的就是针对我的眼睛亮一点，然后我先去找我需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去百货公司吗，我要什么东西，我可能看了个精品，哇，我要这个。
0: 澎湖群岛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海女人数当然不少，有从小到大都在澎湖生活的女性，也有嫁来澎湖的妇女。离岛澎湖的孩子长大后通常会到台湾求学或工作。蔡秀琴和徐小华都是年轻时离开澎湖，中年返乡才开始潮间带采集。66岁的徐小华在7年前回到澎湖，他说如果条件允许，每个澎湖孩子都会想要回到澎湖。
5: 我从小就跟爸爸离开澎湖搬到高雄，我到7年前小孩子都大了，我才返乡定居。小时候其实也没有去潮间带过，大人不让我们去，小孩嘛危险。那可是我很喜欢潮间带，返乡后才学着跟着村民然后去潮间带，然后发现非常好玩，非常喜欢。很多人说他很羡慕我返乡就结婚了，但是说另一半不是澎湖人，其实不是澎湖人你叫他来定居真的很挣扎，但是每个澎湖小孩真的都很喜欢回来。
0: 今年60岁的蔡秀琴年轻的时候离开澎湖，10几年前毅然决然结束在台湾的生意，回到澎湖从事海女工作。潮间带采集让她在6岁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赚钱的乐趣。她说采集对她而言既能赚钱又能减压。
6: 我是出生在澎湖

0: 县湖西乡红螺村的一个小村庄。然后从事海里的工作是因为有钱可以赚，嘿，然后去海边很减压。我大概6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海了，那时候只是兴趣，第一次抓回来卖了24块钱，回来之后就被家人啊、姐姐啊找不到我啊、爸爸找不到我，然后就开始哦一直骂一直骂，还被追着打打，整个村庄这样子跑。
1: 而高龄75岁的洪秋年，更是在亲人一致反对下，仍然偷偷的从事海女的工作。他说，有澎湖绿金之称的青海菜是很好的东西，看到了不去采会很舍不得。
2: 从我这个地厝人啊，我阿做，他们在高雄，我在做，他不知道，给死拢黑啊几桶，唔做就浪费。这种物件是介好的物件，去啊看这种物件，哇，足欢喜啊！物件无退啊，足浪费。
1: 而不管是马钢、台东还是澎湖，海女的年龄普遍都偏高，60、70岁很正常，50多岁算年轻，甚至还有90多岁都还在海边采集的妇女。但不管当初从事海女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位被采访到的海女都说，他们喜欢海女的工作，会做到走不动为止。可是当问起会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来接手时，他们却异口同声回答不会。吴静怡说，海女工作太辛苦了，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来做。
3: 你会不会让她做？
4: 我不会，我做重点的这种工作很艰苦，拍下来哦，你也不爱，阿爸也不能爱。
1: 澎湖海女徐小华也说，她的孩子只跟去海边一天就不去了，觉得无聊，宁可在家里滑手机。
5: 嗯，我觉得这勉强不来。嗯，真的要热衷。像我儿子也刚开始也很热衷跟我去，去了几次觉得没什么东西，他现在不去了。嗯，对啊，刚开始说看我们捡回来东西，为什么不叫我？他想去几次，他现在根本不想去。不一定有时候就捡个几个螺，他们就觉得很浪费时间。
1: 其实随着社会和经济形态的转变，海女采集的目的也有所改变。在澎湖记录与推广海女文化的洪立奇认为，过去海女去潮间带采集是为了生存，要补贴家用，但现在海女阿嬷们到海边是为了亲近大海，回味过去的生活。潮间带从过去的经济场域转变为提供疗愈和休闲的地方。
6: 过去的女性在去潮间带做采集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这个生存啊，为了要贴补家用，或者是把采集到的这一些做加工，然后做贩售这样子。那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这种生存危机的压力嘛。那大部分的澎湖女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阿嬷辈的，她们到海边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要亲近海啊，或者是她们去回味过去在潮间带采集的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采集到起来的这些螺贝类主要都是用来做分享或者是做自己食用。所以我们团队自己也发现到说，潮间带它其实从过去是一个具有生产经济价值的场域，然后一直到现在它有点像是提供一个疗愈休闲的一个地方。所以潮间带对于澎湖妇女从过去到当代，它其实是有一个意义上的转变跟转化。
1: 台日韩的海女或许在定义和采集方法上不同，但他们都同样面临了年龄老化、后继无人、海洋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等的问题。传统海女的退场无可避免，但要如何让后人理解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生活，体会女性的力量，则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在马钢从事海女文化推广的韩恩说，韩国济州岛的海女文化在2016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海女学校以及海女博物馆保存和推广海女文化。日本呢，也有海女小屋，结合观光，让年长的海女一边烹调食物，一边诉说他们的故事。日韩的这些做法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7: 海女博物馆就是整理了蛮多济州岛海女的一些历史文化，还有一些用品用具，就他们真的是蛮有规模性的。他们有分上军、中军、下军，这是他们的能力值。我今天很厉害，我就是上军，我可以可能憋气憋很久啊，可以潜得比较深，那就表示他可以

0: 采集比较多的东西，可是他就不能去到夏军的采集范围。我这次刚好又到日本的海女小屋，就他们有一个小屋是他们可能在过往是海女上下岸也是会集合，然后在那里烤火，然后可能分享海物的一个位置。然后后来他们在观光的环境促成之下，因为他们海女年纪也蛮大了，所以就把它渐渐的转型成比较像观光面的，所以大家就可以预约去到这个小屋，然后里面就会有海女阿嬷，也都是阿嬷级的人物了，在那里烤海鲜给大家吃，然后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海洋采集的故事。
1: 在台东成功镇举办闲得要命海女日活动的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巫其瑞，也和在地的小学、职业学校以及商家结合，想要用一整个镇的力量让海女文化被看见。
2: 跟三仙国小的小学合作，就是让小朋友从课程的地方去切入，他跟阿姨们去采集这样。好，我们这个计划也是跟商水的学校合作，那因为成功商水比较特别，它有餐饮科，我们请老师们就是带学生做专题，除了体验海女的这个文化以外，他们把海女采集到的螺贝类等等去重新的去用他们的创意去产生出新的料理方式，在学生时代就能够认识在地的食材，那他可能以后未来如果他继续从事这个工作，会想起说他曾经用在地的食材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可以让这个文化持续的被传承下去这样。那我们除了跟学校合作，我们也跟附近的店家合作，像跳港咖啡跟他们合作，用海草去做开发成饼干的部分，海草饼干。那镇上的马吉店，我们跟他们说，哎，那看海草可以做什么料理，那他们就把海草融入在马吉皮里面，把它变成海草马吉。我们是透过一个小镇的力量去支持，让海女的这个文化被看见。
1: 其实后继无人是许多传统文化在保存时同样遇到的难题，结合学校教育似乎是地方文化工作者共同采取的一种传承海女文化的方式。澎湖文化工作者宜珍说，澎湖的海女阿嬷们，他们的孙子大多在台湾本岛工作与求学，所以他们都很开心能够和小朋友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
3: 因为阿嬷他们自己不是很清楚，他其实不是很清楚我们其实是在办这样的课程，因为他反而觉得好像是在分享一些他们的生命经历，所以有时候他们看到一些小朋友来，他们反而很开心。因为有时候大部分澎湖的这些妇女，他们的子女或孙子都到台湾去工作，或者是居住在台湾，所以他们突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地区的小朋友，或甚至是在这个地方就学的孩子，或是一些旅客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其实蛮开心可以去分享这件事。那他们就变成很像是在讲故事的这样的方式，在跟他们讲述一些他们的生命经验，很多阿嬷互相介绍以后，他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是我的这些经历很重要，然后我可以透过这样的分享被记录下来。
1: 除了结合学校教育之外，配合观光的海女体验行程呢，也是让民众了解海女文化的方式之一。澎湖去海女神龙的立奇认为，让海女阿嬷们来担任讲师，实际带领学生到潮间带采集，不仅能够让下一代了解海女的历史脉络，也能够让大家看到海女的生命力。
4: 因为采集的产值或是它的经济效益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我们把澎湖的这些我们认识的这些阿嬷，它变成是我们体验游程的一个讲师或者是一个带领者，对，那可以让大家实际上看到这个澎湖女性的生命力，那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个非常有趣跟好玩的游程这样。
1: 不管是马岗渔村的一日海女见习生，还是台东成功镇的海女研习所，都是试图让民众更认识海女的一种尝试。成功海银行的小屋说，这两年他们自办的海女研习所不是游客式的休闲体验，而是扎扎实实的海女训练课程。
2: 从两年前开始就自己自办了一些海女的研习所，就从开始招生，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海女，或是想要把这个技能学下来的人跟我们去海边，一般游客去可能大概半小时就结束了，我每次就去三个小时，那从一个一个螺贝类去来认识它长在哪里，然后它怎么采集这样，最后怎么料理这样。我们办了四堂课，从采集到夜间采集，因为阿美族白天跟晚上有不同采集到不同的东西，然后到料怎么料理处理它，然后到工具的制作，就整个课程让大家能够学习到完整的海女的技能这样。
1: 此外，除了结合学校和观光体验之外，随着海女年龄逐渐老化，人口凋零，影像文字的介绍和记录也很重要。去海女神龙的立奇表示，透过影像和书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台湾的土地与文化， 而这

0: 理这些资料对于海洋永续也很有帮助。
1: 澎湖就包含海胆数量变少，或者是我们的海菜每一年的产量其实会跟着气候然后变得不太一样，因为海菜其实要够冷嘛，那像现在全球暖化等等之类的原因，然后其实阿妈们也会跟我们分享说以前的那个猪螺啊是，或者是以前的螺啊是就嘴这样子，然后但他们就说现在都比不上五嘛，哈，就是数量真的是有变少，所以我们也是有观察到这样子的情况跟这样子的现象，甚至是有时候我们想要去记录一些螺的图鉴，都要特别拜托阿妈，因为它数量已经非常少了，所以都是要特别做保留。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做图鉴或做刊物、做影像这件事情的
0: 意义，急着做的原因。
1: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很迫切的心，这样。
0: 成功海银行的小屋也在整理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图鉴，记录海女的采集年资、地点和物种等数据。这些资料除了可以应用在课程学习上，也能够观察海洋环境的变化。
2: 更可贵的是，因为台湾的不同的海域地形地貌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每个地区的海女采集跟生活的方式都因着这样的而不同。这样就像马冈的海女，他们是采集石化洞海菜，啊，这边的海女就采集螺贝类。东部的海菜的多样性又更多，阿美族什么都可以吃，所以对他们的来讲就是食物的多样性又更多这样，所以每个地方的采集文化或故事都不太一样，这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最可贵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整理就是在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的一些图鉴，就是记录他们采集的年资啊，或是说他们大部分采集的地点在哪里，采到什么东西，这样作为一个资料库。那未来它可能会被应用在不同的地方，那一方面是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海女的文化，再来就是我们以后办课程或是年轻人想要学习的时候可以跟哪些阿姨去学习这件事情，这样再来就是我们资料的汇整之后，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因为以往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说阿美族不同地区到底吃的东西有没有差别，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对，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查资料的收集，那未来它可能可以变成一本书或是一本图鉴，或是说让大家更深的能够认识这样的海女文化，这样那对于环境永续也是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希望说持续的调查这件事情，那季节性去记录说每个物种它是什么时候去采集到的，未来就是发现这个季节没有这物种了，那是不是在对于海洋环境就是有一些监测的功能。
0: 而不管是记录保存或者是结合学校教育及观光，海大的周维轩老师认为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也都是一个好的开始。他相信只要有人把海女文化保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宣扬出来，就一定会有人来关心及参与。
3: 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得我们去做传承，它也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跟我们海洋永续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一定会有人愿意，这是我相信我做很多活动过程，我每一次做活动我都非常的担心说到底有没有人来，比如说某一些这个古迹的导览或什么，他们就会说哎，这种房子或什么我看一栋少一栋我一定要来，这让我觉得诶，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多虑了，有些专案团队慢慢的去做的话，或许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这当然需要时间。
0: 台湾虽然四面环海，但却长期忽视海洋，向海致敬是行政院推动的国家海洋政策，鼓励国人走入海洋认识海洋并且守护海洋，而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海女们是台湾最亲近海洋的人群之一，也是海洋环境第一线观察员，关心正在消失中的海女文化，补足以往鲜少被提及的沿海女性劳动记录，才能够为海洋立国的宣誓增添女性的视角与多元文化的意涵。

0: 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赖哲君建筑师，我所欣赏的或者我觉得未来对未来建筑的一个方向应该是走一个 AI 还有 ESG 以及文化保存并存的一个未来的地球建筑。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小就热爱绘画，曾梦想成为医生、物理学家，却在高中时期立志走向建筑之路。进入建筑系之后，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直到画出第一道墙，才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大学毕业作品荣获全国首奖。历经职场的磨练之后，后因为9/11赈灾返乡投入重建工作，更参与乐山疗养院世界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行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赖泽君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赖泽君建筑师，一起分享他的建筑人生。

0: 同学就问我说，哎，未来想当什么？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很突发异想天开，就跟他说，我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建筑师，我会想要读建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仿佛是一个天命，就是一个使命。其实乐生两院它是总督府，你知道吗？当时总督府直接设计的，为什么会胜诉？它因为是国定，它基本上就是总统府、总督府直接设计规划的一个疗养院。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赖泽钧建筑师，他目前呢是赖泽钧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哦。哇，其实我刚开始跟他联系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位男性的建筑师哦，后来跟他通电话以后才说，哇，他是个女性哦，因为他名字比较中性一点，泽呢就是水乡泽国的泽哦，他真的也很忙哦，所以谢谢泽钧建筑师呢，拨冗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哦。首先我们先请泽钧建筑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0: 那我们主持人徐凡小姐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都很好奇建筑师为什么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啊？当时你走上建筑这条路是什么样的契机呢？跟你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吗？还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某一件事情就激发了你想走建筑这条路呢？
0: 应该这么讲，其实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蛮喜欢画画的，然后但是我小时候就是可能家里没有那么优渥的环境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常常自己幻想说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然后自己我就开始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绘画，类似像室内设计图。那后来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但是我小时候曾经立志想当医生，然后国中的时候想当个物理学家，高中的时候呢其实生物特别好。那时候我们同学就问我说，哎，未来想当什么，想做什么？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很突发异想天开，就跟他说，我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建筑师。
1: 哎，
0: 对，
1: 生物跟建筑没有关系。
0: 对，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会想要读建筑，我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仿佛是一个天命，就是一个使命，就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是 get 到我以后未来我就是会，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前世今生这样子
1: 这个有趣。因为其实我们在没有录音之前呢，跟泽钧建筑师稍微聊了一下哦，因为才知道说，哦，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念博士班哦。哇，我很好奇，我说那你怎么这样跑来跑去？他说没有，只要写一些报告的时候呢才会过去做一些的分享哦。还有呢就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医师哦，所以他的生物好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好，那所以呢当你自己真正选择建筑系的时候，你进去念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建筑系跟你所想的一样吗？还是你觉得说，哎，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建筑不太一样呢？
0: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
1: 后悔了吧
0: 有点后悔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要画这个练手，然后就是要练直线横线，然后我就发现我可能不是那种刻板那种，所以那时候其实没特别，而且我们以前还有那种 repeat 就是 R 图，就是被推荐然后要你重画。那其实一开始也表现得不好，但是直到有一次呢，就老师做了一个比较，就是只是让我们画一道墙，画个墙用颜色去表达那个墙，结果我画了以后老师就说，拿出我的作品说这个做得好。

0: 然后我好像从那一刹那我也就
1: 开窍了，
0: 通了就开窍了、嗯、然后后来在设计方面也一直都还有不错的，甚至我在好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的作品还拿了全国的首奖，
1: 哇，
0: 大专院校生的首奖，
1: 哦，前世灵魂回来了，
0: 对对对，我的魂被抓回来了。
1: 哦，好了，所以呢当你毕业之后呢，你会想要再继续念书呢，还是后来你就先工作以后再去念其他的专业呢？
0: 其实那时候我们这个年纪其实还是处在比较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的年代吧，可能说我们那时候一大学毕业他就是会想要当社会新鲜人，就是一定要想赶快去到职场去嘛，所以其实我大概也是走这样的一个路径。但是我其实应该说我当时要考研究所其实没有很顺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对于一些就是整个社会或者是对于这个领域里面可能会所 get 到一些社会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考，我也只选择了考台大，
1: 其实
0: 对那时候其实是没有考过的。那因为我们完全不理解说啊，为什么他的这个学系这个系他所关心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跟我们所学其实一个距离感吧。后来我是先到职场工作了3-4年，后来因为我遇到921地震，所以我就回乡到南投做重建工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后来我这个历程就是我在做了921之后才又考研究所，才考马上就考上台大跟成大也有过。
1: 你的历程呢是参与了921之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内敛跟你的想法也都不太一样了哦。其实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建筑师当我国家会有一些这个灾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有关建筑的时候，你们都要义不容辞的第一线就到前线去看一下勘灾啊等等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建筑师呢有你们真好，台湾的建筑呢越来越好，把一些的比较破旧的或者是一些灾难的把它重建起来哦，就让很多的人会有家的希望哦。对您来说呢，但你自己本身呢高中开始呢就立了要当建筑师这条路呢，一直到现在呢去念博士班了，建筑这一门呢它是一个技术呢，还是您认为呢它是一个也可以呢间接改变世界的方法呢？泽君建筑师，
0: 没错，其实建筑是非常灵活的，而且他所关注的面向其实是很多元的。基本上我们在大学的教育里所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是一个技术，但是建筑其实是一个很实践的一个科学，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可能我后来职业的时候我就会面临到很多比如说客户的不同类型的客户，然后就像您提到的，其实我在做921也是一个实践，也是一个建筑的实践、虽然说当时我还没有考上建筑师，那我就是以一个专员的身份，那其实确实当时就是去勘灾，然后甚至很重大的那个灾难的时候甚至陪总统一起去勘灾都经历过，就是我们会关注的东西就会特别的可能多元吧，那每个人遇到的问题或者遇到的一个情形就会不一样，所以参与当然就会不同的。可是我们回到实际的时候，比如我们盖一栋房子，
1: 对，
0: 我们要了解结构，那甚至我们要整合机电，确实空调、冷气这些东西都要去整合。
1: 我以为呢以前呢对于建筑师的概念就是他只要设计那个房子就好，没有想到呢它里面的硬体软体全部都要搞定。所以呢自己本身呢当了建筑师呢一直到现在这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一栋的建筑呢对你来说呢是建立比较深刻的，或者是说呢对你影响是比较大的呢？
0: 其实我就是一路的往前走。那其实我刚开始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做的是科技的厂房，
1: 科技哦，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在新竹嘛，那我就留在新竹也一边准备一些考试啊，所以当时我也没想到我做的工作就是做设计科技厂房，从无尘室啊，然后而且完成好几栋。
1: 哦，那不是你后来做的，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做
0: 这个？对，一开始就做了。那其实当时我是在谢英俊建筑师那里，那他其实当时在新竹，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师，走一些比较多的人道关怀。那其实他本科应该说以前就是在做科学园区的厂房，也做了蛮多的案例这样、
1: 所以呢刚开始呢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做科技厂房。好，那我看您资料当中啊，您也有呢做乐生疗养院哦。其实乐生疗养院呢在多年前这个议题呢新闻媒体当中我们都有印象哦，所以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跟这个乐生疗养院会有一些的接触呢？
0: 刚好就是我完成了我先做完科学园区的厂房那些设计的时候，刚好遇到921嘛，回到南投从事从921的工作，921我也经历过3年，那3年之后我到了台北，刚好我 读研，当时就想说，哎，读了硕士，然后在台大。
1: 嗯哼，
0: 那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让我更了解到，而且可能当时因为想说，哎，古迹要被拆掉，然后我们就去了解乐生的这个，去关注这件事情。后来也发现说，哇，这个背后不是。

0: 只有一个古迹这件事情，还有当时这些人的人权的问题，那我刚好也都经历过，我甚至陪他们到东京地方法院，当时日本帮台湾跟韩国小鹿岛的院民做国赔的诉讼，我就是一个见证者，我就当时我人就在东京地方法院当场听到他们的判决。那其实一开始韩国是判输的，那所以我在地方法院的时候，我当时想说我韩国都输了，台湾怎么会赢，结果呢我当时还没有判决我就开始掉眼泪了，然后、
1: 哦、真的、哦、
0: 对，结果呢他们判决的时候，当时是有人举了一个 OK 的手势，然后就有人跑到场外去，因为场外有很多的群众在听这个判决，就是很多日本人、因为一个日本律师团他们帮台湾做这个诉讼嘛、那所以很多的国内有非常多的支持者很关心这个议题，其实我们拉开是胜诉，台湾是胜诉、所以我也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在很多的一个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啦，想经历这个，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吧，后来所以我也做了一些，为了要抢救乐生院，我们就跟国际做串联嘛，然后也做了这个世界遗产的一个倡议，然后邀请全世界的这个方面领域的相关的一些组织都来到台湾，那也因为这个研讨会，一个跨国的汉生病的世界遗产的推动的会议、也让台湾的文建会当时去做了一个决定，把乐生保留下来，就是作为指定世界遗产潜力点。
2: 所以原先这个乐生疗养院是本来是要想要拆掉的，但是为什么您会跟所谓的文化的保留跟这有关系呢？
0: 因为一方面我的背景嘛，我是建筑嘛，其实我当时到乐生的时候，有人其实一开始大家可有人是觉得说可能已经几乎要拆了，那当时我就想说我既然来这里，我关心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建筑人应该要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尤其遇到这么重要的，其实乐生疗养院它是总督府，你知道吗，当时总督府直接设计的，为什么会胜诉，它因为是国定，它基本上就是总统府总督府直接设计规划的一个疗养院，
2: 在日治时期吗？
0: 对，所以日本的胜为什么会判胜诉，就是因为他们法庭他们的法院无可回避的认为这确实就是国家的责任，所以就胜诉了，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背景。
2: 所以当时您自己本身先去勘察地的时候呢，是有一派要拆掉，那有一派要保存，所以您就是因为是建筑师，所以呢你到了乐生疗养院看了他的一些的文献之后呢，看你的资料当中，你也是第一位呢建筑师呢站上了国际舞台哦，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历史的见证者，后来就真的成为一个文化的资产了。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说你在日本听到了一些的判决啊，那你在这个过程怎么样去努力让它有这样的成果呢？
0: 当然乐生的保存它其实是受到当时很多大专院校的年轻人的关注，因为我当时也是一个硕士生嘛，所以我进去的时候这个努力绝对不是我一个人，但是我因为一个比较偶然的角色或者位置，然后有很多关键的时候，我确实是在场的，所以我了解这个背景，那也知道出它的重要性，所以说刚好一路我们也经过好像立法吧，我还曾经跑过立法院，在那边待了两年推立法汉生人权保障条例嘛，就是像是我们开始朝你然后去推动的，那后来过了，当时好像还没完全过的时候其实曾经失败过，那失败的时候其实也蛮灰心的，那可是隔一年我就到职场开始工作了，我就回到职场工作，我不可能一直都在就是一直在田野里面，所以这个背后有很多，因为前面已经有三年是其实当时好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我们在里面办过很多活动啊，什么大树下音乐会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文学周末啊，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是非常多人的关注，因为它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议题，它就是很人权的问题，它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嘛，所以所有的年轻人因为大概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很关注，当然也对政策对国家对政治人物都有影响，才发现说哇一定要马里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投入乐生疗养院保存运动到成为国内率先运用 3D 技术辅助历史建筑修复的建筑师赖泽君建筑师，不断的为文化资产保存开创新方法，其中新北投车站修复工程更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金质奖。他分享这座全松木打造的百年车站，不仅见证了北投温泉

0: 文化，更承载着台湾早期交通运输的重要记忆。我们继续聆听赖泽钧建筑师如何让历史与未来在建筑中相遇。他说，
1: 就像我讲的，世界大会里头其实早就努力了非常多年了，我们只是刚好乐生这个事件，整个那个乐生两院都会拆掉嘛，那就是等于归零了，历史也没有留下

0: 都是有一个很正式的演讲，是跟全场上千个，而且都是全世界的，甚至政府机关的人员，或者是医疗人员、医生、护士，都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其实都很赞成，也很支持。新北投车站其实真的非常特别，如果有去研究这个历史，它其实也是一个殖民史啊。日军要进来发现从淡水进来，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快，就是建铁路，就是用阿里山神木去建的，所以新北投车站是全块木的，全台块的一个建筑。
1: 所以因为你本身是建筑师，所以你也用了 3D 的原貌呢去复原这个研究，当时为什么想要用 3D 的方式来保存这个历史的方式呢？
0: 其实乐生就是他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最近才整个修复的，所以他经历了蛮长的一个时间。那我刚好也跟我个人的生涯有一点点重叠，那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通过国家的建筑师考试嘛，那我就正式开业。那当时也想说要延续这个乐生，这时已经我们当刚有推世界遗产嘛，已经有台湾政府已经决定把乐生尽可能的保留，在苏志珍昌院长的时候最后有决定是会保留它，然后政府的决策做了一个转弯，然后这个捷运跟水古迹共构啦，开始有这个决定。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有很多我们以前它乐生真的有200多栋建筑物吧，
1: 占地有多大？
0: 3公顷。乐生其实在全世界几乎可能是搞不好是最小，其实因为我们去那个小鹿岛它有300公顷，它是一个岛，那整个岛就是以前韩国就整个把人都送到那个岛上去，所以那其实是一个这么讲就是有点像集中营，甚至它可以说是集中营的前身。
1: 所以它这个乐生疗养院以前是在做治疗麻风病，
0: 对，
1: 就只有麻风病吗？
0: 对，只有麻风病。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啊，人家都讲说汉生病是像那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认为可能是血压，结果我在发现那个历史的时候，原来那个纳粹集中营是1940几年的时候才指定嘛，那时候的一个建筑物嘛。可是汉生病的这种集中营它其实是从19世纪就是1890几年就开始了，然后就1900年左右日本那边就已经陆续都有很多，全世界已经有蛮多那种把这些人送到，我的研究因为我有参加世界的大会，第一届是在德国柏林举办的，我参加的是第17届，那时候是在印度，在印度，然后后来也参加了，甚至在比利时，在中国也有举办，然后在菲律宾，我其实有参加过17、18、19都有参加，那所以更了解这个历史。全世界有80几个国家，然后超过500个有登记，在有一个网址有登记这些历史长，但是有500多个，可是实际上有上千个。
1: 哇，这么多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到说，哎，推动世界遗产有没有可能性？也当然是可以让乐生的地位提高嘛，
1: 是，
0: 然后它重要性让更多人了解，那也做一个串联，推动跨国的，让全世界都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所谓纳粹集中营的前身，就是能够把人这样集中起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既然纳粹都可以指定世界遗产，那当然这些汉生病更是一定是有这个意义。有人讲说这是一个负面的世界遗产，负面不人道的见证啊，就让全世界来了解说这是非人道的，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这个议题呢就被带到了联合国啦 WHO 啊。当时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也有参与哦，所以呢那段时间你大概参与了多久，让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刚才呢泽军建筑师也说你从17届到19届都参与哦，所以呢等于是其他国家都要这样子跑，所以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0: 因为2008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2007年推立法是失败的，就是当时立法院要选举嘛，要重新再换一批立法委员的那一刻，其实我们本来已经二读要到二读了，二读通过，好，三读就最后一刻都没有通过。我其实当时觉得哇，这个这是一个很政治的一个，有点已经到这样的议题。那其实我本人并不是走政治路线的啦，但是2008年的时候刚好就是国际癌症组织来，我们在2005年东京胜诉那一天，我就曾经询问过，哎，是不是有可能一个 idea 台湾的成立，那时候其实就获得支持，然后后来2008年总会有跟我们写信说欢迎我们加入，所以我们就成立 idea 台湾，然后我也去参加世界大会。那在这个大会上我才发现到说，哇，乐生汉生的议题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它是一个这么样国际的一个议题，而且就像我刚刚讲有80几个国家，所以他们都是每一年，而且在2008年的世界汉生大会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 检讨的就是人权的问题，甚至在有一些国家他们是没有身份证的，

0: 小朋友是不能够上学的，就是很悲惨很黑暗的日子。我们在最近有访问一些乐生家属，他们其实也提到过这一段，他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他们不能留在乐生院内，会被赶，会被打，很没有尊严。然后甚至小朋友出生是送到育幼院嘛，就是当时长老教会在乐生有设一个教会，然后把他们带到育幼院去抚养，就因为不能养在院内嘛，那政府这边没有提出一个改善的方法，所以是由教会来做这样的，算是一个慈善的救济。但是你要晓得，一个小孩子有父母，他们说他们小时候不知道自己有父母，七八岁的时候回到乐生院的时候，因为父母都住在里面，他们还是强制隔离的嘛，那不能出去，那他没地方住啊，一定得躲在院内。那其实呢，院内的人或者行政人员指导员都知道，但是他们就是表面上可能就打你啦，或者是扣钱啦，但是他又是实际存在的，因为上百个小孩啊没地方住啊，没有父母怎么办，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大家不为人知的部分，我们刚好见证了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么样的一个议题，如果我们一方面乐生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台湾重视它，然后也让全世界来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一个推动跨国世界遗产的这个想法来开始。
1: 哇，你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付出了蛮多。所以你们认为呢，全球对于汉生病的文化的资产的观点，在2009年到2015年，你认为这个关键是什么，后来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0: 其实他们其实在就像我讲的世界大会里头，其实早就努力了非常多年了，我们只是刚好乐生这个事件特别的，因为当时是整个那个乐生老院都会拆掉嘛，那就是等于归零了，历史也没有留下来，所以说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吁把它保存，让全世界，我们在那个世界大会都是有一个很正式的演讲，是跟全场上千个，而且都是全世界的甚至政府机关的人员或者是医疗人员医生护士都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其实都很赞成也很支持。我那时候推动我都会邀他们一起跟我合照，很多人都主动来跟我合照，说啊我们很支持这个议题，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
1: 现在你们都保留下来了吗？
0: 乐生其实当然还是裁掉了一些，本来是有机会可以更完整的修复的啦，但是因为后来的一个决策过程没有机会参与，最后的结果其实又有一些人不太满意，但是他还是保留了
1: 部分。
0: 对，就是当时也算是最第一代的那个区块，旧院区的那个区块，但是还有一部分，好像他以前有医护人员的什么院长宿舍是拆掉的，然后旁边有一些都是属于医护住的地方是被拆掉
1: 的，所以就是第一代的疗养院还是有保存，
0: 有保存下来。有，
1: 哇，你在前前后在这地方也晃了好几年了。
0: 实际的参与大概3-4年，但是延续我们会参加一些历届的会议啊，或者是持续关注的话，也都一直到现在。
1: 哇，
0: 对，
1: 漫漫长路。
0: 对啊，那我自己当时也是想说啊，要既然要修复嘛，我就想要把以前拆掉我们没见过的马复原起来，所以才刚提到我做了 3D 的研究，想说用我们的技术，建筑的技术啊，那时候 3D 还不是很流行，
1: 是，
0: 我是大概也是第一个开始从这样做的人。对，
1: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很新哦。好，我们谈了很严肃的问题之后呢，要来谈一谈您得奖的作品哦，跟一些代表建筑思维的作品哦。原来呢，新北投车站的修复呢，获得国家卓越奖的金质奖。其实我们看到新北投车站，其实它是蛮有特色，其实修复呢真的不容易，尽量保持原来的，因为有时候那个时候的跟后来的建设的材质又会有一些差距，可能有些已经没有了哦。所以身为建筑师呢，您认为呢这个案子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泽君建筑师，
0: 新北投车站其实真的非常特别，它其实如果有去研究这个历史，其实它其实也是一个殖民史啊，就是说当时日军要进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发现从淡水要进来，可是他们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快，就是建铁路，所以他们就建了一条从淡水到台北市的铁路。后来做了这个铁路之后，他们就发现说哇，新北投有一个很棒，日本人非常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天然的温泉
1: 啊，
0: 对，
1: 他们喜欢泡温泉，
0: 对对对，所以新北投车站，所以我在做这个研究才发现说哇，这一条路线后来因为捷运嘛新建，就把所有的其他站都被拆掉了，那留下了这个站。那这个站有个很特殊的是，他当时至少在这个路线上有台北车站，还有我们新北投车站，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个一开始新建的小站，它其实当时是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从阿里山的神木，还有新闻哦，就是用阿里山神木去建的，所以新北投车站是全块木的， 全台块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在修的时候也是，反正这个都有关系，刚好也是我当时在推乐生保存的时候，我邀请了邱明明博士，然后他也是我一些在做九艺的时候的一个伙

0: 伴，然后他也是关心他，刚好在做，他做了那个淡水的一滴水会馆。哦，那个我也有参与，其实我也去拆的，我当时在硕士的时候我去日本拆那个建筑物带回来的带回来台湾重组的。对，然后又刚好我邀请他来谈乐生，他就说啊，我们现在正在推新北投车站，当地人希望把他带回娘家，有没有迎回新北投。那确实这个就是一个，其实都很多的历史过程了。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哎，他本来也是拆要拆掉嘛，因为捷运嘛，刚好也都跟捷运有点关系，也蛮神奇的。就因缘聚会，我就参与了新北投。那新北投它特别就是刚刚讲，它是台湾省阿里山的神木，基本上真的那个柱子那么粗，那一片一片的板子那么厚那么宽，那就是非常贵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其实它因为历经了被拆除搬到彰化，所以它其实后来材料也有一些是不一样的，那所以都烂掉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弄掉，应该说壁板。所以我们当时在修，其实很多人说啊，什么没有按照原貌拆，其实我们所有的主构造就是柱子还有木架全部都是台块，所以它是根本没有坏。那有些坏掉我们就把它用，就是用接的再接新料或者是接旧料把它修起来。
1: 那那个有地震不会有影响？
0: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榫接很厉害的，因为它可以吸震啊，它甚至还可以吸震。
1: 榫接，
0: 对对对，就是透过那个木榫的榫接。那当然这个技术，这个是非常精湛的一个技术。台湾能够完全用榫接接的建筑物不是那么多。
1: 那这些老师傅都还在吗？
0: 这个好像是我刚刚讲邱博士，他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素人，本来是一个素人的，他是做学经济的，应庆大学的经济系的高材生、哦、然后也是神户大学的建筑方面防灾方面的博士，他就为了要修这个自己下去
1: 那学，
0: 对，去学。其实他的师父应该说也是我的师父，是因为我们当年去拆那个一滴水会馆的时候，我在日本的福井县大饭村那边的时候就是去拆嘛，他就是带领我们去拆解那个的大将齐藤匠师工匠。对，
1: 所以你不是光只有了解，你还自己有去做这个榫接的。
0: 对对对，
1: 哇，
0: 去了解，
1: 你真的太特别了，难怪会得到国家卓越奖的金质奖哦。因为呢，泽勋建筑师呢，您在10年之内呢拿下了四个大奖哦。您觉得评审看到您真正的设计，还是说您的理念已经传达给这些评审了呢？
0: 我这几个奖项呢，有一个是我在郭中端老师，郭中端就是中野的时候参与的，现在新北美术馆的公园，这个不是我的个人的设计，是我在那个团队，他有获得金质奖，但是也是我在那里最后一个。我从那边离开之后，我就自己开业，就刚好考上建筑师，我自己开业。之后我陆续了，又就是新北投车站，新北投上有一起二起，是他都有获得金质奖。另外就是我做那个三鹰部落有一个聚会所，这个聚会所这几个，所以说有提到的这个四个这个金质奖的这个案例。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从文化资产保存到历史建筑修复，赖泽钧建筑师以专业与创新守护珍贵的时代记忆。不论是乐生疗养院、新北投车站，或是其他的修复案例，都展现了建筑不只是空间的营造，更是文化价值的传承。至于十年之间，赖泽钧建筑师连获四项的重要大奖。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感谢赖泽钧建筑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
2: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那我们这一期继续

0: 去请这个，我发现我上一期都完全没有介绍你不过我发现因为你也来我们节目，
1: 对，
0: 上一次是今年初，今年一月的时候，然后去年底也来过，所以我想说听众朋友应该对你还算熟悉啊。邱老师是我觉得台湾少数真的专门在研究美国政治的哈，然后他也在美国待了很久，所以这集节目会比较想要听他谈说他认识的在美国生活经验，或他认识的朋友对两岸关系，或者是对美国的国际地位的一些看法。首先想接着上礼拜的讨论，接着问邱老师，我觉得川习会的时候习近平讲了一番话大家都很关注，就是习近平又再次讲到了这个休息底德陷阱。那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休息底德陷阱是什么啦。那休息底德这个是一个人名，他是希腊时代一个历史学家，那大家可能比较听过是希罗多德，他是历史学之父。那休息底德大概算是晚希罗多德一点，那差不多是同辈吧，但稍微晚一点。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就是讲雅典跟斯巴达，这个希腊世界是很多个城邦组成的，那这个所有城邦里面最强大的两个就是雅典跟斯巴达。那一般大家可能对雅典比较熟啦，因为雅典就是一个黄金时代哲人辈出的一个城邦，然后他有很多的艺术家、哲学家，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带领了希腊城邦打赢了那个波斯战争哦，所以他因此他有一个霸权的地位，然后他养了一批这个海军，然后雅典很多城邦都要缴，我不太确定税金还是贡金给他，让这个养一批海军。那但是同时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很强大的城邦叫斯巴达，所以这个雅典跟斯巴达两个就在争雄这样子。那波罗的奔尼撒战争时最后的结果就是雅典打败了，但是斯巴达也是惨胜，所以最后这两个国家基本上都后来就被马其顿给并吞掉，不能说是国家城邦。那休息底德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体系里面有两个强国的时候，这个比较强那个寄存的霸权，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压制崛起的人，那崛起的人他会越来越强，那这个寄存的霸权他可能会感受到压力之后就会心生恐惧啊或慌张啊，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你我如果再容许你成长，你就会来挑战我，所以我就要先打压你，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战争。所以那这个而且这个时候发生战争的几率还蛮高的哦。那个哈佛大学的 Graham Allison 这个教授，他研究了过去500年欧洲或世界上的主要的战争史，他就发现他是找了16个案例，然后有12个案例是发生的战争，所以他就认为说，哦，当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发生战争的几率非常高，所以叫休息底德陷阱。那这个理论到底本身在史学上或者国际关系上成不成立，那有很多讨论啦，那我们不会去讨论这个东西啦。那我只是觉得说很有趣的是说，为什么中国会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中美关系呢？哦，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他很有自信，所以他认为说，哦，我现在是有能力挑战美国，你美国不要想要欺负我，或者说不要做错这个，你的国防外交安全关系要做好，你一不小心失控了，我们两国之间就爆发战争哦。但是他这样讲的意思好像不像是说你不要来打我，比较像是一种威胁的样子，虽然这个气焰还蛮嚣张的哦。对，那在讲这个话的同时，他也在暗示你美国是一个衰弱的、衰退的、慌张的霸权。那你觉得这个用这个架构来理解美中关系，美国人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吗？
1: 这一次川习会的时候有一幕很有趣，那个 TVBS 跟有些媒体有放出来，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他们好像参观一个好像一个充满那个参天老树的一个花园，
0: 你有贴在脸书上。
1: 然后那个习近平就跟川普说：“哦，这棵树250年，那棵树400年了嘛，还有1000年的。”
0: 对
1: 啊，川普傻傻的不知道，说：“哦，好美哦，好厉害哦，I wish I could live here， 我希望我能住在这里。”这样，他完全不知道习近平在酸他。
0: 嗯，
1: 好，也就是说，你刚刚讲的没错，中国正在崛起。他有没有可能取代美国？习近平这一幅的老树，说两个老人在谈老树，哈，好，然后好像在当兵在比几梯的一样，其实就是在呛中国有可能会取代美国。
0: 嗯，
1: 好，那你刚刚提到
0: 我们历史很悠久，我们文物非常的这个地大物博的意思。
1: 对，那像我们这个上一集提到，就是说川普很粗糙的人，他可能也知道说他是在酸他，或是他是在呛他。可是那种呛的方式跟那种大放厥词、那种华尔街那种
0: 又不一样，
1: 那又不太一样，他不是很 care 我感觉啦。嗯，我感觉川普对这种很细微的中东的华人的这种，他好像不是那么 care， 他好像不会痛，打不到他，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你讲的，就是说你提到当年雅典跟斯巴达后来这样子两个人走向了毁灭，好，被马其顿最后这样取代，这美中竞争就问一个问题，说中国一定会取代美国吗？嗯，那我的看法是说，
0: 也有人说不会，
1: 在权力移转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双方的恐惧误判跟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安全焦虑，是让这个风险战争风险上升啊。嗯，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反而应该是说，美国是不是认为自己的优势正在流失当中？
0: 是
1: 啊，自己认为啦，那美国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焦虑而过度反应？
0: 嗯，
1: 那更重要的是，中国会不会误判美国衰弱而过度冒进呢？哈，我们了解几个事实。第一个，美金啊，仍旧是全球主要储存的货币，美国仍旧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0: 对，
1: 全世界最顶尖的 AI、半导体、金融跟科技创新，还是在美国，在纽约，在华府，
0: 嗯，
1: 在矽谷。
0: 嗯，
1: 然后美国的盟友体系，比如说北约啦、日本、韩国啦、奥克斯啊、跨的啊，还是比中国强盛很多。
0: 是是是。
1: 所以中国快速崛起是事实。
0: 嗯，
1: 美国仍旧是最强的国家，也还是事实。
0: 对，
1: 好，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总评呐。那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会不会产生这种所谓的替代？其实我还是要稍微调一下书道，我们讲几个不一样的看法啊。比如像那个Charles Glaser， 他会说美国仍然强，但是应该避免把中国当成敌人。
0: 嗯，
1: 那这 Glaser 是比较那种现实主义，他认为说东亚某些区域你就应该给中国去管。
0: 哦，
1: 有点像马斯克认为说，那你台湾就不关我们美国的事。那又例如说像 Robert Jervis 啊，叫 Zervis， 他认为说美中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在误判。好，这误判这件事情有可能让两边的这个国家的领袖发生一些地缘政治上比较零星的冲突，乃至于演变到一个比较大的全规模的
0: 冲突，就都被卷进去了。
1: 但是我讲川普，我不认为川普想打战跟中国，我也不认为他有那样的一个。认为打战对美国带来利益，
0: 嗯，
1: 你看伊朗就知道，因为伊朗其实伊朗讲回来反而是以色列很厉害，
0: 嗯，
1: 他把川普拖进来，那我们台湾有没有这个能耐？我们要去想有没有一天我们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AI 在亚利桑那在 Wisconsin 的这些厂，能够让美国认为说，哇，台湾那个你如果不保护台湾，美国所有军工复合全部完蛋了。
0: 对，
1: 我们能够做到以色列这个地步，那我们就有办法让美国去发动一场对中像伊朗这种战争吗？我们反过来想嘛，那台湾你有没有办法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太温良恭俭让
0: 了，是，
1: 我们敢要，好，敢给，敢牺牲，但是也敢反咬。
0: 嗯，
1: 那美国川普喜欢强人嘛？
0: 嗯，
1: 我们上一集也提到泽伦斯基嘛，好，他也许不是实质的强人，可是意志上是个强人嘛。那我们台湾要这样去思考。
0: 那个，那他咬呼，我觉得他的那个
1: 太厉害了，极右的，
0: 甚至非常厉害。
1: 对，
0: 他去。这么小一个以色列去打伊朗，他完全没有在怕的，对，而且他把他周边所有的威胁都，
1: 对啊，
0: 虽然他的从人道角度来看，或者是
1: 他当然饱受批评，
0: 对，但是至少说你一个政治家捍卫自己国家的生存，可能还是第一要务啦，对，对，这点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几个说法，就强调说，其实美国的霸权其实。我觉得在西太平洋部分其实有讨论的空间，哦，有的人像我这边看那个高市早苗的传记，
1: 嗯，
0: 采访录啦，他就说，其实美国的整体国力还是远远超过中国，这没有话讲，但是问题是在第一岛链，也许他的军力或者什么，毕竟就像川普自己常说的嘛，如果他要协防台湾，他的海军要跑9500公里 mile， 对，这个距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中国要超过美国，其实你光别的不说，光它的人口问题，恐怕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对，然后我这边列几个数据，我觉得蛮有趣的。就其实很多这个 CNN 有一个主播叫 Farid Zakaria，我不知道
1: Zakaria，
0: 我不太确定他名字怎么念。他在
1: 印度裔的，
0: 他也好几本书在台湾出过哈。他其实去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分析哈，就是这个。川普在发动贸易战的时候，这个 Zakaria 他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这川普一直在抱怨说，这个其他世界国家都骗了他，然后抢了他们的产业啊，然后所以要对各国课税。他说，如果美国真的被人家骗了那么多，然后挖掏空怎样怎样， 如果真的是这个样，他就没有能力去对人家发动关税战。
1: 嗯，
0: 美国之所以可以帮人家对人家发动关税战，就是因为美国还非常强。其实各国

0: 经济都比不上他，都要靠他，所以他才跟人家 发动关税战。所以然后回到我们刚刚说美国到底有没有在衰落，其实我觉得你从经济上来看，美国其实他如果没有说越来越强，那至少还是一直都很强。他从二战之后，他占美国一国的 GDP 占全球的 GDP 最高到40%多、那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到现在一直很稳定，都是25-26%左右，并没有因为中国崛起美国占全球的经济比例就下降，没有，其实变小，反而是欧洲，所以等于中国崛起把欧洲那块吃掉了，但是美国还是一直很强。我觉得最好玩的是 Zakaria 提过个数据，我看了我也觉得很有趣，美国最穷的州是密西西比，密西西比的人均 GDP 还比英法日本高，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然后他说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人均 GDP 是日本的一半，美国是日本的一半哦。90年代的时候，如今美国是日本的两倍，所以这个美国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强。你去年才去美国待一趟，
1: 对啊，
0: 所以
1: 他们薪水给的很高啦，
0: 是
1: 很有竞争力啦，所以说他们还是有那个持续
0: 优秀的人才。
1: 事实上现在刚好相反，是现在是 J.D. Vance 跟川普想把这些持续过去的人把他赶出来嘛。好像现在美国
0: 他们真的想把他赶出来吗？
1: 最近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你现在在美国，像我们当年在美国拿博士，好，一般来说当然教育的单位你可以直接就拿到工作签，然后你可以换绿卡，现在不是的，现在是说如果你除了你还是博士这一块，如果你是民间企业的话，你拿绿卡以前是抽到 H1B 之后你可以就地就等，然后在美国申请绿卡，现在不是，现在川普政府之后要你离开美国等绿卡，等到之后再回来
0: 啊，
1: 变这个样子啊，所以
0: 那就对于外国人才就少了很多。
1: 其实 J.D. Vance 的立场就是你们都不要进来最好啦，他说把这个工作矽谷的工作，把这些劳动的工作留给我们白人嘛。问题是这边说在、
0: 白人就不念理工，
1: 对啊，而且说真的也比较没有那么努力啦，他们讲白就是比较懒散啦、白人会笑黑人，会笑那个拉丁裔的，或者说会笑印第安人，像白人自己很懒散啊，相对于华人来讲他怎么跟我们比啊，所以你美国的强盛就是靠这些移民嘛？我记得我们今年一月好像在你节目有谈过类似的话，
0: 是
1: 对，所以说是美国的这移民真的不断在紧缩当中，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你讲的这个美国的强盛是这样来的。那现在它源头上它要这样去切断，那我真的是会担心美国
0: 不以为然，
1: 对，你就有可能在中国这一块，就事实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美国的很多的学者认为说美国人强。好，他只说中国不断崛起。我讲两个中国学者的看法，一个叫袁学通，袁学通是认为美国是在相对衰退，看法跟习近平是一样啦，但是人就是强权啦。那另外一个学者叫做黄玉顺，香港学者，玉顺就是那个雨顺那个顺，他说今天的美中竞争已经不是在比航母、比 GDP、比飞弹，那而是呢哪一种制度呢比较能够吸引全球南方。
0: OK，
1: 好，这个其实是很 Chinese 的看法。
0: OK，
1: 但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参考了。
0: 你说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1: 叫做黄玉顺，玉就是那个
0: 出玉的玉，
1: 就是黄玉顺，对。好，然后顺就是那个雨顺那个顺、
0: 哦。哪一国？哪一国学者？
1: 香港的学者。学者对对对。所以说，其实现在有蛮多的这种美中之间竞争的看法，不太可能会认为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了。
0: OK，
1: 但是认为说中国在快速崛起，美国在很多地方是有
0: OK
1: 是有衰败，是
0: OK
1: 是也是有些迹象、
0: OK， 好，那个非常谢谢这个邱老师跟我们分享不同的学者对美中争霸之间的这个现在的局势分析哈。那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怎么样让台湾人可以投入更多资源去了解美国，我觉得这个问题蛮重要的。谢谢你，我们待会见。

0: 欸，那个邱老师，我因为我想你跟其他研究美国学者不一样，是因为你自己长期在美国待过很多，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最佩服你也是，大部分的台湾人对美国认识就停留在沿岸啦，或者是芝加哥这种大城市，但是你是深入美国的中西部的，那你以前是在 Nebraska 念书多少年？5、6年？
1: 将近6年，
0: 6年，然后去年又去德州一趟这样子，你觉得你像你在美国生活之后，会跟一般的你的同学或者是邻居聊台湾吗？他们对台湾的可能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对台湾认识不
1: 对，
0: 多，但这几年可能好一点了。
1: 非常好，好很多。
0: 那他们一般美国老百姓对台湾的看法会是什么？
1: 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说，在我们在留学，在20多年前，那时候台湾跟泰国，美国人是搞不清楚的啊。在去年我在德州待了5个月嘛，然后我每年都回美国，有时候回去2个月，有时候回去10天，14天等等不等。那几乎可以讲，从3年前开始，疫情之后，不要讲说沿岸的美国人对台湾的认知大幅提升之外，甚至在那个中西部比如说在那个什么什么伊利诺伊州在那个什么 Springfield 那个很乡下的地方的一个图书馆，随便一个白人
0: 你
1: 的一
0: 说
1: 个
0: 林
1: 大
0: 肯的故
1: 对
0: 乡
1: 的那个大叔一个退休的公务员，一提到台湾就说哦，他很担心台湾的安危。
0: ？OK，OK，okay.
1: 好，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美国人对台湾的认知已经提升非常非常多。那
0: Okay.
1: 去年更酷，去年我接触一堆黑人，一堆我的邻居都是一些非裔美国人。那我跟他聊到了很多一些奥巴马的问题啦、川普的问题跟台湾的问题，他们在台湾也多少都有认识，而且那个认识通常是比较正面的。
0: OK，
1: 他们会认为说台湾就是美国的朋友，然后
0: 哇，
1: 台湾就是民主的国家，都被中国并吞就很可惜等等之类的，几乎都有这个认知。而且我遇到那些老美，都是一般人，也不是说学历特高，还有那种高中只毕业的，
0: 对，
1: 然后有一些就是劳动阶层的，他们都知道，都知道，因为其实美国的媒体这几年
0: 报很
1: 几乎是常常在报。好，那以前台湾要出现在美国媒体是很少见的，
0: 对。
1: 现在你随便在美国的国内的 CNN 啊、NBC 啊，好，这些他们的国内新闻台常常在报，网络也在报。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美国的能见度其实是好很多
0: 少很多。那我想请问你，接着问你，你最早去美国念书是哪一年？
1: 在2003年，
0: 2003年，
1: 就是在九一之后。
0: 23年前，
1: 对，
0: 对，你自己长期都是研究美国的，然后你会觉得说，台湾人在，因为我们回到另外，先谈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很可惜，那个台湾一直照理说啦。美国先不管他这个国家本身怎么样，他对台湾来说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密切哦。啊，你在别的地方也说过，其实很多台湾人是有美国国籍的哦，或者是你没有美国国籍，但是在美国念过书、工作过哦，或者是常常去旅行，然后再加上你就算都没去过美国，你至少看过大联盟、看过 NBA、看过好莱坞电影。可是学术上来说很妙，台湾现在除了中研院的欧美所，但好像没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的研究所。那欧美所也不是专门研究美国的，它是研究美国跟欧洲的。那我记得台湾最后一个美研所好像是淡江，
1: 对，
0: 然
1: 收掉
0: 后
1: 了。
0: 到2018还是2010几年收掉了。所以变成我前几年在，应该去年嘛还是前年，我那时候还在左转办了一个活动，就是一个来台湾，他是 Georgetown 的一个博士，他来台湾做台大做学术访问。他就说，其实，中美之间官方是怎么样是一回事，但是民间能够做的学术交流，相对来说那个能量还是不够，因为台湾就是没有太多的资源，或者也没有太多的人才去专门研究美国，所以双方之间其实，当然你说台湾学美语的人一大堆啦，然后对美国文化也不能说完全陌生，但是对政治历史其实是相当。
1: 对，很缺乏
0: 对，就是你说有多少台湾人搞得清楚民主党跟共和党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也很难。对，你觉得要你举例，假设我问你，台湾人对美国人最大的误解，你会觉得是哪一个？或者说美国人有哪些方面是台湾人真的不太了解
1: 我觉得台湾人对美国人的个性普遍不太了
0: 不
1: 解。
0: 太了解啊。
1: 那而且这个对美国人的个性普遍不太了解，不是只有对一般人，是对美国政治精英的个性尤其不了解。你光是看到我们政府怎么去看川普，跟所谓的川粉看川普，你就可以了解说，这些人大概大部分都没有长期跟那些 不管是精英白人或者是蓝领白人长期去相处过。我这样讲不是说我好像我很长期相处过，可是我敢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就是大概很少人像我这样可以跟他们喝酒喝到天亮，去打猎哦，去打猎、
0: 哦，你可以跟他打猎、
1: 啊，打猎打猎，然后呢，去跟他们讲一些垃圾话，然后听他们怎么去嘲讽那些黑人，嘲讽那些印第安人，嘲讽那一些，就是我看过白人最裸露那一面。
0: OK OK，
1: 那因为我如果、
0: 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吗？
1: 其实我会尝试抽离我自己，
0: okay.
1: 然后假设我是他，我。为什么会这样看？所以为什么当川普上任之后，他有很多的作为，我仿佛看得蛮清楚，就是因为我过去有那样的一个经验跟训练，然后又加上我这些经验跟训练跟我的判读，我其实都有跟。

0: 或一些比较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或者很聪明的美国朋友，还有 ABC， okay, okay. 我们都有交换过心得，他们都认证，就是阿波，你这个看法其实是准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台湾最缺乏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
1: 那你说准是哪一方面？
0: 就是说，比如说，到底白人的斗争是长那个样子，跟我们华人斗争不太一样。好，那是因为很多故事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一个个讲。那但是白人斗争是非常狠的。好，那种斗争，
1: 你说学术圈里的吗？
0: 学术圈的啦，公司里面的，
1: 哦、
0: 社会上的，甚至他们的黑帮。
1: OK，、
0: 哦、我甚至都遇过白人黑帮。真的，我有一次在我们学校附近，我们有一个那个很大的那种轮胎厂，就遇到黑帮老大在教训小弟，那是非常恐怖的。我常常遇到他们在打架，喝酒的，在
1: Nebraska 那边吗？
0: 对对对，然后像那个 Iowa 我也去过，然后美国那种种族之间的冲突之恐怖，那个我觉得不是一般台湾人那种习惯安全环境可以承受的。
1: Oh, okay, 是是是，
0: 所以我常觉得台湾人对于美国人那种，
1: 是
0: 是，美国就是 everything is bigger, stronger,
1: 对，
0: 然后呢比较更邪恶，更深。所以很多人说哦，华人那么习近平觉得自己很会斗争，你要知道了解一件事情，白人才是真正会斗争。你想想看英国的皇室怎么样慢慢走到今天能够有西敏寺把它让渡给民众的权利，他们怎么去斗争皇室那个历史，你还有去读。绝对不会输给你中国五千年文化那种斗争的强度跟狠度，
1: 是，
0: 只是我们一般人很少去注意而已。
1: 是是是是。
0: 好，那当然是盎格鲁撒克逊是一块，黑人又是另外一块。
1: 啊，
0: 那黑人那一块又涉及到这个所谓黑奴的问题，黑人自己内部有内部的矛盾。
1: 嗯，
0: 那还有拉丁裔的问题。
1: 嗯，
0: 哦，那些偷渡客啦，或者说那些从古巴，像那个卢比奥他爸爸是从古巴来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好，那还有印第安人的问题，美国人杀了多少印第安人？
1: 是是是。
0: 那你要了解这些东西，这就除了你要去。有生命经验，其实我们在台湾，在美国很多台湾人啊，
1: 对，
0: 但是活的都很自己啊，就在中国城里面，
1: 对，
0: 朋友讲中文，吃火锅，吃水饺，
1: 对 对, 對, 對，
0: 他这边生活三四十年，他还是台湾人啊，
1: 对，
0: 可是真的能够去 expose 到他们有这一块人，
1: 下一代
0: 他不多，
1: 第二代
0: 都是不多，所以回来台湾，我觉得就像回到你刚刚讲的，我们其实是要有一块的单位是在研究美国内政的，那中国都有，中国当然这一块人他们也是黑五类，因为他们怕说回去影响到中国。
1: 是，
0: 那你刚刚讲到中央欧美所或者是说政大国安中心，或者淡江的美研所啊，或者文化以前我记得也有美研所
1: 啊，对对对，
0: 好，最早期的时候，那以前研究美研所研究美国，大部分还是外交啦。
1: OK，
0: 好，你像黄介正老师他们都是我们都好朋友，他们的老国民党时代。都是外交，
1: 对，
0: 都华府的思维，
1: 对，
0: 哦，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其实这个东西都是
1: okay, 没错，你说
0: 都是过去都是很那个味道的。
1: 嗯，
0: 可是说真的，能够真的进入到民间，跟他们这样打交道，现在有一些台籍的学者还不错，像叶耀元啊、翁吕中，虽然说他们立场可能不一样，但是蛮近的。那另外，我觉得老一辈人真的有做到这个地步，大概就是什么？就是严正声老师，
1: 对老师，
0: 好，哦，我也是很推崇他，虽然说他的立场可能不见得跟我都一样。但是他真的就在美国生活了18年，
1: 他在阿拉斯加教书，
0: 对吗？那么白的地方，而且那么的乡下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台湾是需要有一块研究美国内政。
1: 嗯，
0: 那也就是现在我自己的研究，我在跟那个政大国安中心的那个副所长就陈志杰老师，
1: okay,
0: 我们在做这些研究，我就负责美国内政，
1: 嗯，
0: 他就负责美中关系之间的那个比较具观的大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研究。
1: Okay,
0: 我觉得就可以补足这一块。
1: OK， 哎，欸，我要问你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你们这些打猎是打什么东西啊？
0: 他们都什么都打，啊，他们有时候会 打那些野生动物，啊，deer 啊，打 deer， 其实还蛮残忍的，蛮血腥的
1: 啊。
0: 打鹿啊，打鸟啊，
1: 会有危险吗？
0: 嗯，你如果你像那个 Dick Cheney 不是，
1: 对，他是
0: 这个他不是打到他自己朋友吗？
1: 对，
0: 射穿他自己朋友的脚嘛，
1: 好可怕，
0: 啊。对，其实是很危险啊。我太太偏偏喜欢这种活动，她每次去美国就跟我吵吵一下，她打靶。好，哦，那我们就要花钱去打靶。其实美国打靶是很方便的，尤其红州。
1: OK，
0: 对，然后你一颗子弹大概新台币大概是
1: 打猎比较刺激。
0: 对，打猎还有打熊啊，他们会打熊啊。对，所以说像我的朋友家那些共和党的川粉 MAGA 的派的，家里就挂个熊的头，他真的就是熊的头啊啊！而且他不是买，他自己打的。好，那很多年前我一个学妹从南科塔州来的拜访我。好，然后呢，也带了一只鸟，真的活标本，从美国这样搬来台湾给我，现在放在我们家，
1: 哇，
0: 感觉快要腐化
1: 烂掉了，
0: 因为它很潮湿嘛。
1: 啊，
0: 对，所以说你要了解美国人的那种思维，你就要进，哎呀，另外
1: 是是是
0: 宗教，
1: 是
0: 你要跟他去上教会，
1: 是，
0: 好，然后你要参加过他的这种婚礼也好，丧礼，
1: 是，
0: 他丧礼我也参加两三场，
1: 是，
0: 我指的不是台湾人、华人、台美人上，
1: 我懂你，
0: 真正白人的丧礼，
1: 对，
0: 他们怎么样把丧礼当成喜事在办？ 然后呢，大家进去里面摸那个往生者的脸，去亲他，旁边喝酒，有说有笑，完全。

0: 跟我们台湾那种丧礼的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1: 对，
0: 他们不是不会哭，就最后一天他们还是会哭。那这个其实都是很扎扎实实，你要进入到美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嗯，但我敢讲，台湾很多到美国去留学的老师，不是说他们不愿意，他们太忙了。
1: 是 是, 是、
0: 哦，他们因为要有些学校很顶的学校，我们学校那是一般的州立，他可能为了要奖学金，他没办法那么投入。
1: 是，
0: 那我是真的是活得很进去。
1: 是，
0: 那我也很开心，我有这些经历。
1: 对啊，
0: 那累积我今天对美国政治评论的一个感受，
1: 听得瞠目结舌。我觉得还可以去打猎，真的太帅了。
0: 打猎，然后我们去 kayak。哦，然后去山上去爬那些他们的人造湖、人造山啊，好、哦，然后去看总统山。以前我其实几年前我也写过，我说我以前跟老美的交往是，现在他们都老了，也都有小孩了，打一通电话他们就让我有住的地方，然后反正吃住他们会处理啊。相对上我们也要帮忙，他来台湾我们就帮他。
1: OK，
0: 那这些朋友都还是有联络，都还非常非常好。
1: 这些是你的同学吗？
0: 有同学，也有以前的学弟妹，也有我在那边认识的一般民众，
1: 也有民众，
0: 也有民众。像我这次去。我有个厉害的一点是，我只要去我认识人，我交换联络方式，我就会一直联络。
1: OK，
0: 像我这次认识几个 Houston 的一些黑人的家庭，还有一个叫 Stephanie 他们家庭，跟我非常非常好，他们在联合航空公司工作的，我们都还是一直有在联络。
1: OK，
0: 好，因为我不想断任何跟美国人连接这个线。
1: 那你要找话跟他们聊，这也其实有点不容易。
0: 有酒就可以，有酒就能聊，没有什么语言是酒不能沟通的。
1: 哇塞，好。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点很有趣哦，就是其实很多在美国念书的人，他因为你在美国念书，其实压力很大，然后又很
0: 忙，尤其博班，
1: 然后你再像外国人去，其实那个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你真的去像你，我有点好奇，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但是这个以后再聊。
0: 硕士班就去，因为我硕士班就去。
1: Oh, OK，
0: 对。
1: 那有些人是根本没有机会真的去认识当地的美国人，所以我那时候我在美国也念过几年书。我那时候老师有说过一件事情，他说大部分来美国念研究所的外国学生。好像是四分之三吧，他举个数字，我现在忘了，从来没有真正进到美国人家里。嗯，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就在大学城，在学校里宿舍里晃一晃，但你念了很多书，拿到学位，学到美国技术科技学问，但是你没有真的了解美国文化跟美国人，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点。
0: 我觉得主要是台湾人自己害羞啦，
1: 这也是
0: 因为他们会邀啦，
1: 然后英文也不够好，
0: 其实也都没有不好啦，不要这样想。对你去那老美他也不讲中文啊，啊，语言就是沟通而已、啊，
1: 就拿泪就好。
0: 对对 对, 對，我觉得不要，就是有机会去美国就尽量去美国人家，他们都会邀，他们很乐意让你到他家里面，
1: 是是，
0: 他有活动你就去参加，
1: 是，
0: 对，其实蛮好玩的，
1: 很好玩，而且美国人很 friendly，
0: 对，
1: 他也大拉拉的不在乎很多细节这样。好，我们非常谢谢邱老师，下次有机会听你来聊在美国打猎的事情。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

0: 环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啊。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37周年啊，陆委会发表声明啊，呼吁北京当局正视啊这个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以及回应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基本权利跟公民参与的呼声啊，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不再以党专政啊模式来控制国家专制独裁，然后这个能够确保基本人权，实现真正的文明社会哈。不过我看这是鸡同鸭讲啊。那个陆委会指出啊，北京当局每一年啊都高调纪念五四运动啊，赞扬青年进步精神，始终未能正确评估37年前同样怀抱爱国赤诚还虎求变的六四青年啊，还给他们公道正义。这个双重标准对历史记忆的集体封锁，无助于化解当前中国各式社会的问题跟深层矛盾，更拉大的与普世价值的距离。没有错哈，这个30多年来中共啊对历史记忆的集体封锁，导致年轻一代对1989年6月3日到6月4日清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曾经发生军队向平民百姓开枪的血腥屠杀几乎全然无知啊。但是历史的真相还是无法掩盖，去年年底啊六四的这个抗命军长啊徐勤先受审的影像首次公开。不久之前中国政法大学5名罹难学生的遗体在校园陈列的影像也在网上曝光哈。那这些无法否认的铁证在37又出现，也代表人心不死。那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和香港公开纪念活动已经没有办法举行哈，都被共产党压制。可是在海外，在台湾仍然高举六四烛光啊，除了昨天晚上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之外，下星期台湾的教会也要为六四来举办纪念祷告会。今天节目我们要把焦点拉回来到台湾，为什么台湾要纪念六四？37年来在台湾六四纪念活动有哪些变化？在实际上又遇到哪些困境？哈，我们再度邀请吴仁华老师来，因为他已经住在台湾很多年哈，他已经观察很多次的六四，来谈谈这个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绛荣。我们节目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2: 我在线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谢谢吴仁华老师接受访谈。今天我想请你去谈六四纪念在台湾，在台湾哈，为什么台湾会纪念六四哈？我记得1989年学生跟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示威的时候，在台北有很多的连线报道哈。同样是在今天的自由广场，聚集了很多人为北京的示威学生来集气。那时候的六四枪响后，台湾的媒体曾经大幅报导这个活动啊，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啊，很多的当年在广场上的人啊，不是遗忘就是不纪念了，不然的话这个态度完全转变。有些媒体当年是多么认真的在纪念对六四抗议，今天却完全晋升哈、啊。不讲，沉寂下来。那你是在6年前来台湾的，你怎么观察台湾这个变化？
2: 我对台湾这么多年来哈、关于今年六四的情况算是比较了解的。因为从1991年到2005年哈、我在美国一直主办新闻自由导报哈、前后15年。所以每年六四报道的时候哈、都是我亲手写的，就是头版

0: 头条是写全球各地纪念六四的情况，当然其中也包括台湾。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台湾纪念活动是由血脉相连后援会来主办的哈，他们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还主要还都是女生，所以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哈，我印象还挺深刻。所以在早期台湾有血脉相连后援会举办的六四的纪念活动的时候哈，有两个哈知名的政治人物，他都是会参加的一个是国民党的马英九先生，一个是民进党的林卓水先生。所以我当时对，因为我亲手写的报道每年都会写，所以对这两位先生当时我是比较熟悉，也心存感激因为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他能够坚持参加六四纪念活动，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后来马英九先生在当选台北市长以及后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他每年还是会发表六四的相关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声明当然那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的职位不断升高他那个关于六四的声明的调子就越来越低我们很明显可以感受到
1: 那现在好像就没有了
0: 我不知道他今年会不会发布，我不知道，反正前几年他还都有有发布一份关于六四的一份声明就是但是台湾就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还有一些纪念活动，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六四纪念活动的话，只有由血脉相连后援会在自由广场举办的六四当天晚上的一个烛光晚会但是参与的人数非常少，所以前两天还有一位曾经去参与过的台湾朋友告诉我，他有一次去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只有六个人所以说情况比较不令人乐观但是后来有这个台湾的民间的团体包括我记得包括杨先生你创建的台湾关注中国人权联盟也曾经参与过在自由广场的
1: 主办过了
0: 六四晚会的那个主办对吧后来主要是由华人民主书院
1: 后来他们接手，我想那就是一个传承嘛
0: 对，后来就由华人民主书院这个民间的社团来接手主办六四的纪念活动像我是2018年4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台湾，所以从2018年到现在连续八年在台湾参加了六四的纪念活动，包括讲座，包括六四摄影展，包括六四资料展，包括六四这个研讨会以及在自由广场的六四烛光晚会，所以对台湾这八年来这个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我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这八年主要都是华人民主书院在主办，所以情况比较就是发展的趋势我认为是越来越好。因为2018年6月4号在自由广场我第一次参加烛光晚会的时候，当天大概也不到100人但是从2019年开始人数不断的在增加，所以通常都有几百人参加，多的时候会超过1000人所以整个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1: 是。那当然这个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在台湾六四纪念活动参与的人数果然达到顶峰当时候蔡英文总统还是亲自接见的，我记得吴仁华那时候你有来嘛那还有其他的重要与会者，具体过程如何呢？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状况。
0: 对，2019年因为是六四屠杀事件30周年，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按照传统的习俗的话，逢五逢十都是一个重大的纪念的这个日子，所以2019年5月份的时候，香港智联会跟华人民主书院就共同主办在台北的六。

0: 是30周年国际研讨会，所以那一次国际研讨会经过大概将近一年的筹备啊，包括这个会议的主题啊，因为3天的会议有分很多阶段，所以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然后有不同的那个主讲人跟评论人，所以说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办，所以整个过程我都是参与的，包括我推荐啊一些主讲人跟评介人，所以那一次国际研讨会啊在台北召开的这个研讨会非常成功啊，吸引了58家的各国媒体到场采访，跟对与会者进行专访。所以他每次的那个他们的报道跟专访里头，当然会提到台湾提到台北，因为研讨会是在台北召开，然后他们的报道跟专访也是在台北举行，所以等于是帮助台湾做了一次很好的国际的民间外交，所以这样又影响到台湾执政当局哈，当时当然是民进党在执政啊，所以也引起了他们的重视。所以与会的其中8个跟中国民主人权相关的人士，在研讨会之后有一个代表团啊，也就是访问团。所以后来蔡英文总统打破这个政治禁忌，第一次在总统府正式接见了这8个人组成的中国民主跟人权的代表团我很荣幸的是其中一员，所以说那一次的接见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因为过去不管是国民党籍的总统还是民进党籍的总统都不敢得罪中共，不会在总统府正式的接见中国民运跟人权背景的这种代表团。所以在2019年6月4号当天晚上，在自由广场的烛光悼念晚会，就现任的副总统陈建仁先生跟行政院陆委会的副主委陈明奇先生，他们出席了烛光晚会，而且登台发表讲话，这也是第一次在台湾，是第一次就这么高层级的政治人物参加64纪念活动，而且公开发表演讲。所以说2019年6430周年华人民主书院在台湾因为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在自由广场摆设了一个坦克人的一个模型，包括在中正纪念堂的那中央通览举行64资料展，所以一系列的活动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应。所以在台湾来讲第一次官方开始引起重视，官方的高层人士直接的参与64的纪念活动。
1: 是，那这几年呢又开始有一些转变有一些人会问说台湾为什么要纪念64，他们认为说这发生在台湾以外的地方的事情年代也发现说纪念64活动在台湾遇到蓝绿白这些阵营都保持距离这些政治势力本身其实都有一些距离那这个你觉得这个跟整个两岸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影响吗？
0: 因为2018年以来我连续8年都在台湾参加64纪念活动，而且是华人民主书院重点邀请的一个对象，因为我是64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也是一个权威的研究者，所以这8年来我都会出席他们的各种活动，所以同样的也会受到一些这个质疑，就是说64屠杀事件是发生在中国，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我们台湾人为什么要参加，所以我通常的答复就是说人权没有国界64屠杀事件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的人权灾难事件那一个民主的台湾为什么不应该去关心它，不应该去纪念它 啊，那同样的，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啊，不管是过去的二二八事件，还是啊美丽岛事件，有很多国际啊人权组织，包括啊国际啊人权国际各界人士，包括媒体，也一直在关注，也一直在支持啊台湾人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那么今天台湾民主了啊，自由了，有了人权了。

0: 反映了你某些抱这种观点的台湾民众的自己的狭隘心理啊，也表明你没有真正的人权观念。因为刚才我谈到人权是没有国界的，你包括我一个中国出身的一个背景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一直很关心台湾的党外运动以及台湾的民主转型我阅读了很多在党外运动的资料当然包括美丽岛事件我对党外运动时期的很多人物跟事件的了解实际上超过了很多台湾人。那我为什么？那也是因为人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才会去关心。那同样你今天台湾的民众跟台湾的社团也应该保持着人权无国界的态度去关心六四事件。更何况今天对台湾唯一的威胁最大的威胁那就是来自中共这个体制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纪念六四让大家去了解中共体制的残暴性，那对于教育台湾的年轻一代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实话今天在台湾很多人受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迷惑，包括一些红色媒体的不断的那种认知战的影响很多台湾年轻人他认为中国今天很不错呀，所以他忘记了中共体制的残暴性，忘记了中共体制是台湾的唯一而且是最重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强调说在台湾纪念六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
1: 是。那当然这个六四的活动这个纪念在台湾有很特殊的意义的那当年我们这个出面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出面出来主办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看到六四到的时候居然台湾的社团或是政党没有人纪念。所以呢当时就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来主持来主办。那我们当时的主办的原因就是说在那时候已经大概是已经看不到了二十几周年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了。那所以我们出来主办了几年。那后来华人民主事务院接手我觉得这个是等于是大家一棒接一棒了。但是勿忘六四在台湾来说其实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包括马英九、赵少康他们在37年前曾经就在自由广场大声疾呼然后纪念六四，也是由国民党的这些当时反共派的这些人特别来主导那可惜的是这些反共派今天落于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境特别是最近马英九这种被失智的状态发生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来说其实某种程度是已经被中共整个深入毒化，还捧着钱呢还被拍了照了，在中国拿钱还被拍照，那这些拿红钱的这个国民党这个看起来是其实非常的不堪从37年这样子就从第一声枪响，然后马英九在场，赵少康在场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到今天他们的内部起这么大的纷争然后这个对这个国民党，如果说蒋经国现在还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气得这个拿棒子要打人了那所以你怎么看就是像国民党这个转变其实是一种悲哀。
0: 因为今天在台湾特别是2018年我在台湾参加六四纪念活动以后，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今天像华人民主书院这些在台主办六四纪念活动的话，他们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等于是在夹缝当中去找一个生存的方式。因为说实话，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今天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当年的国民党因为当年的国民党在两蒋时期他是

坚持反共理念的。所以像今年六四这些活动他们当然会支持。所以这也是当年六四屠杀发生的时候，也是在八九学运发生的时候执政的国民党当时的主席李登辉先生也是中华民国总统他们都是公开的呼吁台湾各界民众要站出来支持八九民运，然后站出来抗议六四屠杀，甚至号召大家捐出每一天的那个薪资所得。所以当时他们给了那个民运很大的支持。但是后来因为随着两岸情势的变化，包括台湾的政治变化政党轮替什么，所以国民党想已经说句坦率的话他至少说已经不会公开的去反共他其中极少部分的人他们心中可能还有反共的理念。因为我在台湾也接触到一些，包括最近这一年多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后公开的走亲共的路线。他公开的去吹捧习近平，吹捧共产党。所以也激发了国民党一些少数人的不满，包括赵少康一些人的不满所以国民党内部还有可能有少数的人还在坚持反共的理念，但是国民党的主流今天已经是放弃了反共的理念已经开始公开的走亲共的路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他不可能去支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他们有关的人也不会出席任何六四的纪念活动。所以这八年在台湾我没有看到说有国民党的人士参加六四纪念的活动，甚至他们表达一下对六四屠杀的态度他们今天都不会去做。所以这也是这八年来我在台湾感到困惑的一点。所以今年就是前几天华人民主书院特意在立法院会议室举行一个关于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个记者会，就介绍今年的六四各项纪念活动。所以其中他们有一项就是要给立法院的各个党团送一份邀请函邀请他们出席今年6月4号晚上在自由广场的六四烛光晚会当然这个现在立法院党团当然就是包括国民党党团，包括民进党党团，包括民众党的党团但是我心里我很清楚我就跟华人民主书院的秘书长说，我说这三个党团都不会出席今年六四自由广场的晚会的。本来为什么要选择在立法院的会议室举行记者会，就是希望有立法委员能够出席记者会至少表达对六四纪念活动的一种支持。因为在过去曾经我记忆当中有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出席记者会包括那个大概两年还是三年之前在立法会有个记者会有五个发言人，其中三个是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包括范云也就是1990年3月台湾野百合学运的主要的那个学生领袖之一这三位，然后其中另外是由我跟一个台派的学者吴瑞仁先生，说五个人。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记者会结束之后，消息报道出来之后范云女士在脸书上的她这个专页遭到了成百上千的所谓台派人士的谩骂跟攻击主要的理由就是说六四是中国的事，你是台派人物，你为什么要去关心，你为什么要出席这个记者会，所以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所以我坦率地说，今天华人民主书院坚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他不仅得不到国民党的支持，就是包括民进党的很多人，包括民进党的很多支持者，他们也不赞同在台湾举行这种六四纪念活动。所以我当然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有机会就是告诉

0: 说他们就刚才说的，就是你去关心中国的人权，就表明了台湾的民主价值，表明了台湾对人权无国界的认知啊。通过六四纪念活动，也会让世界更多的看到台湾。因为今天在中国是不能有六四纪念活动的，在香港2019年以后也不能有六四纪念活动了。啊，纪念六四的话成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所以支联会的最后一任主席李卓人啊，两位副主席周新彤、何俊仁今天都在狱中，已经关押了4年多啊，很快就会判刑。所以今天只有在民主的台湾可以举行六四纪念活动。那你作为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作为台湾的社团也好，台湾人也好，你为什么不支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啊？如果说自由广场的六四晚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那不是让世界更多的看到台湾吗？让世界更多的感受到台湾的民主价值吗？所以我今天比较坦率的说，这8年当中哈，我在亲身参加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哈，我真的有很多感受，也很多不理解。因为他们会感受到说支持者的压力啊，他们本人倒不一定不愿意，会感受到支持者的压力啊。他一旦上台讲话，很可能会遭受到当年范云女士出席啊记者会的那个后果啊，因为他们现在是啊民主政治，立法委员也好，一个政党要执政也好，都需要选票啊。所以我就觉得在台湾今天的氛围之下，不仅有亲共的这种气氛哈、越来越浓烈，这当然是很糟糕。另外一个就是有所谓台派的意识啊，有时候变得心胸有点狭窄，这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啊。
1: 是，所以台湾纪念六四不但是一种台湾的权利，其实也是台湾的义务。那关心六四这个话题，其实对台湾来说，就是一个一边一国非常清楚的表示，啊，中共屠杀，台湾悼念，这就是一边一国。啊，这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台湾人不会听不懂了，啊。可能被煽动了啊、才有这样子的举动。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吴仁华老师、带来这个话题啊，也是对台湾来说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啊。六四37周年了，我们还是要继续纪念，我们勿忘六四，不能忘记六四这种屠杀，台湾才能走向民主自由之路。谢谢吴仁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想这个美兰一开场啊，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啊，这个声音有一点跟平常不大一样哦、啊、比较有磁性。对，听说最近咳嗽感冒了。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现在全球气候真的是剧烈的变化，热很热，冷很冷，然后有时候呢该热的季节它不见得那么热，它反而是冷的，然后冷的季节呢它又很热啊，所以

0: 是非常的变幻莫测，很多病很容易上升啊。是不是谈谈你这一次为什么感冒咳嗽，这个跟我们的养生也很有关系的？
1: 对啊，其实这次咳嗽的酝酿期应该是蛮长的。我记得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就有一回合，就是像我先生啊还有几个学生就开始咳嗽咳一阵子，然后我没有事，然后慢慢一阵子累积下来，应该是最近也是又一波的那个感冒此起彼落，所以我在去香港上课之前就有点感冒，我害怕是感冒带到了香港，真是不好意思。对，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感冒，譬如说这次出现的现象包括发冷啊，发热啊，然后咳嗽啊，然后喉咙痛，还有就是鼻涕那个鼻涕应该是直接倒灌的那种概念。
0: 你有看医生吗？
1: 我完全不看医生。然后还有就是咳嗽等等的哈，那痰非常非常的多。那基于自己对身体的一个期待，当然是希望自己能够恢复，所以我在这个起承转合的过程里面有好几个起承转合。也就是说当我从台湾出去的时候，在香港当天晚上就开始有点发冷发热了。然后我的做法就是先补充电解质，电解质包括就好好吃顿饭，一定是先养好水气，然后补充电解质啊，然后好好睡觉。所以我
0: 可是很多人在这种症状发生的时候会没有胃口。
1: 对，但是无论如何我可以不要吃的多，但是我一定要吃到能养血气。譬如说我
0: 就维持那个体力，
1: 那天晚上跟学生去吃烤肉，那是就是和牛，吃烤和牛，因为三个月去一次嘛，有的时候他们有空的话，我们就到的那天晚上先聚个餐吃饭这样。然后那天呢刚好最近有去到一个觉得不错的地方，那就带我去吃嘛哈。然后我们就第一天晚上就吃了和牛，吃完和牛其实吃完和牛还要吃他的那个他们的那种炒饭，这都符合我平常的饮食习惯。就吃了炒饭，然后吃了和牛，晚上很早就回去睡。大概对我而言早睡都是七八点，七八点就睡了。对，七八点就睡。然后第二天又去上课，上课上一上之后，到了下午我开始练功法，带学生练功法，练个心肺的功法。哇，不得了了，心肺功法一练下去之后，鼻水是直接全部滴下来的，就整体下那时候状态其实就是身体已经是被病毒侵入啊，然后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作战的状态。
0: 对，
1: 所以那个整个课程一结束之后，当天晚上我也是一样先回去，那天晚上没有跟任何人聚餐，我就跟我先生两个简单的吃了饭。对，吃的不多，但还是一样要吃到位，就比如说他们的叉烧，简单的吃了一下之后，晚上回去还是一样补充电解质，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我们住的地方，它是有卖那个咸柠檬啊，
0: 那很棒，
1: 咸柠檬片，对，咸柠檬片也是就是泡热的，泡热的来喝，之后就睡觉，但当天还是有点的胃刮，还是有一点
0: 胃寒，
1: 对，第三天的上课。第三天是讲座，是半天的讲座。当天因为我们提供给学生应该这样讲，上课的时候我们提供给学生提阳餐嘛，然后这次就是说提阳餐里面的神烧饭，然后我们这次还带去了一个细胞修补鸡品粥的概念，然后还有一道比较是提阳的汤品，所以其实上课那天跟讲座那天我都一样都有提供大家这些东西，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有吃到，那当天晚上就大家身体觉得比较好一点了，那晚上大家邀我吃饭，我觉得这应该不要去吃的，因为我发现太多同学，我怕传染给他们，
0: 是，
1: 对，所以也是一样，就是保持一个那个公筷母筷，然后吃完就早点回去，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啊，千万不要发烧后来我回台湾有困难过飞机我不知道现在严不严格啦，就是发烧总是一个
0: 会机场不是都说如果有发烧症状的话都要特别注意的，
1: 就是还是有所顾虑啊，
0: 对，
1: 所以还好都没有事，回来之后其实剩下咳嗽，
0: 咳嗽是最久的，
1: 对，剩下咳嗽，因为咳嗽其实最重要的点是忌口，大家所认知的就是

0: 就是要多喝水。
1: 对，
0: 这件事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嗯哼，
0: 对，我在咳嗽的这个时间里面喝很少的水。
1: 哦，
0: 喝很少的水，而且
1: 可是有些人他咳嗽喝了水，他就会好一点呢。
0: 其实哈，
1: 嗯，
0: 在那个咳嗽的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你在作战。
1: 嗯, 嗯，
0: 你是要用你的血气去吃掉那个病毒，不是水的概念哈。也就是说，你如果有血气的话，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成为养分，
1: 嗯，
0: 能够被身体吸收，然后你才能够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去改善这个现况，才能打赢这场仗。
1: 嗯，
0: 可是通常会感冒的人都是肠子湿了，然后身体容易外邪侵入，也就是说里应外合的一个情况之下，身体才会被病毒攻入。这个概念一般来讲很难接受哈，可是事实上就是说，当你身体是属于比较湿寒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内在环境比较容易跟病菌结合。
1: 嗯，
0: 可是反之，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是温阳有血气，
1: 嗯，
0: 事实上它会吃掉病毒。
1: 嗯，
0: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如果像我们现在病毒充满在空气当中，无时无刻的，你走到哪里其实看不到的那种隐形的那种病毒太多太多了，所以保护自己的方式绝对不是多喝水，而是要有一个提阳跟养血气的概念，它才是你的本。
1: 嗯，
0: 它才是你的本。所以我回来之后就赶快去吃牛排啊。对对对，
1: 你的做法真的跟一般人都不大一样哎。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你会知道吃牛排之后，你的喉咙是轻松很多的。
1: 嗯，
0: 轻松很多，那喉咙是跟胃是相通的。
1: 嗯，
0: 跟胃是相通的，这个真的要亲自去体会。
1: 嗯，
0: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去吃那个，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熟成牛排。
1: 嗯，
0: 然后就赶快去吃牛排，然后接下来的几天还是因为还是痰很多。
1: 嗯，
0: 所以就一样。最近就做那个鲑鱼神烧饭，
1: 哦，
0: 有印象吗？
1: 嗯哼，
0: 这个鲑鱼神烧饭最近演变到是鲑鱼多葱白多饭少的那种神烧饭。
1: 嗯嗯，
0: 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的胃气养起来。
1: 嗯，
0: 然后胃气养起来，然后所以我虽然没有去打针吃药，但是我自己知道它的那个恢复可能需要点时间。
1: 你从发病到现在已经多久了？你现在还在恢复期吗？
0: 大概十天左右。
1: 哦，十天左右。
0: 十天左右，嗯，我现在还在恢复期。
1: 是是是。
0: 还有一点点的痰。
1: 嗯。
0: 对。
1: 所以还不到两个礼拜。
0: 对。但对我来讲，就是很多的状况已经解除。
1: 是。
0: 但是咳嗽通常要有耐心一点，
1: 嗯，
0: 多花一点时间去面对。可是我的饮食习惯就完全是在提升自己的一个血气的一种概念之下。
1: 嗯，
0: 所以我在这过程中喝水喝的比较少了。
1: 嗯嗯，
0: 然后就完全不碰蔬菜水果。
1: 哦，
0: 对，
1: 这也跟一般的想法很颠覆。哎，
0: 欸，
1: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感冒的话你蔬菜水果就是要多吃嘛，要维生素 C 嘛。
0: 嗯
1: 嗯，
0: 但是因为感冒的先前是因为我们的肠子的吸收力变差，
1: 嗯，
0: 哦，那等于是你的脾胃的环境对于营养的吸收，还有所有的那个循环的一个运作都已经不像正常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反而是在一个作战的前提之下，需要强力的拉起这方面的能力，所以我是给他大量的那个资粮啊，就是作战的资粮啊，去强化它。所以这当中都是以还有一个重咸。重咸哈，就譬如讲说最近又有学生他脊椎僵直啊，
1: 嗯，
0: 也这也是都是脾胃受寒的一种状态所引起的。就是身体可能也是累积了一段时间，因为天气热，
1: 嗯，
0: 难免就是冰冰凉凉的东西多，然后他的最后致命一击是西瓜。对，西瓜，然后整个人就卡住，整个人就卡住。
1: 西瓜太凉了，然后看吃的时间还有分量。
0: 对，前期就是几个月可能下来，难免已经开始天气热，冰冰凉凉的，他已经算是吃的不多了，可是还是因为累积的状态嘛，然后慢慢累积到之后，血气血路就不通了，血路不通之后，那平常他比较弱的那种脊椎的那个尾椎的位置就开始 出现僵直，
1: 嗯，
0: 都动不了就动不了了，
1: 嗯，
0: 哦，所以昨天也进入了帮。

0: 他做一个调整的过程，然后就是帮他做强力的心血热敷，
1: 嗯，
0: 心血热敷，心血热敷休息，心血热敷休息，大概半天左右，他已经好非常多了，今天的状况在八九成吧，
1: 嗯，
0: 哦，就能恢复自然的活动。所以他说在，因为那时候我们下去讲座，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先到了南部其他的地方才回台北，
1: 嗯，
0: 所以他先回台北的那天就先去找别人做整复什么的，整复师他跟他讲说我要帮你冰敷，
1: 嗯哼，
0: 啊，那因为学生有概念，他说我不要，
1: 嗯，
0: 我不要，那一旦冰敷下去之后更是惨之又惨哦，就是要让身体活络起来，循环带动起来。那时候我就开始煮那个药炖排骨，
1: 嗯，
0: 啊，还有煮那个蓝装牛肉，
1: 嗯，
0: 这些那个热行血的东西一定要先垫底，然后才开始去那个帮他热敷，精油热敷，精油热敷，精油热敷，还有先生做一些那个帮他做一个循环带动的一些动作哈，这些都是平常，比如说掌心类等等这些都要带进去，就好很多了。所以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可能觉得说啊，身体僵硬不通，可能先让他舒缓或什么的，但事实上当时那个状况可能最不适合这样做。
1: 对，而且还有每个人的体质也不同，什么各方面的哦，就人体是一个蛮复杂的哈、哦，要很细腻的去对待。那你觉得像现在这种天气很热，大家都会吹冷气嘛？你觉得跟吹冷气有没有关系？那我们对吹冷气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你认为？
0: 绝对有关系啊，
1: 是
0: 因为像感冒的时候的人最清楚，一有点风，
1: 嗯，
0: 你的喉咙就受不了了，
1: 嗯，会很敏感那个时候，
0: 很敏感，
1: 对，
0: 如果真的就弱不禁风了，
1: 对，
0: 事实上就是。身体不能一直保持冷的状态，
1: 对，
0: 哦，就譬如说从外面热腾腾的回来，然后就立刻就进了冷气房，好舒服哦，可是你的身体就是快速吸收那个冷气，
1: 对，
0: 因为那个热胀冷缩哈，那个整个身体的寒气其实就很容易被包住，所以在中医里面常常讲说，那个很多冷其实是被火包住，反之就是因为你的冷在身体里面，然后外在环境就一直是很闷热，或是你的体内环境一直是很闷热，你越是没有办法让它疏通，它就是越包越紧，就越包越紧。所以如果一直不断的是冰冷饮啊，或是说一直不断的是冷气狂吹啊，然后再加上没有好好的饮食，所以身体的那个状况，现在发现急症哈，大家都认为是急症哈，其实真的都不是急症，大多数都是累积到一个临界点，
1: 然后它发出来，你以为是它突然发的，
0: 对，
1: 其实它累积很久。
0: 你觉得你平常都好好的，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告诉我自己说，如果不是你有内因，绝对不会有外感。所以一定是可能从过年的时候开始，哎，我还可以。旁边知道很多人生病我都还可以，平常旁边很多人生病我都还可以，但是事实上病毒一定是在你最弱的时候才会爆发，
1: 是的，
0: 对，所以你一定是这一阵子譬如
1: 太累了也会
0: 吧，怎么的，可能很多很多种情况，然后你就爆发了，对，所以平常的日子里面的那种奠基啊，打基础跟概念，这是相当重要的，对，像我们这次前两天在台中讲座啊，
1: 是，
0: 然后正好我们是开车下去嘛，哎，那天很好玩哦，就是哎，其实虽然台中讲座是2点，可是我们其实我9点就出门了，然后哎，我想说早点到哈、
1: 哦，对呀、啊，
0: 然后可以跟工作人员一起吃个饭休息一下，然后提早一个小时左右继续准备，就遇到车子抛锚。我们家车子抛锚，
1: 是
0: 还好，我们家车子
1: 还好，提早出门了。
0: 对，还有下高速公路之后，整个电路板全部、所有的那电路板上面的系统全部都跳动，
1: 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0: 然后对，然后先生就还是一口气给他撑着，然后转弯之后停在路边，
1: 对，
0: 就熄火了。之后就叫拖吊车嘛，然后送去修车厂。修车厂就跟他讲说，就是电路等断电，电路板坏掉，应该是说电路系统坏掉了，对，然后就修理，然后这件事情就被他写在文章里面了，对，就写在文章里面。其实身体会断电之前已经有些前兆，对，就像我之前有听到一点咔咔咔的声音，车子有点咔咔，但是找不到原因。偶尔听到一点咔咔的声音，我觉得怪怪的，但是也找不到原因。他有去请那个人家看，找不到原因。 之类的，

0: 那就像是同学说我突然僵直了是因为我吃西瓜，其实没有哦，是没有哈、哦。其实那个我们的概念里面是你肠子变冷的时候，你随时是猪羊变色，
1: 嗯，
0: 随时是猪羊变色、哦。
1: 对，
0: 可是你还可以的时候，你还挡得住。可是，一旦肠子真的冷到一个临界点，就猪羊变色。这当中已经作战一段日子了，已经作战一段日子，所以一样啊、哦。我们就是车子坏掉了之后，就拿去修理嘛。
1: 嗯、
0: 还好那个修理时间只要几小时，所以当天又把它开着就回来了、
1: 嗯。
0: 所以找到原因了，对症下药，
1: 嗯，
0: 就好的会很快，方向是正确的。
1: 嗯、
0: 一旦还是一样执迷不悟哦，就譬如说我没有错啊，
1: 嗯、
0: 我只是吃了一个小西瓜而已啊，
1: 嗯，
0: 好、那前面那些生活习惯可能已经影响蛮大了。
1: 没有错，没有错，这都日积月累的、啊。你的健康也是日积月累可以得来，可是你的生病可能也是某一些日积月累哈、啊，
0: 对 对, 对，
1: 然后累积来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很多人都说生病就是一种排毒哦，很多人感冒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好像把平常不舒服的一些东西一次性的把它发作完毕哦。那好了之后也是比较清爽了哦，但是当然你会有点虚弱的时期，但是慢慢就调养过来了。那你觉得是这样吗？那还有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看有些人不生病，生病就是大病哦。所以有些人觉得，哎，有一些感冒，虽然说这是一个所谓免疫力的低下，但是它是不是也可能是一种轻微的排毒？这是一种说法，请教你。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同事练太极拳之后，他突然脸上都冒痘痘，就是说今天练完，然后就有痘痘，那个痘痘就掉了，这样子，他的这个身体的变化挺明显的、哦、所以说有时候练一些功法啦，或者我们做一些瑜伽也好、哦、或者是饮食的改变、哦、我们的身体都会有一些变化，你自己可以感觉得到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你刚刚问的问题就非常好，因为像平常不生病的人突然一生病就是大病，
1: 嗯，
0: 这听起来好像就是平常很健康哦，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就生了大病，类似这个意思啊、
1: 嗯嗯。
0: 但是事实上，有些人他可能先天体质不错，哦，或是说有些人他年纪轻，或是等等的一些原因哈、哦
1: 嗯嗯。
0: 但是平常感觉好像身体是活蹦乱跳的，
1: 嗯，
0: 但事实上一旦发作的时候就是蛮严重的。通常我们称这样的人比较是属于对身体没有感觉的人。
1: 是，
0: 对对，
1: 也是有的人比较钝，嗯，
0: 所谓的，因为我们常常在泛分里面哈、哦
1: 嗯，
0: 我不知道，应该无数次跟慧智聊过，
1: 是
0: 就是，泛分里面哈、哦，我们在讲座的时候，每次就问说，觉得自己的胃不太好的举手啊，哈，或者说有胃不舒服的人举手啊，这样，每个来听讲座的人80%都说没问题，你知道吗？
1: 嗯，嗯，
0: 但是事实上哈、哦。一旦泛分下去之后，问题可大了。
1: 嗯哼，
0: 问题可大了。
1: 嗯，
0: 就譬如说，吃吃喝喝都习惯了，
1: 嗯，
0: 都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吃喝没有问题，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但万一有个不舒服，最多吃个胃药之类的，就这样。
1: 嗯，
0: 事实上，长期的一种饮食习惯，它已经让很多人不去自觉到某些小的现象，其实已经开始警讯于你啊。
1: 嗯，
0: 就譬如说容易打嗝。
1: 嗯，
0: 哦，那个嗝是指很多胃气。
1: 嗯，
0: 哦，这是一个，就表示你的消化是很有问题的嘛。
1: 嗯，
0: 就是吃下东西没有办法好好消化，那形成的那种胃气一直囤积在你的那种脾胃里面哈、哦。
1: 嗯，
0: 那肠气胃气很重。
1: 嗯，
0: 哦，那就一直不断的在循环着，那种胃气严重的人就不太敢出门了，因为他会让人家觉得很受影响。有的人会讲话比较重一点，
1: 嗯、
0: 会伤到人家，可能就是说啊，你太吵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其实这隐隐约约所影响的层面还蛮大的。
1: 嗯、
0: 另外，有些人会觉得胃胀啊，然后胃胀气，或是就是容易反堵哈、哦
1: 嗯，
0: 就是胃食道逆流。
1: 嗯, 嗯
0: 或是有的时候便秘啊，有的时候拉肚子啊，这些都是一种现象。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不是没有告诉你，只是说。
1: 嗯，
0: 很多事情变成是淡化它、
1: 嗯、
0: 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啊，这种小事情哦、
1: 嗯嗯、
0: 然后日积月累之后它就变成大事情、
1: 嗯、
0: 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说啊，我平常没有什么事情，但为什么一发生就是一件大事情、
1: 嗯、
0: 这种可能性是蛮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身体不好的人反而 身体会比较健康。
1: 嗯嗯，对，因为他很注意自己。
0: 因为我先生就是属于那种身体体质太差的人了。嗯，我常常在跟他讲说啊，你妈妈对你最好，因为你从小问题最多了。嗯，啊，一天到晚要照顾着你啊，一下子这不行，一下那不行，一下子哪里不舒服等等的嘛。嗯，所以他是我所有认识的人里面最会吃药的人，中药，
1: 哦，
0: 中药。
1: 嗯嗯嗯，
0: 我所谓最会吃药是指，再苦的药他都啃得跟针刺一样的。
1: 嗯嗯嗯，
0: 就好像都不怕苦的那种。
1: 嗯
0: 嗯，因为从小吃药吃习惯了。
1: 对，
0: 等等的哈。那另外就是说练功有没有用？当然非常有帮助哦。
1: 嗯，
0: 就像我说我在不舒服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练功。
1: 嗯，
0: 我还是一样练功，我会练心肺功法。
1: 嗯，
0: 调整我的肾气啊等等的。因为再怎么样身体吃进去的东西它都要进入一个正向循环。
1: 嗯，
0: 身体弱的时候其实你整体的疲惫感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那种不太想动，可是我就是早睡。
1: 嗯，
0: 然后让自己起来之后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就练练功。
1: 嗯，
0: 那像有很多朋友他会去练太极啊，或是说是练舞蹈啊等等。
1: 嗯，
0: 我比较强调的是因为太极可能还在大自然里面练嘛，但练舞蹈就比较要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像我的同事他就是去练舞蹈，因为现在坊间里面开着各式各样的班。
1: 没错，
0: 那各式各样班有的是针对那个长青组的嘛。
1: 对对，
0: 长青组有打鼓啊乐器啊。
1: 哦，
0: 然后舞蹈啊各方面等等的哈。
1: 嗯，
0: 但是大多是在冷气房里面。
1: 嗯，
0: 然后舞蹈就更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1: 嗯，
0: 包括老师在内，可能就跳跳就流了很多汗，就叫大家喝水。
1: 嗯，
0: 然后问题是都喝冰水的人可能比较多。
1: 嗯，
0: 可能比较多。
1: 嗯，
0: 那我的同事是因为我特别跟他叮咛过。
1: 嗯，
0: 我说因为你跳跳跳之后又在冷气房跳。
1: 嗯，
0: 然后跳完之后热得要命又灌冰水。
1: 嗯，
0: 又在冷气房里面。
1: 嗯，
0: 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健康的活动。
1: 嗯，
0: 事实上你的那个湿寒气的累积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是包括老师在内可能都是健健康康的。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一种累积效应啊。
1: 嗯，
0: 现在讲大家听不进去啊，但是真的听不进去。
1: 嗯，
0: 但是受过一两次罪
1: 教训。
0: 对对对，像我的学生是因为他长期有这个概念，他喜欢跳舞。
1: 嗯，
0: 但是他知道说在冷气房里面他再怎么样他都要喝可可，你知道
1: 啊，热可可，
0: 热可可啊。
1: 嗯，
0: 或是红豆汤之类的。
1: 啊，那会
0: 很怪异。哦，但他会这样做。
1: 嗯，
0: 对，那打太极拳他其实在身体整体的那种运行的时候。
1: 嗯，
0: 他带动身体的循环会把身体的比较深层的毒素是可以调开的。
1: 嗯，
0: 但前提就是事后的饮水。
1: 嗯，
0: 也要特别注意，尤其不要喝冰冷饮。
1: 对对对，所以谢谢美兰的提醒。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啊，稍微休息片刻。在下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要跟美兰谈到一本书哦，是随想集，那么有一些生活态度等等跟大家分享哦，也是养生的一个部分。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指导瑜伽老师仲美兰。前半段的节目里跟大家谈到了一场感冒哦，美兰所生出的一些感触，当然告诉大家怎么样的饮食还有对疾病的看法等等啊。那接下来下半段节目里呢，要介绍一位作者跟他的书哦。为什么会介绍这位郭老师哦？因为他已经在八正文化出版12本书了，那我想他一定有他非常值得推荐的地方，不然你们不会帮他出这么

0: 么多的书哈。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深刻的信任跟缘分，就是作者跟出版者之间哦，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才可以的哈。那么是不是也介绍这位郭鸿运老师？
1: 对，今天之所以在节目里面谈到郭鸿运老师，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作者里面是属于最为文青啊，最有理想，然后最坚持，然后是一个天真可爱的老师
0: 哦。
1: 然后我喜欢他的文笔，就是因为他也不管别人怎么看这本书，也不管这书到底能卖几块钱啊。
0: 嗯，
1: 他总而言之，他是觉得他就是想把自己对于这整个社会哦，整个大自然，甚至整个人与人之间很多很多的细节，去表达出来。
0: 嗯，
1: 所以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从他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啊，我也不觉得你会懂我，但是我就是希望懂我的人能成为我的知己。
0: 嗯，
1: 然后就像他在随想集出版的时候，特别就是签名送给49位，是被他筛选过，觉得这几位是真的会看书的人，
0: 嗯，
1: 哦，然后真的是有兴趣的人等等的，所以，我喜欢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一个呈现。
0: 嗯哼嗯哼，对。那么还有他的生活态度也是哦，比如说他在自我介绍里面有写到，他是时时徜徉于田园，然后还围观宇宙。或者是呢，身处斗室，跟古人精神相往来哈。那么他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哦，其实给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启示？你觉得他是这样生活着的吗？
1: 对，他是这样生活的。
0: 嗯哼，
1: 就是郭鸿运老师其实是一个空军家庭出生的一个小孩，
0: 嗯，
1: 就说在新竹一个早期小时候吧，应该是住在眷区里面。
0: 哦，新竹的眷村，空军的眷村。
1: 对对对，空军子弟哈。
0: 嗯，
1: 然后父母亲也是是近几年就是过世了，他现在是一个人独居。
0: 嗯，
1: 然后在他的家里面，因为我还蛮常去拜访他，我很少去拜访作者，想当他的饭友，你知道。
0: 这个待会我们讲，其实他对美食也很有兴趣。
1: 这个待会再聊。
0: OK，
1: 就是我会常去拜访他，第一个是有些东西要拿去给他看，书稿要拿去给他看，见面要稍微聊一下他的想法，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再做些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顺便去看看他最近身体怎么样这样。然后每次去他家的时候都会看到说，哎，他是一个虽然他一个人哦，但是他常常在改变他的环境啊，你知道吗？他是一个70多岁，然后以前刚开始看他的时候身体比较圆润，然后现在就是越来越瘦这样。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房子常常在变啊，然后就每次就告诉我说，美兰你看看这里现在有什么改变吗这样。然后就这里好像少了什么的。然后对对对，我最近我就把我们家里面整理了一下，他哪里是我的书房，然后他本来就有书房，那书房又格局又改变了，哪里怎么样，他常常在做一些改变。那我发现就是说对他而言万物有情啊，从他的言谈或是他的字里行间，你常常就会从他很细微的观察里面发现他发现了好像宇宙人生大道理这样。然后也不会枯燥，因为他会引经据典，因为他是台大历史系毕业嘛，那出国读书，然后回来之后做教职做了一阵子，然后你就发现说，哎，从他口中讲出来的什么东西都很好玩呢、那看到了小鸟，观察小鸟，看到了猫，观察了猫，看到了附近的植物，甚至他在开车走远一点，到哪个森林里面去走走看看的时候，他的观察都会跟他脑袋里面的素养，完全融合在行云流水般的流露出来。就比如说他想到哪个诗人啊，他想到了哪一个故事啊，他想到什么音乐啊，他脑袋里面就有一幅画。所以是个很生动很有趣的人。那住的地方虽然简单，脑袋里面不简单。
0: 对，其实从刚刚美兰的描述，他就很有一个作家的特质了。现代的人其实不太爱看书的，那么当然郭鸿运老师绝对不是哦。他的书中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他的阅读心得，尤其呢他是在阅读之后再从这个心得里面可以看他哦，就是他很有自己的看法哦，然后他去观看人生或者观看世界的一个心得。美兰，你对他的阅读心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是其实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 我先谈我的。

0: 阅读心得。
1: 好啊，
0: 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就以水响机来讲，
1: 嗯，
0: 你看他2013到2022是水响机嘛，
1: 嗯，
0: 2023到2025是水响机序嘛，
1: 嗯，
0: 那水响机序两年的光阴他的随笔，这本书只有96页，
1: 嗯，
0: 可是每一天可能有长有短嘛，
1: 嗯，
0: 那我就讲看到有一天是5月3号，是2025年5月3号，他想了说，读书，若是请心请情地读书，将会改变你的生命。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光是要请心请情读书，现在这个资讯那么发达哈，
1: 嗯，
0: 能够屁股坐得稳来读书，然后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咀嚼文字，不是很容易。
1: 嗯，
0: 那当然爱读书、喜欢阅读的朋友也是非常多。
1: 嗯，
0: 只是现在整体来讲，我要自己去观察自己了哈。
1: 嗯，
0: 那我在阅读他书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很短的文字，可是都要把笔记抄一下。哎，我对，老师现在提到了叔本华啊，
1: 嗯，
0: 老师现在提到了莫扎特啊，
1: 嗯，
0: 又读到了日本的诗人呐，啊，
1: 嗯，
0: 然后谁谁谁说了什么话，啊，
1: 嗯，
0: 然后那个现在讲到什么音乐啊，
1: 嗯，
0: 哪个乐曲里面有什么样的情感流露啊什么的，
1: 嗯，
0: 哎，我要来听听，我要来看看什么的哈，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几页搞好多天了，哦，
1: 嗯，
0: 因为你喜欢嘛，嗯，就是顺着这个流动多去了解，
1: 嗯，
0: 所以他说的没有错，就是要了解他。要成为他的知音哦，就是要懂得这一个喜欢音乐啊，
1: 嗯，
0: 喜欢阅读，不然走不进去，
1: 嗯，
0: 他的心里哦，
1: 嗯，
0: 我想这是他由衷的去表达他自己的心意了。像阅读心得里面，他在书本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表达，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啊。我忘了是基于什么动机，我上个月买了一本书，
1: 嗯，
0: 这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一个诗集，
1: 嗯，
0: 叫做《巴黎的忧郁》。
1: 嗯，
0: 其实他也做了另外一本叫《恶之华》。
1: 嗯，
0: 那《恶之华》是诗，《巴黎的忧郁》是散文，
1: 嗯，
0: 两本书都是他的文学作品。
1: 嗯，
0: 然后其实他看着算着书，他就说我乘着他飞去了巴黎。
1: 嗯，
0: 然后波特莱尔引领我去看了一位老妇人的绝望，
1: 嗯，
0: 那绝望令我心中为之一震哈，
1: 嗯，
0: 然后我的生命的某一个部分就开始融化了。
1: 嗯，
0: 他说虽然我自己也会老，但还有一些比我更老更老的老朽。
1: 嗯，
0: 他或他就是男的或女的，独自坐在广场或公园的一角，天黑了，然后天又亮了，然后又日复一日，
1: 嗯，
0: 生命究竟有何盼望。
1: 嗯，
0: 现在的我会为他们停下脚步，以柔软的心倾听，并与之交谈。
1: 嗯，
0: 等等啊，
1: 嗯，
0: 若是以全然的心阅读一本书，它将使你的生命就是很自然，
1: 嗯，
0: 很坦然的继续的流动着。
1: 嗯哼，
0: 这样的一个呈现哦，我觉得阅读对他来讲真的是用整个心去感受它。
1: 嗯，
0: 所以对他当然有一个，也有非常多的启发。
1: 嗯，
0: 所以他深爱着。
1: 其实你刚刚提到他已经70多岁了嘛，前面讲到他会帮家里做不同的布置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给现代老人家或者退休人一些很好的启示。因为有些人他就是退休之后在家里什么都不动，或者他就开始离开职场以后，他的整个生活就变得很无趣啊。那我觉得这个郭老师是因为他有一贯的他的这些涵养，不是一朝一夕来的，就是长久以来他的培养，也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大家可以向他学习。因为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嫌晚啦，
0: 是
1: 很多事情。那特别你刚刚也提到他在阅读的部分啊，讲到叔本华等等，我都想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是谁，哦，除非你是哲学系的人。他提到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是长久以来的累积。那现代人我刚刚也讲比较不读书了，都是很浅碟的一些东西的思考啦，或者看的东西，好，那现在的出版的书也都是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值得看，虽然以前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好书占的比例多，可是现在虽然出版一大堆的书，可是好的比例就比较少，哦，那接下来就是谈到音乐，哦，我们诗书礼乐，哦，他很有古人之风。谈到音乐，哦，郭宏运老师，哦，他在书里面这样子讲，就说朋友，如果呢你自称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却自绝于音乐，真正的音乐可以达到灵魂深处的音乐，好，他是说你自绝于这个音乐，还不是一般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是达到灵魂深处的音乐。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是我的朋友呢？可见他对音乐是非常重视的啊。 看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我看到一个影片，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大师。

0: 师谈得非常的好，那当然他程度或者思维等等都是非常，就说是很够程度的。他就觉得在教学生的时候会觉得很落寞的感觉，因为他觉得一个乐曲的表达你必须要到某种层次，就当他跟你解释说这段音乐应该要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他会跟他解释一种意境，可是他发现那个意境是学生没有办法领略到的。那当然他也有一种就是音乐家的骄傲吧，哦，他就会觉得说你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可能我根本都没有办法跟你谈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多人会这样，就是我到了某一种层次，可是好像对方如果没有办法跟我这样谈的时候，好像你就没有资格当我的学生，或没有资格当我的朋友了哈。当然我觉得这是有点极端，就是比如说以这位音乐家来说，我觉得学生本来他就经验各方面是比较没有那么丰富的，除非你要遇到那种天才早慧型的学生，那当然就不一样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一点包容心，但是这一种知识分子的骄傲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他已经在那个层次就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哈，没有人懂我，没有人理解我，要跟我在同一个地方我们才能成为朋友。那美兰你谈谈啊，这个郭老师他对于音乐的重视好吗？
1: 对，我听过他讲，就是说从小他有个长辈应该也是因为喜欢音乐，然后就给了他很多的相关的，当时可能是黑胶唱片，或是开始有卡带等等的哈。慢慢长大他就因为喜欢嘛，我们都会只了解，就是说你如果喜欢一样东西你就会一直钻研下去。我扯开话题就聊一下我女儿，她是日文，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听动漫然后因为她喜欢动漫，然后越听越喜欢，越听喜欢，然后长大之后才会自己再去多学这方面，然后无形之间她就变得好像日文是个很自然的语言哈。那所有的培养，就像我们现在的教育，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在谈素养教育嘛哈，但事实上素养这种东西不是你到了要用的时候才开始丢东西给你，好像你多知道一点东西，就像背历史背地理哈，多知道一个人，多知道一个乐曲，或是多知道一幅画，好像这就是素养，其实不是这样哈。因为真正的素养它比较是一种酝酿的过程，就有点像是从开始酝酿当中发现了它的特别之处，或是发现着吸引你的地方，然后你就开始一路沿着这个味道，或是一路沿着这种音律慢慢慢慢往下走，走到越开阔越开阔越开阔，东西就越来越多进来了，然后你就开始在那当中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了解啊，或是说你的喜爱的程度就因此而扩展了，是这样子。但是很多大师当然他们会所谓的得意门生呢哈，那当然这都是一个就是缘分哦。也就是说，我曾经在看过一部韩国片，是《棋王》，我忘记名字哈，下棋的围棋棋王，他也是在三十几岁他就成为棋王，然后他在找弟子的时候，他也是要找那种他认为是天才，然后是可造之才的人，然后全力去教，这是一件事。但是至于是不是只教这样的人，当每个大师的一种方式不一样，可是很多的老师其实他们从一个培养教育开始着手的老师还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就在岔题，我们在讲范芬哈，范子芬讲了15年嘛，但是每次来的朋友可能有人已经跟着我们翻分多年，然后断食多年，但是还是很多人才只实行一天的就像这次台中讲座里面来的人有13、14年的饭友，也有才实行3天的但是问问题问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3天的。 对我们觉得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哦，你执行久了之后你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没有蜜月期，没有那种感动了也没有那种反过来再检视哈这样的一种动力都没有了但是一个新人在你面前讲说我执行了几天，我马上怎么怎么样，马上怎么怎么样，甚至一天我就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情况说出来的时候，你还会说哦，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耶好像有点联想起来了那是这种就像说在教

0: 教导音乐或各方面的老师，当然要保持一个热忱的心啊。也就是说，不管来的人是不是很厉害或是怎么样，我觉得只要是有那个心意哈、哦，也许都可以好好对待看看，就是尽量去引导，这是个还蛮重要的事情呢、啊。
1: 那现在讲到这个对于艺术还有对于美学哦，这创作者这必须要他有独特的体会。美兰跟郭宏运老师合作很多次了，他有很多充满童心的创作，甚至这次的随想集序的这个书封啊、哦，也是采用少见的灰色，哎，这个是他的自己的一个美学的想法哈，是不是谈一谈他对于艺术美学有哪一些观察角度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嗯，郭宏运老师其实他很善于写书法，
1: 嗯，
0: 然后也很喜欢画画，
1: 嗯，
0: 那画画可能有些就是炭笔的素描，
1: 嗯，
0: 那早期可能还有一些彩色的一些画作，像这本《随想集序》里面就是他炭笔的画作，
1: 嗯，
0: 那我那时候对于他一定要把封面的风景做得这么简单哦，就是他其实整体来讲，他的书的风格。封面都很单纯，
1: 嗯，
0: 哦，就是色彩也很简单呐、啊，也没有什么设计感可言呐、啊，但是这是他要的味道，
1: 嗯，
0: 就像是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说我为什么要灰色、哦，他是这样写的、哦，他是说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世界，
1: 嗯，
0: 至少我们希望它不是，在黑与白之间有无穷的层次回接。那是生命中的大美，是作者的追求，因此书的封面以灰色做底。
1: 嗯，
0: 哦，你看我们在那个出版的世界里面，一定要醒目啊。
1: 嗯哼。
0: 一定要有那个人家看到美丽啊。
1: 对。
0: 但是美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意似乎都要你去琢磨，
1: 嗯，
0: 你去了解，然后才知道说。这个灰色的意涵是什么、
1: 嗯、
0: 我能体会他希望这个世界不是二元对立啊、
1: 嗯、
0: 也就是说不要是不是错就是对不是对就是错这中间应该有许多的层面是可以互相包容啊、
1: 嗯、
0: 对那种对立感、哦、个人的那种自我的意识的这个层面、
1: 嗯、
0: 希望能够有一个缓和的空间
1: 从书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嘛他比较是向往田园生活的一个学者哈，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归类会比较淡薄啊，可能吃的也比较清淡啊，不会追求什么美食的。那但是呢，他也像我们一般人会追求美食嘛，他对饮食的看法是什么？因为你也常跟郭老师相约吃饭，你的观察又是什么呢？
0: 对，其实我真的很少约人吃饭
1: 啊、哦，
0: 但是为什么约他吃饭呢、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觉得郭老师有我这个饭友应该不错
1: 哦、
0: 啊，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吃饭比较乐趣
1: 啊，
0: 因为一个人吃饭、嗯、吃的很少，你知道吗？
1: 对，会容易这样。
0: 我从以前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刚跟你讲说他以前看起来比较圆嘛？
1: 对，现在比较瘦啊。
0: 后来就说什么高血压啊，然后又什么血糖过高啊，他就开始就是要那个。控制饮食嘛、
1: 嗯，
0: 所以控制饮食之后，我就渐渐发现呢，就是一阵子一阵子又会改变了哈、嗯，就是不吃主食啊，不太吃饭呐、啊，然后肉也不太吃啊，都吃些清淡的，然后蔬菜多一点。最近一次跟他吃饭的时候，也发现还是这个样子哦。然后他有他喜欢，就是说对于味道的喜欢。也就是说，美食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应该是最好是颜色啊，好口味是符合他的期待的。那他吃的非常的简单，可是他最近因为出现的情况，包括胃不好啊，包括胃不舒服，他很容易胃不舒服，也包括那个眼睛又开了眼疾，然后又开刀了，等等的。我其实跟他，你知道吗？谈饭分，都是自己谈。对方不做也没意思嘛，
1: 对，
0: 所以我也很少跟他谈这个、
1: 嗯、
0: 但是跟他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提到我就简单聊两句、
1: 嗯、
0: 就真的营养不良哦、
1: 嗯、
0: 他真的营养不良哦、
1: 嗯、
0: 对然后现在的情况就变成说因为眼睛不好嘛所以这本随想集后他大概只剩下一本那个小山羊是他已经写十年了小小的儿童的寓言书哦、
1: 嗯、
0: 但那本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1: 嗯、
0: 就大家只说他也不太能写了、
1: 嗯、
0: 也不太

化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对生命充满热情的人，他真的是对生命、对整个周遭的一切哈，都是充满着热情的人。可是，在身体的照顾这一方面，还是有他自己，我觉得是受制于整体观念的哈。所以我只能尽量就是有空的时候去陪陪他吃个饭，我们陪他吃饭。

0: 他是长期以文字记录他所思所想。那么对于他而言，写作就是一种所谓的救赎吗？或者他怎么看待写作这件事情？那很多人写作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就像写日记这样子。那但是每个人对写作的看法不同，这是一种写作方式。那有的人是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理想或者目标才会进行写作，就是写作是有目的的啊。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待写作的？
1: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很有目的，但是又看起来是完全没有目的。
0: 啊，
1: 怎么说哈？当然用他几十年的光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的去认真的生活哈，就是说他的所有的感受是这么样的融入在时时刻刻里面，然后他所表达的一切，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给有缘人的一种礼物啊。也就是说，当我表达出我对这件事情或是对一个人事地物的一种感受的时候，如果对你有所启发，恭喜，这就是你应得的。所以看起来他出书绝对不是为了赚钱啊，我觉得赚也赚不到任何钱啊，他不是为了赚钱。但是他的目的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做我想做的事，他很自在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到他。即便人家说你好傻，为什么都不赚钱你还要继续写，他又不是为了赚钱，他为什么不能继续写？所以他是一个很心很自由自在的人，他也永远不愿意被绑住。所以再多的一种言论上的去质疑他，对他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写作的结果，就是他也不知道有影响多少人，他只希望在世界上真的有心灵交汇之处。
0: 那最后要请教美兰的是，这个郭老师已经退休了嘛，就独立生活，那可能有很多人就是很惧怕孤独的老后生活，很多人退休之后他的生活跟平常就变得很多哦，就跟之前差很多的。当然也有人他会去培养多种兴趣啊，也活出很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啦。您觉得从他的书里面有哪一些生活思维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尤其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老人越来越多了。
1: 我从他的身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在生活中寻找乐趣，然后让自己在多变的一种环境里面每天都发现新知。为什么？就像我刚刚所聊到的，你去他家就发现他会跟你分享说最近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哈。然后他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走远的话，他就会常常在附近走走。他不是只是为了走路而走路，他只是为了多观察多看看。然后如果是真的要开车去的话，他可能会就是去看看海，看看河流，或者接近一些植物等等的。那些对他来讲是生活的日常，他走得出去，而且让他生活得很愉快。那我最近听说他又要到别的地方去旅行，别的地方去旅行，所以对他来讲，年龄好像没有绑住他，
0: 是，
1: 就有点像我说写作不赚钱也没有绑住他。心在我身上，我心自由。我不管我是几岁，我也很少听到他在讲他几岁。我也不管我是几岁，我在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里面，我尽量去做，然后我开开心心的生活。这是他的一个我目前所看到他生活里面对待自己的一个方法。
0: 谈到这里，我们就觉得这个郭老师的很多生活的方式也许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对老年后生活的态度、长期的涵养、他习惯的一些培养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心态，当然还跟个人的个性有关。不过不得不说，这个也是他有他得天独厚的地方，比如说他的身体可能还可以，所以他就可以去旅行，那么还有就是他有很多的兴趣，而且他的金钱不予匮乏，所以他要写作不是为了赚钱。可是你知道现在有所谓的这个日本，不是之前也有一本书就下流老人，现在变得就是大家对于这种金钱是疯狂追逐，我觉得不是好的现象。但是就是很多人就很担心他老后要多少多少钱才能够够用啊，那甚至很多人呢，他在离开职场之后又去再寻找职业的第二春，然后继续工作，然后现在也在鼓吹一种就是说你老的时候还是去工作啊，不管是日本哪里都很多这种现象啊，欧洲也有，就是

0: 很老的人，不管他可能在服务业啊，在哪里，他还是继续在工作当中。这个跟郭老师的感觉就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是因为生活的关系而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那美兰对这个现象有什么观察？这个是从郭老师的一连串的对照，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是过这样的生活。
1: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严重的。这个问题其实还蛮严重的，因为我觉得是整个社会氛围营造出来一个让人很恐惧的一种氛围哈。我就心里想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存那么多钱才能退休？然后为什么我在我现在这个时，我现在62岁啊，为什么不能在我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一样好好的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也去赚取我可以赚取的生活的一个所需等等的啊。这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平衡的话，我为什么害怕我将来会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就像我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记得我跟你提到一个故事。范范刚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计程车司机的一个饭友，他你有印象吗？他每个月每天吃烤饼120片，
0: 对，
1: 然后早餐100片的那一个，然后后来他好像身体比较好了，然后我就再问他说，哎，那你最近有没有那个工作比较轻松一点？他说没有，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我花18个小时工作。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保险费很重。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存那么多保险费？他说因为我怕我老的时候生病了没有办法，那个没有人照顾我之类的。可是我那时候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身体如果没有照顾好，你老来的时候用那个钱来做保险其实还蛮辛苦的，因为你错过了很多年轻时候可以生活的那种很多的层面的一种缺乏，很可惜，人生好像跳过了很精华的那个时段了。那所以生命这件事情不要让自己身在恐惧当中，你就好好的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该吃该喝该玩该休息，你就好好的这样子过。时间跟金钱它一定是一个自然的流动，该是拥有时间，该是拥有金钱，该是拥有健康，它都是有一个自然律。
0: 好，非常的感谢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跟大家谈到了一场感冒之后的感触，也介绍了郭宏运老师他的书，给大家一个生活不同的层面的体验，老后的生活可以怎么过，这个是看大家的智慧选择的。非常的谢谢美兰的分享。
1: 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这两三天两岸互动交流的话题，关于动物的话呢，这猫熊就要上新闻版面，因为上海跟台北市的物种交流合作，这是2024年的双城论坛所促成的计划实现了。不过因为11月呢，台湾要举行地方选举，那么台北市长的选战好像也打到了猫熊哦。那寻求连任的蒋万安，还有代表民进党参选的立委沈柏阳，这两天两个人面对媒体询问，还有一些台北市议员的质疑，有所谓的中国渗透啦，还有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未来是不是还要持续举办，都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不过等一下我们是会从上海还举行的小猫熊移交记者会，让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哦。好，另外呢，我想呢，在台湾最近都好热哦，即将进入夏天，那么随着这几年持续飙高温，那能不能够稳定的供电呢，是民众还有企业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尤其像半导体啊，发展 AI 产业非常吃电，像上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到台湾来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呢，也就提到用电的问题了。那么赖清德总统正面回应，说他可以放心，下次呢如果到台湾可以请他去看看我们的发电厂哦。这是关于能源政策了。那我们知道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有使用核电，也相当致力绿能开发。等一下会

0: 会让听众朋友来了解上海有些民营企业他们到底怎么做的呢？至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关心一下中国大陆的房市呢，我们知道可以说是影响经济成长最不利的因素了。那情况好转了吗？这些议题我们要连线访问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文琪，你好。
1: 你好。
0: 哦，在上海最近的天气会不会很热啊？
1: 最近也蛮热的。
0: 哦，在台湾蛮热的，不过这几天可能会下一些雨。不过我想第一个我们请文琪啊来告诉我们，前两天你参加这场记者会是猫熊齁、嗯哦。对，那提到猫熊我就就想到团团跟圆圆哦，在台北市一动园这一对大猫熊是2004年出生，2008年的时候中国大陆送给了我们台湾这一对的猫熊，后来还繁衍了下一代。2013年生了圆仔、2020年生下了元宝，这是民众命名的哦。嗯、那爸爸团团呢在2022年因病过世哦，其他成员还在台北市立动物园。那回到上周在上海举行新的一对猫熊的移交仪式，诶，我想问文琪，你有看到他们可爱的模样有亮相吗？
1: 没有，他们说就是已经在检疫阶段，完全没有给我们看。
0: 哇，
1: 对，
0: 可见这个要非常的专业，要先检疫没有问题才可以移交到台湾来。那
1: 对，但是我想说他们连照片或影片也没有提供给我们、对，就有点可惜，或是上面应该播一下他们最近的情况吧。
0: 是啊，也没有。哇，但是我先告诉听众朋友，因为媒体有这样的报道，已经顺利送到了我们台湾、但是还没有办法正式亮相，因为检疫的时间挺久的，好像从5月1号就开始了，那这段期间要看看他的情况才可以来对外亮相。不过我们重点先谈当天的记者会，没有看到任何的影片或照片，有点可惜。就我们采访的记者来说的话，好像都要凭想象，也会很难写。但是重点是在这样的场合，我想呢双方都有出席，大概包括哪些人士呢？
1: 台北方面是由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廖文静出席的，那他就带着一些动物园的保育员一起去这样子。那上海方面呢，是由他们的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朱新军以及他们动物园的园长这些人士出席。那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孝东有出席，跟台办也有关系。
0: 好，这难免会有点政治味哦，但是我们是专家，特别带领了动物园的一些相关的保育人士到了这边、我想台面上说的话我们也想听一听到底说了什么、因为刚才我有提到蛮有政治味，在台北市因为市长选战开打啦，会比较浓厚一点。那在当天副局长说了什么呢？
1: 他提到说其实感觉出来，他是强调延续这是一个双城论坛重要的象征。那他说这对小猫熊在台北落地之后会成为两市保育合作的重要象征，今天启程前往台北的不只是一对小猫熊，更是存在了双方的信任友谊与对未来合作的期待。他也强调这是未来台北市动物园跟上海动物园也会继续针对这些物种保育啊、繁殖研究、这些人才培育或者兽医学等领域进行合作交流。
0: 那在照顾方面的话呢，我们这边怎么说，或上海方面他们有提到吗？特别关注这个层面。
1: 其实两边都有提到，就是廖文静副局长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说，就是台北动物园有提前派兽医跟照养员前来啊，然后把他们照顾得很好。那上海市动物园园长裴恩乐他也有说到，5月1号就开始检疫了嘛，那这一个月检疫期间其实小猫熊的体重啊非常稳定，然后粪检、尿检、寄生虫的检测也都结果很好，他说小猫熊是很健康的。
0: 好，很健康，我们接手之后呢当然也要让他很健康的好。那有讯息
1: 大概还有一个月的
0: 时间，
1: 检疫时间，台北这边，台北这边，所以7月才可能会见面，最快。
0: 哇，刚好在暑假期间哈，可能又很热门。因为我看我们的蒋万安市长说，到时候可能还会来个命名的活动。台湾民众对这个是非常热衷的哈，而且现在没有亮相，亮相的话一定更萌了哈。对，因为小小只的，这个猫熊，他们有介绍这只猫熊是哪里的猫熊吗？我也感到好奇。
1: 没有哎，这次的。

0: 没有介绍，这次在这个仪式上，可能之前双城论坛我有看过相关报道，是有介绍过的。对，他们这两只好像早就选好了，但是这一次就只有，他们顶多交接的时候拿了两只猫熊的照片，
1: 啊，真的
0: 然后什
1: 是
0: 么
1: 有点
0: 其
1: 可
0: 他什么都
1: 惜。
0: 没有说。对，交接仪式其实半小时就完成了，包括那个会后访问，
1: 就
0: 时
1: 是
0: 间
1: 一
0: 掌
1: 个
0: 控得很好。
1: 非常的有效率哦。会后的访问，我们这边大概谈了什么呢？
0: 其实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些照顾的话题，我觉得这个交接仪式还是比较那种展演的形式，就是交接照片、交接什么礼物、交接一些资料这样子。那其实后面提到小猫小的状况啊、照护状况都是会后访问的。那另外，其实我还有问到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点惊讶的事情，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本来是台北这边要换黑脚企鹅过去，那前几天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又说要换成白手长臂猿，那他说是配合上海动物园的需求。可是我问动物园园长，他又说还没有确定，他说还在沟通当中。
1: 这样子啊，
0: 对，
1: 会有变数就对
0: 对，
1: 了。
0: 对，我要追问的时候，台办的人就直接插进来说："好，我们访问到这里，
1: 不让
0: 强
1: 记者
0: 制
1: 多
0: 结束。
1: 问哦。
0: ”我不确定是这个还是他在控制时间，因为前面那个廖文静副局长他也是蛮强制的态度，就是结束这
1: 不
0: 样。
1: 稳健。好，那也许呢，一切都在规划当中啊。你想要
0: 对，可能不
1: 多
0: 方
1: 问
0: 便
1: 一
0: 透
1: 点的
0: 露。
1: 话，就不方便。
0: 没
1: 要到我
0: 错，
1: 们的答案哦。那我们再看呢、啊，
0: 对。
1: 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哈。不过对于未来在台北亮相的这两只小猫熊哦，我们的台北市立动物园是表示目前的状况不错，有一只呢会开始吃东西了。另外一只呢，比较谨慎害羞，他们观察出来，让媒体可以写一些外界对他们的想象的模样哦。不过提到这个猫熊呢，我也好奇，就是猫熊除了当交换的这个礼物，可以物种交换，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的一个学习啦哈。那其实以前猫熊有人说猫熊可以有外交的这个功能哈，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哇，很久以前呢，1941年开始，那个时候是宋美龄还有宋霭龄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向美国援华联合会赠送一对大猫熊，那之后就开始所谓的猫熊外交。那么今年2026年哈，其实中间有历经了一些阶段了哈。那有些是可以租借的，但是要照顾好呢，也要花一大笔钱。一些国家也是有中国大陆的猫熊啦，那我们就来关注7月份的时候，这两只小猫熊可爱的模样，相信呢，大小朋友都会很期待。好，这是在节目的第一个话题，谈到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在2024年签署了一个物种交流合作备忘录 MOU，那么计划实现了，那最新的一个进展。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的是有关用电，中国大陆的绿能这方面的推动政策究竟如何？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怎么做，或许可以窥之一二。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那么紧接着要跟我们谈这个用电的问题，我想多说点台湾的部分哦。为了鼓励民众节约用电，进入到夏季，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就实施所谓的夏季电费，就是用比较多的话电费就会调高，用电量比较少呢，没有超过标准还能够退费鼓励一下了。因为我家就曾经因为这样减价了哈，因为我们很省电，那两个月还缴不到1000块台币，很便宜，因为我们白天人都不在，都上班去呢。那很重要的是，其实需要更多电，这也是政府政策一直在想怎么样让这供电能够稳定。那再早年我们知道有核能安全的疑

0: 虑的，还有减少碳排放之下，真的必须要多管齐下啊，增加像水力或太阳能这些绿能的发电再生能源。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提出减碳的目标了哦，那2050年之前，台湾希望能够到净零碳排。那中国大陆又提出一些政策，碳中和啦。那么到2060年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呢，实现这个碳中和。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哦，这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不同目标的一个定定哦。那其实要推动这个都蛮具挑战，像在台湾政府在2016年提出希望2026年绿能供电比例要达到20%的目标，但是我们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年2月有一场年终记者会，他也坦言做不到，不过他说还是会持续来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那中国大陆呢，这个绿能是不是也积极推动？那文琪最近有机会采访到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他们怎么样来做的呢？文琪，
1: 首先最近上海要举行一个碳博会，就是跟这些绿能相关的产业会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子。我参访了一些绿能建筑的检验的企业以及一个风电集团，那还有一个比较酷的民营企业，它是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太阳能板，那它其实是立柱的设计，就是可能把柱子立得高高的，然后上面装4块太阳能板，那特殊的是那4块板子是可以移动的，就是它是可以转向的，就是例如说太阳有时候可能朝向东方朝向西方，它可以跟着太阳的方向走这样子。
0: 这是台湾我好像有看到
1: 对，台湾其实好像也有，我查了一下。
0: 对，我在南部有看到，中国大陆也这样做。好，那它用这样的方式，它会架在哪里呀？
1: 它其实说，因为这个是立柱设计，所以可以架的空间很多。就是例如说农地上，它展示的啦，就是例如说有些大片的农地啊，你就可以架着，这样就不会因为那个板子遮到阳光，影响作物生长。然后还有一些草坪啊，或是河道旁边，它的场景其实蛮生活化，就是你可能一般看到的河边的公园啊，或是一些草坪，有些植物的地方，其实都可以做。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应该是那个电动车，因为未来尤其中国嘛，电动车很多，那他们会需要很多的充电桩，对，还有充电站。那其实要拉那些电也都是一些成本。那如果是能够靠这个柱子啊，这样立在那边就可以发电的话，可能很多地方都可以盖充电桩了。
0: 对，我知道中国大陆电动车卖得很好，所以充电桩也要很足够啦。台湾这几年也是加速在做这样的建制哈，我们到大卖场去啊，或说一般比较重要的地方可以充电的地方，充电桩都变多。但中国大陆起步更早，所以呢，如果能够提供更充足的电的话，也可以帮上一些忙哦。所以这些电的技术应该也会有专家啦哈。那只是我也感到好奇，就是说他要卖电吗？还是说政府怎么样收购他的电，是要这样子吗？因为台湾也有这个想法。
1: 他最特别，他不是卖这个设备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卖设备，后来知道他原来是卖电的。他主要的说法当然就是因为设备可能成本还降不下来，虽然其实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内卷都蛮严重的
0: 啊，
1: 对，但可能他们多了这些装置，然后还有他们包括他们可能自己研发很久的一些演算法，因为他们要去衡量那个光照怎样效率才是最好，对，怎样移动，这些的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的部分。不过因为其实现在中国政策在推的方向也就是要电嘛，因为未来不管 AI 发展什么都很需要电，那他就觉得如果就是设备卖了，那可能利润就固定了，那可能装置的寿命25年，那这25年就赚不到钱，所以他们选择卖电。
0: 所以这个算盘打得精啊。
1: 但是他也说
0: 他
1: 也说，就是民营企业尤其是这种电的事情其实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对，那如果以后做大的话可能就会跟国有企业合作这样子。
0: 他们就期待跟国有企业一起合作。
1: 对，他们现在其实也期待跟上海市政府合作，因为他们要架那么多的那个设备一定需要，例如说尤其是河滨用地，那一定需要那个一定是政府用地嘛，一定需要政府允许，
0: 是跟国有企业一起 携手往前，也可能比较容易贷款吧。我想
1: 对啊，应该需要很多的钱吧。
0: 对对对，这些设备啊，
1: 设备这么多，
0: 对，所以他投资了。所以我们常常说，中国大陆很多产业都内卷。

0: 那内卷的原因，有一些专家是观察了，有可能就是补贴，都会造成这种问题跟现象。那不晓得这个会不会，但看到他们的技术，至少民营企业他愿意来试试看嘛。那也希望能够卖电赚到钱哦。那我们就在看，在这个绿能的这个提供上会不会有一些帮忙哦。我想这是在中国大陆部分，在台湾最近我看到我们的经济部呢，还特别奖励就是小型的水力发电。这个也是大家一起共提时间，或说让这个电的供应更充足吧。奖励办法都已经出来了哈。我想在有一些地方呢，也有这种水力是非常丰沛的，好像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哦。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个用电呢可以更稳定，一方面也比较不会有那种碳排放比较多的发电。那我想大家都在想办法，不过政府政策也是很重要的。好，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最近您所采访的是。
1: 刚刚问我使用的一些地方，那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是工业园区，因为他们现在可能也会强调要有盖一些零碳园区，可能例如说为了符合外国法规，有些企业不是会要求就是他们的电是绿能的来源嘛，就是提供给这些企业的那种零碳园区，可能也很适合。
0: 没有错，现在像欧洲啦，不要课碳税嘛，对不对？那可能这个都会要求的，就回溯到整个一个生产的一个供应链哦，都是要绿能的，所以也要赶快来打造出来比较一个环境。台湾也是一样，中国大陆也是积极在做。好，非常谢谢文琪告诉我们，中国大陆有些民营企业开始用这个太阳能的发电，那么台湾事实上也有在做，但是怎么样多管齐下，再生能源能够多一些，那么是一些，那核能发电在技术上还有安全上都已经提升了。现在台湾也有人说这核绿共存是往这方面来发展。我想这个部分呢真的是政府要比较严肃来看待。我们来记得总统在去年他说，能源议题不只是简单的反核跟永核是非题，国家气候治理中每个决策都是多元的选择题，非常复杂的多选题。台湾人要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决定会有多少电力需求，为了因应需求选择哪些电力来源，有关要付出何种成本代价我们都必须思考做出取舍。当然政府政策他们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够做出最好的决策。好，等一下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来谈的是中国大陆的房市，特别是中古屋目前处理的哪些问题呢？好像有点回温的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做法让它有些回温了？等一下请文琪来告诉我们。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节目持续连线的是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紧接着我们要来谈中国大陆的房市哦。提到房市，其实这一两年台湾的房市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应哦，因为我们知道2024年9月台湾实施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就是规范银行放款上限的限贷令，哇，这一波影响还挺大的哈。那所谓的限贷令让一些人要买房子可能就缩手了，所以目前台湾的房市其实是进入一个寒冬吧。但是呢，也是政府认为应该要稍微管理一下，所以我看到比较新的，如果先对标上海的中古屋，那台湾的

0: 一个591的实价登录，今年第一季全台湾许多热门商圈的中古屋房价有明显下跌了哈。那过去受惠科技题材的房价，台中中科、高雄男子还有新竹竹北，这些价格都下滑了。那至于在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呢？中国大陆大概30年左右的高速经济成长，说真的是极度仰赖房地产投资。那这期间历经不止一次打房来抑制房市泡沫，不过最新的还是2020年实施的融资监管啊，所谓的三条红线的政策，那真的是拖垮经济成长的问题情况到底有没有好一点呢？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官方不断的端出一些利多买房松绑一些政策，那情况看起来是有点起色，不过好像也没有很明显的改善。不过呢最近倒是有中古屋房市稍微回温，那这个情况要怎么看？我想数据会说话，文琪是不是有看到相关的数据？我想也再请教一些专家来看，应该是可以值得参考的一个讯息。
1: 没错，最近我就是观察以上海为主，就是上海的新房跟中古屋的那些成交数据都有回升。那其实之前的情况像去年一直都是，例如说中国的这么多城市里面可能只有北京跟上海的新房在微微上涨，其他的都是下跌，尤其中古屋之前是跌得很严重，那包括上海的中古屋到去年为止也都是下跌的。那今年开始这是它的数据很亮眼，就是例如说我参考了一个路媒数据，它是说假如他们上海的中古屋市场荣枯线是在20000间以上，那其实已经连续6个月，就除了春节期间以外，连续6个月都已经在荣枯线以上。那像3月成交的是3.12间，那4月跟5月都2.8万间左右，也就是相比去年其实已经成长了蛮多，那个像5月相比去年同期大概成长了 31%。
0: 那这样的数据的话，你有看到一些政策刚好推升它嘛？所以这个数据就明显的反应。
1: 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个数据会这么亮眼，那它是可信的吗？对，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个上海的房市专家，那他叫蔡维明教授，那我之前也蛮常访问他的，就之前访问的时候他就有说过中国去年推出了一个好房子政策，那好房子政策就是规定了一些例如说他们要高得房率，就是实际使用面积，那像台湾可能叫低公设比那种概念，所以他们现在新盖的房子得房率都非常高，可能会超过100%这样子。然后还有降低容积率啊，优化采光通风啊，这些的一些政策。那他之前说这个政策就是等于说你过去盖的都是没那么好的房子，
0: 对，
1: 有点像是把这个市场切成两半的感觉。所以他现在很强调他认为这个其实政策会继续影响中国房地产30年。对，他之前还有说的一个是他认为这个政策就是用一手房取代二手房，他们叫一手跟二手，那就是新房跟中古的概念，那必要时可能会牺牲二手，
0: 这个手他们要救新房，新房让它卖出去。
1: 对对，因为他说新房的话，你要建商是去盖新房，政府才有卖地收入。对，他们的概念是这样，所以政府会比较鼓励卖新房，因为中古屋的成交对政府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收入。
0: 哦，很现实的。
1: 但是之前的情况是因为这个政策出来，中古屋的房价一直在下跌。但是现在又涨回来了，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对，他怎么说？
1: 对，他就说，因为其实未来新房就是价很高，那量可能比较少，就是它会卖得更贵。对，可是许多人一定都买不起，那这些买不起的人他就会转向购买中古屋。对，
0: 原来是这样。新房虽然好，但是又价格高不可攀，所以呢会有求其次就来买中古。
1: 台北人应该也很了解。
0: 对，或是比如说我刚刚说信用管制第七波，你看可是有些蛋黄区还是一样啊，价格还是很硬的啊。 对不对？
1: 蛋黄区不会跌。
0: 不会跌的，不会跌的。所以这位专家他就认为说，中古屋可能刚好在这个中国大陆推出好房子的一个政策之下，可能反而是间接去拉动了他的买气。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子。
1: 可能只有上海。
0: 可能只有上海。
1: 对，因为上海毕竟是一线城市，那大家还是看好它未来的情况。加上最近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政策，上海市政府在收购中古屋作为一个保租房，就是有点像社会住宅整理之后会租给民众的。
0: 听起来也不错耶，不要让它闲置嘛，让它好好充分利用，如果可以租出去的话更好。所以说比较有发展性的一些大城市呢，政府还是蛮积极在救一些，
1: 不会让它跌下去。
0: 对对对，旧房市。那这个我想到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台湾也是如此的，有工作机会大家都会往那边集中。
1: 对，他还说就是像政府收购保租房这件事情，其实他觉得一个目的是为了稳定房市，因为现在他说上海房价大概已经跌了30%到35%了，那要助推房价当然有难度，可是再下跌的话对市场来说非常致命的。所以政府要做就是稳定，那可能看到市场很多库存，那就赶快收购嘛，这样子。那随着这些中古物逐步成交，其实就是挂牌量也确实有下降，就之前上海挂牌量是非常多的，那现在也有减少了。那现在挂牌量减少，那房价下跌幅度也就减少了。对，那可能就很多人觉得说，那个低点已经到了，可以出手了，这样子。
0: 好，这样子的一个，
1: 但还要继续观察。
0: 对，这样的波动真的是要持续来观察，因为政府政策会影响整个市场的波动嘛，好，我们就来观察，因为专家已经这样子来说了，刚刚他说。会影响中国房地产30年好房子的政策。好，那看救不起的房子要怎么处理，但是尽量会去处理，看起来在上海是这个样子。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就说中国大陆中古屋的房市最近是回温了。那至于在今天我们也了解了中国大陆的有一些民营企业致力在发展绿能，他们的想法跟期待是什么，还有上海两只小猫熊呢，快在台北亮相，最晚应该是7月份吧，大家就期待。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今天带给我们这些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文琪，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赖哲君建筑师，我所欣赏的或者我觉得未来对未来建筑的一个方向应该是走一个 AI 还有 ESG 以及文化保存并存的一个未来的地球建筑。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小就热爱绘画，曾梦想成为医生、物理学家，却在高中时期立志走向建筑之路。进入建筑系之后，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直到画出第一道墙，才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大学毕业作品荣获全国首奖。历经职场的磨练之后，后因为9.11震灾返乡投入重建工作，更参与乐山疗养院世界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行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赖泽君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赖泽君建筑师，一起分享他的建筑人生。

同学就问我说，哎，未来想当什么？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很突发异想天开，就跟他说，我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建筑师，我会想要读建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仿佛是一个天命，就是一个使命。

0: 实乐生疗院它是总督府，你知道吗？当时总督府直接设计的，为什么会胜诉？它因为是国定，它基本上就是总统府、总督府直接设计规划的一个疗养院。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赖泽钧建筑师，他目前呢是赖泽钧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哦。哇，其实我刚开始跟他联系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位男性的建筑师哦，后来跟他通电话以后才说，哇，他是个女性哦。你看名字比较中性一点，泽呢就是水乡泽国的泽哦，他真的也很忙哦，所以谢谢泽钧建筑师呢，拨冗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哦。首先我们先请泽钧建筑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那我们主持人徐凡小姐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都很好奇建筑师为什么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啊？当时你走上建筑这条路是什么样的契机呢？跟你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吗？还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某一件事情就激发了你想走建筑这条路呢？
1: 应该这么讲，其实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蛮喜欢画画的，然后但是我小时候就是可能家里没有那么优渥的环境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常常自己幻想说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然后自己我就开始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绘画，类似像室内设计图。那后来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但是我小时候曾经立志想当医生，然后国中的时候想当个物理学家，高中的时候呢其实生物特别好，那时候我们同学就问我说，哎，未来想当什么想做什么，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很突发异想天开，就跟他说我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建筑师。
0: 哎，
1: 对，
0: 生物跟建筑没有关系。
1: 对，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会想要读建筑，我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仿佛是一个天命，就是一个使命，就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是 get 到我以后未来我就是会，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前世今生这样子
0: 这个有趣。因为其实我们在没有录音之前呢，跟泽钧建筑师稍微聊了一下哦，因为才知道说哇，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念博士班哦。我很好奇，我说那你怎么这样跑来跑去？他说没有，只要写一些报告的时候呢才会过去做一些的分享哦。还有呢就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医师哦，所以他的生物好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好，那所以呢当你自己真正选择建筑系的时候，你进去念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建筑系跟你所想的一样吗？还是你觉得说，哎，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建筑不太一样呢？
1: 嗯，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
0: 后悔了吗？
1: 有点后悔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要画这个练手，然后就是要练直线横线，然后我就发现我可能不是那种刻板那种，所以那时候其实没特别，而且我们以前还有那种 repeat 就是 R 图，就是被退件然后要你重画。那其实一开始也表现得不好，但是直到有一次呢，就老师做了一个比较，就是只是要我们画一道墙，画个墙用颜色去表达那个墙，结果画了以后老师就说，嗯，拿出我的作品说这个做得好，然后我好像从那一刹那我也就
0: 开窍了，
1: 通了就开窍了。然后后来在设计方面也一直都还有不错的，甚至我在好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的作品还拿了全国的首奖，
0: 哇，
1: 大专院校生的首奖。
0: 哦，前世灵魂回来了。
1: 对对对，我的魂被抓回来了。
0: 哦，好了，所以呢当你毕业之后呢，你会想要再继续念书呢，还是后来你就先工作以后再去念其他的专业呢？
1: 其实那时候我们这个年纪其实还是处在比较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的年代吧，可能说我们那时候一大学毕业他就是会想要当社会新鲜人，就是一定要想赶快去到职场去嘛，所以其实我大概也是走这样的一个路径。但是我其实应该说我当时要考研究所其实没有很顺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对于一些就是整个社会或者是对于这个领域里面可能会所 get 到一些社会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考，我也只选择了考台大，其实对那时候其实是没有考过的。那因为我们完全不理解说啊，为什么他的这个学系这个系他所关心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跟我们所学其实一个距离感吧。后来我是先到职场工作了3-4年，后来因为我遇到921地震，所以我就回乡到南投做重建工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后来我这个历程就是我在做了921之后才又考研究所，才考马上就考上台大，跟成大也有过。
0: 你的历程呢是参与了921之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历练跟你的想法也都不太一样了哦。其实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建筑师当国家会有一些这个灾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有关建筑的时候，你们都要义不容辞的第一线就到前线去看一下勘灾啊等等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建筑师呢有你们真好，台湾的建筑呢

0: 越来越好，把一些的比较破旧的或者是一些灾难的把它重建起来，就让很多的人会有家的希望。对您来说呢，但你自己本身呢，高中开始呢就立了要当建筑师这条路呢，一直到现在呢去念博士班了。建筑这一门呢，它是一个技术呢，还是您认为呢它是一个也可以呢间接改变世界的方法呢？泽君建筑师，
1: 没错，其实建筑是非常灵活的，而且他所关注的面向其实是很多元的。基本上我们在大学的教育里所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是一个技术，但是建筑其实是一个很实践的一个科学，应该这么讲嘛，就是说我们可能我后来职业的时候，我就会面临到很多比如说客户的不同类型的客户，然后就像您提到的，其实我在做921也是一个实践，也是一个建筑的实践。虽然说当时我还没有考上建筑师，那我就是以一个专员的身份，那其实确实当时就是去看灾，然后甚至很重大的那个灾难的时候，甚至陪总统一起去看灾都经历过，就是我们会关注的东西就会特别的可能多元吧，那每个人遇到的问题或者遇到的一个情形就会不一样，是参与当然就会不同的可是我们回到实际的时候，比如我们盖一栋房子，
0: 对，
1: 我们要了解结构，那甚至我们要整合机电，确实空调、冷气这些东西都要去整合。
0: 我以为呢，以前呢，对于建筑师的概念就是他只要设计那个房子就好，没有想到呢，它里面的硬体软体全部都要搞定。所以呢，自己本身呢，当了建筑师呢，一直到现在这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一栋的建筑呢，对您来说呢，是建立比较深刻的，或者是说呢，对您影响是比较大的呢？
1: 其实我就是一路的往前走。那其实我刚开始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做的是科技的厂房。
0: 科技哦，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在新竹嘛，那我就留在新竹也一边准备一些考试啊，所以当时我也没想到我做的工作就是做设计科技厂房，从无尘室啊，然后而且完成好几栋。
0: 那不是你后来做的，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做、
1: 一开始就做了。那其实当时我是在谢英俊建筑师那里，那他其实当时在新竹，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师，走一些比较多的人道关怀。那其实他本科应该说以前就是在做科学园区的厂房，也做了蛮多的案例这样、
0: 所以呢刚开始呢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做科技厂房。好，那我看您资料当中啊，您也有呢做乐生疗养院哦。其实乐生疗养院呢，在多年前这个议题呢新闻媒体当中我们都有印象哦，所以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跟这个乐生疗养院会有一些的接触呢？
1: 刚好就是我完成了，我先做完科学园区的厂房那些设计的时候，刚好遇到921嘛，回到南投从事从921的工作。921我也经历过三年，那三年之后我到了台北，刚好我读研，当时就想说读了硕士然后在台大。那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让我更了解到，而且可能当时因为想说古迹要被拆掉，然后我们就去了解乐生的这个，去关注这件事情。后来也发现说哇，这个背后不是只有一个古迹这件事情，还有当时这些人的人权的问题。那我刚好也都经历过，我甚至陪他们到东京地方法院，当时日本帮台湾跟韩国小鹿岛的院民做国赔的诉讼，我就是一个见证者。我就当时我人就在东京地方法院当场听到他们的判决。那其实一开始韩国是判输的，那所以我在地方法院的时候，我当时想说哇，韩国都输了台湾怎么会赢？结果呢我当时还没有判决我就开始掉眼泪了。
0: 然后
1: 对，结果呢他们判决的时候，当时是有人举了一个 OK 的手势，然后就有人跑到场外去，因为场外有很多的群众在听这个判决，就是很多日本人，因为一个日本律师团他们帮台湾做这个诉讼嘛，那所以也很多的国内有非常多的支持者很关心这个议题。其实我们拉开是胜诉，台湾是胜诉，所以我也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在很多的一个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啦，想经历这个，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吧。后来所以我也做了一些，为了要抢救乐生，因为我们就跟国际做串联嘛，然后也做了这个世界遗产的一个倡议，然后邀请全世界的这个方面领域的相关的一些组织都来到台湾。那也因为这个研讨会，一个跨国的汉生病的世界遗产的推动的会议，也让台湾的文建会当时去做了一个决定，把乐生保留下来，就是作为指定世界遗产潜力点。
0: 所以原先这个乐生疗养院是本来是要想要拆掉的，但是为什么您会跟所谓的文化的保留跟这有关系呢？
1: 因为一方面我的背景嘛，我是建筑嘛，其实我当时到 热身的时候，有人其实一开始大家有人甚至觉得说可能已经几乎要拆了，那当时我就想说我

0: 然来这里，我关心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建筑人应该要关心的一个议题。
1: 嗯，
0: 就是尤其遇到这么重要的，其实乐生两院它是总督府，你知道吗？当时总督府直接设计的，为什么会胜诉？它因为是国定，它基本上就是总统府、总督府直接设计规划的一个疗养院，
1: 在日治时期吗？
0: 对，所以日本的胜为什么会判胜诉，就是因为他们法庭、他们的法院无可回避的认为这确实就是国家的责任。所以就胜诉了，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背景。
1: 所以当时您自己本身先去勘察地的时候呢，是有一派要拆掉，那有一派要保存，所以您就是因为是建筑师，所以呢你到了乐生疗养院看了他的一些的文献之后呢，看你的资料当中，您也是第一位呢建筑师呢站上了国际舞台哦，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历史的见证者，后来就真的成为一个文化的资产哦。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说你在日本听到了一些的判决啊，那你在这个过程怎么样去努力让它有这样的成果呢？
0: 当然乐生的保存它其实是受到当时很多大专院校的年轻人的关注，因为我当时也是一个硕士生嘛，所以我进去的时候这个努力绝对不是我一个人，但是我因为一个比较偶然的角色或者位置，然后有很多关键的时候我确实是在场的，所以我了解这个背景，那也知道出它的重要性，所以说刚好一路我们也经过好像立法吧，我还曾经跑过立法院，在那边待了两年推立法汉生人权保障条例嘛，就是实际上是我们开始朝你然后去推动的，那后来过了，当时好像还没完全过的时候其实曾经失败过，那失败的时候其实也蛮灰心的，那可是隔一年我就到职场开始工作了，我就回到职场工作，我不可能一直都在就是一直在田野里面，所以这个背后有很多，因为前面已经有三年，是其实当时好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我们在里面办过很多活动啊，什么大树下音乐会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文学周末啊，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是非常多人的关注，因为它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议题，它就是很人权的问题，它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嘛，所以所有的年轻人因为大概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很关注，当然也对政策、对国家、对政治人物都有影响，才发现说哇，一定要马上留。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投入乐身疗养院保存运动，到成为国内率先运用 3D 技术辅助历史建筑修复的建筑师，赖泽钧建筑师不断的为文化资产保存开创新方法，其中新北投车站修复工程更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金质奖。他分享，这座全松木打造的百年车站，不仅见证了北投温泉文化，更承载着台湾早期交通运输的重要记忆。我们继续聆听赖泽钧建筑师如何让历史与未来在建筑中相遇。他说，
1: 就像我讲的，世界大会里头其实早就努力了非常多年了，我们只是刚好乐生这个事件，整个那个乐生疗养院都会拆掉嘛，那就是等于归零了，历史也没有留下来。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吁把它保，我们在那个世界大会都是有一个很正式的演讲，是跟全场上千个，而且都是全世界的甚至政府机关的人员，或者是医疗人员、医生、护士，都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其实都很赞成也很支持。新北投车站其实真的非常特别，如果有去研究这个历史，它其实也是一个殖民史啊。日军要进来发现从淡水进来，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快，就是建铁路，就是用阿里山神木去建的，所以新北投车站是全块木的，全台块的一个建筑。
0: 所以因为您本身是建筑师，所以你也用了 3D 的原貌了去复原这个研究啊。当时为什么想要用 3D 的方式来保存这个历史的方式呢？
1: 其实乐生就是他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最近才整个修复的，所以他经历了蛮长的一个时间。那我刚好也跟我个人的生涯有一点点重叠，那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通过国家的建筑师考试嘛，那我就正式开业。那当时也想说要延续这个乐生，这时已经我们当刚有推世界遗产嘛，已经有台湾政府已经决定把乐生尽可能的保留，在苏志珍昌院长的时候最后有决定是会保留它，然后政府的决策做了一个转弯，然后这个

0: 那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认为可能是学校。结果我在发现那个历史的时候，原来那个纳粹集中营是1940几年的时候才指定嘛，那时候的一个建筑物嘛。可是汉生病的这种集中营，它其实是从19世纪，就是189几年就开始了。然后就1900年左右，日本那边就已经陆续都很多，全世界已经有蛮多那种把这些人送到我的研究。因为我有参加世界的大会，第一届是在德国柏林举办的，我参加的是第17届，那时候是在印度，在印度，然后后来也参加了，甚至在比利时，在中国也有举办，然后在菲律宾，我其实有参加过17、18、19都有参加。那所以更了解这个历史，全世界有80几个国家，然后超过500个有登记，在有一个网址有登记这些历史长，但是有500多个，可是实际上有上千个。
1: 哇，这么多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到说，诶，推动世界遗产有没有可能性，也当然是可以让乐生的地位提高嘛，
1: 是，
0: 然后它重要性让更多人了解，那也做一个串联，推动跨国的，让全世界都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所谓纳粹集中营的前身，就是能够把人这样子集中起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既然纳粹都可以指定世界遗产，那当然这些汉生病更是一定是有这个意义。有人讲说这是一个负面的世界遗产，负面不人道的见证啊，就让全世界来了解说这是非人道的，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这个议题呢就被带到了联合国啦 WHO 啊。当时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也有参与哦，所以呢那段时间你大概参与了多久，让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刚才呢曾君健主持也说你从17届到19届都参与哦，所以呢等于是其他国家都要这样子跑，所以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0: 因为2008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2007年推立法是失败的，就是当时立法院要选举嘛，要重新再换一批立法委员的那一刻，其实我们本来已经二读要到二读了，二读通过，好，三读就最后一刻没有通过。我其实当时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政治的一个，有点已经到这样的议题。那其实我本人并不是走政治路线的啦，但是2008年的时候刚好就是国际癌症组织来，我们在2005年东京胜诉那一天，我就曾经询问过，哎，是不是有可能一个 idea 台湾的成立，那时候其实就获得支持，然后来2008年总会有跟我们写信就欢迎我们加入，所以我们就成立 idea 台湾，然后我也去参加世界大会。那在这个大会上我才发现到说，哇，乐生汉生的议题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它是一个这么样国际的一个议题，而且就像我刚刚讲有八几个国家，所以他们都是每一年，而且在2008年的世界汉生大会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检讨的就是人权的问题，甚至在有一些国家他们是没有身份证的，小朋友是不能够上学的，就是很悲惨很黑暗的日子。我们在最近有访问一些乐生家属，他们其实也提到过这一段，他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他们不能留在乐生院内，会被赶会被打，很没有尊严，然后甚至小朋友出生是送到育幼院嘛，就是当时长老教会在乐生有设一个教会，然后把他们带到育幼院去抚养，就因为不能养在院内嘛，那政府这边没有提出一个改善的方法，所以是由教会来做这样的、算是一个慈善的救济。但是你要晓得一个小孩子有父母，他们说他们小时候不知道自己有父母，七八岁的时候回到乐生院的时候，因为父母都住在里面，他们还是强制隔离的嘛，那不能出去，那他没地方住啊，一定得躲在院内。那其实呢院内的人或者行政人员指导员都知道，但是他们就是表面上可能就打你啦，或者是扣钱啦、但是他又是实际存在的，因为上百个小孩啊没地方住啊，没有父母怎么办，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大家不为人知的部分，我们刚好见证了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么样的一个议题，如果我们一方面乐生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台湾重视它，然后也让全世界来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一个推动跨国世界遗产的这个想法来开始。
1: 哇，你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付出了蛮多。所以你们认为呢，全球对于汉生病的文化的资产的观点，在2009年到2015年，你认为这个关键是什么？后来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0: 其实他们其实在就像我讲的世界大会里头其实早就努力了非常多年了，我们只是刚好乐生这个事件特别的，因为当时是整个那个乐生疗院都会拆掉嘛，那就是等于归零了，历史也没有留下来，所以说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吁把它保存，让全世界，我们在那个世界大会都是有一个很正式的演讲，是跟全场上千个，而且都是全世界的甚至政府机关的人员或者是医疗人员医生护士都是这些人，所以他们

0: 也都很赞成也很支持，我那时候推动我都会邀他们一起跟我合照，很多人都主动来跟我合照说啊，我们很支持这个议题，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
1: 现在那边都保留下来了吗？
0: 乐生其实当然还是裁掉了一些，本来是有机会可以更完整的修复的啦，但是因为后来的一个决策过程没有机会参与，最后的结果其实又有一些人不太满意，但是他还是保留了、
1: 部分。
0: 对，就是当时也算是最第一代的那个区块，旧院区的那个区块、但是还有一部分，好像他以前有医护人员的什么院长宿舍是拆掉的，然后旁边有一些都是属于医护住的地方是被拆掉
1: 的，所以就是第一代的疗养院还是有保存，
0: 有保存下来。有，
1: 哇，你在前后在这地方也晃了好几年了。
0: 实际的参与大概3-4年，但是延续我们会参加一些历届的会议啊，或者是持续的关注的话，也都一直到现在。
1: 哇，
0: 对，
1: 漫漫长路。
0: 对啊，那我自己当时也是想说啊，要既然要修复嘛，我就想要把以前拆掉我们没见过的马复原起来，所以才刚提到我做了 3D 的研究，想说用我们的技术，建筑的技术啊，那时候 3D 还不是 很流行，
1: 是，
0: 我是大概也是第一个开始从这样做的人。对，
1: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很新哦。好，我们谈了很严肃的问题之后呢，要来谈一谈您得奖的作品哦，跟一些代表建筑思维的作品哦。原来呢，新北投车站的修复呢，获得国家卓越奖的金质奖。其实我们看到新北投车站，其实它是蛮有特色，其实修复呢真的不容易，尽量保持原来的，因为有时候那个时候的跟后来的建设的材质又会有一些差距，可能有些已经没有了哦。所以身为建筑师呢，您认为呢这个案子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泽勋建筑师，
0: 新北投车站其实真的非常特别，它其实、如果有去研究这个历史，其实它其实也是一个殖民史啊，就是说当时日军要进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发现从淡水要进来，可是他们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快，就是建铁路，所以他们就建了一条从淡水到台北市的铁路。后来做了这个铁路之后，他们就发现说，哇，新北投有一个很棒，日本人非常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天然的温泉
1: 啊。
0: 对，所以
1: 他们喜欢泡温泉。
0: 对对对，所以新北投车站，所以我在做这个研究才发现说，哇，这一条路线后来因为捷运嘛新建，就把所有的其他站都被拆掉了，他留下了这个站。那这个站有个很特殊的是，他当时至少在这个路线上有台北车站，还有我们新北投车站，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个一开始新建的小站，它其实当时是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从阿里山的神木，它还有新闻哦，就是用阿里山神木去建的，所以新北投车站是全块木的，全台块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在修的时候也是，反正这个都有关系，刚好也是我当时在推乐生保存的时候，我邀请了邱明明博士，然后他也是我一些在做九艺的时候的一个伙伴，然后他也是关心，他刚好在做，他做了那个淡水的一滴水会馆，那个我也有参与，其实我也去拆了，我当时在硕士的时候我去日本拆那个建筑物带回来的，带回来台湾重组的。对，然后又刚好我邀请他来谈乐生，他就说啊，我们现在正在推新北投车站，当地人希望把他带回娘家，有没有迎回新北投。那确实这个就是一个，其实都很多的历史过程啊，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哎，他本来也是要拆掉嘛，因为捷运嘛，刚好都跟捷运有点关系，就是蛮神奇的。就因缘聚会我就参与了新北投。那新北投他特别就刚刚讲，他是台湾省阿里山的神木，基本上真的那个柱子那么粗，那一片一片的板子那么厚那么宽，那就是非常贵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其实他因为历经了被拆除搬到彰化，所以它其实后来材料也有一些是不一样的，那所以都烂掉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弄掉，应该说壁板。所以我们当时在修，其实很多人说啊，什么没有按照原貌拆，其实我们所有的主构造就是柱子还有木架全部都是台块，所以它是根本没有坏。那有些坏掉我们就把它用，就是用接的再接新料或者是接旧料把它修起来。
1: 那个有地震不会有影响？
0: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榫接很厉害的，因为它可以吸震了，它甚至还可以吸震
1: 榫接。
0: 对对对，就是透过那个木榫的榫接。那当然这个技术，这个是非常精湛的一个技术，台湾能够完全用榫接接的建筑物不是那么多。
1: 那这些老师傅都还在吗？
0: 这个好像是我刚刚讲邱博士，他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素人，本来是一个素人的，他是做学经济的，应庆大学的经济系的高材生、然后也是神户大学的建筑方面防灾方面的博士，他就为了要修这个自己下去
1: 那学，
0: 对，去学。其实他的师父应该说也是我的师父，是因为我们当年去拆那个一滴水会馆的时候，我在日本的福井县大饭村那边的时候 就是去拆嘛，他就是带领我们去拆解。

0: 解那个的大将齐藤将士工匠。对，
1: 所以你不是光只有了解，你还自己有去做这个榫接的。哇，
0: 去了解，
1: 真的太特别了、难怪会得到国家卓越奖的金质奖哦。因为呢，泽勋建筑师呢，您在10年之内呢拿下了4个大奖哦。您觉得评审看到您真正的设计，还是说您的理念已经传达给这些评审了呢？
0: 我这几个奖项呢，有一个是我在郭中端老师，郭中端就是中野的时候参与的，现在新北美术馆的公园，这个不是我的个人 的设计，是我在那个团队，他有获得金奖，但是也是我在那里最后一个。我从那边离开之后，我就自己开业，就刚好考上建筑师，我自己开业。之后我陆续了，又就是新北投车站，新北投上有一起二起，是他都有获得金质奖。另外就是我做那个三鹰部落有一个聚会所，这个聚会所这几个，所以说有提到了这个四个这个金质奖的这个案例。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从文化资产保存到历史建筑修复，赖泽钧建筑师以专业与创新守护珍贵的时代记忆。不论是乐生疗养院、新北投车站，或是其他的修复案例，都展现了建筑不只是空间的营造，更是文化价值的传承。至于十年之间，赖泽钧建筑师连获四项的重要大奖。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感谢赖泽钧建筑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受到美股大跌等多项利空因素的笼罩，台北股市在今天面临了黑色星期一的考验。上午一开盘一度大跌2694点，创下史上盘中的最大跌点，但是低阶买盘随即进驻，台股中场下跌1568点，跌幅为 3.48%， 收在43502点。外资、自营商联手卖超超过新台币1400亿，台股在两个交易日也跌掉了2175点。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美股上周五重挫，拖累台股八号开盘遭空头重袭，盘面多档高挂跌停，台积电一度跌破月线，联发科也失守4000元整数关卡，加权股价指数盘中最低重挫2694点，43000点失守。台股重挫吸引买盘陆续进驻，台积电跌幅收敛，部分强势族群逆势点火，跌点快速缩减，中场下跌1568点，收43502点，守住43500点大关。三大法人中只有投信买超90亿，外资自营商联手卖超超过新台币1400亿。国泰投信总经理张庸川指出，在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天就大跌超过10%的情况下，台股八号法人卖超金额还算在合理范围内。张庸川说，
5: 美国这个费城半导体跌一天跌超过10%，大的一个跌幅之下，哦，那其实呢，就是今天台股的跌幅，还有就是三大法人的一卖超，哦，净卖超的一个总数字看起来，哦，其实啊，就是相较于整个台股现在的成交量动辄都是1兆、1兆3，哦，这样的数字来讲，其实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都还在合理范围之内。
4: 张庸川也指出，台股大幅修正，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担忧联准会升息，但以目前国泰投资专家团队的看法，认为今年联准会仍会持续观察通膨。

0: 数据并不会急于升息表态，毕竟今年通膨和2022年 COVID-19 疫情之后的通膨有很大的不同，此次只要暂时缓解原油价格就可以很快得到纾解，通膨情势很快就能降温。汇市部分，台股重挫，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呈现走贬，一度重贬 1.73 角，来到最低 31.648 元，贬破 31.6 元大关，中场贬值 1.05 角，收 31.58 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1: 再来关注副总统萧美琴率团访问友邦伯琉的行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萧美琴前往伯琉国会进行演说。他表示，台湾将继续与伯琉并肩前行，携手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繁荣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同时，因应诈欺、贩毒等跨国犯罪正威胁太平洋各国，萧副总统也宣布，台湾法务部将会派遣人员前往伯琉，与当地相关部门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跨境犯罪挑战。请听记者刘玉秋来自伯琉的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的伯琉之旅进入第三天，在当地时间8号上午拜会伯琉总统惠树人，随后则赴伯琉国会圆顶中庭发表演说。萧副总统首先表示，台湾和伯琉都是引以为傲的海洋国家，来到伯琉就像回到了家。台伯拥有共同的南岛语系文化渊源，都是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共同肩负着保护海洋环境、加强海上安全、守护自然遗产的责任，以造福子孙后代。萧副总统也表示，台湾和伯琉都珍视自由，维护法治，尊重人的尊严，并坚信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应受到尊重、认可，并拥有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且台伯已经证明不同规模的国家都能为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萧副总统也向伯琉国会、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伯琉坚定地与台湾站在一起，并一如既往地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社会，台湾深切珍视这份友谊。萧副总统强调，2024年12月，台湾的赖清德总统曾在此国会重申台湾与伯琉的长期伙伴关系。今天他很荣幸地再次重申这项承诺，确保子孙后代继承一个和平、繁荣、民主、自由的太平洋地区。
1: 今天我很荣幸再次来到这里重申这项承诺，正如贵国始终与台湾站在一起，台湾将继续与伯琉并肩前行，透过携手合作，台伯两个岛屿民主国家将继续共同为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繁荣、永续与自由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2: 萧副总统也表示，台伯不仅致力于在国际论坛上携手并肩，更致力于透过在医疗、教育、农业、再生能源、旅游、数位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萧副总统并说，随着社会连结日益紧密，新的安全挑战也随之而来，诈欺、网络犯罪、洗钱、贩毒等其他形式的跨国犯罪威胁太平洋沿岸各国的社区，台湾致力于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为进一步深化合作，萧副总统宣布，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已准备好派遣人员前往伯琉，与当地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跨境犯罪挑战。萧副总统演说最后也特别分享他送给伯琉国会议员们的巧克力纪念品，是他亲自设计的，包装不仅突出了台伯的主要景点，还融入了台湾与伯琉都是坚韧之岛的主题。他期望台湾与伯琉的深厚友谊继续蓬勃发展，携手并进，让力量更强。央广记者刘秋在伯琉的随团采访报道。
1: 伯琉总统惠树人随后也发表谈话，对于台伯将展开执法合作表达欢迎。惠树人指出，持续有人企图将毒品及组织犯罪活动带入伯琉，但语言隔阂常造成办案的困难，他感谢台湾的协助，让伯琉更安全。惠树人也感谢萧副总统将伯琉列为他首次出访的目的地，并表示这次两国之间坚不可摧纽带最有力的见证。

0: 另外，副总统萧美琴在帛琉时间今天的上午也出席了我国捐赠无人机进展演活动的仪式，共同见证台湾协助帛琉推动科技应用与能力建构的重要成果。萧副总统表示，今天捐赠无人机只是起点，外交部成立的无人机外交小组将因地制宜规划与不同友邦之间的长期合作。记者刘玉秋的随团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的帛琉之旅进入第三天，他在当地时间8号上午与帛琉总统惠树仁至帛琉国会出席四架无人机捐赠暨展演活动，并与在场的国会议员交流，一同见证台湾协助帛琉推动科技应用与能力建构的重要成果。无人机专家周凯元在现场受访时表示，此次展示的无人机具备多元作业能力，除了作为初期的操作训练用途，该机型也可搭载紧急医疗物资或救生圈进行异地投送，执行偏远地区或岛屿间的物资传输以及海上紧急救援等任务。由于无人机是我国优势产业重要一环，亦是继半导体之后另一项构筑台湾之盾的关键战略产业，为结合我国优势产业持续推动总和外交，并呼应赖清德总统的五大信赖产业政策指导，外交部在去年10月成立无人机外交小组，积极推动相关国际合作与交流，使台湾朝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亚洲中心地位迈进。而无人机外交也是借鉴晶片外交的成功经验，希望透过捐赠友邦国产无人机设备，输出相关法规与认证制度，结合融邦计划，协助友邦建构无人机韧性，并盼友邦提供飞行测试场域，创造互利互惠。副总统萧美琴受访时则指出，现在的无人机有许多新兴功能，包含防灾、偏远地区物流以及通讯韧性等领域都可运用无人机。这次捐赠的无人机虽然只是初步训练机，但可协助帛琉未来在各方面的应用。无人机外交小组也会持续规划与友邦展开更多无人机方面的合作。
2: 虽然我们在国防的应用上，也碰到需要争取我们国人以及立法院更多的支持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许多多元的民用领域能够展现台湾的实力。那这是一个起点，那未来也会持续的来跟我们的友邦合作。那外交部相关的规划也会在未来跟不同的友邦之间就各个友邦他们因地制宜各种不同的需求也来做比较长期的一些规划跟合作。
1: 另外，萧副总统8号下午也前往葛萨州出席由台湾援助新建的道路改善工程第16期完工剪彩典礼，与惠树仁共同见证台帛基础建设合作成果。据指出，这次完工的第16期工程主要改善葛萨州聚落间道路，将原有石头泥土路面铺设为水泥道路，大幅提升通行安全与便利性，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与观光发展。央广记者刘秋在帛琉的随团采访报道。
0: 为了扩大台湾在全球公卫领域的影响力，我国政府近年积极在亚太经合会 APEC 推动设立未来健康照护子基金。外交部今天表示，这项台湾近十年来首次在 APEC 提出的大型倡议，不仅获得所有 APEC 会员一致支持，也已经在五月 APEC 第二次资深官员会议期间与 APEC 秘书处签署了捐助150万美元的备忘录。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外交部表示，考量医疗卫生与人口高龄化是所有 APEC 会员共同关切议题，同时善用台湾在智慧医疗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我国在 APEC 数位健康议题的领导地位，并为国内优质产业争取商机。政府提出的未来健康照护子基金获得所有 APEC 会员一致支持。外交部指出，我国自1991年加入 APEC 成为正式会员以来，就透过积极参与并出席各项会议以及提案办理活动，强化在相关议题的领导地位，深获 APEC 所有会员肯定。未来仍将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巩固我国平等参与 APEC 的地位，并落实总和外交的政策目标。外交部国组司副司长张之萨说，
4: APEC 是我们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外交部这边也会积极的持续的来协助我们的各部会来参与相关议题的讨论。我们希望呢，我们也能够纳入民间的力量， 透过公司的协力的合作的伙伴关系，组成 Team of Teams 这样一个协力的联队。
3: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 APEC 资深官员孙检元在签署仪式致辞表示，未来健康照护子基金是 APEC 首个聚焦健康照护的子基金，主要目的在补助各经济体举办相关会议及活动，透过公司协力推动落实以病患为中心的健康照护体系，并善用 AI 等新兴科技解决人口结构变迁带来日益增加的医疗问题。 APEC 秘书处执行长佩德罗萨指出，未来健康照护子基金与 APEC 2040太子城愿景、奥特亚罗瓦行动计划所强调的提升人民健康福祉目标高度契合，因此这个子基金将有助各经济体进行相关政策对话与能力建构，共同应对人口高龄化为经济成长及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各项挑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针对有媒体报道指八旗文化总编辑复查李延鹤已经出狱，但是因为复加刑一年遭到中共限制出境，所以仍然无法离开中国一事，陆委会今天回应表示，为了尊重家属的意见，不对本案进行说明。海基会则表示，将依照政府指示及家属的需求及时协处，并且持续关注，期待复查可以早日返台，后续将尊重家属的意愿与需求，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复查李延鹤在2023年3月遭到上海市国安单位的拘捕，后依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外海今天上午发生规模 7.8 的强震，官方所宣布的罹难者人数已经增加到15人，另外有129人受伤，而由于通讯中断，外船有效射到它，师生受困，救灾当局表示仍然在确认现场的状况。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日前空军发生 T-34 出教机失事意外，朝野立委共同的关切 T-34 机型的更新进度。国防部今天在立法院说明，空军目前已经在研议后续的机型建案，外购或是国内自制都在考量当中，预计在明年五月底前会确定。至于同样机龄老旧的 C-130 运输机，也确定将会以购置新机的方式进行，但因为作业时程的问题，预计也将在明年五月完成建案。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八号邀请国防部针对老旧装备汰除与衔接规划进行专报并备询，朝野立委共同关注空军 T-34 出教机的汰换期程。民进党立委罗美玲指出，我国自1985年引进了44架 T-34 出教机，目前仅剩32架，且机龄过高是事实，询问国防部汰除更新的规划。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明，目前 T-34 尚未接受，包括美国、阿根廷及秘鲁都还在使用，而 T-34 是委由汉翔进行维护，相关维保都没有问题。至于未来汰换更新是采外购还是国造，都还在讨论中。顾立雄说，
3: 因为这主要是训练机嘛，我们来收整这个国内的这些科技研发能量以及国外的现有的商情，我们就是明年5月31号以前建案定案，那筹购的策略应该也会在那个时候定案。117年如果能够货付预算，预划可能就可以在119或120就可以获得。
2: 另外，同样以高龄40年的 C-130 动运输机更新案传出已拍板，将以采购新机与现役升级并行方式进行。民进党立委陈俊宇、民众党立委王安祥询问相关进度。空军则说明，先前推动的 C-130 动 H 型升级计划已确定喊停，并改采购置 C-130 动 J 型新机方式进行。至于是否会再由中科院来主导部分机龄较新的 C-130 动 H 升级方案，则还在讨论中。空军也强调，虽然现役 C-130 动的售期目前仅到一半，但基于消失性伤员及安全等考量，将采分阶段方式汰换。

0: 空军参谋长李庆兰说，
1: 原本今年要完成建案，因为里面的品项有些军售商售的这个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会努力在明年5月31日之前完成整个建案程序。
2: 所以就也就是说把全部的这个老旧的130都要换掉嘛，哈、哦啊。
1: 当初采购是隔了9年，
2: 是
1: 各十架飞机，各十架的130，我们也是可能采用
2: 逐次汰换的方式。
1: 是。
0: 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则关切年初花莲的 F-16B 失事以外，并询问是否已停止飞关新博弈的搜寻作业。对此空军则回应，失事战机的黑盒子已于3月16号成功打捞，3月18号送往美国原厂判毒，相关的机身残骸也已经完成打捞，附近也做过搜寻，但很遗憾地并未寻获遗体，目前也暂停打捞作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为了加强防堵新型毒品依托咪酯，政府日前宣布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且会引进校园。多位立委今天对此表达关注，也建议政府修法需要有足够的科学实证，并应该避免违反大法官解释，侵害学生基本权利。另外，防堵违禁物品在社群平台交易流通，署发部最快在7月底完成 AI 巡查机制的建制作业。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4: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邀请法务部长郑明谦等部会首长针对我国毒品犯罪与毒驾防治政策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由于依托咪酯等新兴毒品代谢速度较快，行政院日前已宣布研议唾液筛检入法，作为强化弃毒手段之一。民进党立委沈发慧表示，他基本上不反对，但他特别提醒，如果政府要修刑法第185条之3第一项第三款，将唾液筛检跟尿液及血液筛检并列，就必须提出更多科学实证数据，证明唾液筛检的精准度够高，不至于误罚，这样的修法才更具有正当性。在校园毒品防治作为上，教育部日前也宣布研议将唾液筛检纳入早期风险辨识的辅助工具，最快今年9月上路。民进党立委张雅玲也对此表达关注，并询问相关法源依据为何。教育部学特司司长蔡宜静回应表示，除了法务部应修正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唾液筛检纳入合法采检手段之外，教育部也会修正各级学校特定人员尿液筛检及辅导作业要点。张雅玲进一步提醒政府，应注意司法院释字第535号解释，明定警察发动临检需具备合理理由，遵守比例原则，不能不顾时间地点任意随机盘查。因此，在校园里到底要如何进行唾液筛检，教育部应制定明确的 SOP。另外，张雅玲也指出，除了电商平台，社群平台已成为学生取得违禁物品的重要管道。署发部表示，针对社群平台的 AI 巡查机制，最快今年9月底建制完成。
5: 现在其实大部分的交易，特别是学生的交易，其实透过社群平台，它已经不仅是透过电商。所以我想问一下，是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AI 巡查，有没有针对社群平台的贴文广告、公开账号、短影音的内容做审查呢？因为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好，这部分是有的吗？
6: 是，报委员，我们今年会开始来做这个部分的扫描。
5: 什么时候开始？
6: 7月底以后会建制完成。
4: 为杜绝非法利用电子烟载具伪装贩售俗称丧尸烟弹的毒品，卫福部日前宣布将修正烟害防治法，明定禁止持有电子烟，并将持有与使用电子烟的罚锾提高为最高新台币10万元。国建署副署长魏喜伦今天表示，不管是持有烟油或是电子烟零件，都属违法行为。张雅玲表示，现在有不少民众已经持有这些物品，政府应参考过去修正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纳管模拟枪或操作枪等物品的经验，制定报备机制等配套措施，以符合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正在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美国时间7号参访纽约中华公所，也拜会侨界团体，晚间出席侨宴。郑丽文在侨宴致辞时重申，在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上，有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的共识与基础，据此两岸可以停止敌对关系。另外，若美国能继续扮演

0: 全球第一的领导力量，领导东亚从冷战战争前沿第一岛链转化为和平繁荣之链，这不仅合乎台湾利益，也合乎两岸与美国的利益。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陆续走访旧金山、波士顿和纽约。他在美国时间7号上午参观位于纽约的博物馆，中华公所及拜会侨界团体，晚间出席由国民党驻美东支部举行的大纽约地区欢迎郑丽文暨团队莅临纽约访问晚宴。郑丽文在侨宴上致辞表示，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民主受到巨大挑战，因为两颗子弹动摇总统正当性，且一边一国论述导致两岸兵凶战危，因此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腹中展开和平之旅，外界对于前总统马英九竞选总统抱持高度期待。如今赖清德总统的新两国论让外界焦虑两岸可能随时爆发战争，此时国民党必须担起历史关键角色，要向世界证明和平这条道路永远存在。郑丽文表示，因此他日前赴中会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坚持反对台独，认同彼此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两岸分歧不是不能化解。他指出，面对历史长河，现今两岸虽有不同生活方式、奇异的社会制度，但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有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与基础，据此两岸可以停止杀戮、敌对，破冰交流对话，透过华人智慧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考验。郑丽文说，另外美国也相当重要，如果美国能够继续扮演全世界第一的领导力量，领导东亚从过去冷战时期战争前沿的第一岛链，转化为从日本、韩国、中国东南沿海到台湾、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等，结合各地人才、科技、资金、市场等进行战略结合，开创和平红利，转化成和平繁荣之链，这不仅合乎台湾的利益，更合乎两岸与美国的利益。
2: 希望未来美中台的合作，让我们彻底的摆脱任何军事冲突跟战争的可能，因为这不但合乎台湾人民的利益，合乎两岸的利益，也合乎整个东亚所有国家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它绝对100%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1: 郑丽文预计在美国时间8号下午到外交关系协会演讲暨座谈，傍晚到亚洲协会演讲，并在美国时间9号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暨座谈，随后前往此行重头戏华府。预计将拜访美国联邦政府官员、美国国会等。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郑丽文遭指在波士顿侨宴上与中共统战官员于国良共餐，交换台湾资讯。民进党在今天痛批郑丽文自甘堕落，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特使，亲中卖台，包藏祸心，骗不了台湾人。对此，国民党澄清表示，于国良是参加这场侨宴的台湾侨胞邀请来的客人。主办波士顿侨宴的国民党海外部波士顿分部常委张运兰并不认识于国良，而且于国良的姓名和服务单位也不在侨宴的名单上。于国良仅是和郑丽文合照，并没有同桌共餐。2026年底的地方选举进入了备战的阶段，台湾民众党今天举办民众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正式推出台北市6席市议员参选布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指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稳定团队的脚步。至于台北市是否要启动蓝白合，他说现阶段会先把自己的脚步踩稳，下个阶段再与市长蒋万安讨论是否合作。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2026年底九合一地方选战逐渐升温，台湾民众党8号举行民众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由前党主席柯文哲、党主席黄国昌率领现任台北市议员黄静莹、陈佑成、林真宇、张志豪以及议员参选人吴怡萱、徐福等人力拼年底选战。黄国昌表示，民众党现有4位台北市议员的表现有目共睹，如今再加入2位长期投入公共事务的新战力，让台北队阵容更加完整，期盼年底选战交出好成绩。日前柯文哲、黄国昌与国民党新北市参选人李世川同台成立联合竞选，被外界视为蓝白合作的讯号，各界关注在台北市是否也启动蓝白合，邀请台北市长蒋万安辅选。黄国昌回应指出，目前民众党在台北市议员布局相当完整，6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都按照节奏持续推进，下阶段会再与蒋万安进一步讨论合作。他说，

0: 那我觉得现阶段呢，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整个民众台北队整个团队竞选的脚步给走稳。那至于说未来跟蒋万安市长彼此之间是不是有要再进一步的合作，或者是相互的配合？那我想可能下一个阶段再来跟万安市长这边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1: 柯文哲则表示，虽然外界经常讨论民调变化，但政党发展最重要的仍是组织经营与地方服务。他指出，民众党在台北市选区采取选区单一提名策略，希望让支持民众党的选民能够集中选票。他也强调，无论是现任议员或是新人参选，都具备多年的市政与公共事务经验。他期盼候选人持续深入地方，透过服务累积知名度与支持度，争取选民认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注中东情势。中东战争在今天届满了100天，这场由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手空袭伊朗引爆的冲突，虽然在4月8号达成停火，但迄今仍然没有达成中战协议。不仅如此，以色列和伊朗这两天你来我往的空袭行动，对原本摇摇欲坠的停火构成最严重的威胁。法新社报道，这波升温始于伊朗昨天向以色列发射了11枚飞弹，虽然飞弹全部遭到拦截，没有造成伤亡，以色列今天仍然对伊朗展开了报复性空袭，德黑兰等3座城市传出了爆炸声响。这也是自从4月两国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度直接向以色列发射飞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今天清晨在自家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发文表示，以色列与伊朗必须立刻停止交火。川普随后在另外一则贴文指出，在以色列与伊朗互相攻击，威胁到原本就已经十分脆弱的停火协议之后，两国有意立即停火。以上 R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呢，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的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4: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何教授有关于川习会后的中日关系观察哦。有评论认为呢，川习会后的中日关系呈现一种所谓的双边关系恶化跟战略焦虑加剧的一种格局哦。中国大陆呢，为了打破美国的围堵，积极的修复中美关系。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啊，这个接待这次这个川普总统的到访啊，是以非常高规格的方式来接待，希望呢能够稳定中美的战略。但是呢，这个部分对于日本来说，是不是加深了日本对于美国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妥协这样的一个担忧？请教教授几个问题，包括为什么日本对于台湾议题这么样的敏感，尤其是高市早苗首相呢，认为这个是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危急存亡事态，这么样的严重，这是为什么呢？另外，因为美日同盟的关系，美国当然跟日本一直以来也都是关系是很不错的，一直以来日本也是都以美国马首是瞻，不管这个美国总统是谁啦哦。但是川普的态度非常的明显，尤其在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之后，跟习近平主席之间的一个互动，如果说他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话，照道理说应该美国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那他是会跟着美国做，还是他会有什么样的担忧？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战略考量是什么？因为如果美国的亚太战略有所改变的话，那日本是会跟着美国走，还是日本有他自己的一套战略模式呢？
4: 那当然这个日本在外交安保上面从战后那个就日本不得已的这个选择啦、这个就一定要美国、那虽然他们在这个太平洋战争他们跟美国打了一架，所以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当然日本想要挣脱这个，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就是1854年对不对，那个裴里将军

0: 到了这个日本，跟日本签的这个神奈川条约。那日本事实上始终这个认为美国跟东亚的关系，或者是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关系哈，是一种不正常的这种关系哈。日本一直想要摆正这样的一种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就是说我们上次在节目里面，如果从高市首相的他这样的一种想法哈，虽然他那种想法的话，我们经常在日本比较常听到的地方是在靖国神社的游旧馆啊，对啊，他讲说自存自卫，对不对？这个中国大陆也非常恼怒这句话哈。那事实上我们也不会承认那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我也经常跟日本朋友讲嘛，对不对？如果你们认为不打这场战争会死的话，那战争结果你们是输啦，那输了你们有没有死？输了也没死啊。我说那既然输了没死，你们为什么要打嘞？对不对？所以战争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国际政治里面，我们又被这个战争所困扰，对不对？战争真的是这个让问题更加的这样的一个难以解决而已，它不会让这个问题获得这个根本性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的，不会的。那不过就是说日本基本上这个就是说他们在二战之后确实这个就是说他们的，我们上次讲到宪法哈，宪法确实限制了日本的这样的一种在军事上面的这种作为，或者是说他这种采取这种军事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哈。那因为这个宪法第九条所在的那第二章是让白纸黑字一个简短的标题哈，就是戦争の放棄，战争的放弃。那所以日本事实上这个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安全上面齁，他必须要依赖这个美国齁，那所以他在外交上面齁，他也必须要保持跟美国一种亦步亦趋的这样的一种距离齁。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他要实时的这个关注美国外交的一个转变，然后也始终的这个保持在美国外交转向的时候，自己也能够这个随着这个美国齁这转，他等于是一台车子开在美国的后面嘛齁。那不过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日本这部车的一个司机啦，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齁，这个当川普齁这个跟中国的一个关系进行调整的时候，日本可不可以跟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日本很怕这个在外交里面他们始终担心的一个字就是 Japan passing。
1: 嗯，
0: 这以前这个我们在1972年那个时候这个在研究日本外交的时候齁，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词就是这个叫做月顶外交齁。那川普当然，其实我觉得川普他这一次当然做的没有像上次尼克森做的这么的这个无情啊，在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不对？这个他在访中之前，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对不对？这卢比奥先到了这个日本，我想这个到日本之后，这个除了跟日本安日本的心啊，也跟日本讲啊，这不要担心啊，这个你这个之前到美国去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我们的美日关系多么的融洽，对不对？还有这个在现在的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里面哈，有很多人基本上跟日本是非常的友好，包括了这个他们讲这个像内阁里面的这个在川普内阁里面的这个日本通贝森特，那这些都他们在过程里面都跟日本保持了这个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哈。那川普从北京离开之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来自于高市的电话，后来这高市讲说我们有默契啊，电话川普告诉我很多事，但是我不能跟你讲。那我们也不晓得这个就是说这川普到底跟高市讲了什么哈。那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推测啦，应该是川普还是重申对日本的这个支持哈。那这个希望这个日本不要疑心暗鬼哈。我们不能讲说这日本哈是不是会以美或以川呐、啊？就是但是美国一定要防患这个日本不能够对我，就是说日文叫做疑心暗鬼哈，就疑心暗鬼。不过就是说川普哈这个跟这个中国这个要达成这个交易，我想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他在北京的这些作为哈，可是日本非常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川普被这个习近平牵着鼻子走，然后特别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刚刚慧芝问到说日本为什么那么在意台湾问题，那北京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你看这个就是以前啊这个旧殖民，他们对这个旧殖民地还是
2: 眷恋，
0: 这个不能够忘怀哈，而且在这个旧殖民地上面还是有一批人，对不对？还是想望着这个日本哈，其实这也是北京的疑心暗鬼啦哈。那不过我并不认为就是说这个也不是希望这个听众不要误会。哎，何老师，你看你们研究日本的哈，学日文的，你们这些这个日本语日本语人哈，都亲日。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冷静下来去理解、去分析日本的话，就是说，日本是不是对台湾还有这个所谓的领土野心？我认为他没有啦。 哦，那但是就是说，他希不希望这个，就是说两岸这个现在靠在一起走在一起？我觉得坦白，我说实话，他也不希
1: 不
0: 望。
1: 希望，
0: 换句话
1: 对。
0: 说，对日本来讲，哈，就是说

0: 现在的现状对他来讲是最好的，对不对？那听众一定会在追问，就是说那好在哪里，对不对？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不能够这个，就是说这个这持续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啊。如果把这个问题拿掉，对日本不是很好吗？那中日关系就可以大步走啊。但是不要忘记了，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在明治维新之后就拿了这个冲绳，拿了琉球。然后日本怎么去确保这冲绳这样的一个，他们叫做西南群岛，西南群岛从安美大岛到琉球本岛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这个2600座的这个岛屿啊，它2600多座的岛屿里面，这个日本知道这是易攻难守哈，那所以就是说日本向来很重视它的这个所谓的南面安全。这个我还记得，当时这个我们马前总统要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日本就对马前总统有很多很多的疑虑，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哈佛大学就是写这个钓鱼台问题嘛，哈。那有人认为这个马前总统对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可能跟过去国民党传统的，特别是个像李登辉不一样。不过那时候马前总统到日本这个去演讲，那时候这个应这个当时的同志社大学的这个春田晃士教授，他后来也当了那个学校的这个校长哈，这同志社大学的这个前校长。前几个礼拜我跟春田前校长在台北碰面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聊到这一段。当时马总统那时候他还不是总统哈，这个先卸任的这个市长，然后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这马总统在日本的这个演讲是成功的哈，因为他这里面开宗明义就是让日本人安了，就是说我要改善两岸关系的同时，我也不会让日本的南面曝险。所以其实我也，借这个机会哈，虽然这个赖总统跟马总统的党派不一样哈，可是我们台湾面对的这个安全环境基本上是类似的，对不对？因为这地理条件不变嘛，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日本为什么这么的这个担心两岸靠得太紧，或甚至于就是说未来如果中国大陆，对不对，拿了台湾之后，这个对日本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这北京的朋友事实上。这个应该很容易了解哈，日本就怕，就是说它的南面空虚啊，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日本跟这个中国之间哈，他们虽然在1972年这个日中国交正常化，对不对？他们讲正常化，我觉得他们哪有正常，一点都不正常啊。日中虽然建交了，可是他们的关系始终没有正常哈。那既然这种关系很难正常的话，你要谈这个所谓的友好就很困难，那甚至于现在这个连友好都难了，这个情况之下，和平就摇摇欲坠哈。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日之间如何的去降低他的彼此之间的所谓的安全困境，那这个才有办法，就是说让他们彼此哈知道这个问题所在的背后的这种真实的一个意义，而不是一种就是说基于意识形态的这种想象啊。当然，这个对日本现在的这个外交来讲，他眼前这个要解决的就是，赶快要跟这个华府之间取得更多的这样的一种中美关系的细节，因为对高市早苗而言的话，哈，他讲的这个，我们上一集讲到的台湾有事之后，他有一件事情，他心里是不踏实的。为什么？川普总统始终没有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在国会的一个发言去做任何的 echo，就是给你站下啦，哈，就是说这个你讲这句话对不对？然后受到这样压力对不对？我帮你讲两句，连这个他之前去访美的时候，他希望跟川普讲的，但川普哈四两拨千斤，我根本不想跟你谈台湾问题啊。他们这个在谈的时候，川普顶多讲了一句安慰他的话，就是说：“哎呀，我马上要去北京啊，在北京的时候啊，我会帮你讲一些好话，因为我知道啊，你们现在的这个关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对高市早苗而言的话，哈，我不知道他那一通这个电话，那时候这川普人还在飞机上嘞，那个到底讲了什么？是不是这个高市早苗要确定说：“哎，你那时候答应我的，帮我讲好话，到底讲了没有？”哈。我们也不晓得，就是说，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对不对？那个一天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聚，他们除了谈到贸易之外，当然也谈到台湾哈。那在中日关系，他们说了什么哈？那对日本而言的话，他们当然希望就是说，在中美靠近的时候，那日本不要被丢掉，那日本川普也必须要这个顾及到日本，把日本。这个也带上哈，那不过这个对于中日关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靠川普没有用啦，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这高市自己所造成的一个问题，最终还是要高市自己解决，不然没有人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对，这是川习会日前在北京峰会展现一种非常友好的气氛哦，那引发了日本政界强烈的不安。这个之前教授有提到过哦，就是东亚国。

0: 国际关系期刊的外交家5月19号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就指出啊，东京部分人士已经开始把这场峰会称为川普震撼，这教授有特别提到哦。那担心呢这个中美关系啊重新朝所谓的 G2 就是两国集团的模式靠拢，日本恐怕会再度被排除在亚洲战略的重组之外。这要请问教授，为什么叫做再度排除？然后他被排除在这个战略之外，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的隐忧？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刚刚哦，教授特别有提到日本很害怕会面对所谓的南面空虚。您提到就马总统时期有特别到日本去演讲的时候提到这个部分，就说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的同时，那么台日关系也是相当的友好等等这些啊。那我就很好奇，在两蒋时代哦，这个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错，但是呢，事实上这个民众对于日本的态度可不一样了，他们没有像现在好像哈日重日的这种氛围，那时候就是二战时候那种八年抗战的感觉还是很强烈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氛围是这样子。可是呢，当时日本觉不觉得南面空虚呢？因为当时的台湾的政治氛围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政治真的是瞬息万变的事情，国际情势就变化得很快，到现在突然台湾是非常的挺日本，跟这个两蒋时期是完全不同的，就非常的挺日本又很哈日本，然后整天很多人到日本去旅游等等的，它的天平事实上也不平衡了，也是很偏的哦。就是如果说跟两岸关系比的话，所以这种变化就是随时都有的。所以很好奇，就日本对于所谓的南面空虚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就是以往台湾的态度不一样的时候，他有没有南面空虚的感觉，这是什么样的情绪啊？
1: 不过这个就是在两蒋时期，甚至于就是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得更小，在1972年之前，对不对？我们中华民国这个跟日本是有邦交，不过当时日本在
0: 退出联合国，
1: 日本在1951年签订这个旧金山合约之后，为什么选择我们中华民国作为缔结跟中国的这种战后的和平条约的？当然那个是美国，是美国的压力啊，那真的是美国压力。这个我们在外交里面还有一个这种文件叫做吉田书简，那时候这个美国的外交顾问，那时候杜勒斯还不是国务卿，他嫌命到东京，然后叫东京画押，叫当时的首相吉田茂画押的这个文件，就是承诺你的外交政策必须要跟着我美国走。那怎么样保证？就是说听我的话，跟台北缔结和平条约。
0: 美国一跟中国大陆建交了，日本也就赶快跟中国大陆建交了。
1: 对啊，那个1972年那个 Richard Nixon 这个态度转变，再加上前一年，但这个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对不对？那个联合国的这个中国代表权的这样
0: 的
1: 一个这个
0: 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1: 那日本基本上你看啊，它的外交是很务实、很灵活的哦。它这个你看那个佐藤荣作哈。这个那时候在联合国里面哈，拼命的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要求之下，跟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老布希一起，这后来这布希也当了总统了哈，这老布希总统那就说带着佐藤荣作帮我们拉票。可是你看啊，当我们退出联合国，再加上尼克森到了北京，对不对？跟周恩来、跟毛泽东这个博感情之后，你看他马上就换投手，对不对？换了田中，七月上来之后不到两个月就跟他建交了。对不对？所以日本基本上他的一个这个外交里面哈，就是说他当然重视这个台湾哈，而且他重视台湾可能跟美国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意义不太一样，因为这是地理条件所构成的哈，就是说所以对日本而言的话，这个就是说台湾对他安全的意义是什么？我经常引用这个福泽谕吉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曾经他有台湾领有论。这个他那时候在1894年那时候这个甲午战争之前哈，他就开始这个在他的这个时事新报里面一连串的去写这个有关于这个台湾的议题哈，那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叫做台湾领有论，那个是福泽谕吉弄的哈。那福泽谕吉在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台湾领有论里面，他那句话是蛮经典的哈，而且到现在都我们可以透过那句话来理解为什么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为什么日本那么的不要这个两岸哈，这个走得太近，或者是最终走向所谓的统一哈？那因为福泽谕吉讲啊，这个如果台湾在日本的手上，他用什么东西形容？宛如榻旁之鼾声啊！换句话就是你旁边有一个人，就是换句话就是等于中国就睡在你旁边，而且还 打呼打得很大声，意思是日本会侵蚀南安。福泽还讲了一句话我也看不懂，那时候日本已经并吞了琉球，他已经把琉球改为冲绳了，对不对？他还说可是我这个要拿台湾了，这不是为了我日本啊，这是为了冲绳。我说奇怪，那冲绳都已经被你并吞了，这不是为你日本，是为谁？

可是这里面福泽这个讲的这句话，大概大陆的朋友如果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台湾的这个听众，大概就很容易这个体会到台湾跟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的关系，基本上这个是就是说一直到今天日本在外交上面或者安全上面那么重视这个台湾问题的一个原因。不过这个听众事实上就是大陆的这个很在意，就是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这是是不是就是说日本他对于台湾

0: 要看美国啦。在冷战之后的这个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的关系里面，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也不是讲的这个，就是说令我们中华民国最窝心的一句话。可能大家都忘记一件事情，因为我研究这个日本外交，在当时佐藤荣做首相的时候，对不对？他挺台湾挺到什么地步？他访问我们中华民国，现任首相访问我们中华民国，然后觐见蒋介石总统。那当时他跟蒋介石总统举行会谈，我经常在跟大陆的学者讲，我说这个就是二战结束之后的第一次中日首脑会谈，他当然不承认啊。对，我说，这个我管你承不承认，那时候日本跟中华民国有邦交，而且当时佐藤荣作到我们台湾来，对我们的蒋总统，他讲什么？他支持我们反攻大陆。哎，我经常问日本朋友说，那他支持反攻大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老蒋想反攻大陆，日本能帮老蒋什么？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说，很多的时候，这里面或许它只不过是一个，就是说外交的这种辞令，或是一个外交的一个表态。那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日本这个在整个这种军事行动上面，或者是在整个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行动上面，哈，他做了什么样的一种这种预案，或者是他对于台湾有了什么样的一种新的这种外交承诺。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大家也不要这种，就是说想的太多。或者是想得太远。
1: 是。那你觉得日本他怕会再度被排除在亚洲战略重组之外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觉得现在川普主政下的美国对于亚洲的这个战略可能会进行一个重组，他怕被排除在外，这个担忧会不会太过虑了？因为怎么可能日本会被排除在外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啊，5月18号在出席参院决算委员会会议的时候，他重申今后也将要坚持扩大日中两国共同利益的战略互惠关系理念。那他这个部分战略关系互惠理念是2006年由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跟当时担任大陆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为了谋求双边关系的稳定跟发展所提出来的。茂木敏充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意涵呢？那另外一个部分还要注意到，就是前段时间继这个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丁他也马上访问了中国大陆，而且所有的规格什么全部都跟川普都是一样的。好，那访问完之后呢，他们特别还针对日本提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再起这个话题，所以这个部分日本是不是也要有所警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而且中俄如果联手的话，我们知道看到很多的军演是如此，那日本当然都是跟美国的一起的军演，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0: 当然这个综合起来讲的话，现在但美日同盟对他来讲还是重要，
1: 是啊，
0: 那他不会抛掉，但是就是说日本越来越不能够相信他以后可以靠美日同盟去维持自身的安全，那这个是一个铁铮铮的一个事实。那所以日本怎么办？他现在就是一个中型国家啦，这个按照这个日本的学者天谷方雄，他就是一个冲击量只是一个 middle power 而已。那他作为一个中型国家，他就只能够这个就是说去这个等于是跟加拿大的总理讲的一样，我们中型国家自己团结起来，然后跟 G2 之间保持我们的这种相对的这种自主性。但是这个对美国梳理整个这个印太，这个事实上这惠之讲的也没错，就是说美国永远不会离开西太平洋，美国也永远不会放弃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权，那因为这个是美国这个强大的这个保证。那就是说美国在整个这个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这没有错。那目前当然跟日本跟菲律宾都有安全同盟关系，可是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也是在整个这个区域安全里面他要多边化，而且这多边化里面日本似乎发现自己不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跨的美日印澳，但是美日印澳对川普对他是意兴阑珊，因为里面有个印度啊，这印度经常这个对美国来讲你是个
1: 骑墙派，
0: 对啊，对不对？我很难相信你，对不对？那美国比较相信的是他还是这个盎格鲁撒克逊的人，就是英国跟澳洲，对不对？在英国跟这个澳洲跟这个日本之间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合作关系，这也是日本这个在防，就是说如果你美国强化了跟澳洲的安全关系，对不对？然后还有你的老家英国，然后我日本会不会被纳掉？所以日本现在也自己，对不对？他之前不是说要把这个防卫的这个装备，对不对？要出口吗？那他松绑之后一个大单就是跟澳洲，那这里面当然他希望整个就是说英国美国跟澳洲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结盟，把日本给带上， 换句话说

0: 在这个 Australia 之前，那个 A 之前再加上一个什么 Z，就是日本啊、哦。但是目前这个 Z 摆不上去了，所以就是说，澳洲基本上这个日本哈、哦，对它是既爱又恨。就是说，美国一直在拉这个澳洲，对不对？但是如果澳洲真的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不对？对日本来讲，这个会稀释掉它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这个角色。换句话说，现在高市它是在维持住这种局面，你看它在南海这么的积极，对不对？然后拼命在拉菲律宾，然后再拉这个越南，对不对？它这里面当然，它真的是怕，就是说美国有一天哈自己走自己的路。
1: 对，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川普现在的一个走向是有点，就是说美洲归美洲，欧洲归欧洲，亚洲归亚洲，非洲归非洲，他有一点这个我们说的所谓的唐罗
0: 对，
1: 主义，Donald Trump 唐罗主义，所以他是不是也有一点这样的走向？所以当他不太要去干预这个亚洲事务的时候，当然现在还不是啦，现在看起来就是他还是一样，每个地方他都要有所掌握，但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过，那这个。对于各该地区国家，可能就要有不同的盘算了。那你这个地区谁是老大，谁可
0: 那
1: 能
0: 很
1: 就
0: 重
1: 出
0: 要，
1: 来讲
0: 对
1: 话
0: 啊。
1: 了？
0: 对啊，那个刚惠芝讲到，对啊，唐罗主义，当然那个是一个老东西，对不对？但是他有新的战略意涵。那对日本来讲的话，他还是发现这个我还不是你的 family，对不对？因为你还是怎么样？这个用我们的闽南话讲，就怕后俩他亲兄弟，就打虎捉
1: 打
0: 贼亲
1: 虎
0: 兄弟
1: 还
0: 啊，
1: 得亲
0: 对不
1: 兄
0: 对？
1: 弟，对。
0: 那日本基本上他这种白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
1: 优越
0: 铁这
1: 感，
0: 种铁血关系，他是进不去的哈、哦。那日本就回过头来，事实上还是一样去重温他以前在那个亚洲主义，但这不见得就是像大陆经常用这贴他一个叫做什么新型军国主义哈、哦。不过我认为这个日本的现在跟战前
1: 对，因为
0: 还
1: 他
0: 是有不
1: 军力
0: 同，
1: 各方面还
0: 对，
1: 是不及，而且现在韩国也起
0: 还
1: 来
0: 有整个
1: 了，
0: 社会的结构
1: 是，
0: 跟他的一个条件，这个距离军国主义还非常遥远，而且就是说高市早苗虽然他对历史有一种特别的解释，对，这都是事实。他当然是一个保守派中的保守派，可是他是不是一个像东条英机那样的一个右翼？我觉得我经常讲，如果你把他这个讲成是右翼或者讲军国主义哈，那东条英机应该会很生气啊，为什么？
1: 哦，
0: 他
1: 所以
0: 哪
1: 这
0: 里
1: 些定
0: 像我？
1: 义还是要很
0: 对，
1: 明确
0: 所以
1: 的
0: 我觉得
1: 哦。
0: 说中国大陆不应该这么的这个用一种拿来主义哈，就是说反正这个词很方便哈，我就贴在你身上，那顶多加个星星，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好好的去，不管高市未来要做多久哈，就是说这也不是只有高市的问题，就是对于现在的一个日本，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它，怎么样去定位它，这个中国大陆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一个工作要做。如果自己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只会贴这个日本的一个标签的话哈，那很多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是没办法解决的。
1: 目前民众对于高市早苗的支持度还是很高，那就是表示说对于他走的路线是认同的，可以这样定义吗？
0: 当然，这个目前日本国民对于高市的支持也并不全然都是因为安保政策啦，很多东西还是对于高市在整个财政跟这个经济上面还是有期待。虽然他目前我们在上一节目说他乏善可陈哈，但是希望他未来的执政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这种成绩哈。不过高市是有警讯的哦，在5月这最新的这个民调，虽然他还在高档哈，那各家反正就是他还是维持差不多在这个50几、60几都有哈。看那个因为不同。家的民调是有差
1: 会
0: 距
1: 有
0: 哈，
1: 误差。
0: 但是这个趋势我们是看趋势哈。最近一次的这个民调就是5月的这个民调哈，在坚定支持高市的人的这个部分已经掉下来，已经少于30%。这代表就是说，对于高市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它的力度是降低的哈。
1: 就蜜月
0: 对
1: 期
0: 啊，
1: 已经过了。
0: 对。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说电话民调现在的这个50%、60%电话民调。如果让接受调查的人是躲在那个他认为很安全的网络后面哈，就是你不知道我是谁哈，因为我声音都听不到的时候哈，高市的民调不到40%，所以这个我也是提供我们台湾的听众跟大陆的听众就参考了，就是说，当然这个自己的民调要自己救，
1: 没
0: 这
1: 错，
0: 个别
1: 是
0: 人
1: 啊，
0: 也
1: 是
0: 帮不
1: 啊，
0: 了你嘛，别人也害不了你
1: 说得
0: 哈，
1: 很
0: 就是说
1: 好。
0: 这高市这个应该要知道自己这个就是说老百姓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事实上也不是这个要你哈，这个耀武扬威啊，这个在整个东亚。特别是，即便是不是最重要，两国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邻邦嘛。
1: 不要把自己变成箭靶，
0: 对，
1: 这蛮重要的。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的何思慎特聘教授，就川习会后的中日关系，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做了深入剖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那首先要来回复的这封信件，相信是很多听众朋友期待已久的，就是之前在三月份嘛，那志毅就举办了一个央广即时通10周年的征文活动啊。当时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参与，获得第一名的就是男主啊。那男主拿到了第一名之后呢，大家也很想听听他的获奖感言。这封信来了，我们赶紧来看看他怎么说。前几天听友红红黄家口在志毅姐的微博留言，让我要来说说获奖感言。知道自己获得即时通10周年征文活动一等奖的消息时，还是蛮开心的，有点小激动。学生时代的自己很少拿到奖状，收到这份沉甸甸的奖状证书，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裱起来挂在家里面。首先呢，要感谢评审组的3位评审老师，谢谢文哥在节目里对于我的文章的肯定。其实获得奖还是有点意外，觉得写的文笔一般，也只是讲了收听央广即时通这几年来我的一个亲身经历，还有蛮平常的很普通的故事。没有想到能够获得3位评审老师的首肯，事后想了想，可能还是故事里包含着两岸人民期盼着早日恢复正常交流的那一种期盼心情吧。联想到志毅姐的声音曾经在大陆一所普通小学课堂传播，那会还有50多个小学生和老师在聆听着来自海峡对岸的声音，确实让人感动。我想那篇日月潭的课文一定会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不一样的感受吧。征文活动虽然过去了，但是希望我和即时通之间的故事还能够继续走下去，也期待今后的10年，即时通和听众朋友之间能够产生更加温暖人心的故事。好的，非常的谢谢男主啊，差点这封信志毅就漏掉了，这么的重要，还好男主有提醒志毅啊。那其实我们在央广即时通这一次的征文活动比赛呢，比较强调的就是在于跟节目之间的互动啊，因为你听节目这么久，应该呢会有很多的感受性。那尤其呢，如果跟我们节目呢有做了很多的互动，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其实对我们节目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呢，应该是志毅要感谢男主啊，让志毅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非常谢谢您的用心。好，那继续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啊。这封信呢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你好，志毅姐，上次我写信中提到了网络爱情。”在红湖黄家口的呼吁之下，我也来写一下我与网友见面的经历。哇，红湖黄家口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当中

当中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了。刚才呢，男主之所以会写这个得奖感言呢、啊，也是呢受到了鸿鹄黄家口的号召。虽然鸿鹄黄家口呢加入收听广播的行列时间并不久啊，但是完全的融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的感谢鸿鹄黄家口。那最近呢，也在鸿鹄黄家口的微博上呢看到家里有事情啊，所以他现在从菲律宾就飞回了自己的家乡。那这段时间可能要忙于家里面的事情，所以暂时呢就没有办法在网络上来跟我们做互动啊。那也把这样的讯息来告诉大家啊。继续呢来看乐祥的这封信。还记得第一次和网友见面是在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从学校毕业，在上海开始工作不久，还有点懵懵懂懂。后来在聊天软件上认识了一些网友，并且互相交换了照片。我有约了其中两位女网友见面，和我差不多年龄，都是约在饭店吃饭，只是时隔20多年，具体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一开始是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话题很多，但是见面之后话题比较少，有些尴尬，也许和我比较内向有关吧，也有可能是对方看到我本人比较失望。不过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还想着多认识一些网友，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联系了，有些可惜。那时候比较流行在网上交友，我是男生，比较胆大一些，如果是女生在网上交友，出来见面的时候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在聊天软件上的个人资料可能都是假的，所以要长个心眼。乐祥说的真的很对啊，其实网络上呢真的是千奇百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啊，那很多的资料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光看表面，好像呢觉得诶这些人看起来很正常哦，就放心大胆的去见面。事实上有了 AI 之后呢，这个诈骗的行为更是很难去辨别真假了，所以做任何的网友见面的话都必须一定要告知家人，最好呢还是有朋友相伴会比较安全一点哦。我觉得不只是女生啦，现在的男生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哦。我们真的是听过太多奇奇怪怪的诈骗事件了，千万要记得防人之心不可无哦。好，那说到了这个交友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在不同的年代会有一些不同交友的方式啊。比方说早年文哥跟沙姐他们在节目当中好像呢也有就是交笔友的这样子的一种讯息交换的机会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秋玲曾经有提到过当时呢也有交这个笔友啊。那我觉得交笔友呢最有意思的就是要来书信往返嘛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会比我们现在就是网络上交朋友来得更有趣一些啊，毕竟我们在挑选信纸信封的时候呢就会展现出这个人的一个特质跟风格啊。那再来呢就是因为要亲笔写信嘛，所以用这个手写的信，从字迹当中呢大家也会去想象说诶这个写信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他会有一些线索，所以呢我们的联想就会比较多，不像呢后来因为这个电脑普及了，大家用电脑来聊天，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字体都是统一的嘛，反而少了那种猜测的趣味啊。那刚乐祥也有提到，就是在网络上交朋友可以聊各式各样的话题，而且他的及时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啊，很多的聊天室呢就是立马可以做一些回应啊。但是乐祥说见面反而好像话题少，觉得好像是自己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乐祥想太多了。当我们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其实是透过文字跟别人来这个叙述嘛，所以文字是给大脑会有更多思考的空间哦。比方说我们在网络聊天的时候，你就会有时间去思考怎么回复，你可以呢修改你的文字，甚至呢你还可以删除你不要的这个内容，然后选择最好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呢你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必须是一种及时的反应，你没有编辑的这个空间了，因此你的压力就会变得比较大啊。那再来呢就是网络认识是想象中的对方，那你在聊天的时候大脑会根据文字呢来自行补充对方的一些形象，比方说你会觉得啊这个女生好像很温柔幽默很懂自己，那见面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声音啦，还有表情啊，还有肢体动作的出现，那我们的大脑它就必须要去重新的适应，因此呢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落差感啊。那再来呢就是文字聊天的话题也比较容易延
身，因为在网络

路上常常有一张照片啦，一篇文章啦，一个符号啦，都能够成为呢大家讨论的话题。但是见面的时候呢，就少了手机的一个媒介，那你必须呢自己去创造一些话题。那很多人反而不知道会该说些什么样的内容啊。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害怕被真实评价，也就是说在网络上我们看不到彼此的表情，可是见面之后呢，你会开始在意说，诶，我今天穿得好不好啦，他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聊好啦，我刚刚讲那句话是不是对方会觉得我很蠢啊。所以当这个注意力呢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很单纯的在对话内容的时候，其实人就很容易词穷哦。好，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很多人其实不是在聊事情，而是分享情绪啊。比方说有人喜欢聊天的时候会说，啊，我今天工作好累啊，刚刚看完了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又失眠啦，那久而久之会产生一种很深的心理的连接。但是见面的时候呢，原本是熟悉的文字的情境就会消失了，你反而会不知道呢从哪里开始啊。那再来呢，就是聊天当中的神秘感它就被消耗掉了。如果你每天聊三四个小时，那工作讲完了，家庭讲完了，兴趣讲完了，你的人生故事讲完了，那真正见面的时候反而会少了一些这个新鲜的素材啊。这也就是呢很多网恋啦或者是远距关系呢会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啊。所以网络聊天呢靠的是想象的空间，那面对面相处呢是一种临场的互动的能力。所以一个网友可以跟你聊天聊到半夜，并不代表呢见面就能够谈笑风生了。反过来，有些人在网络上话不多，可是见面却是魅力十足啊。所以真正决定两个人是不是能够成为好的朋友相处下去，往往呢不是这个讯息能够聊多久，而是呢一起可以沉默的时候还依然感到自在。这也就是很多人见面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最舒服的关系不是呢有这么多的话题可以不断的聊，而是呢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也不会觉得尴尬的关系哦。所以乐享绝对不是你的问题。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段。最近志怡姐在抖音上传了好多的视频，我觉得抖音的界面上下滑动可以很方便的切换视频，而且抖音会根据我们所看过的视频以及搜寻的记录推荐类似的视频，这些视频也正是我们感到兴趣的。观看抖音时界面比较大，占据了整个手机的屏幕，看的时候比较过瘾，而且抖音上面的按赞很容易，观看同一个用户的视频时上下滑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给每个视频都按赞，这一点设计是很不错的。而且抖音上可以实时聊天，也可以加入聊天群，也许就是这些原因现在使用抖音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吧。希望志怡姐将来能够成为抖音大 V， 也期待文哥早日开通他的抖音。好的，文哥已经开通抖音了。当我第一天发现呢他加了我朋友之后呢，我立马截图啊，马上呢就放在微博上啊，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关注他啊。其实我第一时间发现文哥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啊，就赶紧呢想要去给文哥留个私讯，结果我发现呢他跟我的状况还蛮像的。一开始开通之后呢，其实我们的私讯是没办法用的，必须呢经过就是完整的一些资料的建立之后呢才让我们可以用私讯，现在我可以用了，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会透过呢私讯来跟志怡互动。好，说到了抖音要成为大 V， 我觉得好难好难。好，因为毕竟我之前没有使用过这种短影音为主的社群平台啊，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不断的要把过去呢在微博发文的那样子的一个概念呢给完全颠覆掉。而且到了抖音之后，我发现呢在这个短影音它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功能啊，那我只要看到别人有使用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我也会想要尝试的去来运用看看。所以呢我现在这个抖音啊其实是完全没有一个主题的。什么都有。其实不是说我不愿意树立自己的一种算是标签吧啊。那因为呢它是以短影音为主，那我手边并没有办法呢随时随地去拍这么多，但是我又很想测试它的功能，因此呢现在我都是截几个好朋友的他们的图哈，用这些现成的照片啦或者是视频呢来发抖音，然后呢在抖音当中呢也会看到很多所谓的大 V 啊，就是有
什么百万粉丝啦，然后或者是他的观看数都绝对是破万的大 V 呢，他

0: 他们会拍一些就是教人家如何使用抖音的视频啊，我都很认真看哦，而且都按照他们的步骤呢来学习，不但呢就是帮他们点赞啊关注，而且呢还要收藏，因为看一次呢记不了。收藏以后呢才不会呢找不到啊，真的是慢慢的去尝试。很多的大 V 都说啊，你只要照我这个方式呢，一个礼拜就可以涨粉1000人啊，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那我就照着他的方式不断的做，努力的做，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呢，别说1000人啦，连100人都没有。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一开场的时候就说隔壁的大神就用他的方式就成功了啊，但是隔壁的大神真的好厉害哦，那我们这里的大神还在努力的尝试当中。当然啦，还是要感谢很多听众朋友看到了志毅之后呢，几乎都是每一则来按赞的，然后我也会点到他们的抖音里面去看，很多人其实呢并没有贴他们的作品啊，那看来就是纯粹的要来支持志毅啊，所以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再给我一点时间吧。当然啦，如果呢我们有这个大 V 的好朋友啊，或者是在这方面操作很纯熟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跟志毅说一声啊，那将来志毅碰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才好呢跟您来讨教一下，慢慢的能够进入到抖音的世界，也套用文哥常说的一句话，就可以抖起来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100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的进行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的介绍，我们今天就先 focus 入围最佳作词奖的精彩乐声吧。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张震岳所唱的《妈妈的眼睛》。
1: 当我在他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

由张震岳所唱所写的《妈妈的眼睛》这首作品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词的这个项目。我们也多次提到张震岳今年的作品呢，真的是获得金曲奖评审的一个青睐啊！从年度的专辑、国语的专辑，再到他个人男歌手的一个奖项。不过对于一直以来做歌不是为了得奖的张震岳来说，奖项有点像是意外的礼物，而他更在意的事情是歌到底能不能够说出他真实的人生故事。我记得在五月份我们进行母亲的歌专题的时候，当时就选播了《妈妈的眼睛》。咖啡猫也接到听众朋友的回馈哦，都说在听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激动啊，甚至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如果啊，你的妈妈也不在你身边，甚至她已经到天堂的时候啊，你会对这样的一个歌曲哦，有更深刻的一个感触。《妈妈的眼睛》这首歌是张震岳在人生低谷当中走进一个孤独、走进一个安静之后的深层的告白。在好些年前，张震岳面对妈妈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决定走进山林，独自的面对失去，也在那与自己相处的过程，在黑暗当中慢慢看见生命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道理。而在这个音乐制作上面也保留了很 demo 的一个感觉哦，他希望能够忠实的呈现他起初啊，他的情绪是如何在述说的。那么最终我们也听到他跟孩童合唱团的和声一块来互动啊，这也是述说着妈妈跟孩子之间的那个紧密的爱。有人说，当你想起一个人，就是他来找你啊。那他就说，原来他这么想妈妈，是因为妈妈也一直都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他写下了这首《妈妈的眼睛》。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要继续和大家来咀嚼的音乐作品呢，我们特别聚焦在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项的这些入围作品啊。接着要介绍到的也算是一个得奖常胜军，不过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跟张震岳一样，写歌都不是为了要得奖，而是他真的有一些话想要说。这号人物就是资深的作词人伍雄老师。我总觉得伍雄老师常常带着一个摄影机在记录着他生活周遭的各种的人世间的一个变化，非常细腻的那个镜头，非常好的，而且他也可以用非常恰当的文字把它

给记录下来。武雄老师在先前接受了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的邀请，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矿工兄弟》，那《矿工兄弟》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的这个项目。那说到了《矿工兄弟》呢，也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个人的首张台语专辑啊。那么在这里面啊，说到了矿工之子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武雄老师跟吴永吉他们两个人的爸爸刚好都是矿工。所以可以说是深刻描绘了矿坑底层兄弟之间生死相依、彼此照应的一个友谊的情感啊。那吴永吉在筹备这么一张以矿工作为主题的专辑的时候，就找到了武雄老师来讨论。那武雄老师也提到自己的父亲曾经在煤矿工作啊，也因此罹患了属于矿工的职业病。那有感于这段家族的记忆啊，两个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就完成了这首刻骨铭心的《矿工兄弟》。那歌里面大概是说到了矿工们在暗无天日的黑暗坑道当中，把命都交给彼此，是必须共同打拼，是具有硬汉精神以及深刻兄弟情谊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音乐风格交由吴永吉来谱曲，也完美带出了一种沧桑或者是很坚强的台语摇滚的曲风。希望这首《矿工兄弟》是可以向为台湾经济打拼的基层劳工来致敬。那歌里面说些什么呢？也许我们念一两段歌词给大家听。那这歌里面就唱到了，人还没有到，声音就已经先到了，因为他一直在咳嗽。他晚上的时候必须睡在公寮里面，白天的时候必须带便当去上班，他的肩膀上面总是有很沉重的压力，而且汗总是一直流不停。但是在这个矿工的领域当中，他碰到了非常好的伙伴啊，甚至是生命交关都可以彼此互相帮忙的伙伴，他们一起在社会当中走跳。虽然他们老是看起来脏兮兮的一笑牙齿看起来还是白白的，但是这黑色的世界有黑色的感慨，在黑色的矿工的环境里面，心情也许可以放得更自在一些。这首歌曲非常有味道，如果你更懂得台语文的韵味的话，你真的会非常佩服武雄老师所写下来的《矿工兄弟》。

来自于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在出道多年之后呢，发了一张自己的台语歌的创作专辑，其中他找来了同为矿工之子的作词人吴雄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矿工兄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一个奖项那其实吴永吉也曾经差一点就要当矿工了，他国中毕业的时候呢，考到的是瑞芳高工的矿眼科，反正就跟矿工有关系的。不过他突然念头一转觉得家里面有个当矿工的爸爸已经够苦了，他也觉得做工的人好像都很容易弄脏，于是他就跑到蛋糕店去当面包学徒。但是他也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所以吴永吉呢就跑到了南墙影视科。一开始他念这个影视科不会乐器，只可以清唱，他就跑去考试了。但是呢好像也还可以不过在那一段时间呢，他重新去整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后来发现音乐是他真的很喜欢的，也就有后来所谓的董事长乐团。不过每一个人走到当今的这个位置都有他曾经走过的路吧。今天来向矿工的家庭致敬也介绍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的这个作品《矿工兄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年轻一代的歌手了，就从大嘻哈时代出道的嘻哈歌手 Gumi B 简称 GB， 这位歌手以《更好》这张专辑呢，今年也是备受肯定。他所写的一首歌叫War and Love 关于战争以及爱，入围了最佳作词人。说到了嘻哈歌手的歌词当然都超级厉害的毕竟文本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是在这么一大票的嘻哈音乐的创作当中，为什么 Gumi B GB 他会获得评审的一个肯定呢？其实里面他所写的War and Love， 他提到相信战争也相信爱，相信两者都必须存在，相信现在不过是阵痛，相信未来已不是正在。哇，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念饶舌，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某一种诉求吧。那其实这歌也是在谈论着他对时代的观察，他身为一个嘻哈歌手对于自我认同等等的一个议题，他的一个反思里面是非常有层次的。我们就一块来听听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奖项的 Gumi B GB 所写的 War and Love， 来自于更好专辑。

来自于当今在嘻哈乐坛哦，绝对不容忽视的一位创作者郭米 BGB， 他所写的 War and Love 这首歌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的这个项目哦。其实很多人觉得嘻哈歌手好像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表达立场，但是呢郭米 B 他一直说他不是以表达立场作为目的，他是希望透过自己的创作，因为他的创作也是反映时代的一些状况，他希望可以引发更多听众朋友有一些自我的思考，进而产生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哦。我觉得他不是强迫别人一定要理解他在说什么，而是他说出一个现象，让大家一块去动动脑筋，或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可以来互动一下，这是他觉得身为一个嘻哈歌手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吧。说到了本名为黄丽瑶的郭米 BGB 是来自于台北的饶舌歌手，因为他的求学经验常年都是在大安区信义区这个地方，所以他曾经写一首歌非常有名，叫做敦化南路啊。那么让许多人就对台北很有感觉的朋友都对这歌是心有戚戚焉。大学时候的GB 读的是台大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那在大学时候加入了台大的嘻哈研究社，成为台湾所谓学院派饶舌代表的人物之一。那2022年发表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安泰，2023年参加了大嘻哈时代第二季的节目，获得了亚军哦。所以我想他未来所发表的创作真的是值得大家持续的来 follow 一下。好，换一个情绪吧，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作品集，我们聚焦在第37届入围最佳作词的这个项目的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票入围作品当中唯一一首是以女歌手来做诠释的作品，这是铁肺歌后彭佳慧所唱的《成人之美》啊，来自于一张名为《完整的大人》的专辑。《成人之美》呢，作词者是小韩，作曲者是陈绮贞，那编曲呢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好朋友守夜人的主唱秦旭章啊。所以这歌真的在整个画面，我是觉得非常的有层次。仔细介绍一下《成人之美》这首歌，由来自于新加坡的作词人小韩填词，那么交由彭佳慧来做演唱。这歌最早出现在一部名为《整形过后》的影集，成为插曲，后来又收入在《完整的大人》的专辑啊。这首歌呢，是以独特的视角刻画了在爱情以及婚姻当中的无奈以及拉扯。那其中陈绮贞在作曲的部分呢，设计了双副歌的结构，第一遍副歌成为了第二遍副歌的和声，就营造出一种自我对话跟内心拉扯的层次感。而在作词的意境上面呢，小韩则是以非常犀利的笔触描写了有一些伴侣就像室友一样的这种关系。歌词呢就探讨着所谓的成人之美的一种残酷以及无奈。好，大家知道成人之美可能听起来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成语，但其实他所运用的成人之美是在谈论着大人世界的这种一种心酸吧，也点出了爱情在褪去激情之后所谓的妥协或是成全，往往伴随着一种自我蚕食或是一种委屈感。在歌里面大概说到画面是非常生活化哦。他说医生吩咐发炎的颈椎不宜长时间低头驼背，忍住累坐着不睡，盼你回简讯等到天黑。我算称职室友吗？考虑你可能想家，重新将微笑粉刷遮掩一屋子的匮乏。称职室友吧，提醒钥匙别忘了拿，论伟大未免也太廉价。沙漠里的沙，开得出的花，习惯荒芜也想经历一下。绿洲的奢华，昼热夜冷，我只害怕孤枕的脸颊。或许成人之美，成人的美，是懂谁都会成为戒满的宝贝。哇，我觉得这两句话有点痛诶。笑而不答，带货去哪，都不该连孤独都合理化。揭露了一些成人之美的歌词给大家感受一下，接着我们就来听彭佳慧唱这首《成人之美》。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些时间和大家持续来关注的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啊。那么我们今天聚焦一个奖项，就是最佳作词人的这个项目啊。那我非常在意一首歌到底好不好听啊，当然除了要有悦耳的或是抓耳的这个旋律之外，有着故事性的歌词走向，有着想象空间的歌词的一个陈述，往往也是会为我留下非常深刻聆听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其实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入围作词奖项的作品啊，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歌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入围最佳作词，也入围最佳作曲、编曲，还有像是这个华语专辑、男歌手等各个大奖。这就是裘德在2025年10月份所发表的一套作品，叫做《银色荒原》，来自于他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个精彩之作。那这首《银色荒原》的歌词是由李格弟所写的，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词人也是诗人夏雨。那是一首探讨着永恒与短暂的关系，这也是裘德跟夏雨第三次的合作。那专辑概念的故事呢，其实讲到了人类跟机器相恋，为了追求永恒而进入到冬眠，这是一个基本的故事的梗概啊，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充满着科技感，或者充满着一种未来感。据闻在写作过程当中啊，裘德非常在意细节，歌词有很多个版本呢，不断的在修改，混音也多次的去做调整，也因为这样的慢工出细活吧，让这首歌真的是备受评审的一个肯定啊。那在歌里面说到的画面，真的是很像科幻小说一样的，好比说他一开始的歌词的描述是这样子的：你刚解冻，血液开始流动，像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你潮湿的眼睛里长满苔藓，你枯萎的毛发重新发芽。我终于进阶为一个人类，为了约定的醒来让你遇见。你问是谁把锡箔纸揉皱了，折叠出这整个银色荒原。我拥有了皮肤以及很长的体温，那时我远远还不是人类。宇宙中悬浮着我们相爱引力无法触及的永日永夜永生永恒的爱。你很快就厌烦了，比想象中更快。这科技跟人类之间的情感到底是如何呢？也许你可以多次咀嚼一下这首《银色荒原》。其实这首歌真的是延续了裘德这位歌手整体性以及概念化的一种创作风格音乐的叙事是浪漫凄美的，甚至也充满着一种辩证以及思考，探讨了永恒与短暂、机械以及人性，还有爱与自由之间的挣扎，甚至是一种觉醒啊。而若你有机会听裘德的这整张专辑，你会发现到他的歌曲曲风有爵士的流行以及 R&B 不同的风格，也展现了他独树一格的美学。那在编曲上，这首《银色荒原》开头的弦乐有点像是昆虫透明的翅膀，带出了一种好像是大地万物复苏的一个氛围。而在结尾的部分，那钢琴的滴答声非常的清晰也很有力道。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银色荒原》，不晓得朋友们到底会有着什么样的想象呢？

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裘德所诠释的《银色荒原》，这首歌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项的肯定，同时他的曲子也入围作曲奖，编曲也入围了。那讲到裘德，我就会想起我一个音乐好朋友非常喜欢的创作歌手是许哲佩。许哲佩在去年发表的专辑哦，对我来说每首歌都是有金曲的分量的啊，只是比较可惜今年他入围金曲奖的奖项不是那么多啊，但是我真心喜欢树洞里可以悲伤的这套作品，是许哲佩的第11张创作专辑。那么里面呢，其实裘德就接受了许哲佩的邀请，一起合作了一首很可爱的歌，叫《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来听一下。那我记得 Peggy 许哲佩跟我说，他有机会受邀成为裘德演唱会的表演嘉宾。这两个人在聊天过后呢，真的是一拍即合，觉得彼此的音乐痛调很像。的确这个在音乐的象限当中也会有很多靠近可以对话的音乐人，他们虽然可能是八竿子打不着在一块的音乐人，但是就因为频率相同啊，总有一天可以靠近而且可以一起工作的。我们也很期待之后许哲佩再找裘德这个很有才气的才子一块再来玩音乐。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聚焦在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啊，其实最后要送上的是入围作曲类的奖项啊。那当然作曲类可能之后我们再来安排其他作品的播送，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作词奖的一种遗珠吧哈。不过要在这几万首歌里面挑选到入围作词或作曲，我觉得评审肯定是伤透了脑筋。这首歌是黄绮冰所唱所写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会去哪里》啊，我现在是用中文讲，不过它是一首台语歌，歌词是相当有意境的啊。不过最后它是以曲子的部分入围了金曲奖。那这是来自于电影《96分钟》的主题曲啊。那有乐评者曾经用不同的层次来解析这首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这个乐评者用了5个阶段来说这首歌。第一个阶段呢，是说到了困顿以及执念，就是说到了主人公困在回忆的漩涡里，像歌一开始所唱出来的，如果没有你我要去哪里呢？这不只是一个问句，也是一个失去重心迷失方向的灵魂在原地打转，就好比你曾经是我的地图，但是现在地图丢了，我哪里也去不了啊。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歌所

0: 阐述的就是困顿以及执念。第二阶段呢，他所提到的是日常的崩塌，有一些留下来的东西呢还是有一些温度的啊。那像是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们一起生活曾经用的那个皮箱还写上了你的名字，我每次看到那个皮箱呢就好像我们还在一块啊。所以面对一些失去哦，看到那个留下来的东西，那种想念哦，可能会让日常会有所崩塌。第三个阶段，这个歌提到了一种生气哦，突然之间悲伤化作愤怒的火，主角唱着，是你把我们的爱情变得不得不结束啊，变成一种悲剧啊，那所以这是一种呐喊，一种这个狂放。那第四个阶段，这歌又提到了一种虚脱，还有认命，也就是说他在暴气之后呢，好像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当情绪炸裂之后，人就虚脱了，吼完了，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回应啊，只好对自己说够了，是一种被迫接受现实的无奈啊。这也是许多人痛过才懂的一个心情吧。那这个歌第五个阶段是谈论到沉沦以及终点啊，最终是自我放逐了。其实歌里面就说，你说过我们没有办法再改变了，那我也不知道你原来再也不回来了哈。原来最后都是我自作自受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有一种认命的感觉。所以这歌其实真的蛮有层次的，所以我也蛮意外，这作词类没有入围，反而入围了作曲奖。黄绮彬所唱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会去哪里呢》，这首歌搭配在电影96分钟当中，结合了剧中的一个对白，说任务完成辛苦了。当这歌一下，哇，我们如果你有看这个电影，你会意识到人生里最痛的从来不是失去，而是那一些还留在日常却再也回不来的人事物。就像刚刚歌里面提到的，皮箱还在，名字还在，房子还在，甚至连回忆里说过的承诺都还在，但唯独你最想念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如果没有你我会去哪里，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也不只是闽南语歌词独有的情绪浓度，它也把所谓的失去写成一种日常感。你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而是可能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被提醒，原来有一些人离开之后，我们的生活表面上没变，但是内心却缺少了一块。这是黄绮彬在离开乐团之后的第一首创作，他没有用复杂的文词堆砌他的悲伤，而是用非常生活很接地气的台语的语感啊，让我们想起了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在原地打转会弄丢地图的人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我觉得很有味道的歌啊，如果没有你我会去哪里，黄绮彬的歌声。今天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周，下周同一时间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您继续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再会。
1: 咱做伙生活的彼卡皮箱，搁写有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前不久啊，我跟相识30年的几位高中好朋友相聚，在各式各样的话题当中啊，谈到了顶上危机，就我们脑袋上面那个顶上危机，谈到说，如何避免掉发啦，吃什么擦什么能长出新发啦，植发会不会痛啊，有没有效等等的，大家七嘴八舌聊得不亦乐乎。今天这期节目呢，虽然不是延续这个头毛问题，但多少还是有点相关哦。要介绍的是更大范围的组织器官移植。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当面包超人不是梦？问号。小时候啊，看动画卡通《面包超人》的时候，对于那个换了头就恢复力气的面包超人啊，觉得好强好厉害。心想呢，如果读书读累了，换一颗能量满满的新脑袋，好像很不错哦。转念想想，许多器官移植，不就是这样做的吗？甚至啊，还有机械的干细胞生成的各种人造器官。这么一来，是不是每个器官都可以换，人类因此能够长生不老嘞？这话题是不是勾引了大家的好奇呢？这话题呢，就要邀请到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解答喽。所以邀请的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4: 大家好，东阳好。
3: 先讲一下说前面讲了个头毛问题，你有这个困扰吗？我那个朋友讲到说会什么植发啦，然后生发啦，那也算是一个移植的或者说人造的状态哈。
4: 是，其实照我的遗传基因来说，应该是还有一点困扰，因为我爸基本上就是地中海，那我小我3岁的弟弟现在头发比我还少
3: 哦，
4: 对，然后也发现我那个发际线一直在往后，
3: 是，
4: 对，
3: 看得出来这个是遗传相关的，
4: 对。那事实上，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刚好我就讲到一个药物，那个药物就叫秋水仙素，
3: 秋水仙素，
4: 对，那实际上是治疗那个，等一下再说 ，OK，然后就让学生猜说，你这是叫什么？以前我上课有讲过，既然有学生很认真的回答我说，老师是秃头吗？对，
3: 有一种哪壶不开提哪壶，
4: 没错，难道我真的有需要吗？所以就是刚才讲了一个秋水仙素是治疗痛风啊，
3: 治疗痛风的秋水仙素，
4: 不是秃头，秃头是另外的，的疗法啦，
3: 是，
4: 对，是，
3: 但是讲到疗法，如果我刚刚讲到是植发啦，或者是刚刚讲器官组织的移植，
4: 是，
3: 假设你没有目前没有这个头毛问题的话。
4: 是
3: 你有想过说以现在的你自己来说有想要换哪个组织器官吗
4: 如果是我想可能现在吗
3: 对现在的你。
4: 现在有一个器官我很想要再把它接回去。
3: 接回去
4: 对。
3: 是什么器官
4: 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你失去了才知道它的重要性。
3: 这个好像不只是器官很多事情都这样想。
4: 是阑尾。
3: 阑尾
4: 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3: 阑尾不是那种什么阑尾炎啊、盲肠炎、影响盲肠炎那个，你恨不得把它给一劳永逸的。
4: 没错，我就是小学上学第一天，然后就肚子很痛，就跟我妈说我肚子很痛，我妈说哦，第一天哦，不想上学吧，学硬拖去学校，然后我说真的很痛，然后后来就在教室打滚啊，干嘛的。

0: 然后所以老师就只好把家长就再叫回学校。
1: 嗯
0: 嗯、然后我妈只说演得再上一点，
1: 嗯，
0: 可是就真的痛了，所以就只好带我去看医生。他就跟我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死定了。
1: 嗯，假发伺候。
0: 对对对对对对，还好啊，听起来怪，还好真的是有状况，就是阑尾炎。
1: 还好妈妈真的有带你去医院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就那个就住了院嘛。
1: 是，
0: 然后第二天那个护理师就过来说：“哎，小朋友，我们带你去游乐园玩耍。”
1: 嗯，
0: 然后。其实我就想说，哇，你骗三岁小孩嘛，我好歹也七岁了。
1: 嗯，
0: 对，然后就到了手术室，然后起来就烧掉了这个阑尾。
1: 为什么想要接回去？现在
0: 啊，对对对对，很多人接阑尾是横棘器官，对不对？
1: 嗯，
0: 即使到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学生问说，哎，人类为什么演化出阑尾这样的横棘器官？
1: 横棘器官什么意思？帮他科普。
0: 横棘器官的意思就是说，这过去有用，可是因为它在演化上它已经失去了功能，可是它已经变成、嗯、它只是留下来，只是因为它还没完全消失。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的鸡皮疙瘩就是一种横棘器官。
1: 哦，
0: 对，因为鸡皮疙瘩经常是让我们毛竖起来，然后变蓬松，可以保暖嘛。
1: 是，
0: 什么根本没毛了嘛？
1: 对，现在没什么毛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让你毛竖起来，然后让你看起来比较大只，可以吓唬那个就是敌人或同伴同类嘛。
1: 对。对
0: 一样嘛，我没有毛了嘛。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横棘器官。可是阑尾不是横棘器官。
1: 哦，现在以前以为是，现在知道不是。
0: 对，没错，我们大学的时候解释，可是现在知道阑尾事实上是储存益生菌。
1: 储存益生菌。
0: 对对对对。
1: 过去我们可能益生菌是直接吃，或者说肠道里面本来有。
0: 对, 对, 对。
1: 就是阑尾地方是可以储存拿来储存用的。
0: 对对。所以他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一些肠胃炎会一些药物或干嘛的。所以导致他丧失大量的益生菌，他就可以从阑尾那边再适当的补充。
1: 嗯。
0: 那没有阑尾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那也有很多研究发现没有阑尾会免疫力会比较低一些啦。
1: 是。
0: 然后而且一个是拉肚子之后比较难康复，
1: 嗯，
0: 比如说我可能很多人啊，他的一个，比如说食物中毒啊或干嘛拉肚子，
1: 嗯，
0: 那他可能就哎拉个两，就是可能两三天就好了，
1: 是
0: 啊，我可能就一个礼拜，
1: 可以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比较高，
0: 对对对，可我就变成我就要拖久一点，
1: 是、嗯、
0: 对，要不然就是要服用大量的益生菌，
1: 嗯， 嗯, 嗯，
0: 对，那有用啦，不过就是这里就是要再去额外补充，
1: 但这样说起来，如果想把阑尾接回去的话，真的有办法吗？现在的科学技术，
0: 现在当然是没有。不过你问我愿望的话，就是愿望清单嘛，
1: 嗯，
0: 对不对？愿望清单就是可能可以实现，也可能
1: 搞不好五年、十年后这个技术出现了。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我的一个愿望，可是就是所以我就很担心，就我现在。就是吃东西常常小心，因为拉肚子比较难康复嘛。
1: 是、嗯，
0: 对，所以像刚才讲，不是一个药物叫秋水仙素，
1: 嗯嗯，
0: 那他吃了就容易拉肚子
1: 啊。
0: 对对，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吃，所以当他很严重的时候还吃，所以有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我之前就有时候痛风发作很严重。
1: 是、嗯，
0: 对对，因为就吃了都拉肚子，想说哎，这狂狂这样狂狂是不是真的痛风啊？等到发现真的是的时候，只要去哎，又来不及了。
1: 嗯，
0: 对，
1: 的确，刚刚我这个话题哈，讲到说人体的组织器官会想要去替换。会想要去改造，会想要去接上去，可能没有的被有了，或是坏掉的把它给做好了，
0: 是
1: 真的有这种需求，供需之间有这个需求。但这个需求呢，我们话说从头吧，回溯过去的医学发展史，最早是做这种器官移植的案例是什么器官，是什么样的时代呢？
0: 诶，如果是最早最早就是人类有记录了，文字记录，嗯嗯，那大概也算是印度一些像有一些肺活镜就记录一个鼻子的重建啦，用额头的皮肤之类，因为有一些他可能会犯罪，然后因为鼻子被割掉或者说、哦、对，所以就可以就是用这个皮肤，甚至就是那个细节都记录的蛮清楚。
1: 嗯，
0: 老实说我是蛮佩服的，因为想说这个那个年代它的消毒啊麻醉技术都几乎不成熟的时代，嗯、然后竟然有人敢动这样的手术，其实我是觉得还蛮佩服的。
1: 诶，我之前也看过这个例子，但我在想说为什么人莫名其妙鼻子不见，因为第一个是刚讲惩罚，所以把鼻子割掉。
0: 对对对，
1: 如果遇到那个西方是为了因为决斗。
0: 啊，对对对对，
1: 把鼻子给削
0: 掉了，对
1: 对。
0: 然
1: 后以及像比如说再更近一代一点，梅毒感染梅毒之后，然后鼻子那边鼻子的鼻梁啊那边会软骨被吃掉，
0: 对，
1: 所以鼻子也会变成哎有点不好看，
0: 对。
1: 甚至我还想说，你我都有戴。

0: 镜，那个没有鼻梁的话，眼镜怎么戴嘞？所以我在烦恼的时候，的确有这种做假鼻子。
1: 对，
0: 这个做假鼻子，甚至我想到说，有时候这种假的东西也不见得那么的不常见，像比如说假牙，也是一个算是不算移植啊，就人造的器官啊，人造的一些让我们生活更方便的。还有哪一些你可能听来很奇葩的这种器官移植啊，或者是某些趣闻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其实有，当你说真的，我个人啊认为最奇葩的其实是像脂肪移植，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0: 为什么你刚刚讲一下阑尾一下脂肪，好像都是多数人不要的东西？
1: 因为阑尾你刚才讲的是误会嘛，
0: 对，
1: 那脂肪是
0: 也是误会吗？
1: 其实对，因为它是有用的嘛，只是以前我们都还没有用。那脂肪是因为这个有些医美，他会用一些就自体脂肪移植来形塑那个身材嘛。
0: 是，
1: 对。可是我那个其实是某个程度上也还蛮危险的。
0: 嗯，
1: 因为脂肪并不是我们看到好像那个超市买的奶油这样的东西，它是组织器官嘛。
0: 它不像说我们去市场，你刚刚讲说是奶油，我想的是像比如说一片猪肉，
1: 对对
0: 啊，那一块脂肪，
1: 对，
0: 它不是只有那个我们可能来边油，
1: 对对对，
0: 或者是那个拿来做什么其他用途的，
1: 对，
0: 它是在我们人体当中，
1: 对，
0: 不是只有肥胖觉得它讨厌，它其实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功能。
1: 没错，就是它一样是储存这个能量嘛。
0: 是，
1: 那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它是也就是像让我们身体承受外力的时候一个就是
0: 缓冲
1: ，对，对。那当然一些像医美，有时候他们是会做一些。甚至因为市场我就是在路上会看过，就他身材已经是完全就是像，可以说成芭比娃娃，或者说就是对这样一个
0: 让人羡慕的身材了。
1: 对，我是不羡慕了，我就觉得那个已经是到不过，哎呀，这是个人的价值判断，我们就科学上来说啦，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它也是有，其实有蛮多我们不知道的风险。
0: 是，
1: 因为像美国有很多这个抽脂哦，然后而丧命的案例啦。
0: 是，
1: 对，因为这个它其实就来讲，它其实我们身体的器官组织都是联动的。
0: 对，
1: 啊，也不是说就是抽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换一个汽车换机油一样。对呀，那其实是也会有伴随着很多不同的问题跟风险，加上这些我们认为的像肌肉也好，或者脂肪啊，不就是像肌肉就是运动器官吗？不是哦。那我都跟我学生讲说，肌肉是我们身体上最大的代谢器官，代谢的器官，它涉及很多跟我们身体的代谢有关的一些调控。那脂肪某个程度上也是，对。那所以也不是说这个脂肪是越少越好。那现在的观念是，比如说内脏脂肪当然是越少越好，那这应该是对的。可是皮下脂肪不是哦，皮下脂肪它其实也该讲它保护功能啊，身上还有一些做一些代谢调控的功能啊等等等，所以它不是说少就好，而是说还要适当。所以有些人可能过瘦了其实是不好的。对对对，不过这个应该说就奇葩而言，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奇葩，因为有很多所谓我们叫器官的移植
0: 是，
1: 那通常是有它的必要性，比如说它可能
0: 生命
1: 肾衰竭或者是心脏衰竭
0: 是，
1: 那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有它的必要。那这个甚至最难移植器官之一啦，应该就是肺嘛，那可是有时候是真的有它必要
0: 是，
1: 对。可是像这些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器官组织就是会坏掉。那如果一个想象的假设啦，假设我们就把一次可以把坏掉的组织那个器官给换掉，我们是不是几乎可以长生不老？
0: 对。
1: 你觉得可以吗？
0: 似乎有这个想象。
1: 对对对对，可是事实上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完全是，原因是因为手术的过程其实都是身体都会很大的那个损耗嘛。
0: 是。
1: 对，所以它不可能无限的一直换下去啦。对，所以可是某个程度上来说，它是可能在医疗上是有必要，比如说它已经严重的肝衰竭、严重的肾衰竭、严重的心脏衰竭啊，然后或者它器官已经完全丧失功能了，可是它可以用透过移植，然后让它可以至少过有一定生活品质的生活，那可能是一个真的非常造福人群的一个就是一个医疗上的革命。
0: 是。有这些需求，有这些供需，有这些可能因为健康也好，生命也好，造成的需求的时候，诶，这的确是我们在讲到人类。

类的器官啊、组织啊，会有移植的需求，就源自于此。它不像是刚一开始有提到的面包上的换头，但这好像也是一个适合播放的歌曲哦。所以这边节目先休息一下，今天的歌曲就是面包超人的主题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人造器官。虽然刚刚提到的音乐是用那个面包超人的换头，不过真的前不久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看到有那种换头手术，把头真的拿去不能说是整个头给砍掉砍下去接，但看到那种新闻出现的时候，想它到底是科幻电影的内容还是真的可行嘞？
1: 应该说就是把整个脑袋
0: 换掉。我换了以后就想说，他到底我还是我吗？
1: 对，没错。对，那就像一个哲学的比喻叫克修斯之船嘛，就是说这个船已经从头到尾每一片甲板每一片那个帆布都换过一遍了。那它是原本的那个船。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identity 就非常的自我，就是这个自我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联。不过我应该说换头这一个可能是有很多技术上的状况，其实不现在有很多在神经科学有一个讨论叫意识上传啦，
0: 意识上传
1: 上传在一个云端，
0: 就跟我们在平常比如说打电脑的资料把它上传到云端，
1: 对，那你基本上就可以永生啦。那就是其实有一些科幻的影集，像黑镜就有一个是他们就上传到一个云端，然后就可以几乎是永生的状态，
0: 而且换了脑袋换了身体换了成另外一个人，
1: 但
0: 是你的记忆还是原本的自己。
1: 对，没错。不过那个当然是跟刚才讲的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换器官还是不太一样的啦。对啊，因为这个毕竟脑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器官。所以挑战性比较高，因为你身体要怎么接啊，那个
0: 血管神经的接法。
1: 对，没错。然后加上脑又非常复杂，像脑血屏障啊等等等接回去还要怎么正常运作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是这个复杂问题，如果是在比如说100年前200年前那时候人类可能想说那个不太可能会实现。
1: 是。
0: 但现在呢真的因为医学科学的进步，很多我们觉得那不太可能实现的慢慢的出现了，慢慢的有新的想法跟做法。也比如像在韦托文他提到干细胞的移植，甚至 3D 列印。
1: 啊，对。
0: 这些新技术进入之后，是不是刚讲到这些人造器官啊、组织啊，是更容易去做到的呢？
1: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因为所谓的 3D 列印哈，
0: 是
1: 它跟我们比如说列印塑胶的那或产品是不太一样的。
0: 塑胶新出的那个就哒哒哒哒哒把印出来而已。
1: 对，但是所谓的 3D 列印，其实它某个程度上它是把这让这个就是干细胞分化出来的，是因为一个组织它是这个细胞是有排列，是有这个方向性跟那个就是连接性的。所以这个 3D 列它可能可以列出说让这个细胞拍好或者列印出它的这个细胞外的骨架，
0: 是
1: 让这细胞给堆叠整齐。然后它就可以做成一个类似我们真正可以用的这个器官。
0: 是。
1: 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器官它是像心脏也是一样哦，我们说，心脏不就用换谱吗？我放一个马达换谱可以不可以？
0: 过去是有这样做，
1: 对，有这样做，可是事实上是效率很差。
0: 是，
1: 那不要说心脏这么复杂，整颗心脏这么复杂，甚至连那个瓣膜，我们人工那个瓣膜，甚至换人工的都一个问题，就是你大概10年20年就要把它拿出来，就是要换新的。那现在唯一还可以撑久一点就是足新的瓣膜，对，那当然可会遇到一些像自体免疫排斥的问题嘛。那如果我用3D 列印出一个就是人的，而且是用
0: 自己的
1: 干细胞
0: 对
1: 养出来的，那放回去，那当然是这是完美嘛。对，对啊，所以是理论上是可行，不过当然现在来说还是技术上还是需要很多的突破。不过我相信，对，就是在现在又有 AI 的加持，加上医学进步啊，等等等，说不定是真的，再过10年后，说不定是真的有一个最基本的人造的这个器官可以就是供我们移植使用。
0: 是，
1: 那有可能是有肝啊，因为肝相对单纯啊，相对很多器官来说，那会不会是像人工的肝脏啊？对，这样子一开始，然后或者一个人工的胰脏啊，这样还可以就是分泌这个胰岛素啊，那等等等，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对，这个不是不可能。我们把时间往回推一点，就像你还记得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看过一张 很震撼的照片，现在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 AI 做的，
1: 嗯，
0: 但当年看到说在老鼠的身上长出人的耳
1: 朵，对
0: 对，从那个年代是用这种技术，
1: 对，
0: 是用什么技术做出来的呢？
1: 就干细胞啊，
0: 就用干细胞，
1: 干细胞，然后去诱导，然后当然它那个。对，相对稍微简单一点的，对，因为它只是软骨，然后所以、
0: 嗯、
1: 这对，所以那个确实是我记得好像 Science Nature 的 paper 吧，然后那时候是蛮恶心，
0: 对，
1: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重大突破，
0: 是
1: 对，因为如果你就用别的动物，那现在有一个啊，就是像猪啊，
0: 猪
1: 有人就用猪的器官做异种移植，
0: 嗯，怎么说？
1: 对，其实我最近就看很多跟刚好最近看一些跟猪的相器官或等等等相关演化的一些论文，我其实看完你就有一个感觉，人基本上就是直立的猪，对，
0: 你说身材嘛，
1: 对对，身就是对它器官大小排列它的位置。猪都跟人非常的相像，
0: 嗯，
1: 对，所以猪就很适合用来做可能器官工厂，
0: 是，
1: 对，那当然，因为猪它会有一些很多的免疫分子嘛，
0: 嗯，
1: 那、
0: 嗯、
1: 让我们变成是，因为你连移植人的都会有排斥，更何况是异种，那他们现在用基因改造的方式，把那些会引发免疫比较大的免疫的反应的那些分子给改造成人的，
0: 嗯，
1: 或者让它消失在这个器官里头。对，然后这个有可能就可以移植到这个人的身上。
0: 是，
1: 那这个某个程度上是可以造，因为这个猪做这种所谓的人化的猪 ，OK，、
0: 嗯嗯、
1: 那 humanized 的 picker， 那这个移植我们叫异种移植啦，那英文叫 genus 啊 transplantation， 然后。这个一种移植现在其实像对岸就有在做了，
0: 嗯嗯，
1: 对，他们因为中国他们那个器官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因为在中国就是接着说死就是要全尸，
0: 嗯，
1: 那所以通常会去摘器官的都是犯人呐、啊，那变成是一般人就会认为说，哎。

0: 这就在希望就是惩罚嘛，
1: 嗯，
0: 所以更不想要去捐献器官，所以这个变成是就是他们有非常大的市场的需求，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是就是他们做这样的猪，然后去，那这个道德上稍微也还好一点，因为猪就是一般的我们会常吃的肉品的来源嘛，
1: 嗯嗯，
0: 对呀，啊，因为说啊，你这个太门道，那你说吃猪肉就很能道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一样，只是说这可能在伊斯兰教国家或者犹太教国家，
1: 嗯嗯，
0: 现在他们还在讨论到底是符不符合他们的律法啦，
1: 是，
0: 对，
1: 是，
0: 不过但现在他们都倾向是符合，因为这是救命，
1: 嗯嗯，
0: 对的，这个因素是可以通融的。
1: 说到这一点，因为刚刚提到很多科学医学上面的研究，可能会有所谓的疯狂科学家，
0: 是，
1: 很多理论走在前面，
0: 是，
1: 可行，是不是可以做就去做尝试，
0: 是，
1: 但其实回过来说，在讲到人体这种人造的身体零件，然后刚讲这些器官，我就把它当成是零件一样去思考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在那痛苦的状态里头，你真的需要，不要说器官了，像甚至像比如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它里面有提到人造的肛门，
0: 对，
1: 这些东西对于使用者来说，它也是一个算过渡期吧，有，但是它不是最好，
0: 是，
1: 不是最方便的。我们总希望能够带给他们更符合他们需求的内容的时候，其实科学家转换到医学的现场，有更多是从病患、病人
0: 是
1: 需求的人身上的痛苦，他们的难受、辛苦的地方
0: 是
1: 来去思考的哈。
0: 是是是，
1: 嗯，
0: 是没错。就是说，因为刚才讲的一些像肛门造口或者这些，某个程度上来说，它是让这个病人可以就是
1: 延续
0: 至少活下来，延续生命。
1: 对。
0: 可是你说生活品质的话，当然就大打折扣了。
1: 真的。
0: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变成是，要活着好像又变成是在尊严上也好，或者生活品质上来也好，就是一个妥协。
1: 嗯，
0: 那所以现在来说是，因为我就认识在美国做这个 3D 器官的这个台湾人，
1: 嗯，
0: 他在哈佛医学院，
1: 哦，
0: 对，然后做博后，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他说其实就是因为他妈有肾病，
1: 嗯，
0: 他的终极理想就是制造出一个 3D 打印的人类的肾脏，
1: 嗯嗯，
0: 对，然后可以造福就是广大人群。当然他可能他妈妈没有办法等到这个，可是至少他说别人可以等到，
1: 是，
0: 嗯，我听的是蛮感动的，
1: 真的
0: 是是是，
1: 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已经不只是需求，而是谁需求谁需要这一点，嗯，我们是更从一个人性的关怀，从一个对人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来去思考。
0: 是
1: 这点思考呢，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会对应到一本书，书名叫做《可替换的你》，副书名《身体零件大闺蜜》，窥窥视的窥，秘密的秘，大闺蜜。所以这样一本书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跟我们最后刚提到这一块病人的辛苦，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这一点。你会怎么去看这本书，以及会想推荐给谁阅读呢？
0: 哦，其实这本书真的很好读，
1: 很好读。
0: 对，就是说它，你不需要任何的科学背景，嗯，都会觉得他说的东西很有趣。因为这个作者玛丽罗奇，他写作的风格非常的幽默风趣、轻松诙谐。对，然后而且他为了写这个，他也就是参访了很多肝细胞研究的机构啊，或者器官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写作都是站在一个，就是说他他可以把一个，你知道，说实话，就是可能不适合在用餐的时候谈到的话题，
1: 嗯，
0: 写的就是让你觉得说他真的很有趣，
1: 很感
0: 谢，然后
1: 写，
0: 对对对，很感谢，然后也觉得说听起来就是很多黑色幽默啦，
1: 对
0: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那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因为这个毕竟是其实，我想应该是我们迟早会面对的问题嘛。像我讲，我现在也跟我学生，大学部的学生说，我说你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哦，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们活到120岁的机会真的蛮高的。
1: 是。
0: 对，所以你开始要去理解，包括是你的人生要怎么过，
1: 对，
0: 然后包括你是不是要终身学习，然后包括你事业要怎么安排，
1: 是，
0: 然后包括你的那个经济上怎么处理，然后还有一个是包括你在健康上的认识。
1: 真的。
0: 对，那都要很多方面都要去顾到，要不然就会变成说，你可能假设像我讲啊，过70岁也没有多少年的嘛，
1: 嗯，
0: 或过80岁也没有几年，不是哦，你过80岁你还有40年的话，哎，这就是一个你现在
1: 嗯
0: 就开始要思考，不是等到80岁的时候
1: 是
0: 再思考的问题了，包括。

0: 你要怎么过一个有品质的长寿的人生？
1: 是，
0: 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叫人生苦短，我们叫人生苦长。
1: 是，的确，我觉得这一点呢，也不只是说你在课堂上面的学生哈，一般大众也可以去理解、认识的时候，哎，今天这本书，介绍这些科学知识，就有助于大家对于你的人生的生命哈，你的人生的健康，你人生的未来的品质，就在于你阅读书籍跟你今天收听到的内容喽。非常谢谢曾翔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带来幽默猎奇的取向，以及跟大家一谈人造器官的科学知识，还有各种疑问。谢谢曾翔。
0: 哎，谢谢东阳。
1: 名侦探柯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延续上一集的内容哈，我们继续访问这个侨委会副委员长李延慧李副主委。
2: 张大哥好。
1: OK， 好，另外这个资深评论员啊，陈文甲陈老师也一并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
3: 啊，主持人好。委员长好，各位大家好。
1: OK， 好，来，我们在这一集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李副委员长呢，在5月20号
2: 啊，
1: 就是在五月下旬呢，刚好有去这个美西这个地区，就包括旧金山湾区啦，西雅图这个等等的地方哈，去召开了一些美西北地区的侨务座谈会啊。那这次等于是实务了，就是说第一线。面对面去跟这个侨界来做一些见面沟通啊、了解等等。那我们会比较好奇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行程跟任务哈、副院长这边到底去到现场跟哪些人见了面，听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意见，那你有传达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些任务也好，或者说台湾这边跟侨界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重点是在哪里啊？等等，那新的做法跟以往的旧的一个做法，这个差别跟层次呢，是在哪里啊？有没有做新的一种改变的一个模式出来啊？
2: 这问题很大，这问题很大，
1: 对对对，
2: 我就慢慢讲好了。
1: Okay，
2: 如果张大哥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发问，
1: okay，
2: 没关系。实际上这个例行性的侨务座谈我们固定都有在做啦。
1: 嗯，
2: 那访视侨区本来就是侨委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通常就是都是委员长或者是我哈，我们就是会定期去。那这个美西的部分其实是台湾人在海外的一个很重要的点，那我们侨民最多的国家其实第一多就是这个美国，在这日本东南亚，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侨区。
1: 嗯，
2: 那美国的部分呢又分成美西跟美东，那美西的话呢其实就是洛杉矶的台侨非常的多。
1: 嗯，
2: 那如果你直接飞洛杉矶进去的话，往下还有这个 Orange County 就是橙县，然后再往下这个圣地亚哥，好，然后再往下不是圣地亚哥，那个叫做等一下再讲啊，先想一下。
1: 嗯，
2: 然后再往下就是再往东一点就是现在最红的 Arizona 的凤凰城。
1: 嗯，
2: 对，那里现在也有很多台积电的工程师移居过去。
1: 嗯，
2: 那是在同一带。那如果是洛杉矶往上的话呢，就会到旧金山矽谷
1: 啊，
2: 那个北加州是旧金山的湾区，然后南湾的部分就是矽谷，那旧金山再往上有波特兰，然后再到西雅图，
1: 对，
2: 这些都是台侨有聚集的地方。那所以我们通常走呢也会沿着这个路线，然后来去访视每个地方的这个台侨。那通常侨社的座谈呢，大概就是半年或一年会举行一次。
1: 嗯，
2: 那当地的侨务秘书呢，他会召集我们在地的重要的一些侨民的社团的领袖，
1: 啊，
2: 或者是想参加的人，大家都聚集在一起。那同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座谈。
1: 嗯，
2: 那针对在海外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希望我们政府可以帮忙他的部分啊，或者是一些侨情，大家来交流。好，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其实很能够去理解说，当地的这个侨务的状况，然后有没有一些新的资讯啊等等。那因为我们这个华人呢，还有就是海外的台湾人移出去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可以发现就是说早期移出去的，譬如早期去旧金山的一开始的那些华人是坐铁路的啊。
1: 嗯，
2: 好，所以他就是在 Chinatown 里面，
1: 是
2: 那些华人现在已经二代三代了。
1: 嗯，
2: 那他们有一部分现在还有相当 的数目还是认同中华民国的，
1: 嗯，
2: 所以他也是会来参加我们的侨务活动，
1: 嗯，
2: 那当然有一部分现在可能就已经就是
1: 吸到中国那边去了，
2: 对对对对，就可能被渗透了哈，就到对岸那边去了，嗯，那这是一块。那还有一块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关系或者是读书的关系就留在美国发展的，从台湾出去的，
1: 嗯，
2: 好，那台湾出去的我们就泛称是比较就会说是台侨，
1: 嗯，
2: 那台侨的这个自己又是一块，他们自己又是一个社群，
1: 嗯，
2: 那这就两个不同的社群，
1: 老侨跟台侨，
2: 老侨跟新侨，对，
1: 嗯，
2: 那通常在蛮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状况。那侨委会的工作呢其实是最大公约数，对，我们用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台湾这样子的方向，
1: 嗯，
2: 希望能够团结我们海外所有的侨民，
1: 好，
2: 所以通常就是在场的时候都会听听他们的声音，然后看看他们在这个认同的部分啊，或者是说在一些想法上大家是不是可以一中求同。好，那
1: 挑战会不会很多，他们对你的对中华民国或者说我们的侨务的一些
2: 我自己觉得还好，我自己觉得好，因为其实我们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就是台湾的自由民主跟人权其实是一个普世价值，
1: 嗯，
2: 那这样的价值认同其实在美国的侨胞都是很能够接受，因为基本上你会到
1: 他们生活在那个范围里，
2: 你当初会到民主国家去移民，那你当然就是认同你才会去嘛，对不对？所以用这一点来说的话基本上是我觉得是 OK 的。那反而是说
1: 或者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反而是中国的侨胞侨民哈，
2: 嗯，
1: 就是比就是不是老侨哦，所以也是等于是新的啊，就等于是共产党执政以后
2: 是，
1: 然后他们移民的或者说什么原因到外面去工作的这些新中国侨民，他们对台湾中华民国这边反而会比较有认同，然后投射过来，
2: 会，哦，也会哦，
1: 应该会，对政府应该比较应该也会的
2: 。其实，嗯，海外的中国人好了啦，海外的中国人很多对于台湾人也是很亲切的，确实是有，
1: 嗯，
2: 但是就是像我刚刚在上一集的节目提到的，中国有长臂管辖的关系，
1: 是，
2: 所以其实他们有些也很害怕，不太敢讲，
1: 就是家属啊家族啊
2: 还在中国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嗯，好，所以如果讲到这一块真的就复杂了一点，
1: 嗯，
2: 那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现在首要的工作目标的重点了啦，
1: 嗯，
2: 对，我们还是以巩固我们自己台侨为第一优先嘛，
1: 嗯，
2: 好，那这个已经是属于比较范围外的部分了，
1: 嗯，
2: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是一个我们要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状况，
1: 嗯，
2: 那还有就是说呢在地的特色，譬如说像矽谷，好，譬如说像矽谷那边有 Stanford 大学嘛，
1: 是，
2: 对，然后 Seattle 有华盛顿大学，那这两所学校我也分别都有去参观，
1: 嗯，
2: 那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台湾人其实在那里念书，
1: 嗯，
2: 然后在那里落地创业做新创的，
1: 嗯，
2: 好，然后或者是念到博士班的博士后研究的做最新的 AI 生医的发展的，这些我都有去参观他们的 lab，
1: 嗯，
2: 然后我觉得都非常棒，我们真的台湾优秀的人才非常非常多，嗯，那侨委会的立场就是想办法要串联他们，
1: 嗯，
2: 因为这些人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的杰出非常非常优秀，
1: 嗯，
2: 但是他们不见得有时间出来侨界的活动，
1: 对，参与活动，
2: 其实基本上都是很少参加啦，
1: 对，
2: 好，那我们要把这些人找出来，就哎，原来他们也是优秀的台湾人，
1: 嗯，
2: 甚至有些是二代，那优秀的台湾人二代当音乐家的，像上次回来的那个 AIT 刚请回来那个林奇儿那个太空人，
1: 嗯，
2: 有没有，
1: 嗯，
2: 他也是台艺啊，
1: 嗯，
2: 就是像这种的其实他们是我们可以要想办法 reach 到的对象，
1: 嗯，
2: 然后要把这些人找出来，这些都可以是以后有机会可以帮忙台湾，
1: 嗯，
2: 好，然后增加台湾影响力的，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标的，
1: 嗯，有没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方法来串联他们，
2: 很厉害的方法我觉得现在的 timing 很好，
1: 是
2: 因为台湾现在就是国力往上嘛，知名度现在在世界上是很高的，嗯，
1: 对，
2: 那因为能见度高的关系，因为半导体 AI 的关系，
1: 对，
2: 所以其实全世界都想跟台湾做朋友，
1: 嗯哼，
2: 所以你现在提出这样子的主张跟想法的时候，
1: 嗯，
2: 很容易得到 feedback，
1: 嗯哼，
2: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你以前要去找，
1: 嗯，
2: 你还不知道人家干嘛理你，
1: 对
2: 对，
1: 所以找
2: 选择没事做，
1: 大家可能运用的都是比较偏政治。

0: 面的嘛，就是说啊，那个国家认同啦，或者说一些民族认同，哦，血缘认同等等。
1: 是。
0: 那现在不一样吧？现在你可能侨委会也许在侨务工作上面，像我看到你们这边也有特别去强调一些年轻人，哦，您跟年轻人、年轻一辈的一个接触，你们要跟他们做什么样的一个有效连结啊，或者是提供他们怎么？我们讲说人跟人来往，有时候也是一种，除了一种情感、一种交情以外，有时候有一些利益哈，或者说有一些对我有利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我有可能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知识也好，或者说长处也好，或者说专业的一些能力，甚至人脉
1: 是
0: 啊。那我相信人脉是应该他们会比较侧重或看重的一个部分。那你又提到现在像像台湾的一个
1: 我们串起来了就是一个很大的人脉啊，
0: 是，
1: 对对，台美的人二代三代来讲应该就有诱因了，
0: 所以这部分你是也是你们未来会比较去强调。
1: 我们目前的挑战跟重点其实就是这个，就是 move to next generation， 我们希望往下一代年轻的一代走。好，那怎么走，其实就一边摸索那一边尝试，那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收获了。那因为年轻的一代，我们经营侨务的方式一定要改变啦，过去可能就是去那边找，然后就大家出来座谈，然后吃吃饭，好，这是以前的形态。那或者是说以前有办过电视台嘛，然后跟大家做宣传，可是第一个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看电视啊，那第二个你要去找他出来吃饭，他没事他也不想跟你吃饭，他觉得跟你没话讲，
0: 对，
1: 好，那第三个是语言也不通，
0: 是，
1: 因为到第二代第三代之后，有一些甚至连中文都不会说了，
0: 是，
1: 他可能还会听啊，有一些是会讲台语，好，但是基本上他们的母语都是英文了，对，所以你第一个就是语言上你可能要去做一些改变，那语言改变了，其实那个文化的想法就是不一样，那你跟年轻的二代三代啊讲台湾有多好，或者是那种思乡的那些情怀啊第一代过去的台湾人他可以，
0: 还可以，
1: 他想到小时候他在台湾念书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他会，
0: 对，
1: 但是二代三代是没有感觉的，
0: 是，
1: 所以你用这种情感连结对他们来讲就是无感，好，所以二代开始可能就是价值认同，第一个，譬如说民主自由的台湾，民主自由的价值是普世，至少在美国大家都接受的，那年轻人很容易就是 OK， 他会认同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国家，好，这个跟中国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第二个再来就是说台湾有什么哪里好，好，虽然说我的祖先可能是从台湾来的，但是我不认识台湾，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知道说台湾有哪里好，台湾的科技界很棒，台湾的食物很好吃，然后欢迎你回来台湾，我们会办很多营队，然后让他们也可以聚在一起，让台美人的二代也有机会组一个社团，那这个社团是不只是回来台湾的，譬如说在旧金山一个，在东岸也可以有，在美国中部也可以有，做那个网状的串联，让他觉得说，欸，我参加这个社团之后，我在全美国都能够找到台美人的好朋友，那些对他的人脉也是有帮助的，
0: 对，
1: 然后带他们也可以有机会进我们的商会，台湾商会，好，然后进入这个半导体的新创的人脉连结，或者是学界的人脉连结，我们就是再踹啦，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对，那在矽谷当然就是高科技，还有就是创新，还有就是商会的系统会比较强，那透过这些资源的连结管道的串联，还有透过新科技，譬如说现在我们都要线下转线上，
0: 是，
1: 我们都用 IG 来联络啊，
0: 对，
1: 好，用那个 X 来联络，好，用一些新的网络通讯的方式来跟这些年轻人做互动，那慢慢把他们拉过来，因为年轻人其实他们的时间，哦，不会放在那个他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虚无缥缈的事情上面，
0: 没错，
1: 对，要让他觉得说这个是有价值有用又有趣的，对，那我们就想办法来跟他们做互动，
0: 整个诱因就把它提升起来，我这样听起来是蛮有很多新的
1: 挑战性的，
0: 对，
1: 而且要转换成新的模式，
0: 对，
1: 但是这些年轻人的心血注入之后，他们会带入很多新的想法，
0: 是，
1: 所以他们办的活动也会很新鲜，然后想的 idea 也很好，那我们有很多很成功的，譬如说最近几年在美国很流行的台湾 Day，
0: 对，
1: 一开始到那个洋基球场里面去，
0: 各个运动领域，
1: 对，开球，然后把我们的那个国旗都搬进去啊，有台湾的 logo 图腾的东西都搬进去，那个就很成功，因为进入了主流社会，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台侨进入主流社会，让更多的当地国的国会议员、民意代表或者是重要的意见领袖知道台湾，
0: 认识台湾，
1: 对，然后跟台湾友善，可以帮台湾说话。
0: 哎，这个东西这样听起来哈，一整套这样子来运作的话，应该是相当的一个令人期待啊。那慢慢也应该会有一些成果出来哈。
1: 是。
0: OK，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那我们继续这个延续上一段的节目啊，再请教一下这个李副委员长。那我们刚刚特别听到了这个副院长讲到这个侨委会在这个海外进行的一些这个跟台侨也好，或者说以前的老侨之间的一些互动啦、串联啦，或者是新的模式的一种合作等等。那我们现在想到一个这样台湾目前最强的一个部分啊，当然就是所谓的半导体啊、科技的一个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想说，哎，在对台湾侨务的一个发展上，是不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或者说一个触媒，就让它变成说，如果跟比如说像台积电在那个美国设厂这个部分，他们甚至带动了很多台湾的一些产业生产链的一个全部都聚集在当地等等，那在当地形成一个特别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聚落，那人才的需求一定有，那很多人才除了你本身的一个技能以外，语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等等，那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这个生态里面，侨委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着力点，或者说目前已经在做的是哪一些领域的一个部分？
1: 是谢谢张大哥的提问哦，这个问题在现在非常的重要。
0: 是，
1: 那基本上因为这个台积电扩张的速度太快哦，其实侨委会比较有点像是被追着跑，现在是在赶进度的状况。
0: 是，
1: 好，那台积电现在在全球的布局，大家最知道的也已经就是确定的就是三个地方嘛，就是 Arizona 的 Phoenix 啊，凤凰城，然后欧洲的话就是德国的 Dresden 德勒斯登，还有就是那个日本的 Kumamoto 熊本，就这三个地方。那这三个地方也都是我们现在侨务工作新拓点的重点。那这三个地方都是要设厂，所以都有大量的台籍工程师及其家庭或子女，就还有产业链整个外移。好，那在移出的过程当中，当然就会产生很多需求。好，譬如说他到那里了之后，他的子女要学华语就没有地方可以学，因为 Arizona 其实原本是这个台湾人很少的地方。
0: 对
1: 对，而且他那里四十几度其实就是沙漠，
0: 沙漠嘛，
1: 是沙漠啊。但是现在过去了，你就是还是有这样的需求，那你的食衣住行，好，你要怎么找房子，
0: 好，
1: 然后你要去银行开户，或你生病了，好，你的医疗就近的这些服务，这些环，这些这整个这个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在日本跟欧洲德国那边，还有在这个亚利桑那这边，其实都已经有这个国会议员也都在质询时候提出来，就是要设点，要设点，要让我们可以多扩张服务。所以这几个地方其实都是外交部跟这个侨委会未来会可能会设点。那个 Arizona 已经确定了啦，就是外交部在年底以前就要设新的办公室。对，这个加隆部长已经宣布了。
0: 是，
1: 他设办公室之后，这个侨委会就有机会，就是也要进驻了，就服务在地的
0: 合署办公。
1: 对，就是会有我们的专门的侨务人员来服务这样子。那在这个当地社群的连结部分啊，就他们其实自己现在过去的人也开始自己在连结了。譬如说，在 Arizona 有一个鸡婆俱乐部，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可是一讲起来就会觉得会心一笑，因为他的鸡是台鸡的鸡，
0: 鸡啊，对，
1: 然后婆就是老婆的婆，
0: 鸡婆，
1: 对，鸡婆俱乐部，而且真的很鸡婆。那鸡婆俱乐部呢，它的性质其实就跟竹科妈妈差不多对，大家知道竹科妈妈，因为我是新竹人啦，
0: 对，
1: 所以竹科妈妈其实就是一群女性的非常非常有能力的，
0: 对
1: 啊，但是她因为小孩子还小的关系，先带小孩优先，
0: 对，
1: 然后这个老公因为都是没日没夜的在卖干工作，所以家里的这个生杀大权、经济大权其实都是在老婆手上哈，
0: 都在鸡婆身上。
1: 对对对 对, 对，从教育到生活到财政投资，然后买房子什么，全部都是。那这个鸡婆俱乐部现在就是已经组成了，也很活跃，那到处在串联。所以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侨务可以发展的机会，譬如

0: AI 的时代，其实很多东西都会被取代啦，尤其是技术的东西，很容易就是 AI 实在太可怕太快了。但是我们侨务秘书不会被取代啊，
1: 是是，
0: 因为这种人际的面对面的沟通，目前为止 AI 是做不到的。
1: 对，
0: 那你说有一个跨国人才好了，他懂得讲，就假设英文好，他懂得讲英文，他也会讲华语，
1: 对，
0: 他两边都会讲的同时，他对两边的文化也很熟悉，
1: 对
0: 对，所以他可以当桥梁，
1: 非常好的一
0: 个这样子的桥梁的角色啊、哦，在太多的场合都需要了，太多的产业、太多的环节都需要了，
1: 所以机会就出来了。
0: 对。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所以你只要有跨文化的适应能力、哦、然后再加上一点语言、那基本上是台商也很想要你去工作、那外商也很想要你、对，因为你可以帮助他们跟台湾做连接、那台湾这边也很需要能够再 outreach 出去，
1: 是，
0: 对，所以这样子的人才是我们觉得以后是最珍贵的价值、我们的海外的侨胞的二代其实就有这样的特质。
1: 目前这样看起来，整个台侨哈，在这个美国是相当的一个活跃哈。那我要想请教啊，这个问题我们来延伸跟深化一下。那以往来讲的话，所谓的侨民呐、这对当地国家的一些影响力啦，或者说一些母国也好了哈，就是说两边的一个影响力跟认同感等等这个问题呢。在美国我们常常在看他们真的是一个多元民族的一个组合，那在比较政商领域来讲的话，大家最常讲的就是所谓的犹太人啊，犹太人对美国的一个政商界的一个影响力是绝对性的，而且非常的一个大。那犹太人对这个比如说犹太母国这个以色列或者说犹太族群的一个认同感又非常的一个强烈。那台湾来讲的话，那新台人，新台湾人，然后或者说一些老侨也好，或者说中华民国也好，这样的一个认同啊，或者是新兴，我们刚刚听这个副委员长讲到的，现在新兴产业一个科技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发展，然后他们也位居要津，那他们在经济领域里面科技领域里面也可能跟美国的一些政商界会有很多的一个往来跟互动等等。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因为最近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见了面，然后里头的一些谈话就被解释啊，称为这个川普老大不可靠啊，可能对台湾不太，随时好像会把你端上一个谈判桌上任人宰割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一个论述是到底是有理无理，或者说我们台湾自己本身中华民国要怎么去来对这个所谓的以美论这样的一个风潮，因为这也是中共在操作这个认知作战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哈。所以这整个脉络这样下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做好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是不是请文佳老师帮我们来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2: 谢谢主持人哦。我刚听了这个李副委员长哦讲到美国这一段哦，是不是情有同感呢、其实台美哦之间的关系，我想应该是从1949年开始哦、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军事介入、安全介入、经济介入，那就没有今天的台湾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本是我们的共同的成长记忆，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核心价值所在哦。那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哦，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前阵子的川习会，甚至呢只要美国的大选或是台美军售期间哦，那网络上就会出现中共很多这种传媒开始讲了啊，台湾被交易啦啊，美国把台湾当成棋子啊，还有华虎准备弃台这些哦，那最后证明呢不是事实哦，他只是要就是要成功的在台湾要。他企图要复制一个所谓的焦虑跟不安，让还有一个就是以美论哦，
1: 是
2: 以美论。所以我现在讲是所谓以美论哦，就是老公所操作的哦，他这个认知战，他不是要让台湾来亲中，而是要让台湾失去对美国的信心，对台美关系的信心哦。这我应该先第一句话来破题哦。那当然啦，其实这个以美论哦。不是一般的这个国际评论，而是老公的认知作战的最重要的工具哦。因为呢，这个最近老公对台的策略，我们发现到没有？他原来是从传统的，包括这个军事恫吓啊，还有统战哦，但是他逐渐转向为心理战。这个认知作战就是心理战。他什么心理战？就是所谓认知，就是我们台湾已经根深蒂固，跟美国关系非常之好。他要利用认知作战来让我们这关系变成一种分化。让

0: 台湾对美国一个梳理，来达到他认识战的目的跟企图哦。那当然啦，他的目的也当然就是要让台湾人民对美国对民主联盟跟自身防卫力也产生了怀疑。
1: 嗯，
0: 哦，像军购啊，我们要不要买军购？
1: 嗯，
0: 哦，那这个部分都是要我们产生怀疑哦。那所以呢，我想还是回到就是说，老公最希望看到我们的是台湾标记哦，不是台湾。你马上去亲中，而是呢让台湾失去信心哦。那其实当台湾老百姓呢，就是开始认为说美国不会来，日本不敢介入，还有国际社会不会支持台湾哦。这个时候，我讲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韧性跟抵抗意志就被削弱。
1: 嗯哼，
0: 哦，这是他的最终目的哦。那所以呢，我觉得认识战的重点哦，不是要改变我们的立场，而是要动摇我们的信任。
1: 嗯，
0: 哦，我想说，在这部分呢，这个题目比较冷啊，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讲的哦。他并不是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立场，而是要怎么样？要动摇我们的信任，包括我们对自己、对国际、对日本、对美国的一个信任哦。
1: 嗯，
0: 那所以另外一个部分讲的就是一个俄乌战争哦。
1: 嗯，
0: 我在这个2022年2月24日，其实这个乌俄战争一起来就是怎么样？就是老共就开始算破，今日乌克兰，明日的台湾。
1: 嗯嗯。
0: 哦，开始都胡言漫天的想说啊，就没有这个，反正台湾呢、啊、就不行了、啊，那有乌克兰啊，就是这个开始讲东讲西的哦。那当然啦、啊，他刻意放大战争跟这个伤亡跟破坏哦，进而忽略了美国、北约还有这个时候欧洲国家提供军事、经济跟外交的援助哦。那他真正的目的想传达是说，你依靠美国没有用，你乌克兰一直靠美国，最后还不是俄罗斯打进来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你看打到现在已经哦，将近4年多了。
1: 对啊，没错。
0: 你看美国、欧盟，包括日本，包括我们台湾都非常坚定支持这个乌克兰。
1: 嗯，
0: 哦，这是所以他这个所谓今日台湾、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就完全是被消除掉了、
1: 嗯、
0: 哦。那当然啦，还有一个这个以美论通常，我还特别提到有三种这个固定的论述哈、哦。第一个是弃台论，哦，就是宣称美国呢将会放弃台湾。哦，比如这次呢，他就开始就是川习会里面呢，他们谈到台湾啊，准备被交易似的，怎么开始讲东讲西的。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说，当然川普去人家家里头总不能在那边踢馆啦、啊，对不对？我们去人家家，哪怕这家里头没有礼貌，我们也不会说啊，你做没礼貌，也不会这样讲啊，那就啊，笑笑啊，得啊，我们都说笑笑啊，得啊。哦，结果你会出来之后，你看离开这个哦，这个中国之后呢？这个穿过水无痕。
1: 嗯，
0: 其实每次的美中这个高峰会，我都不会去注意，为什么？都写了点笑诶。
1: 嗯，
0: 脸料的穿过水无痕。
1: 嗯嗯。
0: 哦，这是我必须要提的。然后第二棋子论，他把台湾呢描绘成美中博弈的工具。
1: 是。
0: 的提供诶，你就是一个棋子。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是战争恐这个恐慌论、
1: 嗯。
0: 哦，你只要跟美国走在一起，你就有战争。
1: 嗯，
0: 哦，他也去吓日本人嘛。
1: 嗯哼，
0: 吓高市早苗说，你现在如果要跟台湾走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战争。
1: 也同样的套路啊。
0: 但是我觉得日本呢、啊，他透过选举来表达他对国家的一个认同跟高市早苗的支持。
1: 嗯，
0: 哦，你看他高市早苗在这个众议院的选举里面获得史上的一个大胜利哦。
1: 嗯，
0: 那我觉得他三个共同目标就是要削弱我们台湾、
1: 嗯，
0: 哦，削弱台湾，然后呢，我们团结跟这个所谓的。抗敌的意思啊，
1: 嗯，
0: 那因此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台面对的挑战已经不只是军事威胁，而是我们的认知战，还有所谓的心理战，还有包括我们的这国家意识跟社会韧性。
1: OK， 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呐、
0: 啊，
1: 那自己心理的建设够强，然后万事哈、啊、都是也不要太过想象说可以依靠外人怎么样。啊、我们自己自立自强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今天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 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

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们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0: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0: 我名叫陈梦琪，我13岁落来潜水啊啦，阮石花到海胆，我若落潜水，海底有物件，我若掠起，我就该掠。
1: 我的名字叫已故，从小跟妈妈去海边抓海贝、海藻类。
2: 我叫静怡，我姓吴，我今年52岁啊。从小就是跟爸爸妈妈在海底留鸟，我就是海，就是我的靠山。
3: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和韩国有海女，那么台湾也有海女吗？台湾包括离岛的海岸线总长1600多公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有许多沿海妇女在槽间带采集各类海产，增加餐桌的菜色，也支撑家庭的生计。大海对这些妇女而言是冰箱，也是银行。但这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以前并没有人称呼她们是海女。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吴奇瑞表示，阿美族人会说到海边采集是 Mizukyu。
4: 那其实在不同地区底下的大家在说这个算是人物在做的事情的方式的名称不太一样，海女只是一个统称，这样其实我们会更希望说让大家认识这边的阿美族的真正的名字。对，所以像我们会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去部落里面去跟大家讲说，哎，你们部落有海女吗？那其实大家说什么是海女，那其实在阿美族里面我们所谓叫采集或是去海边捡拾螺贝类，我们叫 Mizukyu。Zigu 是就是螺贝类的统称，那米就是在阿美族里面是动词的意思，采集捡的动词这样。我们如果你去问说，哎，你们有米 Zigu 的人吗？那大家可能会说，哦，那个那家的阿姨有啊，那家阿姨有这样。早期就是家里的妈妈们其实都会去海边。
3: 在基隆八斗子研究渔村多元文化10多年的海洋大学周维轩老师则表示，东北角的渔村称呼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是海扫把。
5: 我问过非常非常多，我在访谈过程里面哈，大部分的人我有听过，没有叫海女，是叫海扫把，
6: 海扫把，
7: 海扫把，
5: 哎，就是他很厉害，他到的地方就是可以去采的很，就是好像可以扫得很干净，就是采集的很丰富。
3: 澎湖群岛的海岸线总长有370公里，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之多。由于离海非常的近，所以这里的妇女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相当多。澎湖的文化工作者丽琪说，他们把这类活动叫做去海，泉州腔的发音呢就是哭海。
8: 其实这个酷害这个音啊，是我们澎湖人的泉州腔的发音啊。那泉州腔大概在澎湖是一个最主流的一种台语的闽南语的腔调这样子。那酷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海边，去海边，我们没有讲 key high， 我们讲酷害。澎湖的阿嬷就会说我们酷害，就是说我要去海边做采集这样子的动作。
3: 曾经因为军事管制而限制海边活动的马祖，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不少。马祖文化工作者郭美君说，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那就是头辣。
9: 马祖话会叫做头辣，他们就称这样的一个行为叫头辣，
7: 就是我去采集。
9: 对对对，就是去采集的意思。
3: 那么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这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称为海女呢？大家都认为是从日韩传过来的。马钢文化工作者韩恩说，社区在盘点地方特色的时候，发现聚落阿姨们的采集行为和韩国济州岛的海女很像，才发现自己也是海女。
10: 他们那时候在盘点社区的特色的时候，就先找出了石头屋，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聚落的阿姨们他们都会在海边采集，那时候就对应到济州岛的海女的采集行为，然后就说，其实他们也是海女啊。
3: 海大周维轩老师则表示，台湾海女的定义也是各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称呼，只是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用海女这个名词来代表。
5: 学术上我们当然在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讲海女，海女其实这个定义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每个区域的 称呼的方式或什么好像没有统一，所以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所谓的海女来做一个统称。当我们提到海女，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哦，就是在朝鲜太采集的这群妇女。
3: 其实除了称呼之外，台湾海女和日韩海女的采集方法也有所不同。日韩的海女是透过自由潜水方式采集，而台湾海女则大部分在退潮后于潮间带采集。周维轩老师说，日韩海女呢是一种专门职业，有严格的行业规范，台湾海女则比较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5: 日韩跟台湾，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日本的海女它有点像是那种职人，那韩国呢，像济州岛，它是一个男生是主内的，女生是主外的，所以他们是有工会，他们的女性出去做海女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其实台湾我们所谓的女性在做采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访谈跟研究过程里面，它是她生活或者是生活方式之一而已。
3: 而正因为海边采集只是一个副业，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台湾海女并不像日韩海女一般受到重视。海大周维轩老师也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渔村多元文化的时候注意到海女这个族群，他发现台湾的渔业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和贡献。
5: 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渔种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诶，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诶，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
3: 台湾海洋文化当中缺失掉的海女数据当然应该补上，而且随着海女年龄老化，建立海女图像的工作呢也刻不容缓。所幸已经有地方工作者和海洋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陆陆续续记录着台湾海女的故事。台湾是个海岛，不同地域的地形也造就了不同的采集文化。台湾本岛最东边的马冈渔村有着广阔的海食平台，以及东北角地区特有的海藻石花菜，可以出口到日本，因此与济州岛女主外男主内的特殊社会结构有些类似。马冈海女几乎都是养家的主力。84岁的马冈海女陈往世从13岁就开始潮间带采集工作，先生在民国69年过世后，他一个人靠着海边采集和打零工养大了六个孩子。
0: 来潜水哦，拢是辛苦穿衫的哦，啊，最惊坐坐，啊，条囡仔囡仔跟着头上的，头上较面淡落啦，啊，最惊挂落去，啊，咱上即摆来捡紫菜衫吼，那落雨寒，拢穿油衫雨衣啊，啊，较早是无哦，较早13岁去捡，现阵也是无，到尾怎样，伊较早拢穿衫，穿脏水。穿只脏水头啊，尔啊，下边拢无，拢穿只内裤了呢。转下落去海边啊，足寒的。较早佫无通啊食，了讲讲无通啊食红烧。啊，这是其实正样无通啊食，较早不当趁嘛。转来吼，捡甲足寒，手拢唔知肉去了着。讲者较红烧，救大穿内裤，出去放着真紧嘛吼。救大救啊，后尾救起来嘛较紧吼，要推开较紧，要起来要干吼，穿起来啊夹落条，这手定定哦。草啊，隔10分钟啊，隔袂好势。后尾啊，嫁翁啊，爱饲囝。啊，我慢石火嘛，海鹰拍落2-3摆。你头前慢啦吼，啊，无看后壁鹰全进来，全落去，向咱个大巴肚冲到海里，啊，才阁游泳起来，游泳起来，石火倒咧，才阁去慢。
3: 今年71岁的吴凤娇是土生土长的马冈人，她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马冈。她的丈夫跟陈往世一样，都是招赘来的。她说，以前马冈这里水源稀少，稻米一年只能收成一次，滨海公路还没有开通时，居民只能靠海为生。
6: 我妈妈都没有生那个儿子嘛，所以以前有那个入赘的那个那个习俗，可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有，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像这样子就是等于是我们就女孩子比较辛苦了，因为这边没有水嘛，就是一年只有 收成一次而已，夏天都没有水，以前没有自来水哈，夏天哈，拢去遐摆水桶啊，摆个等等等啊呢，一个礼拜以后没有下雨，它水就没有了。我老公他，我嫂子说，哎呀，不要住那边的，水都不当家，都要被冲上。
3: 52岁的吴静怡是马岗最年轻的海女，家中五个姐妹，只有她一个人做海女。她说，父亲在去世前亲手织了8个装石花菜的袋子给她。离婚后呢，她就是靠海养大了3个孩子。
2: 我离婚的时候艰苦，无钱，我爱拼后囡仔读册，啊，就是海这地就是我的靠山，啊，我就是爱打拼赚钱。就会底下是阮爸爸要死之前吼，我无分财产，我分八卡就会底下。他去买房啊，转来，伊要死的时阵请好我，伊无这底下，我无法度娶这囡仔。
3: 台东成功镇的海女以阿美族居多，原住民族乐天和亲近自然的本性，让潮间带采集就像是集体的游乐活动，所采集到的海产也大多自用或者是分享亲朋好友。尽管必须迎着太平洋的怒涛，在东海岸高大的礁岩当中攀爬，但阿美族海女吴冬梅说，她特别喜欢去海边，看到退潮就有出门的冲动。
1: 喜欢，特别喜欢，看到退潮就有那个心理说，哦，哎呀，我想很想很想去这样。我有一次看到退潮嘛，大概11点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越过八公桥嘛，我用跑的，我爸说等一下就涨潮了，就我都用跑的，八公桥跑到那个三仙台那里去采。
3: 阿美族的海女大多从小就跟着妈妈到海边，由母亲或是部落妇女言传身教采集的技能。都立部落的文化工作者吴小凡说，亲近海洋似乎是族人血液里的 DNA， 一定要泡到水才会舒服。他更用逛百货公司来形容阿美族海女们的海边采集活动。
7: 这个可能是天生的 DNA 吧，就一定要到泡到水他才舒服。当初是跟着他们做记录的时候，那他们在讲说，哎，我今天有一个姐姐们跟姨娜们在讲，哎，我今天不想要采集那些东西，我主要的目标是要采集，比方说可能新利螺，那比较好吃，他们会特别去采集那个。看到什么当然也会采，只是说我主要要拿的就是针对我的眼睛亮一点，然后我先去找我需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去百货公司嘛，我要什么东西，我可能看了个精品，哇，我要这个。
3: 澎湖群岛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海女人数当然不少，有从小到大都在澎湖生活的女性，也有嫁来澎湖的妇女。离岛澎湖的孩子长大后通常会到台湾求学或工作。蔡秀琴和徐小华都是年轻时离开澎湖，中年返乡才开始潮间带采集。66岁的徐小华在7年前回到澎湖，他说如果条件允许，每个澎湖孩子都会想要回到澎湖。
11: 我从小就跟爸爸离开澎湖搬到高雄，我到7年前小孩子都大了我才返乡定居。小时候其实也没有去潮间带过，大人不让我们去，小孩嘛危险。那可是我很喜欢潮间带，返乡后才学着跟着村民然后去潮间带，然后发现非常好。

0: 玩，非常喜欢。嗯，很多人说他很羡慕我返乡，就结婚了，但是说另一半不是澎湖人。其实不是澎湖人，你叫他来定居真的很挣扎，但是每个澎湖小孩真的都很喜欢回来。
1: 今年60岁的蔡秀琴年轻的时候离开澎湖，十几年前毅然决然结束在台湾的生意，回到澎湖从事海女工作。潮间带采集让他在6岁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赚钱的乐趣。他说采集对他而言既能赚钱又能减压。
2: 我是出生在澎湖县湖西乡红罗村的一个小村庄，然后从事海女的工作是因为有钱可以赚，嘿，然后去海边很减压。我大概6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海了，那时候只是兴趣，第一次抓回来卖了24块钱，回来之后就被家人啊姐姐啊找不到我啊爸爸找不到我，然后就开始哦一直骂一直骂还被追着打整个村庄这样子跑。
1: 而高龄75岁的洪秋年更是在亲人一致反对下仍然偷偷的从事海女的工作。他说有澎湖绿金之称的青海菜是很好的东西，看到了不去采会很舍不得。
3: 剩我一个在家人也没多少，他们在高雄我在做他不知道了，鸡丝拢黑到几头，用水果浪费。这种物件是介好的物件，去啊看这种物件，哇，足欢喜啊！物件无退啊，足浪费。
1: 而不管是马岗、台东还是澎湖，海女的年龄普遍都偏高，60-70岁很正常，50多岁算年轻，甚至还有90多岁都还在海边采集的妇女。但不管当初从事海女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位被采访到的海女都说他们喜欢海女的工作，会做到走不动为止。可是当问起会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来接手时，他们却异口同声回答不会。吴静怡说海女工作太辛苦了，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来做。
4: 你会不会让她做？
5: 我不会，我这重点啊，这种工作很艰苦，拍下来哦，你也不爱，阿爸也没人爱。
1: 澎湖海女石小华也说，她的孩子只跟去海边一天就不去了，觉得无聊，宁可在家里滑手机。
0: 嗯，我觉得这勉强不来。嗯，真的要热衷。像我儿子也刚开始也很热衷跟我去，去了几次觉得没什么东西，他现在不去了。嗯，对啊，刚开始说看我们捡回来的东西为什么不叫我，他想去几次他现在根本不想去。不一定，有时候就捡个几个螺，他们就觉得很浪费时间。
1: 其实随着社会和经济形态的转变，海女采集的目的也有所改变。在澎湖记录与推广海女文化的洪立奇认为，过去海女去潮间带采集是为了生存，要补贴家用，但现在海女阿嬷们到海边是为了亲近大海，回味过去的生活。潮间带从过去的经济场域转变为提供疗愈和休闲的地方。
6: 过去的女性在去潮间带做采集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这个生存啊，为了要贴补家用，或者是把采集到的这一些做加工，然后做贩售这样子。那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这种生存危机的压力嘛。那大部分的澎湖女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阿嬷辈的，她们到海边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要亲近海啊，或者是她们去回味过去在潮间带采集的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采集到起来的这些螺贝类主要都是用来做分享或者是做自己食用。所以我们团队自己也发现到说，潮间带它其实从过去是一个具有生产经济价值的场域，然后一直到现在它有点像是提供一个疗愈休闲的一个地方。所以潮间带对于澎湖妇女从过去到当代，它其实是有一个意义上的转变跟转化。
1: 台日韩的海女或许在定义和采集方法上不同，但他们都同样面临了年龄老化、后继无人、海洋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等的问题。传统海女的退场无可避免，但要如何让后人理解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生活，体会女性的力量，则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在马岗从事海女文化推广的韩恩说，韩国济州岛的海女文化在2016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0: 值文化遗产，有海女学校以及海女博物馆，保存和推广海女文化。日本呢，也有海女小屋，结合观光，让年长的海女一边烹调食物，一边诉说他们的故事。日韩的这些做法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1: 海女博物馆就是整理了蛮多济州岛海女的一些历史文化，还会有一些用品用具，就他们真的是蛮有规模性的。他们有分上军、中军、下军，这是他们的能力值。我今天很厉害，我就是上军，我可以可能憋气憋很久啊，可以潜得比较深，那就表示他可以采集比较多的东西，可是他就不能去到下军的采集范围。我这次刚好又到日本的海女小屋，就他们有一个小屋是他们可能在过往是海女上下岸也是会集合，然后在那里烤火，然后可能分享海物的一个位置。然后后来他们在观光的环境促成这样，因为他们海女年纪也蛮大了，所以就把它渐渐的转型成比较像观光面的，所以大家就可以预约去到这个小屋，然后里面就会有海女阿嬷，也都是阿嬷级的人物了，在那里烤海鲜给大家吃，然后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海洋采集的故事。
0: 在台东成功镇举办闲得要命海女日活动的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巫其瑞，也和在地的小学、职业学校以及商家结合，想要用一整个镇的力量让海女文化被看见。
2: 跟三仙国小的小学合作，就是让小朋友从课程的地方去切入，他跟阿姨们去采集这样。好，我们这个计划也是跟商水的学校合作，那因为成功商水比较特别，它有餐饮科，我们请老师们就是带学生做专题，除了体验海女的这个文化以外，他们把海女采集到的螺贝类等等去重新的去用他们的创意去产生出新的料理方式，在学生时代就能够认识在地的食材，那他可能以后未来如果他继续从事这个工作，会想起说他曾经用在地的食材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可以让这个文化持续的被传承下去这样。那我们除了跟学校合作，我们也跟附近的店家合作，像跳港咖啡跟他们合作，用海草去做开发成饼干的部分，海草饼干。那镇上的马吉店，我们跟他们说，哎，那看海草可以做什么料理，那他们就把海草融入在马吉皮里面，把它变成海草马吉。我们是就透过一个小镇的力量去支持，让海女的这个文化被看见。
0: 其实后继无人是许多传统文化在保存时同样遇到的难题，结合学校教育似乎是地方文化工作者共同采取的一种传承海女文化的方式。澎湖文化工作者宜珍说，澎湖的海女阿嬷们，他们的孙子大多在台湾本岛工作与求学，所以他们都很开心能够和小朋友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
3: 因为阿嬷他们自己不是很清楚，他其实不是很清楚我们其实是在办这样的课程，因为他反而觉得好像是在分享一些他们的生命经历，所以有时候他们看到一些小朋友来，他们反而很开心。因为有时候大部分澎湖的这些妇女，他们的子女或孙子都到台湾去工作，或者是去居住在台湾，所以他们突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地区的小朋友，或甚至是在这个地方就学的孩子，或是一些旅客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其实蛮开心可以去分享这件事。那他们就变成很像是在讲故事的这样的方式，在跟他们讲述一些他们的生命经验。很多阿嬷互相介绍以后，他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是我的这些经历很重要，然后我可以透过这样的分享被记录下来。
0: 除了结合学校教育之外，配合观光的海女体验行程呢，也是让民众了解海女文化的方式之一。澎湖去海女神龙的丽琪认为，让海女阿嬷们来担任讲师，实际带领学生到潮间带采集，不仅能够让下一代了解海女的历史脉络，也能够让大家看到海女的生命力。
4: 因为采集的产值或是它的经济效益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我们把澎湖的这些我们认识的这些阿嬷，它变成是我们体验游程的一个讲师或者是一个带领者，对，那可以让大家实际上看到这个澎湖女性的生命力，那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个非常有趣跟好玩的游程这样。
0: 不管是马冈渔村的一日海女见习生，还是台东成功镇的海女研习所，都是试图让民众更认识海女的一种尝试。成功海银行的小屋说，这两年他们自办的海女研习所不是游客式的休闲体验，而是扎扎实实的海女训练课程。
2: 从两年前开始就自己自办了一些海女的研习所，就从开始招生，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海女，或是想要把这个技能学下来的人，跟我们去海边。一般游客去可能大概半小时就结束了，我们每次就去三个

0: 小时、啊、那从一个一个罗贝雷来认识它长在哪里，然后它怎么采集，这样最后怎么料理，这样我们办了四堂课，从采集到夜间采集，因为阿美族白天跟晚上有不同采集到不同的东西、啊、然后到料怎么料理处理它，然后到工具的制作，就整个课程让大家能够学习到完整的韩语的技能这样。
1: 此外除了结合学校和观光体验之外，随着韩语年龄逐渐老化，人口凋零，影像文字的介绍和记录也很重要。去韩语神龙的丽琪表示，透过影像和书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台湾的土地与文化，而建立这些资料对于海洋永续也很有帮助。
2: 澎湖就包含海胆数量变少，或者是我们的海菜每一年的产量其实会跟着气候然后变得不太一样，因为海菜其实要够冷嘛，那在现在全球暖化等等之类的原因，然后其实阿妈们也会跟我们分享说，以前的那个猪螺啊是，或者是以前的螺啊是就嘴这样子，然后但他们就说现在都比不上五啊，就是数量真的是有变少，所以我们也是有观察到这样子的情况跟这样子的现象，甚至是有时候我们想要去记录一些螺的图鉴，都要特别拜托阿妈，因为它数量已经非常少了，所以都是要特别做保留。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做图鉴或做刊物、做影像这件事情的
1: 急着做的原因。
2: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很迫切的心这样。
1: 成功海银行的小屋也在整理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图鉴，记录海女的采集年资、地点和物种等数据。这些资料除了可以应用在课程学习上，也能够观察海洋环境的变化。
0: 更可贵的是，因为台湾的不同的海域地形地貌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每个地区的海女采集跟生活的方式都应着这样的而不同。这样就像马冈的海女，他们是采集石化洞海菜啊，这边的海女就采集罗贝雷。东部的海菜的多样性又更多，阿美族什么都可以吃，所以对他们的来讲就是食物的多样性又更多这样，所以每个地方的采集文化或故事都不太一样，这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最可贵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整理就是在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的一些图鉴，就是记录他们采集的年资啊，或是说他们大部分采集的地点在哪里，采到什么东西，这样作为一个资料库。那未来它可能会被应用在不同的地方，那一方面是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海女的文化，再来就是我们以后办课程或是年轻人想要学习的时候可以跟哪些阿姨去学习这件事情这样，再来就是我们资料的汇整之后，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因为以往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说阿美族不同地区到底吃的东西有没有差别，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对，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查资料的收集，那未来它可能会变成一本书或是一本图鉴，或是说让大家更深的能够认识这样的海女文化这样。那对于环境永续也是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希望说持续的调查这件事情，那季节性去记录说每个物种它是什么时候去采集到的，未来就是发现这个季节没有这物种了，那 是在对于海洋环境是不是有一些监测的功能。
1: 而不管是记录保存或者是结合学校教育及观光，海大的周维轩老师认为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也都是一个好的开始。他相信只要有人把韩语文化保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宣扬出来，就一定会有人来关心及参与。
3: 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得我们去做传承，它也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跟我们海洋永续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一定会有人愿意，这是我相信我做很多活动过程，我每一次做活动我都非常的担心说到底有没有人来，比如说某一些这个古迹的导览或什么，他们就会说这种房子或什么我看一栋少一栋我一定要来，这让我觉得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多虑了，有些专业团队慢慢的去做的话，或许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这当然需要时间。
1: 台湾虽然四面环海，但却长期忽视海洋。向海致敬是行政院推动的国家海洋政策，鼓励国人走入海洋，认识海洋并且守护海洋。而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海女们是台湾最亲近海洋的人群之一，也是海洋环境第一线观察员，关心正在消失中的海女文化， 补足以往鲜少被提及。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华国巴黎大学博士封崇德先生。封崇德是四川人，1980年代后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1987年元旦的天安门学运的时候是北大31个被捕的学生之一啊。1989年天安门学运期间，在天安门的广场爵士团跟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而且是主持广播站，后来被列入中共通缉。那封崇德在中国逃亡的10个月，受到救助他的宗教人士的影响啊，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啊，前往法国避难以后，就进入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应用学院宗教历史系啊，师从这个深谙道教跟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这个施周仁教授啊。他是在2001年创建六四档案网站，2003年7月得到这个博士学位。那2009年其作品《六四日记》啊，《广场上的共和国》网稿啊，现在主编六四档案的网站，并主持天安门民主大学。他目前住在美国，而且拥有中医针灸师的执照。封崇德先生啊，目前来台湾参访，这个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今天节目访问封崇德先生啊，跟我们谈一下他的生命故事哈。我们接着就进行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节目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华国巴黎大学博士封崇德先生。封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是，谢谢封崇德先生啊，劳言来啊。那封崇德先生目前来台湾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啊，谈一下你在今年在台湾参加的活动，还有相关的见闻跟感触了。
1: 这次来台湾主要是有两个演讲和像您这样的访谈的一些节目，要很感到很荣幸。而且现在在全球反共浪潮的情况下，那我的劲头就开始比较大了。我基本上沉寂了十几年。那之前我20周年的时候，六四，我出了那个我的《六四日记》那本书。然后更早的话，就是刚才你有提到，我一直在办六四档案呀。那这次来台湾呢，就觉得台湾的这个民主发展真的是，说实话，比美国都好了，真的。发展的非常
0: 很快，
1: 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非常的成熟，所以感触蛮深的。那这次主要是来讲六四到底真相是什么，而且这个六四怎么已经被中共通过西方的学术界、西方的自由世界，甚至民运界，来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我叫它统战叙事，因为这些人跟统战部关系很深。那么他们讲了一套其实是从中共那里开启的谎言，变成是统战叙事，就来完成了这些谎言。所以我就举了一些例子，在6月2号在国史馆做了一场演讲，主要是通过口述史录、口述历史。因为杨馆长啊，不是那个陈馆长，
0: 陈馆长
1: 陈医生馆长，他自己就做口述史录，口述历史的，
0: 他做很多。
1: 第二场的话，其实这两场是连起来的，因为时间都比较紧呀，总共加起来3个小时，我就分成两场，都是在讲说，第一，六四的这个死亡数字是应该是3000人，这个是最可信的区间哈，3000可能还多一点，这个数字是怎样真正能够确认的，我就拿出来真正最可靠的口述的历史，他们找到的关键线索，然后就 找到所有的，我找了七八个，当时的就已经有报道。刚才我还说我那本书《六十日记》里面就记得当时有个中广，他们当时就已经播报了，说是2006、2007红十字会在医院里边，在六月早晨。
0: 你说三七年前吗？
1: 不是，3000人啊，就是37年前，就是6月4号六四屠杀的那天早晨。这个数字就已经出来，但是呢，
0: 哦、所以有、哦、
1: 对，但是
0: 所以你说台湾当时的中国广播公司
1: 中广就已经
0: 播报了
1: ，对，而且这个
0: 那时候是国民党控制，
1: 哦，我不知道了。
0: 现在的中广不会谈这个事情。
1: OK，
0: 以前那是以前的中广，以前的中广
1: 是，反正是当时的，说刚刚开播啊，我记得啊，这是刚刚开播的这个中广啊，就大概几天呀。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线索。那么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我们北京北大筹委会和北高联，我们叫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都在北大派了，其实是北大校长帮忙的，派了28辆车到各个医院，所以200多个同学在40多个医院里边统计出来的。呀，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线索，所以我就
0: 这个是3000多人是死亡，
1: 对，就而且只是在
0: 医院里头，
1: 所以应该是更多，对不对？
0: 应该
1: 因为中共还处理了很多
0: 事情，那伤者当时
1: 伤者都是肯定是上万，
0: 好几万，
1: 甚至几万都没有问题，所以是因为伤他那个边界很难说，很难说。
0: 那个在医院里头死亡，
1: 对，因为
0: 是有人不要鉴定都枪伤吗？
1: 对对，绝大部分当然都是枪伤，
0: 所以这个就
1: 是而且不光是枪伤的，而且它是开花子弹，那个打母
0: 弹，
1: 对对，这个、哦、这个有301医院，对对对对，那个子弹前面打进去洞那个洞很小，后面就是爆炸一样，所以很多人的内脏全部被炸烂了，医生就根本没办法抢救。这个301医院的一个叫蒋延勇的，他是共军呢、啊，他是应该都是少将了那样的，他是给那个杨尚昆他们看病的。后来15周年的时候，他就专门给中共中央写要求说应该平反。他自己亲手他说，他手术台上就死了7个，啊，那还是中共军的那个301医院嘛，啊 ，anyway， 所以很多医院加到一起的话，很多学者当时的红十字会加到一起应该是这个数字，就是至少是3000，但是也不会，应该不会上万。上万当时有说法是什么英国啊、美国的大使馆啊，但是很快这些大使馆还有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大使馆，他们开始说上万，但是过了3个星期他们就调低，因为他们得到更可靠的讯息，说应该是3000左右。戈尔巴乔夫他也是得到的。克格勃的那个资料，
0: 这是医院里头的统计了。
1: 医院都是医院，
0: 但是这个之外的
1: 之外
0: 还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应该说是3000以上，
0: 3000以上，
1: 对，
0: 3000加了。
1: 对 对， 对，
0: 我们的台湾话
1: 是3000以上。这是我这次要来讲清楚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不能再用中共给我们冠名叫高智联的，我们的组织不叫高智联，就好像我的小孩不叫阿猫阿狗一样，他中共给我们另外起了名字，另外拉了一群人，另外讲了一摊故事，讲我们是什么杀害解放军的暴徒啊，怎么样的，他是在那个叙事下面。我们如果是这个组织的当事人或者是研究者，最不应该用这个词。当然外面受影响我们没有办法，你一般的中国老百姓说解放前解放后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你还用解放前解放后这种类似的这种话的话，所以你要用高智联来讲六四的历史的话，这个就是问题很大。我这2年就是开始在向各界呼吁说要小心这个。
0: 那过去在这个六四以后，你在中国逃亡10个月哈，
1: 嗯，
0: 那受到救助的都是宗教人士了哈，
1: 是，
0: 那这个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哈，嗯，这个可以讲吗？就是说当时候这个是在云南吗？还是在哪里？哦，是一个什么
1: 地点我从来没讲，但是最后我们是从香港逃出来的，这个我可以讲，
0: 哦，
1: 因为，
0: okay，
1: 因为他们100多人呢，啊，我不敢讲细节。
0: OK，
1: 是，
0: 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对你？
1: 就让我走出无神论，这个其实我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说的话，那是一个福报，那很大的一个福报。因为我们在中共的教育体系下面，我们全部是被洗脑成无神论嘛，因为无神论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底线嘛。那这群人他们真的 给我一个很极大的一个 shock， 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文明的冲突。我是在中国本身感受到另外一个中国的那个文明给我带来了一个极强的冲突，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对中国的传统的认知是和商的那一套东西，你知道和商在八九年影响是很大的，
0: 影响很大，
1: 相当于这个运动的一个思想指导，就是说中国是黄色文明很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拥抱这个蓝色文明，要全盘西化，就是反正中国以前的东西传统的东西都是又落后又愚昧又什么的一堆的这种负面的贬义词哈。哎，我遇到这群人完全不一样，正好相反，他们又聪明又智慧，而且很勇敢，而且真的，你想我们十个月中共就抓不到我们了，他们100多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卖我们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0: 所以你反而在这时候最苦难的时候经历了一场你自己内在的中国内部的文艺复兴，
1: 我就见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对，后来我到了台湾才发现说台湾的民间社会才是中国啊真的呀，这中国的真正的好东西全部在台湾，所以我就说台湾是道统、国统和法统全部在台湾的。
0: 现在还多了一点，就是连世界的文艺复兴都在台湾。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台湾不是只有中国的文艺复兴，还有西方的文艺复兴也都在台湾。
1: 没错没错。
0: 今天你所看到的台湾的所有的高科技，其实就是14世纪以后到今天文艺复兴的结果。
1: 没错没错，
0: 结果开花是在台湾开花。
1: 没错没错没错，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其实这个就是往世界大同的一个不光是复兴基地啊，是文艺复兴，是整个
0: 世界所有的复兴的
1: 中心。我八九年我是研究 AI 的，我研究的是、对啊，我在遥感所，我们研究的是遥感卫星的图片解读的，我们叫专家系统的那个是
0: 专家系统，
1: 那个就是我的硕士论文。
0: 所以你的本业是电脑？
1: 电脑，对，不是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我们是遥感嘛，所以有地球科学，有这个物理学。有主要还是电脑，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我的论文本来就是要设计一套要人工智能这个算法。
0: 那个最近这个在美国 AI 研究以后哈，包括在中国内部好像也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被 AI 逼到科技的最前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神存在。
1: 没错。
0: 哦、你同意吗？
1: 没错没错，
0: 就我认为这个讨论在中国内部我也看到了，
1: 是是是，
0: 在西方的中国人社群里头，
1: 是
0: 很多人的叙事到后面
1: 是
0: 都觉得有奥秘，那个奥秘是简称，就是不是无神论，
1: 对啊，
0: 是有神论才有办法走到今天吧。
1: 我觉得你讲的最深刻的这一点呢，所以中共永远没有办法打赢 AI 这场战争，因为
0: 他
1: 是无神论，
0: 他无神论就赢不了。好，那我就跟你讲一段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的事情。习近平在当了这个上位了以后，总书记以后，他第一次访问美国，地点是在加州，他到加州去拜访一个好像是中国人小学，然后有几些小学生跟他想要跟这些小学生一起见面，那原则上是小贤要访问这个习近平，结果搞到最后变成是习近平问问题，
1: 对啊，
0: 但是那个问题到最后美国国务院把他问的那个问题一直变成

0: 机密，
1: okay.
0: 没有对外。那因为我跟美国国务院的这些人关系不错，
1: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0: 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中国人到美国以后都信上帝？他有疑问，
1: 是，
0: 但是后来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他把基督文明
1: 是
0: Christianity、
1: yeah.
0: 列为重大敌人，
1: 那当然，
0: 然后在差十字架，
1: 是 是，
0: 然后整个是对
1: 是
0: 对于基督教的迫害，
1: 是是是，
0: 非常严厉，
1: 是是
0: 啊。
1: 我们那群那个练功的人也有基督徒，
0: 是，我知道。那其实他最感觉到恐怖的就是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1: yeah，
0: 国际宗教自由这几个字。
1: 其实自由的最根本就是信仰自由嘛。
0: 对 ，religious freedom is the first freedom，
1: yeah, yeah.
0: 是第一个，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对他来说，他有感受到这个压力。
1: 所以美国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
0: 宗教自由
1: 啊，宗教自由，没错。
0: 习近平去了美国以后问了那个问题，就让我们知道他的 mindset。
1: 对，
0: 其实这样，他很恐惧。
1: 那当然，其实唯物论、无神论是很悲观的。因为他们只有70年嘛，或者现在说多了也就150年嘛，他们没有永生的概念。
0: 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你这个哈，因为你到法国避难以后去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宗教历史系哈，那你师从深谙道教跟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施周仁。教授施周仁教授曾经在台湾学习过道教，也有道士的资格、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你影响？
1: 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学者，他不光是一个道士、yeah. 他也是道士也是学者，他在道教界里面他是 number one， 是真的、
0: yeah.
1: 最后他40多年他召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那些道教研究的学者，什么欧洲的、日本的、美国的，最后我参与了他们那个叫要那个道长通考的那个计划，所以他是道教研究的这个领头人。他从这个巴黎搬到这个荷兰莱顿，他小时候在莱顿长大，他是来荷兰的那个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哈。到 Leiden University 的时候，那个傅贵义是日本的一个道教很有名的道教学者，就说哦，全世界的这个道教的研究重镇从巴黎转移到了莱顿，是是是，他是真的这样一个一言九鼎的但是呢，我感恩他的指导，我有机会我可以讲，我后面60过后的人生最重大的两个转折都是他跟我引导的。第一，我来研究六四，也是因为他的一句话，指明的方向比习近平指明的方向要准确很多。第二，我现在在做中医师。就是针灸师，加州注册的、
0: 道教中医就有道理，
1: 对对对，因为他很
0: 一脉相
1: 承的，他说你要研究道教，现在是这样，你又有科学的这个头脑和训练的话，你应该研究中医。未来的中医在西方会大大发展。呀，他说的没有错，现在在美国真的就是大大发展，
0: 是没错
1: 呀。所以他这么一个有智慧的这个学者，他根本的灵感是来自于台南的这个。民间社会，台南，他的师傅是台南的那个诺尔门的道长，叫陈荣胜，我们也请过他，陈道长也请我就吃过那个蚵仔煎啊，我对啊，我这个施教授他说，
0: 所以你来
1: 做道士，我说我要做道士，
0: 就一定要去台南，
1: 就一定
0: 要去台南，
1: 是
0: 那
1: 是
0: 道教的中心，
1: 那个是中台湾，就是从中国的那个文化的中心，而且是整个我觉得中国文化的道统还在那里。
0: 你知道台湾总统、
1: 那赖清德，他也是
0: 赖清德
1: 出来的，对对，
0: 他的道教功力很深
1: okay、
0: 他可以拿起剑、直接在人家做法事的时候
1: 啊，
0: 他可以不要看任何稿。
1: OK，
0: 他道袍一披
1: 哦，
0: 就可以是一个
1: 他可以做法会，
0: 他可以做法会
1: 啊，厉害厉害！
0: 但是他用的全部是台语，
1: 那
0: 不简单，
1: 肯定了。是我这个教授也是，他台语比大部分台湾人讲的好。
0: 对，因为台湾道教是台语做基础的。
1: 那当然了，当然是那什么歌仔戏啊什么的，那
0: 都是
1: 就是是是是都是台语，是是是，他会八种语言，我这教授。
0: 他可以点组
1: 闽南话，是是是是，
0: 就是
1: 是
0: 赖总统
1: 啊，
0: 有那个点组的能力
1: 哦，我都不知道台湾社会的这个坚韧性哈，民主的这个坚韧性，我觉得他是民主这个转型的优等生。到这么危险的风雨飘摇的这种情况下，台湾一直坚守毅力不动啊，我觉得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多元，你从。

0: 安的文化、西班牙的文化、大陆的文化，所以它文化多元的话，就很像我们在旧金山湾区 （Silicon Valley），它文化多元，它的创造力就很强。
1: 你知道吗？那个我曾经接待过一个联合国哈，应该是 UNESCO 中间的一个部门的官员哈。啊，他对台湾很喜欢，他到台湾来，那基本上他是整个这个UNESCO 里头有关的著作权啊这些哈这个部分的官员啊。那他来台湾呢，第一次来台湾，那我陪他走了整个台湾。后来他最喜欢台南，
0: 是我也是，
1: 那我也安排他见了当时候的市长赖清德。那因为当天是我帮忙做翻译嘛，哦，那就讲，那赖清德有已经安排他参观了台南，就是你刚刚讲的，我们有荷兰人的，有日本人
0: 对啊对啊，亿万金城啊，对
1: 啊，对，然后有英国人的，
0: 对啊，
1: 有德国人
0: 对啊
1: 的，
0: 对啊，
1: 哦，
0: 真
1: 然
0: 的
1: 后
0: 是多元文
1: 有
0: 化，
1: 这西班牙
0: 西
1: 人
0: 班
1: 的，
0: 牙
1: 这都有，
0: 日本文化更
1: 日
0: 显
1: 本
0: 著，对啊
1: 都
0: 对
1: 在嘛。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但是我们有孔庙。
0: 没错啊。
1: 他也去了孔庙。
0: 我就是研究孔庙来的，是余英时余先生说，因为
1: 哦，
0: 我导师
1: 那你要研究孔庙，就只能去台南
0: 啊，
1: 了，全
0: 不，
1: 世界
0: 十一个
1: 是。
0: 县市都有孔庙，我
1: 哦，
0: 都
1: 都
0: 去
1: 有
0: 了。
1: 都有，彰化那个孔庙也厉
0: 是
1: 害
0: 是
1: 了
0: 是，
1: 哈，大龙洞那个孔庙也厉
0: 对，
1: 害。
0: 我昨天还
1: 但是
0: 去
1: 比
0: 了正大的那个紫
1: 较，
0: 檀宫，上面都还有孔子像
1: 是，但是台南那个孔庙，从康熙以来说，匾
0: 那
1: 都在
0: 是，那个是
1: 啊，哦，
0: 最
1: 是完整的吧？
0: 不对，有最完整的
1: 那这个
0: 我
1: 原
0: 在中
1: 来，
0: 研院待了半年，就专门来
1: 我
0: 研究
1: 专门
0: 这
1: 研
0: 个。
1: 究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余先生指导说你到这
1: 那
0: 边去，
1: 这个
0: 余英
1: UNESCO 的
0: 时，
1: 官员哦，后来在赖清德面前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参观完台南以后，就忽然发现，台湾 is not part of China, but China is part of 台湾，
0: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
1: 是
0: 真正的台湾，不是
1: 吧？所以
0: 真正
1: 台湾
0: 的
1: 是
0: 中国是
1: 世
0: 在台
1: 界
0: 湾
1: 的
0: 呢，
1: 很多部分。
0: 没
1: 我们现在在
0: 错，
1: 做 AI 的时候，很多人讲说 world model。
0: 没错，没错，
1: 世界最厉
0: 对
1: 害
0: 啊。
1: 的 world model
0: 对啊，
1: 在台湾，
0: 没错啊，
1: 对不对？这是 world model，对不对？
0: 是，
1: 是吧？
0: 因为这种多元文化会让人会更聪明，是真的。我不用说别的，我看开车就不一样，
1: 不
0: 美
1: 一
0: 国
1: 样，
0: 人已经够聪明的了，
1: 对
0: 美
1: 啊。
0: 国人开车就从小就开车的了，没有台湾人开得好。这么窄的路，能够一点摩擦都没有，因为我在巴黎也出来了嘛，巴黎的车都是碰碰车，都是碰的乱七八糟
1: 对。
0: 的，这儿基本上车是不碰的。
1: 在这个国民党还独裁的时代啊，我记得有一个官员在立法院答询，大家批评他交通乱七八糟。
0: 我92年第一次来的时候说，台湾台北没全部都是一流的司机，因为二流司机全部被撞死了。
1: 然后那个官员，我记得他说了一句金句，他问大家说：“虽然很乱。”可是你不是每个人都回家吃晚饭了吗？
0: 对啊，这个就是我的道我导师是道士，他跟着这个陈荣盛这些道士学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四个字叫乱做乱好。
1: 乱做乱
0: 啊，
1: 好，
0: 是啊，是啊，我觉得台湾的
1: 乱
0: 交通就
1: 做
0: 是这
1: 乱
0: 样子，
1: 好
0: 真的是重点在好。对，
1: ，chaotic 才是道理。
0: 没
1: 那你
0: 错。
1: 知道吗？台湾其实某种程度在现在为什么在 AI 哦前沿里头，台湾这么领先哈？不是
0: 是，
1: 只是半导体而
0: 当
1: 已，
0: 然不是。
1: 包括未来，因为台湾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无常 （non-stationarity），
0: 是啊，
1: 无常，
0: 易经也是讲的是
1: 无常
0: 对啊
1: 嘛，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变异嘛，
1: 变异
0: 对啊
1: 嘛，
0: 易经
1: 无
0: 是
1: 常，
0: 三个嘛，第一个是不易，第二个
1: 对，
0: 是变异呀，第
1: 对，
0: 三还有更关键的还简易
1: 对。
0: 呀。
1: 无
0: 实际
1: 常，
0: 上日本的那一套的禅宗的那个简易的哈，你最后把它变成这个 iPhone，它变得这么简单哈，其实都是禅宗的思维，就是这个要简易，这个非常中国文化的这个优点，
1: 这一个
0: 要
1: 是无
0: 集
1: 常，
0: 大成，然后
1: 对，
0: 把它变得很简
1: 无
0: 单，
1: 常而非线性，
0: 没错，
1: 就没有一套说哦，一定
0: 都
1: 要
0: 要固定的，
1: SOP，
0: 没
1: 没
0: 错，
1: 有啊。你要跳过这
0: 没
1: 些，
0: 错，
1: 然后
0: 是
1: 先做结果，
0: 对。
1: 再回来
0: 对，
1: 找因，都可以啊。因果导致，
0: 没错。
1: 对
0: 实
1: 不
0: 际
1: 对？
0: 上，Steve Jobs 和 Elon Musk
1: 是
0: 他们都
1: 的，
0: 是这套，
1: 他们就
0: 他们
1: 是
0: 都是这套
1: 发
0: 思维。
1: 现到只有无常才能应付所有的状况，
0: 对啊，不变应万变嘛，
1: 是不变应万变。说得好，就是宇宙本来的本质就是无常，
0: 对啊，
1: 人类的意识就是继承了 宇宙的这个无常意识，
0: 它本来

0: 就是缘起性空的，
1: 缘起性空
0: 它一直在变嘛。
1: 是，所以当你如果要做一个研究，什么像中共什么计划经济，谁跟你计划？
0: 苏联就早就失败了，
1: 失败了。
0: 对啊，中国还比苏联灵活一点。
1: 计划就是说，中国内部其实有一些人是相信无常的，所以他们在常中间呢、暗藏了很多的无常。
0: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江泽民他们其实信佛的，都跑到庙里面去拜的。
1: 有，有可能，有可能呀。那这个当然是在台湾的所有的领袖里头，李登辉是最了解这个事情的，所以他甚至于他写过一本书，就是他退休以后写过一本书，叫做《为主做见证》。
0: 哦，
1: 他直接披露十二年执政的时间里头。
0: 我看见他最让我感受深的是在1998年那一次，马英九选台北市长，他拉着马英九的手说：“侬是新台湾人，
1: 新台湾人。”
0: 这个
1: 加台湾米，林台湾，
0: 这个开启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就是新台湾人的这个概念从此形成。这个也是一个无常，从原来的台湾人变成是新台湾人，
1: 他讲
0: 大家都是新台湾人。
1: 他讲那一句话就最有无常的味道，
0: 没错，就是啊，
1: 我是不是我的我。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是不是我的我？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就完全脱胎
1: 换骨啊！后来我有机会跟总统交谈，我问他说：“啊，这股下面艺术，这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每天读圣经。”
0: 对啊，
1: 我读了圣经以后，我就发现，我今天读了圣经以后的我是一个新造的我。
0: 对对，
1: 所以我已经不是我昨天那个我。那我是谁呢？我是不是我的我？
0: 哦，这个很佛学的那味道。
1: 他完全是禅宗，
0: 是是是，
1: 他完全是禅宗的思考，但是他好的基督徒，所以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哈。所以，
0: 我跟你聊的我很高兴，因为宗教学这个才是我的本行呢。是，
1: 因为他们说第一集我要问清楚封崇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必须从你的这个 mindset 里头。
0: 我是一个因为六四而受到拯救的，逃脱无神论的框架。
1: 所以你2001年创建六四档案网站，那这个记对六四的记忆的意义，就是不断更新你的。
0: 其实我可以在这里，我第一次讲，我真正2001年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通这个网站，实际上是因为在西方，尤其在西方，但是是全世界，突然冒出来一本书叫《天安门文件》，我一看那个书就是假的，但是我讲不清楚，所以我要开通这个网站，把所有的那个原始资料收集了过后，我今天就可以完完全全向全世界宣布他这个伪书呀。那个是中共里边的一个人，号称叫张良，他就说他是带了2000份，开始他说7000份的中共的机密文件，然后就拿出来骗这些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西方的中国通们，但是他们没有骗到余英时余先生。所以这次我就我在政大还是国史馆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哎，那你说连西方的这个中国通他们都骗了，那六四这些我们到底还能看谁的书啊？还能相信谁啊？”我说台湾中研院，你比如说余先生他就是中研院的院士，那这些人跑到余先生那里请他写序，跟他看了这些东西过后，余先生从此一句话都不讲。而且不光是余先生不讲哦，余先生在中研院的那些学生，什么王范生啊什么，我查了，没有一个人会来一言不发对这个天安门文件，就是表示他们其实
1: 是
0: 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所以我这次就是专门来讲这个天安门文件，其实它是一个统战叙事的一个标本，就好像高智年，这个是
1: 假中最
0: 中共叙事和统战叙事的特征词。
1: 是今天我们谢谢封崇德先生，谢谢。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台湾的天气状况。强降雨即将袭台，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启动了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晚间在记者会中表示，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明天及后天降雨将最为显著，预测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以高屏山区上看450毫米最多，如果要预测最近三天的总雨量，同样的是以高屏山区将达到700毫米最多。行政院灾害防救办公室在今天也召开了前置情资研判会议时指示，由于降雨时间长，山区的土石流、大规模崩塌以及道路中断的风险升高，应该落实疏散整备，低洼地区则应该预置抽水机具以及加强侧沟、箱涵、雨水下水道清淤检查等。至于马太安溪堰塞湖的影响区域，则应该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预防性撤离。副总统萧美琴正率团访问友邦帛琉，并且在当地时间8号晚间宴请传统领袖代表。萧副总统特别身穿具台湾原住民元素的服装，他强调台帛友谊建立在超过25年的合作基础上，不仅深化基础建设、农渔业以及教育交流，也透过了文化传承与民间互动持续巩固邦谊。他期待两国在南岛文化复振与传统价值传承上相互的学习合作，未来也将持续携手深化伙伴关系。萧副总统在8号下午也视察了驻帛琉技术团农场，肯定技术团长期投入农业、渔业养殖等领域，协助帛琉的产业发展，深化台帛友好情谊。此外，萧副总统接连紧贴的行程满档，他也跟媒体分享，进行了一连串的浮潜、泛舟等海上行程之后，自己已经晒伤，还笑称他的皮肤如同贝里琉岛上煮熟烤过的龙虾，但这一切很值得。请听随团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的帛琉之旅进入第三天，他在当地时间8号下午前往驻帛国技术团农场视察火龙果、芭乐、凤梨、芋头等作物栽种的成果。萧副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技术团团长蔡明哲进行业务简报，了解技术团合作计划的具体成果，并借此机会会勉所有在第一线努力为台湾外交贡献心力的团队成员。萧副总统致辞时表示，帛琉是众多友邦中距离台湾最近的国家，也一直非常支持台湾。近年双方合作领域持续拓展，不仅在农业、渔业养殖、教育合作，甚至资讯领域也都有进一步合作。帛琉也期待台湾扩大石木鱼养殖产业，后续将由驻帛琉大使馆及技术团进行专业评估，协助帛琉相关发展需求。萧副总统接受媒体联访时，被问及是否支持火锅加芋头，副总统说自己并不排斥火锅加芋头，这几天在帛琉几乎每一餐都能品尝到不同形式的芋头料理，帛琉拥有丰富的芋头饮食文化，让他印象深刻。萧副总统也强调，由于帛琉许多饮食以及日常生活需求仰赖进口，进口产品不仅价格较高，也会增加碳排放，希望技术团引进的技术对于促进地方各领域产业有进一步发展。
2: 那主要是因为帛琉这里，我们可以透过很多跟他们的讨论，知道说他们一直仰赖这个进口食物哦。那这个长期来讲，帛琉人民虽然所得其实也不差，但是因为物价高哦，对大家带来很大的压力。那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非常期待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化彼此的合作。
1: 有趣的是，萧副总统继7号与帛琉总统惠树人进行一连串浮潜、泛舟等海上行程后，副总统8号特别与帛琉的国会议员以及随行媒体分享自己已经晒伤，还笑称皮肤如同贝里琉岛上煮熟烤过的龙虾。但他看到了帛琉海洋的美景以及帛琉政府力挺台湾后，他觉得自己晒伤或是变成龙虾都是值得的。央广记者刘秋在帛琉的随团采访报道。

0: 欧洲总理艾伯尼斯与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在6号举行峰会之后发布联合声明，再度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对此回应表示高度的肯定与感谢，这是继去年8月之后澳纽总理再度联合表达重视台海和平稳定的一致立场，也是今年3月澳纽外长及防长联席会议之后两国政府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外交部指出，澳洲及纽西兰都是我国在印太地区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重要伙伴，我国政府欢迎两国及所有民主伙伴国家持续关切并强调台海、南海及东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台湾也将持续的与理念相近国家强化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以及繁荣。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9月即将推出台湾近代艺术大展《共识的星从跨越边界的艺术之眼》，消息曝光之后引发艺文界的关注。据了解，黄土水的经典雕塑释迦出山将会再次前往日本，加上陈澄波、嘉义公园一景、沉静悠闲以及林阿琴、南国等重要的作品，共同勾勒20世纪上半叶台湾艺术家的跨界探索与文化轨迹。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由台湾导演黄雅丽、日本策展人西川美穗子与金岛龙宏共同策划的《共识的星从跨越边界的艺术之眼》，从美术、文学、电影与音乐等多元面向切入，透过超过600件作品与文献史料，重新梳理20世纪上半叶台湾与日本交织而成的文化网络，被视为台湾近代艺术首次以如此大规模形式在日本集体亮相。此次展览汇聚10多家公司立美术馆与收藏单位的重要典藏，除了黄土水、陈澄波、郭伯川以及台展三少年郭雪湖、林玉山、陈静等前辈艺术家的代表作之外，国立台湾美术馆也出借19件典藏作品，涵盖油画、版画与雕塑等多元媒材。其中1938年黄清成创作的贝多芬像极具代表性，作品完成于东京美术学校求学期间，不仅展现艺术家对音乐家的崇敬，也可看见受到法国雕塑大师罗丹的影响，映照出台湾艺术家透过日本接触欧洲艺术的历史轨迹。郭伯川1929年创作的日本女子头像描绘昭和时代摩登女性风貌，刘锦堂的香园则展现艺术家吸收西方油画技巧后再融入中国绘画精神的创作特色。北美馆出借的作品同样精彩，北美馆典藏组组长方美晶表示，此次特别出借黄土水经典作品释迦出山，林阿琴1933年入选台展的南国也将亮相东京，黄早早1935年创作的林头则以台湾溪畔常见植物为题材，流露浓厚在地风土气息，其他展件还包括邓南光、张才等摄影家的珍贵影像。展览中另一件深具象征意义的作品则是日本画家香垣古统的屏风春之亭。香垣古统曾任教于台北第三高女，也是陈静、林阿琴、黄早早等人的老师，对于台湾近代美术发展影响深远，其作品由家属捐赠给北美馆，如今再回到日本展出，并与昔日学生作品同场亮相，格外具有历史意义。方美清说，
2: 香垣古统的儿子香垣真情与北美馆往来密切，也曾捐赠台北民所绘画十二景等重要作品与北美馆。2015年香垣真情先生病重之际，仍委托独生女长野诚子女士至北美馆表达再捐赠春之亭、夏之亭两曲屏风的深厚情谊。而这次春之亭能再度回到日本，也正见证了台日双方珍贵的情谊。
1: 国美馆表示，之所以同意借展，是因为东京都现代美术馆具有代表性。北美馆则指出，东京都现代美术馆曾在2011年在北美馆举办月库东京日本 MOD 当代精选特展，此次双方再度合作也象征台日交流的延续与深化。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日本传奇球星松坂大辅8号现身在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20周年的开幕典礼上，并且以自身甲子园冠军以及23年职棒生涯经验勉励台湾的青棒好手，希望所有球员把握玉山杯的舞台，全力展现实力，更要别让努力停在现在，不要让青春留下遗憾。谈到自己23年的职棒生涯，松坂大辅特别提到高中三年是最重要的阶段， 即使当年率领横滨高校拿下甲子园冠军。

0: 他至今仍然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因此他也勉励台湾的青棒选手们不要自满于现阶段的努力。松坂大辅除了盛赞台湾投手实力与棒球的天赋，也直言如何让青棒时期的惊人潜力延续到职棒的舞台，将会是台湾棒球再往上突破的关键。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被誉为台湾甲子园的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今年迈入第20届，主办单位特别邀请有“冰城怪物”之称的日本传奇球星松坂大辅来台，为赛事增添话题。松坂大辅与台湾棒球渊源深厚，1995年在 IBA 世界青少棒赛对上台湾队时，曾遭台湾队重击，这段经历至今仍让他印象深刻。他笑说，那次输球后受到很大的刺激，后来就立下目标，未来只要碰到台湾队就主动请缨投球，而且从此之后对上台湾队都没有再输过。从青少棒甲子园到国际赛舞台，松坂大辅多次与台湾队交手，一路见证台湾棒球的成长。谈到台湾棒球是否有机会追上日本甚至美国，松坂大辅给了肯定的答案。他表示，自己国中时第一次对上台湾队就被台湾球员的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震撼住，也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透过更多的努力与准备才能在未来击败台湾队。松坂大辅认为，从去年世界十二强赛台湾队击败日本就能证明台湾其实具备与世界强权竞争的实力，尤其投手战力更是台湾棒球重要的优势。不过他也点出台湾棒球长期发展的一项关键课题。松坂大辅说，
2: ただ僕たちが、中学校や高校の時に、すごく
3: 強い国中高中跟中华队对决的时候所感受到那个非常冲击的一个震撼，就实力非常非常高。可是后来当他进入职棒之后，在国际赛再跟中华队比赛的时候，他所感受到那种震撼没有像他高中国中的时候来得那么强烈，所以他觉得这个或许是中华队未来的一个课题。
1: 他也以自身经历为例分享能够走过23年职棒生涯的原因。松坂大辅指出，高中3年是棒球生涯最重要的基础，正因为那时间的磨练，才有后来长达23年的职业生涯。他说，当年身为横滨高校王牌投手，他深知自己肩负球队胜负重任，因此付出的努力远超过一般人，才能在甲子园缔造传奇。谈到目前在日本职棒备受瞩目的台湾球员，松坂大辅特别点名徐若曦，称赞他拥有与生俱来的球路与球职，天赋条件相当出色，只要持续精进，未来很有机会在日本职棒闯出一片天。至于效力西武的林安可，同样出身西武师体系的松坂大辅也表达关注，期待他未来能击出更多安打，持续在职棒舞台发光发热。除了棒球话题，松坂大辅也分享对台湾的印象。他笑说，每次来台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食，每样东西都很好吃。此次来台为玉山杯青棒赛站台，也与昔日西武师前辈郭泰元再度同台。松坂大辅表示，两人今年2月才在日本叙旧，这次难得在台湾重逢，也期待有机会再好好聊一聊。央广记者张超文台北上报道。
0: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最近高调的访问韩国，在今天宣布与韩国 SK 海力士、 Number 以及斗山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设 AI 资料中心，并且导入辉达技术，推动全球 AI 资料中心所需要的次世代记忆体发展。另外，黄仁勋今天与 LG 集团会长具光模会面之后表示，辉达将与 LG 合作携手开发人形机器人与资料中心。今天是黄仁勋访韩行程的最后一天，黄仁勋与具光模5号也在弘大共进晚餐，当时与会者还有 SK 集团和 Naver 会长等人。伊朗军方在今天宣布，在与以色列爆发自从4月停火以来的首度交火之后，伊朗方面目前已经暂停对以色列进行攻击，而以方也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要求之下停止对伊朗的空袭行动。根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所播出的声明，伊朗军方作战指挥部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表示，伊朗已经对以色列进行了痛苦的反击，以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因此宣布武装部队将就此停火。在此同时，以色列第12频道新闻网引述了一名以国的资深官员指出，以方已经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要求之下停止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

0: 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赖哲君建筑师，我所欣赏的或者我觉得未来对未来建筑的一个方向应该是走一个 AI 还有 ESG 以及文化保存并存的一个未来的地球建筑。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小就热爱绘画，曾梦想成为医生、物理学家，却在高中时期立志走向建筑之路。进入建筑系之后，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直到画出第一道墙，才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大学毕业作品荣获全国首奖。历经职场的磨练之后，后因为9.11震灾返乡投入重建工作，更参与乐山疗养院世界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行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赖泽君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赖泽君建筑师，一起分享他的建筑人生。

0: 同学就问我说，哎，未来想当什么？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很突发异想天开，就跟他说，我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建筑师，我会想要读建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仿佛是一个天命，就是一个使命。其实乐生两院它是总督府，你知道吗？当时总督府直接设计的，为什么会胜诉？它因为是国定，它基本上就是总统府、总督府直接设计规划的一个疗养院。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赖泽钧建筑师，他目前呢是赖泽钧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哦。哇，其实我刚开始跟他联系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位男性的建筑师哦，后来跟他通电话以后才知道，哇，他是个女性哦。因为他名字比较中性一点，泽呢就是水乡泽国的泽哦，他真的也很忙哦，所以谢谢泽钧建筑师呢，拨冗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啊。首先我们先请泽钧建筑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0: 那我们主持人徐凡小姐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都很好奇建筑师为什么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啊？当时你走上建筑这条路是什么样的契机呢？跟你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吗？还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某一件事情就激发了你想走建筑这条路呢？
0: 应该这么讲，其实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蛮喜欢画画的，然后但是我小时候就是可能家里没有那么优渥的环境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常常自己幻想说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然后自己我就开始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绘画，类似像室内设计图。那后来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但是我小时候曾经立志想当医生，然后国中的时候想当个物理学家，高中的时候呢其实生物特别好，那时候我们同学就问我说，哎，未来想当什么，想做什么、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很突发异想天开，就跟他说我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建筑师。
1: 哎，
0: 对，
1: 生物跟建筑没有关系。
0: 对，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会想要读建筑、我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仿佛是一个天命，就是一个使命，就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是 get 到我以后未来我就是会，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前世今生这样子
1: 这个有趣。因为其实我们在没有录音之前呢，跟泽钧建筑师稍微聊了一下哦，因为才知道说哦，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念博士班哦。我很好奇，我说那你怎么这样跑来跑去？他说没有，都要写一些报告的时候呢才会过去做一些的分享哦。还有呢就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医师哦，所以他的生物好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好，那所以呢当你自己真正选择建筑系的时候，你进去念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建筑系跟你所想的一样吗？还是你觉得说，哎，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建筑不太一样呢？
0: 嗯，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
1: 后悔了吗？
0: 有点后悔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要画这个练手，然后就是要练直线、横线，然后我就发现我可能不是那种刻板那种、所以那时候其实没特别，而且我们以前还有那种 repeat， 就是 R 图，就是被推荐然后要你重画、那其实一开始也表现得不好，但是直到有一次呢，就老师做了一个比较，就是只是让我们画一道墙，画个墙、用颜色去表达那个墙，结果画了以后老师就说，嗯，拿出我的作品说这个做得好、然后我好像从那一刹那我也就
1: 开窍了、
0: 通了，就开窍了、然后后来在设计方面也一直都还有不错的，甚至我在好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的作品还拿了全国的首奖，
1: 哇，
0: 大专院校生的首奖。
1: 哦，前世灵魂回来了。
0: 对对对，我的魂被抓回来了。
1: 哦，好了，所以呢当你毕业之后呢，你会想要再继续念书呢，还是后来你就先工作以后再去念其他的专业呢？
0: 其实那时候我们这个年纪其实还是处在比较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的年代吧，可能说我们那时候一大学毕业他就是会想要当社会新鲜人，就是一定要想赶快去到职场去嘛，所以其实我大概也是走这样的一个路径。但是我其实应该说我当时要考研究所其实没有很顺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对于一些就是整个社会或者是对于这个领域里面可能会所 get 到一些社会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考，我也只选择了考台大，其实对那时候其实是没有考过的。那因为我们完全不理解说啊，为什么他的这个学系这个系他所关心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跟我们所学习是一个距离感吧。后来我是先到职场工作了3-4年，后来因为我遇到921地震，所以我就回乡到南投做重建工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后来我这个历程就是我在做了921之后才又考研究所，才考马上就考上台大，跟成大也有过。
1: 你的历程呢是参与了921之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历练跟你的想法也都不太 太一样了哦。其实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建筑师当国家会有一些这个灾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有关建筑的时候，你们都要义不容辞的第一线就到前线去看一下勘灾啊等等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建筑师呢有你们真好，台湾的建筑呢越来越好，把一些的比较破旧的或者是一些灾难的把它重建起来哦，就让很多的人会有家的希望哦。对您来说呢，但你自己本身呢高中开始呢就立了要当建筑师这条路呢，一直到现在呢去念博士班了，建筑这一门呢它是一个技术呢，还是您认为呢它是一个也可以呢间接改变世界的方法呢？泽君建筑师，
0: 没错，其实建筑是非常灵活的，而且他所关注的面向其实是很多元的。基本上我们在大学的教育里所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是一个技术，但是建筑其实是一个很实践的一个科学，应该这么讲嘛，就是说我们可能我后来职业的时候，我就会面临到很多比如说客户的不同类型的客户，然后就像您提到的，其实我在做九二一也是一个实践，也是一个建筑的实践。虽然说当时我还没有考上建筑师，那我就是以一个专员的身份，那其实确实当时就是去勘灾，然后甚至很重大的那个灾难的时候，甚至陪总统一起去勘灾都经历过，就是我们会关注的东西就会特别的可能多元吧，那每个人遇到的问题或者遇到的一个情形就会不一样，是参与当然就会不同的。可是我们回到实际的时候，比如我们盖一栋房子，
1: 对，
0: 我们要了解结构，
1: 嗯，
0: 那甚至我们要整合机电，确实空调、冷气这些东西都要去整合。
1: 我以为呢，以前呢，对于建筑师的概念就是他只要设计那个房子就好，没有想到呢，它里面的硬体、软体全部都要搞定。所以呢，自己本身呢，当了建筑师呢，一直到现在这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一栋的建筑呢，对你来说呢，是记忆力比较深刻的，或者是说呢，对你影响是比较大的呢？
0: 其实我就是一路的往前走。那其实我刚开始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做的是科技的厂房，很
1: 科技哦。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在新竹嘛，
1: 啊，
0: 那我就留在新竹，也一边准备一些考试啊。所以当时我也没想到，我做的工作就是做设计科技厂房，
1: 嗯，
0: 从无尘室啊，然后而且完成好几栋。
1: 哦，那不是你后来做的，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
0: 做、
1: 这个？
0: 对，一开始就做了。哦，那其实当时我是在谢英俊建筑师那里，
1: 哦，
0: 那他其实当时在新竹。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师，走一些比较多的人道关怀。那其实他本科应该说以前就是在做科学园区的厂房，也做了蛮多的案例这样，
1: 啊，所以呢刚开始呢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做科技厂房。好，那我看您资料当中啊，您也有呢做乐生疗养院哦。其实乐生疗养院呢在多年前这个议题呢新闻媒体当中我们都有印象哦，所以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跟这个乐生疗养院会有一些的接触呢？
0: 刚好就是我完成了，我先做完科学园区的厂房那些设计的时候，刚好遇到九二一嘛，回到南投，从事从九二一的工作。九二一我也经历过三年，那三年之后我到了台北，刚好我读研，当时就想说，哎，读了硕士，然后在台大。
1: 嗯哼，
0: 那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让我更了解到，而且可能当时因为想说，哎，古迹要被拆掉，然后我们就去了解乐生的这个，去关注这件事情。后来也发现说，哇，这个背后不是

0: 只有一个古迹这件事情，还有当时这些人的人权的问题，那我刚好也都经历过，我甚至陪他们到东京地方法院，当时日本帮台湾跟韩国小鹿岛的院民做国赔的诉讼，我就是一个见证者，我就当时我人就在东京地方法院当场听到他们的判决。那其实一开始韩国是判输的，那所以我在地方法院的时候，我当时想说我韩国都输了，台湾怎么会赢，结果呢我当时还没有判决我就开始掉眼泪了，然后、
1: 哦、真的、哦、
0: 对，结果呢他们判决的时候，当时是有人举了一个 OK 的手势，然后就有人跑到场外去，因为场外有很多的群众在听这个判决，就是很多日本人、因为一个日本律师团他们帮台湾做这个诉讼嘛、那所以很多的国内有非常多的支持者很关心这个议题，其实我们拉开是胜诉，台湾是胜诉、所以我也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在很多的一个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啦，经历这个，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吧，后来所以我也做了一些，为了要抢救乐生院，我们就跟国际做串联嘛，然后也做了这个世界遗产的一个倡议，然后邀请全世界的这个方面领域的相关的一些组织都来到台湾，那也因为这个研讨会，一个跨国的汉生病的世界遗产的推动的会议、也让台湾的文建会当时去做了一个决定，把乐生保留下来，就是作为指定世界遗产潜力点。
1: 所以原先这个乐生疗养院是本来是要想要拆掉的，但是为什么您会跟所谓的文化的保留跟这有关系呢？
0: 因为一方面我的背景嘛，我是建筑嘛，其实我当时到乐生的时候，有人其实一开始大家有人甚至觉得说可能已经几乎要拆了、那当时我就想说我既然来这里，我关心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建筑人应该要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尤其遇到这么重要的，其实乐生疗养院它是总督府，你知道吗，当时总督府直接设计的，为什么会胜诉，它因为是国定，它基本上就是总统府总督府直接设计规划的一个疗养院，
1: 在日治时期吗？
0: 对，所以日本的胜为什么会判胜诉，就是因为他们法庭他们的法院无可回避的认为这确实就是国家的责任，所以就胜诉了，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背景。
1: 所以当时您自己本身先去勘察地的时候呢，是有一派要拆掉，那有一派要保存，所以您就是因为是建筑师，所以呢你到了乐生疗养院看了他的一些的文献之后呢，看你的资料当中，您也是第一位呢建筑师呢站上了国际舞台哦，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历史的见证者，后来就真的成为一个文化的资产哦。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说你在日本听到了一些的判决啊，那你在这个过程怎么样去努力让它有这样的成果呢？
0: 当然乐生的保存它其实是受到当时很多大专院校的年轻人的关注，因为我当时也是一个硕士生嘛，所以我进去的时候这个努力绝对不是我一个人，但是我因为一个比较偶然的角色或者位置，然后有很多关键的时候我确实是在场的，所以我了解这个背景，那也知道出它的重要性，所以说刚好一路我们也经过好像立法吧，我还曾经跑过立法院，在那边待了两年推立法汉生人权保障条例嘛，就是实际上是我们开始吵你然后去推动的，那后来过了，当时好像还没完全过的时候其实曾经失败过，那失败的时候其实也蛮灰心的，那可是隔一年我就到职场开始工作了，我就回到职场工作，我不可能一直都在就是一直在田野里面，所以这个背后有很多，因为前面已经有三年，是其实当时好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我们在里面办过很多活动啊，什么大树下音乐会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文学周末啊，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是非常多人的关注，因为它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议题，它就是很人权的问题，它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嘛，所以所有的年轻人因为大概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很关注，当然也对政策对国家对政治人物都有影响，才发现说哇一定要把它留下。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投入乐生疗养院保存运动，到成为国内率先运用 3D 技术辅助历史建筑修复的建筑师，赖泽君建筑师不断的为文化资产保存开创新方法，其中新北投车站修复工程更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金质奖。他分享，这座全松木打造的百年车站，不仅见证了北投温泉文化，更承载着台湾早期交通运输的重要记忆。我们继续聆听赖泽君建筑师如何让历史与未来在建筑中相遇。他说，
1: 就像我讲的，世界大会里头其实早就努力了非常多年了，我们只是刚好乐生这个事件，整个那个乐生疗养院都会拆掉嘛，那就是等于归零了，历史也没有留下来了。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吁把它保，我们在那个世界大会都是有一个很正式的演讲，是跟全场上千个，而且都是全世界的，甚至政府机关的人员或者是医疗人员、医生、护士，都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其实都很赞成也很支持。新北投车站其实真的非常特别，如果有去研究这个历史，它其实也是一个殖民史啊。日军要进来发现从淡水进来，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快，就是建铁路，就是用阿里山神木去建的，所以新北投车站是全块木的，全台块的一个建筑。
0: 所以因为您本身是建筑师，所以你也用了 3D 的原貌呢去复原这个研究，当时为什么想要用 3D 的方式来保存这个历史的方式呢？
1: 其实乐生就是他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最近才整个修复的，所以他经历了蛮长的一个时间。那我刚好也跟我个人的生涯有一点点重叠，那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通过国家的建筑师考试嘛，那我就正式开业。那当时也想说要延续这个乐生，这时已经我们刚刚有推世界遗产嘛，已经有台湾政府已经决定把乐生尽可能的保留，在苏贞昌院长的时候最后有决定是会保留它，然后政府的决策做了一个转弯，然后这个捷运跟所谓古迹共构啦，开始有这个决定。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有很多我们以前，它乐生真的有200多栋建筑物吧，
0: 占地有多大？
1: 3公顷。乐生其实在全世界几乎可能是，搞不好是最小。其实因为我们去那个小鹿岛，它有300公顷，它是一个岛，那整个岛就是以前韩国就整个把人都送到那个岛上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这么讲，就是有点像集中营，甚至它可以说是集中营的前身。
0: 所以它这个乐生疗养院以前是在做治疗麻风病，
1: 对，
0: 就只有麻风病吗？
1: 对，只有麻风病。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啊，人家都讲说汉生病是像那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认为可能是学校。结果我在发现那个历史的时候，原来那个纳粹集中营是1940几年的时候才指定嘛，那时候的一个建筑物嘛。可是汉生病的这种集中营，它其实是从19世纪，就是189几年就开始了。然后就1900年左右，日本那边就已经陆续都很多，全世界已经有蛮多那种把这些人送到，我的研究因为我有参加世界的大会，第一届是在德国柏林举办的，我参加的是第17届，那时候是在印度，在印度，然后后来也参加了，甚至在比利时，在中国也有举办，然后在菲律宾，我其实有参加过17、18、19都有参加。那所以更了解这个历史，全世界有80几个国家，然后超过500个有登记，在有一个网址有登记这些历史长，但是有500多个，可是实际上有上千个。
0: 哇，这么多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到说，哎，推动世界遗产有没有可能性，也当然是可以让乐生的地位提高嘛，
0: 是，
1: 然后它重要性让更多人了解，那也做一个串联推动跨国的，让全世界都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所谓纳粹集中营的前身，就是能够把人这样子集中起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既然纳粹都可以指定世界遗产，那当然这些汉生病更是一定是有这个意义。有人讲说这是一个负面的世界遗产，负面不人道的见证啊，就让全世界来了解说这是非人道的，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这个议题呢就被带到了联合国啦 ，WHO 啊。
1: 对。
0: 当时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也有参与哦，所以呢那段时间你大概参与了多久？让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刚才呢，泽君建筑师也说你从17届到19届都参与哦，
1: 对，
0: 所以呢，等于是其他国家都要这样子跑，所以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1: 因为2008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2007年推立法是失败的，就是当时立法院要选举嘛，要重新再换一批立法委员的那一刻，其实我们本来已经二读要到二读了，二读通过，好，三读就最后一刻没有通过。我其实当时觉得哇，这个这是一个很政治的一个，有点已经到这样的一题。那其实我本人并不是走政治路线的啦，但是2008年的时候刚好就是国际 IDEA 组织来，我们在2005年东京上诉那一天，我就曾经询问过，哎，是不是有可能一个 IDEA 台湾的成立，那时候其实就

0: 有获得支持，然后后来2008年总会有跟我们写信说欢迎我们加入，所以我们就成立 IDEA 台湾，然后我也去参加世界大会。那在这个大会上我才发现到说，哇，乐生汉生的议题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它是一个这么样国际的一个议题，而且就像我刚刚讲有80个国家，所以他们都是每一年，而且在2008年的世界汉生大会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检讨的就是人权的问题，甚至在有一些国家他们是没有身份证的，小朋友是不能够上学的，就是很悲惨很黑暗的日子。我们在最近有访问一些乐生家属，他们其实也提到过这一段，他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他们不能留在乐生院内，会被赶会被打，很没有尊严，然后甚至小朋友出生是送到育幼院嘛，就是当时长老教会在乐生有设一个教会，然后把他们带到育幼院去抚养，就因为不能养在院内嘛，那政府这边没有提出一个改善的方法，所以是由教会来做这样的、算是一个慈善的救济。但是你要晓得一个小孩子有父母，他们说他们小时候不知道自己有父母，七八岁的时候回到乐生院的时候，因为父母都住在里面，他们还是强制隔离的嘛，那不能出去，那他没地方住啊，一定得躲在院内。那其实呢，院内的人或者行政人员指导员都知道，但是他们就是表面上可能就打你啦，或者是扣钱啦、但是他又是实际存在的，因为上百个小孩啊没地方住啊，没有父母怎么办，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大家不为人知的部分，我们刚好见证了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么样的一个议题，如果我们一方面乐生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台湾重视它，然后也让全世界来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一个推动跨国世界遗产的这个想法来开始。
1: 哇，你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付出了蛮多。所以您认为呢，全球对于汉生病的文化的资产的观点，在2009年到2015年，你认为这个关键是什么？后来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0: 其实他们其实在就像我讲的世界大会里头，其实早就努力了非常多年了，我们只是刚好乐生这个事件特别的，因为当时是整个那个乐生老院都会拆掉嘛，那就是等于归零了，历史也没有留下来，所以说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吁把它保存，让全世界，我们在那个世界大会都是有一个很正式的演讲，是跟全场上千个，而且都是全世界的甚至政府机关的人员或者是医疗人员医生护士都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其实都很赞成也很支持我那时候推动，我都会邀他们一起跟我合照，很多人都主动来跟我合照说啊，我们很支持这个议题，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
1: 现在那边都保留下来了吗？
0: 乐生其实当然还是裁掉了一些，本来是有机会可以更完整的修复的啦，但是因为后来的一个决策过程没有机会参与，最后的结果其实又有一些人不太满意，但是他还是保留了
1: 部分。
0: 对，就是当时也算是最第一代的那个区块，旧院区的那个区块，但是还有一部分，通常以前有医护人员的什么院长宿舍是拆掉的，然后旁边有一些都是属于医护住的地方是被拆掉
1: 的，所以就是第一代的疗养院还是有保存，
0: 有保存下来。有，
1: 哇，你在前后在这地方也画了好几年了。
0: 实际的参与大概3-4年，但是延续我们会参加一些历届的会议啊，或者是持续关注的话，也都一直到现在。
1: 哇，
0: 对，
1: 漫漫长路。
0: 对啊，那我自己当时也是想说啊，要既然要修复嘛，我就想要把以前拆掉我们没见过的马复原起来，所以才刚提到我做了 3D 的研究，想说用我们的技术，建筑的技术啊，那时候 3D 还不是很流行，我是大概也是第一个开始从这样做的人。对，
1: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很新哦。好，我们谈了很严肃的问题之后呢，要来谈一谈您得奖的作品哦，跟一些代表建筑思维的作品哦。原来呢，新北投车站的修复呢，获得国家卓越奖的金质奖。其实我们看到新北投车站，其实它是蛮有特色。其实修复呢，真的不容易，尽量保持原来的，因为有时候那个时候的跟后来的建设的材质又会有一些差距，可能有些已经没有了哦。所以，身为建筑师呢，您认为呢，这个案子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泽勋建筑师，
0: 新北投车站其实真的非常特别。它其实如果有去研究这个历史，其实它其实也是一个殖民史啊，就是说当时日军要进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发现从淡水要进来，可是他们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快，就是建铁路， 所以他们就建了一条从淡水到台北市的铁路、
1: 嗯、
0: 后来做了这个铁路之后，他们就发现说，哇，新北投有一个很棒，日本人非常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天然的温泉、
1: 哦、
0: 对，所以
1: 他们喜欢泡温泉，
0: 对对对，所以新北投车站，所以我在做这个研究才发现说，哇，这一条路线后来因为捷运嘛新建，就把所有的其他站都被拆掉了，
1: 嗯，
0: 那留下了这个站。那这个站有个很特殊的是，它当时至少在这个路线上有台北车站，还有我们新北投车站，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个一开始新建的小站，它其实当时是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从阿里山的神木，它还有新闻哦，就是用阿里山神木去建的，所以新北投车站是全块木的，全台块的一个建筑、嗯、那我们在修的时候也是，反正这个都有关系，刚好也是我当时在推乐生保存的时候，我邀请了邱明明博士，然后他也是我一些在做九艺的时候的一个伙伴，然后他也是关心，他刚好在做，他做了那个淡水的一滴水会馆、哦、那个我也有参与，其实我也去拆的，我当时在硕士的时候我去日本拆那个建筑物带回来的带回来台湾重组的，对，然后又刚好我邀请他来谈乐生，他就说啊，我们现在正在推新北投车站，当地人希望把他带回娘家，有没有迎回新北投、嗯、那确实这个就是一个其实都很多的历史过程了。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哎，他本来也是拆要拆掉嘛，因为捷运嘛，刚好都跟捷运有点关系，也蛮神奇的，就因缘聚会我就参与了新北投。那新北投他特别就是刚刚讲，他是台湾省阿里山的神木，基本上真的那个柱子那么粗、
1: 嗯、
0: 那一片一片的板子那么厚那么宽，那就是非常贵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其实他因为历经了被拆除搬到彰化，所以它其实后来材料也有一些是不一样的，那所以都烂掉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弄掉，应该说壁板。所以我们当时在修，其实很多人说啊，什么没有按照原貌拆，其实我们所有的主构造就是柱子还有木架全部都是台块，所以它是根本没有坏。那有些坏掉我们就把它用就是用接的再接新料或者是接旧料把它修起来。
1: 那个有地震不会有影响？
0: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榫接很厉害的，因为它可以吸震、啊、它甚至还可以吸震
1: 榫接、嗯、
0: 对对对、嗯、就是透过那个木榫的榫接、嗯、那当然这个技术这个是非常精湛的一个技术，台湾能够完全用榫接接的建筑物不是那么多。
1: 那这些老师傅都还在吗？
0: 这个好像是我刚刚讲邱博士，他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素人，本来是一个素人的，他是做学经济的，应庆大学的经济系的高材生、哦、然后也是神户大学的建筑方面防灾方面、嗯的博士，他就为了要修这个自己下去那
1: 学，
0: 对，去学。其实他的师父应该说也是我的师父，是因为我们当年去拆那个一滴水会馆的时候，我在日本的福井县大饭村那边的时候就是去拆嘛，他就是带领我们去拆解那个的大将齐藤匠师工匠，对、
1: 哦、所以你不是光只有了解，你还自己有去做这个榫接的，
0: 对对对，
1: 哇，真的太特别了，难怪会得到国家卓越奖的金质奖哦。因为呢，泽勋建筑师呢，您在10年之内呢拿下了四个大奖哦。您觉得评审看到您真正的设计，还是说您的理念已经传达给这些评审了呢？
0: 我这几个奖项呢，有一个是我在郭中端老师，郭中端就是中野的时候参与的，现在新北美术馆的公园，这个不是我的个人的设计，是我在那个团队他有获得金质奖，但是也是我在那里最后一个，我从那边离开之后我就自己开业，就刚好考上建筑师，我自己开业、嗯、之后我陆续了又就是新北投车站，新北投上有一起二起是他都有获得金质奖，另外就是我做那个三英部落有一个聚会所，这个聚会所这几个，所以说有提到的这个四个、嗯、这个金质奖的这个案例、嗯
2: 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从文化资产保存到历史建筑修复，赖泽钧建筑师以专业与创新守护珍贵的时代记忆。不论是乐生疗养院、新北投车站，或是其他的修复案例，都展现了建筑不只是空间的营造，更是文化价值的传承。至于十年之间赖泽钧建筑师连获四项的重要大奖，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感谢赖泽钧建筑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RTI 剧场，
3: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

0: 刘家堂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擦干头发，人生一下子明亮起来。在日本的经历是刘家堂此生最悲惨的痛，整船的人因为一句有内鬼就被杀干抹净。那些偷渡客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只因为活不下去才选择出逃，却命丧黄泉。日本警察更是刘家堂走不出来的原因，他死了，被杀了，从船上被扔下海，这些对一个平凡人来说都太沉重了。如今李文豪重新点燃希望，他说会还刘家堂公道，日本的事有蹊跷，即使人死不能复生，却让刘家堂的情绪有了出口，也不再是任务失败四个字就能盖瓜的，他仿佛得到了救赎。刘家堂望着镜子，憔悴地笑了一下，外面忽然传来动静。
1: 是谁？
0: 刘家堂立刻转身扭开门把，后厅明亮，空无一人，但刘家堂用眼角余光锁定楼梯间，对方立刻不敢动弹，好像被镭射光扫到一样。是陈洁瑜，他一直躲在门外偷听，被抓到了还想跑到楼上去。刘家堂疾言厉色地问道，
1: 你怎么进来的？你听到多少事情？
2: 你先把衣服穿好吧。没有啊，就听到你跟一个男的在聊天。
1: 别装傻，你从哪里开始听的？
0: 刘家堂既急又气，都怪自己太疏忽了，他跟李文豪聊的可都是机密中的机密，从人事室只能够查出他来自刑事局，没有记录说他派驻日本。现在可好了，被一个大嘴巴听到了。陈杰瑜抱怨，
2: 你自己爱在派出所洗澡的，怪谁啊？我就听到他骂你一无是处，还说你没办法独立，内衣裤都放在警察宿舍，你是不是会怕鬼啊？才不敢自己住，一直窝在派出所。
0: 被曲解成这样，刘家堂自然听得满肚子火，但换个方向想，代表陈洁瑜真的没听到什么，否则以他那张嘴早就逮住了关键字眼，穷追猛打了，哪那么好心还在聊内衣裤。刘家堂套了件上衣往陈洁瑜走去，再次问道，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2: 用钥匙啊，我8点就上班了。
1: 你有派出所的钥匙？
2: 有啊，派出所本来就是我在管的，在你来之前。
0: 刘家堂不问了，越问越心虚，人家上班时间进公司理所当然，他刘家堂把大门锁上还用卫生间洗澡才是莫名其妙。李文豪在电话里的提醒逐渐变得刺耳起来，他没说，刘家堂都不知道原来自己的行为这么古怪，占用派出所的公共空间，还以为是尽责的表现。刘家堂想起了一件事，瞬间更加焦虑。
1: 对了，那影片你到底删了没有？为什么有其他人看到了？到底有多少影片？
2: 就一只而已啊，但可能被转发了吧。说到这个，我帮你争取到机会了，公关是没经过你的同意就上传影片，他们理亏，而且你根本还没上任，他们再嘴硬都没用。
1: 转发？都删掉了，为什么还能转发？
2: 有人看就会有人下载啊，才几秒钟的影片而已，随便一滑就上传到抖音去了，观看数好几十万又不是假的。
0: 这下完了，头大了。刘家堂捂着脸，知道覆水难收。网络这种东西一旦传出去就无力回天了，传到天涯海角，传到他死都不会结束。陈洁瑜得意洋洋地点出问题，他今天这么早来就是要告诉刘家堂这件事。
2: 所以说公关是亏欠你，你连个人资料同意书、肖像权那些的都没签，他们就随便上传，你可以一辈子用这件事来打他们了。
0: 陈洁瑜已经替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点，能够各方都捞好处、占便宜。长官们吵架，对他而言

0: 照的事，除了主任以外，没人敢跟他叫板。况且，几十万的观看数摆在那里，公关室跪着求佛也求不到这种绩效，他们肯定得牢牢抱住这对草山姐妹花。主任不爽，那是他家的事，底下的人该怎么做，仍然得怎么做。哪天长官调走，又是一番新气象，草山所不可能被放弃。陈洁瑜窃笑，开始得意忘形。
1: 我照你，你听我的准没错。你不拍照可以，急死他们。那只影片早就传出去了，早晚必须拍下一只。等到大长官开始追问，他们跪着、爬着、舔着也要过来。
2: 我说你呀、一个女孩子家，说话可不可以修饰一点？你也不是没有能力的人，脾气改一改不好吗？
1: 真是笑死人了，像我这么好看的人啊，要是脾气改了那还得了，天底下没这么好的事儿，想得美。
0: 刘家堂脸上三条线，实在无言以对。他看着陈洁瑜在前厅忙东忙西，收拾杂物，整理垃圾，准备开张，顿时有一股奇妙的感觉。经历了昨晚的交谈，陈洁瑜在刘家堂心里的形象已经不一样了。刘家堂一直把他当白痴，但人家可不是白痴，脑袋精明得很，对上能够揣摩长官投其所好，对下能把小云他们都拉成了亲信，铁板一块。对自己更厉害，迟到早退都没人敢说话，日子过得爽歪歪。这哪里是白痴啊，这根本是管理界的天才，三两下就能把所有人摆平，连刘家堂也快被他摆平了。陈洁瑜拉开后壁内侧的窗帘，室内煞是变得更明亮。
1: 好了，完美。管理处说了，今天故宫爆满，天气又好，三大国宝都出来了，大家终于可以好好欣赏这美丽的我才是镇山之宝。
0: 陈洁瑜笑嘻嘻地从纸箱当中拿出了他的备用立牌，推门而出，摆在外头的台阶上，瞧了老半天也没瞧出一个满意的角度。刘家堂默默地上楼，随便他去胡搞了。但是被他一提醒，刘家堂这才想起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在士林，就在阳明山脚下，离他们不算远，游客逛完展览很有可能继续上山游玩。刘家堂走进他二楼的所长室，锁上门，开始想着要怎么样面对接下来的日子。李文豪说的没错，刘家堂不能够把工作当成一切。这些年来他活得像个军人，私生活几乎是零。他不是没有家人，但从18岁独立之后，他跟那个家就没什么连结了，唯有表兄弟多少还会联络。在日本两年的卧底生涯更断了他所有的音讯，通讯录打开找不到一个朋友，全是上司、同事、机关的电话。想到这里，刘家堂又烦躁起来，只能拿着烟到阳台解闷去。

午后，原本晴朗的天气骤变，山峦之间风起云涌，天色一下子暗淡，要下西北雨了。刘家堂刚从游客中心回来，视察了一下陈洁瑜的上班情况，结果不出他所料，就是坐在柜台滑手机聊天。有民众要拍照，陈洁瑜自然乐意，但一旦问起麻烦事，诸如走路跌倒、钱包不见、野狗咬人、夫妻吵架，陈洁瑜一概推给游客中心或者保期去处理，完全不沾锅、不管事，把闪避的功夫贯彻到底。今天小云放假，陪陈洁瑜上班的是谢棠，两人叽里呱啦的更有话聊，一个八卦能够聊三个小时。论起这三位女警，陈洁瑜是最会装糊涂的明白人，属于假公主病，

而谢棠就是真公主了，她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跟着陈洁仪东瞧西瞧，却连官场的变化都瞧不出来，依旧把刘家堂当成敌人，永远在状况外。小云则是最老实的，她懂得很多，经常替陈洁仪善后，却很安静，是陈洁仪的最佳助手。刘家堂用跑得回派出所，生怕淋到雨，结果一道雷打下，噼里啪啦，他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远处有警车的鸣笛声呼啸而来。天地色变，山里已经非常暗了，宝七的警车远远地开过来，不止亮

0: 前四目交接。警车刷的一声在柏油路边停下，后座车门打开，李启阳伸手就向刘家堂厉声招呼：“
1: 上车。”“
2: 哦。”
0: 刘家堂恭敬不如从命，立刻冲过去。一上车，他身旁还挤了两个人，但不重要。刘家堂便问道：“
2: 怎么啦？”“
1: 故宫那边出事了，说发现尸体。”“
2: 不是游客？”“
1: 听起来不像。”
0: 刘家堂猜测道，因为宝七是抓山贼的，普通人死掉轮不到他们出马。李启阳回头望了刘家堂一眼，短短几句话就已经建立起两人的默契。刚才视线交汇的瞬间，李启阳就知道刘家堂想跟了，而他也很大方，跟就跟。他记得刘家堂是刑警，从刑事局里出来的。警车一下子开进故宫博物院的园区，这里地大物博，服务员辽阔，巨大的牌楼直入天际，得绕过棕榈树和草坡草坪主建物才映入眼帘。远远一看并无异状，游客们沿着大白阶梯走动进出博物院大门，脚步是比较紧张，因为雨下着，或多或少都在撑伞或者找地方躲，但绝不像是发生了命案。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交通运输部最近在台湾周边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专家学者分析指出，中共这次没有派出海警船或者是军机舰，可以看出中共刻意控制灰色地带骚扰强度，但抹除我国的主权。

0: 权及治权的企图仍然明显，因此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应该持续努力强化海巡的能量。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1: 中国交通运输部6号片面宣告，将到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并指称这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单方面启动海域划界谈判所采取的必要行动。随后便派出4艘公务船，包含排水量6600吨的巡航救助船海巡06、7500吨的海盗测量船海巡08、上万吨的海事巡逻船海巡09，以及5000吨的救难船东海救113。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中共此举除了企图借机破坏日本跟菲律宾近期的安全合作，也有意抹除中华民国的主权及治权，同时趁机演练未来封锁或隔离台湾的海上战术。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则指出，有别于以往常见的军事或经济灰色地带行动，中共这次没有直接出动海警船或军机舰，这可能降低国际社会与台湾的警觉心，形成温水煮青蛙的效果。他说，
2: 他现在把一般的行政机构也都纳进来，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灰色地带的行动本来已经就在作战之前，可是它不是军事化的灰色地带行动，还是更是行政化的灰色地带，就是比灰色还更灰色，所以它不会引起很多国际上的一个警觉。最重要是它这样可以它长期的做，把这个主权的主张变成一个日常的行政的行为。
1: 金元宙并表示，我国海巡署这次派出高雄舰等舰艇采1:1并行监控，其中最大吨位的高雄舰排水量为3000吨，相较来说，中国派出的公务船吨位明显大上许多，颇有战力展示的意味。苏子云则认为，我国海巡船舰虽小，但利用操作船舰的技巧，仍可有效阻挡较大吨位的船舰。他并指出，考量行进速度及油料消耗等因素，排水量约4000吨的船舰才是国际主流。台湾确实有必要添购2000到4000吨中大型的海巡船舰，面对庞大的灰带侵扰威胁，强化海巡能量至关重要。他说，
3: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合理增加海巡署的预算，让它可以有更多的船舰，这样可以避免被疲劳战给消耗掉。第二个，增加这个海洋巡逻机，也就是海巡航空分署，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从这巡逻机可以像老鹰一样从上往下看，可以更清楚更远的发现中共的船舰可能要对我国骚扰，这样子就可以提早应对。
1: 苏子云表示，面对中共灰带侵扰常态化，海巡署的预算只有新台币300亿元，实在不太够用。提高预算、强化舰队、添购航空巡逻机都相当重要。金元宙则提醒政府，应持续观察中共后续是否仍积极主张台湾东部经济海域的主权。如果有风吹草动，我国政府的反应速度应更快，态度应更强硬，以避免中共先声夺人，抢走话语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内部的反腐行动近期出现了新一波的震荡。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2号单日密集通报，至少有10名高官接受审查调查。值得关注的是，这波反腐之火已经延烧到负责监督查案的巡视系统内部，也引发外界对中共人事布局与反贪机制的讨论。请听以下的报道。
4: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与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2号共有10名官员因涉嫌违纪违法被通报查办。这波落马名单横跨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住建部门及大专院校，其中最令外界震惊的是扩及负责监督查案的巡视系统。前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小红也名列其中，这显示中共的反腐侵袭已经深入负责督导查案的巡视系统核心。针对这波密集的打贪行动，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解读。浙江学者王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分析，巡视系统权力高度集中，但外部监督有限，此次单日大规模通报高官落马， 时间点。

0: 可能与明年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一大人事布局息息相关。同时，学者也质疑中共干部选拔机制存在缺陷，指出近年来许多高层官员在获提拔后，仅短短一到三年内就遭查办，若反贪只是配合高层人事安排，将沦为一场政治运动。另一方面，民间对此似乎已逐渐冷感。化名陈建雄的福建法律学者指出，许多中国民众对反贪消息已经感到麻木，认为若不从制度面建立预防机制，开放舆论监督，并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单纯的事后惩戒宛如在粪坑里打苍蝇，永远抓不完。不过从官方数据来看，中共的反腐力道并未减弱。新华社报道指出，2026年第一季全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高达 24.5 万件，处分了 18.3 万人，显示当局的反腐办案数量仍处在高位。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香港明报在8号刊文表示，中共最高的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按照惯例每个月会召开一次会议，而且通常是在月底召开，研究及部署重大事项。今年前四个月，政治局都在月底召开会议，而且对外公布。不过在整个五月，北京官方没有公布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根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应该是在5月29号召开了会议，但由于会议讨论了高层人事调动，事后对外秘而不宣。文章并表示，本月5号，中共中央党校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央视新闻联播画面显示，现身颁发毕业证书的校长不是陈希，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任中央党校校长蔡奇。明报的文章也推估，蔡奇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很大的可能性也是在5月29号的会议上所做出来的决定。外国媒体点名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可能比二手汽车还要便宜，也预言将成为未来下一波的中国冲击 China Shock。 不过分析师今天指出，中国机器人发展虽然已经有基础，但人形机器人尚不具实用性，仅停留在娱乐的性质。至于非人形机器人，则多应用在工业、国防等特殊需求。在全球非鸿供应链意识抬头之下，中国机器人产业即便把成本压低，要外溢到全球市场仍然有其难度。请听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2: 中国持续发展机器人产业，已有中国业者人形机器人定价压在9998元人民币，为业界首款万元级消费机器人。而《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国部分人形机器人价格只有13500美元，具有颠覆性的商业价值，甚至可能比二手车便宜，未来发展不容小觑。不过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认为，一切还言之过早。他援引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看法指出，现在人形机器人的实用性仍有相当大的问号，难以真正应用在公共、智慧管家等领域。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还停留在娱乐性质，难以撼动真正的功能型市场。柴焕兴分析，要达到如真人般的医疗辅助或看护机器人，目前 AI 训练仍旧不足，且关节、手臂四肢系统研发成本极为昂贵。中国当前推出的人形机器人虽能跳舞、打太极，但实质生活应用场景有限，消费者不会花10000多元买一个大型人形玩具。至于饭店常见的送餐或领包裹机器人，则是技术含量不高，价格低也相当合理，且因噱头大于实用性，星级饭店并未普遍采用，最终市场相对有限。柴焕兴指出，非人形机器人市场主要在工业与军规领域，但因全球非鸿供应链意识兴起，红色供应链不见得能轻松打入这些特规需求，且这类产品价格也难以压低。他说，
3: 军规跟公规，我们一些品牌电脑组装厂商，其实他们都已经相继投入这个部分了。在这一次的 Computex 展， Intel 就结合了相当多的国内厂商，开发出各种非人形使用的机器人。第一个，目前其实绝大多数还是处在半开发的阶段，如果你真的要达到真正的使用，它的价格绝对不会便宜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我不认为现在中国大陆推出的万元以下的机器人会对市场造成怎么样冲击性的影响。
2: 柴焕兴认为，人形机器人应用普及的时代尚未真正到来，中国机器人要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还有好一段路要走。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中国社会近期有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舒压玩偶在网络上爆红，却引发了严重的暴力与种族歧视的争议。由于有大量网友发布虐娃影片与图片，其中不乏未成年人，目前该款玩具已经被多所中小学校列为违禁品，中国官方也已经介入管控。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中新网与中国青年报等大陆媒体报道，近期在抖音、小红书等社群平台上，一款黑色婴儿模样名为娜塔莎的细胶玩偶成为热门的捏捏乐舒压玩具。然而许多网络影片却展示了对这款婴儿玩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甚至针刺等残忍破坏性行为。这样极端玩法引发了教育界的高度担忧，许多家长与老师担心这种暴力行为会助长孩子的暴力情绪，进而诱发校园中的欺凌现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表示，婴儿形态的玩具放大了暴力行为的不良影响。他指出，商家以摔得越狠越解压作为宣传，加上平台演算法推波助澜，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欺负弱小是可接受的错误观念，逐渐模糊道德底线。为了防止负面影响扩大，目前中国多地中小学已陆续发布通知，将娜塔莎列为校园违禁玩具。不仅中国校园出现争议，海外更有涉及种族歧视的批评声浪。一些黑人部落客与网友强烈抨击，认为这款外形神似黑人婴儿的玩偶被当成攻击、羞辱与娱乐消费的物件，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恶搞，而是具有明显的反黑人种族主义象征。针对这波争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5号召开行政指导会，督促主要电商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经营者的资格审核与问题产品的清查管控。截至6号为止，多个电商平台已经下架以暴力为卖点的行销短片，但仍有部分商家在宣传中暗藏暴力导向的图文。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号前往北韩首都平壤访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双边峰会。习近平向金正恩表示，中国维护与北韩共同利益的决心不会动摇，对金正恩的坚定支持也不会改变。路透社报道，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来首度访问北韩，也是他今年第一次出国访问，显示北京当局正在积极地拉拢北韩。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会议摘要，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指出，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习近平并且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立场不会改变。而在到访平壤之前，习近平透过北韩媒体发布了数名文章，呼吁中朝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辛格顿对此评论，习金会再次提醒外界，北京依然将平壤视为一项战略资产。毕竟中国、北韩、俄罗斯与伊朗都拥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削弱美国力量及其盟友关系。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6: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

0: 30分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华国巴黎大学博士封崇德先生。哈，封崇德是四川人，1980年代后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1987年元旦的天安门学运的时候是北大31个被捕的学生之一啊。1989年天安门学运期间，在天安门的广场爵士团哈，跟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而且是主持广播站，后来被列入中共通缉。那封崇德在中国逃亡的10个月，受到救助他的宗教人士的影响啊，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啊，前往华国避难以后，就进入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应用学院宗教历史系啊，师从这个深谙道教跟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这个施周仁教授啊，他是在2001年创建六四档案网站，2003年7月得到这个博士学位。那2009年其作品《六四日记》啊，《广场上的共和国》网稿啊，现在主编六四档案的网站，并主持天安门民主大学。他目前住在美国，而且拥有中医针灸师的执照。封崇德先生啊，目前来台湾参访。这个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今天节目访问封崇德先生啊，跟我们谈一下他的生命故事哈。我们接着就进行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节目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华国巴黎大学博士封崇德先生。封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是，谢谢封崇德先生啊，劳言来啊。那封崇德先生目前来台湾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啊，谈一下你在今年在台湾参加的活动，还有相关的见闻跟感触了。
1: 这次来台湾主要是有两个演讲和像您这样的访谈的一些节目，要很感到很荣幸，而且现在在全球反共浪潮的情况下，那我的劲头就开始比较大了。我基本上沉寂了十几年，那之前我20周年的时候，六四我出了那个我的六四日记那本书，然后更早的话就是刚才你有提到我一直在办六四档案呀。那这次来台湾呢，就觉得台湾的这个民主发展真的是说实话比美国都好了，真的发展的非常
0: 快，
1: 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非常的成熟呀，所以感触蛮深的。那这次主要是来讲六四到底真相是什么，而且这个六四怎么已经被中共通过西方的学术界、西方的自由世界，甚至民运界，来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我叫它统战叙事，因为这些人跟统战部关系很深。那么他们讲了一套其实是从中共那里开启的谎言，变成是统战叙事，就来完成了这些谎言。所以我就举了一些例子，在6月2号在国史馆做了一场演讲，主要是通过口述实录、口述历史，因为杨馆长啊，不是那个陈馆长，
0: 陈医生，
1: 他自己就做口述实录，
0: 是
1: 口述历史的，
0: 他做很
1: 厉害呀。第二场的话，其实这两场是连起来的，因为时间都比较紧呀，总共加起来3个小时，我就分成两场，都是在讲说，第一，六四的这个死亡数字是应该是3000人。这个是最可信的区间哈，3000可能还多一点。这个数字是怎样真正能够确认的，我就拿出来真正最可靠的口述的历史，他们找到的关键线索，然后就找到所有的，我找了7-8个 当时的就已经有报道，刚才我还说我那本书六十日记里面就记得当时有个中广，他们当时就已经播报了，说是2006、2007红十字会在医院里边在六月早晨。
0: 你说三七年前吗？
1: 不是，三千人啊，就是37年前，这个就是6月4号六四屠杀的那天早晨。这个数字就已经出来，但是呢，
0: 所以有
1: 对，但是
0: 所以你说台湾当时的中国广播公司，
1: 中广就已经
0: 播有
1: 播报了，播报了，对，而且这个
0: 那时候是国民党控制，
1: 哦，我不知道，
0: 现在这现在的中广不会等这个事情
1: 啊 ，OK，
0: 以前那
1: 是
0: 以前的中广啊，以前的中广
1: 是，反正是当时的，说刚刚开播啊，我记得啊，这是刚刚开播的这个中广啊，就大概几天呀。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线索。那么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我们北京北大筹委会和北高联，我们叫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都在北大派了，其实是北大校长帮忙的，派了28辆车到各个医院，所以200多个同学在40多个医院里面统计出来的呀，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线索，所以我就
0: 这个是3000多人是死亡，
1: 对，就而且只是在
0: 医院里头，
1: 所以应该是更多，对不对？因为中共还处理了
0: 那伤者，当时有
1: 伤者都是肯定是上万，
0: 好几万，
1: 几万都没有问题，所以是因为伤他那个边界很难说，很难说。
0: 那个在医院里头死亡，
1: 对，因为
0: 有人不要鉴定，都枪伤吗？
1: 对对，绝大部分当然都是，
0: 所以这个就
1: 是而且不光是枪伤的，而且它是开花子弹，那个打牡
0: 弹，
1: 对对，这个有301医院，对对对对，那个子弹前面打进去那个洞很小，后面就是爆炸一样，所以很多人的内脏全部被炸烂了，医生就根本没办法抢救。这个301医院的一个叫蒋延勇的，他是共军啊，他是应该都是少将了那样的，他是给那个杨尚昆他们看病的。后来15周年的时候，他就专门给中共中央写要求说应该平反。他自己亲手他说，他手术台上就死了7个，啊，那还是共军的那个301医院嘛，啊 ，anyway， 所以很多医院加到一起的话，很多学者当时的红十字会加到一起应该是这个数字，就是至少是3000，但是也不会，应该不会上万。上万当时有说法是什么英国啊、美国的大使馆啊，但是很快这些大使馆还有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大使馆，他们开始说上万，但是过了3个星期他们就调低，因为他们得到更可靠的讯息，说应该是3000左右。戈尔巴乔夫他也是得到的。克格勃的那个资料，
0: 这是医院里头的统计了，
1: 医院都是医院，
0: 但是这个之外的
1: 之外
0: 还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应该说是3000以上，
0: 3000以上，
1: 对，
0: 3000加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的台湾话
1: 是3000，这是我这次要来讲清楚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不能再用中共给我们冠名叫高智联的，我们的组织不叫高智联，就好像我的小孩不叫阿猫阿狗一样，他中共给我们另外起了名字，另外拉了一群人，另外讲了一摊故事，讲我们是什么那杀害解放军的暴徒啊怎么样的，他是在那个叙事下面。我们如果是这个组织的当事人或者是研究者，最不应该用这个词，当然外面受影响我们没有办法，你一般的中国老百姓说解放前解放后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你还用解放前解放后这种类似的这种话的话，所以你要用高智联来讲六四的历史的话，这个就是问题很大。我这2年就是开始在向各界呼吁说要小心这个。
0: 那过去在这个六四以后，你在中国逃亡10个月哈，那受到救助的都是宗教人士了哈，
1: 是，
0: 那这个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哈，这个可以讲吗？就说当时候这个是在云南吗？还是在哪里？是一个什么
1: 地点？我从来没讲，但是最后我们是从香港逃出来的，这个我可以讲呀，因为他们100多人呢，我不敢讲细节。
0: OK，
1: 是，
0: 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对你？
1: 就让我走出无神论，这个其实我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说的话，那是一个福报，那很大的一个福报，因为我们在中共的教育体系下面，我们全部是被洗脑成无神论嘛，因为无神论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底线嘛。那这群人他们真的给我一个很 极大的一个 shock， 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文明的冲突。我是在中国本身感受到另外一个中国的那个文明给我带来了一个极强的冲突，因为我们原来

0: 那的这个的对中国的传统的认知是和商的那一套东西，你知道和商在
1: 我知道
0: 在八八年八九年影响是很大的，
1: 影响很大，
0: 相当于这个运动的一个思想指导，就是说中国是黄色文明很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拥抱这个蓝色文明西，要全盘西化，
1: 对，
0: 就是反正中国以前的东西传统的东西都是又落后又愚昧又什么的一堆的这种负面的贬义词哈，哎。我遇到这群人完全不一样，正好相反，他们又聪明又智慧，而且很勇敢，而且真的，你想我们十个月中共就抓不到我们啊，他们100多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卖我们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1: 所以你反而在这时候最苦难的时候，经历了一场你自己内在的中国内部的文艺复兴，
0: 我就见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对，后来我到了台湾才发现说，台湾的民间社会才是中国啊。真的呀，在中国的真正的好东西全部在台湾，所以我就说台湾是道统、国统和法统全部在台湾了。
1: 现在还多了一点，就是连世界的文艺复兴都在台湾。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台湾不是只有中国的文艺复兴，还有西方的文艺复兴也都在台湾。
0: 没错没错。
1: 今天你所看到的台湾的所有的高科技，其实就是14世纪以后到今天文艺复兴的结果。
0: 没错没错，
1: 结果开花是在台湾开花。
0: 没错没错没错，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其实这个就是往世界大同的一个不光是复兴基地啊，是文艺复兴，是整个对啊，
1: 世界所有的复兴的
0: 中心。我八九年我是研究 AI 的，我研究的是，对啊，我在遥感所，我们研究的是遥感卫星的图片解读的，我们叫专家系统了，那个是
1: 专家系统，
0: 那个就是我的硕士论文，我
1: 所以你的本业是电脑。
0: 电脑，对，不是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我们是遥感嘛，所以有地球科学，有这个物理学，有主要还是电脑，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我的论文本来就是要设计一套人工智能这个算法。
1: 那个最近这个在美国 AI 研究以后哈，包括在中国内部好像也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被 AI 逼到科技的最前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神存在。
0: 没错。
1: 没错，你同意吗？
0: 没错没错，
1: 就我认为这个讨论在中国内部我也看到了，
0: 是是是，
1: 在西方的中国人社群里头，
0: 是
1: 很多人的叙事到后面
0: 是
1: 都觉得有奥秘，那个奥秘是简称，就是不是无神论，
0: 对啊，
1: 是有神论才有办法走到今天嘛。
0: 我觉得你讲的最深刻的这一点呢，所以中共永远没有办法打赢 AI 这场战争，因为
1: 他
0: 是无神论，
1: 他无神论就赢不了。好，那我就跟你讲一段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的事情。习近平在当了这个上位了以后，总书记以后，他第一次访问美国，地点是在加州，他到加州去拜访一个好像是中国人小学，然后有几些小学生跟他想要跟这些小学生一起见面，那原则上是小学生要访问这个习近平，结果搞到最后变成是习近平问问题，
0: 对啊，
1: 但是那个问题到最后美国国务院把他问的那个问题一直变成机密，没有对外。那因为我跟美国国务院的这些人关系不错，
0: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1: 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中国人到美国以后都信上帝他有疑问，
0: 是，
1: 但是后来
0: 是
1: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他把基督文明
0: 是
1: Christianity 列为重大敌人，
0: 那当然，
1: 然后在拆十字架，
0: 是，
1: 然后整个是对
0: 是
1: 对于基督教的迫害，
0: 是
1: 非常严厉，
0: 是我们那群那个练功的人也有基督徒，
1: 是我知道，那其实他最感觉到恐怖的就是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0: yeah，
1: 国际宗教自由这几个字，
0: 其实自由的最根本就是信仰自由嘛。
1: 对， religious freedom is the first freedom，
0: yeah， yeah，
1: 是第一个，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对他来说他有感受到这个压力，
0: 所以美国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
1: 宗教自由，
0: 宗教自由，没错。
1: 习近平去了美国以后问的那个问题，就让我们知道他的 mindset，
0: 对，
1: 其实这样，他很恐惧。
0: 那当然，其实唯物论、无神论是很悲观的， 因为他们

0: 只有70年嘛，我或者现在说多了也就150年嘛，他们没有永生的概念。
1: 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你这个哈，因为你到法国避难以后去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宗教历史系哈，那你师从深谙道教跟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施周仁教授，施周仁教授曾经在台湾学习过道教，也有道士的资格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你影响？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学者，他不光是一个道士，他也是道士，也是学者。他在道教界里面，他是 number one， 是真的。最后他40多年，他召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那些道教研究的学者，什么欧洲的、日本的、美国的，最后我参与了他们那个叫那个道长通考的那个计划，所以他是道教研究的这个领头人，他从这个巴黎搬到这个河南莱顿，他小时候在莱顿长大，他是来荷兰的那个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哈，到 Leiden University 的时候，那个傅贵义是日本的一个道教很有名的道教学者，就说哦，全世界的这个道教的研究重镇从巴黎转移到了莱顿，是，他是真的这样一个一言九鼎的但是呢，我感恩他的指导，我有机会我可以讲，我后面60过后的人生最重大的两个转折都是他跟我引导的。第一，我来研究六四，也是因为他的一句话，指明的方向比习近平指明的方向要准确很多。第二，我现在在做中医师，就是针灸师，加州注册的、
1: 道教中医就有道理。
0: 对，因为他
1: 一脉相承
0: 的，他说你要研究道教，现在是这样，你又有科学的这个头脑和训练的话，你应该研究中医。未来的中医在西方会大大发展。他说的没有错，现在在美国真的就是大大发展，
1: 是没错
0: 所以他这么一个有智慧的这个学者，他根本的灵感是来自于台南的这个民间社会，台南，他的师傅是台南的那个诺尔门的道长，叫陈荣盛，我们也请过他，台那个陈道长也请我就吃过那个蚵仔煎，我对啊，我这个施教授他说，
1: 所以你来、
0: 做道士，我说我要做道士，
1: 就一定要去台南，
0: 我就一定
1: 要去台南，那是道教的中心，
0: 那个是中台湾，就是从中国的那个文化的重心，而且是整个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的道统还在那里。
1: 你知道台湾总统
0: 那赖清德，他也是从台湾出来的，对，
1: 他的道教功力很深
0: okay、
1: 他可以拿起剑直接在人家做法事的时候他可以不要看任何稿。他道袍一披就可以是一个
0: 他可以做法会，
1: 他可以做法会
0: 厉害，
1: 但是他用的全部是台语，那不简单，
0: 肯定了，是我这个教授也是，他台语比大部分台湾人讲得好，
1: 对，因为台湾道教是台语做基础的，
0: 那当然那什么郭仔西啊什么的，
1: 那都是
0: 是都是台语，是他会8种语言，我这教授
1: 他可以点主，
0: 闽南话是，
1: 就是赖总统有那个点主的能力
0: 我都不知道。台湾社会的这个坚韧性哈，民主的这个坚韧性，我觉得他是民主这个转型的优等生。这么危险的风雨飘摇的这种情况下，台湾一直坚守屹立不动啊，我觉得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多元。你从这个台湾的这些总统来看，你就是他们有很多种文化，有基督教的，有儒教的，有
1: 就是所有的宗教都自由，
0: 而且有这个日本的文化、美国的文化、这个荷兰的文化、西班牙的文化、大陆的文化，所以它文化多元的话，就很像我们在旧金山湾区 Silicon Valley， 它文化多元，它的创造力就很
1: 大。你知道吗？那个我曾经接待过一个联合国应该是 UNESCO 中间的一个部门的官员他对台湾很喜欢，他到台湾来，他基本上他是整个这个UNESCO 里头有关的著作权这些这个部分的官员那他来台湾呢，第一次来台湾，那我陪他走了整个台湾，后来他最喜欢台南。
0: 是，我也是。
1: 那我也安排他见了当时候的市长赖清德。
0: 哦 ，OK。
1: 那因为当天是我帮忙做翻译嘛
0: ，OK、哦。
1: 好，那就讲。那赖清德有已经安排他参观了台南，就是你刚刚讲
0: 啊，
1: 我们有荷兰人的，
0: 是是是，
1: 有日本人的，
0: 对啊对啊，亿万金城啊，
1: 对啊，对，然后有英国人的，
0: 对啊，
1: 有德国人的，
0: 啊，真的是多元文化，
1: 对，西班牙人，
0: 西班牙，对，
1: 这都有，
0: 日本文化更显著，
1: 都在嘛，
0: 对对，
1: 那但是我们有孔庙。
0: 没错啊，
1: 他也去了孔庙、
0: 啊。我就是研究孔庙来的，是余英时余先生说，因为我导师。
1: 那你要研究孔庙，就只能去台南了。
0: 啊、不，
1: 全世界
0: 11个县市都有孔庙，我都
1: 有、哦、
0: 对对对，
1: 彰化那个孔庙也厉害了哈，大龙洞那个孔庙也厉害。
0: 对对对，我昨天还
1: 但是
0: 去了彰化的那个紫兰宫上面都还有孔子像呢。
1: 是、嗯，但是台南那个孔庙从康熙以来说，匾、都在、啊。
0: 是是是是，那个是最、
1: 是完整的吧？
0: 不对，最完整的。哦、
1: 那这个
0: 我在中研院待了半年，就专门来研究。
1: 我们就这个
0: 余先生指导说你到
1: 那这个 UNESCO 的官员、哦、后来在赖清德面前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参观完台南以后就忽然发现台湾 is not part of China but China is part of Taiwan、
0: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真正的台湾不
1: 是
0: 台湾中国
1: 是世界的很多部分
0: 没错没错，
1: 我们现在在做 AI 的时候，很多人讲说 War Model，
0: 没错没错，
1: 世界最厉害的 War Model，
0: 对啊，
1: 在台湾，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是
1: 这是 War Model，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是，
0: 因为这种多元文化会让人哈会更聪明，是真的。我不用说别的，我看开车就不一样，美国人已经够聪明的了，
1: 对，
0: 美国人开车就从小就开车的了，没有台湾人开得好，这么窄的路能够一点摩擦都没有。因为我在巴黎也出来了嘛，巴黎的车都是碰碰车，都是碰的乱七八糟的，这儿基本上车是不碰的。
1: 在这个国民党还独裁的时代啊，我记得有一个官员在立法院答询，大家批评他交通乱七八糟
0: 啊。我92年第一次来的时候说台湾台北没全部都是一流的司机，因为二流司机全部被撞死了。
1: 然后那个官员，我记得他说了一句金句，他问大家说：“虽然很乱，可是你不是每个人都回家吃晚饭了吗？”
0: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就是我的道我导师是道士，
1: 是
0: 他跟着这个陈荣盛这些道士学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四个字叫“乱做乱好”。
1: 乱做乱
0: 好，是的，我觉得台湾的
1: 乱
0: 都是这样子，真的是重点在好
1: ，chaotic，
0: 对对对对
1: ，chaotic，
0: 是是是
1: ，chaotic 才是道理，
0: 没错没错。
1: 那你知道吗？台湾其实某种程度在现在为什么在 AI 啊前沿里头，台湾这么领先啊？不是只是半导体，
0: 当然不是，
1: 包括未来，因为台湾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无常 ，non-stationality。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无常。
0: 易经也是讲的是
1: 无常，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变异嘛，
1: 变异。
0: 对，易经是三个嘛，第一个是不易，第二个是变异，
1: 对对
0: 呀，第三还有更关键的还简易，
1: 对
0: 呀，
1: 无常。
0: 实际上，日本的那一套的禅宗的。那个简易的哈，你最后包的变成这个 iPhone， 它变得这么简单哈，其实都是禅宗的思维，就是这个要简易，这个是非常中国文化的这个优点，
1: 就是一个是
0: 要集大成，然后把它变得很简单，
1: 无常而非线性，
0: 没错没错，
1: 就没有一套说哦一定要 SOP，
0: 没错
1: 没
0: 错，是是是，
1: 你要跳过这些，然后先做结果再回来找因都可以啊，因果导致，
0: 没错没错没错，实际上 Steve Jobs 和 Elon Musk 他们都
1: 是
0: 这套，
1: 他们就是发现到只有无常才能应付所有的状况，
0: 对啊对啊，不变应万变嘛，
1: 是不变应万变，说得好，就是宇宙本来的本质就是无常，
0: 对啊，
1: 人类的意识就是继承了宇宙的这个无常意识，
0: 它本来就是缘起性空的，
1: 缘起性空
0: 它一直在变嘛。
1: 是，所以当你如果要做一个研究，什么像中共什么计划经济，谁跟你计划？
0: 苏联就早就失败了，
1: 失败
0: 对啊，中国还比苏联灵活一点。
1: 计划就是说，中国内部其实有一些人是相信无常的，所以他们在常中间呢。
0: 其实
1: 暗藏了很多的无常。
0: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江泽民他们其实信佛的，都跑到庙里面去拜的。
1: 有，哦，有可能，有可能呀。那这个当然是在台湾的所有的领袖里头，李登辉是最了解这个事情的，所以他甚至于。

0: 他写过一本书，就是他退休以后写过一本书，叫做《为主做见证》。
1: 哦，
0: 他直接披露十二年执政的时间里头。
1: 嗯，我看见他最让我感受深的是在1998年那一次，马英九选台北市长，他拉着马英九的手说：“拢是新台湾人，
0: 新台湾人。”
1: 这个
0: 加台湾。嗯，
1: 这个开启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就是新台湾人的这个概念从此形成。这个也是一个无常，从原来的台湾人变成是新台湾人，
0: 他讲
1: 大家都是新台湾人。
0: 他讲那一句话就最有无常的
1: 味道，没错，就是啊，
0: 我是不是我的我？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是不是我的我？
1: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完全脱胎
0: 换骨啊！后来我有机会跟总统交谈。我问他说：“啊，这股下面艺术，这什么意思啊？”
1: 是是，
0: 他说：“我每天读圣经。”
1: 对啊，
0: 我读了圣经以后，我就发现，我今天读了圣经以后的我是一个新造的我。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已经不是我昨天那个我。那我是谁呢？我是不是我的我？
1: 哦，这个很佛学的那味道。
0: 他完全是禅宗，
1: 是是是，
0: 他完全是禅宗的思考，但是他好的基督徒，所以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哈。所以，
1: 我跟你聊的我很高兴，因为宗教学这个才是我的本行呢。是，
0: 因为他们说第一集我要问清楚风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必须从你的这个 mindset 里头。
1: 我是一个因为六四而受到拯救的逃脱无神论的框架。
0: 所以你2001年创建六四档案网站，那这个记对六四的记忆的意义，就是不断更新你的。
1: 其实我可以在这里，我第一次讲，我真正2001年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通这个网站，实际上是因为在西方，尤其在西方，但是是全世界，突然冒出来一本书叫《天安门文件》，我一看那个书就是假的，但是我讲不清楚，所以我要开通这个网站，把所有的那个原始资料收集了过后，我今天就可以完完全全向全世界宣布它是个伪书呀。那个是中共里边的一个人，号称叫张良，他就说他是带了2000份，开始他说7000份的中共的机密文件，然后就拿出来骗这些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西方的中国通门，但是他们没有骗到余英时余先生。所以这次我就我在政大还是国史馆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哎，那个，那你说连西方的这个中国通他们都骗了，那六四这些我们到底还能看谁的书啊？还能相信谁啊？”我说台湾中研院，你比如说余先生他就是中研院的院士，这些人跑到余先生那里请他写序，跟他看了这些东西过后，余先生从此一句话都不讲。而且不光是余先生不讲哦，余先生在中研院的那些学生，什么王范生啊什么，我查了，没有一个人会来一言不发对这个天安门文件，就是表示他们其实
0: 是
1: 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所以我这次就是专门来讲这个天安门文件，其实它是一个统战叙事的一个标本，就好像高智年，这个是
0: 假中最
1: 中共叙事和统战叙事的特征词。
0: 是今天我们谢谢风筝的先生，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哎，大家好，我是夏志平。最近我有一个困扰。
1: 什么困扰？
2: 我不知道到底我的人生的未来规划是什么。我要当一个美食大厨，或者说我要当一个歌手。
1: 这两者不冲突啊。
2: 哈，
1: 你可以把它联名冠起来。

0: 我以为你会先赏我两巴掌。
1: 怎么会
0: 啊？就给你三两染料，你就开启染房来。
1: 你可以就是既是大厨又是歌手，就是超级斜挂这个全才才子。
0: 没有了，没有，快别这么说。这个我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赞美，我今天才有心情录下去。
1: 为什么心情又不好了？
0: 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就觉得说好像，哎，真的开拓了人生无限可能的感觉。
1: 就是啊。没有央广即时通，你会那么认真的写食谱，对不对？没有央广即时通，你怎么会有歌手的身份出现？
0: 哦，真的，
1: 对，你要，你应该要打一个什么牌给我挂起来才对。
0: 是是是，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央广即时通，我跟我的再造父母。谭志毅每个礼拜二都要在这边聊这个，不管是美食也好，趣闻也好，甚至于是个人成长的经验也好，啊，这样教中教校的这个节目内容不得金钟奖怎么可以呢？
1: 其实因为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二嘛，那本来我们都是第一个礼拜二要来做菜嘛，就是吓你一跳是空中厨房，但是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两个实在太嗨了，就是因为做了这个苦情花的首打歌曲啊，你一走以后迫不及待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那集节目播出之后呢获得好评啊，哎呀，大家都觉得志平呢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希望没有造成大家的噩梦一场啊，
1: 不至于了，真的是好听啊，听说准备要上架了是不是啊？
0: 没有啦，开玩笑，就是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进 KTV 唱到这首歌而已。越来越不像话了。
1: 不会啊，你如果成名的话，我就可以帮你提包包啦，
0: 没有，
1: 帮你开车啦。
0: 你怎么可能提我帮我提包包，你是我的经纪人呢、欸、对不对，我的所有收入你都要抽成的。我们还要再讲这个讲一集节目，
1: 当然不行了，因为我们也准备了更多的资料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今天要教大家做什么样的菜？
0: 哎，今天我来教大家做甘露煮。哎，其实这是一种日本料理。
1: 是，对，听到甘露这两个字就觉得好好吃的感觉。
0: 我告诉你啊，我到了日本料理店里面，我非要点不可的东西不是寿司，是甘露煮。
1: 那什么是甘露煮呢？
0: 对对对，什么是甘露煮？其实啊，这两个字本来的含义就是说传说中的天界甜露，从天上来的甜露、就是很甜，尝起来甜甜的那种甘露
1: 的滋味，
0: 露水的滋味、甘露这个词最早是源自于古印度的梵语，那么在佛教跟中国的神话里面是指天神饮用的长生不老药。哇、
1: 听起来好厉害。
0: 是，天哪，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像夏志平一样这个啊，美颜永驻吗？
1: 就是啊，不只是美颜永驻啊，而且还是返老还童。
0: 看起来不像63岁的样子。
1: 确实是看起来不像63岁。
0: 我觉得我越来越骄傲了，怎么办？没有，或者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上天降下来的甜美露水。然后呢，古人认为说啊，当君王有德的时候，天下太平的时候呢，哎，上天就会降下甜美的露水，也就是这个甘露来。那美味的这个代名词呢，因为这个甘露是被视为是世界上啊最珍贵、最甜美的液体，所以呢，日本人就把它煮的，哎，像是色泽金黄闪亮。量还有它的味道必须甜美如蜜一样的料理，所以呢就冠上了甘露两个字。
1: 原来是这样。
0: 来，那当初呢为了保存食物的智慧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起源，就是甘露啊并不是为了美食而生，而只是为了保存。在那个没有冰箱的年代呢，日本的内陆啊，像是这个岐阜啊、这个滋贺县啊，这些靠近河流湖泊的地方，捕获的这些淡水鱼，像香鱼咯，像鲤鱼咯，像鲫鱼咯，都非常容易腐烂。为了长期的保存，所以就采取了以下的这几个步骤。像是素烧，就是先把鱼烤过啊，就是去除了它的水分跟油脂，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加入这个大量的糖啦、酱油啊、味淋啊，还有酒啊，进行长时间的炖煮。那这种高浓度的糖跟酱油啊，就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让鱼肉在常温之下也可以放得久一点。好，所以这个甘露它的这个视觉也非常非常的棒。最重要的啊，它跟一般的煮妇啊，煮是煮东西的煮，

0: 富是这个交付的富啊，跟这一般的这个料理最大的差别呢，就在于它最后的色泽，要看起来金光闪闪，
1: 哇，
0: 闪亮，就不灵不灵的样子，
1: 对，超级的有食欲感。
0: 是的，好，那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啊，最早的香鱼啊，就是拿来做甘露煮最重要的一种鱼类，后来呢，演变到海鱼，像秋。

0: 美食的标准，一个就是滋味啊，像天上的仙露一样的甜美；第二个就是视觉，我们刚刚提到了，像露珠一样闪闪发亮；第三个就是它透过长时间的烹煮，让骨头呢可以软化，那整条鱼都能够被完整的摄取，就被视为一种充满了营养，还有可以延年益寿的食物了。
1: 哇，听起来好高级哦。
0: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爱吃甘露煮的原因。
1: 是，好，可是这个甘露，我们要怎么做呢？
0: 好，就我在日本料理里面啊，吃到的是整尾的甘露啊，就是这个连头跟尾巴都不去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骨头都已经软到可以一嚼就化掉了。那可是我找到的这个食谱啊，其实是要去头去尾，同时还要把鱼的内脏处理掉。你吃到鱼嘛，并不大，所以你把这个肚子剖开以后啊，很容易就把内脏给取出来。重点是你要拿清水把它清理干净啊，把这个去掉头去掉尾的这个秋刀鱼呢，就把它对切成三段就可以了。或者你说哦，那两段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随便你啊。然后呢，你一定要把厨房纸巾拿来啊，把鱼都把它擦干。好，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你要准备哪些重要的食材。最重要既然是秋刀鱼嘛，我们准备个三尾啊，至少我觉得一家三口四口吃个这个三尾秋刀鱼一顿饭差不多。然后呢，请你一定要记住接下来这个酱汁的比例啊，水 200cc， 油 100cc， 醋啊 100cc， 酱油 100cc。 好，也就是水酒醋酱油是2:1:1:1:1、这个就简单了啊、好，都是 100cc 这样来计算。那然后呢，砂糖要4大匙，味淋还要2大匙。重要的这个最关键的食材叫做生姜，请你把它拍碎了，或者是把它挤成这个姜汁也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炖煮到最后这个姜啊，如果你发现是越大块它嚼起来越美味。好，来，我们就来把这四样东西把它调和在一起。取一个平底锅或者炖锅，放进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水啊、酒啊、白醋啊、酱油、砂糖、味淋、生姜啊，搅拌均匀之后，请你用大火把它煮滚。煮滚之后呢，好，再把秋刀鱼段平铺放进这个锅子里面。再次煮滚之后，你要把表面上这个浮沫把它撇去啊，然后呢转小火之后再盖上这个厨房纸巾
1: 啊。盖上厨房纸巾、
0: 其实盖上厨房纸巾这件事情是阿基师教大家的非常重要的煮出美食的重要的 撇步。
1: 怎么说、
0: 比如说咱们在做醉鸡的时候如果上面不盖一层厨房纸巾的话，这个醉鸡啊不够美味。同样的，咱们在做这个甘露煮的时候呢，最后转成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火的时候呢，上面也要盖上一层厨房纸巾，让它把整个鱼的表面封起来，等于说有酱汁来温润它，可以达到很棒很棒的色泽的效果啊，鱼肉也不容易散掉。好，这个慢火啊，煮大概20到30分钟，大概就可以了，让这个鱼肉来入味。但是如果你说，对，火呀，很小很小很小，我要炖煮久一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这一次我大概炖了45分钟、
1: 这么久、
0: 它
1: 会烧干哦。
0: 千万记住火要很小，所以我一直在想下一次我要做的时候我是不是进电锅去炖它就可以、
1: 这样比较安全，
0: 可是那又不一样。所以我就说建议应该要酱汁可以多准备一些、让它这个一直不断的炖煮到这个鱼肉的连它的骨头都给化掉。这就是我们在馆子里面可以吃到的秋刀鱼。
1: 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是技术，因为骨头烂了可是鱼皮啊鱼肉啊都还是完整的，这个很重要。
0: 千万记得用最小最小的火啊、然后呢，好，最后让它收汁啊。其实后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哇，鱼肉的身上啊闪闪发亮啊，那个油光感啊就好像是甘露一样。非常非常的棒。有很多人就问说，那我如果不用秋刀鱼我可以用什么来取代呢？其实青鱼也可以。青鱼的体积更大，这个吃起来更过瘾啊。不过青鱼煮到最后会有一点点干涩， 就是这个
1: 它的肉质比较柴一点，
0: 对对对对，它比较大的毛病。

0: 另外，有人很喜欢吃香鱼，
1: 哦，
0: 香鱼也很棒，
1: 是
0: 啊，柳叶鱼也可以，
1: 里面有很多软的那个柳叶鱼。
0: 那有人会说，我吃素怎么办？
1: 嗯，
0: 你就用杏鲍菇啊，
1: 哦，也可以，
0: 也可以啊，杏鲍菇啊，哦，牛蒡啊，都行。
1: 哦，
0: 哎，所以这个爱吃素的朋友，你也可以吃素食的甘露煮。
1: 哦，所以这个甘露煮的调料呢，如果你是善加利用的话，其实你喜欢什么都可以试着去做做看，嗯，对不对？
0: 是是是。最后再教大家一个小的 撇步 啊，嗯，这个非常非常棒，就是你在这个所有的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关火之后，你加入一小匙的蜂蜜或者是麦芽糖。那个油亮的程度会更显现出来
1: 哦，
0: 哎，就像真的是
1: 还会带出甜甜的滋味。
0: 对，就像你走进馆子去点的那个秋刀鱼甘露煮一样。
1: 哦，而且刚刚志平讲了嘛，这个其实最早发明的时候是为了保鲜，
0: 嗯，
1: 也就是说一次你可以多做一些，你也不用很担心说隔餐就不能够吃，其实还好，对不对？
0: 嗯，没错没错。还有啊，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姜啊。对不对？煮到最后其实一点都不辛辣了，
1: 哦，
0: 啊，嚼起来反而非常非常的甘美。
1: 所以你就不一定要把它弄成泥啊，你可以切片，
0: 哦，对，不一定，
1: 那它就变成是另外一种解腻的，口感上来讲会蛮不错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哇，
0: 那这个配上白饭，那就不得了，大概吃三碗吧。
1: 对，因为它基本上那个酱汁就是很下饭的。
0: 嗯嗯，然后两碗饭下去啊，差不多就跟身材就跟夏志平一样了啊。
1: 但是因为不管是秋刀鱼啦，或者我们刚刚讲的青鱼，其实它的营养价值都非常的高。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又不是那种很贵的鱼，嗯，对不对？那我觉得呢，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既可以吃到健康，又可以吃到美味，还可以吃到营养啊，哦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送听众朋友一个礼物咯，嗯，这是一个很可爱的算是小包包啦，里面可以放些杂物，比方说现在我们有什么手机的行充啦，
0: 嗯嗯嗯，
1: 或者是耳机啦，嗯，或者是一些什么线材啊，
0: 是是是
1: 都可以放在里面。
0: 女生放口红可以吧？
1: 当然可以咯，
0: 哦，
1: 对，
0: 哇哇，
1: 如果你里面要放一些什么项链啦，嗯嗯，耳环啦，外出带都非常的方便，
0: 啊，不如换我的玉照啦。正邪用啊，对不对？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啊，驱鬼啊什么的。我们出的这个题目非常的简单啊，今天咱们这道秋刀鱼的料理叫做什么呢？
1: 对，那应该是指两个字还三个字？
0: 两个字就行了，
1: 啊，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酱汁的名字。
0: 对
1: 对
0: 对 对，哦，对，好像从天上来甜美的这个酱汁是什么呢？
1: 对啊，其实在这个佛经里面呢，观世音菩萨手上就拿了一罐
0: 哦。
1: 对啊，对啊，
0: 是哦，
1: 瓶中什么什么常变洒
0: 哦。哎呀，这是有典故的呢。
1: 是是是是是，啊，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质感非常好的小包包哦。
0: 嗯，
1: 谢谢您的收听，谢谢志平。
0: 好的，
1: 拜拜，
0: 拜拜。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警车刷的一声在柏油路边停下，后座车门打开，李启阳伸手就向刘家堂厉声招呼：“
1: 上车。”“
2: 哦。”
0: 刘家堂恭敬不如从命，立刻冲过去。一上车，他身旁还挤了两个人，但不重要。刘家堂便问道：“
2: 怎么啦？”“
1: 故宫那边出事了，说发现尸体。”“
2: 不是游客？”“
1: 听起来不像。”
0: 刘家堂猜测道，因为宝七是抓山贼的，普通人死掉轮不到他们出马。李喜阳回头望了刘家堂一眼，短短几句话就已经建立起两人的默契。刚才视线交汇的瞬间，李喜阳就知道刘家

0: 举着挡风玻璃就示意驾驶绕过去，并且顺势关掉警笛声，免得惊扰了民众。宏伟的建筑穿过他们头顶，警车无视禁止进入的牌子，驶入地下涵洞，准备从大阶梯底下绕到园区另一端。数名警卫涌上前来，却并没有阻挡，而是挥着棒子引导，热心地指明方向。刘家堂不禁浑身一震，精神抖擞，聚精会神地不愿错过任何细节。他在草山所发呆了三天，做了三天的废人，如今终于有一点存在感了，这才是一个警察该做的事。天知道李启阳让他上车的时候他有多激动。李启阳说出他在无线电里听到的情报。
1: 不是本国籍，找不到护照跟身份证，包里还有不寻常的东西，才会请我们过来召会。
0: 很快他们就到达现场，这里是故宫靠山侧的一处风口，形势险峻，主建物就在旁边，不开放游客，旁边全是断崖，除非先到建筑物上头，否则根本绕不过去。封锁线已经围起来了，有两台士林分局的警车停着，没看到半个人，人全在建筑物上方的白色平台周围，依着栏杆，有许多警察朝他们招手。李启阳带着众人跑过去，沿着过道楼梯，腰带上枪棍警械俱全，满身装备，其中一人还背着制式步枪，平常就背着了，一旦遇到危险，四人原地就能组成小部队，很是专业。风雨呼呼吹来，平台上有警察，也有故宫的工作人员，在数公尺外的山坡底下躺着一具被石缝夹住的尸体，监视人员搭起了棚子，正在勘验，貌似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李启阳正在了解情况，照理说故宫隶属于士林分局管辖，有尸体他们自己搞定就行了，但一旦牵涉到土壤、水源、窃盗、保育类动植物，国家公园警察就必须介入。士林警察交代着案情，并且看向旁边的故宫人员。
2: 建设的在死者包包里面找到石头，还有一些像地图的东西，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一国人。管理处说是2点多发现的，还没有游客看见。
0: 李启阳听着，刘家堂却忽然擅自行动，屁股一滑就溜到山坡底下，往建设现场走过去。
3: 哎呦，你不要乱跑啊！
0: 李启阳大惊失色，他让属下继续听案情，自己一溜烟就追上去。刘家堂跨过封锁线，踩在建设用的防脚印软垫上，往尸体走去。由于他穿着警察制服，封锁线里没人拦他，都以为他是来支援的。
3: 你不能进来！
0: 李启阳已经追到了刘家堂身后，跟着手忙脚乱地在换装，往鞋子套上防尘垫。刘家堂盯着尸体看，朝旁边抽了2组建设手套，一组自己戴上，另外一组递给李喜阳。
4: 我就看看而已，不会怎样。
3: 你还没有正式派任。
4: 那正好啊，代表我的名字还挂在刑事局底下，协助侦办刚刚好。
0: 李喜阳愣了2步，被说服了。尸体卡在一个险峻的地方，离故宫主建筑有一段距离，不可能是从斜坡这里过去的，就连建设人员也是透过梯子才搭建出一条通道，这梯子在尸体被发现以前是不存在的。尸体是名男性，面部凹陷，浑身擦伤，可想而知

0: 知是从山上摔下来的。他穿着大衣夹克，身旁掉落一个大背包，已经被粉笔画起来。背包里的东西都被翻了个遍，重要物品单独被摆到旁边的立架桌子上。刘家堂只看了眼尸体就说道，
1: 越南人，照片传给移民署了吗？八成是黑工，不可能是观光客。
2: 传了，但是你怎么知道是越南人？
0: 某个刑警立刻走过来回话。刘家堂没多回答，开始左右盼望，仰头朝高处打量。
1: 才死不到半天，他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肯定还有团伙躲在附近。
0: 刘家堂在东南亚混迹多年，是哪一国人他会不知道吗？菲律宾人讲英文，好沟通。印尼是回教国家，规矩很多。泰国信佛，胆子比较小。这些都是台湾最大宗的移工来源，其中以越南的最为凶悍，民族性很强。外籍刑案有七成以上都是越南移工干的。刘家堂讲着尸体，目光却在采证桌上打转。
1: 你看他的皮肤，东南亚各国里面只有越南的皮肤是白的，不然怎么都娶越南新娘？
0: 短短几句话就已经令众人折服，没有一点经历不可能张嘴就来。刘家堂一下子就把范围线索起来，要查死者的身份变得容易许多。李启阳也确认了采证桌上的东西，石块带有硫磺味，看色泽跟尺寸是小油坑那边的货。阳明山其实是一座活火山，地壳运动很活跃。小油坑位在某个景区，是岩浆的出气口，一年到头都是硫磺味。李启阳拿起无线电喊道，
3: 打电话回去，叫他们再派几组人下来搜山。
0: 在保育区内，哪怕只是捡一块石头回家都算违法，保期就专门取缔这个。国家公园只准观光，任何改变风景地貌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刘家堂推论附近还有其他团伙，搜山行动迫在眉睫。近年来雇用逃逸外劳滥垦盗伐的人很多，俗称山老鼠。李启阳已经认定对方就是山贼，硫磺可能只是捡好玩的，来探路才是真。他对这群山贼恨之入骨，不久前才有几株百年七里香被挖走，海关拦下的时候树已经枯死了。
2: 启阳，他们问要封管吗？
3: 应该不用。
0: 保期的人滑下来问道，上方一片焦头烂额。李启阳看向士林分局的人，再看向刘家堂。
3: 故宫要买门票才可以进去，还有一堆监视器，他们不可能进故宫吧？
0: 刘家堂环顾四周，确实，这具尸体应该是从某处山巅失足跌落。从死状来看，不可能只从上面的平台摔下来，才4公尺高而已，是要摔什么呢？摔了也不会死。他的同伙应该还躲藏在山林之中，如果没跑掉，要抓还来得及。突然间，刘家堂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1: 这是什么？
0: 在采证桌上有一张纸，是从山贼背包里搜出来的地图。刘家堂原以为只是普通地图，但纸上的图案却越看越熟悉。这不是他们草山所的辖境图吗？刘家堂隔着手套把纸摊开来，皱眉纳闷，这确确实实是他们草山所的辖境图。所有的步道、山路、牌楼、行馆、哨所跟凉亭都一览无遗，被详实标记着，却是黑白色的。刘家堂不是完全熟悉辖区，他向李启阳问道，
1: 这里离草山所有多远？
3: 大概10几公里吧。
1: 他们活动的地点如果在故宫附近，为什么要带着草山所的地图？10几公里可不是走路就能到的，这可是山路。
0: 刘家堂指出矛盾点，李启阳也陷入沉思，搞不懂这层关系。但搜山的大方向不变，既然歹徒的行踪扩大到草山所，那就先从草山所搜起， 反正宝七的大本营也在那里。李显阳指示把阳明山周边的行政区域一网打尽，
3: 通知北投、金山、淡水和三支设林间点，在下山处拦截车辆，现场先交给士林。
0: 人是死在士林分局的辖区，当然由士林主办，他们宝七负责的是搜山，如果抓到同伙再交由长官分案。李启阳的下属却凑到他的耳边：
4: 哎，启阳，这可是大案子，外劳连销赃都不会，不可能当山老鼠，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3: 所以呢？
4: 你能不能升官就看这一次了，你想在阳明山上待一辈子吗？
0: 李启阳愣了一下，这才明白过来。他因为性格耿直，升官的速度一直都很慢，这次要是能够把案件揽过来，由宝七把绩效全部吃掉，替长官做面子，他离晋升就不远了。刘家堂盯着桌上的证物看，忽然说道：
1: 要就快点决定，士林的人会让给你的，抓山老鼠对他们没用。
0: 李启阳的下属赶快走掉，生怕惹事。李启阳却直接回答，抿着嘴不太开心：
3: 我不想搞这些有的没的，还要抢尸体，还要抢功劳，连话都要反着说，很累。
0: 刘家堂莞尔一笑，看向李启阳，觉得有意思起来：
1: 哎，你为什么做警察？
3: 哼，那你又为什么做警察？
0: 李启阳反问，这话问得又快又简单，却猛如闪电，深深地打进刘家堂心里，让他收起笑容。做警察还能有什么原因呢？他攀在暴风雨中的走私船上，难道是为了图个好玩吗？图个凉快吗？陈杰于不敢要的那个答案，刘家堂一直都拿在手上，理所当然，没有怀疑过。最后，刘家堂低下头，默默回答：
1: 我升官也一直很慢。
3: 看得出来。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0: 好，我们马上开始情绪 small talk。 今天要 small talk 的部分是什么呢？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跟我一不一样啊，毕竟就是身为那一天的情绪课的企划，然后我每次听那课在讲话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好奇，就是他很常提到一个词叫做课题分离。
0: 我很常提课题分离哦。
1: 对啊，你可能会讲一讲，然后就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大概需要去学习一个课题分离的议题。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问号问号问号，课题分离到底是什么？
0: 那你知道其实课题分离不是我发明的吗？就一定要先强调，不要好像是我创造了一个理论一样。没有，它其实是很早以前的概念，但是这一阵子因为阿德勒的关系，就是当阿德勒这位心理学家在台湾被大量的提及之后，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运用到现在，很多时候都非常的管用。你想象中的课题分离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想象中的课题分离就有点像是，那是你的事情，这是我的事情，那这个责任呢，我们就切分得很清楚啊。我就是负责我的责任，你就是负责你的责任。
0: 早在很古老以前，就有一句非常合适的话可以来形容课题分离，叫做关我什么事
1: 哦、
0: 你把什么换成另外一个电台不宜播出的词，也是类似的意思啊。关我什么事听起来像呛人，对不对？
1: 对啊，
0: 可是它就是课题分离里面对我来讲一样哦，就是我的解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生命经验当中思考这个关我什么事的时候，并没有是在很火大或很想呛人之外，因为通常我们讲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要骂人了，或是要跟人家吵架，对不对？但我们摒除掉这个我们平常使用这件事的语境，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去思考关我什么事？
1: 应该是我有时候对于这件事情，可能比如说在路上，然后刹车太急了啊，然后后面的人快要撞上来啊，他就对我骂了一句话，我就觉得我一整天心情很难过
0: 哦。
1: 然后当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课题分离对我来说的话，我就会去我可能前面真的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或我有什么不得不避开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不全然也一定是我的问题，我需要去承担。
0: Andy 这样子讲，我觉得蛮符合课题分离的精神。那听众朋友，如果今天遇到一样的状况，同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思考。比方说，以刚刚说的假设，今天有一台车差一点点撞到你哦，好险，我们没有出车祸嘛。那但是差一点点的时候，你难免会对他有点怨怼，就觉得你在干嘛啊，奇怪耶。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可以分成两条路径去思考你可能的接下来30分钟或一个小时。一个就是你很气很气，然后很气很气之后，接下来你也带这个怒气到了你的下一个地点，跟你下一个地点的人讲了类似这样带着怒气的话，因为你要已经产生了一个情绪嘛，然后你这边这种很激动的状态。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关我什么事的这个思考，也就是说今天他差一点点就跟你发生了擦撞，那接下来你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可能是，这个擦撞我有没有责任？我先想想看哦，有没有可能也是我没有打方向灯，或是有没有可能是我也真的是骑车太快了，或开车太快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什么，或我的后照镜怎么样，不知道。先想过一遍所有的可能之后，这就是要关我什么事嘛？
1: 有关我什么事？
0: 对，有关我什么事的话，那这样子的整理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那我们下次可以怎么样避免这个状况咯。但如果今天我算了半天，这件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就是我的方向灯也有打，我也有按照速线，然后我也在一个可以骑车或开车的地方，是他来的，那这个状况对我来讲，当课题分离被实践在你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当这件事情你认定了它不关我的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情绪平稳。我说在理想的状态下，因为你会知道你没有做错什么。那当你没有做错什么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过错扛在你自己身上呢？就我觉得课题分离其实教的是这个。所以今天回到如果不是擦撞的事情，我们讲一个很简单课题分离的时候很常有人举的例子，今天你跟你的老板一起工作，你的老板忽然间噼里啪啦的跟你骂了一大堆，你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你要怎么运用课题分离 在你的身上呢？
1: 嗯，可能去厘清一下你到底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你没有做好怎么样的事情，然后确认这个

0: 这个责任归属厘清吗？类似像这种概念，
1: 有一点点概念了，就是我今天去探讨这一件事情，老板的怒气跟我有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的部分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不是我的问题？那有我的问题的部分可能来自于哪里？这就是属于我的课题，我要去处理的。但是如果今天跟我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当我们学会课题分离，那是老板的人生课题。例如说你可能会知道，哦，老板可能前面跟他的另一半吵架，或是老板可能怎样，因而他把这个怒气带过来。那这个带过来是老板自己的课题，不是你的课题。所以课题分离的概念就是，当你厘清了这个是他人生当中的课题，他可能要学会怎么样沟通，可能要学会怎么样整理情绪，你不用去帮他扛这个课题，你也不用试图去改变他，你也不用试图去教育他，返回来是你聚焦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我的课题是什么？当我发现老板这样指责我，然后我就会难过的一整天都吃不下饭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我的课题了。或是当老板这样指责我之后，明明我知道我没有做错，我就气到我想要离职，可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为什么我还是想要做离职这件事情呢？当我们在讨论这个，这就是我的课题，因为它回到我的选择，就是一个事件一个情绪，它当 trigger 触发了一件事之后，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件事跟你的关系，就是关我什么事的部分，那个部分才叫做你的课题。你自己有办法去做自我觉察之后，可能才有机会整理情绪，或是做出你个人认为最适合你的判断跟选择。
0: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因为刚刚讲到的可能是一个上司下属的关系，或者是像是我跟陌生人中间的关系，我可以很简单的就确认说，哦，这个课题是谁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好的就是可以去做归属，可以去做厘清嘛。但如果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或甚至他就只是在我们可能跟朋友或者是很相近很亲近的人的相处情况下，这个课题真的有这么好分离吗？
1: 我觉得他回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判断，在我的眼中一样，这是我的观点。我觉得课题分离的判断跟界限是非常私人的，也就是说对你自己来讲，你的重视程度跟你的亲密程度或许会让这条界限有所不同，也就是俗称的双标。就是今天你认识的一个粗浅的朋友，你会觉得，哦，这不是我的课题，就是他的课题，可是很亲密的人，你可能会觉得，啊，我好像也该负一点责任，因为我们爱着对方，或者是我们的关系比较靠近。那我说回来是，但至少我们要试着去划界限。我们常常会说所谓的界限这件事情，感觉起来好像是区隔了你我，然后好像让我们有一个距离的产生，有一个鸿沟，可是这又何尝不是保护自己的方法呢？当我们今天遇到一些冲突跟状况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试图把这一条界限划得更清楚一点点的时候，那对于自己来讲，其实是厘清自我跟对方的关系，还有自我跟自己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点，而它从来不是别人帮你厘清。我回到我自己的信仰里面，我会一直告诉大家，这个信仰不是宗教，而是我内心信仰里面，我觉得所有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自己能够可控的范围里面，经过自我觉察之后，去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现阶段状态的一个决定。所以回到这句话，当你今天要做课题分离的界限选择的时候，我倒不觉得你刚刚的问题点，对，它可能会因为这样造成一定程度的挑战，可是当这个挑战你试图去厘清的过程，那也是一种自我觉察。
0: 哦，只要它是属于自己认知到自己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其实可以慢慢去接触这件事。
1: 对啊，比方说你觉得你的亲密关系里面或是比较靠近的人，你觉得怎么样的事情很难做课题分离？
0: 我觉得很难的地方是，我有时候为了表现给大家看，或表现成为一个大家眼中所有的乖小孩的形象啊，还是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哎，今天犯错了，然后我受到责骂了，我就会很下意识的把这些心情都全部纳进去，然后就开始想啊，我当时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就应该会更好啊，或者是就应该可以，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会下意识的会这样反应，所以我才会觉得这课题对我来讲好难分离哟。
1: 不会啊，因为你下意识的这样反应之后，其实你如果回到自己身上，我们反而可以很理性的去思考，那今天我真的做错了吗？还是说我做的没有错，但可以更好？你才可以去画出这个比较理性的自我判断，就事论事。我今天这一件事情被指责了之后，那我并不需要去在意别人有没有觉得我因此是不是好学生，我应该回过头来，在

0: 自己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去思考，如果我认为经过别人的这一个情绪之后，让我有机会去检视这个事件之后，一，这个事件本身是不是真的我做错了什么，还是我可以让它变得更好？二，如果上述讲的都还有空间可以进步跟成长，我要怎么样进步跟成长，而不是聚焦在我没有符合别人好学生的期待了，呜呜呜，我好糟糕。这样就是你就进入了别人的判断里面啦，别人认为你是不是好学生那是他的事，他不关你的事，而你自己针对他的这个认为你不是好学生的这一句话背后的理由，去经过你个人的检视之后，去判断你有没有更进步的空间，你能不能让这件事更好，还是这就是我能够做得更好啦。那这一个判断跟分析的过程就是我个人的选择跟我个人的课题，所以我们可以专心在我刚刚讲的这个后者，而不是他到底觉不觉得我是好学生，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会让他觉得我是好学生。这不管在亲密关系或非亲密关系里面，我个人觉得这个都是分开的。
1: 嗯，我觉得我们在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终将会回到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太受制于说，哎，因为要顾及对方怎么想，然后对方眼中到底是怎么样，但你也不是他，你怎么会知道他对你的真正的看法是什么呢？
0: 而且所有的语言可能都经过了包装美化或是某一种情绪的加料，那他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可能连当事人都不知道，当事人也需要去厘清。因为像回到这句话，假设今天有人说啊，我觉得你做错，你真不是个好学生，回到他个人的课题，他有没有课题要面对？他当然有啊，因为他要去思考说，当你说了一个别人不是好学生之后，那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有达到你要的期待、你要的标准、你要的判断吗？还是你失去了一些什么？比方说你失去了别人对你的信任，或者是你失去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你愿意失去这个吗？还是你不愿意？那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怎么样去修饰，让这个话语变得不那么伤人？或是你觉得他不伤人，或者你觉得他伤人也没关系，这个就他的议题啊，他的课题啊，是他要去处理的事，不是你啊。就如果你是那个被骂的人，那不是你的事，那些事是他要去想。那你说，可是他都不想啊。
1: 那就是他的事啦。
0: 对啊，那关我什么事？回到课题面，那关我什么事？
1: 是，
0: 对，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其实是这件事情，大家如果稍微理性的分析一下，把那个界限试着画出来，其实是一个更保护自己和照顾自己的方法啦。对，那与此同时也有机会让自己成长的时候聚焦在自己身上。嗯，所以今天呢 ，Small Talk 跟你分享到这边，我们来听歌，我们听一首歌曲是提到课题分离，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可以去对照的一首歌。这首歌叫离岛，它是田馥甄的作品。那它歌词里面其实有提到，我觉得这样的距离很好，就隔着一片海，互不打扰。哎，当你画出了一条人际的界限之后，我们不是再也不交流吗？但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独处跟自我相处跟好好照顾自己的时间，
1: 有一点空间啦，
0: 这是重要的，分享给你咯。

0: 欢乐新疆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这个单元哦。我们前几周其实有聊到面对死亡这个议题，那恐怕是情绪最浓烈的了，特别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好像谈死亡是一个禁忌的议题。那我们偏偏就要在节目当中大聊特聊，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哎，他是一个里长。其实蛮有趣的事情是，和光里的这个里，他处理的是各种面对死亡时候的议题。邀请到的是一菲来到节目现场，而他也是和光里的创办人。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 Hello， 我是一菲。
0: 创办和光里是2020年的是吗？
1: 2020，
0: 对吗？哇，一眨眼间6年，
1: 好可怕。
0: 可是其实你从事这个行业的时间比我想的早好多好多好多、
1: 哦、从在殡仪馆里面打工啊开始，我真的是有点久了。
0: 是你当时踏入这个领域，我想很多人应该也都会很好奇这件事，因为那么年轻的时候，特别我们提到说死亡如果是一个在华人社会很禁忌的议题，那怎么会想要往这个方向走？
1: 其实想要当医生的小时候，就那种老师问你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可以很明确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说我要当医生这样。然后但后来因为就是成长过程，你一定会有一些原生家庭给的影响啊什么的，让你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就变坏了啊，变得爱作怪啊等等，所以我就没有如愿撕到我的榜单，有考到医校没错，可是我没有撕到我的榜单。突然之间就不知道你的人生要做什么。一个医护人员的养成要从就是大概高中，就是你就要进本科系嘛，不然几乎就是很难补上，很难追上了。所以突然我就是人生陷入了一个迷茫，然后开始到处打工。可是我的个性又不是那种可以按部就班，我喜欢有那种很有挑战的工作，看电视有那种就是要很快速出任务啊，还是要像什么消防队啦、救护车啊这种，从小到大都是。所以说突然就陷入一个迷茫啊，到处打工，发现每个工作都不是我喜欢的，找不到我的那个使命感。后来就是契机遇到亲戚家的小孩离世。哦天哪，就是为什么人会死掉，这是我第一次思考人为什么会死掉，就是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死掉，所以我就想要在里面找答案。我是那种打破砂锅一定要问到底的，就发现这件事情很难找到真正的答案，所以我在这边找了十几年还在找答案。
0: 嗯，你说 even 到现在
1: 对，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就是摸不透也变成是我会在这个行业那么久的原因。
0: 嗯，我们常说一个行业它会有一个 stereotype， 在台湾我们就讲殡葬业嘛，对不对？殡葬业可能有一个大家想象中的事情，可是和光里一直不是以所谓的从事殡葬业这件事情来出发去思考，然后你做的很多选择也不一样，包含了把你到了日本去嘛，然后再回来带来的这件事情是有关于日本人怎么看待死亡的后面的所有流程，那种种种的选择都不是让自己轻松的在这个行业观察死亡啊，而是用更挑战的方式看呢、欸。
1: 对，我觉得你讲到一个让我觉得很欣慰，就是、我觉得慢慢越来越多人看懂我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一直在找面对死亡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0: 能用比较美的方式，有没有可能用更温柔的方式，有没有可能用色彩更加不要这么鲜艳更纯白的方式，就是我一直在找这些可能 even 到现在。我自己觉得在就是在这个工作里面就是很有趣，它看起来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就是现在真的是一成不变，你走到哪看起来大家的告别式都长一样。可是我就刚因为现在在这个产业里面嘛，我就会去思考说，那如果是我死掉了，我会想要用什么方式。对，我当时出国，我出国其实也是因为天哪，我在台湾找不到我自己想要的那种告别方式，起心动念就是我想要创造一个我也可以死得很美好的地方，我可以死得很美好的方式，然后这样的告别方式也可以受惠，就是我的家人在我离世之后也可以受惠的。
1: 可是当它变成一个事业的时候，它就不会是只有自己，它变成是包含了如果你有团队，包含了你有跟你互动的这些亡者的家属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想象或选择。
0: 但其实我刚好相反，我觉得我创业到现在六年啊，我真心觉得你选择的工作跟你选择当事业的这个一定要是为了你自己，你如果不是为了你自己，或者是你这份事业最后你自己也会受惠的话，你绝对太辛苦了。就是你可能会做到半，就是做到一半或者做到关键时刻，你可能真会讲我到底在忙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反而相反，就是我一路真的觉得还好，我自己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因为我自己想要有一个新的突破，那我不想这样子死在台湾，不然真的是过程太辛苦。那因为你自己想要有这样的模式，然后你坚信这世界上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想要这样的方式，也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是太过传统繁琐的模式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负担，不会你只有你自己，然后你去为了一些跟你一样的人，可能他是小众，目前是小众，但你为了这些人去把这个环境给顾好，就是你更能因为你自己了解这个需求或者是这个心情，然后你去打造合适我们的环境。
1: 哦，我很赞同你讲这个的一个重点是，关键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职业，我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我有一个说服的过程，可能是说服我自己要走上这条路之前，我加油加油我可以的，或者是你是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驱动力，然后这个驱动力是很自然而然的，你会愿意为了这个驱动力做一些什么，所以你开始不觉得那是我要像跑业务这样说服你这个方案很好啦，你选择这个，这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差别，对吧？
0: 对，我觉得这在尤其是创业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会遇到人的问题、钱的问题、你的年龄的问题、你的青春、你的各种，然后你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会让你愿意继续下去，就是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尤其是我们选了一个很高负担的工作来创业。
1: 对，当我们面对到死亡这个议题的仪式的时候，你会理解到这当中的情感浓度是非常浓烈的。作为一个礼仪师的时候，这根本就是一个代称，它解压缩真的是无限多的，
0: 没错没错，
1: 无限多流程，然后面对每个人不一样的期待。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来找和光里的人或许知道说你们在做这件事，可是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哈，可是这样好吗？我是不是有些东西还是要按照这个啊？不然那个亡者会不会不高兴？你面对像这样子的东西怎么样去做情感互动？你会怎么？
0: 我才刚就是协助完一个家庭，是这样，就是小孩想要给离开的家人温馨的方式，因为何况也就是做非传统的告别方式嘛。然后妈妈就是有她的信仰，想有她想要给这个爸爸的方式这样。然后但是小朋友就是希望找我们来 balance 这件事情，他不希望就是很传统这样子。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展现同理心跟专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讲说美好的葬礼，就是理想的告别，其实不是坚持我想要的方式叫做最美好的，是你可以把这个家庭所有人的需求都顾到了。对，但它会非常难，因为这有时候这过程中会考验你的打击到你的专业之你的

0: 这个你如果不是传统的，你到底会不会啊？等等的这样，对，所以怎么面对？我觉得就是要有一颗敞开的心，把就是家属的需要都听完，然后真的是要沙盘推演，然后把那个 balance 调整好。就是真的，你要有一颗很弹性的心，就是哦，你是想要这样子没错。举例来说，我的告别就是我一定要是全白色，我有一个洁癖，我一定要全白，然后可能我不要就是有太过饱和的色彩出现等等。可是那是我，对，而且我创业起心动念，我们何光里的主视觉全部都是原生木头或者是全白，可是我不能带着这样子的见，就是太过执着再来找我们的家属身上。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现在大部分找我们的都是他想要给这个往生的主角这样子，可是他还会有其他的家属是要顾虑的，要考量的。所以这个武器就是敞开的心，就是不要觉得100分要跟我设定的一样才是美好葬礼。对，就是跟他们一起完成这个拼图，稍微灰色，你知道吗？一开始何光里的主视觉其实是灰色的，就是要一些黑色的，然后配上我的白色的，最后其实是最融合的颜色是灰色，就是要有点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这是最美的。
1: 表示他包容力够多，
0: 对，那是最美的。
1: 一刚刚讲了一个好重要的重点哦，就是你看我们前面说，如果你要让你的职业路上面的这些情感劳动跟付出啊，能够一直找到那个前进的力量跟方向，你一定是要自己先很喜欢，或是自己真的很想要做这件事，但是，
0: 对，
1: 但是
0: 就你还是要保持弹性，
1: 对，
0: 不然你依然会觉得很痛苦。像我自己刚从日本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过程，因为我非常不习惯台湾的告别方式，就是为什么要这么久，然后为什么要故意讲的这么悲痛，然后为什么不让家属在亡者身边，就是身体身边陪久一点。照顾牌位跟陪伴身体的这个时间，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为什么，我有好多为什么，就是明明他躺在后面，然后棺材里面放着他躺在里面，然后但大家都在前面顾木头牌子，那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痛苦。但是你不把那个弹性拉开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发展。可是你如果拉开那个弹性，老天就会给你时间撑到你该来的那个时代。
1: 我觉得每一个当你很诚实面对自己的选择，他的诚实不是只有面对你自己喜欢或是欣赏的事情，而是你也在诚实面对这件事可能会遇到阻力跟挑战，然后你会愿意为了实现你那个理想，让你这个阻力跟挑战化成一种你的弹性，然后这个弹性可能会带你发生很多你当时可能也没设想到，结果竟然这么圆满。我觉得你的个性一定也会遇到很多事后想想，哇，这学习好珍贵的状态哦。
0: 太多了，每一场都是。像我过去其实我对于我的美葬啊，真的有一个我觉得旁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坚持，就是甚至是在台湾根本就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落地的，就是不平衡。是直到我跟小孩的爸爸是一个正统的道士，就你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完全做无宗教美葬的人，就是我一切都是走展览跟艺术的。直到我接触了这个宗教，就是接触了他的信仰，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太极耶，因为信仰是台湾人很就是还有家属他很重要的一个寄托，不是因为他可能要诵经要披麻戴孝要很吵杂就是不好的。其实是我们可能过去都没有，甚至到现在，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去跟家属明确表达这些礼俗背后的原因。我举例，像现在我认为最好的美葬，我们做最好的美葬是 50%60%40%， 就是还是有 40% 是有这些传统民间信仰的存在的，只是我们调整一下颜色跟方式。我举例，像最近刚办完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告别，然后过程中就是朋友们就是都会陪她来做法事啊什么的，我们在做法事的时候他们烧了一条街，就是有保雅啊麦当劳什么什么这样，就是在做法事的过程，然后大家就为了要烧那个房子就聚在一起，然后笑得很开心这样。然后我们在引魂的时候，传统大家都认为很恐怖那个招魂饭，我听完就是小孩爸爸跟我讲，我们道长跟我讲完那个 为什么魂幡要在地板上挥来挥去？就我拍到了一个画面，就是他跟我解释。

0: 他就是这就是表示人离世之后轻盈的姿态，在神明面前下跪，就是那个魂幡招魂幡，就是在那个地板上要凹一个像跪着的那个角度。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发现哇，这礼俗好美哦，这个人在神明面前就是很自在的在跳舞，然后最后跪下来跟神明忏悔，就是让他接下来的路途可能比较顺利这样。我听起来我就觉得很美耶，就是它不是视觉上的，它也不是你看得到的那个样子漂亮，它也不是就是你听到声音的美妙，可是你听到这个故事你就觉得你有脑袋里有那个画面，
1: 没错。
0: 然后你能想象，就是他的家人听到这样子的说明解释的时候，心里是不是也会就是有一些安心，觉得这不是一个恐怖的事情。这也是就是创业前没有生小孩的时候，跟我创业之后生了一个小孩，现在两岁，我觉得我对美葬的态度真的弹性有拉开。就即便我很确定哦，就是无宗教美葬是很有需求的，但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就是宗教的寄托的那个颜料在里面更美了。
1: 对，因为刚刚一菲在讲的我非常有感，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我觉得当我们面对到很多传统仪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困惑，但是这些处理仪式人会跟你说你就照做，
0: 你就照做，
1: 你就很坏。
0: 反正隔壁邻居也这样做，你阿咒的时候也是这样做。
1: 对，可是或许认识多，那个无形的美是建立在情感的连结上面，然后也是建立在祝福，对亡者的祝福。不过现在要听歌时间了，一菲一样有挑选了歌曲。
0: 好，那就逆光。
1: 为什么？
0: 逆光嘛，就是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做这种
1: 叛逆
0: 的事情，因为这种不是很透明的地方，然后要想办法让自己亮起来的。
1: 可是想想那画面又很美。
0: 对啊，对啊，真的就是要逆光，总是背光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一些影子，漂亮的身影。
1: 来听歌吧。
0: 嗯。

0: 文逸飞的那一天，我在想他生命当中的这个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哦，应该有很多的那一天都很难忘，
1: 可能要讲那些年了。
0: 对，但如果真的要那一天的话，你觉得是哪一个时间点？
1: 我觉得是最近的每一天呢。
0: 哦，怎么说？
1: 因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来的时候提到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是你很喜欢也觉得受惠的，然后觉得努力很有价值，不管多辛苦。可是这也表

0: 比如说我现在最担忧的就是，天哪，我一直在管我以后死的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好好陪着我孩子的生活。
1: 哦，就是你活着的时候。
0: 对，我一直在鼓励大家说，哦，你们要把握当下，你们要努力的表达爱啊，然后多一点陪伴啊。可是其实我最近的工作量跟我自己现在实际陪伴我的孩子，我觉得是少的，就是是会让我万一哪天如我跟大家分享的死亡跟就是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一定会很后悔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工作，就是我最近常常在想的事情，然后甚至也会有那种念头觉得说，哎，是不是努力到这边就够了，赶快多陪我一下我的孩子这样。对，就是最近，我觉得这是最近很影响我的每一天呢。我每一天都在认真思考这件事情，我是不是花太多时间在工作？而且我的工作不是只是说稳定收入进来就好，我还是一直在挑战很多新的东西，然后往后发展的事情，就是停不下来的。然后我最近在想说，我是不是要。要稍微放慢脚步。
1: 你这里长齁，每个里长的个性不太一样，有些里长就是好好把这个邻里此刻
0: 对我要选，我还想要选村长啊，选市长这样。
1: 你很像没有，而且你很像是这个每个邻里之间齁，就是你要抓住你这里的特色还有未来的展望。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这个
0: 对。然后我还要想要说，我们这个都市要怎么造镇，然后我这边园区要再弄怎样，然后学小朋友要怎么样，小朋友如果长大了，我的城镇里面的居民应该怎么样这样。我每次都在想这件事情，但是最近真的很明确的感受到，看着我孩子越来越大，然后看我公司就是当然也是越来越在发展，但是就觉得啊，天哪，我好像抓不了那个平衡，就是我好像没有扮演好妈妈的这个角色。
1: 那这个时候你自己现在有一个短暂的心得，或是你想要调整的方向吗？
0: 有诶，最近有在想，就是我想要有一个，当然也感谢自己一直努力不停下来的工作啦。我想要给自己放一个月两个月的假，就是带我孩子去旅行
1: 哦， oh.
0: 就是真的带着他。我也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坦白说，因为你知道一个活生生的
1: 会忍不住又开始想要看工作的东西，对不对？
0: 然后又有活生。这个你知道我擅长处理不会动的，可是我儿是活生生会跑来跑去，然后会有开始有他自己的情绪，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真的都这样子带着他，因为我是有后援的嘛，
1: 对，
0: 就是妈妈帮我 cover 着这样，所以我在想说，我能不能做到？可是这就是我的另外一个挑战。我每次做很多就是大决定，不管是我去日本，我要创业，我一样都是这种，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但我还是做了。
1: 对啊，
0: 然后我就做到了。
1: 对，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现在接下来一个新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我要陪我儿子。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个心情的话，你那个里长魂就会有一些分到这里。
0: 对啊，对，现在就是这样。你知道在我还没生小孩之前啊，就是也是工作也达到一个阶段，然后大家都问我说，诶，那里长你接下来的那个新的目标是什么？我还没有生小孩那时候，我就说，哦，我想要挑战成为事业跟家庭都能兼顾的女人，总觉得好厉害。她发现不行耶，就是我的工作，小孩我不睡觉，我整个就会很 unstable。就是你知道我们这工作
1: 是
0: 半夜要接电话，然后又有很多的负能量在你的身上，然后又要带小孩，然后带小孩你可能又想要陪他的时候你又不能专心，所以现在觉得我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就是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盯着我的孩子，就是陪他，因为你现在他正两岁，你一定要眼睛盯着他嘛。对，搞不好这个陪他两个月之后，对我的事业发展有更好的影响。
1: 我相信是啊，而且我们认真讨论死亡这件事的议题，其实最后都在探讨活着。其实倒不是讨论死亡，我觉得死亡就是我们一生最后的结局嘛，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它当然是一个我们这辈子要去处理的课题，而何光丽在做的事情就是协助大家在这个课题上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方式，
0: 然后找到好的生活节奏。
1: 对，关键就是在后面，那你要找到的好的生活节奏可能是看看当下你身边的人，你们怎么样一起完成生命的这一段旅程，而现在里长本人也给了自己这个课题。
0: 我现在正在验证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可以透过别人的死亡故事，然后知道说，诶，不要做些什么事情，不然人生会有后悔啊，不要

0: 浪费时间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生完小孩之后，我跟你讲，真的生死连成一条线，真的就是终点发生起点。我现在就是在测试我到底是听到说到看到，我到底现在有没有做到，就是我现在就在给我自己验证。
1: 我喜欢你讲这个，我一定要祝福你，因为听到说到看到，我想我们刚刚都聊了，做到我们就继续努力。下一集的时候想要请怡菲继续来聊，因为我觉得何光你在做的事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那因为情绪课今天要先跟你暂时的画下一个句点，不过我希望你下一集我们继续来收听，听听看怡菲的故事。

0: 来自佛摩萨，我是黄晨妮。好，夏天到来，在台湾哦，进入旅游旺季的，尤其离岛像澎湖，哇，好，就是讲到澎湖那个白沙哦，然后蓝天白云哦，浪花，哇塞，好。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夏天来到澎湖，不是只有水上活动精彩而已。在澎湖这边有非常丰富的生态，除了它的地质景观、鸟类的生态，在现在夏季说进入到可以很适合来欣赏燕鸥的时刻了。所以哦，今天我们特别要访问到的是我们澎湖野鸟学会的，他们的这个好几个组别哈，其中呢有研究调查组，我们访问到是郑谦逊组长，嗨，组长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是组长说本身就澎湖人对不对？
1: 哎，没错。
0: 好，那说您的故乡。

0: 是澎湖的哪里？
1: 白沙乡的鸟语村。
0: 哦，鸟语村。所以鸟语意，顾名思义，是你们这边那个可以看到很多鸟吗？还是怎样？
1: 推测以前应该很多鸟的一块岛，那块
0: 哦，
1: 岛会叫鸟语，就是以前很多
0: 应
1: 鸟。
0: 该是聚集啊，现在没那么多啦，听起来是不
1: 现
0: 是？
1: 在没什么鸟，因为人上去
0: 人，
1: 住了以后，推测以前看到的鸟就是燕鸥了。那现在人上去住以后，燕鸥就不敢在那边繁殖，就到附近的无人岛。鸟语虽然没
0: 对，
1: 有燕鸥，
0: 嘿。
1: 但是附近的无人岛是澎湖燕鸥数量最多的地方。
0: 哦，你说鸟语周边有很多无人岛，
1: 对，
0: 好、哦，然后它在它周边无人岛的那个燕鸥数量是澎湖最多的，
1: 有一段时间呐，现
0: 嘿，
1: 在最近又变没有那么多，但
0: 哦，
1: 是
0: 这
1: 还是
0: 样
1: 很多
0: 子，
1: 了，
0: 哎，
1: 还
0: 了
1: 是很
0: 解，
1: 多。
0: 好、哦，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我们郑谦逊组长来跟大家分享。那组长，因为哈、哦，我曾经去澎湖采访过几次。我有一次看到燕鸥在那个觅食，那对我来讲是毕生难忘诶哈！我以前都以为那个鸟类那些斯斯文文的，你知道吗哈？但是我在澎湖看到燕鸥觅食，像轰炸机一样，你知道吗哈？那个快速俯冲到水底，唰，然后就看它叼了那个一条鱼这样上来哈！哇，我就觉得这个燕鸥的节奏非常快哈，而且感觉上哦，它们有非常独特的自己的一个特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那个郑组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组长，我们先请问一下，燕鸥在澎湖大概是主要在几月份是比较常见的？
1: 最常见的其实大概就是5月份到8月份。
0: 哦，那刚好是现在这个季节啦，哈，
1: 对，
0: 五月份到八月份，但是它算是候鸟，对不对？
1: 它是夏候鸟，夏天才来的。
0: 夏天才来的，它比如说是从什么地方，然后飞到澎湖这里
1: 它的渡冬地哦，
0: 啊？嘿，
1: 这几年我有做卫星追踪。
0: 哦，
1: 然后所以呢，他们所有的种类冬天几乎都到
0: 嘿，
1: 东南亚，
0: 都在东南亚哦，它，
1: 都到东南亚。
0: 嘿。
1: 最远的话，目前就是到澳洲。
0: 哦，所以
1: 澳洲
0: 它
1: 的
0: 冬天它因为澳洲在南半球嘛，哈，我们如果冬天那边是夏天，它比较温暖，对不对？
1: 它可能最主要的因素
0: 哦，不是因为气候啊。
1: 不是因为温度，
0: 哦，
1: 最主要是因为，
0: 嘿。
1: 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觅食，
0: 哦。
1: 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这边水面那个风浪太大，它没办法觅食，所以它就往南半球过去，
0: 哦，最主要他们不管去哪里，最重要就是为了觅食嘛，哈、哦。然
1: 对，
0: 后，
1: 要水面要平才容易觅食。
0: 哦，那所以夏天的时候，他们比如说是主要是停留在澎湖，以燕鸥来讲，主要是停留在澎湖，还是说它也只是过境？
1: 在澎湖繁殖的有7种燕鸥，这七种都是
0: 哦。
1: 来澎湖这边繁殖的。当
0: 繁
1: 然，这
0: 殖，
1: 个过
0: 嘿，
1: 程中也会陆续出现一些。过境的，像说什么黑
0: 嘿，
1: 腹燕鸥啊、白翅黑燕鸥，这个都在
0: 哦，
1: 台湾都没有繁殖，他们会飞到中国大陆去，内
0: 嘿嘿，
1: 陆湖，他们跑到内陆湖去繁殖，他
0: 去
1: 们不
0: 那
1: 在
0: 边
1: 这些
0: 繁
1: 海岛。
0: 殖。但是澎湖，您刚说会在澎湖繁殖的燕鸥有几种？
1: 7种。
0: 哦，七种啊，好。那可不可以跟我？那我们当然以那个在澎湖，它会在这边繁殖，代表它停留时间相对来讲一定算比较长嘛？
1: 对啊，因为它
0: 哈，
1: 还要生蛋，还
0: 哎，
1: 要育雏，还要
0: 哈，
1: 再幼鸟飞，对啊，所以它
0: 对，
1: 时间就会
0: 它
1: 停
0: 要
1: 留，
0: 比较长，所以
1: 至少要
0: 哦，
1: 4个月。
0: 哇，太赞了！所以就说在夏天来，我们在澎湖，比如说七种，大概是哪七种燕鸥？
1: 由小到大哦，
0: 嘿，
1: 小燕鸥最小，
0: 嘿，
1: 然后
0: 小
1: 再来
0: 燕，
1: 是苍燕鸥。
0: 苍燕鸥，嘿，
1: 苍白的苍，
0: 嘿，然后呢？
1: 红燕鸥，
0: 红色的红吗？
1: 红色的红啊，这些
0: 哦，
1: 燕鸥它命名都很容易，
0: 嗯，
1: 很容易记啦。因为
0: 嘿，
1: 小燕鸥大概就体型最小，苍燕
0: 对，
1: 鸥都是它比较苍白，
0: 哦，
1: 但是所有燕鸥里面看起来比较
0: 苍
1: 白，最
0: 白
1: 白
0: 呀、啊，
1: 的，
0: 哦，这样子
1: 哎，
0: 啊，
1: 非常白。
0: 哦，了解，
1: 红燕鸥
0: 红，
1: 的嘴巴红，脚也红，叫红燕鸥。
0: 哦，
1: 然后再来是白眉燕鸥，白眉燕鸥它
0: 嘿，
1: 有一条白色的眉线，哦，白眉燕
0: 啊，
1: 鸥。
0: 嘿，
1: 哎，再来是玄燕鸥，
0: 玄
1: 玄
0: 燕，
1: 呢，
0: 玄就黑
1: 哎，
0: 色
1: 玄
0: 的
1: 燕鸥
0: 意
1: 玄
0: 思
1: 武，
0: 嘛，哈，
1: 玄是玄武岩的玄嘛，它有
0: 嘿。
1: 黑跟红的意思，
0: 哦，黑
1: 哎，
0: 跟红都有啊，
1: 都有这
0: 哦，
1: 个意思，哎，那所以玄燕鸥它讲的其实它就是玄武岩那个玄，它其实在
0: 对，
1: 古代来讲它是比较偏，哎，就是黑色的意思，
0: 对，
1: 哎，
0: 哦，所
1: 对，
0: 以
1: 然
0: 光
1: 后。
0: 颜色来命名也，这个也蛮容易区隔的，哈，
1: 对对啊，再来就是神话之鸟，
0: 凤头
1: 黑嘴
0: 燕
1: 端凤
0: 鸥，
1: 凰，
0: 哦，
1: 哎，黑嘴端，
0: 黑嘴端，嘿。
1: 它的嘴端哈，它嘴虽然是黄的，但是前面有三分之一是黑的，
0: 黑
1: 所以叫
0: 的，嘿，
1: 黑嘴端凤头燕哦。全
0: 嘿，
1: 世界目前只有200多只，
0: 这就是所谓的神话之鸟嘛，哈，
1: 对，这就是神话之鸟。再来
0: 嘿，
1: 最后一种就是凤头燕哦，哦，最大
0: 哦，
1: 的是凤头燕
0: 那
1: 哦，
0: 这
1: 总共七
0: 个
1: 种。
0: 一般的凤头燕鸥，就它的嘴没有黑色的部分，只有
1: 对，
0: 黄色那样子
1: 对，它只有黄而已。对，
0: 啊，哦，OK，好，这是七种，主要会在澎湖，因为它为了要繁殖，它停留在这边嘛，哈。哦，
1: 对，没
0: 四个
1: 错。
0: 月算 long stay 呢，哈，其实也蛮长的哈。那就是说，他在这边这七种的燕鸥里边，我不知道，因为都被称为燕鸥，是不是说他们的习性是大致相同的呢？还是说同样是燕鸥，但是也有那个习性落差很大的？
1: 有类似的，有相近的，也有不同的。举例来讲，
0: 嘿
1: 他们
0: 嘿，
1: 七种全部都是吃活鱼。
0: 哦，一定是活鱼，不知哦，有的鸟它是吃那个死的动物，小动物，
1: 哎，
0: 有
1: 对
0: 的
1: 对
0: 要
1: 对。
0: 吃，一定像有一些老鹰啊，吼、哦，它专门抓那个，也就是它不要吃活的，它要吃死的。
1: 对
0: 但
1: 对
0: 是
1: 对。
0: 燕鸥一定要吃活的鱼，
1: 对。它全部都吃
0: 哦，
1: 活鱼哦，那当
0: 嘿，
1: 然有一些海洋的，哎，小虾子啊，
0: 嘿嘿嘿。
1: 或者是小乌贼啊，它也
0: 嘿，
1: 会吃，
0: 但是
1: 但是
0: 一
1: 它
0: 定
1: 这
0: 要
1: 就
0: 新鲜的就对了，是
1: 对对，一定要新鲜的。好，这
0: 不是？
1: 个是
0: 啊、哦，它的
1: 哎
0: 特
1: 相
0: 性
1: 近
0: 哦，
1: 的哈、哦、
0: 嘿，
1: 啊，另外一种就是它的身体呢都一样，都属于流线型。
0: 哦，
1: 为
0: 嘿，
1: 了要抓活鱼。
0: 对，
1: 那你在海面上要抓活鱼，那个没那么容易啊，所以你的
0: 嘿，
1: 速度要够快，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身体就要流线型，
0: 流
1: 速度
0: 线
1: 可以
0: 型
1: 会
0: 指
1: 很
0: 的
1: 快。
0: 意思是说要比较瘦长笔直那样，是不是？
1: 对，类似这样，对，
0: 哦，了解，因为它要
1: 那
0: 俯
1: 另外，
0: 冲嘛，所以它等于说要那个乘风破浪的感觉。
1: 对，
0: 哦，
1: 你胸部不能太壮，太壮
0: 啊，
1: 哈。那
0: 嘿，
1: 是撞到那个水面哈、哦，会内
0: 它可
1: 伤。
0: 能会那一下。哦，我知道了，所以您的意思说燕鸥没有胖的啦，对不对？应该都是那种瘦
1: 对，
0: 瘦苗条的。
1: 都比较瘦长型呐、啊，比较瘦长型。
0: 哦，比较瘦长，对，因为我就是看过他们在觅食那个俯冲，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就是轰炸机，你知道吗？我
1: 对，
0: 都可
1: 没
0: 以帮
1: 错，就
0: 他
1: 是轰
0: 配
1: 炸
0: 乐
1: 机。
0: 器，感觉要配那个炸弹的声音那样子，哇，哦，
1: 对，
0: 所以身体要流线型，其实坦白讲算蛮帅的
1: 是啊，是啊。
0: 嘞，嘿，这
1: 另
0: 真，
1: 外，它那个叫燕鸥哦，
0: 嘿，嘿。
1: 最主要它的尾巴都是像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鸥。
0: 哦，燕子是有一点交叉那个剪刀尾那样的感觉，是不是？
1: 对，燕鸥的尾巴跟燕子很像，
0: 很
1: 所以
0: 像。
1: 它叫燕鸥。
0: 哦，所以这是他们的共同特性，意思就是说我大概看到这几个特征，就可以判断这应该就是八九不离十就燕鸥了。
1: 没错，没错，
0: 哦，尤其在澎湖这里，我请问一下，澎湖燕鸥的数量，就是说所有鸟类来讲，燕鸥数量是最多的。
1: 对啊，对，
0: 哦，OK，好，所以来到澎湖，你想不看到燕鸥，我觉得难度有一点高哦。但是，
1: 夏天基本上，
0: 哎，
1: 除非你不注意看了，
0: 否则
1: 要不然哈，
0: 很容易就看
1: 一定。
0: 到啦，哈。
1: 嘿，这个市区里面也会有凤头燕鸥到
0: 啊，
1: 渔港那边去抓鱼，
0: 真的，
1: 然后到码头附近去抓鱼，
0: 哇，
1: 对，

0: 在澎湖的夏天，其实你稍微留意一下，你会觉得到处都看得到燕鸥哈，无所不在。
1: 对对。
0: 哇，真的很棒。好，那刚刚讲的是要吃活鱼嘛，体型比较流线型嘛，还有那个尾巴就是像燕子一样的尾巴，这是它们的共通性。那刚刚讲的那七种会在澎湖繁殖的燕鸥，它们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差异性比较大部分？
1: 哦，
0: 嘿，
1: 差异性哦，
0: 对，
1: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那个捕食的习性跟繁殖的行为啦，哦，
0: 捕食的习性会不一样啊，
1: 哦，例如说你刚刚说之前有来看到俯冲的，
0: 对，像轰炸机那一种，它不是唯一的一种，是不是觅食方式？
1: 俯冲的哦，其实有五种是属于俯冲型的，
0: 哦，
1: 就是小燕鸥、长燕鸥、红燕鸥是俯冲，还有黑嘴鸚、凤头燕鸥跟凤头燕鸥，这五种是俯冲的。
0: 哦，所以即便在燕鸥里面，也不是每一个进食都这么轰炸机型的。
1: 对对对，
0: 哦，
1: 这五种哈，这五种是俯冲。那另外那两种白眉燕鸥跟雪燕鸥，
0: 对，
1: 他们就不是俯冲。
0: 那他们
1: 怎么觅食？他们就是用，他们的觅食方式很特别，他不会冲下去，
0: 不，
1: 他就是。它就是靠近水面以后，然后只有嘴巴这样下去啄，很厉害，这样就啄得到鱼。
0: 哦哦，那蛮厉害的哎，哈。
1: 是啊，
0: 因为如果俯冲的是，它等于会冲进水里，对不对？
1: 没错，
0: 它会进水里，然后它再出来，所以我才会说那个姿势看起来真的蛮刺激的呢。哦，
1: 对啊，对，
0: 感觉好像运动竞赛一样。但是你说那个白眉燕鸥跟玄燕鸥吗？他们是算那个比较有气质的进食方式，所以他是先飞着贴近水面，然后快速的用他的那个嘴就可以把鱼叼出来啦。
1: 对，
0: 哇，
1: 那有时候来讲，就是说他也不是刚好在正在水面上方啊，他会远远的看到以后往下滑一个弧线
0: 啊，
1: 然后最低的时候，最低点的时候头再往下，
0: 嘿，
1: 然后嘴巴就下去叼。
0: 哇，
1: 会有这种行为。那这种行为大概最主要是白眉了，白眉燕鸥会这样，
0: 白眉燕鸥比较多。
1: 玄燕鸥呢，它就比较真的是比较笨一点。它玄燕鸥它就是飞飞飞飞，差不多到了以后就下去啄这样。在浅啄里面还有分这两种，一种就是像我说的白眉燕鸥很漂亮，很优雅，
0: 很优雅，这样是不是？
1: 它是从上有没有，然后画一个弧线，到一个弧线，然后接近水面的时候就投下去这样啄。
0: 哇，
1: 这是白眉燕鸥。雪燕鸥是这样飞飞飞飞，看到鱼以后，然后就慢慢的靠近水面下去啄。对，
0: 那组长，我请问一下，白眉燕鸥的体型跟玄燕鸥谁比较大一点？
1: 雪燕鸥大一点点。
0: 哦哦，没有大，所以没有差别太大啦哈。
1: 没有没有，真的远远的你在海面上看起来会觉得，分不太出来哪一种。
0: 我以前对燕鸥的认知太刻板了，我一直以为燕鸥都是很有个性的那一种。同样是燕鸥，也有那种比较温柔、比较慢吞吞的啦，哈，也有。
1: 有有，而且是如果你鱼群是很密集的话，刚刚讲的是一般的觅食方法，但是遇到鱼群很密集的时候，
0: 对，
1: 他们就会。那是什么俯冲，本来是高高的，大概四五公尺高，这样冲下去，没有鱼群很密集的时候，他们就
0: 直接
1: 就冲下去以后，起来大概三四十公分又下去，这样连续这样一直啄啄啄，
0: 哇，
1: 对，那个时候你就看到成群燕鸥在觅食，那种就很精彩，就像你说的那个炸弹，那个炸弹在轰炸，
0: 像那个轰炸机，
1: 但是它那个没有很高哦，它低低的，它低低的，那这种我们通常会称它水上飞机啦。就是好像飞机垂直上上下下，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就，对对对，它就是鱼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行为。
0: 我光听您讲那个燕鸥的觅食方式，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可以光在那边看他们觅食就好疗愈哦。
1: 没错啊，我这样常常看，我也很喜欢看啊。
0: 对啊，那组长，我请问一下，他们通常觅食的时间点都大概什么时候？
1: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时间，
0: 真的吗？他们没有说都集中在早上或者是傍晚，只要。

0: 他都可以吃，
1: 只要有鱼就会出去吃的。但当然呢，我们要看鱼的习性的。一般的鱼哈，它出没的时间哈，这种表层性的鱼哈，
0: 对，
1: 多数都是那个
0: 在白
1: 早
0: 天还
1: 上，
0: 是早上，一大早？
1: 早上跟黄昏会比较，他们
0: 哦。
1: 会习惯会比较聚集在一起。
0: 那所以就是菜出来了，他才会去嘛，对不对？哈，
1: 哦，对啊，
0: 哦，
1: 对啊，对
0: 所
1: 啊，
0: 以
1: 没错，
0: 对
1: 而
0: 燕
1: 且，
0: 鸥来说，他其实什么时间他都可以觅食，只要他有看到目标。但是因为鱼群，您说这个比较表层鱼群，基本上是要清晨或者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它比较会大量这样子了哈。哦，对，我之所以这样问，我才会知道大概什么时间点来，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晃了，来专心来找地方看燕鸥吃饭。哇，真是太疗愈了哈！好，那您刚刚讲说它的觅食，这是有一些各自有一些不同特色，还有它的繁殖也有所不同吗？
1: 对，它繁殖
0: 嘿，
1: 七种燕鸥有一些不同的偏好了，哦，例
0: 好。
1: 如说
0: 嘿，
1: 小燕鸥很特别，它
0: 嗯，
1: 就是一定要在沙地，其他地方它不会繁殖，
0: 哦，对，
1: 一定
0: 他，
1: 要在沙地，
0: 嘿，那沙
1: 而
0: 地
1: 且这个，
0: 他是挖个洞，还是他也会筑巢？他是挖个洞吗，还是怎样？
1: 一般来讲，哦，燕鸥不太筑巢了，
0: 哦，燕鸥不
1: 它就
0: 筑，
1: 是底，
0: 那他的
1: 不
0: 蛋
1: 筑
0: 要放
1: 巢，
0: 在哪里？
1: 它通常就是像说小燕鸥，它在 沙滩，它就是
0: 嘿，
1: 用它的脚哦，
0: 嘿，
1: 把沙子往后踢，然后就有一
0: 嗯嗯。
1: 个凹下去的地方，
0: 对，
1: 蛋就直接下去。
0: 哦，但是它完全没有遮蔽，是不是？
1: 没有，而且小燕鸥很
0: 嘿，
1: 不喜欢遮蔽，只要旁边有沙滩上面有植物的地方，它不会在那
0: 它
1: 边
0: 不
1: 生
0: 会
1: 蛋。
0: 在那边哦，
1: 它是
0: 哦，
1: 避开，所以像我们
0: 嘿，
1: 青螺。
0: 嘿，
1: 青螺沙嘴哦，
0: 嘿。
1: 因为它那个沙滩沙地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表面的一些盐分什么都减少了哦。太
0: 嗯，
1: 阳晒过，然后
0: 嘿，
1: 雨水淋过以后，它变得越来越淡，所以很多沙滩植物就会长了。然后长的地方小燕鸥就不繁殖，所以每年
0: 嘿，
1: 我们县政府呢
0: 要去把
1: 就。
0: 植物拔掉吗？
1: 对，他会请那个怪手哦，我们跟他借力，
0: 啊，
1: 怪手去把表层的一
0: 嘿嘿。
1: 些草生的植物把它挖掉，啊，挖掉以后它才会生。
0: 哇，这个小燕鸥也真的蛮特别的呢，哈。哦，OK，好，它是这里面就是小燕鸥，它只在沙地里边，哈，就是在这边繁殖。那其他的燕鸥能在哪里呀？
1: 苍蝇哦吼。
0: 嘿，
1: 它就跟小燕鸥很接近，但是呢，它那个比较细的沙，它不太繁殖。它在通常像澎湖的 那个沙滩哦，
0: 嘿。
1: 你注意看那个比较靠近岸边的哦，那个沙滩都是珊瑚碎屑，就是珊瑚死掉飘上来那种比较粗的颗粒。
0: 对对
1: 苍蝇
0: 对，
1: 哦
0: 嘿，
1: 就喜欢在那个环境，或者是直接在岩礁上面就下蛋了。
0: 岩礁上就下蛋呐、
1: 对，苍蝇哦是
0: 啊，哇，
1: 这样。它那个完
0: 嘿嘿，
1: 全就不筑巢了，那个
0: 对，
1: 岩礁整个是玄武岩，它也没办法筑什么巢啊，它就
0: 对
1: 直接
0: 对
1: 只要
0: 对，
1: 找个，
0: 他等
1: 它
0: 于
1: 觉
0: 找
1: 得那
0: 个
1: 个地
0: 缝
1: 方，
0: 隙，是不是还怎样？
1: 没有，它倒不是找缝，它是找蛋不会滚动的地方，
0: 啊，
1: 它就下来，
0: 对对对，我就在想说，他要放哪里，那个蛋能够安全哦，至少能卡住的地方这样子。
1: 对，不会乱滚的地方，所以
0: 哦，
1: 苍蝇呢就直
0: 苍
1: 接
0: 蝇
1: 在这
0: 哦，
1: 种两种
0: 嘿，
1: 环境哦，它就是。
0: 是，
1: 它只有在这两种环境繁殖。
0: 哇，特别哈、哦，好，那就是说他们的繁殖意思就是他的选择的地点是不一样的，位置是
1: 不一
0: 不
1: 样，
0: 一样。
1: 对啊。那
0: 哦，还有
1: 还
0: 嘿，
1: 有像红雁哦，
0: 对。
1: 红雁哦会在沙滩，
0: 嘿，
1: 跟小燕鸥很像，但是它的沙滩通常会有草地，
0: 哦，
1: 会有一些植物，
0: 要有一些
1: 啊
0: 遮
1: 它，
0: 蔽的感觉啦，
1: 对
0: 哈，
1: 对对，啊它的蛋会。一样，它跟小燕鸥一样，会稍微挖一个凹的地方，然
0: 嘿，
1: 后它的蛋哦，通常旁边都有植物。
0: 哎呦，那怎么办呢？那
1: 那跟
0: 有
1: 小燕鸥不一样，
0: 小燕
1: 然
0: 鸥
1: 后
0: 不
1: 或
0: 要
1: 者
0: 遮
1: 是，
0: 蔽，然后那个红燕鸥要遮蔽，那怎么办呢、啊？就是
1: 没有啊，
0: 各
1: 就
0: 自
1: 找
0: 给他们
1: 各
0: 地
1: 自找
0: 方
1: 自己的地方啊，对啊，甚至
0: 啊，
1: 是，有一些我们澎湖有一些珊瑚那个老古石有没有？
0: 嘿
1: 死掉
0: 嘿嘿，
1: 的老古石飘到沙滩。

0: 对，
1: 那个旁边只要有个地方稍微遮阴一下，红雁都喜欢把巢筑在那种地方。
0: 哇，
1: 嗯，
0: 真的各有这个叫青菜萝卜各有喜好呢，哈，每
1: 对
0: 个
1: 啊，
0: 都有自己的选择，吼，苍蝇
1: 好，
0: 一嘿，
1: 白
0: 白
1: 眉燕鸥
0: 眉
1: 更特别，白眉燕鸥
0: 哦，
1: 它就是在岩缝，你刚刚讲的，它会钻进岩缝里面哦，
0: 嘿
1: 岩
0: 嘿嘿，
1: 石很多岩石对不对？啊里有缝，
0: 对。
1: 它就钻，整只钻进去里面生蛋，
0: 哇哦，它我觉得它
1: 嗯。
0: 的隐秘性比较高哎哈，
1: 对，哎，
0: 哎，
1: 他这样最主要是因为，他要出
0: 保
1: 去很
0: 护
1: 远的地
0: 它
1: 方，
0: 的对，
1: 他要出去很远的地方。
0: 哦，白眉燕鸥觅食的路径是比较远的，是吧？
1: 他哦跟学员哦刚刚讲他们两个觅食方法不一样，对不对？他
0: 哎，
1: 不是俯
0: 对，
1: 冲嘛？
0: 对
1: 除
0: 对。
1: 了这个以外，这两种是反刍的。
0: 反刍，嘿，
1: 这两种燕鸥是出去抓鱼以后。
0: 嘿，
1: 鱼吃到以后会先放在树篮，就是它脖子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膨大，然后
0: 嘿嘿，
1: 把鱼暂时
0: 他
1: 放在
0: 把
1: 这
0: 他
1: 边。
0: 那等于是一个袋子，然后他把它装回来，这样是不
1: 对，它带回来以后再吐
0: 是？
1: 出来给幼鸟吃，所以它们叫
0: 嘿，哦，
1: 反刍。
0: 反
1: 但是
0: 刍，
1: 其他
0: 嘿，
1: 的那五种燕鸥，俯冲型的燕鸥有没有？
0: 对，
1: 它们都是直接叼回来，
0: 嘿。
1: 然后现场喂，
0: 哦，现
1: 当场
0: 场，
1: 就
0: 嘿，
1: 喂一条一条鱼。那白眉跟学员都不一样，这两种刚好是反刍的。
0: 嘿，反刍意思就是，其实经过它是不是有一点把它稍微消化一下，没有那么整
1: 哎，对
0: 条，
1: 对对，
0: 比
1: 有
0: 较
1: 点
0: 容
1: 消
0: 易，
1: 化，
0: 感觉应该是比较容易吃下去这样子哈。
1: 没错。那其实它
0: 嗯，
1: 重点在于说，它
0: 嘿，
1: 反刍这样有一个好处，它不用一次去抓一条鱼就回来喂，这样太累了。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其他那五种燕都是你每次抓一条鱼就要
0: 哦，
1: 叼回
0: 就
1: 来
0: 要再
1: 喂，
0: 回来啊！
1: 对
0: 那真
1: 啊。
0: 跟那个父母教养孩子各有各的方法呢，哈。
1: 对对对，那所以说，刚好白眉燕鸥它躲在
0: 嘿，
1: 岩缝里面，如果它要出去抓一抓比较久，那蛋也
0: 是，
1: 比较不容易被吃掉，不容易被其他
0: 对，
1: 东西，因为它
0: 没
1: 把它塞
0: 错。
1: 在缝里面，
0: 所以他们都有他们的道理啊，因为我刚在想，那个苍蝇哦，他就把蛋就放在那个礁岩那个岩石上面。好、哦，那万一就
1: 嗯。
0: 是被天敌发现了，哈、哦，这个蛮危险的。但是如果说他是很快往返啊，他意思你说，
1: 对，
0: 因为他抓的鱼就马上回来了嘛，哈、
1: 对
0: 哦，
1: 对对，
0: 哇，那我
1: 没
0: 这样
1: 错。所以
0: 听起来，嘿，
1: 苍蝇鸥觅食大概都在附近而已，都在它繁殖的地方附近。对，
0: 啊，那白眉燕鸥是可以走比较飞比较远，然后带比较多的鱼回来，哈、
1: 对对对。那
0: 哦，哇，嘿。
1: 学人鸥是反刍的，
0: 是
1: 然后
0: 是，
1: 它就直接筑在那个岩壁垂直的岩壁上面，
0: 这
1: 岩
0: 样
1: 壁上
0: 子
1: 面的
0: 啊，
1: 一小块玄武岩的平台。因为那个
0: 哦，
1: 岩壁上面，它会
0: 嘿，
1: 有一些玄武岩剥
0: 嘿，
1: 落的嘛，啊，剥落会
0: 对，
1: 有一块平平的小平台，
0: 对，
1: 然后它就在那边生。啊，这样的话，就算它出去很久，那个平台其实一般的生物也没办法爬上
0: 也
1: 去啊。
0: 上不去
1: 对对对，然
0: 啊，
1: 后七种燕
0: 嘿。
1: 鸥里面比较特别，就是雪燕鸥呢，大部分都会叼一些枯草，
0: 嘿，
1: 那个垫在下面，垫在它那个蛋的下面当巢材这样。
0: 是是是，
1: 其他的基本上是不太有筑巢的行为，大概只有学员都很明显，
0: 哇，
1: 他会叼那个在海边哦，或者是，他繁殖的岛屿有一些枯掉的
0: 嘿嘿嘿，
1: 一些叶子啊，一些草哦，草茎，他就把它叼回来铺在那个玄武岩上面，然后再下蛋，
0: 哦。那我知道，刚听郑组长这样介绍，你看，我们光从他筑巢的地点，哈，还有他那
1: 嗯。
0: 个巢，就是他那个巢的样子、他的方式、他所在的位置，你基本上你都可以反推回去，说这大概是属于哪一种燕鸥的地方，
1: 哦，没错，
0: 哈。
1: 那还有两种，
0: 嘿，是，
1: 黑嘴端凤头燕鸥跟凤头燕鸥在一起繁殖，
0: 嘿。
1: 因为黑嘴端的数量很少，所以它都跟凤头燕鸥混在一起。
0: 那他们是特别会挑什么地方？
1: 他们就挑岛屿比较空旷的地方的草地或者是沙滩，
0: 哦，草，
1: 空旷一
0: 嘿，
1: 点，就比较空旷，
0: 嘿嘿，
1: 对，然后他们就很密集。它是最大
0: 嗯
1: 的燕鸥，但是它也是巢
0: 嗯嗯，
1: 位最密集，就是通常会一大群
0: 一
1: 哦，
0: 大
1: 几
0: 群，
1: 百
0: 然
1: 只这
0: 后
1: 样，
0: 群居在一起，
1: 对，全部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全
0: 哦。
1: 部大家都挤在一起下蛋。
0: 哦，这个你觉得，如果说这是怎样，就是说，在我。

0: 不知道诶，在保卫上有什么好处吗？就大家
1: 有
0: 群
1: 啊，
0: 聚，如果有外来的敌
1: 对，他
0: 人，
1: 全部一起来攻击那个
0: 那
1: 外来者啊，
0: 所
1: 那个
0: 以外
1: 他人
0: 来
1: 猎食者。
0: 也不敢随便来秦盟打吼，这样就对了哈。
1: 没错，没错，他这个策略就是大家都聚在一起，可以一起团结抵抗外来的一些侵略者。嘿，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了解一些自然生态的时候，你都知道它其实有它各自的一些原因跟它的道理啦。大家的生存之道也许不一样，但是就是在夏天这样个季节来到澎湖，因为是很好观赏燕鸥的时刻，所以呢，哇，刚才我们听到我们郑谦逊组长介绍这么的仔细，真的我都觉得好想赶快去看看那个燕鸥，就是在那边看着他们，不管是说看它觅食，还看它飞翔，光是这个过程来讲就很疗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会很好奇。因为在澎湖这边那么多的地方，那燕鸥他们通常会喜欢，比如说可能我们会在哪里比较容易看得到，再请组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夏日炎炎，消暑好去处哈、哦，总会想到在台湾来到澎湖，这真的是夏天很吸引人的所在。然后呢，来到这里除了水上活动之外，我们跟大家推荐澎湖的生态旅游，也非常多的丰富资源。尤其现在在夏季这几个月呢，是燕鸥最好的一个观赏期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澎湖鸟会研究调查组的组长郑谦逊郑组长哈。好，组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刚刚讲那个在澎湖主要有七种燕鸥会留在这边繁殖哈。所以就说我们来看的话哈，大家就觉得哇、哦、好有趣哦，但是就不知道去哪边才看得到那些燕鸥哈。我先请问一下，是不是我印象中里面燕鸥其实它聚集的地方它不太喜欢有人去干扰嘛哈。
2: 嗯，没错。
1: 所以我所看到好像比较多都在无人岛嘛，是不是？
2: 没错、
1: 哦、但是在澎湖本岛有没有？
2: 哦，在本岛有些地方哦，人比较不容易干扰的地方就会有燕鸥哦。
1: 哦，那比如说在哪里？
2: 它繁殖的时候就是比较远离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机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它为了要觅食，
1: 对，
2: 那也有机会看到。那我们先从繁殖的地方来讲，那目前澎湖来讲，它那个本岛要看得到繁殖齁、哦、大概有两种燕鸥、哦。一种就是小燕鸥、哦。小燕鸥、哦、在台湾齁、哦、也还不少。
1: 嗯、哦、
2: 就是在那个比较。
1: 新竹那边好像也有小燕鸥、
2: 哦。全省都有。
1: 哦，全省都有。
2: 台南也有。
1: 台南都有。
2: 全台都有。

0: 就是它只要是诶、
1: 只要有沙地，就是、你说有沙滩，
0: 通常就是那个河川旁边的一些沙地。
1: 哦，有，我想西海岸，因为它是比较沙地的，这样的一个滩，那个海滩嘛，哈。
0: 对对对，哦、那种就会有。对、哦、啊，只是说台湾的小燕鸥哈，那个非常分散，它可能这里一巢、哦，下一巢可能距离
1: 可能要走很远呢、啊。
0: 对对、哦，它比较没有那个聚集，但是澎湖很特别。嗯，澎湖的小燕鸥那个巢距哈。我们在一个繁殖地哈，巢距大概都只有3公尺，所以可以看到一起整群、
1: 哦，也是
0: 一
1: 大片这样子。
0: 繁殖
1: 哦、嗯，就是说我这样子远远一看，就是一大片都是小燕鸥这样，才隔3公尺嘛哈。
0: 对对对，像青螺的沙嘴，那每年大概会有100-200只在那边繁殖。
1: 哦，青螺这已经是离、这已经是澎湖的那个
0: 本岛
1: 哦，这是在本岛啊？
0: 哎、欸，它在湖西。湖西那边一个青螺村的
1: 青螺村，
0: 青螺村它的北边有一片那个堆积形成的一个沙洲地形，在那边、
1: 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数量比较庞大的小燕鸥，比较群聚的这样子。
0: 对 对, 對，在这边繁殖。
1: 那、
0: 第二个地点，
1: 我先请问一下，他这边就是很适合来观赏小燕鸥，可是有没有任何的管制啊？
0: 目前县政府有把它围起来，每年大概4月1号到7月31，
1: 对，
0: 都不能进去那个地方，然后外面有做一个赏鸟亭，所以。可以很近啊，那个小燕鸥大概距离赏鸟亭大概10公尺以内、肉眼就看得到。
1: 那太好、就说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对它不干扰，但是观赏者又可以看得到。那这真的是两全其美，这是很棒的方式，了解。好，那第二个地点会在哪里？
0: 第二地点就是跨海大桥。
1: 哦，跨海大桥啊。这里，
0: 你想说跨海大桥怎么可能有燕鸥繁殖？有，
1: 对呀、
0: 因为现在的跨海大桥是新的桥，那旧的桥在新的桥的算偏，
1: 也在附近吗？
0: 在它的北边，
1: 在它北边，
0: 就是旧桥离新桥大概20公尺，然后旧桥拆掉的时候，桥墩还留着。然后苍燕鸥就直接在那个桥墩上面繁殖，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到得了。聪明。
1: 没有人。旧的桥，可是旧的桥以前是可以通行，只是废，现在不用了。那是说就阻断了还是怎样？
0: 桥面全部都不见了，只剩下桥墩了。
1: 所以人没有办法过去。
0: 人没办法过去。
1: 那桥墩基本上就跟那个岩壁是有点类似啦，哈。
0: 没错，它
1: 直接在最上
0: 面，天然的岩壁，它在最上面直接下蛋。
1: 那我是在哪边可以去观赏到那个苍燕鸥的一种生态？
0: 就是在跨海大桥桥面上，
1: 新的这个桥的桥面上，
0: 对，它新桥上面有人行道
1: 啊，
0: 它旁边两边都有人行道，那它北边那边的人行道刚好靠近那边大概20公尺。
1: 那也
0: 很近，就看得到很清楚
1: 啊、所以你们那个跨海大桥人行道人应该蛮多哈，都在那边拍照啊，有的在那边赏鸟之类的。
0: 对，它繁殖期开始就有一些人赏鸟跟拍照都有。
1: 好，那是在人行道上哈，要注意安全啊，
0: 对对对，
1: 不要给人家跑到那个车道上了。
0: 对对，没有没有，它旁边车道上旁边都有人行道，
1: 都有隔开啦哈。哇，所以在跨海大桥这边人行道这里可以看到苍燕鸥、观察到它们、
0: 对对对，
1: 就是算澎湖。那澎湖本岛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得到吗？
0: 澎湖本岛还有不是繁殖的，就是它为了要觅食，其实有最主要有3个港口可以看。
1: 哦，这么好。
0: 第一个就是马公市，很多人来澎湖买海鲜，就是到澎湖的第三鱼市场。那第三鱼市场呢，因为它每天都有很多渔船捕鱼回来，然后 愚公他们会把一些

0: 下杂鱼丢到海面上
1: 啊，
0: 虽然它不是活的，但是它很新鲜，
1: 才刚
0: 丢到海面上，凤头燕鸥就会过来吃。所以那个每天早上哦，至少一两百只呢。
1: 哇，凤头燕鸥一两百只，
0: 对对，在第三鱼市场每天都看得到
1: 哦。因为
0: 第二个地点，
1: 嘿，
0: 第二个地点是赤坎渔港，
1: 赤坎
0: 渔港是以澎湖抓丁香鱼最大的渔港
1: 哦，
0: 丁香鱼、这个闻名的、
1: 是。
0: 那他每天在这个外面哦，在那个赤坎的附近近海抓鱼，然后燕鸥呢，发现他们抓鱼呢，有些鱼会受伤啊，会怎么样，就很好抓，他们就会过去。然后沿路呢，那些渔工也会看到这些燕鸥呢，想要吃鱼，他们就把一些下杂鱼沿路丢、然后他们就会跟着进来渔港，然后就会在渔港里面呢，也是捡拾一些，他们不要
1: 丢出来的这个鱼，
0: 丢弃的一些下杂鱼。
1: 是
0: 啊，所以呢，夏天。哦，这个只要是他们有去捕丁香鱼，就有一堆燕鸥呢，
1: 跟在船的后面这样子是。
0: 对，然后进来渔港里面，他到渔港里面也开始也是到处捡、那赤坎的好处是，像我刚刚讲第三渔港哦，
1: 对，
0: 他那边只有最主要都是凤头而已。那这个赤坎渔港因为是从外面带进来的，那他这边就很精彩，他这边可能有五种燕鸥，每天都大概有五种燕鸥会进来，
1: 哇，
0: 在里面吃，
1: 哇，哦，这是壮观哦，更精彩，这么多元，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第三个港呢，是锁港，
1: 锁港啊，
0: 马公市的一个锁港，就是以前最主要是产那个小管。
1: 小哦，
0: 小卷或小管，
1: 小卷，
0: 对对，它
1: 叫锁管蛇梗，是不是？
0: 锁管村锁管，我们现在叫锁港啊，它应该是锁管，对，
1: 是，
0: 现在叫锁港。锁港的渔港呢，它每天也会有一些渔船，一样是，他们是捕一些温鱼，就是所谓的，臭肉鱼、臭霸那一类的鱼哦。那他们捕进来一样。会有一些下杂鱼会丢，那就一样会有一些，最主要也是凤头燕鸥会进去那边吃。那目前就是这三个渔港是最多，
1: 哇，
0: 每天都有最多的燕鸥会出现。
1: 那等于在澎湖，至少你看这样，至少有五个地点你都可以看到不那个燕鸥啦，那个本岛啦，澎湖本岛。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不想跑太远的，你光在澎湖本岛，因为这交通上比较方便哈。
0: 对，
1: 哦，这是好，但是接下来是不是如果以燕鸥群聚的数量，应该是离岛，就是无人岛数量还是最多的？
0: 没错，你如果真正要看燕鸥的话，
1: 对对，
0: 实际上可能就是要去，就是无人岛哦，会看到非常多的量。
1: 那澎湖的无人岛那么多，您主要推荐，您觉得会在哪边看到是比较数量比较多的？或者比较精彩的那样生态的点，
0: 目前猫屿是最稳定的
1: 哦。所谓稳定是保证看得到的意思吗？
0: 除了保证看得到，它的量也差不多都很稳定
1: 哦。猫屿
0: 对，它每年大概会有一万多只
1: 的燕鸥停留在这里啊。
0: 对，在这边繁殖。
1: 哦，猫屿顾名思义是说它这边的形状像猫的样子还是怎样？
0: 对，它的岛哦，其实是有两块，一块是大猫，一块小猫，两块的外形很像猫，所以叫猫屿。对，没错。
1: 那这个猫屿的话，比如说是说，如果有人想要去看，是要搭船，这个是要找人家就是约定那个船，是说会有那个什么大众的船可以经过的吗？
0: 没有，目前没有固定的船班，就是看那些游艇业者，他如果有这个行程，你来参与。
1: 如果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下有哪些游艇业者，他们可能会安排。如果说要去看燕鸥，猫屿会是其中一个选项哈，因为局长说数量
0: 是
1: 稳
0: 定的
1: 哦，
0: 它是最稳定，而且数量往年是最多的啦。
1: 哦，那
0: 但是这几年这一两年哈，
1: 嘿，
0: 凤头燕鸥的数量在澎湖特别多，变成有些因为。

0: 猫屿那个环境哦，
1: 对，
0: 凤头燕鸥比较不适合，所以
1: 嘿，
0: 那那个凤头燕鸥它是在其他岛，它凤头燕鸥的量非常的多，所以呢。现在变成是，这一两年可能猫鱼就不是最多，要不然10,000多只大概就是单一一个岛屿应该是最多的哦。
1: 数
0: 那
1: 量
0: 举例
1: 很
0: 来
1: 多，
0: 讲说，
1: 但是这里您说它猫鱼的数量比较大，那它主要是看见什么燕鸥？
0: 他看到玄燕鸥跟白眉燕鸥，
1: 哦，白眉燕鸥、玄燕鸥，哦，了
0: 对，
1: 解，
0: 因为
1: 嘿，
0: 澎湖最多的白眉燕鸥就是在这座岛，就
1: 哦，
0: 是
1: 就
0: 大
1: 在，
0: 概每
1: 嘿，
0: 年大概有7,000只啊。
1: 哦，这样子哈，
0: 哎，
1: 所
0: 然后
1: 以
0: 玄
1: 就
0: 燕鸥也
1: 是，
0: 是它最多，玄燕鸥大概
1: 哇，
0: 有6,000只。
1: 哦，所以主要在猫屿这边是可能很多人他会去澎湖，如果要欣赏燕鸥，可能他会选择地点。这个会特别选择去猫屿，
0: 不过它比较远，
1: 哦，但比如说远，比如说从马公本岛这样坐船，大概要坐多久才能到？
0: 哎 大概70分钟。
1: 啊，那还行，那还行，对我来讲，那个2个小时到得了的都可以，还有要看季节
0: 在
1: 啦。
0: 澎湖来讲算远的啦，
1: 哦，
0: 其他
1: 算
0: 的
1: 远
0: 岛
1: 哦，都
0: 就很
1: 很
0: 近
1: 近，
0: 了。
1: 是不是？哦，
0: 对
1: 我
0: 啊，
1: 跟你讲，我去澎湖，我很喜欢，就愿意搭船，但是要挑对季节，千万不能在冬天，东北季风很强的时候去。
0: 对啊，冬天我们也不会
1: 哇，
0: 去那边，那边浪
1: 是
0: 太大
1: 吧？
0: 了，就是，对 对，没
1: 我以
0: 错，
1: 前
0: 没
1: 为
0: 错，
1: 了采访，有时候冬天有一次冬天还特别去到澎湖，好后悔哦，那晕船
0: 对
1: 晕
0: 啊。
1: 到不行，因为那个浪打得好高哦，哇，
0: 是啊，是啊，
1: 对，
0: 冬
1: 所
0: 天我
1: 以
0: 们也不带
1: 你们
0: 出
1: 也
0: 来
1: 都。
0: 啊，对，
1: 了解哈，所以这是猫屿，那还有哪一个岛可能是更比较多的？
0: 像猫屿其实是在位在澎湖的西南边呢、
1: 哦，在西南边，嘿。
0: 对，然后再来是再往东一点点，就是算澎湖的南海。猫屿
1: 嘿。
0: 其实也是澎湖的南海，它是比较偏西南。那
1: 哎。
0: 澎湖另外的南边哦，也有几座岛是比较有燕鸥繁殖哈、哦。
1: 哦。
0: 那，猫屿最多以外，另外一座岛叫后代宰屿。
1: 后代仔，哈、
0: 后代宰，
1: 哦，嘿，后代仔
0: 袋子
1: 那
0: 的
1: 个，
0: 袋，就
1: 对
0: 是
1: 呀、啊，
0: 袋就是口袋的袋。
1: 他好有趣哦，这个地名是怎样？袋子是
0: 它那个
1: 说，
0: 是翻译的，
1: 啊哦，翻
0: 它
1: 译
0: 其
1: 的，
0: 实应该是它的形状像
1: 一个袋子
0: 一个
1: 吗？
0: 袋子。对对对，奥德
1: 哦，
0: 亚，
1: 奥德亚，
0: 它那个就是它的位置就位在将军屿的旁边，就等于。将
1: 哦。
0: 军你的后山呐、啊，
1: 后山，
0: 后
1: 但
0: 山的地方就是他居民住的地方的另外一边，所以他们就
1: 哦
0: 取成奥德亚这个名称。
1: ，OK，叫后代仔奥德亚。那这边
0: 对对
1: 主
0: 对，
1: 要是看到什么燕鸥？
0: 哦，这边的燕鸥就多了，
1: 嗯哼，
0: 这边燕鸥除了雪燕鸥没有繁殖，其他的
1: 其他
0: 六
1: 都
0: 种
1: 有
0: 燕
1: 啊，
0: 鸥都有繁殖，六种通贯燕鸥都有繁殖。
1: 哇，
0: 对，
1: 这个，
0: 像他去年，他去年。
1: 嘿，嘿。
0: 哦，凤头燕鸥就吓死人。
1: 哦，这样子啊，
0: 他那个岛上大概有16,000只的凤头燕鸥。
1: 1万6千，凤头燕鸥的数量是比较多。我们说那个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
0: 黑
1: 燕
0: 嘴
1: 鸥
0: 端
1: 是比较少
0: 是
1: 的，
0: 只有2、3只
1: 但是
0: 四
1: 如
0: 只这样。
1: 果凤头燕鸥它的数量也是算多的，就对了。
0: 对，它是算
1: 一
0: 比
1: 个
0: 较
1: 岛
0: 多，
1: 上
0: 对。
1: 有1万多
0: 一万六
1: 只。
0: 千只，
1: 那
0: 一
1: 真
0: 万
1: 的
0: 多
1: 是
0: 只，
1: 很惊人的呢，哈，
0: 是啊，那个岛
1: 嘿，
0: 上，我讲的是那种，我是算岛上的而已，因为
1: 嘿，
0: 它通常有一只在孵蛋，另外一只出去抓鱼。
1: 对，
0: 如果是16,000只的话，那个岛上应该真正
1: 会不
0: 繁殖
1: 会
0: 的大概有3万，
1: 啊？
0: 对。
1: 那如果真的归巢那种傍晚的时候回到巢穴的时候，那也是非常壮观呢，哈。
0: 它通常不会统一回来，
1: 嘿，
0: 有些海鸟会统一黄昏回来，
1: 对
0: 但是
1: 对，哦，它不会
0: 燕
1: 啊，
0: 鸥不
1: 分
0: 会，
1: 批
0: 燕
1: 呀、
0: 鸥会陆陆续续，那整天都是
1: 啊，哦，
0: 看到整个岛上都是鸟
1: 就
0: 在
1: 一
0: 飞来
1: 直
0: 飞
1: 在
0: 去，
1: 飞来飞去这样，
0: 没错
1: 哇，
0: 没
1: 太
0: 错，
1: 赞了！
0: 对，
1: 所以后代来到后代仔这边，基本上我也是可以看到一整天呐、啊，哈，在这里可以看。
0: 对，没错。
1: 那这里是也是要特定的船，还是说是有船班到这里了？
0: 也是要特定的船。
1: 哦，也是要特定船，所以现在澎湖是有一些游艇业者，他们会去开所谓，就是说可以到离岛去赏鸟，或者去就是把这个离岛的一些景点串联起来，有这样的路线可以参考就对了。

0: 噻。
1: 目前是有业者有走这个行程，茂宇是比较远，茂宇通常没有，但是像奥德亚，他因为他是从七美要回来，或是在旺安附近，他们会
0: 所以
1: 像，
0: 必经之都之道
1: 对对对，他们会稍微绕过去让大家看夜
0: 哦，让大家看。那我是很好奇，奥迪亚这边是因为它地理环境是怎样？为什么那么多燕鸥都喜欢来到这里？就是说，它可以觅食的地方，还有它栖息的空间也比较多元，是不
1: 应该这么说啦，就是说，
0: 是？嘿。
1: 南海的岛哦，除了奥德亚找不到哪一块岛像它这样，
0: 哎，
1: 就是它是很平坦、很低的岛。然后其实对燕鸥繁殖来说，你只要安全是重要，
0: 对，
1: 这稍微远一点它都 OK。那目前呢，南海里面岛屿像它这样只有它，没有其他岛了。
0: 所
1: 所以
0: 以
1: 它就
0: 奥迪
1: 是
0: 亚
1: 全
0: 上
1: 部都
0: 面
1: 在那边。
0: 是无人岛，无人岛还是也有人住在上面？
1: 没有没有没有，它也是小小的一块无人岛。
0: 哦，所以
1: 对，
0: 燕鸥它的优先选择，它喜欢没有人的地方，哈，不会
1: 对，
0: 被
1: 没有
0: 干
1: 干扰
0: 扰。
1: 的地方。
0: 而
1: 对，
0: 且我印象中燕鸥蛮凶的诶，如果在它繁殖期，你要靠近它的栖息地的时候，其实它是真的很凶悍的，是不是？
1: 它会过来攻击你啊。对啊，它会攻击你。对。
0: 所以才会说在澎湖无人岛燕鸥，这是燕鸥的首选呐。哈，以无人岛
1: 对，
0: 来说，他们比较喜欢哦，
1: 对
0: 所
1: 啊，
0: 以这
1: 对，
0: 个奥德亚一定要去哈。而且这样听起来，奥德亚是蛮多，可能有些业者他会安排，又跟万安、奇美那边地缘位置可以串联起来嘛，哈，
1: 对，对，目前是有业者这样跑，就是他们会故意经过奥德亚这边，然后让大家看一下燕鸥这样，
0: 哇，好。所以啊，光那个猫屿奥德亚，这就有蛮多可以看的哈。那
1: 这
0: 还
1: 个是
0: 有
1: 南海部分，
0: 哦，
1: 还
0: 南
1: 有
0: 海
1: 北海。
0: 哦，北海，那北海是在哪里？
1: 北海，目前北海澎湖的北海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吉贝那个叫北海，那鸟羽这边叫东海。其实是整个澎湖的大北海啦，就是，鸟羽是比较偏东边，所以他们在旅游上就把它区分叫东海。那以鸟羽为中心附近一些无人岛都有燕鸥繁殖。哦，像说整座沙滩的蓬蓬滩，整座都是沙滩，这是民国75年才形成的陆地，原来那里是整个是海，那后来，珊瑚死掉以后堆成一块沙洲岛，那这块沙洲岛是退潮可以走到鸟羽，它是在鸟羽的潮间带形成的，那所以这个很特别，这是摩西分海啦。其实它就是
0: 蛮
1: 一条
0: 特
1: 摩西
0: 别
1: 分海。
0: 的
1: 对，那蓬蓬滩它每年都会有一些燕鸥繁殖。那像今年现在也不少了。
0: 蓬蓬
1: 现
0: 滩，
1: 在
0: 我印象，搞不好上次去就是去这，
1: 应该
0: 因
1: 就是
0: 为
1: 蓬蓬滩。
0: 他听说他那个岛每天的形状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它就
1: 对
0: 是
1: 对
0: 会
1: 对，
0: 有一
1: 没
0: 些
1: 错，
0: 自然的变化嘛，
1: 没错没错，对对对。
0: 哦，那所以这里本身也可以看到有相当数量的一个燕鸥，
1: 对，那这边就是比较方便，因为鸟羽的业者，
0: 嘿，
1: 鸟羽有4家业者，你要靠这边都很容易。它有2家业者在
0: 嘿，
1: 上面做水上活动，
0: 哦，
1: 所
0: 还
1: 以
0: 可
1: 这
0: 以
1: 边，
0: 做水上活动，我可以把欣赏燕鸥跟水上活动就是都串联在一起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就很近了，这边出来只要5分钟，从码头出来5分钟，你看多近。
0: 哇，好近哦！所以基本
1: 对。
0: 上，我如果来到鸟语的话，我一定会去捧红滩。我就因为你这个是等它退潮的时候就可以走潮间带吗？还是怎样？可以直接用
1: 目前
0: 走
1: 因
0: 的
1: 为燕
0: 吗？
1: 鸥繁殖，燕鸥繁殖，所以不能从潮间带走过去，会干扰它们。所以平常是可以的，但是繁殖期是不行。
0: 就不行。
1: 繁殖期你不能走，因为你走的从鸟羽过来那边刚好是它繁殖区。所以要坐船绕到它的西侧，要坐船绕到西侧那边才是游憩区。它现在蓬蓬滩有划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游憩区，那它的东边比较靠近鸟羽那一边， 是

0: 繁殖区，
1: 就属于
0: 因
1: 这那个叫燕鸥的保护区，对不对？哦，
0: 为，嘿，对对对
1: 就
0: 对，
1: 是这边是有管制的，你不能
0: 对，那
1: 够
0: 边现
1: 随
0: 在
1: 意
0: 是有
1: 去
0: 管
1: 靠
0: 制，
1: 近。
0: 没错。
1: 哦，而且比较重要就是现在，因为刚刚组长讲说，基本上从5月到8月还是到9月，就是这个燕鸥停留的时间。
0: 繁殖期通常我们会从4月1号开始。

0: 不能够干扰。但组长，我很好奇，你看在这几个月里面，你看视觉这么的丰富，对不对？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燕鸥的生态。但是当它过了这个季节以后，它们就真的都走掉了吗？
1: 对啊，全部都走了，都跑去东南亚，
0: 别的哦
1: 他们去渡冬。
0: 他就去渡冬，所以这个时候澎湖在那个夏天，等于是在秋季到来，这个九月以后，基本上你来到这边，你也看不到什么燕鸥了啦，哈。
1: 对，就零零星星啦，有些比较晚走的，零零星星的也没
0: 那我
1: 错。
0: 真的觉得夏天一定要去澎湖，这几个
1: 对
0: 月要赶快去，而且接下来还跨到暑假嘛，
1: 啊，对啊，我现在讲的除了东海的澎湖滩，还有旁边那个玄武岩自然保护区、玄武岩自然保留区、积善定沟跟小白沙这三块岛也都有燕鸥繁殖，
0: 也
1: 而
0: 都
1: 且它
0: 有，
1: 那边地形，而且它那边玄武岩地形很漂亮。
0: 那玄武岩那应该是什么燕鸥在这边聚集会比较多，数量上，
1: 这三座岛哦，这三座岛大概白眉燕鸥是最基本的，白眉燕鸥这三座岛都有。然后，积善呢，比较多时候会有凤头燕鸥跟红燕鸥。
0: 所以在还有这三个岛，基
1: 对，
0: 本
1: 然后另
0: 上，
1: 外还有北海，北海
0: 北，
1: 脊背本身，脊背那个有人岛，它本身也有小燕鸥繁殖。
0: 脊背岛，脊背
1: 那脊
0: 岛
1: 背
0: 还可
1: 岛有住
0: 以
1: 人，
0: 有住人，而
1: 对。
0: 且这边旅游方式还可以骑车环岛嘛，
1: 哦，对，没有错，那个地方还可以租
0: 然
1: 车。
0: 后还可以看到小燕鸥的生态啊，
1: 对，
0: 所以，
1: 还有，你如果要到吉贝，从赤岗到吉贝中间会经过一块沙滩岛，一样跟澎湖滩很像，它是整块都是沙滩的。这块岛叫显礁，最近呢，最近这几年因为本来的业者已经没有在营业了，所以这几年都成为燕鸥的天堂。
0: 他本来那边也是一个可以那个游乐设施，但是说后
1: 对
0: 来
1: 对对，
0: 就没有营业，所以人就不在那上面了。
1: 没错啊，
0: 所
1: 这几
0: 以，
1: 年就变成燕鸥的天堂，每年都很多的燕鸥，像
0: 哇，
1: 今年超过1万只。
0: 哇，组长，那这样听你讲，澎湖的离岛好几个点哦，我这样子下来，
1: 很
0: 我
1: 多
0: 如
1: 啊。
0: 果我今天真的要专门来做一趟燕鸥之旅啊，然后我希望把这些点都串联起来，你觉得至少要安排几天来这边
1: 其
0: 旅
1: 实
0: 行
1: 哦，
0: 的话？
1: 你如果要深入旅行，当然至少要3、4天呐、啊。但
0: 至少要
1: 是，
0: 3、4天，
1: 但是有些地方是你要自己单独雇船，其实要花很多钱。
0: 要花很多
1: 哦，
0: 钱，
1: 对，比较好的方式是我们鸟会每年都会办燕鸥季。
0: 你们今年燕鸥季是什么时候开始？
1: 我们现在大概时间都定，因为每年大概这时候是燕鸥最稳定，然后最多的、比较容易看的时候，就是每年的6月底那一个礼拜跟7月初那一个礼拜，每
0: 六
1: 年大
0: 月
1: 概会
0: 底
1: 办，
0: 跟七月初，鸟会这边会办活动。那意思就是说，你们会带着大家，就在你们安排的船班，等于是把一些重要的赏燕鸥的点都走一遍嘛？
1: 没错，就像今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星期六走南海，那南海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个点，猫鱼啊、后代仔啊、头鲸啊、铁针啊，这些只要是有燕鸥的岛，我们都会去绕过。然后星期天我们就会走，星期天我们就会走那个，像今年是6月27啦，六月二十七我们就会走猫屿这个行程，然后28就会走北海，但是因为今年，因为那个去年我们那个报名的人数不多，所以我们今年28号就没有办。以前的话就是二
0: 以
1: 十几
0: 前
1: 号办
0: 是
1: 南
0: 可
1: 海，
0: 能6日都会有活
1: 都有
0: 动，
1: 办，
0: 但
1: 对
0: 是
1: 对
0: 是
1: 对，
0: 分开的就对了，不是那
1: 对，就
0: 种。
1: 是2天分开，一天是跑
0: 了
1: 星期
0: 解。
1: 六跑南海，那
0: 对。
1: 星期日跑北海，那北海就是包括刚刚讲的澎湖滩、积善、定沟、小白沙，还有
0: 对。
1: 显礁，还到木斗屿，还有到铁针。北铁针还一块，那边也有白眉燕鸥，大概有2000只的白眉。
0: 这个地点当然很重要，当然更重要，因为有澎湖鸟会他们的专业导览，
1: 对
0: 这个才是说我不只是

0: 看有时候看你也看不懂，你也很外行，你也不知道门道在哪里，哈、
1: 哦，
0: 哇，
1: 对，
0: 所以哦，没关系，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应该是会发布在鸟会的粉丝页上，还脸书，
1: 鸟会的粉丝啊，
0: 粉丝
1: 粉
0: 页，
1: 那个粉丝页，对，但是
0: 嘿，
1: 应该是满的啦，因为今年
0: 哦哦，
1: 只有
0: 只有一
1: 办
0: 天，
1: 三天，
0: 哦哦，
1: 没
0: 三
1: 有
0: 天，三个
1: 七
0: 梯
1: 月四
0: 次
1: 号，
0: 是不是？
1: 对对，7月4号跟7月5号也有办。
0: 啊，了
1: 那
0: 解。
1: 今年因为只有办三梯，
0: 所以可能很早就额满，那没关系，我们是先让大家知道，明年请早，明年
1: 对，
0: 请
1: 我们
0: 早。
1: 固定这两个礼拜 啦，
0: 对，还有
1: 固
0: 就
1: 定
0: 是
1: 这两
0: 说，
1: 个礼
0: 我
1: 拜。
0: 觉得就算你要去澎湖自助旅行，那刚刚因为组长讲马公本岛自己本身其实也好几个点，哈、哦，你如果没有说特别去搭船，基本上即便你是自助旅行的话，你也是可以看到燕鸥的，哈、哦。那就是说，可以到鸟会的粉丝页上，因为他们会有提供很多一些相关的讯息哈。那就说明年如果有机会发现他们诶，又有这个活动可以提供报名了，那就赶快手快一点这样子。哇，今天真的很感谢哈，我们的郑谦逊组长跟大家呢讲解这么详细，真的听了以后觉得今年夏天应该到澎湖来做一下这个生态旅游哈。那我们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郑组长，谢谢。
1: 啊，不客气。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这两三天两岸互动交流的话题，关于动物的话呢，这猫熊就要上新闻版面，因为上海跟台北市的物种交流合作，这是2024年的双城论坛所促成的计划实现了哦。不过因为11月呢，台湾要举行地方选举，那么台北市长的选战好像也打到了猫熊哦。那寻求连任的蒋万安，还有代表民进党参选的立委沈柏阳，这两天两个人面对媒体询问，还有一些台北市议员的质疑，有所谓的中国渗透啦，还有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未来是不是还要持续举办，都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不过等一下我们是会从上海举行的小猫熊移交记者会，让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哦。好，另外呢，我想呢，在台湾最近都好热哦，即将进入夏天，那么随着这几年持续飙高温，那能不能够稳定的供电呢，是民众还有企业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尤其像半导体啊，发展 AI 产业非常吃电。像上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到台湾来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呢，也就提到用电的问题了。那我们赖清德总统正面回应，说他可以放心，下次呢如果到台湾可以请他去看看我们的发电厂哦。这是关于能源政策了。那我们知道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有使用核电，也相当致力绿能开发，等一下会让听众朋友来了解上海有一些民营企业他们到底怎么做的呢。至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关心一下中国大陆的房市呢，我们知道可以说是影响经济成长最不利的因素了，那情况好转了吗？这些议题我们要连线访问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文琪，你好。
2: 你好。
1: 在上海最近的天气会不会很热啊？
2: 最近也蛮热的。
1: 在台湾蛮热的，不过这几天可能会下一些

0: 语。不过我想第一个我们请文琪来告诉我们，前两天你参加这场记者会是猫熊、对，那提到猫熊我就就想到团团跟圆圆哦，在台北市立动物园这一对大猫熊是2004年出生，2008年的时候中国大陆送给了我们台湾这一对的猫熊，后来还繁衍了下一代，2013年生了圆仔，2020年生下了元宝，这是民众命名的哦。那爸爸团团呢在2022年因病过世哦，其他成员还在台北市立动物园。那回到上周在上海举行新的一对猫熊的移交仪式，我想问文琪，你有看到他们可爱的模样有亮相吗？
1: 没有，他们说就是已经在检疫阶段，完全没有给我们看。
0: 哇，
1: 对，
0: 可见这个要非常的专业，要先检疫没有问题才可以移交到台湾来。那
1: 对，但是我想说他们连照片或影片也没有提供给我们、对，就有点可惜，或是上面应该播一下他们最近的情况吧。
0: 是啊，也没有。哇，但是我先告诉听众朋友，因为媒体有这样的报道，已经顺利送到了我们台湾、但是还没有办法正式亮相，因为检疫的时间挺久的，好像从5月1号就开始了，那这段期间要看看他的情况才可以来对外亮相。不过我们重点先谈当天的记者会，没有看到任何的影片或照片，有点可惜。就我们采访的记者来说的话，好像都要凭想象，也会很难写。但是重点是在这样的场合，我想呢双方都有出席，大概包括哪些人士呢？
1: 台北方面是由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廖文静出席的，那他就带着一些动物园的保育员一起去这样子。那上海方面呢，是由他们的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朱新军以及他们动物园的园长这些人士出席。那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孝董有出席，跟台办也有关系。
0: 好，这难免会有点政治味哦，但是我们是专家，特别带领了动物物园的一些相关的保育人士到了这边，我想台面上说的话我们也想听一听到底说了什么。因为刚才我有提到蛮有政治味，在台北市因为市长选战开打啦，会比较浓厚一点。那在当天副局长说了什么呢？
1: 他提到说其实感觉出来，他是强调延续这是一个双城论坛重要的象征。那他说这对小猫熊在台北落地之后会成为两市保育合作的重要象征，今天启程前往台北的不只是一对小猫熊，更是存在了双方的信任友谊与对未来合作的期待。他也强调就是未来台北市动物园跟上海动物园也会继续针对这些物种保育啊、繁殖研究、这些人才培育或者兽医医学等领域进行合作交流。
0: 那在照顾方面的话呢，我们这边怎么说，或上海方面他们有提到吗？特别关注这个层面。
1: 其实两边都有提到，就是廖文静副局长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说，就是台北动物园有提前派兽医跟照养员前来啊，然后把他们照顾得很好。那上海市动物园园长裴恩乐他也有说到，5月1号就开始检疫了嘛，那这一个月检疫期间，其实小猫熊的体重啊非常稳定，然后粪检、尿检、寄生虫的检测也都结果很好，他说小猫熊是很健康的。
0: 好，很健康，我们接手之后呢，当然也要让他很健康的好。那有讯息
1: 大概还有一个月的
0: 一个月的时间，检疫时间，台北这边，
1: 所以七月才可能会见面，最快。
0: 哇，刚好在暑假期间哈，可能又很热门。因为我看我们的蒋万安市长说，到时候可能还会来个命名的活动。台湾民众对这个是非常热衷的哈，而且现在没有亮相，亮相的话一定更萌了哈。对，因为小小只的，这个猫熊，他们有介绍这只猫熊是哪里的猫熊吗？我也感到好奇。
1: 没有这次都没有介绍，这次在这个仪式上。可能之前双城论坛我有看过相关报道，是有介绍过的。对，他们这两只好像早就选好了，但是这一次就只有他们顶多交接的时候拿了两只猫熊的照片
0: 啊，真的是。
1: 然后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说。对，交接仪式其实半小时就完成了，包括那个会后访问
0: 就是
1: 时间掌控的很好，
0: 非常的有效率哦。会后的访问我们这边大概谈了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些照顾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交接仪式还是比较那种展演的形式，就是交接照片、
0: 哦、
1: 交接什么礼物、交接一些资料这样子。然后其实后面提到小猫小状况啊，照顾

0: 通常都是会后访问的。那另外，其实我还有问到一个，就是我
1: 嗯，
0: 觉得有点惊讶的事情，就是因为
1: 哈哈哈，
0: 大家知道，本来是台北
1: 对，
0: 这边要换黑脚企鹅过去，那前几天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又说要换成白
1: 嗯，
0: 首长臂猿，
1: 哦，
0: 那他说是配合上海动物园的需求。可是我问
1: 哈哈哈，嗯，
0: 动物园园长，他又说还没有确定，他说还在沟通当中。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会有变数就对
0: 对。
1: 了。
0: 对，我要追问的时候，台办的人就直接插进来说：“好，我们访问到这里，
1: 哦，不让
0: 强
1: 记者
0: 制
1: 多
0: 结束。
1: 问哦，
0: ”我不确定是这个还是他在控制时间，因为前面那个廖文
1: 哦，哦，
0: 金副局长他也是蛮强制的态度，就是结束
1: 嗯，
0: 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嗯，
1: 好，那也许呢，一切都在规划当中啊。你想要
0: 对，可能在
1: 多问
0: 方便
1: 一
0: 透
1: 点的
0: 露。
1: 话，就不方便，
0: 没
1: 要到我
0: 错。
1: 们的答案哦。那我们再看呢、啊，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哈。不过对于未来在台北亮相的这两只小猫熊哦，我们的台北市立动物园是表示目前的状况不错，有一只呢会开始吃东西了。另外一只呢，比较谨慎害羞，他们观察出来，让媒体可以写一些外界对他们的想象的模样哦。不过提到这个猫熊呢，我也好奇，就哦，猫熊除了当交换的这个礼物，可以物种交换，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的一个学习啦哈。那其实以前猫熊有人说猫熊可以有外交的这个功能哈，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哇，很久以前呢，1941年开始，那个时候是宋美龄还有宋霭龄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向美国援华联合会赠送一对大猫熊，那之后就开始所谓的猫熊外交。那么今年2026年哈，其实中间有历经了一些阶段了哈。那有些是可以租借的，但是要照顾好呢，也要花一大笔钱。一些国家也是有中国大陆的猫熊啦，那我们就来关注7月份的时候，这两只小猫熊可爱的模样，相信呢，大小朋友都会很期待。好，这是在节目的第一个话题，谈到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在2024年签署了一个物种交流合作备忘录 MOU，那么计划实现了。那最新的一个进展，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的是有关用电，中国大陆的绿能这方面的推动政策究竟如何？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怎么做，或许可以窥之一二。我们节目稍回来。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那么紧接着要跟我们谈这个用电的问题，我想多说点台湾的部分哦。为了鼓励民众节约用电，进入到夏季，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就实施所谓的夏季电费，就是用比较多的话电费就会调高，用电量比较少呢，没有超过标准，还能够退费鼓励一下了。因为我家就曾经因为这样减价了哈，因为我们很省电，那两个月还缴不到1000块台币，很便宜，因为我们白天人都不在，都上班去呢。那很重要的是，其实需要更多电，这也是政府政策一直在想怎么样让这供电能够稳定。那在早年我们知道有核能安全的疑虑的，还有减少碳排放之下，真的必须要多管齐下啊，增加像水力或太阳能这些绿能的发电再生能源。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提出减碳的目标了哦，那2050年之前，台湾希望能够达到净零碳排。那中国大陆又提出一些政策，碳中和啦。那么到2060年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呢，实现这个碳中和。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哦，这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不同目标的一个定定哦。那其实要推。

0: 动这个都蛮具挑战，像在台湾政府在2016年提出希望2026年绿能供电比例要达到 20% 的目标，但是我们经济部长郭明星今年2月有一场年终记者会，他也坦言做不到，不过他说还是会持续来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那中国大陆呢，这个绿能是不是也积极推动？那文琪最近有机会采访到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他们怎么样来做的呢？文琪，
1: 首先最近上海要举行一个碳博会，就是跟这些绿能相关的产业会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子。我参访了一些绿能建筑的检验的企业，以及一个风电集团。那还有一个比较酷的民营企业，它是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太阳能板。那它其实是立柱的设计，就是可能把柱子立得高高的，然后上面装四块太阳能板。那特殊的是那四块板子是可以移动的，就是它是可以转向的，就是例如说太阳有时候可能朝向东方朝向西方，它可以跟着太阳的方向走这样子。
0: 这在台湾我好像有看到。
1: 对，台湾其实好像也有，我查了一下。
0: 对，我在南部有看到，中国大陆也这样做。好，那它用这样的方式，它会架在哪里呀？
1: 它其实说，因为这个是立柱设计，所以可以架的空间很多。就是例如说农地上，它展示的啊，就是例如说有些大片的农地啊，你就可以架着，这样就不会因为那个板子遮到阳光影响作物生长。然后还有一些草坪啊，或是河道旁边，它的场景其实蛮生活化，就是你可能一般看到的河边的公园啊，或是一些草坪，有些植物的地方，其实都可以做。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应该是那个电动车，因为未来尤其中国嘛，电动车很多，那他们会需要很多的充电桩，对，还有充电站。那其实要拉那些电也都是一些成本。那如果是能够靠这个柱子啊，这样立在那边就可以发电的话，可能很多地方都可以盖充电桩了。
0: 对，我知道中国大陆电动车卖得很好，所以充电桩也要很足够啦。台湾这几年也是加速在做这样的建制哈，我们到大卖场去啊，或说一般比较重要的地方可以充电的地方，充电桩都变多。但中国大陆起步更早，所以呢，如果能够提供更充足的电的话，也可以帮上一些忙哦。所以这些电的技术应该也会有专家啦哈。那只是我也感到好奇，就是说他要卖电吗？还是说政府怎么样收购他的电，是要这样子吗？因为台湾也有这个想法。
1: 他最特别，他不是卖这个设备
0: 哦。
1: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卖设备，然后后来知道他原来是卖电的。他主要的说法当然就是因为设备可能成本还降不下来，虽然其实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内卷都蛮严重的
0: 啊，
1: 对，但可能他们多了这些装置，然后还有他们包括他们可能自己研发很久的一些演算法，因为他们要去衡量那个光照怎样效率才是最好，对，怎样移动，这些的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的部分。不过因为其实现在中国政策在推的方向也就是要电嘛，因为未来不管 AI 发展什么都很需要电，那他就觉得如果就是设备卖了，那可能利润就固定了，那可能装置的寿命25年，那这25年就赚不到钱，所以他们选择卖电。
0: 所以这个算盘打得精啊。
1: 但是他也说
0: 他
1: 也说就是民营企业尤其是这种电的事情其实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对，那如果以后做大的话可能就会跟国有企业合作这样子。
0: 哦，他们就期待跟国有企业一起合作。
1: 对，他们现在其实也期待跟上海市政府合作，因为他们要架那么多的那个设备，一定需要，例如说尤其是河滨用地，那一定需要那个一定是政府用地嘛，一定需要政府允许，
0: 是跟国有企业一起携手往前，也可能比较容易贷款吧。我想
1: 对啊，应该需要很多的钱吧。
0: 对对对，这些设备啊，
1: 设备这么多，
0: 对，所以他投资了。所以我们常常说中国大陆很多产业都内卷哦，那内卷的原因有些专家是观察啦，有可能就是补贴都会造成这种问题跟现象。那不晓得这个会不会，但看到他们的技术，至少民营企业他愿意来试试看嘛，那也希望能够卖电赚到钱哦。那我们就在看在这个绿能的这个提供上会不会有一些帮忙哦。我想这是在中国大陆部分。在台湾最近我看到我们的经济部呢还特别奖励就是小型的水力发电，这个也是大家一起共体时 时间，或说让这个电的供应更充足吧。奖励办法都已经出。

0: 出来了哈。我想在有一些地方呢，也有这种水利是非常丰沛的，好像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哦。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个用电呢可以更稳定，一方面也比较不会有那种碳排放比较多的发电。那我想大家都在想办法，不过政府政策也是很重要的。好，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最近您所采访的是
1: 刚刚问我使用的一些地方，那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是工业园区，因为他们现在可能也会强调要有盖一些零碳园区，可能例如说为了符合外国法规，有些企业不是会要求就是他们的电是绿能的来源嘛，就是提供给这些企业的那种零碳园区，可能也很适合。
0: 哦，没有错，现在像欧洲啦，不要课碳税嘛，对不对？那可能这个都会要求的，就回溯到整个一个生产的一个供应链哦，都是要绿能的，所以也要赶快来打造出来比较一个环境。台湾也是一样，中国大陆也是积极在做。好，非常谢谢文琪告诉我们，中国大陆有些民营企业开始用这个太阳能的发电，那么台湾事实上也有在做，但是怎么样多管齐下，再生能源能够多一些，那么是一些，那核能发电在技术上还有安全上都已经提升了。现在台湾也有人说这核绿共存是往这方面来发展，我想这个部分呢真的是政府要比较严肃来看待。我们来记得总统在去年他说，能源议题不只是简单的反核跟永核是非题，国家气候治理中每个决策都是多元的选择题，非常复杂的多选题。台湾人要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决定会有多少电力需求，为了因应需求选择哪些电力来源，有关要付出何种成本代价，我们都必须思考做出取舍。当然政府政策他们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够做出最好的决策。好，等一下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来谈的是中国大陆的房市，特别是中古屋目前处理的哪些问题呢？好像有点回温的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做法让它有些回温了？等一下请文琪来告诉我们。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3: Well,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安居，节目持续连线的是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紧接着我们要来谈中国大陆的房市哦。提到房市，其实这一两年台湾的房市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应哦，因为我们知道2024年9月台湾实施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就是规范银行放款上限的限贷令，哇，这一波影响还挺大的哈。那所谓的限贷令让一些人要买房子可能就缩手了，所以目前台湾的房市其实是进入一个寒冬吧。但是呢，也是政府认为应该要稍微管理一下，所以我看到比较新的，如果先对标上海的中古屋，那台湾的一个591的实价登录，今年第一季全台湾许多热门商圈的中古屋房价有明显下跌了哈。那过去受惠科技题材的房价，台中中科、高雄男子还有新竹竹北，这些价格都下滑了。那至于在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呢？中国大陆大概30年左右的高速经济成长，说真的是极度仰赖房地产投资，当然这期间历经不止一次打房来抑制房市泡沫，不过最新的还是2020年实施的融资监管啊，所谓的

0: 三条红线的政策，那真的是拖垮经济成长的问题情况到底有没有好一点呢？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官方不断的端出一些利多买房松绑一些政策，那情况看起来是有点起色，不过好像也没有很明显的改善。不过呢，最近倒是有中古屋房市稍微回温，那这个情况要怎么看？我想数据会说话，文琪是不是有看到相关的数据？我想也再请教一些专家来看，应该是可以值得参考的一个讯息。
1: 没错，最近我就是观察以上海为主，就是上海的新房跟中古屋的那些成交数据都有回升。那其实之前的情况像去年一直都是，例如说中国的这么多城市里面可能只有北京跟上海的新房在微微上涨，其他的都是下跌，尤其中古屋之前是跌得很严重，那包括上海的中古屋到去年为止也都是下跌的。那今年开始就是它的数据很亮眼，就是例如说我参考了一个路媒数据，它是说假如他们上海的中古屋市场荣枯线是在20000间以上，那其实已经连续六个月，就是除了春节期间以外连续六个月都已经在荣枯线以上了。那像三月成交的是3.12间，那四月跟五月都2.8万间左右，也就是相比去年其实已经成长了蛮多，那个像五月相比去年同期大概成长了 31%。
0: 那这样的数据创六年的话，你有看到一些政策刚好推升它嘛？所以这个数据就明显的反应。
1: 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个数据会这么亮眼，那它是可信的吗？对，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个上海的房市专家，那他叫蔡维明教授，那我之前也蛮常访问他的，就之前访问的时候他就有说过中国去年推出了一个好房子政策，那好房子政策就是规定了一些例如说他们要高得房率，就是实际使用面积，那像台湾可能叫低公设比的那种概念，所以他们现在新盖的房子得房率都非常高，可能会超过100%这样子。然后还有降低容积率啊，优化采光通风啊这些的一些政策。那他之前说这个政策就是等于说你过去盖的都是没那么好的房子，
0: 对，
1: 有点像是把这个市场切成两半的感觉。所以他现在很强调他认为这个其实政策会继续影响中国房地产30年。对，他之前还有说的一个是他认为这个政策就是用一手房取代二手房，他们叫一手跟二手，那就是新房跟中古的概念，那必要时可能会牺牲二手，
0: 牺牲二手，他们要救新房，新房让它卖出去。
1: 对对，因为他说新房的话你要建商持续盖新房，政府才有卖地收入。对，他们的概念是这样，所以政府会比较鼓励卖新房，因为中古屋的成交对政府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收入。
0: 哦，很现实的。
1: 但是之前的情况是因为这个政策出来中古屋的房价一直在下跌，但是现在又涨回来了，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对，他怎么说？
1: 对，他就说因为其实未来新房就是价很高，那量可能比较少，就是它会卖得更贵。对，可是许多人一定都买不起，那这些买不起的人他就会转向购买中古屋。
0: 哦，原来是这样。新房虽然好，
1: 对对对，
0: 但是又价格高不可攀，所以呢，会有求其次就来买中古。
1: 台北人应该也很了解。
0: 对，或是比如说，我刚刚说信用管制第七波，你看，可是有些蛋黄区还是一样啊，价格还是很硬的，对不对？
1: 蛋黄区不会跌，
0: 不会跌的，不会跌的。所以这位专家他就认为说，中古屋可能刚好在这个中国大陆推出好房子的一个政策之下，可能反而是间接去拉动了他的买气。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子。
1: 可能只有上海。
0: 可能只有上海。
1: 对，因为上海毕竟是一线城市，那大家还是看好它未来的情况。加上最近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政策，上海市政府在收购中古屋作为一个保租房，就是有点像社会住宅，整理之后会租给民众的。
0: 听起来也不错耶，不要让它闲置嘛，让它好好充分利用，如果可以租出去的话更好。所以说比较有发展性的一些大城市呢，政府还是蛮积极在救一些，
1: 不会让它跌下去。
0: 对对对，旧房市。那这个我想到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台湾也是如此的，有工作机会大家都会往那边集中。
1: 对，他还说就是像政府收购保租房这件事情，其实他觉得一个目的是为了稳定房市，因为现在他说上海房价大概已经跌了30%到35%了，那要助推房价当然有难度，可是再下跌的话对市场来说是非常致命的。所以政府要做就是稳定，那可能看到市场很多库存，那就赶快收购嘛，这样子。那随着这些中古屋逐步成交，其实就是挂牌量也确实有下

0: 降。就之前上海挂牌量是非常多的，那现在也有减少了。那现在挂牌量减少，那房价下跌幅度也就减少了。对，那可能就很多人觉得说，哎，那个低点已经到了，可以出手了，这样子。
1: 好，这样子的一
0: 对，但
1: 个。
0: 还要继续观察。
1: 对，这样的波动真的是要持续来观察，因为政府政策会影响整个市场的波动嘛，哈。好，我们就来观察，因为专家已经这样子来说了，刚刚他说会影响中国房地产30年好房子的政策。好，那看旧不起的房子要怎么处理，但是尽量会去处理，看起来在上海是这个样子。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就说中国大陆中古屋的房市最近是回温了。那至于在今天我们也了解了中国大陆的有一些民营企业致力在发展绿能，他们的想法跟期待是什么，还有上海两只小猫熊呢快在台北亮相，最晚应该是7月份吧，大家就期待。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今天带给我们这些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文琪，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刘老师好。
1: 赞姆哥好。
0: 伟华从多年前第一次来节目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他除了在类似社区大学教成人绘画以外，也从事儿童绘画教学。
1: 对，
0: 后来他更进一步在阳明山上完成了他的
1: 硕士学业。
0: 那个时候也访问过你。
1: 对对对，有访问过我念书的生活感受。
0: 是，
1: 对、
0: 嗯、现在要不要再回味，会不会想、哎、既然美研所的硕士都毕业了，那博士呢？
1: 其实我在念美研所的时候，好几个教授要我继续念博士，但是因为考量到家里还有比较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虽然我很想念，因为我觉得念书是我非常热爱然后又擅长的事情，但是为了现阶段其他角色的任务，所以暂时先放下这个梦想。
0: 刘伟华刘老师始终就是一个在心里有极清楚先后顺序的一个人。他刚刚也说了，小小印，也就是第一次来录音室里的时候，还拿我的手背当小猴子掉那个树枝，可是如今已经不一样了，他现在已经
1: 小学五年级，已经算是一个少年了，然后身高也超过150公分，热爱运动，所以现在如果 Sam 哥看到的话应该会有点不太敢认。
0: 在成长中的孩子、哦、也许伟华，因为你天天看他，你不觉得他有什么样太多的变化？其实我还是有 follow 你的 social media，
1: 是是，
0: 如果有看，知道他依然是功夫高手。
1: 对啊，他就是从小好动嘛，他的四肢属于就是那种快速运转的，所以我就送他去上跆拳道的课，然后现在五年级学校又打棒球。所以他现在是又晒黑了，就看起来是一个阳光小伙子的感觉，已经脱去了儿童的稚嫩了。
0: 在刘伟华刘老师的口中叙述小小印，我听得出来有些许骄傲的口气，因为毕竟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陪伴小小印。刚刚在录音之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你对小小印小学毕业之后有一些规划嘛？
1: 对，是因为他就是个好动的小孩，如果我们有送他去进行所谓的评估之类的，或许他就会评为过动而注意力缺乏的那种小孩。但是呢，因为我知道一旦小孩子被诊断为过动的话，他在学校里面难免会受到特殊的眼光，甚至是可能会被同学排斥啊、霸凌。那因为我不愿我的小孩贴上标签，然后被同侪排挤，所以我一直都是陪伴着他成长，告诉他如何跟同学相处，让他知道他自己的行为要怎么拿捏，才不会对别人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虽然他很好动，注意力不是那么的集中，但是我就是通过一些方法让他能够把心思多放到学习上一点。可是呢，有电动这个问题，那他现在是跟同学之间相处没有什么摩擦，但是他的注意力还是很难回到学习，喜欢把时间花在电动上。
0: 刘伟华老师，你说到了现今多数父母都会苦恼的事情，
1: 是、
0: 我又不能说风凉话说你不用担心，可是真的是如此。现在这样的时代，难道不保证小小印有可能未来成为电竞高手？
1: 我其实也没有想说让他去成为电竞高手。
0: 对，你没有想。
1: 对，
0: 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有时候那个学习绝对不只是学科上的学习。他如果能够适性发展，这应该是你所要的吗？
1: 当然，适性发展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可以发挥他自己的所长嘛。但我觉得你最基本的素养，比如现在一零八课纲讲的， 阅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算是你打电动，你也要能够看得懂游戏规则吧。然后你打电动，你在跟你的对手或者说跟你的队友在互动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那也是需要素养的吧。所以念书多念一点总是有好处。
0: 是，我也举例子，不是安慰你，
1: 是
0: 跟刘月华老师报告。我自己虽然没有孩子，
1: 嗯哼，
0: 可是我的外甥侄子现在都快40岁了，他们从小就是手上捧着当时最红的 Game Boy 也好，或者是各样的电玩长大的，但是他们现在每一个人的日文都极好，英文也不差。为什么？他们要玩游戏的时候要读指引，不见得都是中文的，所以他们就会花时间。
1: 有，我有体会得到。我觉得如果你把花在游戏上面那个钻研的精神花在念书上，那你成绩不知道要提升多少。
0: 所以你还是又绕回去了你觉得那个学科成绩没有关系了，因为你是主要陪伴他的人，
1: 是
0: 你是他的母亲，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是最好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刘月华老师，他现职还是教导许多的成人，还有继续从事儿童美术教育这一部分，待会会再深入的请教你。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了您对儿子未来的教育是有一番规划的吗？ 是不是可以说的更具体一些？
1: 好，刚刚可能就是啰嗦的太久了，没讲到重点。
0: 妈妈
1: 好，其实呢，就是因为他的个性是那样，我觉得如果升入国中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很自立的去学

0: 学习的话，我会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所以呢，就鼓励他去念私立的学校。因为我跟他讲，我说你的成绩的好坏，决定了你以后会跟什么层级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希望你是跟厉害的那一部分人在一起的，而不是只顾着玩的那一部分人。其实他自己是认同的，他也想要他很厉害。所以我
1: 厉
0: 们，
1: 害这两个字对男孩子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0: 对，所以他现在，因为我给他找了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补习的方式，他就是在辅导老师的指引下，在妈妈的陪伴下，再加上他自己愿意做出改变的状况下，现在我是觉得投入学习的那个状态好很多，所以我们实现那种考入四中的目标应该不太遥远了，
1: 所以
0: 对啊。
1: 考入初中，现在中学不需要考试啊。
0: 对啊，你考国立的当然是不用啊，都也必须要念嘛，甚至连高中都是，不是吗？因为12年国教，但是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跟厉害的那一群孩子在一起，所以
1: 哦，
0: 他
1: 所以
0: 鼓
1: 要
0: 励
1: 念
0: 他，
1: 私立的学校。
0: 是鼓励他去念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像我们有去宜兰中道中学参观，像他们的话，整个学习的氛围。从老师到同学到学校的理念，通通就让孩子适性发展，然后找到你的长处，然后呢，也把你的短板补足，争取升高中的时候，甚至考大学的时候，能够考到你理想的学校。
1: 是
0: 对。
1: 为人母啊，刘伟华老师真的是煞费苦心。当你带着小小印去中道参观的时候，
0: 是。
1: 他自己认不认同那个环境？
0: 他愿意去，我觉得就是好的，至少是代表他可以去了解，没有说一开始就排斥我不要。对，
1: 是。
0: 然后当他也真的看到学校，听了学校的说明，然后参观了校园环境，参观了宿舍之后，我觉得他心里面应该更加有确定性啊。
1: 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刘玉华老师也说了，宜兰的中道中学，您
0: 是。
1: 现在住在台北，所以小小燕以后有可能要住宿咯。
0: 对呀，
1: 让我回想到了我多年前比小小燕再大个几岁，我就开始了住
0: 住
1: 校的
0: 宿，
1: 生活，那个集体生活对我日后的人格培养有很大的帮助。因为
0: 对，
1: 集体生活，第一个要学习跟众多同学相处，
0: 是，
1: 不会让你心里只有自己。
0: 是。对，这是我们考虑去外县市让他住校的原因，因为我们家就只有这一个宝贝，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他的个性又比较强势的，没有让他住校。国中的时候刚好是叛逆期，如果跟我两个人之间的摩擦很多，
1: 哦，没有
0: 那
1: 缓冲。
0: 势必就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然后妈妈情绪也会变得不好。那不只是母子关系，可能他跟同侪之间的那种好的影响都会变少。因为你如果是每天都回家，他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平板拿出来，就开始线上。
1: 我
0: 对，
1: 相信他以
0: 是
1: 后如果真的进了
0: 住宿的
1: 私立
0: 学
1: 的
0: 校，
1: 初中的话，
0: 是，
1: 以我的了解，不管是平板也好，或者手机，它是有使用的
0: 时
1: 时
0: 间，
1: 间，
0: 对，
1: 那不叫做限制，而是适当时间让你使用。毕竟现在是一个必须要使用电脑来辅助学习的年代嘛，
0: 对，
1: 所以操碎了心的刘伟华老师。
0: 是，
1: 可以听得出，他对于小小应的未来做了很多方面的分析规划。当然了，我们也祝小小应在1年多以后，已经成功的踏入了中道的校园，成为一名以后就走在人生中道的好人。
0: 是的，没错，这就是老母亲的期待。
1: 哈哈哈哈，朋友们，第一家乡在湖南，来到台湾好多年的刘伟华老师在这里。前面已经提到了，Simon 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在从事成人还有孩童的美术教育。我们都知道，现在 AI 的时代来临，
0: 是。
1: 在访谈的后半段，我就想请伟化老师来谈一谈 AI 的时代来临，对于你在教学，你看到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你又有什么要对你现在的，不管是年轻学生，或者是年长的学生，甚或是现在的年轻世代，要跟他们沟通的？
0: 好的。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
1: AI 浪潮来袭，这是现代人不能自外的一件事情。
2: 对，
1: 今天来到两岸我的家的刘伟华老师呢，他又从事的是美术教育，有很多从事内容创作的朋友，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从事内容设计，他是公司里唯一一个会设计影片，然后有关于美术设计的哦。
2: 嗯哼，
1: 他说他都有一点点的焦虑。我说你焦虑什么？你在公司里是独一个人。
2: 是。
1: 后来再碰面的时候，他就讲老板常常给他发奖金，因为他把以前公司，比如说只是平面的海报，通通制作成了影片。
2: 嗯。
1: 客户也看了都好高兴，对对对对，
2: 是。
1: 就想请刘伟华老师你谈一谈，你从事美术教育，面对的学生有不同的年龄层，面对他们的时候，使用 AI 这方面现在运用的怎么样了？
2: 我 AI 呢有在用，只是说我没有经常使用，有需要的时候我会用，因为它确实是蛮厉害的。比如说我要收集资料，最近呢我在给画室的小朋友在上向大师学习，因为我觉得每个大师他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跟技法，我要抽取这些大师的技法，然后再教给小朋友，就是照着大师怎么样去创作。所以有了 AI 的辅助，我不必自己去念很多的资料，我直接就跟他讲说我想要设计一个，比如说像梵谷学习，然后我就说那你帮我设计，然后我要教小朋友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会一整套下来，比如说分析他们的色彩是什么样的特色，用的线条是什么样的特色，以及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故事来导入这堂课，然后会提示你重点，此处你可能就要讲的比较有故事性一点啊，生动一点啊，甚至连最后的作品呈现出什么样子，他都会给我一整套。
1: 那这是你在备课的时候，那我想问，
2: 嗯，
1: 那运用在课堂的时候，
2: 创作
1: 是不是孩子嘴巴都张得大大的？
2: 其实不会，我不会直接给他们看 AI 做出来的图。
1: 对，但是我直接听你讲你备课的内容，我就觉得好精彩咯。
2: 是啊，但是备课是 AI 教我，然后我呢参考 AI 给我的资讯，然后我传达给小朋友，当然跟 AI 可能不是一模一样，但是因为有它的辅助，所以我可以自己节省很多时间，花很少的时间抓到重点，然后直接跟小朋友讲的时候呢，小朋友可能会更加容易了解。如果是我自己讲的话，就像我很会讲故事，可是呢就是句细迷疑，不知道最重要的是哪里，就讲得很长，但是有了 AI, 他告诉我你哪一个是重点，哪一个是重点，那我就只要抓着重点讲就好。所以小朋友会比较能够知道我在讲什么。
1: 是，这是你在备课方面单方面的。那我们都讲教学，教学它是互动的过程。那么观察，比如说这些小朋友们，
2: 嗯，
1: 因为他们就是

0: 是 AI 伴随着成长，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 AI。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回馈给你的，就是当你给他们这样的内容重点的提示之后，他们在画作的呈现上或者是跟你沟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就是 AI 大时代之下的小朋友？
1: 我觉得这要分年龄。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备课是那样子备，我的对象呢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那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五六年级甚至国中的小朋友，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呢就说，老师，我要画我自己想要画的。我说好，没问题。结果他们是怎么画呢？直接手机拿起来，平板拿起来， ChatGPT 打开，请帮我生成一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图，就是他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个图。然后呢，请帮我生成色铅笔的风格，请帮我生成水彩的风格。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去找素材。
0: 你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行为吗？
1: 当然啊，为什么不？只是说是要考验我的能力了。因为有时候他们生成出来图真的很难，不是说他看到那个图他就能够把那张图复制下来。当然他直接生成的一张图就是很唯美的一张图，毕竟画画嘛，你的人跟纸跟你的手在动作，那个代表的是你。可是如果你只是说 AI 生成的一张图，然后你去把它印出来，就说那个是你的创作。我是没有那样教小孩啦，应该有人那样做，只是我没有那样教小孩，我自己也不会那样做。那我就觉得 AI 只是参考，然后最终还是你要自己去表达你自己。
0: 是，也就是我们再说回来，不管是从事内容的创作，或者是你在使用 AI 来协助你的时候，
1: 是
0: 千万不要被 AI 给驾驭了，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刘伟华老师，你还有面对很多成人的学生，
1: 是
0: 这一批学生当他们开始也慢慢接触到 AI 的时候，我自己还记得，因为我们的官网所呈现的图片都必须要使用有版权的图片，我就发现我每次都抓破了头，但是我自己跟 AI 互动生成一张我觉得好有水平的图片的时候，我是好高兴好高兴啊。
1: 当然当然，对，我觉得这个使用 AI 的话，有时候它也真的是背后是有商业利益的。你真的要生出那个很完美的符合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的图片，或许你是需要花钱去买的。像我用的都是免费软体，
0: 对啊，我也只用免费软体，
1: 它其实蛮常出错的。
0: 但是基本上哦，我使用 AI 生成的图的时候，我也会看状况。再一个，我出处绝对还是尊重，这是AI 生成，我必须要忠于看到这一张图片的人。刚刚您讲到了一点，如果 AI 所使用的这些 free 免费的程式之后出错率很高，这是商业行为。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从事内容创作或者是他的工作需要，他开始要跟 AI 有很多的配合的时候，
1: 是，
0: 其实那就是必须要花钱的工具了嘛。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
1: 啊，这也都是未来的趋势啦。
0: 是，
1: 对啊，就像 AI 可能替代了很多我们人的工作，但同时他又创造很多工作出来。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真的要学会跟他共处。
0: 是，共处，
1: 啊，
0: 这个是一位从事美术教学的刘伟华老师所说的，大家可以好好咀嚼这样的话。伟华老师，我记得你比较年长的一些学生，不是年纪很大的了，是可能还在准备要升学的学生，
1: 是，
0: 他是可能要进入专业的美术教育的这些学生，那他们在使用 AI 方面呢？
1: 他们的话，我目前手上的那小朋友有打算要去考美术班的，我们都没有在使用 AI， 我们还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在教学。因为像那一种美术理论的东西，美术基础的

0: 东西，我相信 AI 它肯定也都会，但是你如何要自己学到会，它真的还是人与人沟通，是真的需要花时间去练习的。
1: 是，
0: 它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理念，然后你读懂了它，然后你就会了。
1: 嗯，
0: 它就真的是你要付出行动，一直去练的。
1: 比如我最浅薄的形容，我们在画素描的时候。

0: 这样的作品。
1: 对啊，因为他考试他不考 AI 呀、啊，你考试还是2个小时，你要按照考题画什么画什么画什么，你是真的要画出来的。
0: 朋友们，很高兴在一个下雨的午后迎来了刘伟华老师。对于你的审问，最后其实还是要严厉一点。
1: 是，
0: 因为你刚刚是说未来如果还要再继续升学的话，
1: 是，
0: 你是会把那个顺序排在小小应学习的后面。
1: 对，当然，因为我儿子现在11岁，小学5年级，我觉得进入了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时期，因为他即将步入青春期，即将升入国中，学业呢会变得越来越多，人际关系也会更复杂，然后他心智的成长也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位母亲，因为我又就只有这一个孩子，然后每个人他从童年的成长和他小时候的经历都会影响他一辈子。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身负多重的身份，但是真的是你要有先后重点。我目前阶段我觉得还是要以他为重。对，
0: 好，我这样解读好了。如果小小应他能够在1年多之后顺利进入了私立的中学就读，也许刘伟华老师攻读博士之路就可以提前开启，有这样的可能吧？
1: 也许吧，有是有这个可能啊，因为我目前的规划可能还没有规划到5年之后、几年之后，目前应该就是等小孩升上国中之后。
0: 对嘛，就是看时机嘛。
1: 对, 对, 对, 对，看时机，然后对啊，我今天早上还在那边念叨，我说我如果去念博士的话，我要念什么呢？我是要念哲学，要念史学，还是继续去念美术学呢？对，就在想这个问题。
0: 这个很好，我觉得人要常常思考这类的问题。
1: 对，
0: 至少让你在踏出那一步之前不会走偏了。
1: 是，
0: 当然最后啊，在跟大家说再见以前，我要先自私一点的欢迎刘伟华老师有一天能早早的来宜兰跟我当邻居。
1: 哦，好啊，其实我挺喜欢宜兰，它跟我家乡很像。每次一过了雪穗出那个洞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好像回家了。因为我家是洞庭湖平原，然后宜兰那边是兰阳平原。对，然后又都是很多的稻田，一望无际的绿色，太像我的家乡。
0: 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告诉你几个宜兰真正的私房景点。
1: 好。
0: 你可以站到宜兰的制高点去写生，画整个兰阳平原，你就知道兰阳平原真正的美是什么了。当你看到一汪汪的水田在阳光的折射底下，或者直接照射之下，美呆了。
1: 对，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因为我常在写生，就知道那种颜色之美。对，
0: 是，谢谢刘华老师今天来到这里。
1: 对，也感谢Sam哥的邀请，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月的专题呢，我们其实想谈的是，在这几个月，其实在台湾社会谈的蛮多的，而且其实闹得蛮沸沸扬扬的一个题目，就是台凯案哦，就是一个动物受到致死的个案。那当然，我们今天想谈这个个案，并不是想要去谈说案情的细节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个判决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是以这个社会瞩目的事件来跟大家谈。那台湾目前的这个儿童社工的部分，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好，那所以在这一次的专题里面，我们邀请到三位跟这个案子的系统相关的三种不同立场的人来谈。那第一位就是资深的社工督导王纯业王督导。那王督导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等一下在第一节节目里面，主要会跟王督导来讨论说，那这个儿少保护系统的分工，目前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那第二位来宾是律师王硕，王硕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2: 晚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王硕会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说，从法律面来看，他目前觉得有什么可以值得讨论的议题哦。那第三位是有运营需求的这个主要的收出养业务的社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小 P 跟大家打个招呼呢？
3: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在整个专题里面，我们会先让每一位这个不同的角色都先在从他们的立场开始去看这个案情，但是我们也会希望在每一集的最后，让另外两位来宾可以有一些交集的讨论，然后我们在第四集的节目里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让三位来宾可以互相去讨论跟交集的一集。好，那我们就先来讨论第一集哦，就是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想要谈的重点，就是到底现在台湾的社会是谁在照顾孩子？这个"谁"指的并不是原生家庭的父母，而是国家社会。目前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制度在试图接住那一些当原生家庭没有办法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的时候的这些孩子？我们的制度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主要邀请的是王纯业王督导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子哦。那可不可以先请王督导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台湾的儿少保护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1: 好的，那我想也跟听众朋友们报告哈，我们台湾的法律采的叫做责任通报。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他法规规范的责任通报人员，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虐待、受到一些不当对待或违法的部分，那你就要来进行通报。好，那基本上，每个法规的责任通报人员略有不同，不过大概有六类人，大概都跑不掉哈。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社工人员，还有警察人员、教育人员、村里干事，还有医师人员以及教保人员哈，就是含保姆还有幼儿园的这一些教保人员。好，那这些人如果知道说他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接触儿少、接触民众最多的一线人员，那他们知道说有孩子受到不当对待，那他们就必须依法来进行通报。那除了责任通报人员之外，其实我们一般的民众，如果说就发生在你的周边社区亲友，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不当对待，那也是可以拨打113，或者是因为现在走线上通报，也可以自己用手机来上网通报，都非常的方便。好，那这个案件通报过来之后，那在收完网之后，我们有一个设置叫做集中筛拍案中心，他们会负责接收所有的通报表，所以这个通报表，通报之后会由集中筛拍案中心这边统一来做一个接收。那接收之后，集筛派的社工他们会根据通报来的案情跟状况，再去做一个厘清。好，因为实务上，其实我们除了说可能真正受到伤害的孩子，这个是属于儿少保的范围，但是也有一些他可能还没有真的受到伤害，但是家庭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照顾，那是我们所担忧。这个在以前叫高风险家庭，好，那社安网之后，它转型变成叫脆弱家庭，好，那实务上确实有时候，多数的人或一般民众可能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没那么清楚，所以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用错表单通报错误的部分，所以我们集筛派人员就是要根据我们收到的资料，案情的内容，那再做一些过往历史资料的查询啊、比对啊，或者是再跟责任通报人员做联系，厘清一些细节之后，再来决定这个案件究竟是属于儿少保护，或者是脆弱家庭，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可以由其他的体系，或者是有其他的资源可以来做处理，大概有这三个方向。好，那这个案件如果说集筛派这边判定它是一个儿保案件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案件分流到我们的儿少保护组的社工。好，那他们就会分派社工来做一个调查。好，那社工当然他一定会亲自的亲访。好，因为在我们儿保的规定里面，就是一定要面访案主，也就是说一定要亲自见到这个儿少。好，那当然除了儿少本人之外，可能他的父母亲，或者是造成他伤害的人，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他人，像一些师长啊，还是祖父母啊，家里面重要成员，也都必须一一的去访视。好，那他访视完以后，他才会根据他访视收集到的资讯来去判断说，那儿少是不是真的有受到达到儿少法规范的程度的伤害？好，那如果有的话，当然他就必须来做开案服务。那如果没有的话，好，那比方说是不是可能是转给翠家呢，或者是有其他的体系，或者是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偶报或误报这样子，可能就这样子来做一个确认之后结案，那这个大概会是我们台湾目前儿少保护的运作模式。
1: 好，所以我试着厘清一下哈，就是刚刚督导有提到说，就是有责任通报的人有六类，那甚至包括像村里干
0: 是。
1: 事，那然后这六类人通报了之后，接收端其实会有一个分类的过程，其实有点像急诊室的减伤分类，对不对？
0: 是是，没错。
1: 是是是。然后您刚刚也提到说，哎，这样如果是分到儿保组的话，儿保的社工他们要去做亲访。而且这个亲访必须要是本人跟他的关系人，譬如说家人啊，或者伤害他的人，那确认这个情况之后，再确认是不是开成一个儿少保护的个
0: 是，
1: 案这样子。
0: 是的。
1: 这样子的运作模式大概已经多久了？您大概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一套模式成型大概多久了？
0: 责任通报的机制跟儿保派案的模式，应该大概在90年初期就开始建立了。对，那不过筛派的模式是在社安网108年开始才建立，所以早年是没有筛案的，案件来就是下派过去看，对。
1: 所以其实9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雏形，只是到民国108年的时候，社安网建立起来之后，它有更明确的这个筛派的机制，这样子。
0: 是，是
1: OK，
0: 的。
1: 所以其实这整个制度运作到现在，即使是108年的社安网，到现在其实也都已经过了十几年，哎，108。

0: 108是
1: 七
0: 二，
1: 年，
0: 才7年吗？所以其实
1: 是。
0: 涉网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新的制度。
1: 对，三网它其实因为有很多制度是我们本来就有在走的，那只是三网是把大家在做一个整合啦，是。
0: 了解。好，但是譬如说前面说有责任通报这样整个的制度，其实也已经运作快30年了。
1: 差不多是。
0: 好，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想问，就是这套运作多久了？其实也许等一下后面我们有机会可以聊的，就是那难道这30年来，譬如说都没有出现像现在这么激烈的讨论吗？还是其实可能我们也因为过去有什么样子的，譬如说问题，就是比较悲剧性的个案发生，所以又导致了一次制度的变更？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个，也许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啦，就是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个案又是一个怎么样可以去让这个系统更完善的一个契机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专题想要聊的部分。但我接下来想要问督导的是，有一个名词叫一主责多协力，这是近年来社福体系常常在谈的一个模式。可不可以请您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模式是怎么运作的？
1: 好的，那我想首先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其实我想政府在建立我们三级预防里面，跟这个强化三网，其实我们有蛮多的服务项目在。好，那比方说有了保有翠家，那或者像我们身障有身障中心的服务，好，那或者是家里面像是如果有人吸毒，这个有毒危中心，好，或药瘾者家庭支持的介入，好，那还是说比方说有新住民，我们有新住民中心。哦，有单亲中心哦，林林总总，其实政府在社政、卫生这部分的服务是有蛮多的单位。对，那当然，我想后来会去推出这个一组者多协力，就是说，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是说有时候一个家庭里面，因为首先家庭里面有时候成员不止一个嘛，会有好几个。好，那可能有老人家，有身障者，有精神的，有儿少。好，那当然他们可能就本身就会有各自的体系在做服务。好，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因为早年有一些体系的服务比较会是说，我就是做单一的服务，比方说成人保护，它可能就是比较是以被害人的安全为主，那大概是以案组为中心，那或者性保，它可能就是斟酌在司法啦，还有这个性侵事件对他的创伤，还有复原这一块。但是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因为儿少他都是在家庭里面被受照顾嘛，所以今天。他可能会被虐待，还是会被疏忽，一定是家里面的功能或者是亲子功能啊，等等各方面出现了问题。所以你一定要从整个家庭的功能去提升做着手。所以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那在三网正式启动之后，因为大家后来也会看到说，其实或许在其他体系的服务当中。如果大家都只是可能，我只是一服务单一的目标、单一的案组哈，但没有以整个家庭来做的话，那就有点类似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可能过一阵子，问题又一不断的循环，所以当然社安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的服务都能够以家庭为中心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当这么多的体系，大家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话，那当然我们想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组织的这个就像我们生病了到医院去，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他可能有两三种的慢性病啊，那最近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疾病，那但是到底治疗上，当然他们就会有一个比较主要严重哦，看他目前严重的疾病是什么，那由这个主治医师来担任他主治医师，那其他的科别可能就是一个协力的角色，所以我们这个一组者多协力的概念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那基本上中央当然对这个部分是有做一些说啊，但是这么多的单位究竟是要谁来主责？那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讲，大概就是应该会是以保护社工或者是我们心卫社工为最优先的主责，因为他们负责，他们等于都是三级预防的最后一道防线啦，通常会到保护或心卫，这个大概都是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当然可能就会比较以他们为主。那除了他们之外，那当然其他就会有像其他翠家啦或身障或是什么那。假如是其他的话，他们会再去依照说，可能比方说这个案家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那就共同来推哦，由哪一个体系来担任主责？那我们希望一组者多协力的部分也是在于是说，因为包含案家可能很多问题的共同事项的处理上，能够有一个人是做一个比较 主要的角色，然后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以前有一个故事嘛，就是三个和尚没有水喝。对，有时候太多单位可能大家都认为说，诶，这个是不是谁会做，这个谁会做，好，那但是到

0: 后来可能都没有人去做，好，所以才会有这个希望是说，诶，能够我们有一个一组者多协力，那有一个人是在担任这个案子最主要的角色，好，那他可以跟其他的协助的单位来保持密切的联系，那同样的，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些分工，好，因为像实务上，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家庭，他可能目前正属于一个危机期。好，那所以他可能需要是很密集的有人来做服务啊，或者是来甚至来做一些类似监看呐，还是一些督促。好，那但是每一个体系的社工，其实大家手上的案量也都很多啦，所以当然也不可能大家说啊，我每天都跑这个个案。那所以像一组者多协力也是说，其实他可以在这里面大家来做一个分工。好，比方说哪一些事项是由谁来帮忙处理？好，那或者是说，比方这个礼拜，主要由我来做关怀，那下个礼拜换是哪一位？好，那再来换哪一位？好，那当然彼此之间大家就是保持密切的联系跟交换讯息。好，这个大概是我们一组者多协力的运作模式。
1: 好，谢谢督导的说明哦。那我也是有几个问题蛮好奇的，就譬如说像这样子，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团队，然后彼此负责不同的这个项目，而且那个不同的项目其实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说，譬如说以儿保事件来说，是要重建他家庭的功能之类的，所以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功能的人介入。但我的好
0: 是。
1: 奇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一组则多协力，那是由主责来揪其他的那一些协力者吗？那这些协力者是可以拒绝的吗？就他的实际运作是长什么样子呢？
0: 嗯哼，好。那我想，其实卫福部这几年在强化社长之后，其实在系统间接资讯的整合上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啦。好，所以我们现在也因为这个科技的部分很方便哦，因为当然我们社工进入到家庭，有时候我们了解的时候哦，比方说案家也有可能主动跟我们提到说啊，也有某个单位来找过他们或什么哦，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案家都不跟我们提哦，所以过往我们常常也都会有那种，可能两三个单位彼此都服务了3个月啊，结果有一天不期而遇哦，大家才彼此知道原来都有在服务这个个案，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哦进入资讯化的时代，所以其实卫福部在系统的资讯整合上，做了蛮大的努力，所以像现在我们一个案件通报进来，如果说它的基本资料是完整的，那系统其实它就会帮我们去做勾稽，所以其实我们在系统里面，你就很容易可以去看到说，哦，原来哦，它可能还有身障啊，可能还有自杀房源啊，还是读卫中心的介入，那当然社工这时候，当然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个行政的联系，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大概也都会善用科技工具啦。像我刚刚提到，如果说今天这个案件，它可能正是在危机期一个比较重大的时期，那大概大家的习惯就是也会去成立一个临时的赖群组，那在里面有一些资讯的交换，或者是一些讨论，就会非常的及时跟方便。
1: 所以说这样听起来是有两种可能性，就是你们合作组成团队，一种是譬如说你们在不同的契机下介入这一个个案，第二种可能，
0: 是，
1: 那譬如说主责的这个社工觉得还有什么单位需要进来，他就会去邀请进来这样子。
0: 是因为我们也是都有可能会做转介。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会不会有单位拒绝基本上，假如说这个单位它也都是我们公部门的服务体系，这个当然就没有拒绝的问题，因为本来就是团队的一员啦。对，但是当然，如果这个单位它是可能是民间的 NGO 单位，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邀请他们啦。当然，他就比较没有一个说，他是不是一定要强制来加入？不过，依照我们目前合作的经验，多数的民间单位也都会非常的乐意加入，一起来服务。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督导也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其实这个一组则多协力，甚至是包含公司部门一起在协助同一个个案这样子。
0: 是。
1: 那我就下一个问题就想要问责任归属的问题哦。听起来一组则多协力，好像那个组责要多背负一些责任嘛？如果到时候这个个案有怎么样，还是说你们在实际的运作上会有怎么样子的分工，或者是说，当出现需要做责任归属的时候，会怎么去判定呢？
0: 是，我想，既然是叫做主责，当然原则上就是要负担最大最主要的责任啦。那如同我刚刚也提到，是说，因为像我们通常啊，如果说是有保护社工或性卫社工进场，一定通常会以他们为主。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本来他们能够执行的公权力，还有他们要负担的责任原本就比较重。那其实卫福部他在薪资结构的设计上也有做了一些区隔。 所以像是保护社工跟心卫社工，他们的薪资结构，或者是说他们可以晋升到的等级，其实也是会比翠家或其他的社工来得高啦。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当然就是说，那你负担越大的责任，当然可以领越高的薪资。但是同样的，你的薪资是比别人高，当然你也必须负担比较大的责任。但是我想也想要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说主责是要对这个个案的状况好来负最大的责任，但并不是说个案有了任何的状况或意外，都是这个主责必须全部去承担起来。好，我举个例子，像比方说我们去住院，那当然这个病人能否治愈，大家一定是主治医师要负最大责任嘛。大家会说，他的手术有没有成功，这个病人有没有被他救活。但是假如今天主治医师他手术成功，但是或许药师给错药，那护理师打错针，导致于他后面有一些的伤害，甚至不幸过世，那当然这个责任不会是在医师身上嘛。因为他的是执行的人出了问题。对，但是当然他必须背负的是说，可能大家还是会说啊，这是他的病人，这样子。那同样的，我想在我们很多的案件，当然主责他必须负担最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主责其实他该做的能做的其实他都有做了，那如果有时候发生一些憾事或什么，那当然也不是说就是主责必须去全部来承担这样子的责任。那或者是说可能团队当中，那可能也有协力的伙伴，或许他可能有疏漏了，他没接到，他没有做好，那当然我想这个部分当然还是我们会照实际的状况来去做一个确认，而不是说这个都是算在主责的身上。
1: 了解，其实您刚刚这一段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主责的这一位社工他要负比较高的责任，就因为这个有点像是说这个个案是由他主要处理，那团队也有一点是他要扣起来一起去想说怎么样做可以最好，但并不代表所有这个个案发生的事情的100%的责任都是要由这个主责，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不同的层面出错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做责任的归属的分类。
0: 是的，
1: 是的。了解。那话说回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像这样一主责多协力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公司协力。譬如说像这个案子里面，儿盟其实就是一个私部门嘛，就是一个民间单位。那这样子的责任又要怎么去做划分呢？
0: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能会回到的是说，不过因为民间单位其实我们政府就是我们有蛮多的方案其实是委给民间单位在做执行啦。对，所以我们也会去看的是说比方说他今天承接的是有接受政府的委托跟补助的方案，或者是说他这个部分是他们纯粹民间单位自己去做执行，他们可能自己募款自己来做执行的方案，那当然我想可能那个在要求的力道或者是责任的承接上还是会有所不同。是。
1: 所以其实也是要看那个公司协力的合作模式是什么，譬如说如果是委托案的话，那个受委托单位的社工其实就也是一样要负主要责任，对不对？即使他并不是领公务员的薪
0: 水，
1: 因为他是受委托。了解
0: 的。是的。
1: 好，那本来应该有一题是想要跟督导这边讨论说，那就是重大儿虐防治机制，监察院报告说重大儿虐防治机制没有发挥功能。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一集节目大概也剩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还是先让其他两位来宾先来回应一下前面我们的讨论，然后也许这一题我们可以留到后面一点再来讨论哦。那我是不是先请教王硕，就是你刚刚听完督导的这样子的说明之后啊，你觉得目前法律上对于这种跨机关合作的责任界限是不是足够清楚了呢？
2: 其实刚才督导有说那个民间团体，政府委托民间团体的这个部分，其实应该要先区分说是委托行使公权力，还是政府要提供一些福利服务或者是社会救助措施，那这种给付就是对人民好做好事的这种行为委托给民间单位，那这两个就会有蛮大的不同。行使公权力意思是说国家是一个高的地位，就是这个力是那个 power 力量的力。那 公权力就是说国家可以对你做你不想要的事情，你也必须接受，这就叫公权力。那后面那一种是国家给你服务，对你好，是 service 的事情。那这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所以其实应该是每个个案里面都要去确认说

0: 这件事情到底是前面那种是 power 的那个公权力，还是后面提供服务的 service？ 那如果是其实以提供儿少的安置服务来说，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国家要做的。那如果国家自己不做，要由儿少安置机构来做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机构，并不是行使公权力那个 power 的部分，机构其实是提供 service 那个部分。那如果以儿少权法规定来说，就是国家先做一个安置的处分，这是国家自己做的行政处分，然后做完这行政处分之后，才交给儿少安置机构去服务这些儿少。那当然就是儿少安置机构服务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事项的规定，儿少机构必须去遵守。可是呢，儿少机构就不会涉及到说有没有安置这件事情，然后去负责任。那所以以儿少安置为例子的话，就责任就会切割成说是该安置没有安置，没有做好这个处分，还是是在服务的过程中有问题，那这边就是会分别去检视。那每一种，因为社工有非常多的领域啦，就我的理解，像有保护的啊，然后有儿少保护的，有性犯罪的保护的，然后也有儿少的，或者是收出养的，或者是做政策倡议，包括就是有非常多的领域。那每个领域都要去一一的去分别去看，并不是直接说拿一个法律的条文，然后就说哦这个规定说你有责任，或者是拿社安网里面的分工说啊你是主责，所以就直接把你抓进来说啊最后发生了不好的结果，所以那个主责的人要负责，或者是条文上看起来是你的责任的人要负责这样子。
1: 了解，关于这个法律里面怎么去界定这个专业责任，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应该可以跟王硕再做更多的讨论哦。那我也好奇，想要请教说出养社工小 P 哦，就是你作为第一线的工作者，那刚刚王督导其实蛮清楚的说明目前的整个制度，你觉得制度的设计跟现实在运作最容易出现的落差是什么呢？
2: 我想，如果先就刚刚，因为王硕也有提到那个委托的那个关系嘛，那因为刚刚王督导前面也有提到那个委托，我觉得那个委托可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比如说像安置的安置，确实它是用委托的契约在跟民间团体合作，可是，在安置的体系里面，其实主责还是挂在县市政府里面。所以，县市政府的社工会负责主张这个孩子完整性的一个规划跟状况，然后来决定，如果这个孩子有安置的需求，他就会交由可能有县市委托的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安置照顾的部分。那如果回到收出养的环境里面啊，我觉得他刚好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呢，收出养单位在事发当时。它也不是中央委托，它是所有的民间团体，它可以去跟中央申请立案许可来做媒合的工作。那这个如果真的要讲，它又要回到整个台湾在收出养文化的历史脉络。因为第一个，其实收出养的环境在台湾并不陌生，比如说我们早期的童养媳的文化。接着是可能是因为像那个"星星知我心"的那个年代，有没有小孩？父母因为养不起孩子，可是有一些人他可以养得起孩子的时候的交托跟协力，然后一路发展到70年代的，就是台湾在70年左右的时候，因为很多国外的传教士来，也带动了蛮多的国外进来的单位，因为看到了台湾有很多孩子因为生太多而养不起的问题，所以开始比较是用媒合单位在做媒合。可是当时那个年代，媒合单位负责的媒合比较多都是对到国外去。那事情一直到101年儿少权法修法的时候，才把无血缘关系的收养纳入法规里面，都需要透过媒合单位来做这个媒合的工作。所以，其实收出养的服务，它首要跟它核心在做的事情是想办法把这一些需要有家的孩子，透过我们的服务跟协助，帮他找到适合可以放进去的家庭。所以，这个东西它就会是收出养单位的工作核心。那回到那个制度的设计是，看似我们其实有健全的儿保体系，我们有健全的社安网，我们有健全的收出养服务，但是如果这个每一个制度跟每一个服务间，它并没有细致跟完整的串联， 那制度跟制度中间就会有落差。

0: 就会有，比如说是这件事是你要做还是我要做？因为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实务现场里面，其实如果一般的县市政府接到民众求助要出洋的电话，他们会认为，因为中央有找了有很多的媒合单位在做收出洋，所以其实县市政府就会提供媒合单位的电话给民众，让民众自己跟媒合单位联系。所以也许这个家庭他除了出洋之外还有其他的议题，那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先掌握到时，他有可能就会由媒合单位接手去做出洋这件事。可是不代表这个家庭他只有这个需求哦。
1: 了解。
0: 对，那如果制度落差，我觉得大概的问题就会是看起来好像都有制度，可是制度间如果彼此是独立的，并没有去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中间的洞。
1: 好，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边。那先谢谢三位来宾今天这一集的访谈哦。那在下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根据刚刚的这些问题再去谈得更仔细。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这一集呢，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小旅客们，因为其实大部分来说，我的每一集节目，大家都是让你们听的时候可以独立起来，然后去了解台湾的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一个主题旅游。但今天这一集呢，因为主题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分为上下两集。你现在听到的是下集，关于台湾的大宅门传统。传统的五大家族，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儿，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如果有听上集的小旅客们呢，一定就知道我们其实小芳姐这一次为了节目，跟我们好好的整理了一下台湾的大宅门。其实台湾的大宅门，我简单的翻译来说，其实就是以前的侯雅郎他们住的地方，我这样说可以吗？
4: 可以，但是你要附加后面的哦，就是除了是豪宅，它其实也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史。
2: 嗯，那其实呢，在我们上集的节目当中，已经有先分享了几个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包含我们有聊到了基隆的严家，
4: 它是因为金矿煤矿，那它现在只剩下一个遗址在那边。那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你家旁边，
2: 我家附近。
4: 对，这个林家花园6000多坪，其实也蛮大的。那它是因为米粮还有土地开垦，然后当初怎么捐官仕途，这些也告诉大家了。还有一个就是哇哦，阿昭屋就是雾峰林家。那这个林家会分为来源、宫保地啊。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很适合，应该说大家都应该走一趟就对了啦。
2: 没错，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好好的来聊了一些这一些当初地方士绅，也是当时的有钱人家他们住的地方。
4: 对，
2: 我觉得其实应该大家已经有一种觉得说，哦，我们现在大家一个家就哦，可能还是公寓，我们没有办法有机会有庭园。有庭园的家，你已经觉得哦，有地方可以种花的，你已经觉得蛮，
4: 小花园都不
2: 简单了，小花园都已经觉得是很棒了。但以前他们就是分为园跟底，对不 对？就是园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花园，甚至里面呢还可以有乘凉的地方、写诗的地方、看戏的地方，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能都可以在里面可以达得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本来想说啊，一集就跟大家赶快聊一聊就好了，但事实上里面真的有太多的小细节，
4: 欲罢不能。
2: 对，尤其因为小芳姐来节目之前，她自己不但走过，她同时之间也会很仔细的去听那些导览，
4: 对，
2: 所以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小旅客们，你们先从广播声音里面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再去看现场你会更有感觉。
4: 对，
2: 所以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三个之外呢，今天来到了传统五大家族的

0: 下集节目了。下集节目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1: 鹿港开始。
0: 哇，鹿港也是一个台湾算是发展史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1: 大家都听过一府二鹿三艋甲嘛，所以你知道当初认识鹿港啊，就是从那些知名的景点，就是鹿港的老街啊、贴后宫啊，还有摸乳巷等等。事实上大家不能忽略的其实是孤家最显赫的豪华大宅，也就是我们讲的鹿港孤家。我们刚前面上一集讲了很多比较，就是园林跟宅邸是一起的，即便它占地20000坪，所以你可能园区到宅邸都还要骑个单车。那事实上孤家整个对鹿港的一个影响来讲，你一定要从这边我们现在要讲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说我们有说孤家基本上它是你比较知道就是跟金融金这个所谓有关系嘛。那事实上之前他们发展的一些跟当地鹿港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连结，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让大家知道。那因为我们一开始我相信杰儿也是一样，你知道去鹿港一定会去那些景点。
0: 没错，尤其我本人因为就是有在拜妈祖，所以我对鹿港的第一印象，我第一个
1: Top 天后宫
0: 就是天后宫。对，
1: 我也会，但是是前面的小吃街。而且你知道吗？
0: 因为有庙宇，其实就有这些小吃的需求。
1: 这是所谓国民美食、地方文化的聚集地。
0: 没错。
1: 而且你知道，我说真话，那个附近的街道很不一样哎、欸。嗯。而且我觉得他们把地方文创做得很好哎、欸，这个我们必须给他拍拍手。我在鹿港，因为我的朋友刚一开始结尾说的导览很重要。我的好朋友他就是属于彰化还有鹿港这一整系列的地方导览，而且是、哦、他是创始者，而且他现在还在帮政府就是一直在经营，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也非常了不起。那因为这些我们才晓得年轻人跟着所谓就我们讲之前传承下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些新一代或者后人能够更有兴趣的，他有非常大的功能让我们吸引我们，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就没了、欸它太明显了，所以有时候你会想古宅老宅荒宅最后就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很真的很可惜。
0: 应该是说要能够被大家所保留下来的古迹，然后要更能够认识它，其实还是必须要有后人的刻意维护，包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的这个鹿港孤家，我们就是还是要有人把它去整理好，
1: 对 对，
0: 告诉你过去这个空间的故事，否则我们又不会通灵，一般的人走到那边去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对以前来说这里是个豪宅 That's all
1: Yes。
0: 可是如果我们有把这些东西去考究好，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
1: 与日俱进的让我们更多年轻人或者是本来对这些没有兴趣的人他有兴趣的，这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
0: 所以
1: 非常有成就感的地方。
0: 文创商品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大家会想说哎，有需要把它翻新成这样，我先吸引你的目光嘛，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很有文化或是很有意境，进而去了解它过去的故事。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鹿港你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孤家。那当然当时的孤家说真的它一定会有这个所谓很显赫的这个宅邸，
0: 是，
1: 但现在它是博物馆了，
0: 然后就是整个宅邸现在变成了一个
1: 文
0: 物馆的
1: 模式。对，那你知道你要认识鹿港啊、基本上来这里就对了。你可能很多地方要我个人认为啦，你左边可能先去认识文物馆，右边去老街，或者你先去右边的老街这些老地方再去文物馆，你刚好全部都可以连接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我个人很喜欢这样，所以不是只有走走看看买买吃吃，其实你再走到文物馆，他把你刚刚看到的东西又把它连接起来，我觉得真的超棒了。那我说的这个民俗文物馆，它事实上你从外观看来它又是一个很好拍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旅游景点都会第一要件、一定要好拍好打卡，
0: 对
1: 吧？
0: 对啦，听起来好像很肤浅，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到这边能够记录下来，然后大家都是视觉的动物嘛，我先用视觉的部分就觉得说哇，看了觉得好值得哦。
1: 可是你知道吗，鹿港民俗文物馆因为孤家它的慷慨，它是台湾第一座私人博物馆
0: 哦。真的，
1: 它大概1914年，你知道1914年其实是二战之后，其实这个时间其实蛮艰辛的，
0: 对，真是动乱的时期，
1: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建筑物有200多年的一个闽南式的这个历史，所以它整个交织起来，加上不是只有所谓的传统的一个 文化是所谓的中华文化，而是有西洋的结构，就是因为古宅。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外观，它是一个西式洋楼跟闽式建筑的一个百年古迹，
0: 所以是东西合并的。
1: 那为什么要东西合并？因为当初孤家他接待很多所谓的国外的客人，是一种国际接待大厅的概念。
0: 哦，
1: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园区，我不知道大家进去有什么感觉，你从外观就已经很好拍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什么，比方说你知道你去欧洲会听到什么巴洛克式的建筑啦，什么什么文艺复兴等等的，可能你会觉得啊，不是都差不多就长这样，可是我们也不用在这边多琢磨，你只要进去1300多平分三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帮你稍稍的区分下来。好，可能第一栋它就是所谓巴洛克式的洋楼，然后有鹿港的传统式建筑，还有这个古风楼，这些你稍微就会发现有点不一样。我们讲 ABC 三馆好了， A 馆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会有一些它在1919年把它弄好的，它是分批弄好的，所以这个整个弄下来也是花了一点时间。
0: 嗯，
1: 那最主要这个 A 馆的洋楼是属于那种八角塔的一个设计，所以有拱廊有雕花、
0: 啊、
1: 其实我走在那边我真的觉得，我先不管它是什么楼啦，
0: 嗯，
1: 因为你从外观看，你要后面才知道或者先知道，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最主要你要知道说，他其实就是当初孤家的时候，他因为有一些国际宾客，所以他把很多东西中西合并的一个重要的精髓是在这几建筑物里面实现的。然后再来就是 C 馆，就是我们讲的他有保存的传统的闽南式的。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就是当你这两个洞同时有去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强烈的新旧文化的一个对比。
0: 嗯，
1: 因为你很多、嗯哦、我去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新的文化，
0: 对，
1: 我去的就是这个古老的文化，可是当你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同时看到，你就会有对比。这个不是说有比较有伤害，不是的，而是你也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文化差异有很大，但是孤家把它集合在一起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整个你要了解一些当时台湾近代史的，你可以其实在这边等于是1911、13年以后的事情，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发现的。
0: 嗯，
1: 那最主要这只是你在视觉上面的感受不一样。那最主要，其实当初辜振甫先生把自己个人的收藏，不是只有家里用的东西哦，是所有他收藏的书画文物，还有一大堆的东西，民俗文物什么通全部都在这个馆内。
0: 哦，
1: 所以这个
0: 不只是外观而已，它的内里其实也非常丰富。
1: 那你知道花多少年去把这些事情做好吗？刚刚的讲这些建筑物大概都是1913以后的部分、嗯、你可以慢慢盖还是怎么样，可是呢1973年他这花几十年，他在几十年之间他收集了6000多件。
0: 哇，
1: 你说你在那边要不要花时间看？
0: 真的，这可以看一整天呢。再加上如果他真的有好好的这种语音导览或者是专人导览的话，那可能你真的看个两三天都看不完。
1: 那我觉得因为在台湾嘛，所以我们看中文也是非常方便，他也有不定期会去换展，所以你可以根据展览的主题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延伸。所以无论在这个所谓的文物馆，你想先从什么时候什么主题开始，我认为三栋你要从哪一栋切入都可以。
0: 嗯，
1: 都宅立耶。那我自己喜欢的部分是喜欢从鹿港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古物开始，也就是闽南建筑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吗，把鹿港原来生活的古物，我就是他们当初生活的一些用品的时候，你可以反映台湾那时候社会里面他们的一些，我个人觉得你这时候带老人家去哦，他真的那个回忆全部涌上心头了，
0: 会很有感觉，
1: 非常有感。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万一是三代同堂的时候，老人家说给你听，你说给你的下一代听，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机会教育。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空间有的时候它是会保有当时那一个时代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记忆，就算这个宅邸不是你的阿公阿嬷或是阿祖他们刚好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他们不是在这个空间，但是那个空间怎么样子来去做布置，
1: 对，
0: 还有那个物品，
1: 对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小出生的小孩，你去跟他说我们以前听那个收音机或是我们看录影带，然后还有一个红色小跑车，然后去转、
1: 啊、对对对，我们家也有、欸、
0: 对不对，就是如果现在一个文物馆里面展这个的话，我跟小芳姐去我们可能就会很有聊，就哦我们以前也是看完之后还要放进去跑车，
1: 没错没错、
0: 但你现在跟接下来出生的孩子们讲这件事，他们只知道怎么用滑动的方式来进行，
1: 是是是，完全不一
0: 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有的时候去看这一些不论是古迹或者是我们这两集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大宅门的时候，如果跟不同的人去 我觉得会有不同的乐趣哦。
1: 对，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一直讲说，我们希望在很多的地方，它如果

0: 是有这么些古朴的东西，都很希望有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在这边家住。所以呢，你在民俗文物馆，哎，你只要到隔壁5分钟的一个脚程而已哦，你就可以来到一个叫核心基创基地。
1: 哦，这个
0: 青创基地，
1: 青创基地其实是给青年或是在去做一些文创的发展，对不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就照字面上的意思。可是我一定要先跟大家讲，这个青创基地呢，它2021年才开幕，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
1: 蛮新的耶。
0: 对，希望有更多人支持。因为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个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它可能一开始有政府的一个资助，可是后面如果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其实是会不见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它还在，而且也都很棒的一个让年轻人发展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它以前呢是日治时代派出所的宿舍，就是核心派出所的宿舍。所以你这样想好了，如果在台北其实不少的地方就是宿舍改造的眷村，好像四四那个边，那你大概就有点印象了。 对，那这个宿舍群呢，它现在改成这样子的青创基地的特色是什么？它其实不大，有人说啊，那么小去干嘛啊？拜托去一下，因为真的不太一样。它面积只有1377平方公尺，是不是很小？你说以前
1: 的
0: 宿舍，对啊，但是呢，一进去，你知道鹿港盐业，因为孤家跟盐业也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盐巴，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所以在入口处，这个是免门票的
1: 哦，
0: 它有个盐业的文化馆，你一进去是可以看到鹿港过往的盐业发展史。然后里面包括扇盐啊、挑盐，你知道台湾整个跟应该是指南台湾。中部以南的跟盐业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当然是因为地方关系嘛。
1: 对，
0: 那因此你就会知道，你不是只有知道鹿港的盐业发展史，其实你针对你，如果你有去过台南的部分，其实他们是很多相连的。那这个盐业怎么来的，这个工具怎么去挑的什么，其实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就花一点时间进去，你就可以懂台湾的盐业，那不是很好吗？还不用门票。
1: 我觉得就跟小芳姐说的，就是《生理 Follow Me》这个节目，我觉得到后面，我其实一直很希望的事情是，大家不要只是针对某一个点去做认识，因为历史还有文化是流动的，它通常是点跟点之间，它其实是有那个脉络可以连接起来。像我们刚刚前面才在讲，我们是在讲五大家族，但是其实跟他们讲到过往的这个盐业发展史，这些其实它都是有相关联性的。
0: 没错，
1: 我们一路旅行的时候就把他们通通都串联起来，接着再透过文创的方式再把过去串到现代。
0: 是是是，所以与日俱进嘛，你这个部分很重要，你就可以从里面的八栋建筑物，小归小，人家有八栋建筑物。那我觉得一进去啊，你就先不用急着你要去哪个店，因为最主要你先感受这个建筑物给你的不同。因为它是两栋两层的建筑主体，然后有八栋建筑物。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每一栋它都有它不同的特色。我首先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是被一整面的涂鸦墙嘛，应该这样讲，可是它画的非常不一样，所以那面墙基本上距离就是不是那么大，可是很好拍。所以大部分大家都会先拍照，因为真的很好拍。那里面会有很多设计，而且这设计有改，比方说我很久去的，我再去，其实这个所谓的装置艺术会换。那因此呢，大家也不用觉得去过一次就算了，因为这边很多东西都是年轻人的发想，他们的发想永远不会断的，永远会一直变，而且有不同的人加进来。那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社区设计跟友善农创，甚至渔业。大家对渔业这件事，如果在鹿港会发现什么鹅、啊、那个叫什么科生蚝的那个整个对养科王宫啊，还有养鳗鱼。我以前去科我知道，但是鳗鱼我不知道。我是进去一间一间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鹿港有很多事情根本 more than you know， 你根本就没有去接触过。像鳗鱼谁会知道，我是晓得哦，因为他们其实会有外销。那最主要他们让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加入很多这些原来的传统产业，无论有没有，很多都说哦，等于黄昏产业，事实上不是。他有没有二代三代去接，我们先不管，因为不可以断嘛，你还是需要外销嘛。可是可能量会越来越少，真的。但是这些二代或三代他们去接下来之后，他们怎么去把自己原来的生意量、商业行为有 keep 住，又能够把一些精神传承下去，你在这边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每家店你进去，哇塞，我第一次进去的是鳗鱼店，然后那个养殖鳗鱼的地方，他就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样，因为现在都是要种环保，
1: 对，
0: 你怎么样的养殖是能够把这个环境有跟环

0: 保这个关联是做好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比方说他们有那个面粉袋，面粉袋当时因为饲料袋，因为你要喂饲料，把这些饲料袋，虽然我是要它里面的饲料，可是我把这个饲料袋转为文创商品，你会不会买？你会耶，你一定会买耶。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除了知道一些跟鹿港的原来传统产业的一个关联，我们也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他的家族企业想的是什么，甚至我会发现他们对现在的传产会有什么的期待。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讲的嘛，因为里面你真的，你看你进去每个店都有特色，他会告诉你这些。因为像我们一进去，他先跟我说要不要吃个冰淇淋，当然要吃啊。吃个冰淇淋，我一边吃我就边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室内，他就告诉我这些他们鹿港怎么养殖的。那当然盐业也有很多不同，你就在那边一间一间看，我真的觉得也是寓教于乐的一个好地方。所以这样子的文创基地真的很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因为除了年轻人的创意跟活力，他也把应该我们讲的他老一辈的他们的精神，他们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不要让它不见。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一起支持这件事情。
1: 没错，所以呢其实鹿港这一块也一直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然后旅行或者有空的时候也会推荐大家去的地方。从鹿港孤家这一边开始延伸，有很多值得大家可以好好细细品味的地方。五大家族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个咯，接下来就要来到我的老家了，高雄。高雄这一边呢是哪一个姓氏呢？
0: 陈家。高雄陈家，其实刚刚讲的姓林的姓陈的在台湾都是大姓、
1: 对，
0: 那高雄的陈家古厝呢，其实是整个南台湾最大传统家族的一个聚落代表。那当然也是从清代到日治时期了。那我们一直来讲说台湾的大宅地，它的建筑大一定会跟闽南建筑有关系，因为唐山过台湾嘛，这是一定有关联的。那最主要这些古厝它不是住宅，而是记录高雄农业发展。所以刚刚特别讲地方建设、地方发展。所以我们刚刚讲五大家族，从上一集讲的基隆是什么
1: 盐家
0: 跟矿产有关系、到上一个讲的孤家鹿港就会跟盐业有关系。那在这边讲的其实是农业发展。那其实如果你讲到农业发展，就是会跟聚落的形成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从很多地方都看得出来。那最主要呢，为什么这些聚落形成会有地方望族？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看过很多句式一样的，地方望族必须造福其他的百姓，让这个地方能够更兴隆，所以才会有这些嘛。所以我觉得去一个古宅，但是你去，因为其实陈家古宅在高雄有苓雅区跟大寮区，那我们先直接讲大寮区。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厝里面它的格局比较不一样，他们讲的是九包五跟三落。其实九包五跟三落是什么意思？最基本的概念讲三落就是三合院。一开始是一条龙，就是一排的，然后最后有三合院。那你知道吗？刚刚讲的聚落的一个什么聚集，所以这些家族姓陈的可能都要在围在这个中心的时候、就开始往外就一直、所以有三有五甚至九，你会发现都是奇数。
1: 对，
0: 所以你从俯瞰这样看，就是整个从中心点然后庞大的家族体系一直往外扩。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地方家族去兴起，然后让整个聚落更发展地方的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所以在整个陈家大厝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最传统最大型的闽南建筑。因为三合院其实如果你去很多乡下都看到，因为一般就是三合院，可是到了五到了九的时候，那就是很不可思议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这些家族里面有一些大门上面，从我们讲的门楣开始石匾啦，还有它的屋檐啊，就会都很不一样。那你知道这些豪宅啊，他们会比较注重风水，所以呢在屋檐上会有一些吉祥兽或者是什么。这个其实除了我们讲的风水，也有一些艺术在里面，那大家见仁见智。但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要看比较大型的闽南建筑，其实就是去陈家古厝。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小旅客们大家要看通透的话，真的就是看这些细节，就是包含上面屋檐上面的那一些木雕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窗棂。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些窗棂，大家都会把它的图案复刻出来做成很多的文创品。
0: 对，
1: 其实这些镂空的窗花里面也都是有他们的意涵在里面。如果大家真的听导览或者是细细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以前的建筑物大家会觉得它是古迹

0: 建筑而已，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像是日常生活食物的文化这些东西其实也都会一概的在这个附近大家可以一次一网打尽。
1: 你终于拉回你想要讲的
0: 我要吃东西
1: 你刚刚吉尔也讲你是高雄人对吧？
0: 对。
1: 可是你知道我对高雄因为你最近比较常去高雄嘛，我的文化里面还不至于有堆垒什么，可是就像你讲民以食为天，你到那个地方你就会先想这个当地人当初的国民美食是什么，所以旁边刚好有一个这个饼，汉饼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因为很好找台湾的汉饼是什么，其实就是当初他们因为开始比较生活比较好一点会礼尚往来有些伴手礼去做的这个饼、那这个饼呢如果以大家来讲传统的一个糕饼的一个印象他们一定会配上茶，那最主要你去这个地方他会让你自己做这个 DIY、就是 你可以稍微做简单的，你说难为我们大概也不行，就是你可以
0: 它是一个汉饼的文化馆，
1: 对、就是你可以从这边去知道什么叫做台湾的汉饼、汉饼的文化是包括了些什么，那这边最主要是你知道我就说嘛与日俱进，它除了让你吃到这种传统的糕饼之外，它你知道它在巴洛克的时期建的住有那种古典的音乐，你不觉得吃个饼也非常讲究吗？这个就是仪式感、所以我觉得你去到那边刚好看了古厝，然后呢去这个所谓的汉饼文化馆呢去认识台湾的汉饼之后你还可以吃还可以听，这个几乎是五感十足的一个好地方，就觉得大家可以看了古厝再去这边完美的 ending。
0: 是，就其实呢我觉得是真的去了解台湾的这传统五大家族，然后大家也可以从他们的周边看到当时以前过去的人是怎么样子生活的过程。那这一次呢我们分成了上下两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台湾的传统的五大家族，了解了他们的宅邸有些是洋楼，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生活的轨迹那在节目今天的最后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加码，我们还有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台北这一边的话也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林家古厝，
1: 对，其实因为我住台北嘛，那我后来有一次过年你知道过年其实就是天龙国是空的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过年我就自己去 Google 一下，我才发现离我家这么近的地方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林家，也是林家望族，它叫做林安泰古厝，我走路就能到的地方、
0: 在哪里啊，
1: 其实我跟你讲你 Google 在新生公园里面
0: 哦，
1: 它真的很近，我从花博走
0: 过去，所以是离花博、
1: 很
0: 近，
1: 非常近。
0: Okay,
1: 而且那时候我真的超开心发现这个地方。那其实刚刚都讲，每一个大家族都会有故事，所以呢，这个林安泰古厝，它其实它就是做房地产，我直接这样讲好了，而且是location 找得太好了，就是黄金地段、所以以前他在1783年整个老祖宗过来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是在把那个大陆帮他盖房的师傅一起给挪过来了、所以真是原汁原味耶、所以200多年来林家就是说你只能做什么你知道做纺织，后来呢你才可以去做房地产，但是绝对不可以碰政治。
0: 这些就是大宅刚刚我们前面
1: 也有讲、
0: 就是、上集吧，就是也有讲过板桥的林家也说不
1: 可
0: 以碰政治，
1: 可是他这是他老祖宗、他那个他爸爸讲，可是后来还是有捐
0: 款，还是有捐款，
1: 对，可是这个是坚持到底 哦我们后面不知道了，我们也不能讲太久因为他是房地产，然后那时候就是几乎大概都在大安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真的是你做得好就是子孙都会你知道吗，所以在这边你只要在花博附近你走进去，这个建筑有200多年，最主要你进去除了反映了古代庭园之美的话，它把大自然都缩小在园景里面、也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认为所有我刚一开始就会认为说这些他们家族会把一些期待放在他的宅邸里面，他认为在台北那个当然 那时候没有这么
0: 高楼大厦，
1: 对城市的喧嚷，所以他就把这些手法放进去的时候你知道很好拍，因为所谓他设计的一个陵园里面都有框景、借景、撞景三个景表示你在这边只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框一页风景就出来，太好拍了，我已经不晓得告诉大家要怎么拍了，你只要走进去你都在拍，
0: 哇！
1: 你从那回廊进去都在拍，你就顺着走，一不小心为什么来到一个庭园里面，而且小桥流水还可以往上，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就穿着又 cosplay 了，就在那边一直拍。那最主要还有几个大的一个建筑，大家可以根据你一定先拿一张平面图，然后你就根据这平面图去找。那当然最棒的就是。

0: 你多留点时间你就什么都排得到了。所以这个是我在台北市找到的一个小确幸啊，就是原来在台北市这样子真的是黄金地段居然有一个古厝，而且是2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加码给大家的。最后呢就是这个林安泰的古厝，大家也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湾五大家族，可以看到不同的古迹古厝以及过去的人的生活。我们分成上下两集，下集终于讲完了，希望大家呢都喜欢我们这两集好好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当然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细节的话，也可以到杰菲亚娃小芳姐的部落格上面，
0: 是的，欢迎，
1: 就可以找得到这些相关的故事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非常谢谢所有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涂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新北美容张成威，我的座右铭是与其追逐流行，不如定义自己的经典。美学不是装饰，而是个人价值的战略资产。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小就喜欢看西洋与电视上的艺人，张成威心中便立下的梦想，未来要走上美容造型这条路。从创业成立新凡美容造型，到建立专业与教育并行的人才培育系统，他不仅培养了无数的选手，更走进校园传承经验。特别的是，他教学生不急着练技术，而是先透过电影、音乐会与旅行累积生活养分。因为在他眼中，美感的根源是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与感受。今天就带您一起认识新凡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他的创业与教育之路。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我觉得我对美的向往是从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发现，就很常看到就是荧幕里面出现的艺人啊演员啊，我总觉得他们闪闪发亮的样子好美。我很常听到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坚持往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去钻研跟发展，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学到如何去深挖自己的强项和维持这份热情。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呢是一位呢蛮有才华的女性哦，她也是一位创业家，是心凡美容创办人张成威哦。其实在访谈之前呢，我们还聊了一段哦，那她为什么要走美容这条路，而且走了这个教学哦，所以呢我们赶快呢请成威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先打声招呼了。成威你好。
1: 你好学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成威。
0: 好，长得甜甜的，所以呢蛮适合走这个美容的这条路哦。那我很好奇呢，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这个人会对于美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觉，而后呢也成立了你自己的事业，是以美容这个方向为主呢？
1: 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很爱看新娘的小孩就是可能就是爸妈带我走在路上，我只要看到诶那边有人在拍照，然后我就一定要停下来看到那个新娘不见，不然我就那一个晚上我都会一直哭。对，
0: 太有趣了。
1: 对，再长大一点，我可能陪我的奶奶去烫头发，然后我就很认真看，然后我回来呢我就说奶奶我帮你烫头发，然后我就去拿那个台灯去照她的头，就是当作是那个机器这样子对，我家的女生或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基本上都是我的玩物
0: 所以你们家没有人学美容这个区块？
1: 没有
0: 没有，所以你是第一个。
1: 对，第一个。
0: 哦，喜欢归喜欢哦，可是呢真正走上美容还有教学以及创业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投入彩妆跟美学的产业已经有15年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想要让你走这条路呢？
1: 延续刚才说的那样子的好玩那其实我觉得我对美的向往是从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发现的。
0: 哦，怎么说？
1: 对，就是那时候很常看到就是荧幕里面出现的艺人啊演员啊，我总觉得他们闪闪发亮的样子好美。
0: 你那时候看时装剧还看古装剧啊？
1: 都有
0: 耶、欸、都有。
1: 对啊，就是可能家人看什么我就跟着看什么这样，或是看歌星在唱歌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哇，就那时候偷偷常常在心里面幻想说诶，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成为那个在背后推他们一把然后让他们发光的那个幕后推手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很兴奋。
0: 你那个时候多大的时候你有这种想法？
1: 我觉得我好像从国小的时候就有了、欸、
0: 那你真正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是你在念高中还是在什么样的阶段？
1: 念高中，长大之后因为我太喜欢了，所以我理所当然我就读了相关的科系。对，然后我也很幸运遇到我的恩师，那因为他看得出来就是我对造型这一块的热情跟执着，所以他就决定培训我成为代表学校比赛的选手。
0: 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就有代表学校去比赛？
1: 对
0: 啊、哦，我相信应该都是有得奖的所以你才会走这条路走这么久。当你自己本身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虽然是学这条，可是它不见得一定要走这个职业、有些人走了大概两三年，因为其实也很辛苦。当你们在学习的时候，在成为造型师彩妆师之前，成为那个师之辈的话，其实都有漫长的一段的岁月，你必须要有很多的考试，有很多的练习哦。那条路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其实应该是蛮辛苦的。
1: 确实蛮辛苦的。就是我觉得当然因为那时候我们设定了很多目标嘛，比如说你要去比赛，然后你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多想，我单纯就觉得好喜欢，然后我好想要比如说比赛的那个状态，我想要拿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发现那时候我常在高压的状态下，我很常听到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就是坚持往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去钻研跟发展。
0: 哇，好，所以呢这一趟一走来已经也有15年的光景哦。
1: 是，
0: 那你从彩妆师还有一路呢走到了教育的培训以及呢跨界的整合、哦、那这一路以来呢，你个人认为 最大的转弯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最大的转弯应该是我的个性。哦，
0: 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我原本是一个感性过头的人，就是以前我单纯是造型师的时候，只在乎比如说睫毛有没有贴好，口红有没有画好，然后这个妆美不美，或者是说现在的流行趋势是什么。对，就是我把我自己有点关在这个小世界里面，就觉得只要是技术好就是一切。但是这几年的学习，我有两个不一样的转向。那第一个呢是我的商业思维的开启。那我开始意识到美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创作艺术，就是它必须是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我开始跳脱出这个化妆箱，我去思考客户的品牌特质啊、定位啊，然后思考他们的灵魂需求。那我发现就是当美学有了商业逻辑的支撑，它产生的力量呢会比单纯的漂亮会有更不一样的意义。第二个呢是我是对价值的扩散。以前就是我可能比较偏向是一对一服务，但是我现在投入教育跟跨界整合的话，我发现就是我可以把我这十几年的经验变成是一套可以传承的系统。那当我看到就是我带领的学生可能他们因为这样子的方法变得有自信，甚至可以独立接案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价值的倍增就是让我意识到我想要做的其实是一个美学价值的传递者。对，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觉得很珍贵的一个转变。
0: 现在很多就是所谓的新娘秘书啊等等哦，离你自己创业那是另外一回事哦。
1: 对，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呢想要

0: 决定你自己创业呢？
1: 其实我从助理开始做起，等于说前面就是跟着我的老师，然后做了大概两三年，我就决定要自己出来接案。
0: 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勇气想让你自己接案？或许你就跟你的老师继续，或者是可以跟他一起有个共同的 partner 也是不错。为什么要自己出来呢？
1: 因为我从那时候的案子里面吧，我很感谢我的启蒙老师，但是我发现如果我可能一直都是走这样子的风格，然后或者是说可能用同样一套的方式去做事情的话，其实我会比较没有办法有多余的发展的空间。其实那时候有点傻傻的吧，就觉得啊，反正我早晚都要出来做、
0: 啊、
1: 那我就冲一把。对，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出来创业？是几年的时候？
1: 我现在做了15年，大概12-13年前。
0: 哦，那差不多是2013年左右这个时间、
1: 嗯、差不多。
0: 哦，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你最大的改变是你的个性、哦、你的商业思维跟你的价值的扩散，以及你对美学的一种价值的观点、
1: 嗯、
0: 那因为其实你刚有提到说你的恩师呢也请你回母校的指导选手啊，那这个是不是让你投入在美学教育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呢？
1: 嗯，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在这个地方，在我的母校里面吸收这样子的养分长大的，我是一直带着感恩的心情，觉得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一直埋在我的心里面，就是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
0: 嗯，
1: 那我觉得可能是吸引力法则吧，就是有一天我就真的突然接到老师的电话，对，他就邀约我回去学校就是指导选手，就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嗯，我就觉得哇，就是我真的有机会可以用我现在的能力，然后回过头来去回馈我的母校，然后报答我的老师。
0: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本身决定走美容这条路之后、嗯、接下来呢你自己的创业，或者是呢你自己发展一些跨界的合作等等，这个都是你自己在学了之后的一个蓝图的规划吗？
1: 对，
0: 所以你当时就已经有规划好，学了几年之后自己创业，创业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嗯、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你自己的计划来走吗？
1: 大概的大方向有，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确实还是你要边走，然后可能边修边看我要怎么调整，然后慢慢的一直到现在。
0: 但是回到学校呢去指导你的学弟妹这些来去参加比赛，因为这个对你来说呢是比较容易的、哦、
1: 是
0: 偶尔老师会叫你回去，可是为什么会你想要做一个教学，在日后也会是你自己开课程，对这个美学有兴趣的人是吗？
1: 对，
0: 在学校呢就是老师请你回去指导这些去参加比赛之后，大概多久的时间你觉得你应该也可以开班授课呢？
1: 我觉得慢慢想慢慢想，然后我就是大概如果这样推算大概1-2年吧，我就觉得我可能可以先开个人彩妆班，因为除了就是学校的教学之外，就是我其实也有很多客人会回过头来问我说，就是诶我可不可以找你学化妆、
0: 哦、
1: 对，因为我很喜欢那天的妆啊，或者说诶我平常除了肩之外我平常其实是不太化妆的，
0: 我、哦、
1: 想要学一些基本的概念、
0: 哦、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心就有那个愿力哦，就能够心想事成了、哦。之后呢你除了回母校指导选手之外呢，那也跟中兴大学还有台中科技大学跟园林加上，因为您是从台中上来的哦，所以非常谢谢你哦，还跑这么远哦。所以因此呢在这些的学校的合作的时候呢，希望学生的学到的会是什么呢？
1: 我一直认为就是技术它其实是一个根基，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彩妆系统，应该说系统化非常的成熟、
0: 嗯、
1: 所以其实你只要愿意学，大概80%的人都可以画出还不错的妆。
0: 哦，
1: 对对对对，
0: 80%的人很高欸。
1: 嗯，因为其实如果说你要照着 SOP 嘛，或者是说可能就是你稍微努力一下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其实就是差异化吧。
0: 怎么样的差异化？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决定一个造型师能不能走得远的一个关键。
0: 嗯，
1: 对，所以就是我会去帮他们找出他们的定位跟热情，就比如说有一些学生他可能对色彩特别敏锐，或者是说他的手特别的巧，他可能对于一些观念啊，看他练习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嗯，他是有天分的，然后他的天分是在、
0: 哦、这样可以看出来，
1: 对，就是在那个过程，或者是说诶他有创意，他可能又多加了一些什么元素，你就觉得哇，我这个小孩可能就是第一个他当然有认真、
0: 嗯、
1: 对，然后再来是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对对对，
0: 可造之才，
1: 可造之才，对。所以我的角色其实就是去看到他们的 优势，然后让他们去学习如何去挖掘自己的强项，还有维持这份热情。
0: 那你在教学这么多的

0: 学校跟你合作教他们或者是指导这些选手，有没有让你呢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然他有天赋的，那当然他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会更好，但有些呢其实他对这个其实他不是那么有天赋，可是他对他这个又很有兴趣，这两种不同的学生在学习的话呢，您个人在，我想你教学这么多年了，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1: 我有一些学生是他们可能会前面会有点彷徨，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诶，我很喜欢，可是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始，会认为说可能他们的自己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但是我自己的教学的方式是，我不会说就是很 SOP， 就是你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会变得很框架，就是我可能会先用引导的方式，或许我蛮常会跳脱出来，诶，我们先不要练习，就是不要练习化妆，不要练习头发，我们先去看一部电影，我们去听音乐会、然后或者是我会鼓励他们去旅行，就即便不是出国，但没关系，你就自己去独旅也好，然后去哪边住一晚，或是去开个车去哪边走走逛逛都好。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其实你静下心来，你的一些看似好像没有关联的东西，但它其实会慢慢的滋养你的心，对，然后再带回来所谓的技术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学习的状态下，我觉得会蛮有效率的。
0: 你个人都会用这种方式吗？
1: 我会、我以前没有人教我，以前在练习，比如说没有人给我们练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画纸图嘛，有时候练到气到，就是我会把纸揉烂然后塞嘴巴里面咬碎，然后
0: 呢，
1: 然后就是还是很挫折。
0: 你对你自己要求也太高了吧。
1: 我很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
0: 程度
1: 这样子。
0: 哇，
1: 对，可是我意思是说，就是那时候就是其实没有灵感，硬做硬练。
0: 后来你什么时候发现应该其实有时候呢不要呢一直太钻牛角尖，你可能出去旅行一下，或者是呢你去哪个地方晃一下，吃个你最喜欢的东西然后再回来，
1: 是
0: 就没有改变了吗？
1: 会，就是你会觉得很神奇哦，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就一直卡住一直卡住，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应该要放过自己，好，那我现在就停下来，我去看一部片，或是对我就吃个什么东西回来，莫名其妙这个地方就通了。
0: 哦，那你希望在这么多学校跟他们学校合作，希望学生得到些什么呢？
1: 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学到如何去深挖自己的强项和维持这份热情。
0: 果真是哦，有些人呢明明有天分，对这个可能不见得有兴趣，但是有些没有天分，但是也可以美容，这种彩妆也可以靠着努力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吗？
1: 我觉得努力之外，你还要真的就是放过自己，你让自己去探索很多东西，我觉得那种热情跟灵感会从这些琐碎的事情里面慢慢的就是融合在你的心里面。
0: 难怪呢你会是一个成功的教学者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创业者到教育工作者，新白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他始终相信美感不该被标准答案所局限，因为曾走过知识化的学习历程，他选择以陪伴跟引导取代填鸭式的

0: 教学，鼓励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与价值。他更透过旅行、进修以及持续学习充实自己，并且强调唯有建立独特美学、专业能力、商业思维与职业态度，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产业中被真正的看见。他说，
1: 美学教育我觉得最需要突破框架，不要有标准答案，不要去规定学生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而是去当那个陪伴的角色。我觉得在商业世界里面，标准化的美只会被消费，只有独特的个性他才会被记住。最坚持的一点是职业教养的内化。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心凡美容的创办人张成威。我们刚才第一段呢听到他的成长的过程，他为什么选择了美妆的产业哦？其实每个人呢对于某一样的工作呢都是有兴趣的。那个成威呢，其实我在跟他访谈的时候呢，也发现呢他真的喜欢这个美学这方面哦。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没看到他本人哦，其实他本人也是把自己的妆点得很好，那当然他自己本身的质感都非常的好。好，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呢，你认为呢现在的美学教育呢最需要突破的传统的框架是什么？从你开始学习，当然现在已经是师资辈了哦，但你现在看一下其他的选手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人学这方面的话，你个人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传统的框架，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框架给拿走，让这些的人可以学习的更多呢？
1: 就是我觉得就四个字，标准答案。
0: 标准答案
1: 就是美学教育我觉得最需要突破框架。对，就是标准答案，
0: 不要有标准答案的意思。
1: 对，不要有标准答案、
0: 哦、
1: 因为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在追求技术层面，那它可能会少了触动人心的感受。我认为就是现在最该突破的，我们是从教技术的这个层面跳脱去引导觉察的这个层次，就是我们不要去规定比如说学生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而是去当那个陪伴的角色。对，去引导他们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内心，看到自己最真实最独特的特质。所以当你学会就是欣赏自己的特质，那一份的美丽才会是活的、
0: 嗯、
1: 这才是我觉得美学教育最该带给学生的力量，也是我一直很想要传下去的理念。
0: 其实我看你蛮年轻的，你在学习的时候还有标准答案哦？
1: 有啊。
0: 那当你的学生很幸福，都没有标准答案，自由发挥。
1: 嗯，就是基本的基底还是要有，
0: 可以让他们想象的空间可以多一点哈。
1: 是。
0: 好，那在您个人的教学的这一段当中呢，你有没有就是特别强调像是跨界合作啊，或是产业串联啊？其实这个是也蛮重要的，因为我相信呢，如果你光当个彩妆师，他这个领域没那么大，如果你跟一些跨界的合作或是产业的串联的话呢，这条路呢才可以走得远哦。而且呢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创业者，这对你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件事情呢，你个人呢为什么会觉得说在跨界啦、产业啊都要把它给串联起来呢？
1: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是我在实践中体验到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专业待久了，很容易会有盲点。可是如果当你把不同的产业串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火花是非常迷人的。对，就像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个外表的改变，它还可以跟内在的这个心灵的状态去对频，找出不一样的灵感。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会跟学生分享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只是技术人员的这个角色中，就是当你可以跨界思考，你的专业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点的服务，你的商业模式会更有弹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的专业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能去传递而且落地一个更美好的价值。
0: 哦，那这样的话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要学习很多，也要不断的学习是吗？所以你个人自己本身呢，从学校出来自己创业一直到现在这条路上，你本身也是不断的充电吗？
1: 不停的，
0: 不停的充电。所以你涵盖的范围有哪些呢？你不停的充电会去学些什么东西呢？
1: 前面我们所讲的东西的话，我蛮常会自己去独旅，对，然后去国外看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去上课。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可能会找一个我喜欢的，比如说瑜伽运动，然后或是说我之前有去上过国标舞，学钢琴， 对，然后音乐方面，然后就是各个领域，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可以慢慢慢慢串联起来。当你就是因为毕竟是跨界合作嘛，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灵感，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跟不同专业的领域的专业人士在沟通的时候，你会更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聊。
0: 我以为你去学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专业的课程，就没有哎，反而呢是让自己的身心灵方面的课程哎哈。
1: 应该是说自己领域的课程一定会学，它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会花时间去进修。但是如果说可能其他的东西就是在包覆进来，
0: 是就相辅相成。
1: 对对对，
0: 哇，好，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对于美学的产业呢，这种想象可能是只有所谓的彩妆啦、造型啦，哈，那你怎么来带领学生看见呢更完整的一个美学的产业链呢？
1: 除了我们在教室的学习外，我会蛮常安排带学生去感受这个美学如何落地到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产业。比较常会接到一些高端的音乐会或是演奏会，那在后台我们在帮这个演奏者书画完后，我会先经过客户的同意，那我就会帮这个学生去安排让他们坐在合适的位置，然后可以去欣赏整个音乐会的过程，可以去引导他们去观察很多细节跟面向，这个实质上就可以让他们拥有很多关于美的各种体验。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在跨界合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让学生去参与这个过程，那这个也可以去增加他们去思考面向一个还不错的机会。
0: 原来这个美学不是光你去看属于你自己的这种彩妆的美学，你也包含了音乐、艺术、美术或者是戏剧方面，让各种方面让你的学生有这样子的一个涵养、一个认识之后，将来他在彩妆方面整个质感就会提升了。
1: 对，
0: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在坊间看到有很多很知名的这种彩妆师或是整体的造型师，他们都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吗？
1: 不太清楚别人他们是怎么样成长的，可是因为我自己，我可能刚开始启蒙的那个阶段，我确实是受到蛮多的框架的，对，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觉察，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在接案的时候就踢了蛮多铁板，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一次一次的铁板下来之后，我觉得好像不行耶，我应该要转弯了，我应该要再去尝试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让我有不一样的视野跟这个突破原本的框架。
0: 职业之后大概多久之后你会发现说，不是光只有你的专业的彩妆，而是你必须要加上其他的一些美学，不管是看展或者是听音乐会，甚至您刚才讲的说你有去学钢琴啊等等，去学国标舞啊，在你的肢体方面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到这些也是必须要去学习的？
1: 大概是我自己出来接案两三年之后。对，
0: 那其实你还蛮早会的，你能够觉察到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其实真的不容易。而且因为我看你还蛮年轻的，难怪你会有你自己的事业哦，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呢，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自己初学的时候会有一些的限制的感觉哦，而且你也觉得真正的不要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哦。那你还记得你自己在初学的时候有受挫啊，或是对于美感局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会让你觉得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负面的教材，对你个人来讲也是一条成长之路呢？
1: 很多人其实有问过我说，我在做造型的那种信手拈来应该是本来就蛮有天分的吧，但其实完全相反。
0: 真的吗？
1: 对，我就是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但是没有什么天分的人。我刚开始在学这一行的时候，确实经历蛮多挫折的，就是可能比如说老师教一次别人就懂，但是我可能三次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那一种小孩。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开窍，可以呢就一通百通？
1: 我必须说这是我的技术确实是苦练起来的，但是我觉得我的开窍是因为我真的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觉得好像我有进步一点哦，然后我有更快的去理解这个事情一点哦。
0: 你现在目前的是你的经验累积，
1: 对对，
0: 也就是你这15年来每一天走过的路集合而成的，真的是不容易。这漫漫岁月哦，15年嘞哈，都快念高中嘞哈。你怎么样来帮助你的学员或是你的学生，要从指挥技术，然后走向真正可以独立 意接案或是经营他个人的品牌呢？
1: 那我会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呢是视野的转型，等于说教他们去理解去洞察客户的特质，然后品牌的需求。那当你能够帮客户做一个形象战略规划，而不是单单的只是画一个妆的时候，你的价值呢就从服务变

0: 变成了资产。那第二个呢，是找到差异化。那我会尽可能的帮每个学生去找到他的闪光点，比如说有的人对色彩敏锐，有的人他是擅长沟通，然后边做边提炼自己的风格。因为我觉得在商业世界里面，标准化的美只会被消费，只有独特的个性他才会被记住。第三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我也最坚持的一点是职业教养的内化。对，我会要求他们在还没有接案之前就先建立起所谓的诚信跟态度，比如说你对时间的精准啊，或者是说对细节的苛求等等。因为我认为品牌，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就是自己独立接案的话，那你的个人品牌不完全是靠广告打出来的，而是靠你每一次的这个合作展现出来的教养堆叠出来的。
1: 哇，这点讲这三点哦，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彩妆或是造型形式化真的不容易哦。原来我们看到呢，一个有知名度或者是呢在你们的业界当中，就像现在你本身也在教学，而且你的个人的知名度在你们的这个领域当中哦，大家都知道哦，原来不是这么容易可以造成的。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认为呢你们很快的就进入状况，然后考一些不同的证照出来就可以了，这样子并不是如此。因为我觉得现在呢个人品牌非常的重要，因为还有你个人的特色，因为每个人的长相、每个人的质感和每个人的肤质，或者是呢他在哪个场合工作，其实都不太一样哦。这个也不是可以呢很快的时间可以累积出来的哦。经营个人品牌的话呢，你现在在教学的道路上，怎么教这些的学生们可以呢有属于他们的个人品牌，而且呢是可以独特的、属于他自己的，别人是没有办法仿照或者是模仿来的呢？
0: 我认为啊，经营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的独特性。那这个独特性真的，它也不是说你妆化的好，或者是说现在流行什么你跟着走的这么的表浅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你有没有办法去觉察到这个客户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的一个眼神代表了他喜欢不喜欢，或者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自己可能跟客户的这个前面的沟通，我在文字里面我大概可以感受到这个客人的情绪状况，甚至他现在可能面临到什么样子的卡点困难，就是你必须要细心的去察觉一些，比如说他讲的一句话，然后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帮他准备相对应。比如说好了，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很早梳化，看到他就是昏昏沉沉的这样子，然后我就会突然拿出一个就是适合他的精油，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咖啡，然后或者什么样子的甜点，对，我就先把他准备好。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这样。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是一种感觉。当然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但是我自己觉得那种入心的，给人家入心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可以很扎实，然后很有底气的一个自己的特色。
1: 那你对学生呢，你会把你自己个人走的这条路，而且看到像刚才你讲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闪光点嘛，你会按照这个学生的特点去告诉他说你在这方面可以加强吗？
0: 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我比较走是鼓励路线、对，我希望他可以放大他们的优点，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他们是真的很棒的，即便是有挫折，但是这都只是中间的过程。
1: 哇，看来呢一个造型的彩妆师并不容易啊，他还要了解心理学、谘商学，还有就像刚才陈薇所说的，你要观察敏锐之外还要入心。
0: 是，
1: 哇，这个太难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那其实你有说过你希望培育呢不只是彩妆的劳动者，而是有底气的美学的职人。你认为呢这份的底气会是什么呢？
0: 我认为这份底气呢是由三个面向支撑起来的。第一个是专业，第二个是商业思维，然后再来最重要的是职业态度。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在我们参与就是金马奖、金曲奖这样子大型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这么一辈子一次的婚礼，那在这样子的场合，其实专业它其实只是一个门槛，真正考验的是你的态度。所以有时候呢，我会跟学生 们聊到就是这个产业的痛点，我觉得真正会拉开差距的往往是我们对时间的观念，或者是对细节的规模，然后还有你对合作客户啊或者是伙伴的那一份尊重，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态度才是让你可以在最关键然后压力最大的时候还可以稳稳的撑着，然后把这个专业发挥。

0: 出来的这个关键。所以我自己觉得所谓的底气，就是你可不可以在你跟客户约好我凌晨三四点会准时出现在工作场合，并且保持到最佳状态。那你也可不可以在这个极高压的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依然很优雅从容的让客户满意你今天帮他做造型，或者是说你很有高品质的临场反应。
1: 太难了，所以难怪你会是一个自己创业的，而且有这么多的教学的经验。我相信在你手下当学生都是很幸福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新白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他持续拓展美学的影响力，他致力建立女性生态圈，强调服务的价值化，并且认为美学是一股能够流动跟传递的能量。多年来，他看见许多女性因为造型与美容找回了自信，甚至有人感动地告诉他，你的妆化进了我的灵魂里，也让他更加的确信，美容造型不只是美丽的产业，更是一份能够改变人心的能量事业。而在所有的经营理念之中，他始终相信诚信才是最珍贵最重要的资产，以及他日后的规划。我们一起来聆听他怎么说。
1: 那所以我在造型专业这十几年来，我发现其实很多女生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多美，所以我很常听到的回馈是，成为你的妆真的是化进我的灵魂里。造型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是单纯的是美的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产业。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新凡美容创办人张成威。其实呢，哇，看他学习在美容跟彩妆这条领域，包含他在教学这条路，我真的觉得他非常适合走这条路。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再分享一下，就是您开始发展女性商务生态圈的想法，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女性商务的生态圈呢？
1: 其实有这个想法的起点就源自于一次很碰巧的合作。当时有一个就是保险业务团队找到我，那他们的成员刚好都是女性，我就发现虽然他们在专业上都很厉害，该如何去透过形象来展现自己的专业，其实他们是很迷惘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请他们先提供他们每一个人的照片跟基本资料给我，那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特质，然后去找到相对应符合他们的这个形象参考图，然后我一个一个去规划说，比如说这一位主管他适合什么样子的气场，然后那一位新人适合什么样子的亲和力。最后这个照片的成果出来，他们带着一个全新又有力量的自己回到他们的专业里，这也是他们给我就是后来给我很有力量的回馈。那时候在想说，这个模式可以帮助保险业的女性，那其实各行各业的女性创作家也应该有类似的需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萌生了就是发展这个女性商务生态圈的这个想法。对，我想要把这样子就是了解特质、精准规划、专业转化的模式复制出去，让美学呢能够成为在这个女性在商场上面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后盾。
0: 那你有去帮这些的女性的高级主管啦，或是他们这种商圈去帮他们上课吗？
1: 还是要看就是公司有没有需求。
0: 这个是蛮好的哈，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在前面有提到说，你自己本身会去听音乐会啊，去学钢琴啊，或是学舞蹈啊等等哦，像是插花呀、茶席啊，还有送波疗愈，这个好像现在都很流行哦。这样子的一个跨界的活动啊，当初你是怎么样呢开始就激发出了这样子一个灵感呢？
1: 这个跨界的灵感其实是从我的根长出来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家的家业是做茶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茶它不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让人家可以平静，然后让人可以找回到内在能量的媒介。那所以我在这个造型专业这十几年来，我发现其实很多女生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多美，所以我很常听到的回馈是，就是成为你的妆真的是化进我的灵魂里，真的有很多客人这样跟我讲。对啊，然后所以就是当他们看着镜子，那个发现那个最适合最属于自己的妆容的时候，那一瞬间发散出来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可以把这样子就是外在的蜕变跟内在的平静用比较有趣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或许应该蛮好玩的。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后来把茶席啊、插花、送波这些元素拉进来。那我们在这个喝一杯茶的过程，或许我们的心会稍微静下来一点，然后在送波的这个声音里面，人的能量呢就会被梳理开来。所以当一个人的内在平静了，然后呢你再加上这个属于他的妆容，就可以就是让更多人去看到这个内外在平衡的美好。
0: 所以都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有插花有茶席跟颂钵的疗愈跟彩妆跟个人的造型是同步进行的。
1: 我们可能譬如说一个主题好了，假设可能是插花加茶席加彩妆、嗯、然后是茶席加颂钵加彩妆，
0: 这个妆他要自己去学吗？还是你帮他们个人去做个彩妆？
1: 我们可能就是会就是一样是我上课
0: 哦、
1: 然后就是边教他们学边教他们怎么画，然后可以现场自己完成一个漂亮的妆这样子。
0: 哦，哎，这个倒是不错耶，就是你自己在化妆的时候呢，或者在教学的时候呢，听着颂钵音乐，
1: 嗯，
0: 这也是很舒服哦。那么画出来的感觉，嗯，来学的人搞不好他发觉说他自己也很有天分。
1: 是。
0: 好，那你认为呢？女性创业呢，在经营品牌的时候，最容易卡住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啊，就是应该不能只是靠自己，就是真的要跨出去合作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归类成三点，那第一点呢是选人的难度，因为合作呢你最怕就是找错人、
0: 嗯、
1: 你应该要去如何判断对方的专业，那如何判断彼此的价值观合不合，这些都是需要经验也需要有人去引导，往往呢这个就是会是第一个门槛。第二个呢是服务价值化，就是很多人他会想要合作，可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服务怎么样可以跟别人接轨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你去重新设计去训练，把单一的这个服务升级成为更有价值的方案，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内化过程、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有感的，就是磨合的过程、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有服务你有资源，但是两边要怎么样磨合出一个流畅的模式，可能比如说很多人聊得很开心，可是呢到最后真的执行的时候就会卡在一些可能细节的磨合上，是无法就是顺利进行的。
0: 看来你思索的都非常的完整，而且呢你也透过了平台的思维去串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茶道啊疗愈啊还有珠宝跟美学的生活，其实看起来呢好像都是一个单独不同的个体，可是你可以把它串联起来。那你自己本身想要打造什么样的一个女性的一个系统，可以让更多女性呢在这里呢澄清式的感觉，也让她在这里呢可以学习到属于她自己的亮点呢？
1: 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就是美学它不是只是视觉上的好看，它是一股流动的能量、
0: 哦、
1: 所以我们在串联这个茶道啊颂钵甚至是珠宝，就是不是为了要把这个活动办得很华丽，而是就是要为了让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活动的女性能够得到全方位的能量补给。现在的女性啊在职场跟家庭之间去做切换，其实很多人都蛮内耗的，我希望这个支持系统可以帮助他们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静心跟修复，比如说我们透过茶席跟疗愈让他们的内在可以安静下来，暂时的把外在的这个杂讯关掉，可以慢慢的找回内在的平静。第二个呢是自信的加成，那当你的内在开始在修复的时候，我们再透过专业的妆容跟美学的引导，把他们那一份就是独特的能量去显化出来。所以当一个女生在看到镜子里面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的时候，那种自信散发出来的能量会让他们回到现实里面，回到他们的这个商务战场上面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底气。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去打造这样子的支持系统。对，因为我也很想要让更多人有一个温暖的基地。
0: 从我们开始访问到现在呢，你一直都强调一个自信的价值，而且这个自信的价值呢就像是一个能量一样，而且自然而然就形成你每个人的个人的特质。其实在你身上都看得出来，你不但外形好啊，并且呢你有一颗呢善良美丽的心，因为你长期投入流浪动物的救助啊，那这份呢对于生命的共感，你怎么样来影响你对美的这种理解呢？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啊、陈薇也跟我当讲说，诶，他自己本身都有参与这些流浪狗啊猫啊等等啊，而且你还做了很多的善事啊，谈一下在这个领域当中怎么跟美有关系呢？
1: 救援浪浪它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然后甚至很残酷的现实， 就是你可能看到有一些小生命他在生死边缘在挣扎，或者是说他真的因为就比如说你要救援一只狗，你其实要花很多钱很多力，所以有时候的那种无可奈何。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这个能力，或是说有刚好有这个时间可以把它拉回来的时候，你其实在观察这样子的过程，我觉得那个会产生一个对我来说一样是很巨大的能量的这个起伏，就是你看到一个小生命它从谷底然后一直到重生的过程，我会学习到生命其实它是一个值得很尊敬然后需要去敬畏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经验让我学会了如何去调频自己的能量，所以当这样子的所谓的经历然后回到我的这个造型师的角色的时候，我把这样子对生命的认真跟执着转化成就是我对工作的标准。我看过就是生命最纯粹但是也同时展现比较脆弱的样子，所以我对美的理解不再会只是就是表面的修饰，它会是一个生命状态的呈现。
0: 这个真的好棒哦，这个美呢已经深植在你的内心，然后可以转化出来哦。其实你也曾经说过呢，美呢不只是在外在的视觉，而是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找回纯粹的生命的本质哦。那这句话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吗？陈薇，
1: 比如说很多人他在面临一些人生重要的日子，比如说婚礼啊，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个上台机会，那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混乱的，可能会是忐忑，可能会是焦虑，没有安全感。

0: 感，或者是找不到自信等等，甚至有一些人他是在找合适的造型师的过程中是一直处在不确定的不安定感里面。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客人，他就因为过往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所以导致他就是在筛选造型师的这个过程中一直处在这个不安感里。但是他后来当然还是就我们有缘分可以就是一起合作，然后所以到他的这个婚礼的那一天，我帮他完成妆容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他的那个焦虑眼神是有光的。
1: 哇，
0: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哇，我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过程，所以我真的很为他开心。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自信呢，它其实也就是生命本质的一部分。
1: 这好棒哦。我想呢，身为一个彩妆造型师，有这种反馈给你的话，我真的觉得说哦，其实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哦。
0: 对，
1: 其实你不但得了许多的奖之外呢，你也有很多的活动，不论是教学或者是公司行号的讲座，那也有呢参加不同的一些的典礼哦，像譬如说曾经有一位呢金马奖的艺人在红毯之后特别去找你哦，而且呢告诉你说你改变了他的生命。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呢？你还记得就是你帮他做彩妆的造型吗？
0: 对对对、哦、
1: 为什么会改变他的生命？
0: 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后台其实很忙、
1: 嗯、
0: 所以坦白讲就是我当下我也没有特别的
1: 去注意到、
0: 去注意到这样子、嗯、可是就是典礼的隔几天我就收到了一封陌生讯息，然后点开来看，就是这一位艺人、
1: 嗯、
0: 他说他就是透过一些管道然后找到我的联络方式、
1: 哦、
0: 因为他告诉我说他其实对于要走红毯这件事情他是很没有自信，然后有一点不知所措，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有点抗拒这件事情。
1: 哦，
0: 对，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他应该对自己，但我觉得他长得很美，可是可能他对他自己的外表是比较没有自信的。
1: 可是你当天要换很多的艺人呀，那些要入围的人啊等等啊，你还记得是哪一位吗？
0: 记得。
1: 后来呢？
0: 其实他跟我讲了非常非常多，但是就是重点是最后面一句，就是你改变了我的生命。就是我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的那种真的很震撼，然后很感动、嗯、那一封信我真的好几天我只要有空我就拿出来看一下看一下、
1: 啊、
0: 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我好像帮助了一个茫然的灵魂，然后可以让他在最害怕面对这样子重要场合的时候，他反而可以很优雅的掌握全场。这个是我也更加确信的一件事情，就是造型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是单纯的是美的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产业。嗯，
1: 能量的产业。
0: 嗯，
1: 这个难怪你刚才前面有谈到这么多，譬如说流动的能量啊等等哦。对于日后啊你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呢？是不是有近程中程远程一些计划呢？
0: 有，第一个是我很爱动物，然后再来是我就是停不下来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年其实有在打造一个关于宠物的生态圈，我们串联了很多不同的专业领域，让美学健康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都可以真正的融合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当然要把一个生态圈做大做稳其实是很挑战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就是这是美学产业未来一个更宽广的路。
1: 那跟动物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动物其实是现在大家都不生小孩都养猫猫狗狗，
1: 对、嗯、
0: 对，然后其实动物衍生出去，好，比如说我在这样子 的规划里面，我自己的角色是我可能就是去可以帮很多人去做人宠写真，对、
1: 哦、
0: 就是比如说帮主人跟动物、
1: 哦、
0: 那或者是说我可能因为我也是一直在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动物是可以找到家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帮猫猫狗狗然后去做一些基本的打扮，然后美容啊，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被看见，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1: 哇，听起来不错呢。好的，如果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想投入彩妆或是造型这些美学甚至于心灵疗愈的相关产业的话呢，您个人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前面我们有提到说，就是在这个时代其实学技术可以很快，就只要你肯练的话，其实很多专业的这个技巧你都可以很快的上手。可是呢你要 要在美学或者是疗愈这个产业，你要走得远走得稳，我觉得真的职业教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首先你要学会如何做人，你才来学如何化妆。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诚信啊，其实是最贵的资产。比如说你当你答应了合作，你能不能准时，然后你能不能在这个细节上不马虎，然后你能不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然后能够保持正向的态度，因为这些

是外在包含你的专业的领域的不断的学习哦，都有不同的一个规划哦，才能够变成现在的你哦。非常感谢呢，你从台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心凡美容的创办人张成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会创办公司，为什么会走美容造型这条路。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心凡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的分享，从创业教育传承打造女性生态圈，到长期关注流浪动物的议题，他用行动实践了美学与公益的结合，也让我们看见美不只是外在的改变，更是一股能够温暖人心影响社会的力量。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

0: 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仙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这一集呢，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小旅客们，因为其实大部分来说，我的每一集节目，大家都是让你们听的时候可以独立起来，然后去了解台湾的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一个主题旅游。但今天这一集呢，因为主题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分为上下两集。你现在听到的是下集，关于台湾的大宅门传统。的五大家族，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儿，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如果有听上集的小旅客们呢，一定就知道我们其实小芳姐这一次为了节目，跟我们好好的整理了一下台湾的大宅门。其实台湾的大宅门，我简单的翻译来说，其实就是以前的后亚郎他们住的地方，我这样说可以吗？
4: 可以，但是你要附加后面的哦，就是除了是豪宅，它其实也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史。
2: 嗯，那其实呢，在我们上集的节目当中，已经有先分享了几个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包含我们有聊到了基隆的严家，
4: 它是因为金矿煤矿，那它现在只剩下一个遗址在那边。那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你家旁边，
2: 我家附近，
4: 对，这林家花园6000多坪，其实也蛮大的。那它是因为米粮还有土地开垦，然后当初怎么捐官仕途，这些也告诉大家了。还有一个就是哇哦，阿昭屋就是雾峰林家，那这个林家会分为来源、宫保地啊，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很适合，应该说大家都应该走一趟就对了啦。
2: 没错，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好好的来聊了一些这一些当初地方士绅，也是当时的有钱人家他们住的地方。
4: 对，
2: 我觉得其实应该大家已经有一种觉得说，哦，我们现在大家一个家就哦，可能还是公寓，我们没有办法有机会有庭园。有庭园的家，你已经觉得哦，有地方可以种花的，
4: 你
2: 已经觉得蛮、
4: 哦、小花园都不
2: 简单了，小花园都已经觉得是很棒了。但以前他们就是分为园跟底，对不 对,
4: 对？
2: 就是园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花园，甚至里面呢还可以有乘凉的地方、写诗的地方、看戏的地方，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能都可以在里面可以达得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本来想说啊，一集就跟大家赶快。快聊一聊就好了，但事实上里面真的有太多的小细节，
4: 欲罢不能。
2: 对，尤其因为小芳姐来节目之前，她自己不但走过，她同时之间也会很仔细的去听那些
4: 导览，
2: 对，所以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小旅客们，你们先从广播声音里面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再去看现场，你会更有感觉。
4: 对，
2: 所以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三个之外呢，今天来到了传统五大家族的下集节目了。下集节目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4: 鹿港开始。
2: 哇，鹿港也是一个台湾算是发展史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4: 大家都听过一府二鹿三
2: 艋
4: 甲嘛，所以你知道当初认识鹿港啊，就是从那些知名的景点，就是鹿港的老街啊、贴后宫啊，还有摸乳巷等等。事实上大家不能忽略的其实是孤家最显赫的豪华大宅，也就是我们讲的鹿港孤家。我们刚前面上一期讲的很多比较，就是园林跟宅邸是一起的，即便它占地20000坪，所以你可能园区到宅邸都还要骑个单车。那事实上孤家整个对鹿港的一个影响来讲，你一定要从这边我们现在要讲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说我们有说孤家基本上它是你比较知道，就是跟金融金这个所谓有关系嘛。那事实上之前他们发展的一些跟当地鹿港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连结，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让大家知道。那因为我们一开始，我相信杰儿也是一样，你知道去鹿港一定会去那些景点。
2: 没错，尤其我本人因为就是有在拜妈

0: 所以我对鹿港的第一印象，慈明妈线，我第一个
1: 它
0: 天后宫点就是天后宫。对，
2: 我也会，但是是前面的小吃街。哎、欸，你知道吗？
0: 因为有庙宇，其实就有这些小吃的需求。
2: 这是所谓国民美食、地方文化的一个聚集地。
0: 没错，
2: 而且你知道，我说真话，那个附近的街道很不一样哎、欸。嗯，而且我觉得他们把地方文创做得很好哎、欸，这个我们必须给他拍拍手。我在鹿港，因为我的朋友刚一开始结尾说了导览很重要，我的好朋友他就是属于彰化。还有鹿港这一整系列的地方导览、哦、而且是他是创始者，而且他现在还在帮政府就是一直在经营，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也非常了不起。那因为这些我们才晓得年轻人跟着所谓就我们讲之前传承下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些新一代或者后人能够更有兴趣的，他有非常大的功能让我们吸引我们，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就没了、欸嗯，它太明显了，所以有时候你会想，古宅、老宅、荒宅，最后就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很、真的很可惜？
0: 应该是说，要能够被大家所保留下来的古迹，然后要更能够认识它，其实还是必须要有后人的刻意维护，包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的这个鹿港孤家，我们就是还是要有人把它去整理好，
2: 对 对，
0: 告诉你过去这个空间的故事，否则我们又不会通灵，一般的人走到那边去，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对以前来说这里是个豪宅 ，That's all。
2: Yes。
0: 可是如果我们有把这些东西去考究，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
2: 与日俱进的，让我们更多年轻人、或者是本来对这些没有兴趣的人，他有兴趣的，这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
0: 所以
2: 比较有成就感的地方。
0: 文创商品，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大家会想说，哎，有需要把它翻新成这样，我先吸引你的目光嘛，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很有文化，或是很有意境，进而去了解它过去的故事。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鹿港，你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孤家。那当然，当时的孤家，说真的，它一定会有这个所谓很显赫的这个宅邸。
0: 是，
2: 但现在它是博物馆了。
0: 然后就是整个宅邸现在变成了一个
2: 文
0: 物馆的
2: 模式。对，那你知道你要认识鹿港啊、基本上来这里就对了。你可能很多地方要，我个人认为啦，你左边可能先去认识文物馆，右边去老街，或者你先去右边的老街这些老地方再去文物馆，你刚好全部都可以连接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我个人很喜欢这样，所以不是只有走走看看买买吃吃，其实你再走到文物馆，他把你刚刚看到的东西又把它连接起来，我觉得真的超棒了。那我说的这个民俗文物馆，它事实上你从外观看来，它又是一个很好拍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旅游景点都会第一要件啊，一定要好拍好打卡。
0: 对
2: 吧，
0: 对啦，听起来好像很肤浅，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到这边能够记录下来，然后大家都是视觉的动物嘛，我先用视觉的部分就觉得说哇，看了觉得好值得哦。
2: 可是你知道吗，鹿港民俗文物馆因为孤家它的慷慨，它是台湾第一座私人博物馆
0: 哦。真的，
2: 它大概1914年，你知道1914年其实是二战之后，其实这个时间其实蛮艰辛的，
0: 对，真是动乱的时期。
2: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建筑物有200多年的一个闽南式的这个历史，所以它整个交织起来，加上不是只有所谓的传统的一个文化，是所谓中华文化，而是有西洋的结构，就是因为古家。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外观，它是一个西式洋楼跟闽式建筑的一个百年古迹。
0: 所以是东西合并的。
2: 那为什么要东西合并？因为当初孤家他接待很多所谓的国外的客人，是一种国际接待大厅的概念。
0: 哦，
2: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园区，我不知道大家进去有什么感觉，你从外观就已经很好拍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什么，比方说你知道你去欧洲会听到什么巴洛克式的建筑啦，什么什么文艺复兴等等的，可能你会觉得啊，不是都差不多就长这样。可是我们也不用在这边多琢磨，你只要进去1300多平分三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帮你稍稍的区分下来。好，可能第一栋它就是所谓巴洛克式的洋楼，然后有鹿港的传统式建筑，还有这个古风楼，这些你稍微就会发现有点不一样。我们讲 ABC 三馆好了， A 馆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会有一些它在1919年把它弄好的，它是分批弄好的，所以这个整个弄下来也是花了一点时间。那最主要这个 A 馆的洋楼是属于那种八角塔的一个设计，所以有拱廊有雕花、其实我走在那边我真的觉得，我先不管它是

0: 什么楼啦，
1: 嗯，
0: 因为你从外观看，你要后面才知道或者先知道，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最主要你要知道说，他其实就是当初估价的时候，他因为有一些国际宾客，所以他把很多东西中西合并的一个重要的精髓是在这几建筑物里面实现的。然后再来就是 C 馆，就是我们讲的，他有保存的传统的闽南式的。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就是当你这两个洞同时有去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强烈的新旧文化的一个对比。
1: 嗯，
0: 因为你很多、我去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新的文化，我去的就是这个古老的文化。可是当你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同时看到，你就会有对比。这个不是说有比较有伤害，不是的，而是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文化差异有很大，但是孤家把它集合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整个你要了解一些当时台湾近代史的，你可以其实在这边等于是1911、13年以后的事情，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发现的。
1: 嗯，
0: 那最主要这只是你在视觉上面的感受不一样。那最主要，其实当初辜振甫先生把自己个人的收藏，不是只有家里用的东西哦，是所有他收藏的书画文物，还有一大堆的东西，民俗文物什么通通全部都在这个馆内。
1: 哦，所以
0: 这个馆
1: 不只是外观而已，它的内里其实也非常丰富。
0: 那你知道花多少年去把这些事情做好吗？刚刚的讲这些建筑物大概都是1913以后的部分，你可以慢慢盖还是怎么样？可是呢，1973年，他这花几十年，他在几十年之间，他收集了6000多件。
1: 哇！
0: 你说你在那边要不要花时间看？
1: 真的，这可以看一整天呢。再加上如果他真的有好好的这种语音导览或者是专人导览的话，那可能你真的看个两三天都看不完。
0: 那我觉得因为在台湾嘛，所以我们看中文也是非常方便，他也有不定期会去换展，所以你可以根据展览的主题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延伸。所以无论在这个所谓的文物馆，你想先从什么时候什么主题开始，我认为三栋你要从哪一栋切入都可以，都在列。那我自己喜欢的部分是喜欢从鹿港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古物开始，也就是闽南建筑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吗，把鹿港原来生活的古物，就是他们当初生活的一些用品的时候，你可以反映台湾那时候社会里面他们的一些，我个人觉得你这时候带老人家去哦，他真的那个回忆全部涌上心头了，
1: 会很有感觉，
0: 非常有感。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万一是三代同堂的时候，老人家说给你听，你说给你的下一代听，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机会教育。
1: 因为其实我觉得空间有的时候它是会保有当时那一个时代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记忆，就算这个宅邸不是你的阿公阿嬷或是阿祖他们刚好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他们不是在这个空间，但是那个空间怎么样子来去做布置，
0: 对，
1: 还有那个物品，
0: 对对，
1: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小出生的小孩，你去跟他说我们以前听那个收音机或是我们看录影带，然后还有一个红色小跑车，然后去转、
0: 啊、对对对，我们家也有、欸、
1: 对不对？就是如果现在一个文物馆里面展这个的话，我跟小芳姐去，我们可能就会很有聊，就哦，我们以前也是看完之后还要放进去跑车，
0: 没错没错、
1: 但你现在跟接下来出生的孩子们讲这件事，他们只知道怎么用滑动的方式来进行，
0: 是完全不一样。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有的时候去看这一些不论是古迹或者是我们这两集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大宅门的时候，如果跟不同的人去我觉得会有不同的乐趣哦
0: 对，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一直讲说，我们希望在很多的地方它如果是有这么些古朴的东西，都很希望有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在这边加注、所以呢，你在民俗文物馆，哎，你只要到隔壁5分钟的一个脚程而已哦，你就可以来到一个叫核心基创基地
1: 哦。这个
0: 青创基地，
1: 青创基地其实是给青年或是在去做一些文创的发展，
0: 对
1: 不 对？
0: 我觉得就照字面上的意思。可是我一定要先跟大家讲，这个青创基地呢，它2021年才开幕，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对，希望有更多人支持，因为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个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它可能一开始有政府的一个资助，可是后面如果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其实是会不见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它还在，而且也都很棒的一个让年轻人发展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它以前呢是日治时代派出所的宿舍，
1: 嘿嘿嘿，
0: 就是核心派出所的宿舍所以你这样想好了，如果在台北其实不少的地方就是宿舍改造的眷村，
1: 对，
0: 像四四那个边，那你大概就有点印象了。 对，那这个宿舍群呢，它现在改成这样子的青创基地的特

0: 特色是什么？它其实不大。有人说啊，那么小去干嘛啊？拜托去一下，因为真的不太一样。它面积只有1377平方公尺，是不是很小？你说以前
1: 的
0: 宿舍，对啊，但是呢，一进去，你知道鹿港盐业，因为孤家跟盐业，也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盐巴，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所以在入口处，这个是免门票的
1: 哦，
0: 它有个盐业的文化馆，你一进去是可以看到鹿港过往的盐业发展史。然后里面包括晒盐啊、挑盐，在台湾整个跟应该是指南台湾、中部以南的，跟盐业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当然是因为地方关系嘛。
1: 对。
0: 那因此你就会知道，你不是只有知道鹿港的盐业发展史，其实你针对你，如果你有去过台南的部分，其实他们是很多相连的。那这个盐业怎么来的？这个工具怎么去挑的？什么？其实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就花一点时间进去，你就可以懂。台湾的盐业，那不是很好吗？还不用门票。
1: 我觉得就跟小芳姐说的，就是《生理 Follow Me》这个节目，我觉得到后面，我其实一直很希望的事情是，大家不要只是针对某一个点去做认识，因为历史还有文化是流动的，它通常是点跟点之间，它其实是有那个脉络可以连接起来。像我们刚刚前面才在讲，我们是在讲五大家族，但是其实跟他们讲到过往的这个盐业发展史，这些其实它都是有相关联性的，
0: 没错。
1: 我们一路旅行的时候，就把他们通通都串联起来，接着再透过文创的方式，再把过去串到现代。
0: 是是是，所以与日俱进嘛，你这个部分很重要，你就可以从里面的八栋建筑物，小归小，人家有八栋建筑物。那我觉得一进去啊，你就先不用急着你要去哪个店，因为最主要你先感受这个建筑物给你的不同。因为它是两栋两层的建筑主体，然后有八栋建筑物。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每一栋它有都有它不同的特色。我首先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是被一整面的涂鸦墙嘛，应该这样讲，可是它画的非常不一样，所以那面墙基本上距离就是不是那么大，可是很好拍。所以大部分大家都会先拍照，因为真的很好拍。那里面会有很多设计，而且这设计有改，比方说我很久去的，我再去其实这个所谓的装置艺术会换，那因此呢，大家也不用觉得去过一次就算了，因为这边很多东西都是年轻人的发想，他们的发想永远不会断的，永远会一直变，而且有不同的人加进来。那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社区设计跟友善农创，甚至渔业，大家对渔业这件事，如果在鹿港会发现什么鹅，那个叫什么科，生蚝的那个，对养科王公啊，还有养鳗鱼。我以前去科我知道，但是鳗鱼我不知道，我是进去一间一间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鹿港有很多事情根本 more than you know， 你根本就没有去接触过。像鳗鱼谁会知道，我是晓得哦，因为他们其实会有外销。那最主要他们让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加入很多这些原来的传统产业，无论有没有，很多都说哦，等于黄昏产业，事实上不是，他有没有二代三代去接我们先不管，因为不可以断嘛，你还是需要外销嘛，可是可能量会越来越少，真的。但是这些二代或三代他们去接下来之后，他们怎么去把自己原来的生意量商业行为有 keep 住，又能够把一些精神传承下去，你在这边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每家店你进去，哇塞，我第一次进去的是鳗鱼店，然后那个养殖鳗鱼的地方，他就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样，因为现在都是要重环保，
1: 对，
0: 你怎么样的养殖是能够把这个环境有跟环保这个关联是做好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比方说他们有那个面粉袋，面粉袋当时因为饲料袋，因为你要喂饲料，把这些饲料袋，虽然我是要它里面的饲料，可是我把这个饲料袋转为文创商品，你会不会买？你会耶，你一定会买耶。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除了知道一些跟鹿港的原来传统产业的一个关联，我们也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他的家族企业想的是什么，甚至我会发现他们对现在的传产会有什么的期待。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讲的嘛，因为里面你真的，你看你进去每个店都有特色，他会告诉你这些。因为像我没进去，他先跟我说要不要吃个冰淇淋，当然要吃啊。吃个冰淇淋，我一边吃我就边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室内，他就告诉我这些他们鹿港怎么养殖的。那当然盐业也有很多不同，你就在那边一间一间看，我真的觉得也是寓教于乐的一个好地方。所以这样子的文创基地，真的很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因为除了年轻人的创意跟活力，他也把 应该我们讲的他老一辈的他们的精神，他们努力出来的一些

0: 结果，不要让他不见。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一起支持这件事情。嗯、
1: 没错，所以呢，其实鹿港这一块也一直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然后旅行或者有空的时候也会推荐大家去的地方。从鹿港孤家这一边开始延伸，有很多值得大家可以好好细细品味的地方。五大家族，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个咯，接下来就要来到我的老家了，高雄。高雄这一边呢是哪一个姓氏呢？
0: 陈家。高雄陈家、嗯、其实刚刚讲的姓林的姓陈的在台湾都是大姓、啊、
1: 对。
0: 那 高雄的陈家古厝呢，其实是整个南台湾最大传统家族的一个聚落代表，那当然也是从清代到日治时期啦。那我们一直来讲说台湾的大宅地，它的建筑大一定会跟闽南建筑有关系，因为唐山过台湾嘛，这是一定有关联的。那最主要这些古厝它不是住宅，而是记录高雄农业发展，所以刚刚特别讲地方建设、嗯、地方发展。所以我们刚刚讲五大家族，从上一集讲的基隆是什么严家跟矿产有关系、嗯、到上一个讲的鹿港就会跟盐业有关系。那在这边讲的其实是农业发展。那其实如果你讲到农业发展，就是会跟聚落的形成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从很多地方都看得出来。那最主要呢，为什么这些聚落形成会有地方望族？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看过很多句式一样的，地方望族必须造福其他的百姓，让这个地方能够更兴隆，所以才会有这些嘛、嗯、所以我觉得去一个古宅，但是你去，因为其实陈家古宅在高雄有苓雅区跟大寮区，那我们先直接讲大寮区。
1: 大寮区
0: 为什么、嗯、因为这个大厝里面它的格局比较不一样，他们讲的是九包五跟三落。其实九包五跟三落是什么意思？最基本的概念讲三落就是三合院。嗯，一开始是一条龙，就是一排的，然后最后有三合院。那你知道吗，刚刚讲的聚落的一个什么聚集，所以这些家族姓陈的可能都要在围在这个中心的时候、
1: 哦、
0: 就开始往外就一直、嗯、所以有三有五甚至九，你会发现都是奇数。
1: 对，
0: 所以你从俯瞰这样的话，就是整个从中心点然后庞大的家族体系一直往外扩，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地方家族去兴起，然后让整个聚落更发展地方的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所以在整个陈家大厝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最传统最大型的闽南建筑。嗯，因为三合院其实如果你去很多乡下都看到，因为一般就是三合院，可是到了五到了九的时候，那就是很不可思议了。嗯，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这些家族里面有一些大门上面，从我们讲的门楣开始石匾啦，还有它的屋檐啦，就会都很不一样。那你知道这些豪宅啊，他们会比较注重风水，所以呢在屋檐上会有一些吉祥兽或者是什么，这个其实除了我们讲的风水，也有一些艺术在里面，那大家见仁见智。但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要看比较大型的闽南建筑，其实就是去陈家古厝。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小旅客们大家要看通透的话，真的就是看这些细节，就是包含上面屋檐上面的那一些木雕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窗棂，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些窗棂，大家都会把它的图案复刻出来做成很多的文创品。其实这些镂空的窗花里面也都是有他们的意涵在里面、嗯、如果大家真的听导览或者是细细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以前的建筑物大家会觉得它是古迹，不只是老，它其实还把那些雕刻跟艺术的美
0: 是
1: 通通都保留下来了。
0: 对，所以工匠之美我觉得在建筑本来就是看得到、嗯、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从这些大宅里面看到的建筑美学，已经不是只有你视觉上看到的美，而是把当时的一些生活表现。因为你知道吗，一有钱他们想要东，他要期待的东西反而会表现在建筑上面。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在这不同每一个大宅里面，不同家这个所谓我们讲的家主他喜欢的是什么，其实从建筑里面完全看得出来。
1: 嗯，不过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传承下来当然不只是建筑而已，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像是日常生活食物的文化，这些东西其实也都会一概的在这个附近大家可以一次一网打尽。
0: 你终于拉回你想要讲的
1: 我要吃东西
0: 你刚刚吉尔也讲你是高雄人对吧？
1: 对。
0: 可是你知道我对高雄，因为你是最近比较常去高雄嘛，我的文化里面还不至于有堆垒什么，可是就像你讲 民以食为天，你到那个地方你就会

0: 圈想这个当地人当初的国民美食是什么，所以旁边刚好有一个这个饼，汉饼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因为很好找。台湾的汉饼是什么，其实就是当初他们因为开始比较生活比较好一点，会礼尚往来，有些伴手礼去做的这个饼。那这个饼呢，如果以大家来讲传统的一个糕饼的一个印象，他们一定会配上茶。那最主要你去这个地方，他会让你自己做这个 DIY、
1: 哦、
0: 就是你可以稍微做简单的，你说难为我们大概也不行，就是你可以，
1: 它是一个汉饼的文化馆，
0: 对、嗯、就你可以从这边去知道什么叫做台湾的汉饼，汉饼的文化是包括了些什么。那这边最主要是你知道我就说嘛，与日俱进，它除了让你吃到这种传统的糕饼之外，它你知道它在巴洛克的时建的住，有那种古典的音乐，你不觉得吃个饼也非常讲究吗？这个就是仪式感、嗯、所以我觉得你去到那边刚好看了古厝，然后呢去这个所谓的汉饼文化馆呢，去认识台湾的汉饼之后，你还可以吃还可以听，这个几乎是五感十足的一个好地方，就觉得大家可以看了古厝再去这边，完美的 ending。
1: 是，就其实呢，我觉得是真的去了解台湾的这传统五大家族，然后大家也可以从他们的周边看到当时以前过去的人是怎么样子生活的过程。
0: 嗯、
1: 那这一次呢，我们分成了上下两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台湾的传统的五大家族，了解了他们的宅邸，有些是洋楼，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生活的轨迹。那在节目今天的最后，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加码？我们还有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台北这一边的话也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林家古厝。
0: 对，其实因为我住台北嘛，那我后来有一次过年，你知道过年其实就是天龙国是空的，你知道吗、嗯、所以有一次过年我就自己去 Google 一下，我才发现离我家这么近的地方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林家，也是林家望族，它叫做林安泰古厝，我走路就能到的地方、
1: 嗯、在哪里啊？
0: 其实我跟你讲，你 Google 在新生公园里面
1: 哦，
0: 它真的很近，我从花博走过去，
1: 所以是离花博、哦、
0: 很近
1: ，
0: 非常近。
1: Okay, 嗯，
0: 而且那时候哦，我真的超开心发现这个地方。那其实刚刚都讲，每一个大家族都会有故事，所以呢，这个林安泰古厝，它其实它就是做房地产，我直接这样讲好了，而且是location 找得太好了，就是黄金地段、嗯、所以以前他在1783年整个老祖宗过来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是在把那个大陆帮他盖房的师傅一起给挪过来了、
1: 哦 okay、
0: 所以真是原汁原味耶。所以200多年来林家就是说你只能做什么，你知道，做纺织，
1: 嗯，
0: 后来呢你才可以去做房地产，但是绝对不可以碰政治。
1: 哎，这些就是大宅，刚刚我们前面
0: 也有讲，
1: 就是上集吧，就是也有讲过板桥的林家也说不可以碰政治，
0: 可是他这是他老祖宗、嗯、他那个他爸爸讲，可是后来还是有捐官
1: 制度，还是有捐官，
0: 对，可是这个是坚持到底
1: 哦、
0: 我们后面不知道了，我们也不能讲太久因为他是房地产，然后那时候就是几乎大概都在大安区、嗯、大家都知道房地产真的是你做得好就是哦，子孙都会、嗯、你知道吗？所以在这边你只要在花博附近你走进去，这个建筑有200多年，最主要你进去除了反映了古代庭园之美的话，它把大自然都缩小在园景里面、
1: 哦、
0: 也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认为所有，我刚一开始就会认为说这些他们家族会把一些期待放在他的宅邸里面，他认为在台北那当然 那时候没有这么
1: 高楼大厦，
0: 对城市的喧嚷，所以他就把这些手法放进去的时候你就很好拍，因为所谓他设计的一个陵园里面都有框景、借景、撞景三个景哦，表示你在这边只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框，一夜风景就出来，太好拍了，我已经不晓得告诉大家要怎么拍了，你只要走进去你都在拍，
1: 哇、wow ！
0: 你从那回廊进去都在拍，你就顺着走，一不小心我怎么来到一个庭园里面，而且小桥流水还可以往上，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就穿着又 cosplay 了，就在那边一直拍。那最主要还有几个大的一个建筑，大家可以根据你一定先拿一张平面图，然后你就根据这平面图去找。那当然最棒的就是你多留点时间，你就什么都拍得到了。所以这个是我在台北市找到的一个小确幸啊，就是原来在台北市这样子 真的是黄金地段，居然有一个古厝，而且是2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加码给大家的。最后呢，就是这个临安泰的古厝，大家也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湾五大家族，可以看到不同的古迹、古厝以及过去的人的生活。我们分成上下两集，下集终于讲完了，希望大家。

0: 大家呢都喜欢我们这两集好好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那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细节的话，也可以到杰菲亚娃小芳姐的部落格上面，
1: 是的，欢迎，
0: 就可以找得到这一些相关的故事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非常谢谢所有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山区多个乡镇雨量预测已达停班停课标准。部分县市政府宣布今天9日采停班停课措施，主要集中于中南部山区。台中市和平区今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南投县仁爱乡今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嘉义县包括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及阿里山乡今天均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高雄市包括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及桃园区今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屏东县包括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及牡丹乡今天均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各地方政府提醒民众，山区降雨较大时亦有坍方、落石及土石流等灾害等发生风险，请避免前往山区及河川周边活动，并随时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及地方政府发布的相关公告。强降雨袭台，中央气象署昨天8日下午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气象署预报员昨天晚间表示，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今天9日及10日降雨最为显著，其中又以高屏山区最多，近三天的总雨量预计达700毫米。行政院灾害防救办公室昨天8日召开前置情资研判会议时指示，由于降雨时间较长，山区土石流、大规模崩塌及道路中断的风险升高，应落实疏散整备，低洼地区则应预置抽水机具以及加强侧沟、箱涵、雨水下水道清淤检查等。马太安溪堰塞湖影响区域则应于必要时预防性撤离。另外，为了因应这一波可能致灾的梅雨，经济部灾害紧急应变小组昨天8日下午已将层级提升至2级，全力投入防汛准备。目前已经完成1890台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预布、备妥防汛块、沙包及太空包、防汛挡板等各项的防汛备料。目前已经完成河川重点区域的清淤作业，累计2923万立方公尺。受美股大跌等多项利空因素笼罩，台北股市昨天8日一开盘一度大跌2694点，创下史上盘中最大跌点。但低阶买盘进驻，台股中场下跌1568点，跌幅为3.48%，收在43502点。外资和自营商联手卖超超过新台币1400亿元，台股两个交易日就跌掉了2175点。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美股上周五重挫，拖累台股8日开盘遭空头重袭，盘面多档高挂跌停，台积电一度跌破月线，联发科也失守4000元整数关卡，加权股价指数盘中最低重挫2694点，43000点失守。台股重挫吸引买盘陆续进驻，台积电跌幅收敛，部分强势族群逆势点火，跌点快速缩减，中场下跌1568点，收43502点，守住43500点大关。三大法人中，只有投信买超90亿，外资自营商联手卖超超过新台币1400亿。国泰投信总经理张庸川指出，在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天就大跌超过10%的情况下，台股8日法人卖超金额还算在合理范围内。张庸川说。
3: 美国这个费城半导体跌一天跌超过10%，大的一个

0: 跌幅之下，哦，那其实呢就是今天台股的跌幅，还有就是这个三大法人的一卖超净卖超的一个总数字，看起来其实就是相较于整个台股现在的成交量动辄都是一兆三这样的数字来讲，其实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都还在合理范围之内。
1: 张庸川也指出，台股大幅修正，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担忧联准会升息，但以目前国泰投资专家团队的看法，认为今年联准会仍会持续观察通膨数据，并不会急于升息表态。毕竟今年通膨和2022年 COVID-19 疫情之后的通膨有很大的不同，此次只要暂时缓解原油价格，就可以很快得到纾解，通膨形势很快就能降温。汇市部分，台股重挫，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呈现走贬，一度重贬 1.73 角，来到最低 31.648 元，贬破 31.6 元大关，中场贬值 1.05 角，收 31.58 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正率团访问友邦帛琉，于当地时间8号下午视察驻帛琉的技术团农场，肯定技术团长期投入农业和渔业养殖等领域，协助帛琉产业发展，深化台帛友好情谊。此外，萧副总统接连几天行程满档，他向媒体分享进行一连串浮潜和泛舟等海上行程后，自己已经晒伤，还笑称皮肤就像是贝里流岛上煮熟烤过的龙虾，但这一切都很值得。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副总统萧美琴的帛琉之旅进入第三天，他在当地时间8号下午前往驻帛国技术团农场视察火龙果、芭乐、凤梨、芋头等作物栽种的成果。萧副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技术团团长蔡明哲进行业务简报，了解技术团合作计划的具体成果，并借此机会慰勉所有在第一线努力为台湾外交贡献心力的团队成员。萧副总统致辞时表示，帛琉是众多友邦中距离台湾最近的国家，也一直非常支持台湾。近年双方合作领域持续拓展，不仅在农业、渔业养殖、教育合作，甚至资讯领域也都有进一步合作。帛琉也期待台湾扩大私募与养殖产业，后续将由驻帛琉大使馆及技术团进行专业评估，协助帛琉相关发展需求。萧副总统接受媒体联访时，被问及是否支持火锅加芋头，副总统说自己并不排斥火锅加芋头，这几天在帛琉几乎每一餐都能品尝到不同形式的芋头料理，帛琉拥有丰富的芋头饮食文化，让他印象深刻。萧副总统也强调，由于帛琉许多饮食以及日常生活需求仰赖进口，进口产品不仅价格较高，也会增加碳排放，希望技术团引进的技术对于促进地方各领域产业有进一步发展。
4: 那主要是因为帛琉这里，我们可以透过很多跟他们的讨论，知道说他们一直仰赖这个进口食物哦。那这个，长期来讲，帛琉人民虽然所得其实也不差，但是因为物价高哦，对大家带来很大的压力。那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非常期待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化彼此的合作。
3: 有趣的是，萧副总统继7号与帛琉总统惠树人进行一连串浮潜、泛舟等海上行程后，副总统8号特别与帛琉的国会议员以及随行媒体分享自己已经晒伤，还笑称皮肤如同贝里流岛上煮熟烤过的龙虾。但他看到了帛琉海洋的美景以及帛琉政府力挺台湾后，他觉得自己晒伤或是变成龙虾都是值得的。央广记者刘秋在帛琉的随团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正率团访问友邦帛琉，希望协助帛琉推动观光。对于帛琉总统惠树人希望增加更多的直航班机，吸引更多的台湾旅客到访，台湾旅游业者表示，关键仍在于机票价格与航班选择能不能够与东南亚竞争。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5: 副总统萧美琴6号率团出访帛琉，展开为期5天的帛琉专案之旅，其中一大目标就是协助帛琉推动观光。亲自接待萧副总统的帛琉总统惠树人也向台

0: 湾喊话，希望增加更多直航班机，吸引更多台湾旅客到访。对此，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发言人李奇月八号受访表示，帛琉原本就是观光旅游胜地，拥有绝佳的水下观光资源及许多著名景点，包括无毒水母湖等世界级景观，而且被誉为上帝的水族箱，值得推荐给热爱海岛旅游或潜水的旅客。不过他也指出，目前只有华航每周四班从桃园机场直飞帛琉，和同样拥有海岛度假天堂且天天都有航班直飞的东南亚相比，不但机票价格较高，航程也较远，需时四小时左右，因此旅游市场竞争力已不如20年前热络，因此关键仍在于机票价格与航班选择能否与东南亚市场竞争。李奇月说，
1: 因为帛琉本身没有航空公司，就是要靠我们台湾的航空公司飞，那但是因为它观光的人数量呢，要是没有办法上去的话，航空公司就不会增班，那不会增班，飞机的机票价钱就会居高不下，因为它飞得比较远，所以跟东南亚的一些海岛天天飞，然后非常多选择性的飞机，飞机价格也低，这个就会有一些排挤的效果。所以如果能够有更好的飞航票价竞争，还有更多的航班选择，可能它的观光慢慢会起来。
0: 事实上，来回一趟帛琉光机票费用可能就等于赴东南亚旅游5天的团费，因此对同样想去海岛浮潜玩水的台湾旅客来说， CP 值是否够高才是决定出游的一大关键。帛琉方面当然看得到问题的症结，惠树人总统才会喊话希望增加更多直航班机，但这就要看政府如何让国际航空业者愿意投入这条航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伊朗军方昨天8号宣布，在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停火以来的首度交火后，伊朗方面目前已经暂停对以色列进行打击，而以方也已经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要求下停止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就在双方都表态会避免进一步情势升级之后，8号国际油价的涨势有所收敛。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7月交割价小升0.84%，报每桶91.3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8月交割价则上扬1.25%，报每桶94.25美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日前空军发生 T-34 出教机失事意外，朝野立委共同关切 T-34 机型的更新进度。国防部昨天8号在立法院说明，空军目前已经在研议后续机型的建案，外购或国内自制都在考量当中，预计在明年的5月底前确定。至于同样机龄老旧的 C-130 运输机，也确定将以购置新机的方式进行，但因为作业时程的问题，预计也将在明年的5月完成建案。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针对老旧装备汰除与衔接规划进行专报并备询，朝野立委共同关注空军 T-34 出教机的汰换期程。民进党立委罗美玲指出，我国自1985年引进了44架 T-34 出教机，目前仅剩32架，且机龄过高是事实，询问国防部汰除更新的规划。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明，目前 T-34 尚未接受，包括美国、阿根廷及秘鲁都还在使用，而 T-34 是委由汉翔进行维护，相关维保都没有问题。至于未来汰换更新是采外购还是国造，都还在讨论中。顾立雄说，
2: 因为这主要是训练机嘛，我们来收整这个国内的这些科技研发能量以及国外的现有的商情，我们就是明年5月31号以前建案定案，那筹购的策略应该会在那个时候定案。117年如果能

0: 够货户预算，预化可能就可以在119或120就可以获得。
1: 另外，同样以高龄40年的 C13 栋运输机更新案，传出已拍板，将以采购新机与现役升级并行方式进行。民进党立委陈俊宇、民众党立委王安祥询问相关进度，空军则说明，先前推动的 C13 栋 H 型升级计划已确定喊停，并改采购至 C13 栋 J 型新机方式进行。至于是否会再由中科院来主导部分机龄较新的 C13 栋 H 升级方案，则还在讨论中。空军也强调，虽然现役 C13 栋的售期目前仅到一半，但基于消失性伤员及安全等考量，将采分阶段方式汰换。空军参谋长李庆兰说，
2: 原本今年要完成建案，因为里面的品项有些军售商售的这个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会努力在明年5月31日之前完成整个建案程序。
3: 所以就也就是说，把全部的这个老旧的13栋都要换掉嘛，哈。
2: 当初采购是隔了9年，
3: 是
2: 各10架飞机，各10架这个13，我们也是可能采用
3: 替换的方式。
2: 是。
1: 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则关切年初花莲的 F-16V 失事意外，并询问是否已停止飞官新博弈的搜寻作业。对此，空军则回应，失事战机的黑盒子已于3月16号成功打捞，3月18号送往美国原厂判毒，相关的机身残骸也已经完成打捞，附近也做过搜寻，但很遗憾地并未寻获遗体，目前也暂停打捞作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4: 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周边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专家学者指出，中共这一次没有派出海警船或军机舰，可以看出中共有在刻意控制灰色地带的骚扰强度，但抹除我国的主权及治权的企图仍然明显，因此依然不可以掉以轻心，应持续努力强化海巡能量。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5: 中国交通运输部6号片面宣告，将到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并指称这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单方面启动海域划界谈判所采取的必要行动。随后便派出4艘公务船，包含排水量6600吨的巡航救助船海巡06、7500吨的海盗测量船海巡08、上万吨的海事巡逻船海巡09，以及5000吨的救难船东海救113。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中共此举除了企图借机破坏日本跟菲律宾近期的安全合作，也有意抹除中华民国的主权及治权，同时趁机演练未来封锁或隔离台湾的海上战术。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则指出，有别于以往常见的军事或经济灰色地带行动，中共这次没有直接出动海警船或军机舰，这可能降低国际社会与台湾的警觉心，形成温水煮青蛙的效果。他说，
6: 他现在把一般的行政机构也都纳进来，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灰色地带是行动本来已经就在作战之前，可是它不是军事化的灰色地带行动，还是更是行政化的灰色地带，就是比灰色还更灰色，所以它不会引起很多国际上的一个警觉。最重要是它这样可以它长期的做，把这个主权的主张变成一个日常的行政的行为。
5: 金元宙并表示，我国海巡署这次派出高雄舰等舰艇采1:1并行监控，其中最大吨位的高雄舰排水量为3000吨，相较来说，中国派出的公务船吨位明显大上许多，颇有战力展示的意味。苏子云则认为，我国海巡船舰虽小，但利用操作船舰的技巧，仍可有效阻挡较大吨位的船舰。他并指出，考量行进速度及油料消耗等因素，排水量约4000吨的船舰才是国际主流。台湾确实有必要添购2000到4000吨中大型的海巡船舰，面对庞大的灰带侵扰威胁，强化海巡能量至关重要。他说，
7: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合理增加海巡署的预算，让它可以有更多的船舰，这样可以避免被疲劳战给消耗掉。第二个，增加这个海洋巡逻机，也就是海巡航空分署 这个也非常。

0: 重要，因为从这群逻辑可以像烙印一样从上往下看，可以更清楚、更远的发现中共的船舰可能要对我国骚扰，这样子就可以提早应对。
1: 苏子云表示，面对中共挥带侵扰常态化，海巡署的预算只有新台币300亿元，实在不太够用。提高预算、强化舰队、添购航空巡逻机都相当重要。金元昼则提醒政府，应持续观察中共后续是否仍积极主张台湾东部经济海域的主权。如果有风吹草动，我国政府的反应速度应更快，态度应更强硬，以避免中共先声夺人，抢走话语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8号前往北韩首都平壤，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双边峰会。习近平向金正恩表示，中国维护与北韩共同利益的决心不会动摇，对金正恩的坚定支持也不会改变。路透社报道，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来首度访问北韩，也是他今年第一次出国访问，显示北京当局正积极拉拢平壤。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会议摘要，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而在习近平到访平壤前，他也透过北韩媒体发布数名文章，呼吁中朝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辛格顿对此评论，习近平再次提醒外界，北京依然将平壤视为一项战略资产，毕竟中国、北韩、俄罗斯与伊朗都拥有共同的利益，这是削弱美国力量及其盟友关系。暌违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8号开始，一连2天出访北韩进行国事访问。有学者分析，习近平此行深具战略意义，希望借由中、俄、朝三国共同落实图们江的开发计划，想要取得图们江口的出海权，在东北亚形成新的陆权同盟，以共同应对以日本为首的区域压力。只是基于国家安全，北韩是否会因为习近平的到访而同意买单，则仍有变数。请听央广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就在包括美俄等各国领导人在上半年纷纷赴北京出访之际，习近平却在此时逆势而为，选择出访北韩，因此格外的引发外界关注。而这也是习近平自2019年以来，时隔7年再度访问北韩，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也给足了面子，亲赴机场迎接。由于今年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因此一般预料双方会借这一次的峰会进一步的拉近关系，从而修补从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以及北韩向俄罗斯靠拢导致中朝关系出现的疏离。不过学者认为，中国这一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取得图们江至东海的出海权。政大外交系教授刘德海分析，长期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省，虽然临近日本海，却因为出海口受限于俄罗斯以及北韩的领土交界，始终无法取得直接进入日本海的通道。但现在中俄已经同意加速解决此一问题，中国也展现出了强大的财政支持意愿，准备拨款重新调整该地区的基础建设，希望透过中俄朝共同落实图们江开发计划，让中国取得了图们江口出海权。刘德海强调，一旦图们江出海口顺利开通，将直接的配合中国155计划中的东北振兴战略，让吉林省转化成为了面向太平洋以及北冰洋的重要门户。这不仅是经济上的突破，更是地缘政治的重大转向，象征中俄朝三方已经找到了共同的战略目标，而日本则将首当其冲。他说，
4: 中俄已经同意了，现在只要把北韩说服的话呢，这就可以中国来出钱把这边重新调整。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成功的话呢，这就证明了中国除了是为了他自己经济的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中俄朝找到了他们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啊。日本在这个南边声势就是跟菲律宾在重划经济水域，

0: 而且加上跟菲律宾这军事合作，中国就从北边来，我直接从这个中俄朝联手的话呢，就直接插入日本的这个脑部一样头部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1: 只是北韩是否会因为习近平的到访而同意中国的计划，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则态度保留，他强调

0: 际贸易的出海口很多部分都在东部这地方，而且他比较担心，我觉得他比较担心说，如果今中国势力经由图门将进入到日本海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区域的平衡，导致引起没必要的纷争的话，反而北韩会陷入更危险的情况，就左右被夹击的情况。
1: 林志豪进一步的分析，一旦日本海的平衡被打破，中俄朝联盟确立，反而会迫使美日韩走得更近，美日韩势必会强化共同防御协定，这反而是北韩所不乐见的，因为这会让北韩与俄罗斯稳定的海上路线受到冲击。林志豪指出，目前美日韩同盟的共同防御对象主要仍然锁定在北韩，尚未明确地将中国纳入，但如果中国成功地借由图门江进入了日本海，那就将直接地威胁日韩，绝对会牵动东北亚整体的防御态势。而除了图门江出海权的议题之外，北韩自始至终不愿非核化的立场也让外界担心。但刘德海发现，中国目前的战略是试图引导北韩调整外交策略，已从过去过度聚焦核武以及飞弹发展的军事路线，转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他指出，这符合中国的重大利益，因为中国绝对不会希望看见东北亚出现核武军备竞赛，特别是防止美国支持日韩发展核武。日前，美中双方在北韩问题上的交集，已从要求北韩完全弃核，转变成为了管控北韩核武。而为了让北韩接受管控，中国正积极地协助北韩走入国际舞台，推动北韩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包括协助北韩与美国、日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达成权力的平衡。刘德海甚至预测，不排除习近平会邀请金正恩参加年底在中国举行的 APEC 峰会，促成五方会谈或是美朝关系正常化。刘德海说，
2: 如果北韩成为东北亚的一个国这个成员或者是 APEC 成员的话呢，有这种问题就不大了嘛，因为现在大家都敌视他嘛，他在台湾半岛又不能平衡，那金正恩心理上不能满足啊，那当然他就可以天天闹事啊，啊，那现在如果这样子一弄的话呢，这样子你看这一下中国变成最重要的，他把中朝俄关系改善，还让美朝关系正常化，那这样子来讲，这个东北亚的话，你这个军事的冲突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嘛。日本再怎么闹事也没用。
1: 总而言之，刘德海认为，习近平访问平壤是中国调整东北亚战略的关键一环。中国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北韩无核化，而是转向建立一个包含中俄朝的经济与战略共同体。透过图门江出海口的开通以及北韩的正常国家化，中国试图在降低军事冲突风险的同时，彻底翻转第一岛链的权力结构，让日本在区域博弈当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央广记者陈冠后采访报道。
3: 国际特赦组织昨天8号发布报告指出，尽管柬埔寨当局已对境内的跨国诈骗园区进行几个月的扫荡，但在已知的86个园区当中，仅24个遭政府关闭，仍有数十个疑似诈骗中心仍在持续运作。柬埔寨政府则发布声明反驳，负责打击网络诈骗的柬埔寨国务部长蔡希纳烈表示，这份报告有选择性、片面且缺乏对实际情况的充分了解。他说，柬埔寨已将25家疑似涉及诈骗的赌场撤销营业执照，并已经起诉了近1500名来自19国的嫌犯，还已将接近19000名外国人驱逐出境，另有约29万名相关外籍人士也已都已自愿离境。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今天呢，志平为您探讨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各位，您如果万一生病了，这个去看医生之前，你会不会先问那个 AI 啊？说，哎，我这个情况到底要吃什么药才好，或什么症状，做一些采取什么作为才可以缓解状况啊？嗯，那这个你知道吗？我想要问你啊。医生跟 AI， 你到底是听谁的呀？好，今天待会儿志平要专访啊资深媒体人张大人，我们请大人跟大家一块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其实最近啊，AI 跟医疗啊这样两个领域相遇的话，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联合报、中国时报还有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啊，上面提到通通都是昨天的台北股市还有全球的股市。美国的升息隐忧啊，导致了美股上个礼拜五大跌，然后呢，亚洲主要股市昨天经历了黑色星期一。那么台北股市呢，昨天一度暴跌了2694点，啊，这个创盘中最大的跌点。那么在国家队的救援跟投资人逢低买进之下啊，跌幅才稍微收敛。法人就表示说啊，台股这一波的回档是估值修正跟挤泡沫的过程，而并不是啊长线多头的这个终结。因此呢，就建议投资人呢，短线的操作不宜急着接着这个掉下来的刀子。好。美国这个本周啊公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还有下个礼拜的联准会的这个利率决策会议啊，都将是影响台股走势的风向球。所以各位，昨天你有没有看到惊心动魄的台股走势呢？那其实很多人是觉得哦，整理了哈，整理了啊。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啊，无党籍的立法委员高金素梅，她涉嫌跟她的助理张俊杰啊，两个人透过了人头助理啊，低薪高报等手法去诈领了助理费还有年终奖金等，一共有787万多元，并且呢，在疫情期间啊，违反了这个输入医疗快筛试剂7万多剂。那么张俊杰还涉嫌了另外以台湾原住民族的多族群的文化交流协会的名义呢，向国营事业去福报了诈领的这个补助费。台北地检署昨天依照涉犯贪污等罪嫌呢，是起诉了高金素梅等一共有24个人。那么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6个月。哇，这个事情恐怕问题还是很大哦，因为呢看到引发了很多在野党的反弹。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7: 啊，老爸早啊。
8: 哎，起床啦。
7: 今天吃什么啊？
8: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7: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8: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7: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8: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7: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8: 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7: 哇，那我也要听 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8: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7: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8: 对呀、
7: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笔记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这个话题，也是一个种趋势吧。最近啊，人工智慧 AI 啊，正在快速的改变各行各业的生态。那么医疗领域呢，更是其中啊最受到瞩目的应用场景。从 AI 来辅助诊断啊，病例的整理，到医院急诊的分流，或甚至于是像病患呢、啊，都会上网去询问 AI， 哎，我的健康什么什么，哎，我的这个状况是什么什么，那可以怎么办？怎么办？哎，但是呢，我真的很想问哦 ，AI 可以取代医师吗？当这个病患越来越依赖 AI 的时候，那么医疗的现场又会出现哪些新的挑战跟风险呢？我还是要问啊，好，医生的角色能不能被 AI 取代？哇，这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今天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张大人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儿讨论。大人早安。
2: 志平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谢谢。我们先来看看最近我们在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指出说 AI 啊，在急诊的临床推理啊，甚至于是优于人类的医师的啊。大人，你怎么去看待这个突破？那是不是代表说 AI 已经开始挑战医师的核心专业了？
2: 我想这项研究之所以会震撼全球医疗界，是因为特别是它真正的临床推理能力。因为过去 AI 在医疗上的强项多半在单一任务，这也是部分有些人认为说有些门诊科的医生在临床门诊的时候会使用 AI 的原因，因为他在判读 X 光或辨识肿瘤或分析病理切片或心电图异常方面，他的确是有他独到，是这方面的也是 AI 的优势。但是在急诊的时候，对于急诊分流，一般如果说您去过急诊室，你或者您陪朋友或家人去过急诊室，你就会知道，进去之后值班的护理人员会优先问你的病情状况，然后进行你的病况分流。对于急诊室医生来讲，他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做出判断决定，所以在这方面的话，这项研究就会凸显出人类会犯错， AI 也会犯错，但是在哈佛的这项研究里面，它其实他们的比分来讲是蛮接近的，但是在最后的数据统计出来的话，是 AI 略胜一筹，只是这样子而已。
1: 原来这个报告的详情是如此。好，那我其实也很想问，就是因为太多了，后来连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的很多的朋友，我的同事啊，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我的这个亲友啊罹患了什么什么重症，像癌症什么的，他都先问 ChatGPT， 先去问 Gemini 啊，那这个会不会改变到这个未来的医病关系？
2: 我想这肯定是会改变的，但是你要信 AI 还是信医生，这个是过去来讲，这是在 AI 出现以后，对于医病关系会出现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
1: 当然这个我甚至于在想啊，说假定啊，这个病人到了医疗的现场，在这个诊间的时候，他就直接了当的跟这个医生说，哎，我问 AI 哦， AI 说什么什么什么如何如何啊，为什么跟医生你讲的不一样？医生会不会抓狂？
2: 这肯定的。因为其实这个早在 AI 之前，在 Google 主导所有网际网络的搜寻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出现了。那时候有一个代码叫做谷歌忧虑，也就所谓的网络疑病症，就是每个人在自己出现身体出现异常的时候，他会上网去先搜寻相关

0: 关的类似的案例以及可能的解决或者是治疗方法。
1: 嗯，
0: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我想除了哈佛之外，前一阵子啊，今年年初也有另外一个由美国医生主导的一个调查，他们调查发现一个说，患者在使用人工智慧工具或搜寻引擎自行查看他的化验结果和医生沟通之后，很有趣一个事情是，有差不多接近一半的人在咨询医生前会去找 AI， 会去找谷歌。但是呢，更有趣的是说，虽然大部分人都希望说可透过 AI 或是谷歌来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安慰，但是只有四分之一，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反而让他们感到疑虑更加加剧，而且他们反而并不会完全信任 AI， 他最后还是回来找医生。
1: 哦，你的这个答案让我有一点点惊讶啊！一个是竟然有这么高的比例啊，一半以上会去问 AI 啊，到底我现在身体出现什么状况，如何如何，或者说啊，我好心好意帮我朋友问啊，帮我亲戚问啊，这个得到什么某某某癌症的时候，请问你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啊？这个让这个症状可以减缓，或甚至于说，我听到某些传言那个谁谁谁哦，他就是没有接受化疗，他就直接怎样怎样，就癌症就消失了啊，那诸如此类哦，这个甚至于刚刚你也告诉我们，民众最后还是会焦虑。既然焦虑，我就真的很想请教各位听众，这个不是问大人哈，我来请教各位听众，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看医生啊？对不对呢？好，所以大人，接下来我想请教你，就是 AI 啊，在医疗上最实际啊、最成熟的应用，目前是在哪些领域呢？
0: 我觉得这个要分两个层面来讲。对于病患一般的人来讲，说很多人都以为说 AI 它就可以直接看病，但其实对于医生来讲 ，AI 对他们最大的帮助是可以协助的医疗流程。譬如说它可以判读 X 光片，判读 MRI 的那个影像，还有就是对于医生来讲就是病历还有行政工作，像曾经有美国一个医生在他的部落格上曾经写过一段故事，他以前每天大概有60%的功夫没有办法花在病人上，因为他都在做一些行政以及写病历，但是他后来发现他只要随身带着一个带有 AI 功能的录音机，他在跟病患聊天或者是他在急诊室判读病情的时候，他一边口述一边讲，等他可能花了两三分钟看完病人病情之后结束录音，很快这个 AI 就把这个所有东西做成了数位病历，这对他而言省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因此 AI 在病历和行政工作方面，这是目前对于医疗界来讲是最大的帮助。
1: 对，节省医生每天写病历的时间。对啊，我就是觉得如果医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病人相处，那么我想这是病人最大的福气。我特别也举一个例子，相信有很多去到大医院看医生的这些个患者应该有这样这个想法，就是我光要排队等候诊间有空轮到我进去看病，我可能要等3-4个小时，结果坐下来的时候呢，医生只讲了3分钟就说好下一位。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理你啊。所以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那么好，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病人，或者真正去了解病人在想什么，或者是他的状况又是什么。这个实在对病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好，这个还有包括这个急诊啊，急诊是不是也是 AI 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0: 没错，这对于急诊来讲，因为就像刚才讲的，急诊室的医生面临病患，在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判读，正确的医疗决定，但是一般民众比较难以接受，就是他可能这个判读出错的几率有还是有的，所以一般来讲这时候 AI 可能是一个比较可以一个协助的一个工具。
1: 是，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张大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新闻议题，极具有不管是争议性也好，讨论性也好，其实它呢，也是民众所关心的议题。比如说 AI 如果应用到医疗体系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医生的判断，或者是现在真的有很多人是依赖着 AI， 那么他还需要去看病吗？这个答案哦，这个我相信大家非常的好奇啊。好，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台呼啊，请大人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探讨 AI 啊，应用在很多很多领域上面，包括现在我相信大家对于 AI 啊，帮助你工作这件事情，那实在是已经解决了我太多太多的难题了。但是呢，你去看医生之前，你会不会先问 AI 呢？还有这个AI 的出现啊，刚刚我们今天的受访者啊，资深媒体人张大仁，他也告诉我们，对，在某些领域真的可以帮助医生节省很多宝贵的时间。可是我还蛮好奇的，人都有自尊心哦，大仁啊，我想请教你，如果在诊间，好啊，这个医生啊，去采用 AI 的这个答案，是不是有可能会让这个医生啊？逐渐的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呢？
1: 没有错。当 AI 开风潮刮起之后，现在医疗界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年轻医生会想要一步登天，就会放弃了一个基本功的扎实的基本功，自我训练，开始应该说过度的倚重 AI。举个例子来讲，继续说导航好了，我们开车都习惯开 Google Map、或者是 Apple Map、但是很多人比如说已经开始习惯了用数位导航之后呢，他上了街反而真的看到了右转左转，他就反而不会走了，就是医疗可能也发生类似的情况。但是可能即使医生，比如说急诊室医生，他没有看到一个伤患被送进来，他可能第一时间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一旦如果说他在旁边用 AI 输入病情之后 ，AI 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的时候呢，
0: 是
1: 他会发现说，他会开始动摇他自己的信念。然后，如果年轻医生过度依赖 AI， 可能会让医生的临床思考慢慢退化，观察能力下降，而不再主动分析。而且，现在已经有些研究已经在开始提出警告，长期依赖 AI 可能会影响医师的诊断能力。所以现在很多医学院的教育方式已经开始教育学生，就说，你要学，你要啃那些医学教科书，一些原文教科书，但是你也要同时学着如何去使用 AI， 而且是正确的使用 AI。也就是说 ，AI 不是来替代你思考，而是来帮助你思考。
0: 是，对，这句话很重要。AI 是帮助你去思考，而不是教你怎么思考。更重要的是啊，当要给答案的时候，其实医生啊，尤其是在诊间现场的这个医生，他看到了病人的状况也好，或者是他看到了这个病人的一些家族病史也好，而他才能够做出一些正确的诊断，这是一般 AI 所做不到的。那所以病患再问的了哈，大人，我想接下来继续请教你 ，AI 在医疗领域最大的风险，你觉得是什么？尤其我们在看过哈佛大学的这篇报告之后，
1: 我还是一样觉得这要分两面，就是一方面对病患而言，一方面是对医生和护理人员来讲。对病患来讲，他最大的风险不是 AI 太弱，因为 AI 其实现在已经都蛮强的了。问题在于说你太信赖 AI， 当你一旦开始信任 AI 到一种程度，反而不信任人类的判读之后，会造成医病关系的紧张。换过来，在医生这边，如果你太信任 AI 而去忽略你常年打下的医学院那个学习基础，这个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然后一般的 AI 在医疗业，在一般其他你可能就学或者是解答问题上有很大的不一样的事情，是因为 AI 医疗观测到人命，观测到人类的健康，这是不能轻忽的。
0: 是，我还蛮好奇的，万一这个医生啊，就交给 AI 来做诊断啊，来判读，那结果最后做出一个是错误的决定的时候，出了人命啊，这个请问一下，这个责任的归属是给 AI， 我们处罚 AI 吗？还是说处罚这个医师？目前好像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吧？啊，
1: 这个问题应该蛮严重，但是目前因为 AI 是人在使用，所以归咎你，我个人认为最后还是人类去承担这个责任。
0: 是是是，还有就是

0: 是，其实 AI 啊，有一大部分是牵涉到云端的运算哈，会不会？诶，有些人是比较担心这个话题，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病例会不会就成为云端的一个资料？万一有一天不小心，有人真的可以去解读这个云端资料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某些谁谁谁啊，曾经患了什么病来询问什么，哎，这就是个人隐私的问题了哟，会不会？
1: 我觉得这个是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就是有关于个资保护的部分，但是目前来讲，对于 AI 使用来讲，你要训练一个 AI 模型，你需要是大量的资料库。这也是目前有一些 AI 医疗为什么正确率一直提不高的原因，因为每个医院对于自己的病例都是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因为牵涉到个资法的问题。而你要训练一个 AI 模型，必须要大量的资料库让它去熟悉，而且在你资料库越大，它的正确率就越高，这也是目前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两难的矛盾的问题。
0: 提到了 AI 产生的错误啊，这一点我自己本身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确切的实例可以提出来，跟医疗没有关系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写一些报告或撰写一些提纲，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我去询问他说台积电这张股票哈，过去这一年以来。啊，它的最高点是多少？最低点是多少？还有它未来的可能性是什么？好，或者是说这个台股啊，排名前50名的这个千金股哈，排名顺序是什么？股价大概如何？哎，结果你知道吗？它排出来的这个顺序啊，还有这个真正的内容，简直就是错误百出啊！当然，这个是因为每天都有股市啊，所以这个变化很大。可是问题是，至少我看到了一些关键性的资料。那个 AI 的这个错误率简直就是啊，这我已经气到发抖了。所以，更何况万一运用到一个更需要精密的计算或诊断的这个医疗领域的时候，哇，那可想而知啊，人类真的不要太依赖 AI 哈。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张大人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探讨这个话题，AI 啊。能不能应用在医疗领域？其实就是根据哈佛大学的一篇报告啊，那大人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深入的研究。然后，我想请教一下，这是美国了，那台湾呢？台湾目前在这个 AI 要导入医疗的这个领域里面，目前台湾的发展的状况怎么样呢？
1: 其实台湾在亚洲算是蛮积极的，很多大型的医疗院所已经广泛投入了 AI 的影像判读啊、癌症的筛检啊，然后设置了智慧病房，然后 ICU 的监测，还有急诊风险预测。然后最大的一个优势是远距医疗，这是台湾这方面的一个强项。然后相对于国外的话，台湾最大优势是因为我们有健保系统。我们的资料十分完整，而且数位化的程度很高。AI 最需要的也就是这种大量、长期而且完整的那个医疗资料。但是也是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虽然说一病例的资料非常庞大，而且都全部数位化，但是还是会有门户之见。譬如长庚或者阳明医院或者是台大，他们的资料格式可能就不一样，又没办法整合。你比如每个月医院要用医院自己的 AI。好，第二个就是，现在在医院里面，AI 可能在一般的社会上是非常抢手的人才，但是在医院里面，你要设一个 AI，对于很多在医院的一些主管来讲，他们还不是很了解，因为要懂得医疗 AI 还有法规、临床流程呢非常少，而这也是医学教育接下来可能要强调的一个部分。
0: 是，大人刚刚告诉我们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在台湾真的是医疗院所之间有一些门户之见哈，像比如说你去台大看病，他可能只相信啊，如果你说你在其他医院已经看过了，你有病历啊，有片子拿出来给他看啊，他可能只相信荣总的。啊，他只认为说，哎，台湾只有台大、荣总的医院是可以互通，资料是可以互通。你如果拿的是三总的病历去，他说不行，对不起，我们要重新做。啊，这就等于浪费了这个医疗的时间。那对于诊断病人的病情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哦。所以，哎，这个 AI 怎么样去弭平这些个门户之见带来的？这个结果，哇，这也是一个课题啊。所以好，最后我再来请教大人，所以你怎么去看这个 AI 啊？这个未来？

0: 10年 AI 会把医师的角色变成什么样子呢？
1: 我觉得过去的话，医生都是怎么讲？就很多人的心里就是医生是高高在上。我认为医生未来医生会从知识的提供者变成了判断和陪伴者，也就是说，他会借助 AI 所提供的辅助资讯，给病患一个更详细而的说明对他的病情。因为过去一般，以及到现在，我们一般人对于真正的那个专业医疗知识其实十分有限。然后真正掌握那个专业资讯和大量资料的其实是医生还有 AI，因为 AI 比任何人都会查资料，所以说将来医生会变成一个善用 AI，然后可以加强他在就是医疗行为上的各种判断。
0: 好，那这个病患呢？我刚刚在这个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提到，包括连我自己啊，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很多人是这个在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者真的是确定有什么病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说，先问 AI，这个态度对吗？那么这个对于病患来讲，这个 AI 该扮演病患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1: 在这里的话，我先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这是在印度，印度有一个精神科医生啊，他在发表了一个报告，而有个患者呢，就拿了一份 AI 生成的报告到医院去吵。那个病患就说：“我头疼。”然后他就问了 AI，AI 说：“你可能脑出血。”然后我头疼，我全身酸痛。可是经过这医院判断呢，结果他是一个强迫症，因为强迫症才会伴随着跟健康相关的强迫观念，会头痛和焦虑，所以说，对于民众来，你在一般使用健康资讯 AI 的健康资讯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自己相信自己，要强说服自己 AI 只是参考，但是不能迷信。他会给你很多医学名词的症状啊，你要怎么看诊啊，怎么样做健康教育，但是它不能作为最终的诊断。
0: 是，
1: 而
0: 好。
1: 且，如果你的症状持续，然后情况恶化，甚至开始出现其他的一些副作用的时候，你一定要找真正的医生。那目前 AI 最大的问题是，它给你的解答太像一个真人说出来的话。那很多人忘记，它其实是大量资料库推理出来的一个结果，它不是真正的去理解生命。譬如说，你的病历上可能记载你的家族可能有这样的病史，但是你在临床医疗上的症状，并不会让 AI 根据你过去的家族病史判断出相同的状况，所以医疗最终还是人的工作，科技可以辅助，但是不能取代人对人的照顾。
0: 太好了，各位大人，刚刚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今天聊了这么多，我还是，如果你真的印象非常的需要这样的建议，那么我告诉你，AI 只是参考，不能迷信。好，如果你还想继续更了解这个话题的话，来，没问题。大然每个月都会来到《早安台湾》节目，跟大家分享非常热门而且是有讨论性的话题。我们也非常谢谢大人今天的分享，辛苦你喽，谢谢。
1: 谢谢志平，谢谢大家。
2: 早安，暴马仔。
0: 接下来这个讯息，可能很多的这个计程车的问讲啊，这司机大哥们会觉得很重要。国际情势推升了油价，那么为了协助减轻计程车营运的负担，还有就是维持正常的服务，交通部呢就推动了计程车油价补贴措施。那么提供计程车加油每公升要补贴5块钱，每车最高可以补贴6000元，已经在5月13号开始受理登记。那么，行政院长卓荣泰他就说了，他说计程车油价补助会加码到15000元，哦，好，这好消息真的是告诉大家。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这边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有关于台北股市啊，这还有就是大雨啊，对这个台湾目前造成不少灾情，这些个新闻都欢迎各位随时上到央广的官网来，或者锁定我们的新闻报道。谢谢您，谢谢您，跟您说拜拜，明天我们要开直播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月的专题呢，我们其实想谈的是在这几个月其实在台湾社会谈的蛮多的，而且其实闹得蛮沸沸扬扬的一个题目，就是台凯案哦，就是一个受虐儿少致死的个案。那当然我们今天想谈这个个案，并不是想要去谈说案情的细节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个判决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是以这个社会瞩目的事件来跟大家谈，那台湾目前的这个儿童社工的部分，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好，那所以在这一次的专题里面，我们邀请到三位跟这个案子的系统相关的三种不同立场的人来谈。那第一位就是资深的社工督导王纯业王督导。那王督导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等一下在第一节节目里面主要会跟王督导来讨论说，那这个儿少保护系统的分工目前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那第二位来宾是律师王硕，王硕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2: 王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王硕会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说，从法律面来看他目前觉得有什么可以值得讨论的议题哦。那第三位是有匿名需求的这个主要的收出养业务的社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小 P 跟大家打个招呼呢？
3: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在整个专题里面，我们会先让每一位这个不同的角色都先在从他们的立场开始去看这个案情，但是我们也会希望在每一集的最后，让另外两位来宾可以有一些交集的讨论。然后我们在第四集的节目里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让三位来宾可以互相去讨论跟交集的一集。好，那我们就先来讨论第一集哦，就是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想要谈的重点就是到底现在台湾的社会是谁在照顾孩子，这个谁指的并不是原生家庭的父母，而是国家社会目前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制度在试图接住那一些当原生家庭没有办法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的时候的这些孩子，我们的制度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主要邀请的是王纯业王督导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子哦。那可不可以先请王督导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台湾的儿少保护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1: 好的，那我想也跟听众朋友们报告哈，我们台湾的法律采的叫做责任通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他法规规范的责任通报人员，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虐待，受到一些不当对待或违法的部分，那你就要来进行通报。好，那基本上每个法规的责任通报人员略有不同，不过大概有六类人大概都跑不掉齁，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社工人员，还有警察人员、教育人员齁、村里干事，还有医师人员以及教保人员齁、就是含保姆还有幼儿园的这一些教保人员齁。那这些人如果知道说他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接触儿少接触民众最多的一线人员，那他们知道说有孩子受到不当对待，那他们就必须依法来进行通报。那除了责任通报人员之外，好，其实我们一般的民众，好，如果说就发生在你的周边社区亲友，好，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不当对待，那也是可以拨打113，或者是因为现在走线上通报，也可以自己用手机来上网通报，都非常的方便。好，那这个案件通报过来之后，那在上网之后，我们有一个设置叫做集中筛排案中心，他们会负责接收所有的通报表，所以这个通报表通报之后会由集中筛排案中心这边统一来做一个接收。那接收之后，集筛派的社工他们会根据通报来的案情跟状况再去做一个厘清。好，因为实务上其实我们除了说可能真正受到伤害的孩子，这个是属于儿少保的范围，但是也有一些他可能还没有真的受到伤害，但是家庭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照顾，那是我们所担忧。这个在以前叫高风险家庭，好，那社安网之后他转型变成叫脆弱家庭。好，那实务上确实有时候多数的人或一般民众可能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没那么清楚，所以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用错表单通报错误的部分。所以我们集筛派人员就是要根据我们收到的资料案情的内容，那再做一些过往 历史资料的查询啊、比对啊，或者是在跟责任通报人员做联系，厘清一些细节之后，再来决定这个案件究竟是属于儿少保护，或者是脆弱家庭，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可以由其他的体系，或者是有其他的资源可以来做处理，大概有这三个方向。好，那这个案件如果说吉赛派这边判定它是一个儿保案件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案件分流到我们的儿少保护组的社工，哦，那他们就会分派社工来做一个调查，哦，那社工当然他一定会亲自的亲访，哦，因为在我们儿保的规定里面，就是一定要面访案主，也就是说一定要亲自见到这个儿少，哦，那当然除了儿少本人之外，可能他的父母亲，或者是造成他伤害的人，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他人，像一些师长啊，哦，还是祖父母啊，家里面重要成员也都必须一一的去访视，哦，那他访视完以后，他才会根据他访视收集到的资讯来去判断说，那儿少是不是真的有受到哦达到儿少法规范的程度的伤害。好，哦，那如果有的话，当然他就必须来做开案服务。那如果没有的话，好，哦，那比方说是不是可能是转给翠家呢，或者是有其他的体系，或者是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偶报或误报这样子，可能就这样子来做一个确认之后结案，哦，那这个大概会是我们台湾目前儿少保护的运作模式。
0: 好，所以我试着厘清一下，哦，就是刚刚督导有提到说，就是有责任通报的人有六类，那甚至包括像村里干事，那然后这六类人通报了之后，接收端其实会有一个分类的过程，其实有点像急诊室的检伤分类的。
1: 是是，没错。
0: 是。然后您刚刚也提到说，诶，这样如果是分到儿保组的话，儿保的社工他们要去做亲访，而且这个亲访必须要是本人跟他的关系人，譬如说家人啊，或者伤害他的人，那确认这个情况之后，再确认是不是开成一个儿少保护的个案，这样子。
1: 是的。
0: 这样子的运作模式大概已经多久了？您大概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一套模式成型大概多久了？
1: 责任通报的机制跟儿保派案的模式应该大概在90年初期就开始建立了。对。那不过筛派的模式是在社安网108年开始才建立。所以早年是没有筛案了，案件来就是下派过去看。对。
0: 所以其实9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雏形，只是到民国108年的时候，社安网建立起来之后，它有更明确的这个筛派的机制，这样子。
1: 是。是的。
0: OK， 所以其实这整个制度运作到现在，即使是108年的社安网，到现在其实也都已经过了十几年，哎，108是才七年嘛，所以其实社安网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新的制度。
1: 对，社安网它其实，因为有很多制度是我们本来就有在走的，那只是社安网是把大家在做一个整合啦。
0: 了解。好，但是譬如说前面说有责任通报这样整个的制度，其实也已经运作快30年了，
1: 差不多是。
0: 好，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想问，就是这一套运作多久了？其实也许等一下后面我们有机会可以聊的，就是那难道这30年来譬如说都没有出现像现在这么激烈的讨论吗？还是其实可能我们也因为过去有什么样子的，譬如说问题，就是比较悲剧性的个案发生，所以又导致了一次制度的变更。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个也许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啦，就是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个案又是一个怎么样可以去让这个系统更完善的一个契机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专题想要聊的部分。但我接下来想要问督导的是，有一个名词叫一主责多协力，好，这是近年来社福体系常常在谈的一个模式，可不可以请您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模式是怎么运作的？
1: 好的，那我想首先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其实我想政府在建立我们三级预防里面，跟这个强化社安网，其实我们有蛮多的服务项目在。好，那比方说有儿保，有翠家，那或者像我们身障有身障中心的服务，好，那或者是家里面像是如果有人吸毒，这个有毒危中心，好，或药瘾者家庭支持的介入，好，那还是说比方说有新住民，我们有新住民中心，好，有单亲中心，好，林林总总，其实政府在社政卫政这部分的服务是有蛮多的单位。对，那 当然，我想后来会去推出这个一组者多协议，就是说，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是说有时候一个家庭里面，因为首先家庭里面有时候成员不止一个嘛，会有好几个，好、哦，那可能有老人家、有身障者、有精神的、有儿少，好、哦，那当然他们可能就本身就会有各自的体系在做服务，好、哦，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哈、哦，因为。早年很有一些体系的服务比较会是说，哎、欸，我就是做单一的服务，比方说啊，成人保护，它可能就是比较是以被害人的安全为主，好、哦，那大概是以案组为中心，好、哦，那或者性保，它可能就是斟酌在司法啦，还有这个性侵事件对他的创伤，好、哦，还有复原这一块。但是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哦、因为儿少他都是在家庭里面被受照顾嘛，好、哦，所以今天。他可能会被虐待，还是会被疏忽，一定是家里面的功能或者是亲子功能啊等等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好、哦，所以你一定要从整个家庭的功能去提升做着手。好、哦，所以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好、哦，那在消网正式启动之后，哈、哦，因为大家后来也会看到说，其实或许在其他体系的服务当中。欸、如果大家都只是可能、欸、我只是一服务单一的目标单一的案组齁，但没有以整个家庭来做的话，那就有点类似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齁，那可能过一阵子欸问题又一不断的循环齁，所以当然社安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的服务都能够以家庭为中心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齁，但是当这么多的体系齁大家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话，那当然我们想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组织的齁，这个就像我们生病了到医院去齁，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诶、欸、他可能有两三种的慢性病啊，那最近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疾病齁、哦、那但是到底治疗上当然他们就会有一个比较主要严重齁、哦、看他目前严重的疾病是什么，那由这个主治医师来担任他主治医师，那其他的科别可能就是一个协力的角色齁、哦、啊，所以我们这个一组者多协力的概念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齁、哦、那基本上中央当然对这个部分是有做一些说啊，但是这么多的单位究竟是要谁来组织齁、哦、那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讲大概就是应该会是以保护社工或者是我们心卫社工、哦、为最优先的组织、哎、因为他们负责他们等于都是三级预防的最后一道防线啦、啊、通常会到保护或心卫，这个大概都是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当然可能就会比较以他们为主齁、哦、那除了他们之外，那当然其他就会有像其他翠家啦或身障或是什么，那假如是其他的话，他们会再去依照说诶可能比方说这个案家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齁、哦、那就共通来推、哦、有哪一个体系来担任组织、哦、那我们希望一组织多协力的部分也是在于是说、欸、因为包含案家可能很多问题的共同事项的处理上能够有一个人是做一个比较主要的角色啦齁，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以前有一个故事嘛，就是三个和尚没有水喝，对，有时候太多单位可能大家都认为说诶这个是不是谁会做这个谁会做齁，那但是到后来可能都没有人去做齁，所以才会有这个希望是说诶能够我们有一个一组者多协力，那有一个人是来担任这个案子最主要的角色齁，那他可以跟其他的协助的单位来保持密切的联系，那同样的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些分工齁，因为像实务上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家庭他可能目前正属于一个危机期齁，那所以他可能需要是很密集的有人来做服务啊，或者是来齁甚至来做一些诶齁、类似监看啊齁，还是一些督促齁，那但是每一个体系的社工其实大家手上的案量也都很多啦齁，所以当然也不可能大家说啊我每天都跑这个个案，那所以像一组者多协力也是说诶其实他可以在这里面大家来做一个分工齁，比方说哪一些事项是由谁来帮忙处理齁，那或者是说比方这个礼拜诶主要由我来做关怀，那下个礼拜换是哪一位齁，那再来换哪一位齁，那当然彼此之间大家就是保持密切的联系跟交换讯息齁，这个大概是我们一组者多协力的运作模式。
0: 嗯，好，谢谢督导的说明哦。那我有也是有几个问题蛮好奇的，就譬如说像这样子，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团队，然后彼此负责不同的这个项目，而且那个不同的项目其实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说，譬如说以儿保事件来说，是要重建他家庭的功能之类的，所以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功能的人介入。但我的好奇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一组则多协力，那是由组则来揪其他的那一些协力者吗？那这些协力者是可以拒绝的吗？就他的实际运作是长什么样子呢？
1: 嗯哼，好，那我想其实卫福部这几年在强化社网之后，其实在系统间接资讯的整合上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啦。 所以我们现在也因为这个科技的部分很方便，因为当然我们社工进入到家庭，有时候我们了解的时候，比方说案家也有可能主动跟我们提到说啊，也有某个单位来找过他们或什么，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案家都不跟我们提，所以过往我们常常也都会有那种，诶，可能两三个单位彼此都服务了三个月啊，结果有一天不期而遇，哦，大家才彼此知道原来都有在服务这个个案，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进入资讯化的时代，所以其实卫福部在系统的资讯整合上做了蛮大的努力，所以像现在我们一个案件通报进来，如果说它的基本资料是完整的，那系统其实它就会帮我们去做勾稽，所以其实我们在系统里面你就很容易可以去看到说，哦，原来它可能还有身障啊，可能还有自杀访员啊，还是读卫中心的介入，那当然社工这时候当然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个行政的联系。哎，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大概也都会善用科技工具啦，像我刚刚提到，如果说今天这个案件它可能正是在危机期，一个比较重大的时期，那大概大家的习惯就是也会去成立一个临时的赖群组，那在里面有一些资讯的交换，或者是一些讨论，就会非常的及时跟方便。
0: 所以说这样听起来是有两种可能性，就是你们合作组成团队，一种是譬如说你们在不同的契机下介入这一个个案，第二种可能诶，那譬如说主责的这个社工觉得还有什么单位需要进来，他就会去邀请进来，这样子。
1: 是，因为我们也是都有可能会做转介。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会不会有单位拒绝齁，基本上假如说这个单位它也都是我们公部门的服务体系，这个当然就没有拒绝的问题，因为本来就是团队的一员啦。对，但是当然如果这个单位它是可能是民间的 NGO 单位，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邀请他们啦，当然他就比较没有一个说他是不是一定要强制来加入，不过依照我们目前合作的经验，多数的民间单位也都会非常的乐意加入一起来服务。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督导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其实这个一组则多协力，甚至是包含公司部门一起在协助同一个个案，这样子。
1: 是。
0: 那我就下一个问题就想要问责任归属的问题，听起来一组则多协力好像那个组则要多背负一些责任嘛，如果到时候这个个案有怎么样，还是说你们在实际的运作上会有怎么样子的分工，或者是说，哎，当出现需要做责任归属的时候，会怎么去判定呢？
1: 是，我想，既然是叫做主责，当然原则上就是要负担最大最主要的责任啦。那如同我刚刚也提到，是说，因为像我们通常啊，如果说是有保护社工或性卫社工进场，一定通常会以他们为主。好，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本来他们能够执行的公权力，好，还有他们要负担的责任原本就比较重。那其实卫福部他在薪资结构的设计上也有做了一些区隔。好，所以像是保护社工跟性卫社工，他们的薪资结构，好，或者是说他们可以晋升到的等级，其实也是会比翠嘉或其他的社工来得高啦。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当然就是说，诶，那你负担越大的责任当然可以领越高的薪资，但是同样的你的薪资是比别人高，当然你也必须负担比较大的责任。但是我想也想要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说主责是要对这个个案的状况好，来负最大的责任，但并不是说个案有了任何的状况或意外都是这个主责必须全部去承担起来。好，我举个例子，像比方说我们去住院，那当然这个病人能否治愈，大家一定是主治医师要负最大责任嘛，大家会说，诶，他的手术有没有成功，这个病人有没有被他救活，但是假如今天主治医师，诶，他手术成功，但是诶，或许药师给错药，那护理师打错针，导致于他后面有一些的伤害，甚至不幸过世，那当然这个责任不会是在医师身上嘛，因为他的是执行的人出了问题。对，但是当然他必须背负的是说，可能大家还是会说啊，这是他的病人，这样子。那同样的，我想在我们很多的案件，当然主责他必须负担最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主责其实他该做的能做的其实他都有做了，好，那如果有时候发生一些憾事或什么，那当然也不是说就是主责必须去全部来承担这样子的责任，那或者是说可能团队当中，那可能也有协力的伙伴，或许他可能有疏漏了，他没接到，他没有做好，那当然我想这个部分当然还是我们会照实际的状况来去做一个确认，而不是说这个都是算在主责的身上。
0: 了解，其实您刚刚这一段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主责的这一位社工他要负比

0: 较高的责任，就因为这个有点像是说这个个案是由他主要处理，那团队也有一点是他要 coach 来一起去想说怎么样做可以最好，但并不代表所有这个个案发生的事情的100%的责任都是要由这个主责，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不同的层面出错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做责任的归属的分类。
1: 是的，
0: 是，
1: 是的。
0: 了解。那话说回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像这样一组则多协力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公司协力。譬如说，像这个案子里面，儿盟其实就是一个私部门嘛，就是一个民间单位。那这样子的责任又要怎么去做划分呢？
1: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能会回到的是说，不过因为民间单位，其实我们政府就是我们有蛮多的方案，其实是委给民间单位在做执行啦。对，所以我们也会去看的是说，比方说他今天承接的是有接受政府的委托跟补助的方案，或者是说他这个部分是，诶，他们纯粹民间单位自己去做执行。哎，他们可能自己募款，自己来做执行的方案。那当然，我想，可能那个在要求的力道或者是责任的承接上，还是会有所不同。是。
0: 所以其实也是要看那个公司协力的合作模式是什么。譬如说，如果是委
1: 是
0: 托案
1: 的，
0: 的话，那个
1: 是。
0: 受委托单位的的社工，其实就也是一样要负主要责任，对不对？即使他是民间，他并不是领公务员的
1: 是。
0: 薪水，因为他是受
1: 是
0: 委
1: 的，
0: 托。了解
1: 是
0: 了。
1: 的，是的。
0: 好，那本来应该有一题是想要跟督导这边讨论说，那就是重大儿虐防治机制，监察院报告说重大儿虐防治机制没有发挥功能，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一集节目大概也剩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还是先让其他两位来宾先来回应一下前面我们的讨论，然后也许这一题我们可以留到后面一点再来讨论哦。那我是不是先请教王硕，就是。你刚刚听完督导的这样子的说明之后啊，你觉得目前法律上对于这种跨机关合作的责任界限是不是足够清楚了呢？
2: 其实刚才督导有说那个民间团体，政府委托民间团体的这个部分，其实应该要先区分说，是委托行使公权力，还是政府要提供一些福利服务，或者是社会救助措施。那这种给付就是对人民好做好事的这种行为，委托给民间单位，那这两个就会有蛮大的不同。行使公权力意思是说，国家是一个高的地位，就是这个力是那个 power 力量的力。那公权力就是说，国家可以对你做你不想要的事情，你也必须接受，这叫做公权力。那后面那一种就是国家给你服务，对你好，是 service 的事情。那这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所以其实应该是每个个案里面都要去确认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前面那种是 power 的那个公权力，还是后面提供服务的 service。那如果是其实以提供儿少的安置服务来说，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国家要做的。那如果国家自己不做，要由儿少安置机构来做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机构，并不是行使公权力那个 power 的部分，机构其实是提供 service 那个部分。那如果以儿少权法规定来说，就是国家先做一个安置的处分，这是国家自己做的行政处分，然后做完这行政处分之后，才交给儿少安置机构去服务这些儿少。那当然就是儿少安置机构服务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事项的规定，儿少机构必须去遵守。可是呢，儿少机构就不会涉及到说有没有安置这件事情，然后去负责任。那所以以儿少安置为例子的话，就责任就会切割成说是该安置没有安置，没有做好这个处分。还是是在服务的过程中有问题，那这边就是会分别去检视。那每一种，因为社工有非常多的领域啦，就我的理解，像有保护的啊，然后有儿少保护的，有性犯罪的保护的，然后也有儿少的，或者是收出养的，或者是做政策倡议包啊，就是有非常多的领域。那每个领域都要去一一的去分别去看，并不是直接说拿一个法律的条文，然后就说哦这个规定说你有责任，或者是拿社安网里面的分工说啊你是主责，所以就直接把你抓进来说啊最后发生了不好的结果，所以那个主责的人要负责，或者是条文上看起来是你的责任的人要负责这样子。
0: 了解，关于这个 法律里面怎么去界定这个专业责任，我们在。

0: 我觉得那个委托可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比如说像安置的，安置确实它是用委托的契约在跟民间团体合作，可是，在安置的体系里面，其实主责还是挂在县市政府里面，所以县市政府的社工会负责主张这个孩子完整性的一个规划跟状况，然后来决定，如果这个孩子有安置的需求，他就会交由可能有县市委托的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安置照顾的部分。那如果回到收出养的环境里面啊，我觉得他刚好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呢，收出养单位在事发当时，他也不是中央委托，他是所有的民间团体，他可以去跟中央申请立案许可来做媒合的工作。那这个如果真的要讲，他又要回到整个台湾在收出养文化的历史脉络。因为第一个，其实收出养的环境在台湾并不陌生，比如说我们早期的童养媳的文化，接着是可能是因为像那个星星知我心的那个年代，有没有小孩，父母因为养不起孩子，可是有一些人他可以养得起孩子的时候的交托跟协力。然后一路发展到70年代的，就是台湾在70年左右的时候，因为很多国外的传教士来，也带动了蛮多的国外进来的单位，因为看到了台湾有很多孩子因为生太多而养不起的问题，所以开始比较是用媒合单位在做媒合。可是当时那个年代，媒合单位负责的媒合比较多都是对到国外去。那事情一直到101年儿少权法修法的时候，才把无血缘关系的收养纳入法规里面，都需要透过媒合单位来做这个媒合的工作。所以其实收出养的服务，它首要跟它核心在做的事情是想办法把这一些需要有家的孩子，透过我们的服务跟协助，帮他找到适合可以放进去的家庭。所以这个东西它就会是收出养单位的工作核心。那回到那个制度的设计是，看似我们其实有健全的儿保体系，我们有健全的社安网，我们有健全的收出养服务，但是如果这个每一个制度跟每一个服务间，它并没有细致跟完整的串联，那制度跟制度中间就会有落差，就会有比如说是，这件事是你要做还是是我要做？因为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实务现场里面，其实如果一般的县市政府接到民众求助要出养的电话，他们会认为，因为中央有找了有很多的媒合单位在做收出养，所以其实县市政府就会提供媒合单位的电话给民众，让民众自己跟媒合单位联系。所以也许这个家庭他除了出养之外，还有其他的议题。那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先掌握到时，他有可能就会由媒合单位接手去做出养这件事。可是不代表这个家庭他只有这个需求哦。
1: 了解，
0: 对，
1: 好
0: 那
1: 的。
0: 如果制度落差，我觉得大概的问题就会是看起来好像都有制度，可是制度间如果彼此是独立的，并没有去勾稽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中间的洞。
1: 好，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边。那先谢谢三位来宾今天这一集的访谈哦。那在下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会根据刚刚的这些问题再去谈得更仔细。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啊，依然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来来来，我们今天来聊聊